0: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是在搿搭，反正就是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走，我身体勿好勿大走的。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2: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他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3: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2: 对对对，
3: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4: 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以前的膳食宝塔，每人每天大概多少呢？一两的肉，
5: 一两肉，
4: 一两的鱼，一杯牛奶，然后呢一个鸡蛋，然后一两到二两的豆腐，一小把坚果，然后再正常吃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那再一个，如果是大人的话，你的优质蛋白至少要30%以上，这是至少的。如果是小孩，我们在生长发育，他的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肉禽鱼蛋奶包括豆制品要占到50%以上。这样的话利于我们身体来生长发育，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6: 组合这会儿卖得特别好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词叫肌少，肌少那个后面那个字儿我不能说，因为那个是涉及到有一些那个专业的术语，但是肌少的问题就是肌肉减少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年纪大的人包括爱运动的人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你是一个想要通过运动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你的蛋白质是绝对不能少的。另外一个，假如说是你年纪大了，你的合成本身不够，对吧，你的代谢增加了，我们就说拆房子的人变多了，盖房子的人变少了，这叫合成减少，而这个分解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容易让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肌肉减少。而肌肉减少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种专家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它会出现很多问题，比方说你容易跌倒啊。就前不久，就刚刚我妈妈的一个闺蜜啊，就是一个好朋友，她是就是4月初就是准备坐高铁回老家，就在进高铁要迈进去的那一刻摔倒了。哎呀，也回不了老家，好，回不了老家就只好就把他送到这个专业机构去。送到专业机构去之后，我妈妈去看他的时候，刚好这个就寄过来了啊，这是真事儿啊，刚好就寄过来了。我妈说这个太好了，蛋白粉嘛，就是年纪大的人这刚好跌倒啊，是吧，是不是就特别合适的，就给他带过去了。他一看他也懂，然后他说蛋白粉是个好东西，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因为你这个时候摔倒了，你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来帮你合成嘛，对吧，你的骨胶原也是胶原蛋白呀，对不对，还有你的这个肌肉啊，拉伤啊，各个方面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的。所以实际上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讲很多的极端案例，其实不光是日常的这些极端的情况下，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其实你正常的比如说头发，我们的头发这个叫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叫角蛋白，角就是那个触角的角啊，这个叫角蛋白。然后我们的皮肤，对吧，叫胶原蛋白啊。然后我们的皮肤，对吧，皮肤的表面也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你看看那些蛋白质不够的人，他的皮肤是合成是非常，就是我们说新陈代谢吧，就非常慢的。然后他的头发是没有光泽的，头发稀稀疏疏的，那简单来讲就是体质差。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千万千万蛋白质不能少， 我们今天这个配方哈，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它是一个双蛋配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大豆蛋白和动物蛋白两种蛋白配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在整个的你的身体的吸收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在吸收方面，你纯这个大豆蛋白也不好，纯动物蛋白对吧，也是会有一些劣势的。就是把两者搭到一起，既有动物蛋白当中的营养，比如说动物蛋白那个我们说乳清蛋白当中的营养，就是消化吸收比较快一点，对吧？然后呢，它比较容易帮你建立那个你的那个抵抗能力。那么我们说到的植物蛋白当中的大豆蛋白、大豆卵磷脂，对吧？大豆磷脂大豆异黄酮这些成分也是少不了的，这些成分对于我们的心脏、心心脑脑是很有好处的。所以其实它两种含有的氨基酸叫做种类齐全、比例恰当，被称为优质蛋白。常见的食物蛋白，对吧？这个氨基酸的组成都是不可能完全符合人体需求比例的。多种食物混合使用，对吧？既有植物又有动物，才能够使整个的膳食氨基酸的组成符合人体需要的模式。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说它的配方，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它很粘稠、很浓、很浓郁。你每天呢，其实喝上这样一杯，比如说你要出去玩，那我这前面这一杯我已经给我喝光了啊。就倒这么多，给大家感受它的浓郁的程度。你看它的挂壁，感觉到它的挂壁了吗？很浓郁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因为这个里面是满满的乳清蛋白、大豆蛋白，然后我们除了这些天然的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什么香精色素，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吃过，那种蛋白粉里面会加香兰素，对吧？会加一些香精，这个里面是没有的，完全没有，所以它就是天然的食物的本味。嗯，然后入口非常的绵密。嗯，你一天这样一杯就足够了。然后一般来讲呢，你用温水啊，差不多30-40度的水，不要用特别开的水，不要用特别开的水，它这边都写得很清楚的。喏，配料表：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大豆磷脂，除了这三个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对吧？就这三个。规格是455克，那原产国是美国，然后这边蛋白质是每100克85.6克，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9大必需氨基酸，一个不落，全部帮大家这个配齐了。什么叫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这个必须啊，这两个字儿有没有听得觉得特别耳熟？我们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那个鱼油当中的 Omega 3叫什么？叫必需脂肪酸，对吧？这叫必需氨基酸。为什么都有个必须这两个字？必须氨基酸其实也是一样的，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氨基酸。而且它是属于完全蛋白，完全蛋白就是种类齐全、比例恰当，能够满足人体的正常需求，这叫完全蛋白。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没有缺点了，就是这个意思。那跟我们人体的契合度非常高，它不像半完全蛋白或者不完全蛋白，就是种类又不齐全，比例又不恰当。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哪些朋友适合吃啊，老年朋友或者是术后的人群，那非常适合了。这两类人群我觉得是应该是必选的。体质比较差的，经常坑坑咔咔的，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别人没倒下你首先中招的，爱挑食的，对吧？爱挑食其实有的是主动挑食，有的是被动挑食，对吧？主动挑食就是我就是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这个就特别容易让你的膳食不规，就是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营养不均衡。另外被动呢，我们说就是有一种朋友，你就是吃不下，你就胃口差，有没有这样的？你就吃不下嘛，对不对？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他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嚼那个红烧肉，或者就吃那个什么，他担心啊，而且红烧肉当中还有胆固醇呢，对不对？我这里面没有了，我这里面就纯的蛋白质了，我没有胆固醇的担心吧，对吧？我没有脂肪的这些担心吧，对不对？所以他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或者素食者的，还有孕妇妈妈，咱们都可以来吃好的蛋白粉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哈。早上的时候跟你的牛奶啊，跟你的麦片啊搭到一起都是特别不错的啊，或者说是跟这个下午茶的时候搭到一起都是可以的。今天两个组合，我们的大组合卖得非常好，这伙大组合这个商谈排队都很高，两罐装是519，专柜市场总价是1076啊，这市场总价。 然后呢，两罐装是519块钱，如果是四罐装是939，平均单罐235。那如果参加完活动，你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539，539拿四罐，哇，这性价比，平均到我们每个月，也就是3-4块钱，平均到每天3-4块钱。

0: 三四块钱在外面能吃什么呀？现在吃不了特别，对吧？特别那个啥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吃美国原装进口的蛋白粉，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可以把它吃起来，让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抵抗力也好，整个的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你的肌肉的紧致也好，肌肉的紧致也很重要啊，都离不开好的优质的蛋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对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这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那么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这个么子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3: 最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锻炼。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挑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千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在我们大家都特别注重这个生命的质量，对吧？就是都知道这个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缺的，尤其像蛋白质。那蛋白质呢，牙口有的时候不好，你吃不了那么多肉，而且肉当中可能会有胆固醇。那么通过蛋白粉来滋补身体是非常好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啊，就导致它的这个直播的数量呢，就不像以前那么轻松。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个产品，就千万不要错过。它的整个的特点就是让你快速的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蛋白质。这个呢，就是我特别建议电视的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就是因为其实很多都是年纪大的朋友和爱运动的朋友是很容易缺蛋白质的。就是你去看很多的就是爱健身的朋友，他反而肌肉流失的会特别快，你去摸这些地方都是松松的，他蛋白质如果补充不够的话，他的肌肉流失的速度是很快的。包括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到了60岁啊，到了70岁啊，你去看就是肉都是松的，对吧？没有那种紧致感。其实这种情况都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小腿围如果特别细的话，这都是肌少的一种表现，就是肌肉减少的表现。如果肌肉大幅减少，其实就是你身体的抵抗力，对吧？因为蛋白质减少嘛，导致肌肉大幅的流失嘛，蛋白质减少。所以现在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啊，所以蛋白质的补充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留住什么？留住肌肉。还有就是马

上五一节是不是要到了？就是五一的小长假有五天，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走了一天，有如果你有劲儿的话，你是走了一天以后回了家里也不会觉得特别累，但如果你没劲儿、没腿劲儿，对吧？然后人没力气，你这个小长假可能就只能待在家里，你哪儿都不愿意去，因为你一出去，对吧？走两步人就觉得累，所以其实人特别容易累的，特别容易乏的，对吧？然后在春天特别容易犯困的，这些其实都是你身体当中的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说原动力开始慢慢的不足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蛋白质及时的补充上去，蛋白粉及时的给你补充，对你的身体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蛋白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咱们可以说是就是把这个现代的这种技术运用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了。而且现在因为慢慢的越来越了解这些东西的之间的配方，就知道我们当中的这个配比是非常讲究的，大概70%左右的是就是大豆蛋白，30%左右的是浓缩乳清蛋白。所以这个就是73比，对吧？73比的一个比例好在哪里呢？就它对于我们的吸收方面，对于我们的肾脏的这个代谢方面，它会更加友好啊，它会更加友好。如果你是纯的比如说纯的乳清蛋白，它在代谢方面它会有一些负担。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是一部分的植物蛋白，一部分的动物蛋白，这样你在代谢这些蛋白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负担会轻很多。你再摄入了，对吧？你又很轻，就这不就是那个我们对我们来讲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嘛。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在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在调整这些蛋白粉的这个配比，怎么样是更好的。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整个的这个配方就是叫做双蛋配方，它的营养的价值会特别的高，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配比对我们的人体的消化吸收啊，包括我们这个摄入和吸收会更好。那动物植物蛋白的双蛋配方会更具有优势，这是公共营养师当中的一段话，容易让人体更加的吸收啊，对我们人体的吸收会更加好。那么我们人体吸收了之后，这些蛋白质会去到哪些地方呢？我们跟大家要总结一下哈，我们的头发，你去看蛋白质缺乏的人，他头发一定稀稀疏疏，他的发量一定不会特别的多。这可能跟它的蛋白质缺乏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遗传的哈，但是呢，因为这就是角蛋白嘛，你如果说蛋白质不够的话，你的发质是不可能特别的茂盛的。另外就是肌肉当中含90%的蛋白质，肠道内你不要小看肠道啊，肠道内有65%的蛋白质，心脏我们说心脏这个肌肉啊。如果它蛋白质不够的话，心肌当中含有60%的蛋白质啊，不要小看了，以及我们的皮肤60%的蛋白质啊，肝脏内也有60%的蛋白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脑以及骨髓当中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所以你觉得蛋白质能缺吗？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能缺啊，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能缺，它缺了就会出不是出小问题，它会出大问题。大组合今天是939块钱，专柜总价是2152块钱，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参加完活动之后是539，这个539是大组合，一共有4罐，每罐是455克，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五一小长假想要送礼，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也是相当不错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粉状是这个状态，我们是勺子给大家配好了的啊。你基本上1到2勺就可以了，因为它很浓郁，就这个颜色，里面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就是天然的，很香啊，很香。它没有放香精，这一点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有好多的蛋白粉里面都会加少量的香精，我就不明白为啥要加，对吧？你就天然的本味是其实多好啊，对不对？你为啥要加这些东西？给大家倒一杯出来啊！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大家自己打电话，因为它倒出来之后，它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大家看一下，感觉到了吗？你看，很浓啊！你不用多啊，你每次就是来上这样半杯或者一杯。我今天是，这个前面已经喝过这样的，我已经喝过这样一杯了。这样一杯已经被我喝掉了，所以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粘稠的程度，你自己在家里面
搭配你家里的这个下午茶，对吧？或者是搭配其他东西，它的饱腹感很强，它就是可以让你在瞬间得到蛮多的能量，然后味道，糯糯的，很有饱腹感，也很好喝。然后大家可以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头发呀、皮肤啊，对吧？让他们不要缺精，不要缺营养，对吧？因为缺营养的话，其实人就是处在一种，一个不太好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四罐装大概还有个七套，售完即止。今天能预约吗？能不能开预约？不能开预约是吗？不能开预约，所以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1: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2: 这种呢，不但对我身体不好，不但对你。
3: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以前的膳食宝塔，每人每天大概多少呢？一两的肉。
5: 一两肉，
4: 一两的鱼，一杯牛奶，然后呢，一个鸡蛋，然后一两到二两的豆腐，一小把坚果，然后再正常吃我们的主食蔬菜水果。那再一个，如果是大人的话，你的优质蛋白至少要30%以上，这是至少的。如果是小孩，我们在生长发育，他的优质蛋白质，也就是肉禽鱼蛋奶，包括豆制品，要占到50%以上。哦，哎，这样的话，利于我们身体来生长发育，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6: 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上面的这些，就是通过盒身上面可以了解到这个产品的一些核心的信息。比方说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是高达85.6克在这儿，然后它的脂肪呢是很低的，只有5.5，碳水化合物为零，碳水为零，看到没有，碳水化合物为零，就是它是零碳的，零碳水。所以对于那些怕吃碳水的朋友，今天这个是非常友好的零碳水啊。另外这个就是我们的人体必需的九大氨基酸，这九大氨基酸呢就是我们全部印在盒身上了，然后在这儿一共是9个，大家能背得出来吗？九大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个就是不是每一个蛋白粉都能做得到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就做到了人体必需的九大氨基酸。所以今天这款产品就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高，然后呢碳水化合物为零，那怕吃碳水的朋友是可以来吃的。另外它当中的九大必需氨基酸也全部都包含在内了，这一罐是455克，就是将近有1斤的量。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这个流失的这个蛋白质的。如果说是在吃的时候也很简单，你直接冲水来泡，对吧，就是像这种摇摇杯你去冲一下，不要用太开的水啊，大概30-40度就可以了，它是很好吸收的，迅速的成为你的身体当中的组织材料的一部分，然后成为你整个的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大组合是939块钱，然后参加完活动之后是539拿4罐，平均到单罐也就是100来块钱了，对吧，平均到单罐是100多，平均到每一罐100多，平均到每天也就是3块钱左右就能够吃到今天的这个了，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特别高的。我们的4罐装如果卖没了的话，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就卖完就没有了。我们大概还有3套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就是4罐装的这个啊，这个今天是卖的最好的。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85.6克，以及零碳水化合物，零碳水化合物，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会特别的放心，特别的放心。不是每一种蛋白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都是零，今天我们做到了，所以大家如果吃，对吧，你又想摄入高蛋白又想摄入少一点的碳水，今天这个是可以帮助到你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般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侪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葛末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2: 吸毒了，不大对我身体不好，不大锻炼。
0: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3: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4: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3: 对对对，
4: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新生命的蛋白粉当中的两大核心的营养素，一个是乳清蛋白，一个呢是大豆蛋白，就是大豆卵磷脂，包括大豆磷脂，包括是大豆异黄酮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营养物质，在这个里面都有，它就是我们日常的每天其实都需要的营养素，然后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在这个配料表我再次迅速跟大家过一遍哈，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所以想吃蛋白粉的今天就不用挑了。然后来看到在这边是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85.6克，碳水化合物是零碳，就是对于一些想要少摄入碳水的朋友，今天没有负担的，我们是零碳水哈。然后这边是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有的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都有，全部帮你列出来了，9大必需氨基酸，所以大家放心，这里面的这个配料它的氨基酸的比例啊，包括它的数量啊，都是非常的齐全的。再有就是这边它整个的配方是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粉和大豆磷脂三样东西加到一起，你看它的配料还有其他东西吗？还有什么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啥的，你看到了吗？没有，对吧？它就是纯纯的这些我刚刚说到这些天然的食物的配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是很方便的。这个打开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勺子，你就每天呢，比如说最近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流失比较快，感觉到自己的整个的体力不佳啊，感觉到孩子长得有点慢，对吧？感觉到自己运动完了以后没劲儿没力气，对吧？现在天热了大家可爱运动了，是不是？蛋白粉啊，千万不要光运动不吃啊，那你这个吃动就不平衡了，对不对？你就光运动不吃的话，你整个人就是不平衡的状态下，身体也会出问题的。它的浓稠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得到了，非常浓郁。然后你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你就这样倒一罐放在你的那个随身杯里边，你要是肚子饿了直接拿起来喝一杯，哎，整个肚子就有饱腹感了。你看你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了，你就泡上满满的这样的一杯，对吧，像那个糊糊状的吃下去，整个人就有饱腹感了嘛，对不对？所以你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的朋友说早餐我们在吃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特别合适的，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当做你的早餐呢、啊、都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今天帮大家也做了一些总结，营养早餐、能量供给，包括你可以跟蜂蜜搭到一起，对吧，你想让它甜一点，因为我们里面是没有加任何的甜味剂的，对吧，任何的人工的也好，还有天然的也好，通通都不加，就是纯天然的。下午茶、运动后，这个是特别建议的，运动后的，还有不光是运动了，就是你活动了，你比如说出去旅游了或者出去玩了动了的时候，你回来其实你整个人也都是非常累的，这个时候也可以通过蛋白粉来补充一下。还有就是跟麦片搭到一起，跟果汁搭到一起都是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其实已经好久没有跟大家来见面了，如果大家就是之前没有买到的话呢，今天是可以来就是买一下，补充一下你的身体。我们人体当中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毛发占蛋白质占到90%，肌肉占到90%，就这两个啊，一个毛发一个肌肉占蛋白质的占比都是占到90%以上，肠道内也占比65%，心脏的心肌占比60%，啊，皮肤占比60%，对吧？肝脏也占到60%，所以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些脏器都会出问题，更不要说那些需要蛋白质的激素啦，还有就是一些抗体啊，对吧？还有一些酶，对吧？有些催化的酶，都是氨基酸种类的酶，所以也是离不开氨基酸，离不开蛋白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蛋白质的补充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市场的总价两罐装是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519，然后平均每罐将近260。如果大家是买4罐装，就是939，啊，939，这就性价比更高了。这个我们会建议大家买这个，平均到每罐是235。那么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535，400元凑单嘛，就是500来块钱，哇，4罐，一罐才100多，平均到每天，因为一罐可以吃一个月左右，平均到每天就是3-4块钱，所以性价比就摆在这儿了，比你在外面去吃那些有些不知道啥东西的那个对身体的帮助真的要大很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了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2: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侬需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啊，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葛末可以选择综合型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伐？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3: 吸毒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对的。
1: 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4: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他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5: 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4: 对对对，
5: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新生命的蛋白粉当中的两大核心的营养素，一个是乳清蛋白，一个呢是大豆蛋白，就是大豆卵磷脂啊，包括大豆磷脂，包括是大豆异黄酮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营养物质，在这个里面都有，它就是我们日常的每天其实都需要的营养素，然后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在这个配料表我再次迅速跟大家过一遍哈，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所以想吃蛋白粉的今天就不用挑了。然后来看到在这边是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85.6克，碳水化合物是零碳，就是对于一些想要少摄入碳水的朋友，今天没有负担的，我们是零碳水哈。然后这边是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有的9大必需氨基酸，全部都有，全部帮你列出来了，9大必需氨基酸，所以大家放心。这里面的这个配料，它的氨基酸的比例啊，包括它的数量啊，都是非常的齐全的。再有就是这边，它整个的配方是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粉和大豆磷脂三样东西加到一起，你看它的配料还有其他东西吗？还有什么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啊啥的，你看到了吗？没有，对吧？它就是纯纯的这些我刚刚说到这些天然的食物的配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是很方便的。这个打开的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勺子，你就每天呢，比如说最近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流失比较快，感觉到自己的整个的体力不佳啊，感觉到孩子长得有点慢，对吧？感觉到自己运动完了以后没劲儿、没力气，对吧？现在天热了，大家可爱运动了，是不是？蛋白粉啊，千万不要光运动不吃啊，那你这吃动就不平衡了，对不对？你就光运动不吃的话，你整个人就是不平衡的状态下，身体也会出问题的。它的浓稠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得到了，非常浓郁。然后你有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你就这样倒一罐放在你的那个随身杯里边，你要是肚子饿了直接拿起来喝一杯，哎，整个肚子就有饱腹感了。你看你早上有的时候来不及了，你就泡上满满的这样的一杯，对吧，像那个糊糊状的吃下去，整个人就有饱腹感了嘛，对不对？市场的总价两罐装是1076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519，然后平均每罐将近260。如果大家是买4罐装，就是939，啊，939，这就性价比更高了。这个我们会建议大家买这个，平均到每罐是235。那么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535，400元凑单嘛，就是500来块钱。哇，4罐，一罐才100多。平均到每天，因为一罐可以吃一个月左右，平均到每天就是3-4块钱，所以性价比就摆在这儿了，比你在外面去吃那些有些不知道啥东西的那个对身体的帮助真是要大很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漂河然家族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有没有准备好年夜饭上的大菜呢？我相信啊，在家里面年夜饭上面鸡鸭鱼肉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一个肉类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就是牛肉了。因为牛肉又是红肉又红红火火的，关键是啊，牛肉无论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还是您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好，都是非常不错，让年夜饭是充满了牛气冲天的味道。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带到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我们的多肉牛肋排。那这个牛肋排肉到底有多多，肉质到底有多好，请小邓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牛肋排。当然了，其实我做这档节目的话，应该是我们这个牛肋排常规组合在今年年前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直播了。因为在年后的话，今天您看到的组合还是这个价格，但是它的构成就不

0: 包的牛肋排299，平均一包，您自己去想想看，才多少钱，对吧？才40多块钱左右啊。
1: 40几块钱。
0: 您拿到的是什么？您来看看啊，是这么好的一大块的骨少肉多，骨头在哪里？仔细看，在这里，小小的一块，这是我们冻上以后的效果，骨少肉多，吃的香。那么化冻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肉质，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多肉牛肋排化冻以后的，
2: 太棒了！
1: 大家看，为什么说骨小肉多啊？首先这个地方你看到没？就这一层是骨头，就这么小两块，然后下面都是肉啊，都是肉。你看，而且中间还有蹄筋的一个部分，
0: 的确是的，
1: 有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你看不看得
0: 出来？当然是的。
1: 包括你摁一摁，挤压一下，它的一个汁水就出来了，而且是很有弹性。
0: 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在产品名上直接写明了？多肉牛肋排，
1: 对的。
0: 而且啊，咱们今天我说句实话，牛一共是这个
1: 13对肋骨
0: 、牛一共有13对肋骨，我们不是选其他骨头大肉小的，
1: 对的，
0: 我们就选是
1: 5到8对
0: 八根，5到8对的肋排，这就是他们说的叫做四肋排。
1: 对，
0: 四肋排的好处是什么？你看看它旁边都分布着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膝冷、牛腓力、牛剔骨，我就问一下大家，这些部位哪一个不要什么250克128块钱？
1: 按克卖给您，
0: 按克卖给你的。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牛四肋排，第一肥肉少，第二骨头小，第三肉质嫩。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再往下你自己来看看，就是肥的牛腩了。再往上，我说句实话，牛肉眼，我人家真按照100多块钱一，这个200多克卖给你，你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我们今天这边属于是胸腔两侧，肉质鲜美嫩滑，有大理石纹路，而且我跟大家讲啊，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姓王啊，我不能再多说了，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就以这个牛肋排作为卖点，是他最近新上的新品。
1: 对，
0: 一克大概是500多块钱，就一块哦，就一块哦，一块就等于是什么？我们这一袋当中的1/3左右。
1: 对，
0: 1/3到2/1左右。
1: 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了，
0: 我们一袋有一斤，一袋有一斤，它大概是在200克到250克左右，1/3到2/1左右。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的大家实例。来，刚才看过了冻上的化冻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做成汤以后。现在这个天气，今天降温喽。
1: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我说句实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哎，但是你光吃萝卜汤，是没有意义哦。
1: 首先看一下这个汤表面的。这个颜色它是有一层这个牛油在上面的，但这个油咱们说不是那种不好的油，
0: 对，
1: 这种油的话是非常香，带奶香味的。另外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骨头，为什么说骨小肉多，您看一下，
0: 哎呦，这骨头就一片，
1: 就这么一点点，
0: 已经有一顾客订购
1: 了，
0: 速度很快哦。
1: 然后现在看一下里面的肉，它不是那种
0: 说带肥肉，这胶原蛋白
1: 带筋膜的，你看到没，筋筋拉拉的，这种
0: 是
1: 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带骨头的肉，就喜欢吃这样
0: 的
1: 口感。的
0: 确是这样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说是带筋，
1: 都是这样的，
0: 带肉中间的这个不是肥肉，是我们的牛筋，
1: 对，
0: 是牛排之间的筋，特别特别的好吃，有嚼劲儿。那还有一句话，咱们今天牛肉好了，牛肉的部位选择要好，
1: 是，
0: 然后处理标准也要非常的棒。小邓，你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咱们有点冷了，今天。
0: 对，这个叫做 GB2707，什么意思呢？只对进口过来的肉类进行切割和包装，不撒盐，不撒黑胡椒，不做任何处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允许撒黑胡椒，允许撒盐，
1: 它就能加其他，
0: 我就能再加一些保水剂呀、嫩肉粉呐、
1: 是，
0: 包括说一些国家所允许的食品添加剂了。我们进来就是这个，就叫做原切牛排的标准。第二点，咱们今天私厨故事自费几千块钱一个批次，替大家来做这个检测，检测什么？来看一看啊，这边写着铅、镉、总汞、总砷，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第二。N2甲基亚硝胺、氯霉素，什么什么什么霉素，前面这几个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氯霉素啊。我们以前不是眼睛不舒服点那个氯霉素眼药膏吗？
1: 抗生素嘛，
0: 这其实就是一种抗生素。换句话说就叫做兽药。氯霉素是不得检出，其他是可以，国家允许有少量，但是我们也是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啊。
0: 包括说多西环素其实也是的，
1: 也是抗生素，
0: 甚至还有一些瘦肉精其实也是未检出的。
1: 对，每个批次反正都要做的，因为不同的批次你肯定要对它的一个原材料都要做到检测的。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牛肉好， 阿根廷的这个
1: 西门塔尔牛，
0: 西门塔尔牛。嗯、第二，牛的部位好，是我们的第五到第八根的少骨多肉、少肥肉的精肉的牛肋排。其实我说白了，
1: 差不多一分骨九分肉，
0: 可以把肋字去掉，就叫牛排。因为在某王字品牌的牛排馆，它是一克200克啊，一克一盘，200克、嗯、大概是3-4百块钱卖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一共7斤。
1: 七斤，
0: 但是年后变成几斤？
1: 6斤，
0: 6斤还是299？嗯，年前7斤，299，您自己来算一算，要不要在本档来进行下单？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看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来自于阿根廷的这个潘帕斯草原，他养的西门塔尔牛。首先您自己来看看广袤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牛就是自然的吃草，
1: 天然牧场草，
0: 天然牧场草饲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呢，您会发现啊，周围的这些牛啊，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工厂啊，或者说是一些污染它的环境。关键的是这个牛吃的也是天生天养的草，吃的就是自然河流当中的水，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你说这个河流干净，你说这个牧草干净，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对进口来的牛肉再次进行自费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
1: 抗生素，
0: 检测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农药，有没有兽药，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现在依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检测报告上面来看，
1: 都是未检出，对，
0: 所以呢，你也可以吃得更加的放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了，我们不是给大家便宜的牛腩，也不是给大家所谓的一些牛腱子肉，我们其实给到大家是牛排。哎，很多人都在说啊，牛身上为什么牛排这么贵？因为牛排首先汁多肉嫩，而且关键的是好吃。但是真的那些什么西冷啊、剔骨啊，包括说肉眼啊，
1: 对吧？
0: 人家如果真的你要去牛排馆的话，价格都很贵，300-400块钱，250克、100多克也有。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也许是你在牛排馆吃一份牛排的价格，
1: 你可能吃一顿花牛肉就得花到200-300块钱，对吧？
0: 对，
1: 那今天299您带回去的是整整7斤哦，
0: 7斤牛排肉，
1: 多肉撕肋排，不是那种是什么骨头非常大的肉一点点的就给你出骨边肉的，我们是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
0: 我们今天由于小邓在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做了承诺，如果说您对我们的骨肉比也好，
1: 肥瘦比
0: 也好，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做透明视窗的包装的，
1: 对，
0: 打开泡是我们是泡沫塑料，对吧？哎，
1: 对，泡沫塑料箱到您家，
0: 打开，你可以打开泡沫塑料箱，我们允许你打开。
1: 对，
0: 里面的塑料袋你先看，对于我们的肥瘦比不满意，骨肉比不满意，直接拒收
1: 或者退货，
0: 直接退货
1: 可以的，
0: 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年前我们今天还能给大家来做到组合价，整整7斤装，
1: 年后的年后就只有六，就
0: 年后只有六斤，
1: 对，
0: 年后只有六斤。价格不变，您凭空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肋排，肋排到底是哪里？也很多人说，首先想到的是战斧牛排，不对，战斧牛排其实是牛的腓肋的这一块，就是它的一块肋骨加上这个，或者是剔骨的这一块，
1: 是
0: 对吧？剔骨的这一块、嗯，但是我们是这边的四肋排，
1: 四肋排，
0: 四肋排它周边围的是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膝冷、牛剔骨、牛腓肋，各位。都是贵的地方，
1: 都是贵的，
0: 而且这边四肋排其实也算是肋排当中比较贵的。哎、
1: 对的，你说到了，
0: 四肋排骨头小，肉多，您能够吃到的东西就多。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这边它的肉质要比前面的板腱要稍微的肥一点，这样呢肉汁就多了，
1: 你就不会柴嘛。
0: 但是它又比牛腹和牛腩呢筋很多，这样就不会觉得腻了。这边是正正好好，鲜嫩嫩滑。我们先来看一下冰冻的好不好？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0: 如果说您能拿到的话，首先冰冻的，就像我说的啊，我们全部都是透明视窗，拿到了以后，你对我们的骨肉比、肥瘦比不满意的，退货，
1: 退货或者拒收，
0: 拒收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冰冻状态下，我们请小邓给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说您拿到了以后，化完冻以后，大致是什么效果？
1: 来，给您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一分骨九分肉，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嗯、看到没，这是一层薄薄的骨头，
0: 对的，
1: 下面全部都是肉，有看到这个大理石
0: 花纹哦，
1: 对，雪花纹，大理石花纹，看到没，
0: 现在你要吃一个雪花牛排，
1: 是不是有回弹，
0: 你的预算是多少？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六七百吧，
1: 你可能会说这一层是肥肉，它是肥肉吗？
0: 很薄哦，您可以
1: 再看一下，这是肥肉吗？肥肉是这样的吗？
0: 而且关键是你看看这一块，
1: 这个大理石花纹，
0: 这个大理石花纹，我都不用说啊，你就直接的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去煎它。
1: 你看这个肉，
0: 哎呦，这个味
1: 道！你在外面牛排馆吃大概要多少钱？
0: 而且
1: 这种带花纹的这种，
0: 现在那个王什么东西的，有这种的，有这种牛排的，一克128到200克左右，大概是300到400块钱左右，一个人吃。我们这一袋大概是有这样的3到4块左右哦。
1: 对，一袋有一斤嘛，
0: 一斤500克嘛。
1: 我不给你按克算，我直接按斤给你算。
0: 煮熟了以后啊，我们今天这个是红烧的，
1: 红烧浓油赤酱的一个做
0: 法。如果说你要红烧的话，我建议大家也是一样啊，先拿高压锅稍微压一会儿
1: 哎，压一会儿，
0: 把这个肉稍微弄得酥烂一点点。这样呢，它有个比较好的好处是什么？直接就可以脱骨来，
1: 对
0: 你来看，而且关键是你看、哎、这个不是肥肉、哦、
1: 好酥烂的感觉，
0: 这个不是肥肉哦，这是牛的体肌肉，就是这种牛的肋骨
1: 边肉，
0: 骨边的筋、哦、
1: 骨边肉，大家吃骨边肉的都喜欢这种口感，对吧？
0: 关键是您再来看看这个牛肉当中的这些肌纤维，您一口咬下去这种满足的质感，哎，关键的是你看这么大一块牛肉，就这么一片，
1: 而且骨头还是很薄的，
0: 很薄，所以你基本上拿回去的全部都能吃。为什么给大家推荐骨边肉？骨边肉更香，更有嚼劲儿。最后，我们今天还要再跟大家说，在私厨故事买，在东方购物买，我们不像是很多的市面上一些冷鲜商家，或者说是这种黑心商家、嗯，可能在那边这个肉冻完了化冻来卖，卖的今天卖不完再冻回去。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您应该来说，目前有可能是第一个化解冻它的人，对不对？然后，
1: 因为我们加工都是在冷冻车间。
0: 第二点，我们还要再做检测，铅、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来，重金属是国家是允许有一点点的残余量的，
1: 对吧？都是未，
0: 我们是什么？大家自己去看。
1: 对。
0: N 甲基什么什么
1: 这个
0: 其他这些我们看不懂。
1: 兽药。
0: 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就是抗生素嘛。我们是未检出，当然其中有两个不得检出，我们是未检出，但是其他是允许有一点点残留的，我们也是未检出。说明这一批牛，第一健康状况好，第二点这个牛吃的草干净，所以身体里面没有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农药啊、兽药啊等等这些残留。最后我们今天还是要把话说回来，
1: 对，就
0: 首先
1: 价格，
0: 我们是不是进口牛肉？
1: 价格是王道，对，
0: 阿根廷的进口牛肉。那么很多人就会有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能够拿到299七斤，部位又好，牛肉质量又棒的，是不是你们选的是那种已经过去很久的僵尸肉？
1: 不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东方购物在与那个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刚刚看到的那个费勒培先生，我们都是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
0: 是
1: 我们就是海外源头直采的牛肉。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费勒培先生的抬头叫做什么、 阿根廷驻沪商务总领事，
1: 对，
0: 他管所有的阿根廷在上海做的生意，
1: 对，
0: 我可以这么说吧，
1: 差不多，
0: 他可以这么说吧，阿根廷在上海做生意，他必须能够管辖，
1: 对，
0: 所以他能够给到大家更好的价格。第二点，能够选择更好的质量，
1: 是，
0: 但是就算是他点头，对不起，国际牛肉的价格尤其是在这两个月一直在涨，
1: 我跟大家说，我这一个月已经牛肉已经涨了差不多20%的一个价格，我的原材料，
0: 所以对不起，私塾故事年后是几包，
1: 年后6包，
0: 价格变不变，
1: 29还是29，
0: 价格咬牙不变，但是会少送一包，换句话说少送一斤，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组合也就是赠送了一包，
0: 年前没几天了，年前还有最后一个礼拜，
1: 对，
0: 还有最后一个礼拜，看您自己的选择，现在买7袋装，年后买6袋装，一样299，您自己来进行选择。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那辰光碰上是只以一个菜味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啊。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各位，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阿根廷原产的多肉牛肋排，这个牛的生长环境。你看这片
1: 潘帕斯大草原
0: 一望无际，而且呢只有一个牛仔就赶着大家这样跑来跑去，
1: 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一个状态，
0: 对啊，而且大家你看这种超大超广角的镜头，你看看这附近有工厂吗？有没有一些污染源呢？没有嘛，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阿根廷对于自己的牛。我说句实话，就是大家自己去想想看，阿根廷啊，包括说这个
1: 乌拉圭、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的， 对吧？就隔了一条河，对吧？
0: 这种南美洲对于自己的牛肉是非常的自信的，
1: 对，
0: 包括说还有这种什么斗牛节了等等等等的，对吧？喜欢的话呢，其实都是喜欢吃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
1: 价格，
0: 今天你来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分切过程，
1: 这
0: 是我们原料进口，
1: 对的，四类牌，
0: 这一整块就是四类牌，就是5到第8根，
1: 只有四根啊，
0: 然后拿过来就这四根，
1: 只做这一个
0: 5、6、7、8，这四根，
1: 5、6、7、8嘛，然后就做了一个动作，就给它切割，
0: 再给它竖的切开来，
1: 对，
0: 然后再塑封、抽真空包装，直接冻好送。而且你看这里面啊，每个人都穿得很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18度的冷冻车间，
1: 对的，
0: -18度的冷冻车，这个拍摄的时候是去年的7月份，你就想想看，7月份穿成这样，你要是在热的地方肯定就热的不行了，
1: 对，
0: 所以它是这个全部冷冻的，这个
1: 原切的标准去做的，
0: 原切。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为什么要选择5到8根的这个四类牌，很简单，骨小肉多，带筋带肉，而且
1: 带
0: 大理石花纹，带雪花的花纹，
1: 你就
0: 这一点来说是非常的不容
1: 易的。你去想带大理石花纹或者带雪花的牛肉的几个字的，你去外面去吃一份牛排都是按克卖给你，
0: 而且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吃西冷，吃肉眼，吃剔骨，吃战斧牛排我都吃过，但是你这个牛肋排没见过。那我跟大家说啊，现在上海有个非常知名的我国台湾地区品牌的这个王品，王什么牛排，对不起，他就是卖这种，他有一个就叫牛肋排，
1: 是
0: 这么一克，我上次去看了，350到400块钱左右，
1: 就一块，350，
0: 他也是进口牛肉，我们也是进口牛肉，对吧？大家应该都非常明白，选择到它，我们今天其实你一样的预算能够吃到多少呢？ 我跟大家说，三七二十一，你能吃到21顿。就算我们一袋子里面有有三块吧，有三块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吃到21顿。为什么我这么自信？您自己来看看。这是我们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多肉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为什么叫做加赠组？因为原来只有6包，
1: 对，
0: 今天加赠1包变7包。但是这个价格还能持续多久？
1: 过完年就没有了。
0: 过完年变6包，
1: 6包，
0: 过完年变6包，
1: 恢复到6包了。
0: 价格不变吧？
1: 价格还是、
0: 价格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今天还多1包。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牛肋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第5到第8根的4肋排，它旁边是西冷剔骨、牛眼、上脑、腓力，对吧？这些其实都很贵，
1: 都贵的，
0: 都贵的，
1: 都是按克卖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算是这一块，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牛排馆也好，牛肉商家也没放过它，把它做成一道比较知名的肋排，因为肋排也是牛排，
1: 是
0: 牛排，肋排也是牛排。
1: 我相信大家还吃过那种烤肋排的一整根的嘛，
0: 大概300多块钱，这么一份大概300多块钱是几克呀？200克，200克等于是我们什么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今天一袋是500克，
0: 200克是等于我们今天的大概1/2左右。
1: 对，
0: 换句话说，大概你看。就这么一块，
1: 一小半，
0: 或者是就这么一块，对吧？我们今天这一袋大概可以吃个2到3份左右，
1: 大概就我手上
0: 拿的一块。这是我们冷冻的状态，没冷冻的化冻以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好不好看？
1: 非常的漂亮、
0: 哎、呀，太棒了！
1: 看看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啊、哎，这个带雪花的纹理的一个效果。
0: 再看看下面的骨头，一片一片很小的，
1: 看一下骨头就这么薄，不是那种说骨头非常大，你只能吃骨边肉的那种牛肋排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雪花的纹理、包括上面这一层，它其实都不是脂肪，不是肥肉啊，
0: 对，
1: 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带那种蹄筋啊，包括脆骨的那种感觉啊。
0: 对的，
1: 这一块肉我为什么敢说它1分骨9分肉？你直接拿在手上看，你就能看得出来。
0: 这个东西我拿烤箱稍微烤。烤一烤，撒一点黑胡椒，我卖你350块钱一份，旁边上找个巨大无比的盘子，旁边弄个黑胡椒酱，拿个勺子啪一下，350块钱。
1: 你看，包括它的颜色，它的回弹，
0: 再放两根芦笋，
1: 哎，摆个盘，
0: 放两个罗勒叶，350块钱贵不贵？不贵的呀，
1: 不贵。对吧？但你今天你是什么价格买到的这个牛肉？今天多肉牛肋排
0: 299，
1: 299能带回去7斤呢。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
1: 7斤，我们按斤给您算。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什么西餐，什么烤牛排、煎牛排等等等等。来，我们今天来看看中式菜肴对于牛肋排的料理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天气冷了，
1: 红烧的、炖汤的、
0: 来点辣炒的。
1: 哎，看一下这一整块就是那个里面挑出来的，也不是挑出来，就是直接我从这个菜里面挑出来。你看这个骨头都是很薄的，
0: 一片
1: 有没有？
0: 对吧？
1: 那它肉其实在下面，因为刚刚
0: 已经脱骨了，我们还有炖的、脱骨的，
1: 已经脱骨了，因为
0: 对的，
1: 就骨头边上的这个肉你也
0: 看得出来，而且这个骨边肉啊、是筋筋条条，
1: 我一摁下去、它这个油脂就、你看这个油脂，
0: 关键这还不是油脂，这是我们的这个筋膜，
1: 对呀、筋膜，
0: 对吧？胶原蛋白，
1: 你一口咬下去，你看这个肉，
0: 太棒了，
1: 你看这个肉。撕得筋筋拉拉的，
0: 好吃的。
1: 为什么喜欢吃骨边肉？为什么你用这个来炖汤或者红烧，它的汤底的一个感觉跟你用牛腩来炖它是不一样的，它有骨头、有筋膜、有牛肉，对吧？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个检测报告，这个呢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来做的检测报告，这儿有个叫做 CMA， 大写的大的一圈 C， 中间是 MMA， 是国家认可的一个检测机构。
1: 对，有这么一个 CMA 的标准，这样的带 CMA 认证的机构做出来的，
0: 就是、
1: 我们才认可的
0: 牛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然后里面有几个标识啊，其他的我们都不看，什么味道啊，什么东西就不看了，主要看一些我们这个，铅、镉、总汞、总砷、铬，这是重金属。
1: 对，
0: 我们是什么？
1: 未检出。
0: 国家的标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评判，我们就说我们是什么情况就行了。这些是什么呢？其他的这些化学元素我看不到，但是我氯霉素眼药膏啊，氯霉素什么滴眼液我用过的，
1: 抗生素，
0: 这是抗生素，
1: 对，
0: 或者叫做兽药，
1: 包括多西环素嘛，
0: 哎，多西环素、啊，其实都是未检出的，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肉没有受到，没至少要么就是没吃过兽药。就算吃过兽药了，身体里面也不存在，或者是很少。
1: 反正在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
0: 未检出嘛，至少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嘛。那么今天为什么要现在赶紧来下单？今天下单是7包，今天下单是7包，年后就只有6包了。
1: 6包？
0: 为什么年后只有6包？
1: 因为最近一个月牛肉的价格真的涨得非常多，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成本上涨很多很多。
0: 2026年以来， 因为南美洲嘛，这个是在南美洲嘛，2026年以来大家应该明白的，南美洲现在给到大家牛肉的价格疯涨的原因，大家新闻上都能看得到了，但是这个价格能不能够维持了，对不起，四处故事也维持不了。299原来7包以后变6包，但是这档节目我能保证您还能拿到7包，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
0: 40多块钱一包、嗯、一包就是1斤，40多块钱一斤，骨小肉多肋肉少的这个牛肋排，再次请小邓给大家做到一个承诺，嗯，如果说您拿到了，不要把这个包装撕开，你可以把外面的泡沫泡沫塑料的包装撕开，没问题，嗯，就透过它看，对于骨头的大小有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肥肉太多了我觉得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是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抢一号键。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这个299的价格到底有多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阿根廷在位于南美洲。
1: 对的。
0: 南美洲现在最近，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无论是牛肉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出口产品，价格都在往上涨。
1: 反正我们原材料的成本在这。
0: 小
1: 这一个多月以来真的是涨了很多，
0: 收了几张价格调整通知了。
1: 对的，而且说发的频率非常的快，
0: 对，
1: 可能今天是这个价，明天就
0: 是另外一个价了。两三个礼拜就要说牛肉价格要涨了，
1: 对，
0: 两三个礼拜说牛肉要，关键的是我们买的不是期货啊，我们买的是现货、
1: 我们源头直采的货、
0: 我们是源头直采的，
1: 我们不是说我囤在仓库给你放了两三年的那种乱七八糟的货。
0: 对呀、我们今天是现货啊，现货直采的，但是今天我们跟小邓说了，过年前让大家安安心心的过个年，过年前299仍然是七包、
1: 这个是实话，因为我那天跟导演开会的时候还在说、我说可能是要做六袋，但我想了一下、快过年了嘛，
0: 过完年嘛，
1: 过完年然后咱们就先按照这个价格先过个年、
0: 咱中国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对不对？大过年的，对吧？咱们什么事情过完年再说，
1: 过完年再说嘛。
0: 而且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们零下18度的生产车间，可能说生产车间为什么要到零下18度，就是为了让牛肉不解冻，因为一旦这种我们进口的牛肉解冻了以后，它的肉感就完全不一样。
1: 你化过冻之后，你包括它的颜色、弹性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冷冻牛肉的颜色是不好看的，所以很多在菜场里面，你看那种牛肉，它基本上是解冻。然后拿个红灯去照它，你去看那些肉摊上的灯，它就是粉红、红色或者粉红色的，然后又来了，等到它今天卖不完怎么办？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你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牛肉没有味道？一个牛肉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当然没味道了。对吧，里面的冰晶早就把一些牛肉的营养物质和鲜味物质全部都破坏掉了，
1: 包括它的品质口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推荐大家还是寻找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牛肉。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个话，第一个我跟大家说了，阿根廷草饲放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第二点
1: 西班塔尔牛，
0: 选到的是好部位，
1: 真的是好部位，
0: 牛的5到第8根，四肋排，
1: 总共13对肋排，为什么我们选第5到第8对？
0: 骨小，
1: 骨小，
0: 肉多，
1: 对，
0: 而且肥肉少。但是这些肥肉不是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你就直接去吃牛腱子
1: 好了。我不是说一层就跟五花肉那样，一层肥肉、一层瘦肉那种肉，我相信大家知道。但我们这个它的肥肉在哪？它长在它的一个肉
0: 大理石纹路。
1: 对，
0: 你一般去吃牛排，一刀切下去，发现如果说是那种雪花纹、大理石纹，你会觉得哇，这个牛排太棒了。我们今天就让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随便选一块，
1: 随便选一块，随便选一块，给大家看一下。大理石纹路在哪儿？
0: 有
1: 大理石纹路有没有？看到没？
0: 有吧？
1: 有吧？
0: 而且你看这个纹路，再横过来看看，就是薄薄的一片骨头。你看，就是、
1: 骨头有多薄？就这么一片，
0: 上面全是肉哦。
1: 上面全是肉，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一块还不是只、还不是

0: 肥肉啊，大家看到的这一层应该是类似于隔膜还是什么的，反正带弹性的，脆脆的，它
1: 是
0: 不是油脂的那种。
1: 那么为什么你看这个肉肋排这么好？第一，它是牛的呼吸肌肉，所以这个肌肉一直在活动。但是正因为是呼吸肌，又在牛腹和牛腩这个地方，所以相对来说这两个地方肥肉多一点点。但是呼吸肌肥肉会渐渐的进入到肌肉纹理当中。第二点，旁边是剔骨、膝棱、腓力、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好一点的部位，你拿黄油封一封，熟成一下，要1000多块钱一斤的。嗯，1000多块钱一斤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大理石纹路越漂亮的这些部位，它越贵。
1: 那我们接四肋排，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会更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啊，刚刚是看到了我们化冻以后，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直接做，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拿白水煮。就是拿白水和白萝卜煮一煮，哎，中间这个黄色的，
0: 这个脂肪炖出来到这个汤里面，它不是那种很厚的一
1: 层。我说句实话，你把萝卜和牛肉吃完了，拿这个汤去煮面都很鲜，
0: 非常的香啊！而且
1: 还有做了95组了。
0: 看我们这个骨头就这么小一层，哎呦脱骨了，你看脱骨了，
1: 你看
0: 你看中间的这个肉，一点点的肥肉，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个筋膜啊，包括它的筋筋拉拉的这种，你吃起来是很口感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又有奶香味儿，又有那种牛肉的吃到过瘾，对吧？
1: 的确是的。
0: 你看这个肉一撕，
1: 这个肉一撕，全部都是我们的肉质纤维。我相信啊，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喜欢平时吃一点这样的红肉，再配一点红酒。哎呦，这个真的是太美味了，
0: 非常香。
1: 对，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嗯，最后呢，再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报告。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检测报告？一般来说，您在网站上去购买，或者说是在很多的一些菜场里购买，不可能看到这个检测报告，
0: 你在线下很难看得到。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费去检测的，
0: 对，
1: 不是国家强制要求的。但是我们自费检测，检测了什么？铅、镉、总汞、总砷铬未检出，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对不对？另外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抗生素，也就是兽药，我们也是未检出。这边是国家的标准，我们是未检出，您就知道我们对于自己给到私厨故事的要求有多高。而且咱有一说一，东方购物过年工会发福利，
0: 哎，我们发的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
0: 我选的，
1: 自己选自己的产品，
0: 我选的、这个、
1: 没问题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为什么敢选？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吃过，平时的时候也看到过，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为什么按下一号键？因为今天还是7包，过完年几包？
0: 6包。
1: 过完年6包，价格不变，过完年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咱们299块钱可以带走整整7包7斤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多肉牛肋排，骨小肉多，而且保证不满意，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
0: 还有肥瘦比，
1: 对吧？
0: 都可以。
1: 最后的61组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钱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阿根廷原产的精选多肉牛肋排，刚才呢您看到一个工厂，这不是在阿根廷的
1: 这个、
0: 阿根廷进来就是一扇一扇的牛肋排、
1: 对，
0: 然后进来以后呢我们怎么做呢，在零下18度的冷冻车间里面。为什么要在冷冻车间？因为牛肋排一旦化冻以后再冻起来，这个味道就很难吃，
1: 包括它肉的品质，对吧，颜色质量都会变到。
0: 对，然后呢其中呢我们还要再抽出两箱去做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啊，检测抗生素啊，
1: 兽药农药，
0: 兽药农药啊等等等等，这些残留达到一个合格，甚至是很多的地方都是优于合格标准，
1: 未检出嘛，
0: 叫做未检出嘛，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第三点，我们选料也非常的好，牛一共13根肋排，往前的肋排，对不起，骨头太多了，
1: 太大了，你就吃一点点骨边肉贴骨肉，对吧？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去摸你自己的肋旁骨，你自己摸一摸，是不是上面的骨头粗，下面的骨头细一点？
1: 会细一点，对吧？
0: 那么很多人说，那你们为什么不选最后的几根？很简单，越往下肉越肥。
1: 是，
0: 如果说再往下，你自己摸摸，越肋骨再往下，是不是就是肚子了？一摸肚子，哎呦，这个啤酒肚就出来了。
1: 所以我们选第5到第8对，
0: 对吧？第五到第八对，
1: 四类。
0: 第一呢，骨头小；第二呢，筋肉多，肥肉又少，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价格，299是几包？
1: 7包，
0: 一共7斤。嗯，过完年以后变成几斤？
1: 6包6斤。
0: 6包6斤。嗯，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
1: 少量的一个现货，
0: 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后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啊。今天天气太闷热了，咱们今天啊湿度达到了90%几。我刚才呢刷手机啊，我在看到一个特别可笑的一个新闻，说亚马逊雨林的湿度才是80%几，在上海达到了90%以上。所以今天呢，很多的叔阿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胸口闷，气上不上来。别说您了，我年轻人今天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啊，咱们说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包括还有三伏天气呢，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个问题。那这时候呢，我们反复强调了，比如家里边的辅酶 Q 十啊、鱼油啊这些好的高阶营养品，咱们肯定不能或缺。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优乐池的鱼油，您看到了 Omega 3的纯度达到了98%。我们说东方购物的鱼油就是卷自己卷纯度，我们现在95都很少出现了，98鱼油带回去，今天性价比超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严行，你好。
1: 谢谢任燕，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认为的话呢，就是秋冬季节才是我们要关注心脑血管问题的一个高发的这个季节，但是其实到了夏季更是要这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注意起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刚任燕说到，第一是气温的原因，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吃东西你会发现到了夏天晚上的时候喜欢吃点宵夜，来点小啤酒，然后各种夜宵一吃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身上啊，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油腻的油脂啊，很难代谢出去，所以我们心脑血管的问题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所以一年四季的话呢，我们都要关注起来我们整个的身体啊，血管当中的一个干净程度。所以今天的话呢，98型的鱼油，很多的朋友都说常规节目很难看到，出现的频率也比较少，今天有了，关键还是今日特卖的方案力度，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咱们现在呢吃油都知道吃的是什么，就 Omega 3的纯度，对吧？纯度越高价格越贵，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负担越来越少，我们不再推崇的。您看像市面上现在经常有时候会跟你说9095的鱼油、我们都不做了，咱们都是98的鱼油了。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瓶身当中，我们今天就写到了 Omega 3纯度达到了98%，一粒胶囊咱们才是1500毫克，
1: 是
0: Omega 3就达到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对于你血管特别好的，咱们突破4位数啊，1080毫克，包括还有 DHA 320毫克。DHA 是什么呢？在咱们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经常添加到的，
1: 对
0: 于你的视网膜神经、大脑都是有滋润的。包括还有 DPA 在海豹油当中才会出现的，
1: 对的，
0: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而且呢我们是经过了 FOS 的五星的认证，全部都在上边，
1: 对的。
0: 包括啊，你看合成有一些信息我再给大家看一些，你看看像 FDA 美国的认证、GMP 制药，包括还有 RMP 的这些认证，我们全部都有的。
1: 对的，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就是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把我们平时上面的一些信息就是讲清楚看明白，因为就像我们任燕刚刚说到的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吃鱼油我有这个概念，但是到底吃什么样的鱼油我可能自己不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你就看上面的一个数值，这代表什么？纯度够高，提纯工艺也要很好。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鱼油的原料它的产地很重要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今天这个鱼油它所有的原料是不是普通的一些近海呀、不是的啊，给您看一下，我们是全球限定的一个渔场，就是世界非常纯净的，你看啊，深海鱼，我们说秘鲁渔场那个地方的话呢，洋流你看啊是交汇的一个地方，而且深海鱼油的话呢有个好处，它洋流比较的密集，然后的话呢里面有很多的微生物供我们这个小鱼来吃，另外就是非常的干净。除了我们说整个的渔场格外的好之外，就是我们今天的提取工艺了啊。很多的朋友说，哎，这个提取工艺有什么讲究？我们是98型的鱼油，常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花了同样的价格可能吃到的是比如说只有一道萃取技术的一道萃取技术的话呢它只有3040，可能里面的话呢杂质就比较多，可能有二恶英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甘油啊，还有一些比如说 Omega 6的一些成分没有提纯掉。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低温冷萃技术，然后的话呢三重过滤，一层一层，所以从30到我们的50再到70，再我们今天超临界的萃取技术到我们今天的98鱼油。而且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特点啊，今天这个鱼油我们是送检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抽检出来以后的话呢给您看到啊，抽检的结果啊，这边的话呢直接你看啊 Omega 3这边写的 Omega 3的含量啊，这边是98.8，也就我们是优中选优，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瓶身标注的是98%的纯度，这是打底 的。嗯，而且呢，如果说哎，我经常啊也是吃鱼油的，家里边呢，咱们接下来会做一个实验，你拿回去咱们优乐池的鱼油呢，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嗯，纯度到底怎么样？
1: 好，
0: 我们现场呢，请严欣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哈。
1: 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鱼油好与不好的话呢，其实肉眼都可以看得出来。嗯，你看前面的话呢有两杯水，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比如说上一代的3040的鱼油，上方的话呢这个颜色有点像我们现在炒菜的那个油脂，嗯，所以里面是什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欧米伽六，各种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物质。但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98的鱼油，我把一整粒鱼油，大家可以看到啊，嗯，肉眼清晰可见我全部的挤进去了，但你会发现啊，它的颜色跟我们今天清水的颜色几乎是融为一体的，说明什么？我们今天里面的杂质包括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嗯，已经通过我们的三重过滤技术、超临界的萃取技术已经完美的提纯掉了，嗯，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就意味着你今天吃到的每一粒鱼油对我们的身体底子帮助更好啊。
0: 是的啊，但很多顾客啊，千万不要以为说，那我低纯的鱼油我多吃几粒不就完了吗？你这个吃一粒，嗯，我吃个3粒5粒的，但你想想看，本来纯度就低，相对杂质比较多，还有不好的成分在里边，嗯，那你对于自己的身体其实没有起到这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同时反倒是增添了给血管增添了很多的一些负担啊。嗯，所以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咱们性价比很高。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的，比如说老两口在吃，还有就是你家里边的中年人，你孩子现在也在吃，嗯，体检报告一拿到，很多指标朝上的话，哎，那全家人分享8瓶装，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给到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8元，而且呢，建议大家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单粒价格算下来只需要3.3元。
1: 对的，
0: 我们说了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嗯，那你想想看，你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每天投入只需要3.3元，嗯，一个月下来也才120元左右嘛。
1: 对啊，所以其实今天大购成更加的划算啊。还是那句话，日常的养护很重要，所以今天不二话，直接把大购成先行拿回家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
2: 真好，
1: 咱们的营养更好。嗯，
2: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4: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我刚才还在跟严青说，我说今天啊还没入梅呢，这个气候啊已经有点反常，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闷。那你想想看，我们进空调房间，进地铁站、商场里全有空调，接下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你这个冷外啊，就是冷热这个室外温差特别大的时候，你的血管一张一缩，这个压力其实非常非常大。
5: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其实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呵护的话呢，真的是一年四季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注重起来。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要补充欧米伽三？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话呢，其实欧米伽三在我们体内自身没有办法去合成。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通过一些饮食结构的调整能够摄入吗？有，但是特别少，因为要是深海鱼，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带鱼像普通的那些啊，我们所认知的常规的一些所谓的深海鱼，还没办法去摄入到足够多的这个欧米伽三。所以你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直接一点，直接补充欧米伽三。那这个欧米伽三的话呢，它的含量真的高哦，提纯直接到了98，也就意味着跟大家讲一句实话，我们自己家人在吃的鱼油，别的不说，98鱼油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啊！
4: 还真是啊！原来呢，我当时吃90，有了95出来，我90不吃了，只有98了，我剩下95我都不吃了。而且关键呢，现在是刚好晚上晚饭结束的时间点，您去看一看你餐桌上有没有三文鱼，有没有什么金枪鱼、深海鱼？
5: 少，
4: 你是生着吃的还是熟了吃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不同国家对于欧米伽三摄入的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中国人呢，煎炸呀、炒呀这些东西比较的多，所以平时的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一天。但是你看到像一些临海国家的话，挪威、日本、冰岛，他们呢喜欢吃生食、刺身类的东西比较多，
5: 对，
4: 所以摄入的欧米伽三会相对比较多一些。但是啊，您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剂量是多少？每天1000到2000毫克的，
5: 是
4: 咱们49差到这个2000，要差了多少？50%呢？
5: 是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今天怎么办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每一盒的盒身上面就每一罐啊，上面可以写得很清楚，我们的欧米伽三的含量1470毫克。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在吃鱼油，你拿出来看一看，有这个数值吗？4位数的，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比较少。那我们今天单独的 EPA 就有到1080毫克。我的天哪，很多人说我就是总的欧米伽三含量都未必有那么高。然后我们还有到 DHA， 刚刚人也说了，对我们的脑部、对我们的眼睛也很好。然后 DPA， 很多的就是我们说深海的哺乳动物当中才能有，什么海豹油当中才能有，也有到18毫克，所以大家放心。另外就是这个 IFOS 五星认证，这个大家可以此时此刻各种的软件你去查一下，它是什么？它是全球独立于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鱼油的检测机构，也就意味着如果它是3星4星，它的严格要求已经很厉害了。如果达到5星的话，那恭喜您，今天闭眼入了啊！
4: 是，而且呢，我们现场再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鱼油的一个纯度啊。平时呢，你拿回家呢，你也可以去做这个类似的实验，你就去看一下鱼油的颜色。首先呢，颜色不是越黄越好，
5: 对，
4: 真正好的鱼油是晶莹剔透的。
5: 我手中，哎呦，你那远远一看。对吧？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辨别出来，那有一点点那种淡淡的黄色，它是外面这层胶皮的颜色。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信，我给您看一下啊，直接就是直接，你看啊，把这个你看
4: 啊，挤出来啊。
5: 好，哎，大家可以看到啊， 往下滴了。
4: 哎，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5: 哎，
4: 是不是我刚才有反光的这个点，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5: 对，
4: 是不是你看到吧？
5: 哇，
4: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这个实验呢咱们也可以回家去做，您可以去看一看。很多顾客说，哎，这板上有鱼油吗？当然有。
5: 对对对，
4: 对吧？
5: 发光的这几条线就是我们的鱼油，下方也滴出来了，
4: 对不对？
5: 但是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跟我们今天你看洁白色的啊，我们这个背板的话呢是几乎融为一体的。为什么？
4: 对，
5: 我们提纯工艺好，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样的杂质。
4: 对，
5: 所以吃鱼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一步到位，那今天这个鱼油的话呢恰恰就是您的很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一粒当中里面的成分配比还格外的讲究，
4: 对，
5: 而且全部都是来自我们说海外原装进口啊。
4: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们这个批次还有检测报告为证，我请严欣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哈。
5: 没问题啊，这直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啊抽检出来的啊，它直接的话呢Omega-3，你看啊，就是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Omega-3，它的含量是达到了98.8，也就意味着。这个批次您拿到手中的比我们整个瓶身上面的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纯度还要高，
4: 对，
5: 那这样您就更加的放心了啊。一定要记得买大构成，大构成划算啊。
4: 是的啊，2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在炎炎夏日的话咱们心脑血管突发问题的这种状况太多了，而且关键呢咱们要先提前呢我们说自己啊把这个预防的工作我们做好。
5: 对，
4: 关键啊来，这个价格板我拿错了啊，来观众看一下啊。
5: 是，
4: 首先我们今天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咱们8瓶装那是1998块钱，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因为咱们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又长，
5: 对对，
4: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消耗比较多，老两口在吃，小两口也在吃，一天要消耗4粒呢。那我订2组，满足活动条件的话，单粒价格3.3块左右。
5: 对呀、啊，3.3，你想看现在真的买个包子、馒头未必能够买到的价格，但是对你的心脑血管其实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们把这个性价比已经展现在眼前了，一定买大构成，反正错过这个价格，常规节目看不到啊。
4: 电话线繁忙起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电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1: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2: 会吗？
1: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3: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
0: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3: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0: 对，
3: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4: 鱼油的冷知识：
5: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6: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顾客呢是从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感谢您的购买。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咱们的血管呢遍布身体的上上下下，你看供到脑，供到我们的心肺，包括您的脚趾头那儿，你可能都要有血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养血管咱们一定要重视起来。接下来的三伏天气啊，包括还有梅雨季节呀，您的心脑血管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8: 是。
7: 室内外的温差又比较的大，咱们的湿度又特别的高，这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就是夏天吃这个问题。晚上刚刚晚饭结束，想问一下叔叔阿姨，餐桌上您吃的到底怎么样？油不油？腻不腻？然后呢，老酒有没有喝两口？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接下来你看啊，什么小龙虾呀、皮皮虾呀、生腌呀、海鲜呀，高发的季节，你说我能顶不住？我能顶住我要吃吗？对不对？
8: 对。
7: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但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咱们的不妨呢是从这个膳食当中，我们呢说没有缺到的东西，
8: 对，
7: 我们从这个膳食补充剂当中开始补啊。
8: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鱼油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然后其实刚刚人也拿的那一粒，大家可以看到它很干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血管的一个这个状态。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年轻的时候，在我们说小朋友十几岁、20岁左右的时候，您吃的比较的健康，吃的也比较的单一，所以发现你的血管的话呢很通畅，就跟我们现在的高架一样的，你说到了这个深夜的时候，没有这个路上没有一点点的障碍物，你开起来就很畅通，你的血液流通也很顺畅。但你发现从30多岁开始，你应酬开始多了，开始点外卖了，吃的浓油赤酱开始越来越多的时候，那血管壁当中就有很多的脂质垃圾开始堆积了。堆积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通道的话呢越来越堵，反而你会发现这个通道堵了以后的话呢，你的这个血液流通就开始变慢了，已经开始 始淤堵了。那么我问问大家，如果这个堵的地方刚刚好在你的这个心脏的部位，刚刚好在你的脑部的部位，那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已经开始显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刚刚我们任燕主持人手中拿到的这一个鱼油开始显现它的作用了。为啥这么讲？它就可以很好的帮你把你比如说这个上方的脂质垃圾开始把它清理出去啊。
7: 哎，而且关键呢，很多顾客呢买过之后啊，好评率非常的高。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怎么去说的。你看，商品完整的收到了。

0: 别多的话，嗯，就像咱平时吃的那样子的这种，比如说蔬菜油啊，各种这种菜籽油之类的，嗯，它会处于一个冻住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就是属于那种浑浊的，嗯，所以这个实验大家可以回家去做的同时，
1: 是，
0: 包括现场呢，我请袁馨再给大家挤出来，
1: 没问题，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今天鱼油到底有多好。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眼见为实，嗯，大家可以看到啊，两个杯子当中，这个是我们上一代304050的鱼油，上方的话呢，颜色就是非常的浓稠啊，但我们今天其实刚刚第一排已经滴过一粒了，接下来来再给您滴上一粒，看到啊，我是真真实实的把我们一粒鱼油完全的滴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这个颜色跟我们今天清水的颜色几乎是融为一体了，嗯，说明什么？干净纯粹，几乎没有任何的杂质。那我们吃鱼油本身就是想要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这样的鱼油给我们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带来的就小，相反的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脂肪酸就多。然后这个欧米伽三的含量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讲，不是说空口白牙给大家讲的酒吧的鱼油，这是我们今天整个啊抽检出来的一个结果，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今天达到了98.8，比瓶身上面印的98还要更高啊！哎，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强调了，嗯，哪怕你不懂，然后呢，瓶身上边咱们用 EPA、DHA， 包括 EPA 呢，DHA 呢，我们全部都有这个我们的检出的数据。
1: 对，
0: 您可以现在拍照拍下来，然后呢，哎，问一问，比如说 DeepSeek 呀、豆包呀、百度呀，哎，你去都搜一搜。哎，而且呢，我现在在市面上呢有看到过很多的胶囊，一粒下来只有500毫克，嗯，多一点给你做到1000毫克。嗯，我们今天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
1: 对，
0: 其中有用的 Omega 3就占到1470毫克，
1: 是
0: 这些数据你都可以去搜搜看，
1: 对，
0: 看一下是不是一款高纯的好鱼油。
1: 对，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8瓶装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大货批次又新鲜，放心囤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的话，今天单粒价格3.3元，
1: 3.3元，真的，嗯，我们因为这鱼油每天都要吃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经济账给您算得清楚，3.3元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可以负担得起来。然后提醒大家，大构成常规节目没有8瓶，只有7瓶，
0: 对，
1: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今日特卖的方案力度一定要提前锁定。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2: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嗯，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3。

0: 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八瓶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呢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呢我们是八瓶装。按照平时呢我们的组合构成是七瓶哈。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就冲这个性价比，然后的话还多了一瓶的话呢，我就一定要下订单。那第二点的话呢，擦亮眼睛，吃鱼油。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在于身体健康这一方面，我觉得是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领先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
1: 对，
2: 为什么？因为我们接触外来事物比较多，然后对很多科普知识也比较的了解，但是吃鱼油。可能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一定要吃什么，就是吃原产地、原料好的。第二点就是主持人老师说的，我们要吃高纯度的。所以我们今天酒吧鱼油反反复复再给他强调啊。
1: 是的啊，因为呢还有很多的叔叔还是不懂，因为我经常从网站当中看。我之前做鱼油的节目，我每次会跟观众朋友说的，购买平台太多了，
2: 对，
1: 视频号也好，各种刷短剧的这个平台，某音啊，什么快什么呀，对吧，都能买得到。而且关键有一些给你主打的是。我一粒1块钱，一粒5毛钱，很多叔叔还说，哎呦，那便宜啊，那我补充起来没负担呀。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经常说便宜的话，你背后补充到的是含量有多少，对吧？它的杂质有多少？
2: 对，
1: 你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负担有多重？这些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我宁可不吃鱼油，我也不吃低纯度的，因为什么呢？那低纯度吃了。对你身体没好处，反倒增加负担了啊！我们来看到，咱们今天啊，瓶身上面标注的欧米伽三纯度是98%，一粒胶囊咱们要达到1500毫克。我还有看到人家有广告语说我们吃2粒能够补充到将近1000毫克的欧米伽三，
2: 不是这么理解的。
1: 你想想看，它一粒胶囊才是多少？我们今天一粒欧米伽三就达到1470毫克，
2: 对
1: ，EPA 突破了4位数，1080毫克，
2: 是
1: DHA 320毫克，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哦，大几百块钱一瓶的，18毫克，这些都是咱们印证在瓶身上边的。你现在就拍下来，
2: 对，
1: 然后你问一问老张老李懂鱼油的，身边做专业的这种知识的，包括还有专业机构的人，你都可以去问。
2: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啊。而且关键来讲，就是我们说高纯度不是我们随便说的，也不是说瓶身上面就给您单独印出来的，没有说什么抽检报告的。今天我们这什么抽检的这个批次，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它是高达了，你看哦，98.8。为什么？说哎，多个0.8我们要标注来。我跟大家讲，真的很难。这代表什么？我们今天的鱼场好，代表我们今天整个的萃取工艺也更加的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我们看威塞尔也说了，70的鱼油已经叫比较高了。
1: 对，
2: 我们是80、90，是98的鱼油，所以叫优中选优，而且还让你花到不贵的价格。
1: 是的，这就跟小学生考试一样，你说90分不错，很优秀了，
2: 不错。
1: 95分，哎呦，你觉得天花板了。跟您说，我在每一次都考的话，考98，然后偶尔冒个98.8，你是不是更开心了啊？关键啊，拿回家你同样可以把咱们今天的鱼油滴出来，
2: 对，
1: 然后呢去看一看啊。
2: 好，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在滴的过程当中，你说这滴了吗？当然滴了，
2: 滴了
1: 啊！观众朋友，您看到啊？哎，这好几行您都去看一看。哎，白色的板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真的是滴下来了吗？来，在这块啊，下方这块。
2: 对。
1: 这块你可以看到，
2: 可以看到，
1: 哎，你看咱们的油已经滴下来
2: 了，对，
1: 是不是？滴滴精纯，哪怕你说，哎，这个油就这么干净吗？当然，我们现场请严欣再给大家挤在水里边，我们看一看更清楚一些哈。
2: 对的，好的鱼油今天我们是不怕验证的啊，今天已经是第3粒了啊。旁边这个我就不说了，我们上一代30、40、50的鱼油，这个颜色就已经不对了啊。那我们今天这个是第3粒，挤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清水当中，前面2粒挤进去跟我们的清水这个颜色几乎是一样，第3粒挤进去，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那么清澈，还是那么干净。所以你还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吗？吃鱼油。本身就要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像另外的一个里面还有到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杂质，二恶英啊，还有到欧米伽六啊等等，对身体的负担又不言而喻了。你本来是要综合到你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脂肪酸，那你今天越吃越不对劲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吃就吃纯度和浓度要高要好的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8瓶装的备货已经高级，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过来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 保质期呢时间还比较的久，基本上呢是在3年，也就是36个月啊。大批次基本上我看了一下，保质期要到28年的，所以放心大胆去囤货没问题，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0: 对，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4: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0: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哦，
4: 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0: 对，
4: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5: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6: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爆线了啊！观众朋友们，你要想想看，最近是不是早上一起来，胸口闷、头晕、手麻，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7: 有的、
6: 一定要当心，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可大可小，对吧？心脑血管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经常会说管住嘴，迈开腿。我刚才还在跟严庆说，我说刚看那个微笑里，人家吃炸鸡，我就想吃嘞。
7: 对呀、
6: 对吧？你说我迈开腿，我跟你说啊，我像我们年轻人真的迈不开，出门打车、开车，
7: 对，
6: 能不走路就不走路。
7: 是，
6: 哎，叔叔阿姨现在比我们好一点是啥？吃完饭溜溜弯，早上出去买买菜，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可能还走路走得比我们多，对吧？但是你想想看，你能管住嘴吗？很多的叔叔说，我这嘴是记不了的，对吧？
7: 能就吃这样东西吃习惯了，
6: 吃习惯了。你说我今天一天不吃肉，我都会觉得这个饭啊食之无味。
7: 对，
6: 到明天啊，你就恨不得多吃两口肉，对吧？但凡今天阿姨厨艺再好一些，哎呦，那个红烧肉你多加两块，你吃那个肥的时候啊，越吃越有嚼劲儿，对吧？包括还有接下来你看小龙虾，各种糟卤的、生腌的啊，还有比如说天气热了，老张老李叫你说楼下小酒馆，咱们喝二两白酒去。包括还有是什么啤酒，哎，我喝这一瓶，但是你身体里边咱们得有资本去喝，对吧？
7: 对，
6: 这个血管就像您用了多少年的这个咱们的水管一样，你想想看，水管下水管还有堵的时候呢，你的血管怎么样去呵护它呢？
7: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鱼油来了。但鱼油这个东西的话呢，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个健康意识很强的，我也知道吃了好多年了，您吃对了吗？因为同样都是鱼油，你去看看这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含量多少。我妈妈其实也从去年开始就吃鱼油了，我问了她一个非常怎么说就简明的问题，我问她，我说你为什么要吃鱼油？他首先回答我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吃，说明大家有这个健康意识。第二点，他就说我真的现在一把年纪了，我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忍不住要吃，所以我为了自己的心脑血管好，我就吃这个啊。然后的话呢，我们要看什么数值呢？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你现在去看看，能够做到欧米伽三总含量1470毫克的，你去看你现在吃的鱼油，你拿出来，我们不怕你横向纵向做到对比。然后我们下方的这个成分还帮你拆分了 ，EPA EPA 对我们今天心脑血管好的有1080毫克，你可能总的欧米伽三含量一粒当中都未必有我们这么多。然后还有到 DHA 对我们的眼睛也特别好，对脑部也特别好。还有 DPA 深海这个哺乳动物当中才有的，海豹油贵得不得了啊，18毫克也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有到我们今天的 IFOS 的五星认证，你可以拍下这个图来，然后你问问 DeepSeek 豆包，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达到五星标准，这个鱼油是好还是不好？一问一个准。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是，看到今天这个标准的话，你放心，今天就囤啊。
6: 嗯，是，而且关键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啊，咱们这个水管还堵一堵，你还通一通的，你的血管跟了你几十年了，遍布全身上下。咱年轻的时候，你看那小伙子，大姑娘，什么时候说头晕，气血足的不得了，对吧？好了，从30岁开始了，然后上班呀，各种熬夜呀，加班呀，对吧？叫外卖呀，开始了。你看看，很多年轻人现在的检查下来啊，体检下来那个指标不好的，还不如你的老年人呢。40岁开始，你会发现隔5年你的身体就呈下降的这个下坡的趋势特别的明显。
7: 对的，
6: 对吧？
7: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拿出这个模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就问大家，现在去体检，你是不是首先我先抽个几管子，然后我们就先去看看这里面的物质有没有这里高那里高不对的东西？所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一定多多少少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担忧。那没关系，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呢，我们从外部的环境当中改变日常饮食结构，当然我们要改变一下。当然我们身体当中没有办法合成的欧米伽三，我们就直接来补充，简单一点，弯道超车，走直径啊，对不对？就不用说我们今天想想吃什么，明天想想吃什么，吃的够不够，这里面有没有，就直接我们来补充欧米伽三啊。
6: 是的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啊。我们大组合构成，多抢一点，因为什么呢？保质期长，36个月的时间，而且关键呢，我再次呼吁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别光给自己吃，家里面的孩子跟任燕跟严青差不多的，30多岁的，对吧？上有老下有小，他的压力，精神压力非常的大，你关注一下他的体检报告。包括像我呢，在节目里头说了很多次，我是从去年开始，我一直开始吃鱼油，因为什么呢？体检报告一拿到手的时候傻眼了，血脂类的这些东西，你看一下那个箭头朝上的，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
7: 对对。
6: 而且像我平时比较自律的，我的内脏不吃，肥肉不吃，我基本以素为主。而且你看我奶茶、咖啡，严青他们都知道，我从来不喝。
7: 不喝，对。
6: 但是你也有会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说了，千万不要以为阿姨说，哎呦，我身材保持蛮好，我经常吃素，我不会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欧米伽三，咱们弯道超车，平时膳食补充没有补充够的，今天高纯鱼油补充到位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大组合构成8瓶装，我建议大家入手，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给到大家，你不要以为60粒多啊，我算一笔账，家里边老两口每天1粒，小两口每天1粒，
7: 4粒了，
6: 一天4粒，60粒就是半个月的量，15天嘛，
7: 对，
6: 那你1个月1家4口就得消耗2瓶呢，那8瓶装回去你也只能吃4个月的一个量，
7: 对呀，
6: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囤货了，02151119900。

0: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1: 所以它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5: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 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6: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7: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异异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8: 好，八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啊，咱们拿回家一定要坚持起来。然后呢，我就经常会说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给自己的身体什么样的投资，他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大家就是再说白一点，你钱花到哪儿哪儿好，对不对？你想想看，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这个意识都要有多超前，10年前、15年前或者说更早的时间段，人家家里边比如说有出国留学的，
9: 有
8: 亲戚朋友移民的，人家给你带回来的鱼油是不是很早就已经吃起来了？
9: 对，
8: 越吃纯度越高，越卷起来。而且呢，像这两年呢，咱们给大家科普，哪怕你今天东西不买啊，我也跟叔叔阿姨说千万不要买低纯鱼油，就什么30、50、70的甚至80的，这些我都不劝你去吃。
9: 对，
8: 真的，因为吃了身体的负担重。我们今天纯度达到了98%欧米伽三，我们的一粒胶囊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包括 EPA DHA DPA 这些数值你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手边有手机，咱们现在不都会去问一问吗？人工智能你去问问它好不好嘛，对吧？咱就有数了啊。
9: 对的，
8: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管住嘴迈开腿，这两样如果都做不到的话，平时的膳食补充剂咱们一定要补充起来哈。
9: 对的，但是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了，还在犹豫纠结的朋友，我跟你讲，你就直接买我们今天的大构成。大构成常规节目我们跟你讲价格1998，这个我们如实跟大家说，但只有7瓶，没有8瓶，所以少的这一瓶今天我们是直接相当于就直接您白拿了。但是我们今天还可以参与到东方购物的凑积分的活动，满足活动的话，您想想看，还可以再你看400元的积分，直接拿到以后就是1599元，相当于一粒3.3块呀。
8: 哪怕不参加活动，一粒4.1块。我就问一下叔叔阿姨，4.1块现在菜场买一个好一点的有机菜，你能买到吧？
9: 买不到，
8: 对吧？
9: 哦呦，
8: 葱和蒜苗和这些什么香菜现在多少钱一斤？你这每天4块钱，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个投资，一个月下来100多块钱。咱现在楼底下出去吃一顿，都不要说好的商场里吃一顿了。老两口楼底下大排档里边随便100多块钱出去了吧。但是我们说到啊，心脑血管尤其是最近这个季节，叔叔阿姨咱们多喝水，而且关键的啊，室内外温差大的地方咱们一定啊要关注一下啊，心脑血管的问题咱们也要关注起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1: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嗯，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2: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嗯，
3: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4: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咱们的八瓶装备货告急了，因为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而来。我一再说了，叔叔阿姨今天优乐池的鱼油哪怕不买没关系，咱们就当做一个科普，知道什么好鱼油对你身体好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听进去我跟言行说的，咱们拿回家坚持吃起来，千万不要图便宜。我刚才还在跟言行在聊，我说我某一天在刷那个某音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品牌还是非常知名一个品牌，然后呢一粒这个鱼油下来才是1块钱，我让他拿纯度报告拿不出来，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话都敢给你去说，所以你自己想想看，这种鱼油你敢吃吗？东方购物咱们说话非常非常的严谨，
5: 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像各种各样的一些报告也给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另外就是我们保证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着我们刚主持人的话啊，有很多平台当中你会发现他跟你说是哪个地方进口而来的，我跟你讲后面一查不对，有可能就是直接在国内给您注册了一个，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大家的话呢，今天拿回去的保真保证，而且在东方购物也好，真的是狂销热卖很长时间啊。
4: 是的啊，拿回家坚持去吃。然后呢，尤其是最近呢，咱们稍微要是管住嘴，包括呢空调内室内外的温差相对大一些的时候，适度增减衣物，多喝水，鱼油呢咱们拿到手坚持吃起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膝关节。嗯，在膝关节内侧呢，里边呢，股骨侧和胫骨侧都有软骨覆盖，我们叫关节软骨。这是我们正常的膝关节。嗯，
1: 感觉软骨很润滑。
0: 对，软骨是很光滑的。啊、哦，那么一旦出现了软骨的蜕变或者破损，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的异常。哎、呀，那我们看这是很重了。
1: 颜色都变了、这个、
0: 对，软骨已经基本上快磨得蜕变的光了，已经都没有了，消失了，
1: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软骨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膝关节主要是我们的软骨的地方出问题。
0: 对，就是膝关节内部关节软骨的蜕变导致的。
2: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啊。其实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各个脏器呢，都是要得到一定的营养素的一个补充。比如说，大家说对心脏好的五明 Q 十，对血管好的鱼油等等。那么对我们自己的关节啊，无论是我们的膝关节呀、骨骼呀等等，更为有效帮助的是什么呢？来，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氨糖软骨素这个名称是一定不陌生。上了年纪，你特别会对这一块有特别大的感触，上楼梯、走路关节咔咔作响，深蹲或者跳一个广场舞，出去旅游走个台阶等等等等，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营养补充剂啊，来自银油恒的这款产品氨糖软骨素，它既有氨糖的这个成分，增加我们关节之间的润滑，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而软骨素毫无疑问是提高我们的骨密度的含量，让我们的氨糖不至于流失更快，所以两者相辅相成，更好的让大家吃起来，今天性价比也更高，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哥好。
3: 嗯，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到我这个年龄呢，其实呢，这个关节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嘎哒嘎哒这个声音了。
2: 是，
3: 我还好一点，但是如果再年纪往下去一点啊，70多岁啊，甚至更大一点的年龄的话呢，那你出个门也好，上下楼梯也好，甚至买个菜，小区里遛个弯，你会觉得稍微走一走，可能关节就会给你罢工了。嗯，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来补充一下我们的氨糖软骨素了。
2: 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自己都深有体会，我每天是要运动，至少是在5公里以上的跑步。嗯，所以。如果没有氨糖软骨素的一个加持，
3: 对，因为跑步对关节的磨损是很厉害的，
2: 完全承受不了的。那其实从20-30岁开始就应该有意识的去补充它。
3: 是，
2: 那你会发现，如果你任其流失，
3: 对。
2: 任意它去流失的话，其实对于你的骨骼，特别是关节之间，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3: 对，其实大家看到啊，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乳白色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骨，它中间呢还有一个滑液，软骨滑液之间它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但是呢，你的运动的增加，它使用次数的增加，对吧？包括你的一些动作的不标准、不规范，那么造成软骨受损伤，那么开始有一点点这个软骨啊，它破损了，
2: 磨损了。
3: 那么当然了，越到后来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啊整个润滑的这个液滑液的减少，那么它的摩擦呢就变得更加的干涩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慢慢人会产生代偿的，这个骨头里面就会长出骨刺来。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句实话叫什么呢？叫硬碰硬，硬碰硬，
2: 对，
3: 增增涩涩的吃力啊，痛苦了不得了、啊。
2: 真的是给大家用一个模型来稍微讲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说青少年时期，
3: 是
2: 或者说你经常对吧，20-30岁的人，他的滑液充足是什么样子的？
3: 那就这个样子的。你走路，你的关节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这个违和感，没有什么嘎哒嘎哒的这个声音。
2: 这白色透明的部分是？
3: 就是我们的滑液。上面蓝色的部分呢，就是你的软骨。那你想，软骨和软骨之间不是硬摩擦，它是有这个滑液中间起到很好的一个润滑的这个作用，所以没有直接的磨损。
2: 但是年龄大上去，你的滑液在流失，
3: 是。
2: 然后呢，就是变成了滑液当中
3: 减少之后
2: 几乎就是没有了，那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碰撞。
3: 胖岗了，
2: 岗胖岗了，
3: 这个就岗胖岗了啊，
2: 对吧？你看看，
3: 对，
2: 这红颜色的部分其实它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磨损。
3: 对，你看，当这个蓝色的软骨啊，它磨到后来磨薄了、磨平了、磨没了，好了，它直接把骨头就露出来了。于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的硬磨，那磨出来，哎呦，悬铃大跌，
2: 对吧？这个
3: 正是，你看想想
2: 很疼，
3: 对，
2: 就是你经常会蹲上蹲下的时候，感觉有一种刺痛，它还不是一种隐痛了，是一种刺痛。我其实，在之前没有吃到氨糖软骨素的时候，我在跑步，我会觉得膝关节有刺痛的感觉，
3: 是，
2: 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的年纪更大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其实会更吃力，因为到他们这个年纪，可能就是人体的，对吧？你像出汗一样，这个水分的不断的去流失。但是光补充氨糖，其实大家说还不够， 那怎么样才能更有效的提高它的补充效率呢？软骨素适当的一定要加进来。
3: 对，其实呢我们说啊，当这个补充啊，保护关节，我们补充的这个方案呢也在不同不断的在进化当中。最早期呢，哎，我们说骨密度减少，是吧？哎，我补钙啊，这是最最直接的补钙。但是后来呢，觉得不对，你单单是补了钙，骨密度是增加了，但是你关节之间的滑液减少之后，它的硬磨损还是存在的，所以你还是会觉得疼，是吧？活动的时候还疼，于是就补什么呢？补氨糖。氨糖是什么呢？氨基葡萄糖。这个呢，它促进的是软骨组织的这个修复，是吧？分泌这个关节的滑液。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你更加的舒服了。但是有人说了，你这个氨糖啊，它这个相当于什么呢？你进到你的身体之后呢，它是一边进去在修补，一边它也在流失。那为了让它的效果更好，于是在我们再加上了什么呢？加上了软骨素。软骨素首先它起到一个什么呢？它减缓了我们软骨退化，让你这个退化的速度减慢，于是相当于给你搭起了一个支架，给你撑在那个地方以后，让你不至于一下子滑下来。那么让这个氨糖在不断的进行修复修复修复修复，起到更充分的让我们的软骨组织修复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呢，相当于第一个，它锁住氨糖不让你流失；第二，搭起一个支架，让氨糖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2: 打个比方，就像如果说氨糖就像你赚钱，
3: 对，
2: 那软骨素相当于就是你在花钱，对吧？大家会说我如果氨糖补充的多，你在随着年龄的增大，可能在不断的进行流失，但是我今天氨糖软骨素的加持之后，其实是让大家什么呢？就赚的更多，也省的更多，
3: 对，
2: 而不是让你流失的更多。就像我们说以前做家装节目一样，对吧？如果说氨糖是给你整个的房间装修的很漂亮，
3: 是，
2: 那么软骨素的作用是什么？是让你整个房子的钢筋骨架是不是更牢固？
3: 而且呢，把这个氨糖锁在这个里面，是吧？就像你人皮肤啊，你说我化妆，我先是什么呢？补水，补完水之后，它这个水还是会流失的呀。那怎么办呢？你要锁水是更重要，让这个补进去的水长时间的在你的皮肤当中，它起到作用。
2: 对，
3: 氨糖就是给你补滑液，那么软骨素就是让你减少锁住这个滑液，不让你流失。
2: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知识也要与时俱进，
3: 对
2: 吧？早些年我们说补钙补钙，光知道补骨密度啊。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物是什么？来看好了，银优恒。然后这个银优恒呢，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特别得到了国家批准啊，就是蓝帽子的
3: 保健食品。
2: 保健食品，它下面特别有这一句话，
3: 这个功效啊，大家看。看清楚一点啊，好，我们推进一点，
2: 推进一点看一下，
3: 对对对，这个它是什么呢？经过评价，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2: 有助于改善骨密度
3: 的保健功能，
2: 保健功能，
3: 对，
2: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句话，来，
3: 100克，每100克当中，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10克。啊，硫酸软骨素11克，正好是一个3:1的比例。
2: 是，好，那大家会说了，那这个含量，这个含量有什么说法吗？有的，
3: 来，
2: 这本书当中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3: 是
2: 特别权威2023版，给大家来看一看，这里面其实就讲到了氨糖软骨素的一些含量啊。
3: 对，那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其中第21节，它讲的就是氨基葡萄糖。氨基葡萄糖又称氨基葡萄糖啊，这个是我们的氨糖嘛，就又称氨基葡萄糖。
2: 对，
3: 那么它不仅能够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而且当前使用于改善骨关节的功能啊，改善骨关节的功能，
2: 氨糖，
3: 所以我们这个就很重要嘛。你年纪大了，我们整个的氨糖啊，它这个滑液少了之后，你需要补充，
2: 是
3: 它能够改善这个骨关节。
2: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瓶啊，今天这一瓶啊，本身是90片，
3: 对，
2: 建议大家每天是吃2次，每次吃2片，
3: 4片，
2: 对吧？好，在门店当中的销售价格一瓶。
3: 299块钱，
2: 将近300块钱，
3: 对，将近300块钱吧。
2: 今天有个小组合、大组合，我们来看看价格啊。小组合价格呢是3瓶399块钱，其实也蛮划算的。
3: 是，
2: 但是你要看像这个东西啊，像这种产品，它一定是常吃，
3: 对，
2: 而且特别是对吧？太太、老公一起吃，
3: 对
2: 吧？你想出去玩的时候，哎呦，一个先生跑得很快，
3: 对，
2: 太太可能就落在后面走不动了，膝关节疼了，怎么样了，对吧？
3: 是。
2: 好，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吃的话，是一定要订大组合的，
3: 对，
2: 因为它消耗速度会更快，好吧？一瓶门市价格299，我算它300块钱，
3: 对，
2: 1、2、3、4、5、6、7，7瓶，那差不多就应该是2100块钱，对吧？你再打折，能给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是798，
3: 对，
2: 7瓶装。 每一瓶多少钱？
3: 就每瓶算下来是114块钱，单一粒算下来只要1.2块。那我跟你讲，对于你的关节啊，对你的运动极有帮助，你每天才花多少钱？你四粒的话才不过4.8块。哦，对吧？而且如果说我们还可以参加活动，参加完活动之后，它每一粒的价格可能只需要6毛钱，
2: 反正就差不多1块钱左右。
3: 是
2: 当然说我今天买一瓶矿泉水可能都1.5-2块，
3: 对吧？对对对。
2: 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给自己更好的增强骨密度，
3: 对，
2: 因为这是我们蓝帽子标识特别说到的保健作用。同时氨糖软骨素两者缺一不可，不是单向的单一的功能，而是两者加在一起1+1=2的功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4: 崴脚以后呢，就把这个软骨造成了一些软骨的损伤、裂隙或者掀起来了。如果它进一步不断的发展，造成软骨下骨大面积的破坏。
5: 关节软骨损伤可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没能及时发现，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失去自体关节。也就是说，由于遗传、不当运动、年龄增长出现的老化等因素，都会或多或少造成关节软骨的磨损。
6: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7: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8: 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算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啊。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
9: 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在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宜，也不算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2趟，全马2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加起大概有得10趟，
10: 老好，
9: 真老好，哎，后头了嘛就是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2: 身轻如燕
3: 啊，
2: 这位阿姨，其实你看这个年纪也
3: 全马呀，
2: 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她能跑全马，
3: 是40多公里呢，对吧？这个年龄跑40多公里，我跟你讲，除了你本身的心肺功能之外啊，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关节，你的关节承受你全身的分量，
2: 是
3: 你每踏一步，你每跑一步的时候，你的关节都在进行一次撞击和磨损。
2: 对，大家会说42公里啊，我跑路
3: 跑步5公里，
2: 对吧？5公里、4公里、3公里，走路可能都有点气喘吁吁，不是说我体力跟不上，而是我的关节
3: 疼，走两步走不动，哎呦，刺骨的痛，走了。那你长期不运动啊，对你的身体肯定是不好的。
2: 而且你想，你出去旅游，难免要爬爬山，走走路，走走山路等等。
3: 但是很多阿姨就说了，那我就在旅游车上待着吧，你们去吧，我走不动路，
2: 哥多少扫兴了。
3: 对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关节当中的滑液少了，它这个软骨就直接磨软骨，硬胖硬啊，来了磨，侬哪能吃得消？
2: 我们说20多岁的时候，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是充足的，
3: 是
2: 你就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白色的部分啊，
3: 对，
2: 白色部分，
3: 对，
2: 对吧？这就是润滑嘛。
3: 对啊，而且啊，我跟你讲，这个润滑液呢，它是自身合成的氨糖和软骨，它是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的减少。那么45岁时候的氨糖软骨素呢，只有18岁时候的20%，而且是讲45岁，侬只有18岁时候，你要打八折打掉，只剩下20%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运动受限，那其实就是受限在你的关节。
2: 是，
3: 如果说当你的关节出现了这样的类似的情况，那我跟你讲，谁都不愿意运动了呀。
2: 年轻时候的关节。
3: 对呀，你看，这是关节完好。没有磨损的这个软骨中间是滑液，所以当它这样来回动的时候，你看它没有骨头碰骨头，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 滑液，
2: 它有
3: 它起到这个润滑和缓冲的一个作用，
2: 就像我们做家装的时候那个阻尼一样，
3: 对呀、啊，
2: 对吧？抽屉那个阻尼一样，
3: 对对对，
2: 它有缓冲、啊、但现在年纪大了没缓冲了，
3: 没缓冲那就怎么样？那就是直接撞啊、哎，直接撞击。那这样直接撞击，而且它动的时候它还要硬磨。哦呦，这个打造上我跟你讲，你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吃。所以到最后呢，那上面都是什么呢？它带长性的，它长这个什么刺，这个刺一出来之后、钻心的疼。很多人说你走两步，不走了、它不是肌肉不行，它是这个关节吃不消，
2: 而且特别是对于那些体重相对比较大的朋友，
3: 对，大体重的，
2: 它的膝关节会特别容易受到压力，
3: 承受分量，
2: 而且膝关节它会传导啊，
3: 对，
2: 传导到你的脚关节、
3: 踝关节、
2: 脚趾节等等。然后你再来看，其实我们说今天的氨糖软骨素，它不光光对于我们的膝关节，对吧？颈部
3: 都只要有关节的地方，
2: 你现在扭一扭头，哎，嘎啦嘎啦响了。
3: 对，
2: 哎，我现在扭一扭头，我扭到哪儿我都是有嘎啦嘎啦响，
3: 是，
2: 哎，真的是这样。然后再来看还有什么，像肘关节，
3: 对，肘关节、
2: 肩关节，
3: 对。腰椎的这个关节，
2: 所有我们说关节之间的润滑，
3: 对，
2: 你都会随着年龄大上去之后啊，慢慢这个润滑液、
3: 你这个氨糖就少了，哎，对吧？滑液少了之后呢，那它的保护就少了，润滑就少了。那么氨糖起什么作用？氨糖它就是起到了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分泌关节滑液。第一个有滑液先保护起来，第二把受损的关节软骨组织啊，它起到一个修复，就回到我年轻的这个状态。那么第二，软骨素起什么作用呢？你这个，因为你整个的氨糖它一边在修补的过程当中它也在流失，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它固在那个地方，不让它流失，那么延缓它软骨的退化减少了之后呢，那么它就有时间来留给你进行修复。第二呢，提高滑液的润滑度，那么这样呢使得它的润滑的效果更好。那么第三个配方就是我们的钙，直接增加骨密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三效合一啊，这个配方是很有道理的。尤其是我们的氨糖跟软骨素，你看一个是35克，一个大概在11克左右，差不多呢就是3:1的这样一个量，这是恰到好处的量。
2: 我特别建议大家经常运动的朋友，像我这样的每天要跑步的朋友，
3: 是，
2: 对吧？你不光是要补充氨糖，还要补

0: 充软骨素，
1: 是
0: 啊，这个对于你的身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对，
0: 然后到底它的一个吸收效果是怎么样的，
1: 对吧？
0: 我们面前摆了两杯水，
2: 对，
0: 给大家看看
2: 啊，那其实呢都叫氨糖软骨素，市面上也有一些买的，包括银河液老款的这两粒啊，我给大家放进去
0: 啊，
2: 同样放到水当中去，我搅拌一下，
0: 这片剂还能
2: 搅。来，我稍微搅拌一下啊！来，我把这个都搅拌一下
0: 啊！
2: 大家都搅拌，都搅拌，就都搅拌啊！
0: 哎，
2: 你有没有发觉啊？像我这边，
0: 哎呀，
2: 这个水就变浑了。
0: 对，
2: 为什么变浑呢？说明我们这个片剂当中啊，它已经开始溶解了。
0: 嗯，
2: 溶解的越快，那当然意味着你的吸收就会越快。
0: 我这个怎么搅
2: 啊？对，你搅拌，因为它不溶，不太好溶。
0: 但是我这个，哎，
2: 你看。我稍微
0: 对
2: 吧？
0: 那你肠道里面还有胃酸啊，
2: 对
0: 等等，
2: 所以我们这个就容易，它溶解的越快，就越容易被我们吸收。
0: 对，
2: 随着你血液当中的传输，最后呢，把这个钙也好，我们的氨糖也好，进入到你的关节最需要的这个部位去。
0: 是，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把氨糖比喻成一座房子当中你家庭的装修，对吧？硬装修、软装修、沙发、彩电、冰箱等等，那叫软装修，好吧？好。很漂亮，对吧？
1: 是
0: 房子本身不坚固怎么办？我的软骨素加持进来，我的软骨素今天的含量和我氨糖含量的配比，它一定要是达到什么呢？3:1的一个配置。
1: 对，
0: 所以让我们既坚固又好看，这是我们的骨骼所需要的。来看好了，今天蓝帽子的标识这一块，对吧？蓝帽子标识，然后蓝帽子标识当中特别讲到它的功效。
2: 具有啊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啊，这是蓝帽子给到非常明确的一句话，
0: 每
2: 瓶身上都有，
0: 含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氨基葡萄糖含量是很高的啊，
2: 对，
0: 然后再来钙含量是多少？
2: 十克
0: 啊，然后硫酸
2: 软
0: 骨
2: 素11克，
0: 11克，
2: 所以差不多就是3:1，就是氨糖和软骨素之间3:1的黄金比例，
0: 哎，特别好，然后你刚才看到了，
2: 对
0: 它的溶解速度也相对比较快，
2: 所以相对吸收就更好。
0: 哎，
2: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今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呢？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刚才看到了这个 VCR 里面，对吧？阿姨有这么强的一个
2: 运动能力，
0: 对吧？这是大家老百姓的一个口碑，货真价实。第二点，性价比也非常高。
2: 对你，因为专柜里面这一瓶啊。这一瓶是有价格的，299块钱
0: 一瓶，
2: 299一瓶。你要是七瓶的话，你差不多接近2100了。
0: 你买三瓶就要，
2: 你三瓶差不多900块钱左右了。
0: 我今天三瓶都不到的价格，我给您七瓶，
2: 是
0: 分量是一样的，
2: 一样的，
0: 九十粒，每天吃两粒，每天吃4粒，
2: 对
0: 你差不多一瓶的话，也就吃20来天。
2: 对，一次两粒，早晚那就是4粒嘛。
0: 对啊，
2: 可以了，4到6粒可以。
0: 好吧，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你可以买两个套组，一个大套组，一个小套组。对吧？一个自己吃，一个送朋友都可以。
2: 其实我要说明一点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氨糖的补充啊，对于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啊，老两口你可以吃。那么家里其实啊，这个成年的男士、女士也要吃，因为30岁以后你其实他就是走下坡路了啊。再有一个呢，如果你的运动比较大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啊，这个健身房呀，那挥汗如雨啊，无论是你跑步还是你的器械，那其实对你的这个软骨都是有损伤的。
0: 是的，
2: 那就需要润滑补充修复软骨的损伤。
0: 生命是在于运动，
2: 对，
0: 也在于适量的运动。如果有适量的运动，再加上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合适的营养补充剂。啊，我觉得这个6边形战士
2: 对
0: 非你莫属了，
2: 保护关节很重要，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
4: 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5: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6: 我后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本来这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8: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9: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0: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那个啊，这个我五斤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活络子。
11: 等这些改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噶，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2: 啊，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不动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

0: 体是慢慢慢慢的，有算账。屋里家务侪是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安汤，也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意，也不算账了。搿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没回去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两趟，全马两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哈加起大概有得十趟，
1: 老好，
0: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2: 到我这来的时候，他伸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3: 腿只能这样，
2: 哎，对对，
3: 只能这样，
2: 半屈状态
3: 啊，只能这样带。
2: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4: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5: 这是一个双膝骨关节炎的患者，今天咱为他做一个双膝关节注射。
6: 你膝关节所露出说是里边疼的厉害还是外边疼的厉害？
7: 好像是里边，
6: 你这样啊，别动啊，别胀是吧？
8: 这个是你看啊，就是大家说如果不引起重视的话，其实很明显啊，它是要有这个真的专业的。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就是很容易，他这个出问题之后啊，他定期要去抽的啊。有一种是定期要去抽，它肿了，它有很多的一些啊，那个抽出来那个黄黄的那个液体，你看其实都是这真的，你很不舒服的。再有一个呢。它这个磨损的太厉害呀，它要往里打啊，哎，它要打那个润滑的，
8: 对
1: 对吧？其实打的就是氨糖的这一类的东西，对吧？只是它纯度更高。
8: 哎，你打一针的价格，
1: 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一个朋友带打的好几千，4000左右，
8: 四位数呀，对吧？
1: 好几千，好几千啊，
8: 好，
1: 四位数，我们就说四位数吧，
8: 对吧？四位数，哎，我今天的价格看好了啊，798，
1: 对，
8: 我三位数，我800块钱都不到，我有7瓶，每一瓶90粒，630粒，
1: 对，
8: 630粒，你就是一天吃4粒好了，200多天了，哎，100多天呢，
1: 是
8: 半年的时间，
1: 对，
8: 好吧。就是4粒的话，你也可以跟家人分享，跟老公对吧，太太一起给孩子对吧？比如说20-30岁大学生朋友，
1: 是
8: 不要小看，过了25岁以后，其实身体的机能其实是在走下坡路。
1: 对对对，
8: 我们的说实话，这个润滑液、氨糖，它也在慢慢的流失和减少。
1: 对
8: 对吧？就是不像我们说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啊，打个篮球、踢个球，
1: 对
8: 啊，不会说有就各种关节的不舒服。
1: 对，
8: 刚才我在放 VCR 的时候，我还。旁边蹲下去，我一会儿再给大家蹲一下。
1: 对，
8: 我一蹲，大刚老师说了，
1: 咔嚓一下，
8: 听到很明显的一声声音，咔嚓一下。哎，
1: 这个情况我也有。哎，那我一般是什么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一般稍微做点动作，稍微伸伸，咔嚓一击，能蹬过去的光，咔嚓一击，你的关节都在咔嚓一击。
8: 这个声音说明什么啊？说明我们的氨糖在减少，
1: 对，
8: 润滑液没有了呀。
1: 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你在15、16岁、17、18岁、20来岁的时候，你不太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呀？你看我们。这个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以及这个硫酸软骨素啊，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的减少，18岁是达到高峰，30岁开始逐渐减少，到45岁的时候，你看它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了，这真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只有20%了。
8: 骨头和骨头之间
1: 打两
8: 折啊，不仅仅是在于你的膝关节，你的肘关节，你的颈部关节，
1: 对，
8: 你的肩膀关节，凡是说联动你整个208块骨骼
1: 对
8: 的那些关节当中，它的。这是透明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润滑液。
1: 对，滑液。哎，然后呢，蓝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软骨。
8: 年轻时候不怕，为啥？你看
1: 你行动自如，
8: 对啊，
1: 跑啊，跳啊，然后你没有这种声音，
8: 它有缓冲，
1: 润滑充足，而且呢，它有这个保护垫，对吧？这个保护垫其实对你的骨头就是保护呀。那么随着你的年龄啊，慢慢的这个就上去之后啊，我们刚才说到。45岁的时候，
8: 你就说这个啊，扭个脖子的咔嚓咔嚓响，
1: 是，
8: 抬个肩膀都咯啦咯啦响，哎，然后你今天蹬蹬腿，我刚才做了一个下蹲深蹲的一个动作，我都听到的咔嚓一下，哎呀，好，这什么？这说明我的氨糖是在减少的。
1: 对，
8: 那如果去拍个片子，你自己来看一看，这个还蛮触目惊心的啊。
1: 对，这个呢就非常图示直观啊，你刚刚开始，实际上你滑液减少的时候呢。 它还好一点。你看啊，它这个呢还保持了我们，你还看得到原来长得很好的这个软骨，对吧？但是这个呢已经开始软骨有一点点磨损了，对吧？磨损之后你其实行动也好，你会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了。那么到中晚期的时候呢，你看它产生什么呢？它磨掉，磨到最后啊，你看这些东西磨掉了，那么就是骨头磨骨头，它的骨刺就开始产生了。那到最后我跟你讲啊，到最后你硬碰硬的磨，没有一点点的保护，骨头就这样磨，那把这个软骨啊都磨光了、
8: 这个、
1: 磨光之后，哎呀，你想想牙都酸的、
8: 这个就有点像我挺喜欢吃那种猪筒骨的那个大骨当中那个骨髓是什么？
1: 对，
8: 也是它的润滑、也是它的骨髓的这种缓冲，对吧？有点像咱们吃的那种软骨，鸡软骨啊、对吧，猪的软骨啊等等。好，我今天氨糖其实对于我们的润滑作用是起到了、
1: 对，
8: 但是以前我在若干年前其实也是吃单一的这种单纯的补充氨糖，其实还是不够的。
1: 对，
8: 为什么？来，直到碰到了银幽恒我才知道、你会发现它不但是有氨糖、我还有软骨素的加持。
1: 对，
8: 那软骨素，氨糖软骨素又得到了蓝帽子标识，什么意思？来，这句话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1: 保健食品蓝帽子它有一句话，它说具有改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8: 也就意味着它不但是能补充氨糖、还能锁得住氨糖。
1: 对，
8: 就像刚才大老师所说的， 对吧？我不但是能补水，
1: 还能锁水才是关键。你刚刚把补水补进去，它马上流失了，那对你的皮肤的改善有多少呢？
8: 你补充了再多，你、就像你赚钱，我一边在赚钱，我
1: 一边在花钱，
8: 我可能花的比我赚的还多
1: 啊，
8: 但我今天一定要赚的比花的多、那我才能留存更多的氨糖，明白这个道理吗？
1: 是是是是是。所以呢，把这个总结一下啊，我们这个配方三合一道理在什么地方？三倍的氨糖、一倍的软骨素，就3:1的这个比例啊，我们来看一下。氨糖呢，它是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分泌关节滑液，但是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氨糖会不断的流失。就像你说的，我一边在挣钱，它一边也在花钱。那么如果钱花的速度快了，那你的留下钱也不多了，那怎么办？软骨素就起作用了，它等于给你搭上这个脚手架，把这个房子牢固的四面的钢筋骨架给你撑起来，那么延缓软骨的退化，就是让这个时间保留久一点，就相当于锁水给你锁住了一样的，让你的这个氨糖能够在这个软骨当中充分的去发挥它的作用，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同时它增加这个滑液啊，它这个润滑度，这个呢就是起到一个黄金配比的一个作用。再加上我们时刻的钙，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啊，你的钙肯定是多多少少是不够的，所以时刻的增加骨密度。
8: 它不是单纯补钙，也不是单纯补氨糖，它是从多个角度帮你，既能够补充氨糖，你人体所流失的氨糖帮你补充进去，
1: 是
8: 你赚的钱，我还帮你锁住这个钱，
1: 对，
8: 或者是让你流失的更少一些，花的更慢一些，明白吧？是这个道理哦。而且大家说，那它吃进去之后的吸收效果好不好？
1: 好，
8: 面前两杯，来，我就拿一个普通的。
1: 好的，
8: 银幽恒的这个氨糖，哎，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啊，我们今天的啊，我们同时搅吧，
8: 啊，同时搅，
1: 同时搅
8: 啊，
1: 你看啊，大家都在搅拌，很明显，
8: 哎，你的水电
1: 老师这边的这个老款的氨糖呢，它明显它的
8: 不大溶解，
1: 它的溶解的速度比较慢。我这边呢，你看已经变成浑浊的这个液体的颜色了，说明什么呢？它溶解了。那么溶解越快，意味着什么呀？它的吸收也就越快，对吧？那吸收越快，那就更快速地达到你需要帮助、需要起作用的你的关节啊，各个地方的关节当中去。
8: 所以，不管是对于我们30-40岁的正在打拼的中青年朋友，还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
1: 对
8: 吧？我们说难得带他们出去玩一次，哎，这个哎呦走不动路了，你们下去拍照吧，
1: 是了，你们去吧，
8: 我就留在车上了。
1: 对。
8: 那多扫兴的一件事，为啥？不是他不愿意，是他心有余而膝关节不给力
1: 啊。
8: 但是不光是膝关节，当我们抬头望天望星空，脖子有点咔啦咔啦，
1: 颈椎
8: 对吧？挥拍羽毛球打球的时候，
1: 我
8: 这个肩膀会有点嘎啦嘎啦。凡是组成208块骨骼当中需要连接的部位，
1: 是
8: 都是应该有。
1: 哎，那关节就存在着软骨的磨损，
8: 是
1: 滑液的减少。所以很多人说，哎呦，什么几十间呐？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每次嘎哒嘎哒的。这都是有帮助的啊！
8: 是的，今天门市价格299一瓶，90片，一样的含量，
1: 对
8: 对吧？一样的数量，然后它的这个含量都是一样的，299元一瓶。我们今天7瓶装卖的非常好，
1: 对，
8: 7瓶装总共价格是798，你基本上外面只能买，连3瓶都买不到，
1: 对，
8: 连3瓶都买不到，好吧？今天是把7瓶装带回去，7瓶装798， 700多块钱。哎，你出去旅旅游多少钱？
1: 哎呀，出去旅个游啊，你真的开车出去，机器不不你。

0: 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补充的，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 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
0: 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
3: 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我就年纪大了，就开始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嘎哒嘎哒个，现在确实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真过急，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葛末搿个氨糖的含量呢就老高的。
4: 而且呢，苦力又不多，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5: 是拐骨骨折。
6: 这个我是多长时间了？
4: 一年了。
6: 哦，是摔跤，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16.5万。
5: 六万五啊？
6: 哎，
7: 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关节呀。
5: 哎，我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7: 怎么引起的？
5: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吃身强力壮嘛。
7: 我自家身上的。
5: 哎呦，什么都行。
7: 都行。
5: 上半下
7: 都 OK。
5: 受伤了，就磨损。
8: 好的，我建议还是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把我们的话给听进去了，所以他们也是非常乐意去花不高的钱，不多的700多块钱，对吧？大家说我一个月退休工资好几千，甚至上万块钱，那花个700多块钱，对于自己的身体总归是有帮助的了，对吧？
9: 对对。
8: 而且你看，不光是我们说它的膝关节，我们说背啊、肩啊等等，就是这些方面，它凡是用骨骼串联起来的关节的部位，我们都要认真的好好对待。就像我们说心脏不舒服，我们说吃辅酶 Q 10，对吧？然后血管，我们说鱼油等等，哎，欧米伽3等等。那我们说，其实这种营养补充剂，对于我们的关节来说，也是大有帮助的。
9: 对，我们说，氨糖软骨素啊，它其实对于我们的关节的帮助啊，确实非常大。那么，人体可不只有你的膝关节啊，
8: 对，
9: 颈部包括肩关节、腰椎关节、肘关节、腕椎，包括手指节、膝关节呢，这是比较吃重的踝关节以及脚趾关节。那么，这些都是关节。 那么只要是，我想这个流失啊，它不是只针对你的膝关节的，
8: 对，
9: 它其实所有的关节地方它都在流失。那于是呢，就需要我们来通过我们补充氨糖。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因为这个氨糖啊，以及硫酸软骨素啊，我们从人体18岁的时候达到高峰，所以那个时候你跑跳得最高，运动能力最强，而且你从来没有觉得好像就是那它富有弹性嘛，对吧？因为它的整个氨糖软骨分泌的高。 30岁的时候，它逐渐已经开始减少了。所以提示一下，家里有30岁来岁的，以及大运动量的跑步啊，就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器械，你大分量器械，那其实对关节的损伤也是挺大的。那这种人群，你看一定要补充了。包括45岁以后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直接不是说打对折，直接给你打了2折。 打到2折之后，你想想看，你所剩无几，可怜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在你的关节当中起作用，而我们又要每天你的运动又不能少，出门上下楼梯，你买菜，你包括你要接小孙子是吧？上下学，甚至你自己还有一些，比如说出去锻炼呀，你小区里面溜溜弯啊，一天1万步这个动作，你不要说你关节不好，你不要说1万步了。
0: 你可能一千步你都未必能够吃得消，对吧？因为你吃不消，这个刺痛的感觉，就像我说句实话，像这种关节硬碰硬的，嗯，侬哪能吃得消？

0: 啊，各种规矩，这真是的。一看到这个啊，我们就觉得是什么呢？触目惊心。
1: 我们有句话叫刺骨的寒风。
0: 对，
1: 为什么叫刺骨？大家会说有个常识，比如说我去接小孙子、小孙女下学、放学的时候，我会骑电瓶车。
0: 对，
1: 你在寒冬腊月骑电瓶车的时候，那种风透到你的骨头里，是真叫刺骨的寒风。
0: 对，
1: 这时候你的骨头当中的氨糖含量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应该都在减少吧，
0: 对
1: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更好的是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怕的，对吧？因为它有充足的润滑，有充足的氨糖。年龄大了以后，就是这些透明的就变成了
0: 没了。他就
1: 两根骨头直接的在那里。
0: 你想，45岁的时候，中间这个东西啊，它已经只有18岁的20%打两折了。那么你到70岁呢？你到60多岁呢？你中间是这个就几乎很少很少了呀。所以很多人，像我一个朋友，因为他虽然说还不到这个年龄，他大概也就是47、8岁左右吧，但是一直啊在踢足球。那到40多岁还在踢球的人，这个他说我跑动的时候，我的意识到了，但是我的脚跟不上去，关节受不了。于是我好像真的没记错啊，他去打那个滑液的那个。好像真的3-4千块钱一针，
1: 对，
0: 两边一打。
1: 那你今天呢？
0: 就是、
1: 我先说这个价格，对吧？我们今天门店当中299一瓶啊，你7瓶2100啊，我今天7瓶装798，你可能去那边去打一针，
0: 对，
1: 4位数，我今天7瓶。一瓶90粒，7瓶就是630粒，
0: 对吧？
1: 798，你算起来1块多1粒，这个性价比。那我觉得其实，当然你说我，你其实还是要给自己更好的润滑和补充，
0: 对吧？
1: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整个不光是有氨糖更好的来补充它的润滑，同时还有着我们的软骨素，
0: 对啊，
1: 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是缺一不可的，它其实就像构成我们人字的这两一撇一捺一样道理。对吧？互相扶持，互相来进行帮助的。
0: 对，
1: 你看这里就讲的氨糖软骨素，
0: 对，35.2克啊，
1: 对吧？
0: 对，就是氨糖35.2克，软骨素11克，3:1的黄比例。
1: 蓝帽子标识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具有什么来？
0: 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哎，很清楚，
1: 很清楚，
0: 改善骨密度。
1: 好，那大家说，那具体怎么来进行帮助的？给大家稍微来说一下啊。
0: 好的，这三样呢，包括我们的钙的部分，10克的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来看一下，氨糖呢，它就是针对你那个已经很少的滑液，已经磨损的软骨组织，它进行分泌关节滑液，再来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但是你也知道的，补充进去的东西它还在不断的流失，所以呢，万一要是没有固定住，那么相对来说你的效果就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软骨素就起到一个帮助，锁住我们的氨糖，进延缓流失，延缓软骨的退化，其实就是把这个骨架先撑住了，让这个我们的滑液就是在这个里面啊，它减少它的流失。第二呢，增加滑液的润滑度，让它的效果更倍增，同时再加上钙，增加骨密度，这才是真正的三效合一，帮助到我们的关节。
1: 它真的不是单一方面，只是补充。因为我对比了一下我之前吃的，我就单一补充氨糖，后来才知道啊，氨糖和软骨素这合在一起吃，但是也不用吃两个牌子了啊。
0: 对，
1: 今天咱们就一个牌子一瓶，
0: 三合一了，
1: 就能搞定了。
0: 对，
1: 好吧。然后我们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那你吃了，那我的吸收怎么样？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啊。
0: 是一个呢是老款的氨糖，一个呢是我们今天的新的氨糖，好吧？新配方的氨糖呢，它不仅说我们三效合一啊，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关节，更重要的是它明显它的溶解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意味着什么？它的吸收也会变得更快。
1: 你这个汤色就变浑浊了。
0: 对，我浑浊了，
1: 说明它开始慢慢分解了。
0: 它溶解了之后呢，那你想啊，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被血液输送到我们的关节需要补充的这个需要修复的这个地方去，真正起到作用，快速起到作用。
1: 7987瓶啊，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0: 对，一瓶才100多块钱嘛，114块钱。
1: 一粒也就1块钱左右。
0: 对，
1: 好吧，所以对于大家来补充氨糖，每天势在必行，
0: 解决大空痛苦了。
1: 还真是，然后关键是你出去游玩的时候，出去走路的时候，可能就不再是那个拖后腿的那一个，
0: 对吧？
1: 也可能说，哎呦，今天泰山之巅
0: 是
1: 我也能走上去，对吧？黄山之巅我也能稍微爬一爬，走一走。
0: 你旅游是这样啊？
1: 别说是你打过羽毛球，
0: 对啊，你锻炼，你无论是一天走个6000步、8000步、10000步，你得靠关节一步一步这样去磨过去的。
1: 我就不夸张的说，你去打羽毛，你订场地
0: 啊，
1: 现在订场地也不便宜吧？
0: 120
1: 一个小时，150个小时，对吧？你订你办张卡1000块钱，
0: 是
1: 你订个10次那或者5次，哎。我今天1000块钱，我也同样可以用在我吃补充氨糖身上。那我打羽毛球的劲头不要太足啊。
0: 对，
1: 当当乒乓球，哎，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喜欢打乒乓球。
0: 有。
1: 我在健身房也看到好多，对吧？
0: 对。

0: 多数都会
1: 器械、
0: 嗯、拉背器啊、嗯、
1: 对，
0: 举重哑铃啊等等，你的肩膀抬得起来吗？
1: 对，
0: 你的脖子能伸得长吗？啊，对吧？
2: 如果说你每走一步，这个关节磨得刺钻心的刺疼、哎、你不会坚持做下去的，
0: 是，
2: 对吧？还有一些，哎呀，儿孙之乐，小孩子在那儿跑、嗯、你跟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嗯、跟儿孙在是你最大的这个
0: 还有一类、哦、
2: 但是你跑不动，你没法跟他在一起。
0: 还有一类人
2: 是有，
0: 还有一类人群啊、哦嗯，就比如说是经常出差的，你要坐飞机，啊、一坐三四个小时的，
2: 不动的；
0: 经常坐高铁的，
1: 对，
0: 也是一坐要好几个小时的。
2: 是是是，
0: 你这个腿永远是在90度弯曲的。
2: 对，
0: 还有开网约车的司机朋友，
2: 哦，对吧？这个还真是、
0: 啊，也是一天十几个小时坐着的，嗯、对吧？然后在家办公等等等等各种人群，你在起身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坐着，
2: 对，
0: 我站起来，哈。站起来没事，你要我蹲下去，
2: 咔嗒一下，
0: 咔嗒一下，我给大家蹲一下。
2: 好，你试试看。
0: 我来蹲一下，来，你来听听看，我是不是有这个声音？
2: 哎，你试试看，嗯。哦呦，咔嗒一下，哎呦，
0: 听到吗？
2: 这个我干了干鱼，我都听到咔嗒一下。
0: 对，哎，这我也45岁。
2: 我跟你讲，我听到哪一句，我心里哎呦，
0: 是吧？
2: 就是这，又呦一下。
0: 我也45岁，为啥？我就不像当年20多岁读大学的时候，我还能踢球，满场飞奔。对吧？氨糖在流失呀，我告诉你，就是流失到后来，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了，
0: 就是这个样子的。
2: 是，
0: 好吧？我们现在趁着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好的营养补充剂，
2: 能
0: 给大家，哪怕没有我攀登刚才听到的那种声音的朋友，嗯、我也可以未雨绸缪吧了。
2: 对啊，
0: 对吧啦？
2: 反正45岁，你哪怕你不补充，它就是你18岁时候的20%而已、哎。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数据。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嗯，平走就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就站不起来，
4: 嗯。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3: 啊、嗯。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啊、嗯，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我不是凉。
4: 我担心怕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
5: 到我这来的时候，他身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6: 腿只能这样。
5: 哎，对对，
6: 只能这样，
5: 半屈状态
6: 啊，只能这样带。
5: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7: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8: 我现在对吧，一点不酸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我的家务在是替代了老公做的，老公我心痛，我还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的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意，也勿酸胀了。搿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那还没回去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女半马两趟，全马两趟。
0: 这位大姐确实很牛啊！
2: 对，
0: 全马42公里，
2: 我们都很佩服，
0: 对吧？大家会说，那她靠什么？当然，我觉得她有各方面的支持。
2: 对，
0: 但同时最重要的是支撑她两条腿迈开的，能坚持4个多小时跑步的，
2: 她的膝关节，哎，她能够承受这42公里每一次的弯曲、跑动、撞击、磨损。
0: 有的人说了，我去买个菜，嗯，弯下腰去捡个菜，啊，或者是今天去打个羽毛球，打个乒乓。球运动一下，稍微运动一下，我告诉你，膝盖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这样，要好好养护它，对吧？这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个维护的作用，
2: 嗯、
0: 就像你车一样，平时要注意保养，对吧？关键时候它才不会拖你后腿。嗯，那我们说，你不管是轻体重的、大体重的，是不是更要对自己膝关节、肘关节、肩膀、肩背、踝关节、脚关节？
2: 对，
0: 要好好的营养补充起来，不光是氨糖，而且还有软骨素，嗯、两者为啥缺一不可
2: 啊？因为很简单，氨糖呢相当于什么呢？它第一增加你的滑液，第二修复你的软骨组织，但是呢滑液会流失，它整个氨糖会流失，那就需要软骨素进来。第一，它锁住你的氨糖，同时它又增加。 它的滑液的润滑度，这就起到一个和就是非常好的黄金配比，
0: 就是你
2: 再加上十克的钙，
0: 你打个比方，最简单的一个比方，你一边在赚钱，但是你的氨糖在一边在流失，说明你也在花钱。
2: 对，
0: 你氨糖流失的快，说明你花的更多，花的还不及赚的速度呢。哎呦，那我今天既有着氨糖给你赚钱，同时又给你软骨素，给你什么补充进去，
2: 对，
0: 给你固定住，
2: 流失速度
0: 流失减慢。哎，
2: 那么我整个的氨糖修复你的软骨关节的这个。它就来得更加有效果，
0: 是
2: 更充分。
0: 所以今天门店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99，今天七瓶装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哎，
1: 佳老师啊，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0: 或者
1: 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0: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0: 对
1: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0: 没错啊，我之前听熊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1: 是
0: 还是有来头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这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0: 老字号，
1: 对，1958年，对，然后呢，他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他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谷底子的一个桂花
0: 酸，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1: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可以。
1: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0: 阿斯巴甜
1: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0: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1: 对的，
0: 我们是零阿斯巴甜哦。
1: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0: 没错，
1: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0: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1: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0: 太酸了，
1: 真的太酸了。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啊。
1: 是。
0: 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1: 是
0: 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1: 必须
0: 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1: 对，
0: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1: 是
0: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1: 是的，
0: 口感特别棒的。
1: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熬制的，
0: 12个小时、哦，
1: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0: 真的。
1: 我们还是
0: 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1: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0: 对
1: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0: 要尝一下了、啊。
1: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我
0: 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1: 是
0: 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1: 是不是这一杯
0: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1: 我先来好不好？
0: 你先来，
1: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呀，我来试一下、
0: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1: 真的好喝。
0: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1: 没错。哎，
0: 加了那种香精的，
1: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 喝完之后马上
0: 提神了，是不是？
1: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0: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1: 是
0: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太舒服，
0: 对不对？
1: 真的很舒服。啊、
0: 真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1: 是今年的首发。
0: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1: 对的，
0: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的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1: 全是汗，
0: 真的，一身的汗，
1: 没错，
0: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1: 24瓶，
0: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1: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0: 特别合适、
1: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满满一。

0: 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
1: 哎，
0: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是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1: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0: 对的，
1: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
0: 哦，
1: 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二十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0: 是，
1: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0: 对，
1: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
0: 有
1: 山楂呀，
0: 有的
1: 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对不对哈？
0: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1: 对，
0: 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1: 是的，
0: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姐姐们说一下，
1: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0: 对的，
1: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去北京，你知道，
0: 对，
1: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
0: 对
1: 吧？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它可能是三无产品，它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就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0: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1: 没错，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4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1: 所以可以喝的。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0: 没错，
1: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4、5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0: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1: 对，我的天哪，
0: 你也不给他，
1: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
0: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哇，
1: 救星大救星，
0: 没错，
1: 小朋友那么爱跑，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
0: 没错，
1: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0: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怡泰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1: 是的，
0: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1: 熬12小时，
0: 我们就是我们用我用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1: 什么兑的
0: 勾兑出来的，
1: 对的。
0: 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乌梅、
1: 山楂、
0: 甘草、
1: 桂花、
0: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1: 是的，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0: 没错，
1: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0: 真的呀。
1: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多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0: 好来，
1: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
0: 是的，
1: 哇，你看这个色泽，
0: 是哇，
1: 太诱人了。
0: 这个、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是吧？
1: 真的好清爽、啊。
0: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
1: 哇，正正好好，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啊。
0: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1: 哎，真的
0: 是
1: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0: 对，
1: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0: 不是香精味，
1: 完全没有，
0: 对的，
1: 完全没有，
0: 是
1: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
0: 山楂的味道，
1: 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0: 没错，
1: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0: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1: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0: 对的，
1: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儿、
0: 嗯，
1: 有了一份儿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0: 没错，每天都喝。
1: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0: 好像有点腻，
1: 感觉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0: 没错，
1: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0: 是
1: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0: 一定。
1: 然后河北的山楂，
0: 是
1: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0: 是
1: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是不是？喝得安心。

0: 来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嗯、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1: 对，今年的第一次、
0: 哦、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1: 没错，
0: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嗯、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1: 没错，
0: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2: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1: 对的，
0: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1: 没错，可能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0: 哎
1: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0: 对
1: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0: 炉子去熬的那种，
1: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0: 真的，
1: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0: 哎，
1: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嗯、
1: 没错，
0: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
1: 嗯、
0: 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1: 要的吧，
0: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1: 对呀、啊、
0: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1: 是、
0: 啊、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就变掉了，不好喝，
1: 对是，
0: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嗯、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1: 仪态，
0: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嗯、给它就什么老底子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制作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1: 是，
0: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嗯、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1: 没错，
0: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啊、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
0: 哎、
1: 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是的，
1: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嗯、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0: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1: 是，
0: 你说大夏天呢、嗯、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1: 对，
0: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汤啊、
1: 嗯、
0: 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
1: 嗯、
0: 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
1: 要
0: 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
1: 对
0: 吧，
1: 正好
0: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1: 没错，
0: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嗯、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包里揣个两瓶，
0: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
1: 嗯、
0: 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1: 是，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0: 真太热情了，
1: 是
0: 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中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两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三杯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阿斯，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前
0: 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得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
1: 的，
0: 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哎，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好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
1: 没错，
0: 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
1: 对的，这不我忍不住了，我
0: 来、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食材，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味道。
0: 对，刚刚我还要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有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觉，
0: 对，回甘的感觉。
1: 没错，
0: 他说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对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
1: 哎，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0: 哎，
1: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哎，你要不要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说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
1: 哦，
0: 所以现在
1: 好像
0: 是，啊，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啊，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
0: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哎，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些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啊，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汽水没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0: 哎，
1: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上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仪态啊，
1: 对，
0: 真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是整整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仪态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你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两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清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
0: 哎，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可以，哎，你这样说是可以，哎，
0: 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啊，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喝，
0: 哎，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的都特别的干净、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0: 就没有了，
1: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0: 对，
1: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0: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
1: 不加冰块也很好，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1: 是
0: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1: 是
0: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1: 没错，
0: 你喝一口直接是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1: 是，
0: 包括说啊，我们说夏天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啊胃口会不太好，对吧，你就觉得哎呦天气热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就适合去喝一点这样的酸梅汤，
1: 对的，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夏天特别口渴的那种人，
1: 是
0: 你光喝水其实那个补不进去、
1: 对
0: 对吧、生津止渴，我们帮就用什么，就是酸梅汤是最合适的，
1: 对的，
0: 古时候的时候他就是用酸梅汤生津止渴、对吧，所以大家啊，我就带回去老少皆宜都可以去喝啊，300毫升一瓶，而且是12个小时熬制，您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1: 超级高，
0: 哎，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1: 没错，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您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在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这个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嗯，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段直播呢？嗯，大家想一下啊，前两天是立夏，
1: 对，
0: 再过几天就是小满了。哦，小满一到，正式的夏天就真的要到喽。
1: 越来越热、啊。
0: 哎，是的，嗯、我们的话用老祖宗的手艺，
1: 是
0: 给大家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就要起到作用了，对不对啊、嗯？就是踩在这个时间段，让您到夏天有的喝。
1: 是，
0: 夏天不知道喝什么的时候，哎呦，觉得口渴的时候来点酸梅汤，
1: 是，
0: 对吧？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不知道喝什么，来点酸梅汤，
1: 来一杯是吧？
0: 对吧、嗯？每天呢，你觉得胃口不好，可以喝酸梅汤，
1: 可以。
0: 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
0: 夏天你说什么呢？饮品最合适。嗯。包括说，就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哎、夏天都是那种小贩在沿街推着叫卖的，
1: 哎、好像是都是推个那个车子在那边
0: 卖的
1: 是吗？他们不可能卖可乐，是不是？
0: 没错，也是夏天的时候，酸梅汤是最受欢迎的。
1: 没错。
0: 所以的话，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大家也要延续，对吧？嗯、夏天喝酸梅汤，消暑解渴。生津止渴的，对不对？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合适。嗯，所以的话，我们加的都是特色的原材料，
1: 是
0: 给大家加的什么？四川的乌梅，
1: 四川的、哦、
0: 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
1: 对的，都是那种草本的植物给大家做熬制的啊。
0: 的
1: 我们没有放，我再强调，我们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剂的。我们都是用好的原材料给大家熬制的，所以你喝到的都是那种清爽的口感或者香味，
0: 是的，都是
1: 原本的味道。
0: 真的啊，就是之前的话，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误区。你在街边，特别夏天去旅游的时候，
1: 是
0: 大街上那种小贩，就是那种商店。里面很多都在卖那个，
1: 哎，他们很爱卖这个，
0: 哎，真的，一到夏天的话特别的多，为啥？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嘛，夏天就要喝酸梅汤，
1: 对，
0: 但是。在外面买你要当心了啊、
1: 哦！你
0: 看它是不是香精色素勾兑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你一喝就喝得出来。
1: 我感觉他们很多都是香精色素，
0: 很多都是。所以说、啊，酸梅汤这种东西在外面很容易踩雷的、嗯。我在外面啊，就是不太会喝酸梅汤，为啥？真的是被骗怕了。你说一买的话，满嘴那种甜腻的香精的味儿，就谁愿意喝呀？
1: 也不好喝，
0: 对不对？
1: 对，
0: 真的很不好喝、嗯。包括说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
1: 是。
0: 你看那个海某捞，是不是？人家说自助的饮品是什么？就是
1: 酸梅汤，
0: 酸梅汤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所在的，所以大家在外面，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啦，带点什么酸梅汤，在包里面揣一揣，我们叫300毫升，
1: 揣一瓶就行了、
0: 啊，特别的合适。包括说你去吃饭的时候，
1: 是
0: 去吃个火锅呀，吃个烧烤呀，带个酸梅汤，
1: 没错，
0: 是不是
1: 都可以，
0: 也下火、嗯，特别的合适。主要的话，今天我们的性价比真的还很高，
1: 是
0: 199，到时候我们的24瓶带回家了啊，夏天是完全够喝了。
1: 嗯，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花，忍不住再喝一口，
1: 是的，
0: 真的想一直喝呀。
1: 对，因为我们俩一直在说话嘛，贾乐老师也在说，我也在说话，我们正好口渴的时候，哎呦，喝上这个，马上感觉说话也利索了啊，
0: 真的太爽了。
1: 是，
0: 今天这个天气，就这两天这个天气，
1: 真的很合适。
0: 听这个冰块的声音，哇，好治愈。
1: 是，
0: 夏天啊，真的特别适合喝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的，
1: 是
0: 这样的小饮料，特别合适。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你喝着安心也放心。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跟我一样，比较在意这个喝的东西里面的配料表。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眼啊，
1: 好，
0: 完全是可以放放心心的。首先是水，
1: 是，
0: 然后呢，果葡糖浆、白砂糖肯定要有的啊，因为的话，如果你不放，
1: 太酸了
0: 啊。
1: 是，
0: 然后有到我们乌梅，四川的乌梅，
1: 是，
0: 河北的山楂，新疆的甘草，还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还有点点的焦糖就没有了，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
0: 有没有你害怕的防腐剂呀、添加剂呀、色素、通通都没有，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说阿斯巴甜含量也为零哦。
1: 没错。
0: 您完全可以安心和放心啊。然后再看看这边。
1: 好。
0: 我们是什么？12小时的熬制。
1: 对的，我们写在这个包装上，一定要负法律责任的哦。
0: 是的。
1: 我们说12小时熬制，肯定12小时熬制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不是我们那种乱七八糟的勾兑
1: 的
0: 、啊，就是纯熬制而来的。完全这个味道就是那种老北京的风味，
1: 对，
0: 特别的好喝。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给大家来承诺一下。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黄金的比例的配比，精选的食材就我们刚刚说的，
1: 没错，
0: 祖传的配方
1: 一定是，
0: 而且是用到古法熬制，熬制12小时，
1: 没错，
0: 您完全可以放心。夏天不知道喝什么时候，就来上一杯，
1: 来上一杯，
0: 对吧？
1: 对的，
0: 特别的合适。
1: 喝别的总感觉有点不健康，喝这个还相对健康一点，因为我们草本植物给大家
0: 做，关键是很好喝呀，对吧？
1: 对的，夏天你说不说健不健康吧，总想喝点小甜水，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就非常合适。
0: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我知道你也想喝了啊，因为的话，孙老师今天也讲了一天的话了，
1: 是，
0: 他就说，哎呦，特别特别的好喝，每次就忍不住想一直一直喝下去。
1: 这个画面就很夏天，就很治愈的，是不是？
0: 天哪，好好喝。
1: 好，这一波我来，好吧？
0: 你不要客气，你来喝，你来喝。
1: 是的，哎呦，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夏天的时候不太想让小朋友喝其他的饮料，我觉得酸梅汤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老底子的智慧，大家可以放心去喝。哇，天哪！你说大热天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是不是太舒服了呀？
1: 太舒服了啊，
0: 对吧？你想啊，去买菜。去个菜市场，你去背篓子再回来，你再去爬上楼，一回家肯定是全身的汗了。
1: 没错，
0: 真的，你说这一口什么让你立马回魂啊？就来一杯酸梅汤，
1: 是的，真的很合适啊。
0: 这样要错过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不到了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非常的高，
1: 真的很高，哎，
0: 很高的啊。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
1: 是，
0: 哎，今年的首发价格是
1: 199，24瓶，每瓶是300毫升，关键这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瓶子也是一种利乐包装，也很精致的。
0: 是的，一杯是这样的300毫升
1: 啊，
0: 完全是够的。有些叔叔阿姨，比如晚上就要跳那个广场舞的，
1: 可以带着，
0: 哎，带上一瓶去这个补点水，补点水分，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喝的，关键是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不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备货不是很多了，
1: 这没有很多，因为外面各种火锅店啊什么的都来不及备货。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最后的几单啊，如果您错过了，可能要等下一次。
1: 真的
0: 要下次什么时候，咱们也不知道。
1: 真的不确定，外面都在抢货。我一直强调，外面各种火锅店、各种食品店，他们都在抢这个货，因为夏天到了。
0: 是的啊，所以大家的话，赶紧要拿起你的手机给我们打电话了啊！今天的话，我们带来是什么？夏天特别适合喝的我们的酸梅汤。
1: 没错，
0: 小朋友、老年人。都是很适合喝的，关键的话，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在东方购物有一款这个野山参粉是特别受欢迎的，雷允上的有机的野山参粉。之所以受欢迎呢，是因为它是双有机的，我们在原料上和产品上面做到了双有机。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这种春天啊乍暖还寒的时候，很多会发现说自己的手脚冰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冬天，对吧？会有一种寒气从脚上蔓延到全身，包括你的元气可能也会有一些伤害。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会发现说，春天如果说是元气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滋补，你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在我们在春天特别容易说的那两个字叫春困，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原来很多人其他人都是好好的，为什么我到了春天就是特别的疲惫，然后睡不醒，然后春困乏。哎，这些其实都是你体内的元气在整个的冬天哈，冬天因为我们是要主冬藏嘛，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你的元气藏在你的身体当中，到了春天没有很好的生发出来，所以就在这个很多元气还是在固守在这个身体当中。所以我们如果说是有一些东西能够帮你补助你的元气，或者说帮你滋补到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元气，让你整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处在一个更好的良性的状态，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顺应这个身体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我本人也超级喜欢的雷允上的有机的野山参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礼盒哈，这个礼盒也是我们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同款的。首先来看一下这上面会有一些核心信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首先是有机产品啊，1734年雷允上，来自于苏州的雷允上，在整个中国的参茸方面，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块牌子。它会有自己的自有的这个有机的野山参的种植基地，而且在行业内非常非常的骄傲。它的这个有机的种植方面，确实是一块大的品牌。然后呢，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打开来呢，有机产品啊，打开来，我们这个产品啊，打开之前是帮你都塑封好了的啊，大家放心。然后呢，给大家打开来可以看到，这里面一共有那三排，每一排是八支，每一支是一克。那么很多人说，哦，一支只有一克啊，你不要小看这一克啊，一克就是1000毫克，1000毫克的劲儿是很大的，很大的。我们平常吃那个辅酶 Q 十，对吧？大家都记得说50毫克是上限，对不对？大概45毫克，40几毫克，哎，这个是1000毫克，所以。为什么说它的那个劲儿，我认为说已经就是在我们的

来讲，咱们国家的标准规定说15年以上就被称为是野山参，也就是说这个小苗苗小种子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上海的冬天零下的温度是大概就是0度左右，但是在辽宁桓仁那个野山参的自有的种植基地里面，它的这个零下冬天零下的温度能到-40多度，甚至能到-50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小苗苗不被冻死，不被鸟啄走，不被野兽野猪拱掉，对吧？不被雷电给这个各种各样的弄的这个蔫儿掉，其实呢都是来源于它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它当中所富含的那些强大的对我们身体来讲的稀有人参皂苷。好，那么今天的这批货我们是18年，注意了啊，屏幕当中看到的是15年的野山参，因为野山参必须到15年，这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你没有到15年就不能够称为野山参。我们以往看到的货源就是15年，但是今天你看到字幕上面是雷允上有机的15年野山参，对吧？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个重点是，今天的这批货3月21号今天下午6:30的6:40的这批货给大家升级到了18年，而且这批货2个小时之后就关闭销售通道，就是2个小时之后，你要是说啊，我反应过来了，我来订，没有了，就算有货都没有了，何况很可能就是货源都没有了。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货源非常的紧张，18年的有机的野山参的原料，100%的野山参低温研磨，然后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会特别特别的高。啊，在这儿，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既然我说是18年，我一定要有证明来啊，对吧，就要告诉大家，我确实达到了18年。给大家看一下，雷允上有机野山参粉的原料，18年参龄鉴定是怎么样，符合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特征。所以这批货源卖完之后，下批货如果我还是给大家15年的，大家不要怪我啊。不要说哎，高丽，我上一次这个价钱我能买到18年，为什么你这次只给我15年？18年多了3年，多了3年，按道理价格不应该是这个价格，如果不是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拿不到这个价格。所以就是这点要先跟大家解释清楚，就今天刚好赶上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啊，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18年，15年升级到18年。好，第一点就是我跟大家介绍的，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到有机的野山参，如果能野山参粉如果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吃有机。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啊，你如果吃蔬菜水果，它是可以去，比如说蔬果机可以去清洗的，对吧？上面有一些农残啊什么的，咱们可以去处理。但是野山参粉，我来拿一管给大家看啊，很多人随身携带这个野山参粉出去玩啊，或者是出去旅游啊，或者平常放在家里，吃起来是怎么吃法呢？是直接舌下含服，对吧？舌下含服，或者说是直接泡水喝。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清洗啊？如果这个里面有农残，我随便，比如说我假想一下，这里面有农残有重金属，你怎么去弄？对不对？所以野山参粉，如果大家已经到了吃野山参粉的阶段了，咱们就尽量选择有机，能吃有机就吃有机，大家说是不是？是不是这个理儿哈？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而且呢目前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双有机就在这儿，雷允上的双有机是什么个双法呢？第一个是原料有机，就是你这个原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原料，原料是有机的啊，首先是原料，我给大家出具了一个有机的证，其次是野山参粉也是有机的啊，这叫双有机，双有机。所以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原料和粉都是有机的是只有雷允上的，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儿啊。好，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是有机。那有机呢，我们印象当中就是它好像跟欧标呀、绿色食品啊，是差不多的啊，都是属于还蛮好的食品，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其实是一个步步升级的这样一个阶梯状。普通食品是可以使用咱们国家规定的一些常规的农药，但是你只要符合安全标准就可以了。绿色食品是使用限定的低毒的农药，这是绿色食品的规定。欧标食品是严格使用农药的种类以及

数量。有机呢，有机是不允许使用任何的化学农药啊，这些东西，包括什么催芽素啊，什么这些化生长剂啊，什么调节剂啊，就是让它长得更快的这些东西，不允许使用。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能吃有机就吃有机，咱们就是说，就是图一个心安嘛，对不对？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这个也是因为是有机的，所以它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这个是113项农残未检出啊，这是原料，这是粉，40项农残均未检出，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看，这里面是满满当当的，我们帮大家做的这些检测，对吧？这个刚刚我们说315刚过去，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还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说，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原料成品都是有机的，全部双检测。好，那说到这儿呢，我就要说到今天的方案了啊。今天我待会在下一趴会给大家泡水。今天我们的力度是限时的力度，就是因为它2个小时之后是关闭销售通道，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就是这个限时。那这个货源卖完以后，我也是真的不能保证下一次的直播还能够用15年的价格拿到18年。已经有2位顾客提前订了，你们估计是守在电视机前在看这个节目的。首先，这个在雷雨上的专柜是有售的，6000块钱左右。5989不就差不多6000了吗？一盒是24只啊，24只你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2个常规组合和1个超值组合。先来跟大家说2个常规组合。常规组合是1盒装和2盒装，1盒装24只啊，吃6个月，然后呢，立减之后是2399一只的价格，就你一周吃一只嘛，99块钱。好，我们再来说到2盒装是吃12个月，然后呢，我们这个价格是4798，再降800，3998，83块钱一只。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旁边的这个是三盒装呢，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今天的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4998的价格。破价了，只要69块钱一只，并且呢，参加完活动400元积分到账之后是4598，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大家看得清楚吗？63块钱一只。说到这个野山参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啊，让人的身体呢处在一种很轻快的，然后状态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滋补品。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不要错过今天的三盒装是打了6折的价格啊，这个构成非常规构成，所以说只是在特殊的情况跟大家来见面，老两口一起来吃是更好的，或者送人都是可以的，全部带有礼盒礼袋，全部配有礼盒礼袋。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的2盒装或者3盒装。现在订2盒装、3盒装的人特别多，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11900。

0: 野山参。
1: 野山人参。
0: 就这个，哇！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2: 这这这，
1: 生畜间保存的，老
2: 这个是什么？太细了。
0: 他嫌这个太细了，
2: 太小了。
3: 我看到有
0: 这个小
3: 大的吗？
1: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2: 啊，就
1: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0: 强到什么？
1: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塞参，哗地烧红，哇，被鬼屋气，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0: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1: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4: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5: 益气。
4: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5: 都可以吃
4: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5: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4: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0: 很多人会感觉到自己啊，就是犯困、没精神、容易累、提不起劲儿，对不对？然后人的抵抗力也会比较弱一些。你会发现出去一趟回来以后，整个脑子也是晕晕的，人也不舒服。那实际上呢，在春天啊，特别适合于来吃一点好的野山参。那野山参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补而不燥，对吧？我们刚刚听了那位老先生说到的，就是从三九天到三伏天都适合来吃野山参，就是说从最热的天到最冷的天，对吧？我们刚刚从最冷天过来嘛，就从最冷的天一直吃到最热的天都是没有问题的，雪中送炭、锦上添花都是可以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吃这个野山参粉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啊，因为我们家原来就是也是吃过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时候也是就是炖煮嘛。野山参是这样的，它在吃的时候呢，你得这个头取一段，身子取一段，然后身须取一段，就各取三分之一，各取三分之一呢，然后你要隔水来炖，差不多要炖三四个小时，人在守在旁边，然后你得把那个参的就是嚼下去，就吃到身体里边。那这就会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第一哈，就是它吃起来首先是非常费时的，你得要前面的准备工作要准备三四个小时，然后呢可能这个参吃个两次就没有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因为它需要咀嚼，把这个参，通过这个肠胃的消化吸收，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当中，所以它就是来的会有一点慢。但是野山参把它磨成粉啊，就是叫野山参粉，这就不一样了。你像我手上的这个哈野山参粉，我刚刚从这个里面拿出来的，给大家拿的这一支呢，我给大家感受一下。你首先你随身携带很方便，这上面都写得很清楚，雷允上1734年，小小的这样一瓶包装，对吧？你拿取也很方便。然后你在吃的时候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身边没有水，你就直接这样倒，舌下含服，它是迅速的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因为我们的舌下是有毛细血管的，对不对？迅速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第二种吃法，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每次反正这是我的福利时间，很香啊！这个野山参倒的时候，就能闻到那个很浓郁、很浓郁的那个参的香味，一点都不要浪费啊，朋友们，这个可不得了，这里面就是1000毫克的量啊。然后你就用温水来冲泡， 你不要用太开的水，因为这里面的稀有人参皂苷，它跟那个就是我们其他东西不一样。稀有人参皂苷呢，我们就像你看刚才上一趴高丽介绍的是这个蜂蜜对吧？就是麦卢卡蜂蜜，麦卢卡蜂蜜也是一样的，你不要那个二十加的蜂蜜，你不要用那种开水泡，一样的道理啊。像我们的人参。里面的稀有人参皂苷含量，你也不要用那种滚烫的开水去泡，你就直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一杯。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哇，还有这个参的味道好浓郁好浓郁啊，很奇怪，它到口腔里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咽下去，满口的那个参味就它好像已经开始穿透你的毛孔，通过你的整个的嘴巴口腔黏膜已经开始往身体里渗透了。嗯，就这种感觉在嘴巴里面在挡挡你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好像通过我们这个口腔的毛细血管开始往这个身体里面渗透了。所以这个真的很神奇，我每次都觉得这个参味这么浓郁，劲儿这么大，它这个确实与众不同，而且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你整个人的五脏六腑好像是获得了无比的能量。因为野山参是这样的，它是补五脏之气。我们的身体当中，胃有胃气，肝有肝气，肺有肺气，肾有肾气，心有心气儿，对吧？我们说年纪大了，心气儿不足了，对不对？心力不足了，它补五脏之气，然后呢，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明目啊。轻身，让你的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处在一个比较良好的运行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对于野山参是不吝溢美之词？它在《本草纲目》当中的记载是有10000多字专门来评述野山参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特别好。一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雷允上的野山参粉，本档直播由15年升级到了18年，大家就偷偷的乐啊。18年的价格，按道理今天这个价格是拿不到的。18年比15年，按道理成本要涨多少啊？10%多少？一般来讲，18年跟15年比的话，成本上要相差70%啊。能差到70%，哇，今天大家赚到了，能差到这么多。另外一点呢，就是在18年的情况下，就是保18年的情况下啊，我跟大家讲两点，大家今天就明白你这档直播你赚到哪里。第一个就是给到大家是18年参龄鉴定，符合18年生晒野生参的特征，以及这边的是皂苷的含量，对吧？因为你要吃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嘛，对不对？好，然后那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这个原料，好，这是第一点，就是由15年升级到了18年，多的这3年是相当于是给到大家的啊，就不用大家再去额外多花这70%的钱。下一次不能保证是18年啊。第二点就是今天无论是原料还是成品，双有机。就是我们的原料是有机的，成品是有机的，所以你知道今天有多划算吗？真的特别划算，两个都是能做到有机的。目前不要说市面上东方购物也是非常少的，我们现在三盒装在热销当中，三盒装是之前没有出过的，雷允上说我们最多就出到三盒装了，不能再往下出了，因为这个三盒装已经把它的门店的价格都已经打乱了。买完以后，大家明天不是周天吗？大家明天还可以去看一下，有机野山参粉在门店里的价格一盒是将近6000块钱，24支，啊，大家可以算一下，一支是大概多少钱？差不多200多，将近300块钱左右。然后我们今天三盒装，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拿这个三盒装，相当于6折的价格，就是比我们一盒装的价格再打了一个6折，相当于4598，63块钱一支。63元一支，就是你一天只需要9块钱。这个就是很多人就现在把野山参作为一个日常的滋补，发现哎，野山参我们也是可以来吃的。很多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是在通过野山参来调理自己的身体。现在问的比较多的是礼袋礼盒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这个野山参全部是塑封包装啊，塑封包装，大家拿到手之后呢，自己可以看一下，有塑封的啊，然后礼袋有，礼盒也有，礼袋和礼盒都是有的，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去送礼，这一份的礼物，你看你这样拎着多漂亮啊，这一份就是6000块钱。 然后如果是拎两份的话，就是一万二的礼物，三份就是18000的礼物。啊，这是我们今天礼袋礼盒都帮大家配好了，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限量装，全部是2026年3月16号的新鲜的生产批次，就是一个是批次是目前雷允上可能门店都不一定拿得出来这么新鲜的批次，第二点就是性价比，雷允上的门店里面也拿不到这么高的性价比，就是我们说各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去比价，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那个3盒装2盒装，现在都卖得非常好，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900。

0: 先呢，讲到搿野山生呢，就是讲辣辣阿拉父辈哦，搿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个价钿呢是老贵的啦，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是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放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靠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帮我，帮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葛末就正好又是十二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伊能够人比较虚的辰光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
1: 武器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2: 啊，
1: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
3: 元
1: 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4: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4: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脏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啊
4: 吃。
5: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5: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5: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像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野山参粉呢适合一年四季来吃，那春天呢刚好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季节，也是我们人体啊就是补滋补我们元气的一个特别特别适宜的季节。如果这个时候呢把气儿补足了，大家到外面到处去玩一玩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儿去走一走啊，或者你那个前段时间去年对吧，或者最近一段时间身体受了很大的损伤，动了大刀子，身体比较虚，然后人没劲儿，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劲儿，对吧，望着远方，诗和远方只能是望着但是去不了，对吧，心里面老觉着自己这个气儿好像不足了，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来吃点野山参粉。我跟大家讲这个野山参粉啊，就是之前就是去年给我爸妈来吃，我爸妈就因为他们已经70多岁快80岁了嘛，本来在冬天我爸妈是特别怕冷的，然后今年从那个冬天一直吃到现在就劲儿特别足，就前两天带他们还去愚园路的那个文化那个一条街去走1万多步，回来以后上楼梯都一点都不累。所以我觉得人这个气儿足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状态是非常好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是雷允上1734年的有机的野山参粉，打开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是雷允上的老师傅给你出具的合格证啊，雷允上自有的这个合格证，这里面还有一管，是我刚才拆了一管，我自己吃了一管，节目当中吃的，一共就

是24只，这就是半年的量。你在专柜里吃这半年的量，你要花到6000块钱，而且生产日期真的不能保证说一定是这么新鲜的日期，对吧？我们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的，到今天才过几天啊，就是这么新鲜的库存给大家那个这批货源给大家拿过来了。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个野山参粉它泡水之后是什么味道啊。这个是我刚才第一轮我泡的水，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还没有喝完，我再还可以再加一点儿，这个里边还可以再加一点儿，你看它加了一点儿以后，它还是这个很浓郁的颜色，那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感觉到整个口腔里都是那股，野山参的那个香味儿，它的那个参味很浓郁很浓郁，所以这个你一周只要吃一只就够了，你说一周要吃好几只不需要。一周吃一只啊，或者顶多你要说最近确实比较虚，你一周吃到两只啊，足够了。哎呦，加了水之后还很浓郁，就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啊，就是拿温水啊，30-40度的水来冲泡一下就可以了，非常好喝。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会有三个构成，三盒装目前因为是卖的最好的，现在我们订的是不是全是三盒装啊，导演？全是三盒装是吧？三盒装是这样的，三盒装大概目前就剩下两套了。今天三盒装的备货是特别少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这个三盒装，抓紧时间。是东方购物的庆生大直播，三盒装给到大家，在一盒装的情况下，一盒2399嘛，一盒装的直播价格2399的情况下，再帮大家打了6折，4598，算下来63块钱一只，算下来一天的价格就是9块钱，你一天才花到9块钱。你吃到18年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好，另外一个是两盒装，两盒装可以吃一年，老两口也可以来吃，对吧？你才3998，对吧？吃一年的时间，这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组合2399的这个一盒装，这个一盒装呢，它相对来说呢是没有两盒装和三盒装性价比高的，三盒装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它破历史价，所以今天是不接受预约。如果大家看中了三盒装，还有两个机会，你就看中了来买。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盒装的特点。一个是目前东方购物我们在售的其实也有几个品牌的野山参粉，但是能够做到原料和粉都是有机的，只有雷允上啊，就是粉跟原料都是双有机，所以你这个吃起来你心里是特别笃定的，特别放心的。这个就是有机食品，禁止使用化肥呀、农药啊、催芽素啊，对吧？这些东西不允许使用啊。任何，因为我看到黑龙江有朋友在订，北方的朋友在订。其实参，那个野山参它是来源于北方哈，就是辽宁的怀仁那一块儿，但是呢，它是在南方的这些就是参行兴旺起来的。好，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达到了18年，本次直播给大家由15年升级到了18年呢。专门雷允上出具了一份18年参龄的鉴定证书，就告诉大家，今天15年以上的参，我们达到的情况下，我们还做到了18年，再多给大家3年。这个在专柜里完全不一样的价格在卖的，所以今天就是也相当于大家有一个捡漏了。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因为你吃野山参，你就是要吃野山参当中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哎，我们吃那个就是吃西洋参当中也有人参皂苷，对吧？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跟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是不一样的，野山参叫稀有人参皂苷。好了，我跟大家讲一下，两盒装这会儿也是非常受欢迎，三盒装是只剩下两盒。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打6折的三盒装，而且是3月16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抓紧时间，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可以。现在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有礼袋，全部都有。有礼盒有礼袋，大家放心，这会儿电话在排队啊，大家耐心一点，直接扫码再打电话都可以的，02151199000。

0: 雷允上的有机野山生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生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1: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个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跟我吃了以后呢，倒是有点效果，包括跑楼梯也好，外头出去旅游也好，我觉着辣旅游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辣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是吧？侪觉着老轻松的，是吧？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老好的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2: 大家记着哈，就是这个野山参呢，它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皂苷的含量，包括它达到了18年，所以你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很多人在问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因为刚好是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我们的老顾客都知道东方购物的生日是4月1号，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是在做周年庆的活动。22周年庆的时候呢，今天雷允上有两个升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把15年升级到了18年，你看到的屏幕当中是15年，一个是升级到18年，另外一个他给出来了一个，从来不舍得给的一个组合，三盒装。这个三盒装呢，是一盒的直播价格呢，一盒的直播价格239，不是门店的价格啊，门店价格那就更加划算了，门店是6000块钱呢，在这儿。5989嘛，就将近6000块钱，它是直播价格再打6折，就是三盒装的价格。所以三盒装今天性价比确实是非常高，而且因为是双有机，大家在吃的时候呢，我跟大家来讲，我先把这个喝了，不能浪费啊，不能浪费。嗯，我本周的量就算结束了，就今天这场节目就把我本周的这个任务完成了。像我这个年龄，我也要开始滋补了。开玩笑，人过40，元气就走掉一半了，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朋友在问，就怎么去算。首先是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不要觉得一支只有一克，哎呀，我一周吃一克够吗？够了，市面上还有半克的呢，还有0.5克一支的呢，对吧？你这一支有一克，你看这里面的量非常多，你看到没有？我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量是很多的啊，你就一周吃一支可以了，一克就是1000毫克，你想想看，我们吃那个辅酶 Q10，45毫克、50毫克，对不对？你这对吧？你自己一算你就知道了，它的那个劲儿是很大很大的，力道是很大，大家放心啊。然后呢，是这样的，这个三盒装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吃18个月，生产批次有多新鲜呢？2026年3月16号，新鲜吧？今天才3月21号，5天前，哎，啊，超级新鲜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吃18个月，这是一个人，一个人上海话叫一嘎的，对吧？ 一嘎斗。然后呢，如果是老两口一起吃，就是两嘎斗。两个头吃的就是吃九个月，也就是说你从3月份吃到12月份，就是吃到这个相当于2026年的冬天，那你这个身体的滋补的劲儿是源源不断的。哎，我们三盒装快没有了，能加点货吗？
3: 没办法加，周年庆的话特供款。
2: 特供款加不了货。我介绍的，我心里在这儿着急，因为三盒装、两盒装都快没有货了。这个三盒装是破价了的啊，破价了的。雷女上一般不会自己给自己破价，因为是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他破价不预约。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听好了啊，63块钱一支。那么我们一周不是一支吗？那你算下来一天的价格就是9块钱啊，9块钱来吃到18年有机的，而且是双有机的雷女上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吃起来也很方便。我呢，每次在节目当中，我就是这样泡水喝。我再给大家挡挡一啊。这底下还有一点点，都不能浪费的啊，这很珍贵的，自己在家里面都要把它泡掉，全部喝掉啊。然后你如果说是自己吃，比如说你在大巴上，你在高铁上，你在旅游，你在飞机上，你就把它打开，舌下含服。我们舌下有很丰富的毛细血管，它大概20分钟左右进入到我们全身的血液当中，它不需要经过胃，对吧？还有肝脏的手过效应，它不需要，它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的毛细血管当中。所以这个粉为什么现在现代生活是非常受欢迎的原因就在这里，适合于大家日常的来养生。那么整个的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补而不燥啊，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久服啊，适合久服，然后呢，轻身，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处在一种绵延不断的、有源源不断的这种元气的状态。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我不多说了，我们的组合快没有了，能再加点吗？比如说三盒装就加个一套可以吗？
3: 真没办法，高老师，
2: 加不
3: 了。
2: 不预约没办法加，大家自己来定哈。就是因为我始终在帮大家在争取三盒装，三盒装今天太划算了，因为是在一盒装的情况下打6折，所以如果大家能订三盒装就订三盒装，全部有礼袋礼盒，而且礼盒全部是塑封的，全部帮你塑封好的啊。所以如果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先把三盒装抢回去再说。02151199000。
4: 到底有多好？
5: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6: 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7: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8: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7: 是
8: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7: 得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 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2: 我们的人的生命是有规律的，小孩，我们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对不对？小孩就是纯阳的体质，他的整个的身体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但是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我们人体内的这种元气，元气也叫先天之气，从妈妈身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先天之气啊，慢慢的它会流失掉。所以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呢，我们要注意守住自己的元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从水谷精微啊，从吃的食物当中来有一部分的气来补到我们的元气当中。然后呢，这个也叫营卫之气嘛，就是营养的营，对吧？卫就是卫护的卫，营卫之气。包括我们的人体的五脏之气，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的胃有胃气，肝有肝气，肺有肺气，对吧？肾有肾气，心有心气，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滋补的。气血呢，它们两个其实是相互辩证统一的。我们说这个气为血之父，血为气之母，就这两个其实它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这个气很虚，如果他气很虚，他的血也不会特别的好，就气血啊，它其实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大家其实要把这个气啊要补足来，这样你的吃下去的一些东西它能够运行得了，对吧？我们说气它其实是一个固摄的作用，它是一个统帅的作用，对吧？它能够推动营养在我们身体当中一些运营，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雷允上，我本人是我跟朋友介绍，我就说既然要吃到野山参，就已经要吃到野山参粉了，第一咱们就尽量选择有机的，这个大家都同意吧，对吧？因为它是直接就要进到嘴巴里去的呀，对吧？它又不能洗，又不能冲，又不能泡，又不能用什么小苏打去洗，那就是尽量吃有机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说能够年份再久一点，那当然就是大家就赚个大便宜了。今天我们不是十五年，屏幕当中看到的字幕是十五年，就是说供应商在提报商品的时候是用十五年的野山参粉以及价格去提报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所以我们全部按照的全是这个价。哎，我们下次还能拿到十八年吗？
3: 不一定，
2: 不一定了。所以就是这批次，就三月十六号的这个批次检测出来是十八年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确实很不容易。雷允上为了让大家吃个定心丸，雷允上出具了一个参龄的鉴定，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啊，这个都是要有就要负责任的，符合十八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特征，而且是大品牌的雷允上啊。然后这个是送检的批次报告，然后这个是检测它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所以我反复跟大家讲说，你不用多吃，你一周吃一支就够了。我们的气的调理也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当你体内的那个气是充盈的，然后你吃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它能够很快地输送到你的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然后你的整个的身体呢运行是很通达的。可是如果你的气不足，你吃下去的很多东西它是没有，就是它缺乏一个运行的这样一股力量，那这是一股运行的力量。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大组合，哎，能再加一点吗？现在排队这么多，加不了啊。大组合卖完之后，三盒卖完，咱们就订两盒装啊。两盒装性价比也很高。我个人呢是不建议大家就一定要订一盒装，因为相对来说，除非你说你只需要一盒，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如果说从性价比来讲呢，三盒装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么一盒装呢，当然跟门店比性价比也是高的。大家买完以后，明天就可以去门店去兜兜转转，天气好的话去看一下啊，看之前来吃一管。我们吃的时间反正就上午咱们这个吃一管就可以了，餐前餐后问题都不是特别的大，想起来了就吃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行，021511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天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等等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师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4袋我们的劲素包，4袋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鸭子也是6只，要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10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啊，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的，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讲应该别了上青，
0: 对吧？别了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泡哈子，就这把吃了。
1: 好，那就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啥？劲素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劲素的，对吧？劲素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对呀，
1: 全人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素，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这个是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
0: 那
1: 增长了上海人欢喜啊，紧素菜包，搿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货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买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那个菜已经软塌了。 甚至于发黑的，嗯，您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得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
2: 不打
1: 小当菜，老贵。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白了上去，
2: 碧绿的啊，
1: 真正叫白了上去。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也爱用了你的
2: 小
1: 木
2: 谷、
1: 小木
2: 鱼啊，小木
1: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净素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净素包差到哪里去。
2: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嗯，那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它啊，双心糖。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神秘豆酥。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嗯。你看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嗯。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包里面
1: 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
1: 的
2: 啥子？
1: 一类类的，嗯，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来，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净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类类的。啊，搿搭比一类类个，侪是啥陈皮类，可以看得到个。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类个，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吃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
2: 可好吃了。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哎。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了，阿拉的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
2: 了。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皮老薄啊。
1: 皮香的。
2: 尤其呢，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仁。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2: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净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净素啊，真正的净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
2: 讲晓得，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
1: 吧？
2: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净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净。

0: 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尽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十包带回去，199块钱，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0: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0: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如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亏的啊，阿拉是4.5元一只啊。
0: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280块。
0: 好吧，电话现在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阿拉是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包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子嘛要打包回去。
3: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4: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3: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2: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3: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2: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聪明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劲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可以冻啊，
1: 对吧？冻菜嘛，
0: 冻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有股油和气，对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它比较少。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小
0: 麻油，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油啊，包括是整个那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好吧？
0: 订购专线是8000-9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们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像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
2: 对，
1: 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哦，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好吃、那么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季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程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2: 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啊，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2: 哎，不是糊，不是糊旺菜，
1: 不是糊旺菜啊，
2: 不是糊旺菜啊，
1: 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腻。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规矩一下，规矩阿拉各个三味料以后。一加点小麻油，
1: 小麻油，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红油提香，
1: 啊，
2: 真正的紧素包，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裹得割开来了。哦，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杂的，
2: 每
1: 不叫做丸子，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个冻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港五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
2: 因为我的菜嘞。
1: 对吧？把籽一厚，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六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1: 19.9元6只。怎么
2: 三块多？
1: 三块吃够吗？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
2: 对，
1: 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啊。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啊。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3: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一个品牌嘛。
5: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4: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3: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4: 还是呀，阿拉就是看伊青菜老好个，还别落双青个，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5: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个。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酒、羊角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哪用不着来门店排队嘞？
0: 对呀、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朝后就天天要排队的，
0: 一定
1: 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零度吧？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开车过去，停车费啊，侬自
1: 个
0: 买回
1: 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
1: 感谢大家。
0: 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说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立减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特别加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粉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打自己的手就鼓起来给我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鼻档了，哪能隔这小店里的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芹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那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菜。
3: 当个小当菜。小糖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会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
4: 调
3: 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100多年了。
3: 哎，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4: 是啊，
3: 不打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张？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好用手捞啦，而且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欢喜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要黄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了？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到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芹。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芹。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蔬菜素油嘛，对吧？
3: 还
4: 要拿搿细米调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伊勿是用个一般性的石，那个就是石蜡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那个。
3: 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还蛮好，
3: 割割面头，对吧？
4: 阿拉关键割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便宜，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反正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没咬到馅，再咬一口馅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馅 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的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嗯，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陈皮啊，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兴奋陈皮有的道理啊。为啥？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这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我们今天第二碗泥，真正做到第二碗泥，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
3: 湿的比较多的，陈皮红豆，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老贵啊，
3: 那贵啊，
4: 贵啊，
3: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成
4: 品，不会用成货的，
3: 对吧？
4: 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成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真的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有净素啊。
3: 对，这个要初一十五要吃啊，吃个
4: 对，
3: 也是蛮好的啊。您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10包
3: 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10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270块，
4: 因为10块5块折嘛，
3: 要
4: 鸭子是6折嘛，
3: 都能够今天为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没错，
3: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做午年嘛，
3: 明做午年
4: 啊，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叶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用的原料是新鲜，
3: 是的，提示一下，
4: 伊个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我不知道，
4: 哥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10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一个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自家屋里向做
5: 啊。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啊，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一下。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皮少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谁老贵，
0: 就相当贵。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
1: 陈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1分36秒的时间，提示一下，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
1: 每
0: 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但今天订到多种口味、3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
0: 菌菇烧麦，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挑点
0: 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嗯嗯，松月楼，
1: 松月楼，一把逗你嘞，
2: 对，
0: 哎，现在松月楼了，该城隍庙哪里一块地方？
1: 城隍庙进门的地方，
0: 就是
1: 上海老饭店最早前头走
0: 的，哦，跟挨的嘛，所以你到那边需要买。
1: 侬去看好了，到城隍庙寻松月楼老地方，门口头排队排老长就松月楼，
0: 那我讲老字号排队才没长
1: 啊，搿对松月楼特别
0: 长，松月楼要吃四个门，肯定怎么去排队，对吧？不哈刚不刚了，最后的这40多秒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来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天气非常的闷热潮湿啊，接下来到了六月份的话，那更是黄梅雨季要到了。而出了黄梅雨季之后呢，温度可能会飙升到37度、38度，所以这个时候晚上睡觉盖什么样的被子非常的重要了。像我的习惯呢，这两天我是回去就开空调，开到要睡觉的时候给它关掉。那么被子呢，一定不能够闷热。所以今天给你做到的是今日特卖，我们明光的一床可以水洗的夏被，好处优点特别的多。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你好，说到明光，我相信家喻户晓，91年的中华老字号，一直在床品上面不断的更新迭代。而且我相信所有用过明光的人都会对它的产品刮目相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明光这两年的火爆到全网都在热抢的里外都是100%的全棉的空调被。但是今天是东方购物提前品点燃618，有一个非常劲爆的组合，看到节目一定要抢回去，因为今天你一旦错过，我真的觉得你会有可能错过一年的。
0: 真的是提醒我了，618的活动开始了，真的是可以自己添置一些好的生活物品。
1: 没错，
0: 那这床被子刚才我们说的，它里外都是全棉的。
1: 对，里外都是100%棉。现在阿姨妈妈买东西很懂的，
0: 对，
1: 我不要什么全棉有可能里边有化纤，化纤会闷热，但是明光作为中华老字号，作为国民品牌，它帮你里边做到全棉，外面做到全棉，同时它还帮您做了升级。升级在哪里？第一，您看到的这个颜色这么艳丽，这么漂亮，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直接脏了直接扔在洗衣机可以水洗的。它是采用的叫色织，什么叫色织工艺？普通我们是做好被子以后啊再染色，那么这样呢，你摸上去的被子啊会有点硬，其次呢洗的时间长它会褪色，我们是先染纱线，再去帮您去做织布，织好布了以后再做多道的水洗，那么这样呈现出来的这个面料滑爽，贴身特别好，其次这个面料啊久洗不褪色，这就是水洗的水洗棉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您看前两年就青青很流行是吧，水洗的被子，水洗的被套，
0: 对的，
1: 一个被套都要300-400块钱，
0: 对的。
1: 今天给您明光给您升级到的就是水洗的贝壳，
0: 是
1: 这个贝壳的柔软度透气性特别好，
0: 是的，因为我在每次触摸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棉的质量很优质，
1: 对的，
0: 很好，
1: 对，非常柔软。我给大家看一看，你看，
0: 对，
1: 夏天睡觉您贴在身上的时候啊，它就像盖在我这里，你看，
0: 对，
1: 就抖动一下，
0: 亲肤，柔软，
1: 贴身性特别好，这是一点
0: 啊。而且它的这个薄厚度很好，
1: 对的。
0: 那就说到里面的这个填充了。
1: 里边很多人这两年一直在说棉的东西，我还是喜欢，因为夏天棉的透气性特别好。
0: 对，
1: 夏天我们最怕的是闷热，空调房开在26度，外部空间好像挺凉爽的，但是睡眠那个环境还是很闷热。
0: 对的，
1: 因为你没用到一条好的被子，棉花的透气性特别好。我们一直说穿纯棉的衣服，袜子也要穿纯棉的。
0: 对的，
1: 身上 T 恤衫要穿纯棉的，为什么？它透气性好。我们里边采用到的是100%的纯棉，优质的纯棉啊。您看到的就是我们采用到的优质的棉。什么叫优质的棉？日照时间长，棉花硕大，纤维就很长。那长的纤维，它的柔软性好，透气性也好。
0: 是的，以前的技术的话，你就是棉的被套可以拆下来洗一洗，没想到整个被子都能够去洗，而且里面还是填充的棉花。
1: 对，
0: 在以前是做不到的，因为棉花会那个板结。
1: 对的。
0: 但是现在工艺不一样了，我们支持整条被子去水洗。
1: 对。
0: 然后整条被子从里到外都是棉花。
1: 放在洗衣机洗
0: 啊，
1: 不是你手洗啊，是直接扔在洗衣机。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棉花被也能洗了？
0: 哎，
1: 因为我们的棉花被采用到的是叫铺网工艺。
0: 哎，
1: 这个被子有多大，一张网就有这么大，然后再经过航缝工艺，保证了棉花被经过水洗以后、机洗以后，它还是焕然一新，不会有走棉花的一个现象，包括板结的现象。所以说这床棉花被，我为什么说明光开发了5年，上市了2年，这2年里边是明光的除了国民床单以外它的热销单品。明光现在很多人说明光有什么热销单品，2个，国民床单跟我们这个水洗的空调被啊。所以说这床被子里边帮您做到了升级到100%棉的同时，外表部帮您做到了水洗棉。记住一句话，水洗棉就是柔软更舒适啊。来，明光作为我们中华老字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所有的检测报告，让大家买一个放心啊。水洗棉的好处在于，来，格纹就是我们的外面的面料，铁纤维含量100%棉，甲醛，国标是小于等于75%，中华老字号真的 未检出，很厉害啊！异味未检出，来再看纯色面料，就是里边那个面料，我们也是采用到水洗棉啊，因为水洗棉经过了多道水洗，所以说纤维含量是100%面。经过多少水洗以后，甲醛也是未检出，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明光都为你想到了啊。填充物也是100%面，所以说这床被子啊，跟您传统市面上看到的很多被子不一样，
0: 真的是
1: 这样，它是里外。都是100%
0: 面，是的，太适合这个季节了。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到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什么样的一个机制，什么样的一个力度呢？我们一步过来来看一下。
1: 看一下啊，
0: 这床在你们的明光的专柜是639块钱。我们分两个尺寸，一个是单人床，一个是就是大尺寸、小尺寸。就记住了，小尺寸、大尺寸，一个是适合一个人盖的，一个呢是适合两个人盖的。
1: 是的，东方购物的原售价是179块钱，今天你买一条179，没错。哥们，你说，哎。618你们不是特卖吗？
0: 对呀、啊，
1: 特卖在哪里？
0: 特卖啊！
1: 因为这个被子太好卖了，很多人都两条一买。来，东方独享的一个价格，
0: 按照这个乘以二的价格，我们做到只要296块钱。
1: 对，原来在今天之前啊，在这档节目之前的一秒钟，
0: 两条装
1: 你来过买的话，还是356。
0: 对，
1: 但是这档节目开始以后，这两条装直接为您做到了296块钱。
0: 那就直接买两条装呀，
1: 一定是直接买两条装。
0: 那你家里不可能只有一个床呀。
1: 对的，
0: 你就算家里是一个卧室的，你还有父母吧？
1: 夏天睡觉分开来，
0: 对，
1: 还有冬天抱在一起取暖，
0: 对，
1: 夏天分开来擦黏了。
0: 就算是一个床，打个比方，两个人也是一人一条，分开来睡，
1: 舒服呀，
0: 不能个替你抢哪个了。
1: 好，很多人说我要大尺寸的，原先东方购物我们市面上是卖到699，明光上海20家门店，线上线下您去看，这条被子就是600多块钱，东方购物原先的价格是238块钱一条，今天的618的净价格，来，两条装，原先东方购物啊，节目前您下单476，节目开始您下单396，
0: 是的，
1: 啊，这个，
0: 所以我替大家算笔账，如果是买小尺寸的两条装，也就只要148块钱，
1: 是
0: 啊，如果你买的是大尺寸的两条装，一条只要198元，
1: 今天必须冲两条装，
0: 然后两个颜色都给大家的，就是一个这个橘色，一个绿色，你买两条装的话，就给大家两个颜色。
1: 对的，所以说今天前两天买两条装的，真的不好意思，还是用到小号的，还是用到359，但今天是296，
0: 是的，
1: 提前领包618，今日特卖只有一档，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而且还是可以做到水洗的，把被子你盖了脏了，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小尺寸
1: 还是
0: 大尺寸，
1: 对，
0: 一定是买两条装的，更加的划算，自己用送人都是可以的。扫码下单呢，再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不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有观众在问，是不是我记忆当中的明光，是不是那个中华老字号的明光？
1: 就是您记忆中的我们中华老字号的明光，91年的历史啊。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从事家纺行业将近30年，它是我们上海家纺的骄傲。为什么啊？明光旗下还有明光还有什么？还有414。凤凰，皇后，这都是我们明光的一起的，这是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的国民床单一用10几年，明光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老百姓需要什么他们开发什么。根本以前老百姓说夏天睡觉，哎呦太闷了，太不舒服了，被子一直挑不好，有些被子呢舒适度高了，但是呢脏了不能洗，有些被子呢虽然说能洗，但是它不是天然材质。那明光说我要做一床又是天然材质的，又有透气性，而且脏了又能直接扔在洗衣机洗，解放您双手的被子。明光经过了2年的研发，把这款被子做到了。同时这2年，这款被子在明光的各大门店，上海有20家门店，你去看各大门店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上海你得懂啊，就夏天啊，我一定要盖被子的。但是，一床被子啊，你会发觉有些被子盖得越盖越闷。夏天啊，有可能会蹬被子。
0: 对的。
1: 一蹬被子，空调开着，第二天着凉了。但是明光这床被子啊，它透气、舒适，而且脏了能洗。我一直在强调，夏天的被子一定要经常性洗，因为夏天人很容易出汗。
0: 对的。
1: 尤其是我们男的啊，我不是说电视机前的爷出门不好，这是事实。男的呢，身上味道是有点重的。
0: 容易出汗。
1: 对。然后老伴睡在你旁边，有时候会嫌弃，哎呦，可够米的，太难闻了。但是这一床，如果你老伴睡了，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早上你洗，下午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所以说夏天能机洗的一床被子是很重要的啊。
0: 对的，是的，像我也是给我儿子盖的那个明光的这个夏被嘛，我觉得好的这个品牌老字号就是要传承下去。
1: 对的。
0: 那他小的时候肯定是不知道什么是明光，我就给他介绍，我说中华老字号，1935年到现在叫明光，我说我们小时候用的到现在，他现在记得可牢了，然后一直跟那个朋友跟同学也说明光的被子很好用。
1: 哎，
0: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才2017年的小朋友，对吧？然后他记住了这个品牌，他会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他现在就非常认准明光，因为这2天他每天晚上盖的就是这个明光的夏被，自己亲身的感受很舒服。
1: 没错，而且啊，这款被子我为什么说这2年明光这么好卖？你要知道它的面料是水洗棉，水洗棉又跟我们普通您卖被子的棉料有点区别，在于什么？就是以前有段时间很流行叫水洗棉的四件套，一个被套大概就要300多块钱，因为它经过了水洗跟色织以后啊，它的柔软度非常高。那夏天您去想，您夏天穿睡衣也好，它的裸肤度会比较高。
0: 对，
1: 一条能贴合好你身体的被子，柔软的被子能给你的肌肤快速的安静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说，哎，我不要做全棉，我要做全棉中的金字塔顶端的叫水洗棉。
0: 对，
1: 这样的被子您放在洗衣机不用套被套，这个两个被子你带回去不用套被套，您直接放在洗衣机上面洗，直接盖，脏了怎么办？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因为它里边的棉，它帮您做到了是全网铺，最新的工艺，保证第一不结板，保证不走胎，保证久洗，这个棉还是均匀剔透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床被子明光2年前开发出来的，一直是明光除了国民床单以外最好卖的一个单品。
0: 是的，那现在观众在问了，这个被子今天这个构成我该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是分单人装和这个双人的。
1: 对，
0: 单人双人记住了，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大的。那么青青推荐大家直接是买两条
1: 装，肯定买两条装，
0: 一定是买两条更划算。单人装2条296，是今日特卖才开始的这个价格。
1: 是
0: 双人床的，双人装的2条396，2条396啊，
1: 没错。所以说今天什么叫618，就是这个价格啊。大家看好了啊，平均这一条被子150块钱都不到，140几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45，1.4米跟2米的一款大被子。我就这么说，100多块钱您现在外面买一个毛巾毯都不够。今天带回去的实实在在的被子啊，被子要比毛巾毯的用料要多多了。而且毛巾毯它毕竟是薄薄的，我们被子是有一定厚度的。
0: 对的，
1: 夏天天气再怎么热，我的个人的建议还是要盖条被子。
0: 对，因为你接下来就是像现在可能空调还不用过夜，但大部分人空调过夜了。那么从现在开始6、7、8、9，你可能空调都要过夜的。你被子呢不能太薄又不能太厚，有到一定的厚度是要有的。
1: 没错，所以说今天给您做2床，您一床，您先生一床，或者说您说哎我就自己用没问题，您也买2床，一床用好。 脏了洗，
0: 对，
1: 第二床继续用，或者您跟您的小姐妹拼个单，
0: 对
1: 的，为什么？
0: 都可以，
1: 今天怎么样也得把这个单子抢下来，
0: 太便宜了，两个颜色都带回去啊，买两条装的是橘色绿色都给大家的，
1: 是的，
0: 然后你收到货你打开先检验一下，对吧？你觉得满意留下，不满意也没有问题，
1: 直接退货，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的话你就先抢单，然后再收到实物之后再决定去留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是名额我们今日特卖的话就是此时此刻，
1: 对的，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的021539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都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就在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开始之前，我们两条装的价格还不是今天这个价格，还是按照178×2，
1: 对
0: 吧？
1: 要那个
0: 对。但今天是我们开启了今日特卖和618的这个活动，当活动结束之后是恢复原价，
1: 恢复到356元两床，我们是拿单人规格来作为标准的啊。所以说今天是今日特卖，今日特卖的价格是多少？一定要抢，因为150元都不到，您带回去的是一条被子，您去想夏天。哪一种被子只有150元？我不要说是明光，就算杂牌，150元，你买里外100%棉的，我觉得您买不到。更何况今天明光不是所谓的市面上里外100%棉，它是里外100%棉的同时，帮您的外面料，记住啊，外面的就是您现在看到这个面料，它升级为叫水洗棉。那很多人说，哎，水洗棉我听到过，它为什么高端？因为它经过了多道水洗，它的纱线是提前染色的。这个被子跟普通您之前用的被子的区别有两大，第一大，柔软性特别好，因为夏天明光说了，说夏天裸肤度高，那我要把被子做的是柔软贴身，那老百姓盖上去是舒身体触感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水洗棉久洗不褪色，久用不变形，这是水洗棉的特色。所以说我们的明光这床被子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清楚了啊，是洗衣机洗，不是手洗啊。前两天有个阿姨还没说呢，哎呦，你这个被子好洗的，我手洗洗不动。哎呦，洗衣机啊，不是手洗啊，我们再次强调，扔在洗衣机洗啊，解放您的双手。
0: 对，我太懂妈妈了，就想不洗衣机打你打哇它，
1: 放心，
0: 想着你可以洗，那么肯定是手洗呀。好嘞，这样一床被子手洗真的是洗不动的。
1: 对的，
0: 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机洗，
0: 而且是我的话，我会调一个轻柔洗，那么对被子就更加保护了。
1: 对的，
0: 或者你把洗衣机的转速调下来。哎，然后我家里我是拿回去洗完之后我还烘干，我有烘干机。我是直接给它烘干的。被子都没有缩掉。
1: 对的，如果您家里没烘干机，很简单，夏天嘛，热嘛，您就放在阳台上一晒嘛。白天洗好拿回来，而且这个被子哦，因为你如果经常性洗的话，15分钟快洗就可以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明光说要洗？因为很多的上海的阿姨嘛，她对干净程度是很偏执的。
0: 对，
1: 我一定要干净，夏天我闻不惯那股味道的。就带回去这条被子啊，因为现在又是百天然材质，又是100%棉的，可以达到机洗的标准的被子真的很少。明光国民床单。其次，为什么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千万不要将就这条被子？因为很多人会发现啊，夏天我环境温度开到26度，挺舒服的，但是被子一盖上去，我总会觉得还是有点闷闷热热的。是什么？是因为您这条被子的不透气。 但是明光采用到的是里外100%全棉，全棉的好处就是什么？它透气性特别好，它可以把你睡眠时候人体散发出来那些热气啊，透。散发出去，把外部空调的那种凉意啊，通过被子啊，把你输入到您的被窝里边去。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盖了这床被子，觉得，哎，这床被子盖上去的感受就是，我手放在外面，跟我身体里边整个环境的温度是相同的，不像有些被子盖在身上，一开始盖的时候太闷热啊。
0: 是的，那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今日特卖也是提前开启了618的活动啊，两条单人的只要296元，两条双人的也只要396元。今天开始才有的这个活动，活动结束就要恢复到原价了。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3: 明光的东西我也喜欢，我儿子都非常的喜欢。我跟他就是一人一条，我跟我儿子睡一个床，一人一条，可舒服了。每个人就是盖一个那个单人床的。然后我们现场铺的呢是这个橘色的，我觉得这个橘色就很好看，像我们女孩子那个胭脂，夏日满满的那种是橘子水的这个感觉啊，元气满满的这种桃子一样的这个颜色。还有一床呢是绿色，也好看的。最重要的是明光，我们是从里到外全棉，这个是棉。反过来这一层是棉，然后里面填充到的也是棉，100多块钱你买到的不是毯子或者是那种薄薄的，我们是有到填充物的这样的一个夏天的一个夏被。
4: 没错，哎，为什么说夏天的夏被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3: 对，
4: 就是因为我们里外采用到的是100%棉的，同时我们还是明光品牌，而且这一面跟这一面。都是采用到的色织，不是说哎，今天是今日特卖，我们为了省钱啊。
3: 色织什么意思呢？
4: 色织就是我们经过了数道的水洗，跟提前把颜色染成纱。这样的被子贝壳跟普通的贝壳的区别就在于，色织的被子柔软度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柔软度？
3: 怪不得摸起来就特别的软。
4: 哎，对，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哎，我在翻滚，它的被子是随身的，
3: 对的。
4: 很多的年纪大的人说，哎呦，我一翻身被子没了，夏天吹着空调不舒服，
3: 对的。
4: 你看我再怎么翻身，被子是随身的，而且我再去勾勒一下，你看到我的手指了没有？你看，你看它贴身性多么好，说明这个色织面料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随身度特别好，
3: 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季节吹空调是凉快的，但真的不能一直吹，就是你还是要裹着这个被子的。我妈妈去年夏天就是空着了嘛，一个翻身，整个一个肩膀就空调吹了一个晚上哦，然后一直到今年哦，她这个肩膀都没有以前那么活络，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这种关节的地方呀，像我是膝盖。我是晚上一定要用它裹着的，我膝盖是不能露出来的，可能非常难受。
4: 对，因为夏天我们一定会用上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
3: 对，
4: 一定会有冷风的。
3: 是的。
4: 所以说您不能用一个毯子，
3: 对，
4: 因为毯子毕竟它还是很太透风了。
3: 对，
4: 一定要用一床被子。所以说我很多人说夏天被子很重要。今天明光带给大家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床被子啊。今天这个618的活动，我再次强调啊。半小时之前两床还是350几块钱，
3: 对，
4: 但是节目开始两床就是298块钱，
3: 是的，
4: 150块钱都不到。您带回去的是一床被子，只有在东方购物、明光全渠道拿不到这个价格。
3: 是的，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两条装是卖的最好的，尤其是这个小尺寸的两条装是卖的最好的，296块钱两条。但是在我们今天直播开启前，它还要356，
4: 对，
3: 两床。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又是618的这个活动，平均到每一床是148，这是我们的小规格的橘色加绿色都带回去，是一个人的单人装。然后呢是两条的双人装的话呢，就是396，然后每一条算下来是198元。
4: 对的，
3: 你是可以体验的，你到手，你到家打开自己来感受一下，你喜欢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没有关系。
4: 对，所以说今天不管您是您跟老伴要两床的，或者您一个人想要两床，甚至你说哎我就要一床，打电话给小姐妹凑单，今天要抢下去。
3: 是的，
4: 因为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明光在上海20几家门店，线上也好，线下渠道也好，没有单条装会低于这个价格的，只有在东方购物。但是东方购物也不是每天都有的，今天是今日特卖，提前点燃618，所以说您会发现小规格的明光没有降价，它降不了，因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他说这样吧，喜欢两条装的人，明光说我各让几十块钱，就做一波，所以说抓紧时间一定要抢过去啊。
3: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5: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 从小就用个十八字，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嘞，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2: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小规格的两条装，还剩最后20组的备货，卖的太好了。谢谢叔叔阿姨的这个支持，因为今天一定是买两条，买两条装的话，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有力度的，618的活动也是开启了，但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恢复到两条装单人的就要356块钱。
1: 对的，没错。
0: 而且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去，就是你先下订单，把那个尺寸定掉，然后你可以去比价。
1: 富
0: 裕刚刚一直在比的，各个渠道在比的。那东方购物的话，我们今天是两条装，一定是划算的。如果你买两条的小规格，一条是148，你买两条的大规格的话，一条是198，而且我们100多块钱买到的不是什么薄薄的一个小毯子那种的，我们是一个夏天的被子哦，它是被子，中间是有那个填充物的被子，
1: 没错，100%纯棉的填充物，外表部也是100%纯棉，而且外表部我前面一再强调是外表部为什么说它舒服，因为它是水洗棉，因为达到水洗棉，它的柔软度好了，同时它经得起水洗，不用您去手搓，直接扔在洗衣机洗，那种夏天被子上那种异味没有了，
0: 对的，
1: 被子上那些汗渍没有了，您老伴身上的那种黄黄的色渍没有了，明光给你晚上带来的就是那种香喷喷的感觉。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前年有买过明光的一个阿姨，到今年又到明光专柜来买，她就这么形容的，说的特别好。她说：“哎呦，现在我睡觉旁边没味道了，干净了。”我香喷喷的，就所以说我们上海啊，阿姨妈妈嘛，这个生活很精致，不光是外表的精致，她对床上用品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是的，
1: 第一必须要全棉，我们是里填充物必须要全棉，我们也是
0: 真的、啊、是的，包括你在洗的时候加一些那个柔顺剂，哇，盖的时候香香的，可舒服。现在导演让我问你，两条装的小规格还剩10套，你加不加货？
1: 不加货，明天
0: 八组，现在8组了。
1: 不是，
0: 刚刚还有10组，
1: 真的抱歉，这不是我能加货的，明光就给了这些。您会发现，明光的单条装没有降价，为什么？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第一条卖170多，已经不算，已经算很便宜的，已经不算贵的，170多块钱，你买一条被子回家，夏天明光品牌不算贵吧？但今天是什么？今日特卖，只要150块钱都不到，您让明光再加货。
0: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的时候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被子啊！现在这样子，我们的小规格的两条装还不到8组。大家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抢货，这个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捆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现货告急了啊！现在还在跟富裕调节，目前是不知道能不能追加这个预约的一个状态。
1: 不要目前，
0: 我还是不放弃的。
1: 不追加啊！还是那句话，不追加，没法追加，因为明光明确这档节目，明光明确说的，不可能，因为价格太低了。明光其他渠道也有618活动，这个会打破他们的价格体系的。您去搜明光其他渠道618活动，只要比今天卖的东方购物的便宜，您随时退。不可能，只有在东方购物两条装才有这样一个组合，这是特供东方购物的价格啊。
0: 而且在今天直播开始之前，如果你买小规格的两条装还是356，因为按照178乘以2嘛。然后如果你买两条的大规格的话，也要476。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是比门店划算的，
1: 真的是很便宜了。
0: 但是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又是开启了618的这个活动，所以才做到两条装小规格是296，两条装的大规格是396。
1: 对的，所以说我就这么说。就 就178块钱。您看这个价格，明光现在外面的618活动单根的价格178块钱，有可能你能买得到，抽抽券、跨券去搞一搞，反正很复杂，有可能你能做到176。嗯，但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只有在东方购物，再次强调，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拿到两条装单价150块钱不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每一条是148，
1: 没错，
0: 两条装小规格，一条是148，所以你肯定是买两条的。你即使就是我多了一条，你送人也是可以的。
1: 对的。
0: 然后如果是大规格的两条装，每一条是198，哎，真的呀，你总归有送礼的需求
1: 的
0: 吧？对的，
1: 过段时间很多节日了，你送条被子嘛。
0: 端午节。
1: 对的，哎，给你的姐姐妹妹送条被子也很好啊。
0: 对。哎，
1: 他每次用的时候就想到你，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个没补货啊，今天没补货，抢到您就抢到，抢不到我们也没办法，抱歉，因为这个价格每年在东方购物有可能就出现一次。
0: 现在观众，你
1: 说不可能外面有的，还是这句话啊？
0: 对的，而且大家集中再问几个问题：第一是明光吗？是老字号那个明光吗？
1: 100%，第一，明光品牌，中华老字号，就是您最熟悉的那个明光品牌啊。
0: 第二，材质，
1: 里面100%棉，表布100%棉。表布同时再给你升级到色织棉，您去感受一下那种色织棉花，当您摸到它的时候，它的柔软度，当你晚上夏天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的时候，这个被子的贴身性，晚上不会说睡得一半，哎呦，被子没了，空调直吹，明光的被子不会发生。所以说今年为什么明光说我要升级为色织棉，真的是花了血本的。所以说这个价格，我就说178单条都
0: 可以。还有这个价格是618的，
1: 只有618
0: 最低的一个，就618活动期间的一个底价吧。
1: 底价
0: 会不会到了6月18号当天，你再低于296啊？
1: 不可能，晶晶。140，100，
0: 我相信阿拉老网友了呀，他富裕不会骗我的嘛。
1: 150块钱，您拿150块钱，您到各大渠道您去买卖看，像我们说的这些内容、这些材质、这些配方、这个品牌，您买得到吗？买不到。今天只有在东方购物。
0: 我相信观众就是很担心，说今天还没有到6月1号嘛，他们很担心到了6月18号的前后，你价格又会不会再低？
1: 不可能，一句话。
0: 那也就是说，早买早享受。
1: 早买早享受，而且到了618这个。就明光给的这个组合，一旦售罄没有预约的，怎么可能到618呢？就算到618，也是这个价格。
0: 是的，所以今天现在这个就是两条装的小规格，还剩下大概就4-5套吧，这个要抓紧时间了，好吧？相当于每一条是148元，然后呢，告急了，电话哇，有177位在线排队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他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灵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灵光搿牌子。
2: 灵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灵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灵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明光给我们带来可以水洗的全棉的色织的凉被啊，而且是纯棉的，里里外外填充物都是纯棉的。
1: 是的，没错，里外都是纯棉，而且面料给你升级到色织全棉啊，色织的柔软度、舒适度非常高。嗯，而且夏天您需要一床透气的被子，而且夏天您需要一床可机洗的被子。今天明光这两床被子都带到了，上海阿姨妈妈对睡眠要求很高的，
0: 是的，
1: 又要舒服。又要透气，
0: 因为它不像冬天那个，就是你把暖气打足啊，或者怎么样。跟夏天啊，能否就把这个季节太尴尬了，
1: 哪
0: 个那个潮湿哦，对吧？闷热又湿，欧丽像个撒都过的姚明，你本身对睡眠就是一大怎么说很大的一个伤害影响。
1: 没错，
0: 你这个时候如果被子再盖得不舒服，你在睡眠当中会一直醒，一直出汗，你真的是很痛苦的，影响了生活呀，工作学习啊。
1: 是的，所以说明光知道上海妈妈的这些痛点，他就把这条被子做成了。一全棉透气性好，其次解放您的双手，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被子都是喷喷香的，
0: 对，
1: 香喷喷的被子伴随着你的睡觉，
0: 买那种你喜欢的味道的洗衣凝珠啊，香氛啊，哎呦，给它洗完之后那个睡眠当中有这个香香的感觉，太棒了。现在教大家一下怎么来选择啊，首先一定要买两条装，因为今天今日特卖两条装是有到活动的，一条装没有活动，然后呢两条小规格的是296，两条大规格的大尺寸的是396，这边再让富宇承诺一下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明光现在全网都有活动的，但是活动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享受到两条装的价格啊，抓紧时间买贵了您直接退，我不担心您退，我只担心您今天抢不到。
0: 太好了，你看我们这个富宇在这边承诺了，你要觉得贵了你随时可以退的，然后你要是买了喜欢了留下，这个价格一定划算，东西也是好的，91年的国货的这个老字号。最后一分钟的这个时间，两条装的就是单人尺寸两条装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抢现货，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啊，天气的确是一天比一天热了，那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家里有凉心里才能不慌，对不对？所以家里备点食材也很重要，尤其是当早餐也可以，当午餐晚餐什么时候想吃快速的就可以让大家吃到的，我们来自于张立生的非常好吃的葱油饼再次返场了。今天啊，性价比也是很高，而且给大家做了几个超值的组合，如果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关注到本档直播了啊。中华老字号给大家做一个特卖，非常的靠谱，而且价格很给力。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朱总请到了直播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你好，朱总。
2: 耿瑶老师好，大家好啊。
1: 那今天呢，先跟大家来说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立生他们家，可以说现在是网红招牌的这个葱油饼。
2: 是的，
1: 这款葱油饼和我们之前上海人吃到的很多葱油饼都不一样，它的特点太明显了，叫做一句话，纯牛奶和面，
2: 不加一滴水。
1: 大家做过饼类的都知道，你只要用和面就要加水，对不对？而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是用到黄油，用到牛奶来和面的，所以它和您之前吃到的所有的葱油饼吃起来的口感味道都不一样，它更香更甜，
2: 对，
1: 甚至带有奶香味儿，味道就是那种中西结合，但是很上海的本帮。很多观众朋友吃到嘴巴里说，哎，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真正的货真价实。我们的配比都很考究，并且这个葱油饼配料表之干净，你就知道是中华老字号做出来的了。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葱油饼的配料表啊，小麦粉，这个肯定的，对不对？生牛乳，而且不加一滴水，全靠它来和面。
2: 对的，
1: 大于等于25%。
2: 是，
1: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成本有多高了啊！而且不是什么调味粉，不是什么奶味粉，
2: 对，
1: 我们是真正的生牛乳，
2: 就是牛奶，
1: 就是牛奶。食用的猪油，这是增香的，这是必须的，本帮葱油饼里边必备的。
2: 对的。
1: 然后加了鲜葱，要大于等于6%。
2: 我们不用干葱啊！
1: 啊，不用干葱啊！加了黄油，而且是动物黄油，
2: 是的，
1: 不是那种人造的，
2: 不是人造黄油啊，
1: 的啊，我们是动物黄油，加了非转基因大豆油，加了白砂糖，加了食用盐，没了，观众朋友，配料表这么干净纯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葱油饼里边用的没有一滴水，
2: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葱油饼它难得之处啊，
2: 对对对，
1: 现在市场上基本上能够做到不用一滴水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2: 目前就我们张立生
1: 没有对手，
2: 是的，
1: 真的没有对手，
2: 对，
1: 来看一看这个葱油饼，
2: 好，
1: 拿回家是怎么做啊，观众朋友，我们这每一包是有10片，然后每一片啊，你看大小，它和那种小的葱油饼还不一样。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较大。
2: 我们一片是100克。
1: 啊，100克。我说实话，像我一片一顿吃不完的。成年男性一顿一片也就够了。
2: 对的。
1: 不用解冻，直接放入锅里。
2: 是的，锅里面略微喷一点点油，喷一点点油，锅热以后不用解冻，直接下锅。2分钟左右就可以把一张葱油饼煎好了。
1: 是的，
2: 中小火就行，不用大火，
1: 没有任何技巧。
2: 是的，
1: 他们家的葱油饼煎完了之后啊，酥酥的，脆脆的，
2: 对，
1: 香香嫩嫩，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味道不一样。
2: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加了是牛奶和面，
2: 对，
1: 加了真正的动物黄油，
2: 对，
1: 加入了非常好高品质的猪油。我跟大家讲，先来看看，你先把它稍微翘起来一点，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它这个大小啊，你看比一张手掌要大不少，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来，比一个手掌要大不少，所以这样大小的葱油饼啊，其实在市面上比那种小小头的来的更大一些。
2: 是的，
1: 我们是不绝对不低于100克的，
2: 100克一张啊。
1: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现场煎呢，说实话时间稍微有点长了，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这个葱油饼酥酥脆脆，有没有，然后剥开之后啊，外表酥脆的，里边它是千层的，
2: 对，
1: 层次非常非常丰富的、啊、
2: 我们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
1: 啊，
2: 所以说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1: 然后你看它这个葱啊都是那种鲜绿色的，
2: 对的，
1: 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用到的它不是干葱，
2: 我们用的是鲜葱，配料里面就给大家写清楚，我们用的是鲜葱。
1: 哇，
2: 另外起酥，你看葱油饼，上海葱油饼最大的特色就是里面一层一层像树叶一样能够打开、对吧， 这个葱的颜色都是碧绿碧绿的。
1: 而且关键是啊，如果单纯用的猪油，你就会觉得说有那种油香味儿。但是因为它用了黄油，用了牛奶，它有奶香味儿。
2: 对。
1: 所以整个演播厅现在已经满屋飘香了。这个葱油饼你吃到嘴巴里是不会觉得腻的，为什么？
2: 是的。
1: 我们用动物黄油。
2: 对。
1: 你知道懂行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动物黄油它是不会肥腻的。没有什么反式脂肪的。
2: 对。
1: 包括这个营养成分也是比较高的。哎呀，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你要尝一下。
1: 外面是酥脆的，里边是那种嫩嫩的千层的，起酥起的特别好。
2: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张立生的葱油饼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首发，目前其他渠道还没有销售，所以说我们不加一滴水，这是我们张立生的承诺。
1: 而且牛的地方在于什么？在于它整个那个咸甜的口感，调配的刚刚好。
2: 对，
1: 我们今天是甜中带有一点点咸味的，又不会很齁，所以这个葱油饼说实话你就空口吃都很好吃。
2: 是的，
1: 早餐的时候你先扣一个蛋在上面，营养又很全面。然后如果你说哎，我想夹个香肠啊，夹个里脊啊，
2: 夹片火腿啊
1: 都可以啊，
2: 然后放张生菜啊，这就更香了。
1: 是的，这是我们葱油饼的部分啊。说实话，我们这款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市面上买8块多10块多一张，很多是需要的。
2: 要的，
1: 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工艺不一样啊。再快速给大家看看啊，重申一下，我们的葱油饼特别之处在于纯牛奶和面，没有一滴水。
2: 是的，
1: 奶含量生牛乳啊，不是一般的奶粉，奶含量超过25%。
2: 对，
1: 动物黄油添加，鲜葱的添加都是严格的讲究配比，
2: 都用最高品质的品。
1: 是的，
2: 原料。
1: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这个组合，价格非常的给力啊。首先，上一场卖爆掉的组合是这个。99块钱，
2: 对，
1: 两包，每一包是1公斤，
2: 是的，
1: 也就带回去了四斤20片的葱油饼，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觉得这个组合划算的不得了了。来，观众朋友，全新的组合上线了，这个组合更划算，刚刚2包99，对不对？
2: 是的，
1: 那按理说4包就已经200块钱了，
2: 对呀、
1: 今天给你5包，一共是5公斤10斤的葱油饼，
2: 189块钱。
1: 189，
2: 只要189。
1: 我说实话，这个葱油饼吃的速度会非常快，因为它非常的好吃。当早餐、当晚饭、当主食、当宵夜都可以。
2: 对，
1: 189块钱，整整带回去5大包，这个是上一档都没有的啊。关键这档还加赠积分。
2: 对。
1: 加赠积分，所以相当于189块钱，你还可以再自动订购。
2: 对。
1: 还可以再立减。
2: 是的。
1: 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简直无敌了，非常非常高。然后呢，当然你说，哎，我还想吃吃张立生他们家其他的一些明星产品，哎，我想当一个早餐的这种混搭组合。来了，首先，张立生家的这个鲜肉烧麦。这个是风筋烧麦的那种，
2: 对，我们用的是冷鲜猪肉啊，猪腿肉做的
1: 汤，鲜肉的手工烧麦，
2: 是的，
1: 给大家6大包。说实话，这个烧麦很吃价格，
2: 对。
1: 然后2大包葱油饼，就是我们说的刚刚推荐的这个
2: 99，
1: 纯牛奶和面的啊，然后再加上2包的鲜肉小馄饨，这个小馄饨啊，就连它那个料包都是现熬的鸡汤，
2: 是的，
1: 不是那种粉冲出来的啊，观众朋友。所以张立生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明星王炸产品在这个组合当中都有了，所以教大家怎么挑啊。两个组合，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个这个丰富一点种类，哎，早餐变着花样吃的，
2: 是的，
1: 买这个盲买
2: 汤汤水水都有了。
1: 然后如果你说哎，我就认可他们家葱油饼，这个葱油饼我吃过的味道好吃极了，真的无代餐，找不到替代品的。
2: 对的，
1: 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比咱们之前小组合来的还要划算啊！
2: 189块钱，
1: 5大包的葱油饼，相信我，这个组合的力度啊，可以说在东方购物现在也是独一份的，没得比的啊！这是大家全网去比价的啊！
2: 你在通路也买不到，只有在我们电视上现在才能买到。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两个组合可以任选其一。今天都有10元积分加赠。
2: 是的，
1: 上一档10元积分还没有给大家申请到呢，所以这档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感兴趣的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0: 就是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把大家看着。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辣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辣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有，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舌旁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 而且它呢，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这一个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不一样。

0: 其实我们东方购物卖的很多产品都是非常注重品质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张立生同样也是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看啊，在吃的食品类的，现在大家食品安全也是关注度非常高嘛，嗯，食品类的大家还是认准老牌子，嗯，认准中华老字号，
1: 对，
0: 首先在安全方面，在品控方面，我们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对的。
0: 包括我们今天这款葱油饼，观众朋友您看到就是我们葱油饼的制作过程，嗯，全牛奶和面，
1: 是啊，
0: 加入的是动物黄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那种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在当中，
1: 不添加。
0: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聪明啊，嗯，买东西一定要看配料表，
1: 对，
0: 尤其是进嘴巴的东西，配料表一定要干净、纯粹、简单。那我们今天这款葱油饼，它的配料表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夸一夸，
1: 是的，
0: 非常的健康，配料表干干净净、简简单单，嗯，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葱油饼都是大家手工制作出来的啊，
1: 对，
0: 非常的考究，嗯，甚至连那个葱添加的不能是干葱，啊，一定得是鲜葱，
1: 这就是张立生的品质，张立生中华老字号产品的保证，
0: 哎，是的。然后包括我们的烹饪方法非常的简单，嗯，符合现在夏天的这种清凉厨房的需求，
1: 对，
0: 只要放到平底锅里，嗯，哎，正反面两面煎一煎，几分钟啊，
1: 两分钟左右就行了，中火啊，中高火就行了，
0: 就这么方便，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说，嗯，这款葱油饼现在目前东方购物真的无代餐，
1: 对，
0: 没有替代品，
1: 对，
0: 只有独一份的张立生。嗯，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组合，你像还有烧麦呀，啊，还有小馄饨啊，嗯，说实话现在孩子马上就要放假了，嗯，也马上就要考试了，
1: 是的，
0: 中考的、高考的，你变着花的想让他多吃一点，想让他补身体，
1: 吃得好一点
0: 啊，想让他补营养，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套餐带回去，偶尔吃吃小馄饨，吃吃我们的鲜肉烧麦，嗯，吃吃我们的这个葱油饼，
1: 是的，
0: 对吧，变着花的，孩子也愿意吃，您自己做饭做起来也省时省力，
1: 对，
0: 你也每天可以变换花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早餐套组啊真的是非常的稀缺的，嗯，关键今天在于不是199，嗯，不管是我们的葱油饼也好呀，或者是我们的早餐的这个拼搭的这个组合也好，嗯，都有12块钱的购物积分哦，
1: 今天相当划算，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观众朋友相当于180块钱左右，
1: 对，
0: 把这套组合带回去了，嗯，都有哪些东西啊？再给大家梳理梳理，嗯，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耿瑶强烈推荐两个组合，组合一，嗯。两包葱油饼，就是我们纯牛奶和面的那个，嗯，现在的网红啊，爆款。嗯，然后你再加上6包鲜肉烧麦，
1: 是的，
0: 这个鲜肉烧麦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1: 对，用冷鲜猪肉做的，
0: 冷鲜猪肉是那个灌汤纯肉手工做的，
1: 嗯，啊，嗯，
0: 然后再加2包小馄饨，嗯，小馄饨连那个馄饨汤都不是粉包，
1: 鸡汁包，
0: 现熬的鸡汁，
1: 是的，
0: 吃过就知道，味道非常好。嗯，这套组合。10元积分加赠，本身还有2块钱左右的积分，嗯，然后再加上自动订购减5元，你想一想，是不是180块钱左右？
1: 对，
0: 全部带回去。嗯，然后你说耿瑶，这个小馄饨也好啊，包括那个烧麦也好，嗯，我家里还有别的，嗯，我就看准他们家独一无二的葱油饼了。
1: 哦，这个眼光非常好。
0: 葱油饼今天有5大包，
1: 对，
0: 之前2包卖99，嗯，今天4包按理说是不是应该200块？
1: 对，
0: 我180给你5包，香不香？这个价格像不像，观众朋友？
1: 性价比非常高，
0: 就等于以前100块钱的组合，我加80块送您3包。
1: 对，
0: 80块3包手工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哪里买？
1: 对，或加一滴水，添加动物黄油。
0: 是的，观众朋友，看看这个葱油饼啊，嗯，您今天带回去的就是这样的葱油饼，嗯，我们的特色一句话，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这就是我们的黄油牛奶葱油饼，而且这个葱油饼的亮点在于它的配料表，嗯，实在是太棒了。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小麦粉、生牛乳，不是奶粉，不是乳味粉，
1: 牛奶啊，
0: 纯牛奶，嗯，生牛乳，对不对？嗯，食用猪油，嗯，增香的鲜葱，一定要用鲜葱，味道才正宗，
1: 才香。
0: 哎，黄油，动物黄油，嗯，帮大家选的是非常高品质的动物黄油。
1: 对
0: 啊，然后包括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油啊、白砂糖和食用盐呀，看到了吗？嗯，结束啦，没有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没有，
1: 就是日常做葱油饼的配料。
0: 换句话说，你说这个孩，这个是我家孩子3岁。我给我们家宝宝吃，给他当辅食吃，可以，只有加了一点点调味料，嗯，别的东西都没加，还加了牛奶，还加了黄油，
1: 对，
0: 你说是不是给孩子吃很放心？嗯，那老人吃了也没问题，嗯，对不对？而且我们家葱油饼啊，它的分量很足，
1: 100克一张，
0: 哎，每一张100克，
1: 对，嗯，
0: 个头大小也很大，哎，
1: 对，所以说我们的葱油饼这个品质，而且做起来非常的方便，你不要解冻，不需要解冻， 锅里面略微喷一点油，中高火2到3分钟，就一张香喷喷的葱油饼煎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这样的葱油饼在家里馋不馋人，诱不诱人？你说偶尔主食也得换换花样嘛，对吧？当个早餐的时候，你扣个鸡蛋进去，哎，两面煎一煎，
1: 是的，
0: 或者中间夹一个什么里脊肉片呀，加个香肠啊等等都没问题。然后关键是看看我们家葱油饼的这个品质啊，观众朋友，你看啊。说实话，我们现场怕它煎糊了，还用的火候还不是很够。
1: 是的，
0: 自己在家里啊，稍微煎一煎。哦呦，那个火候好的时候，
1: 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0: 真的。
1: 对，我们都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
0: 看到
1: 里面鲜香葱，所以葱是碧绿碧绿的，不是那种干的。
0: 外面酥酥脆脆，抓一抓都酥得掉渣。
1: 对。
0: 里边你看它是千层的，一层一层，层次分明，然后有一点拉丝的那种质感。
1: 对。
0: 甚至它的葱你都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是那种翠绿色的。
1: 是的。
0: 不是那种乌漆麻黑的那种，是干葱给大家做成的，对不对？
1: 最关键，我们不用水和面，我们用的是纯牛奶和面。
0: 哎，我要吃起来了。好香，
1: 非常的酥，非常的碎，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生产品的品质。
0: 而且他们家葱油饼你吃完之后你不会觉得腻，不会觉得齁，为什么？因为这个油配比刚刚好，加了一点点猪油，它不是全是用那个猪大油给你炸出来很油腻，加点你吃不惯的，
1: 对的，
0: 加一点点猪油，然后加的是动物黄油，
1: 对，
0: 黄油帮大家加入进去之后啊，奶香味别提多足了。我第一次吃他们家的那个葱油饼的时候，我一开始没有看到包装上面是纯牛奶和面，哎，我吃到嘴巴里，我就问我婆婆，我说妈，这个，因为他们给我，我就直接带回家了嘛，我就放到冰箱里。我问我婆婆，我说妈，这个葱油饼怎么那么甜呢？哎，打开来一看，哦，原来是牛奶和面的。
1: 是的，
0: 那个甜是奶制品里边天然那个乳香，
1: 对，
0: 奶的乳糖的香甜。所以不是说哎，我们额外加了很多的白砂糖进去，没有的，
1: 也没有加过香精，也没有加过其他的不该加的东西，我们就是用牛奶，用动物黄油和的面，
0: 全中带着咸，
1: 是的，
0: 调味儿也是刚刚好的。哎，最关键是我们来聊聊价格啊，观众朋友，组合给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说什么葱油饼？用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1: 对，
0: 张立生，之前东方购物是2包99，今天给到大家，你只要加80块钱左右，再送您3包。
1: 相当划算，
0: 189。我说实话，这个组合，上一档还没有，这个组合相当划算，因为今天加赠积分，本身自己还有积分，
1: 对，
0: 还能自动递购立减，还能参与凑单，
1: 对的。
0: 你就说这个组合给不给力吧啊？然后呢，很多观众说，光做葱油饼不够呀，我还想吃别的东西，来，鲜肉烧麦，
1: 对，
0: 手工灌汤鲜肉烧麦，
1: 对，
0: 再加2包葱油饼，这烧麦就6包啊，每一包几个？
1: 每烧麦一包是，在这里，对。烧麦一包的话是8只，
0: 八只
1: 是240克，
0: 648，48个烧麦，然后我们再送给大家2包葱油饼，一包葱油饼是1公斤的，1公斤的分
1: 量，每一片是100克，
0: 然后再送给大家2包小馄饨，
1: 对，
0: 189，所以这个组合也非常的给力的啊，反正就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个组合2选1，你说哎葛阳我就特别爱吃葱油饼，想尝尝这个独一无二的葱油饼什么味道，你就买这个，你说哎呀光一个葱油饼满足不了我，我想哎斑斑花花样样都来一点，买这个组合啊，
1: 一次就能让全家都吃上好的，
0: 都是新鲜批次，
1: 对的，
0: 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是的，
0: 所以是手速要快一点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
2: 哦，我今朝吃了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单单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那个速度太快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全葱油饼的这个组合现在卖的太火爆了。说实话，上一档还没有这个大组合。
1: 是的。
0: 上一档哪怕是那个混合的大组合也没有十元积分。
1: 嗯。
0: 然后今天是又有积分，又有出现了性价比更高的大组合。
1: 对的。
0: 还有自己本身的购物积分，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大家不能错过的。关键是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葱油饼的制作过程。
1: 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刚刚那个和面怎么没加一滴水？
1: 不加一滴水啊，我们用纯动物黄油起酥，对吧？里面还加了鲜香葱。
0: 啊，而且我们是用牛奶和面的啊，
1: 是的，
0: 纯牛奶和面。然后整个的过程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以前小时候，哎，很多摊头上卖的那个葱油饼的做法，
1: 是的，是的，
0: 很传统，对吧？自己在家里也不是不能做，但毕竟是麻烦一点，尤其是夏天。我相信阿姨妈妈现在也感觉到这两天回家进家做饭已经闷得满头大汗了。我们家开空调已经开了好几天了，太热太热了，尤其上海一到黄梅雨季啊，闷。透不过气，
1: 对，
0: 你说你在大热天的在厨房间忙活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何必呢？没有必要，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咱们有了葱油饼之后，每天早餐比如说孩子8点出门，你7:45再进厨房，3-2分钟给他做好煎好，
1: 对，
0: 哎，就已经可以开餐了。
1: 关键马上很多小朋友都要放假了，
0: 哎，放暑假了，
1: 每天早饭吃什么，这都是一件很愁人的事情啊。
0: 是的，
1: 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生的牛奶葱油饼，小朋友肯定也会喜欢的。
0: 是的，哎呦，这个牛奶葱饼我真的不夸张的讲，我儿子就是一顿饭有时候都要吃一张半，两张他可能真的塞不下了。但是我儿子才4岁半，5岁不到，他有时候一张葱油饼都不够吃。
1: 是啊。
0: 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再给他煎一个蛋在上面，然后这样营养不也全了吗？对不对？
1: 放片火腿也很香
0: 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窍门啊，有时候刷那个酱你不用太复杂，番茄酱调一点蚝油，哎，一调味道可好吃了，就跟那个摊头里边卖的一样，
1: 酱香葱油饼。
0: 对，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再撒一点这个芝麻来给它增香一下。
1: 对，
0: 反正大家厨艺肯定比我强，然后您拿回家去有了创意的料理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啊，关键在于我们这个葱油饼它的配料。真的，现在买食品看配料，尤其有了孩子之后，看配料是我们基本日常，对不对？肯定是先看配料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标识，对于食品来说，这就是一个放心的一个证明，对不对？
1: 对的。
0: 黄油牛奶葱油饼，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既然叫做黄油牛奶，配料表里肯定得负责任，有黄油，有牛奶、小麦粉、生牛乳，我们是。生牛乳就是用来和面的，
1: 就是牛奶哦，
0: 啊，就是纯牛奶，
1: 对，
0: 不是说那种加工乳啊，不是说加工乳，食用猪油，鲜葱加了一点黄油，而且是用动物黄油，
1: 必须使用动物黄油，
0: 哎，不是那种人造黄油啊，非转基因大豆油，加了白砂糖，加了一点食用盐，所以我说了，这个味道口感就是甜咸适中，又不会过度油腻。关键是它比普通的葱油饼好吃在哪里？好吃在奶香味儿，
1: 是
0: 好吃在那个甜味儿。
1: 对的，
0: 吃到嘴巴里是香香甜甜的口感
1: 啊！这是我们张立生特有的配方。
0: 啊、
1: 现在市面上你哪见到不用水和面的葱油饼啊？
0: 真的，
1: 只有我们张立生。
0: 除非自己在家里做，你说我知道我是纯牛奶和面的，
1: 但是自己家里做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现在你需要几分钟啊？2分钟。
1: 不用解冻
0: 啊，
1: 锅子热上，然后喷一点油。2到3分钟，一张香喷喷的葱油饼就出锅了。
0: 只要简单的翻翻面，而且葱油饼说实话煎起来没有任何技巧。
1: 是的，
0: 哪怕你说哎我不太会做饭，你给年轻人，这比叫外卖好。我前段时间叫了个葱油饼的外卖，8块一张，8块一张
1: 、
0: 外卖葱油饼8块一张、而且很小，咪咪小。当然它可能是比较上海传统老式那种葱油饼啊，就大概这么小吧，就可能就两个。
1: 那它肯定也不是用牛奶和的面。
0: 那当然了，当然不是，大概就比我拳头大一点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每一张葱油饼保证至少100克，因为我们这一包里边是有10片的，说实话消耗起来非常快。
1: 是。
0: 我们家早晨啊，我老公2片，儿子1片，然后。我自己也得吃个1片，然后包括我婆婆，所以反正
1: 这就4-5片没了。
0: 对呀、啊，所以基本上这一大包就2天吧，差不多就吃完了。大家不要觉得多，而且其实它放在冰箱里不太占空间的。你看，
1: 是的，
0: 把它叠着放的话，放到冰箱里也比较节省空间的。
1: 对，
0: 关键在于我们的这个奶香十足，营养充沛，
1: 是
0: 配料表干净简单，你买起来吃起来才放心，好不好？来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的葱油饼，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来来来
0: 来来来，
1: 首先
0: 我给大家
1: 看一下我们葱油饼大小啊。哦、我们刚才耿瑶老师说了，葱油饼我们葱油饼大小可以看到，这个葱油饼我们100克一张，
0: 男性
1: 足斤足量，
0: 比一个男性的手掌还要大。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这个葱油饼拎起来之后，首先放到手里，你看酥酥脆脆，
1: 对，
0: 酥的掉渣有没有？看啊，
1: 是的，
0: 都已经起酥起得很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再去剥开它，你会发现一层一层的，
1: 嗯，
0: 里外面是酥脆的，里边是这种千层的，
1: 对，
0: 然后它不是那种冒着很强的油光，不是那种油光锃亮，让你吃到嘴巴里觉得
1: 油腻腻，
0: 哎，油腻的，
1: 因为我们用的是动物黄油起的酥，所以说它的油腻感是比较轻的，口感非常的好。
0: 是的，关键是这种酥酥脆脆，要吃到嘴巴里层层分明的这种口感啊，家里的老人小孩是不是都喜欢？然后关键是它在于哪里不一样，它的那个整个的奶香不一样，
1: 是的，
0: 甜度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它那种甜你一尝就不是工业香精白砂糖的那种甜，是奶里边那种乳糖
1: 对
0: 自带的那种清甜，
1: 是的，因为我们不加一滴水
0: 啊，
1: 用纯牛奶和的面
0: 啊，
1: 这个非常的关键。张立生作为中华老字号，对原料也好，对产品的品质也好，要求非常的高。
0: 吃这个葱油饼，你会觉得大大的满足。
1: 嗯，
0: 然后呢，夏天到了，确实要汗水流失的比较多，也要补充点能量的。
1: 对的，
0: 主食一定不能不吃，可以少吃，但不能不吃，对吧？
1: 特别早晨，
0: 是的，特别早上。
1: 嗯，
0: 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呢，还有一个这个鲜肉烧麦。
1: 嗯，
0: 它不是那种糯米烧麦啊，
1: 嗯，
0: 它是有点像风筋的，叫手工灌汤，然后它是真的有汤。
1: 那当然，我们张立生灌汤烧麦。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张立生灌汤烧麦的特点。一，我们上面烧麦皮子非常的薄，
0: 嗯，
1: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打的蝴蝶褶很漂亮，很漂亮。
0: 手工做的，
1: 手工的啊，这个都当然都是手工做的。
0: 然后它里边那个肉啊，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我们里面肉用的都是冷鲜的
0: 猪后腿肉，
1: 关键是什么？我们每一个里面都可以看到满满的汤汁。
0: 哎，是的，说实话，我们蒸的时间有点
1: 久，这个有点长了，
0: 时间蒸的有点久，可能把那个汤汁给、
1: 这个肉已经把汤汁吃掉了。
0: 是的，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皮子是薄的。
1: 对，你要真的有汤的话，上汽蒸12分钟。马上拿出来吃，保证每一只都会有汤。
0: 这个就跟小笼包一样，
1: 是的，
0: 你对时间的要求还是有一点的、啊。
1: 对的，
0: 但今天这个烧麦呢，其实买买也不便宜。
1: 嗯，
0: 这一盒是8只，我们今天大组合当中烧麦是有这样的6盒。
1: 嗯，
0: 然后还有2包小馄饨，他们家小馄饨都是非常经典的。
1: 对，
0: 反正如果在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说，哎呀，组合怎么买呀？我教教大家啊，两个组合，纯葱油饼的组合，这个组合现在买的观众朋友是最多的。
1: 是的，
0: 以前是99两包。
1: 嗯，
0: 今天。你只要99，对不对？再加80块，我们给你5包。
1: 对，
0: 再加80块5包，
1: 足足多了3包。
0: 对啊，然后呢，今天相当于是180块钱左右就可以带回去。为什么？因为虽然加了10元积分，自己本身还有积分呢。
1: 嗯，
0: 你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呢，然后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在综合这么多的因素条件下，这个组合非常划算，甚至跟东方购自己比，比上一次的直播的划算力度都是大
1: 很多的，性价比更高了要。
0: 嗯，然后还有这个。早餐大全套，我称之它为早餐大全套，有鲜肉烧麦，
1: 是的，
0: 葱油饼，还有2包小馄饨，
1: 对的，
0: 全部带回去。
1: 嗯，
0: 其实189这个价格也保守了，自己本身还有2块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元。
1: 嗯，
0: 所以核算下来每一包上面的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不管是订全葱油饼组合还是订早餐大全套，今天的手速都要快了，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瞧，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所以讲吃上去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舌旁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老漂亮。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 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0: 哦，观众朋友，全葱油饼的大组合背后还有最后的89组啊，丁克素素真的非常非常快，哎，不多了。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在跟大家重申一下，就是咱们整个葱油饼的制作过程。
1: 是的，
0: 我们就是实拍的，很多顾客说，哎，上了年纪之后啊，不愿意买一些外面的饭，不愿意买一些外面做的东西，为什么？
1: 对，
0: 因为不怕货不真，价不实，
1: 怕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原料，
0: 哎，
1: 他的配方是不是好，对吧？
0: 但是东方购物卖的这个张立生啊，您完全放心，首先。 第一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人家不可能把这种经营了这么多年的牌子给坏掉。
1: 那当然。
0: 再来就是我们今天张立生保证帮大家承诺，纯手工和面，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一点水都不加，而且用动物黄油起酥。
0: 是的，所以刚刚那个过程啊，其实很多人误以为是哎自己在家里做，是不是就这样做？张立生也是这样做的啊。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简单简单的。
1: 是的，
0: 让大家买的明明白白，吃的放放心心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说了夏天天热了，的确是到了这种东西的需求旺季了。相信我，这个葱油饼买回家去，你们家如果有孩子的话，孩子会非常喜欢，因为小孩本身就喜欢带点那种乳香味儿啊，
1: 对对。
0: 香味的东西，对不对？然后葱油饼这个东西补充能量又长身体，而且是咱们上海人有情怀的这样一个食品，
1: 关键味道还好，
0: 哎，味道好，味道是真的好，就。
1: 他们家的葱油饼应该是征服我，就是他们那个味道。
0: 本来我婆婆，因为我们家是常备葱油饼的，我婆婆摆在桌子上，然后早餐我起来之后，在餐桌上拿了一块吃了一块，我说哟，这葱油饼好吃，就是他们家葱油饼，如果你买回去，阿雪你就知道葛瑶在说什么，就会有共鸣，一吃就不一样。
1: 对的，
0: 一吃它就不一样。
1: 而且我们来自中华老字号张立生，我们张立生以前啊，90年代以前，其实主要是在海外。
0: 发展的，所以它有一句口号叫做"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而且其实你看他们的现在很多品牌也是在打着护卫，就是上海味，上海本身也是个海派城市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上海的味道也是他们张立生致力于研发的一个正宗的本帮口味。
1: 是。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 logo 标识，让大家放心品质。再来这一句口号，就是他们家葱油饼区别于市面上所有葱油饼的不同之处：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说到做到，
0: 其实这样的做法可能真的只有自己在家里手工做葱油饼才能做得到，对不对？张立生帮大家做到，吃一颗定心丸，中华老字号他不敢骗人，也不会骗人。然后，哎，我们给大家配料表看看啊，小麦粉，生牛乳。 加了20%以上，1/4一的纯牛奶啊，
1: 生牛乳就是纯牛奶，
0: 加入了猪油、增香，加入了鲜葱调味，
1: 不用干葱，
0: 哎，加入了黄油，而且是动物黄油，
1: 是的，
0: 不是什么人造黄油啊，植物黄油啊，那种反式脂肪的，
1: 这就是张立生对原材料品质的要求。
0: 对，动物黄油价格更贵，但是它安全。
1: 对，
0: 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没了啊，没有了啊。
1: 对，
0: 当然了，如果这是什么牛奶过敏啊，咱们另谈了。但是我说实话。
1: 配料表这么干净纯粹的葱油饼，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张立生没有代替品，没有替代品，真的，你在市面上很难找得到。
0: 这么良心匠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然后
0: 我们再看看做法吧。
1: 好，
0: 做法就完全贴合现在的夏日的清凉厨房，
1: 很简单，拿出来以后不用化冻，锅子热一下以后喷一点点油，2分钟中高火2分钟就行了。
0: 是的，
1: 啊，
0: 关键是没有油烟呀，
1: 对的对的，
0: 大小也是正好一个一顿一个的量，
1: 100克一只，你做出来以后既方便又卫生又干净又放心，主要什么？你配料我们都能见到，所以说是吃起来特别的放心，
0: 非常的简单，交给大家，回家之后啊，你只要简单的，比如说加个蛋，加个里脊肉，
1: 是的，
0: 加个香肠，
1: 完全不油腻。
2: 我们是用动物黄油起的酥，所以说跟一般猪油完全用猪油起酥。
1: 然后你看它的葱都是油油亮亮，
2: 对的对
1: 的，绿绿的。
2: 因为我们用的是鲜葱啊，
1: 不是那种干葱。
2: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葱油饼，观众朋友，你说实话，这家人得多喜欢呀，小朋友得多喜欢呀，酥的掉渣了，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外酥里嫩的，还不塞牙，还不会发硬，这种葱油饼现煎出来，别提有多香了。
2: 关键配料清爽干净，吃起来也放心啊。
1: 每次看到都忍不住来一口，观众朋友别光吃了，给大家说说组合构成吧。
2: 好的，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大组合是不是要没货了？没错，大组合最后还有大概十几二十套的样子啊。
2: 对，
1: 来，如果想要买纯黄油饼的话，葱油饼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买这个，两包，以前是99，
2: 是的，
1: 现在你只要加80几块钱，送给大家3包。
2: 对，
1: 之前2包卖99，现在1包卖个20来块钱，你说应该买哪个？
2: 翻倍还要拐个弯。
1: 对，翻倍还要再找送你一包，白送你一包，观众朋友，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是葱油饼的组合，还有一个是早餐的大全套组合。手工灌汤的鲜肉烧麦非常好吃，大家拿回去可以尝一尝，给大家6包，每包是有8只。
2: 对。
1: 然后再加2大包葱油饼，每包1公斤，这就是2公斤4斤的葱油饼。再加2包手工小馄饨。
2: 对，
1: 所以你说，哎呀，我们家早餐喜欢换花样的观众朋友买这个，单纯对葱油饼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买这个。
2: 是的。
1: 但这两个组合有个共同点，都送10元积分，
2: 性价比非常高。
1: 上一档还没有10元积分
2: 啊，对的，
1: 下一次可能也没有了。所以今天10元积分加在100多块钱的商品上很有诱惑力啊。
2: 是的，
1: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自己本身还有2块积分，然后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大活动。所以观众朋友想一想，这个葱油饼是不是性价比
2: 很高？
1: 是的，来，各位观众朋友，主要是您可能真的没有吃过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2: 对呀、
1: 哎，味道
2: 只有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身目前才会提供这一款产品啊。
1: 是的，所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快快来平手速吧！大组合马上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现在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马上就要没货了。哦，他们家的葱油饼真的就是有时候这个口感哦，真的要吃过才知道。
1: 是的，
0: 纯牛奶和面，它不加一滴水就是不一样。就包括现在有很多的面包房、面包店，其实也在打这个概念。我不是纯牛奶和面的，你会发现它卖的比普通面包贵，但是客人络绎不绝。为什么？货真价实，味道好，吃起来放心省心。
1: 安全。
0: 这个葱油饼往往不会是大家一个人吃，对不
1: 对,
0: 家里要分享的呀。
1: 是的呀。
0: 家里的小朋友放假了，放暑假了，你要给他吃什么，对吧？
1: 对。
0: 家里的这些上班族们，需要补充能量的年轻人们，年轻力壮，正在上班创造社会价值的，
1: 是的。
0: 家里的老夫妻也想吃点好的，咱们现在生活水平好了，为什么要勉强自己？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呢？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都可以满足大家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组合构成：一，全葱油饼组合，五大包，5公斤。189，
1: 是的，
0: 相当于189，
1: 相当划算。
0: 哎，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葱油饼加烧麦加小馄饨的
1: 张医生的大全套。
0: 哎，大全套今天也是189。其中有6包鲜肉烧麦，有2包葱油饼，再加2包小馄饨，总共到手是10件单品，十全十美。
1: 是的，
0: 每一包就10来块钱，也划算的啊，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不管大家挑哪个组合，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好，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呀。这档直播为您推荐到的是在我们东方购物非常畅销的，来自于融合堂的鲜炖燕窝。这个之前在咱们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好，为什么呢？现在说到鲜炖燕窝的话，很多的一些地方都有卖，因为像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这些阿姨嘛，特别讲究时尚，尤其是在小红书啊或者一些短视频的平台当中呢都有卖，但是价格包括质量呢可能参差不一。但东方购物这款啊，在线下很多门店当中都能看得到，但是价格在东方购物真的非常的划算。同时而且现在呢天气热起来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阿姨们都在说，哎呦，我要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美，然后每天呢有时候比如说一到周末过节的时候要邀请小姐妹到家里面来喝喝下午茶，我觉得燕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省去了自己去炖煮干燕窝的麻烦。那今天鲜炖燕窝到送到您家中，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小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们大家又见面了。我今天又来给大家带来了我们融合堂的这款鲜炖燕窝。大家都知道，你们吃到的燕窝肯定很多。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燕窝，大家都知道这个它的特别点非常的厉害。
0: 来，我们先说看一看啊。说到我们的融合堂的品牌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下门店，因为我一开场呢，其实我刚才跟小易也了解过了，我说线下门店一定要能找得到的，对吧？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比如说像国金啊、东方商厦呀，还有咱们五角场这块，您看啊，五角场第一食品商店，以及九光百货、南京路的第一食品店，包括世百一店，都有融合堂的这样子的专柜。我们这款鲜炖燕窝在那边也可以看得到，对吧？
1: 是的。
0: 没问题。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在咱们的线下门店当中有展示出来。那其实呢，很多顾客也都说了，像这种鲜炖燕窝呢，市场上有见到很多，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那为什么要选择今天融合堂的这一款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我当时开会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惊呆了，我说这是我们要售卖的样品吗？他说当然是。然后小姨跟我说平时你看到的，平时咱们的这种鲜炖燕窝是不是像类似于像这种水质比较多，说是燕窝，只是概念性的在里边添加了一些，基本上喝的是什么，可能就是里边的一个糖水，对吧？
1: 对，是的。
0: 是。但是您看到啊，咱们说到融合堂的鲜炖燕窝，首先您看到里边满满的全部都是燕窝，固形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我转到底部啊，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今天它是什么呢，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其次呢，您看到啊，咱们食用燕窝的投料量是多少，每一瓶啊就是干燕窝，
1: 对，3000毫克，就是我们的三克。
0: 哇，这个量你们真的是舍得去投放。
1: 是的，你大家可以算一下一克干燕窝，你们在线下买燕盏的话，燕窝的话，它一克是什么价格？
0: 对，这个真的啊，小易女士跟我们一说完之后，我当时我就觉得说确实是真的货真价实。而且我打开之后让观众来看一下，咱们口说无凭，对吧？你看啊，我倒出来让你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做燕窝中的倒杯不洒。观众您可以看啊，我拿一个漏勺在这儿，您看看啊，我把它稍微转一下啊，来，我稍微转一下，让您看得更加清楚的同时是什么呢？就是它里面没有水，它真的没有水漏下来，倒瓶不洒。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看的啊，非常非常的清楚，里边不是什么添加了大量的糖水在里边，然后一打出来呢，直接全部都是水和出来，真真实实、结结实实的，里边全部都是燕窝的量在这儿。所以呢，我现场啊，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操作，我给大家倒出来，让您看一下什么叫做真材实料。因为有时候说实话啊，咱们有时候吃这个燕窝的时候，讲究的是什么？就是燕窝的量一定要足。我先把它先弄出来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量真的，我当时觉得有点吃亏的是什么？就是它这个瓶子里头啊，您到时候拿水要一定要冲一冲。来，我拿过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看到吗？里边全部都是结结实实的燕窝，几乎没有什么水分在里边。但是这个瓶子里头啊，其实我说实话，燕窝的量还非常的非常的多呢。
1: 对的，对吧？没错。
0: 真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秉承了好的燕窝带给大家。结结实实的，让我每一分钱没有白花，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融合堂的品牌。其实小叶女士给我们讲一下，融合堂还有一些除了跟我们东方购物合作，还有哪一些地方有合作呀？
1: 我们在专柜啊、专卖店啊，我们在全国有很多的专柜和专卖店，并且在其他地方也是有销售的，
0: 也是有销售的。
1: 是的，我们还有和一些这种高端的汽车的俱乐部啊合作。哦，
0: 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口说无凭，然后呢，检测报告为证。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吃燕窝吃的是什么？就是里边的这个唾液酸的含量一定要高。他们做了检测之后，您看到啊，检测的结果要有多少？4.27，这个应该高出一些标准很多了，对吧？
1: 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在网上啊，你可以用这种 APP， 大家可以搜一下，
0: 去搜一搜，看一看，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吃这种鲜炖燕窝呢，其实呢，这两年呢，说实话比较的风靡，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都知道了，吃燕窝平时咱们买的那种干燕窝，自己炖煮起来相对比较的麻烦一些。但是呢，我们就说了，有时候呢，在外头像买回来这种呢，以糖水居多，真正里边燕窝的含量是少之又少的。但是融合堂的今天的鲜炖燕窝是什么？咱们一瓶里边的投料3克干燕窝，反复强调了料啊货真价实，同时咱们要承诺给大家的是什么？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是真真实实，你今天下订单，我们收到订单之后，明天就开始进行新鲜科学的一个炖煮，锁住营养之后，全程冷链配送到您家里边，就是这么的新鲜。而且关键呢，哦，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我们优势在哪儿啊。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我刚才让你看了啊，瓶底是大于等于95%的，但一般情况下呢，能给你做到90%就已经很不错了。干燕窝的添加量呢是大于等于3.0克，一般情况下呢，干燕窝的添加量呢是大于等于2.0克。咱们都知道燕窝是以克来计价的，如果说少一克，一瓶里边少一克，那你一个组合下来你要少10几20克，对不对？这个价钱其实价差立马就出来了。包括还有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看了检测报告啊，唾液酸的含量平均下来每100毫克呢是427毫克，比起一般情况下呢说到的320毫克也高出很多来。而且今天我们说到了价格，很多顾客都说了，说哎呦，这个呢其实有时候网站上也有。那我们看到专柜实体门店的价格呢，其实我们让小伊女士也给我们拍过来了，可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一瓶的价格是99块钱，这个在国金其他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门店都可以看得到的，对吧？
1: 哎，是的，哎呀，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呢。
0: 一瓶下来，
1: 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哎，
0: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哎呦，这一小瓶99块钱，100块钱对于我来说太贵了。但是咱们今天让大家呢吃得起，还能坚持去吃。
1: 对，
0: 包括呢家里边有时候呢小姐妹来了之后呢，咱们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档次完全就不一样了。干吃也行，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比如说冲泡在牛奶里边也可以。那不卖关子了，来，观众啊，咱们今天有2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有14碗，如果你说我一天吃一碗的话，咱们14碗呢基本上呢下来是2周的一个量的话，来，观众朋友们啊，专柜的价格是138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啊？599块钱就带回去，包括还有额外加赠了礼品带一个，这个我觉得送人也很体面，对吧？你说600块钱，有时候呢，比如说小姐妹过生日啊，或者说特别好的闺蜜过生日啊，你不一定会送给别人说，你说600块钱买个化妆品，好像也买不了什么，但是燕窝绝对是女人的心头号，对吧？高端的高阶的营养食材带给大家。但如果你说啊，电视机前的妈妈们，我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包括更加划算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直接选择28碗装带给大家。这个呢，专柜的总价要达到2772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呢999块钱，咱们直接28碗带回去。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加赠了2个礼袋包装。如果你说我特别喜欢的话，今天我们建议大家直接选择这个28碗，因为你今天买完之后，你明天小长假不是还有一天的吗？可以去到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国金啊、久光啊，包括还有第一食品商店呀，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对吧？比比这个价格，您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到时候你一定会感谢我们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28瓶装已经开始在热销当中。还是那句话，今天下订单，我们收到订单之后呢，明天就开始生产制作，后天就开始冷链进行配送，直接配送到您家中，新鲜批次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90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因为吃了燕窝对自家身体皮肤还有对宝宝皮肤啊侪老好的、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还有嘛，阿拉上海来个应该对老婆要好点，所以讲我要经常嘛把阿拉老婆吃搿只。把子燕窝。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二十八碗是在热销当中啊，观众朋友们，我刚才呢跟小玉女士又特别确定了一下，所以呢咱们呢一定要赶紧下订单，先下订单，我们收到订单之后呢就立马开始新鲜炖煮，然后送到您府上，所以您看看新鲜不新鲜，对不对？我们呢都知道啊，现在在很多的平台当中都有类似这种鲜炖燕窝，但拿到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哎呦，里边的那个糖水太多，真正燕窝投入的量确实是少之又少，你就会觉得我花这份钱不值，对吧？我花了那么多钱，好像呢就真的是买了一碗糖水一样。但是呢，融合糖的这个鲜炖燕窝，你拿回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哇，结结实实的。你可以去做那个倒杯不洒的那样子的一个实验，因为我们每一瓶里边投放了多少啊？3克的干燕窝。大家都知道，燕窝呢基本上呢都是以这个克来进行卖的。所以呢，如果你要想想看，我们多一克里边，我刚才说了。那你28瓶下来，你要多少克呢？对吧？咱一瓶里面多一克的话，那28瓶就要多28克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融合糖是大品牌，线下哪些门店能够看得到它呢？
1: 我们现在在东方商上啊，像国金啊，还有一些华贸啊、太古汇啊，大家去看都可以看得到的，
0: 都可以看得到，对吧？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咱们就说了啊，融合糖这个品牌，你看像国金，对吧？高端商超里头，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久光商厦也有，对不对？您今天买完，然后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我们说到的燕窝，您看到整个的工序啊，也是非常非常繁琐的。这个您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人工挑毛的吧？
1: 是人工挑毛泡发，你知道一般这样燕窝啊，泡发加挑毛啊，加起来6-7个小时，这是一件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啊，我融合糖就是让大家摒弃这些繁琐的事情，繁琐的事情让我们来完成。我们每一瓶燕窝啊，给大家收到手上的，都是这种透明度都非常高的，
0: 对，
1: 都非常高的，每瓶都是倒瓶不洒，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的电视直播间给到大家是这样子的，您收到家里拿到手上，自己可以看一下倒瓶不洒，
0: 对，
1: 我们给大家所见即所得，燕窝里面没有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对，
1: 清洁配方只有水和燕窝，每一瓶里面干干净净、结结实实的投料。3克的干燕窝，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了啊，你现场看到的和你拿到手的绝对是货真价实一致的货。而且呢，我们说到融合糖的品牌的时候，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专门看了一下，跟影视剧里边，比如说像《繁花》有进一步的合作，包括还有什么呢，《骄阳伴我》，对不对？很多的这个合作都有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就说了，融合糖首先呢，它是大品牌，而且像刚才我也问了一下小易女士啊，我就说到了跨界合作都很多。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就是跨界合作。您看各种各样的豪车，包括还有一些时装周的发布都有合作的。所以咱们的品牌啊，专门呢，我们说到1947年融合糖的前身就进行创立了。所以您看看，历经了这么多年，它不断的在深耕自己。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就说了，好品牌对于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苛的。而且关键的线下的门店，我们一一再强调了，比如说国金、久光百货，包括南京路的第一食品以及五角场的第一食品、东方商厦、世百一店，这都是咱们今天老百姓经常逛的一些商店。还是那句话，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今天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定下来，然后明天呢刚好是小长

0: 吃燕窝吃的多，
1: 是的，没错。
0: 一般情况下您看到的或者说市面上多的固形物含量是多少的？
1: 一般的固形物含量嘛，80%-90%已经算很好的了。
0: 哦，对，那作为商家来说，那我越多的糖水，那我其实赚的利润越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对吧？那我固形物含量相对高，肯定是我的料比较的足。而且呢，观众您可以看一下啊，咱们上面写到这句话啊，食用燕窝的投料量每一瓶3000毫克，也就是3克，这个料就是咱们的干燕窝了。
1: 是的，没错，我们给到大家用到的都是干干净净的燕窝，并且我们的工厂在上海的浦东，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今天您订购的话，我们工厂就直接会给您做，
0: 是新鲜的，
1: 是的，
0: 对吧？
1: 给大家保证是到新鲜的。
0: 咱们的配料里边，刚才小英
1: 只有水和燕窝，
0: 只有水和燕窝。一般情况下，有时候咱们拿到手里边还要加什么白砂糖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就很干净，什么防腐剂啊，还有这些色素啊，乱七八糟都没有。
1: 对，乱七八糟不该添加的我们都没有添加，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的都是一个健康生活，
0: 健康
1: 给到大家健康干净的配料表。
0: 对，
1: 收到嘴里的时候，你收到手里的时候，这燕窝吃起来就是燕窝的本味。
0: 哇，来观众啊，
1: 对，
0: 您看，您来看一看整个的燕窝的这个量。我刚才呢，其实在间隙的时候呢，我专门啊，我就把它倒在这个酸奶里边，结结实实的。您要想想看，干燕窝3克的量不少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如果你要自己再去，比如说泡发呀、挑毛呀，真的很麻烦的。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像比如说上班族，你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想要吃些这些好的这种甜品的时候，高阶的营养品的时候，不妨来选择今天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省去了这些工作量，对不对？您看看啊，拉丝的效果特别特别的明显。我们选用到的燕窝都是哪里的呀？
1: 我们选用到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这是燕窝
0: 对
1: 全球比较好的一些产地。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选择好的产地，包括在品质当中呢，我们得挑毛泡发。刚才小英女士也说了，基本上要持续到6-7个小时左右，真的很辛苦的。因为这个东西呢，你不可能说用机器去代替人工，咱们这一部分呢全部都要人工进行手工的一个挑毛。而且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的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检测出来是多少，4.27，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你看啊，像沙士门菌这些啊，我们都是未检出，让观众朋友呢买的安心，买的放心。您看到啊，我们这儿还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杂质的没有杂质，没有绒毛、蛋膜、黑点存在，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这样子的好的鲜炖燕窝的话，值得您去入手。像这两天呢，我就说了，天气热了，您家里边肯定会做一些什么水果捞啊，或者说呢，您看像我们现场呢，我看了一下啊，比如说有这种类似的，像这个桃胶啊，或者是说红豆沙呀，对吧？你看还有后面我们还都没来得及展示，切了一些水果丁啊，家里边有酸奶的时候，您可以做一些什么水果酸奶了，再往里头放。我给大家说，我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干吃之外，早上咱们喝牛奶的时候，这一瓶的量其实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多，你吃过一次你就知道，基本上像这一瓶啊，我分的是3天左右。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觉得太奢侈，我是不是一可以分为一周也行，但是我建议大家其实3天把这一瓶，或者说2天吃这一瓶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观众朋友们买过之后回购率都很高。而且再次强调，今天买完可以去比比价格，咱们的价格优势特别特别的明显。因为我说了啊，咱们在外头的话，您可以去看一下专柜当中一瓶哦，这一瓶的价格99块钱，如果放在国金这些超市里头，您进去看一下，你肯定会说，哎呦，99块钱的，那算了，小100块钱的，对吧？来，14瓶的价格1386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今天多少呢？14瓶的价格只需要599块钱，打了对折都还便宜哦，基本上是一个4折左右的价格。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说我没尝试过融合堂这个品牌，我想尝试一下，选择咱们的14碗装。但如果要说，哎，我经常是吃燕窝的，我希望我的皮肤越来越好，我希望呢滋润我越来越好的话，来，您可以选择28碗装，额外再加赠礼袋2个，这个可以小姐妹分一分嘛？我觉得分一分的话也很划算。如果说28碗装的话，价格更划算了，对吧？
1: 是的，
0: 那你小姐妹
1: 一定是最划算。
0: 对，你选14盒，我选14盒嘛，拼个单也行的。
1: 是的，是的，
0: 999元
1: 到手28瓶，算下来一瓶才35块钱，35块钱你在外面买一杯。 对不对？买一杯咖啡可能是不是也要这个价格？
0: 差不多，哎，真的哎，现在你想一杯咖啡30块钱，然后有一些什么奶茶乱七八糟的，那我们建议大家，那你与其喝一杯咖啡，不如吃一瓶我们的这个燕窝哈。
1: 是的，加一点牛奶，里面是不是两个人？

0: 坐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下午茶了。
1: 是的啊，但是这个下午茶的品质完全不一样。
0: 是的，没错。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咱们今天下订单，明天呢就开始收到订单，抓紧时间生产，然后立马配送到您家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8800，手机号51119900。

0: 怀孕了嘛，听说燕窝含有唾液酸，以前在他们家一直买干货，然后跳毛比较麻烦，他们家现在推出了鲜炖燕窝，一人吃两人补，所以一直在买他们家的燕窝。
1: 平常呢，我里向呢，我老婆呢买了点燕窝呢，有辰光呢，我呢也没事体偷偷叫吃吃看，看看有啥效果哪能。因为做啥呢？我平常是一直吃香烟，那么伊拉讲搿个啥吃点搿燕窝会得润肺的，男人吃也有效果的。那么我就今朝跑到商店来看看，也听说拿推出鲜炖燕窝，哎，不错，搿只口感有可能是比老早的我屋里向吃的还要好点。所以我今朝来买点呢，回去再试试看。如果好的话呢，我上去也准备也想买。
2: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0: 提示一下大家，28瓶装饰在热销当中啊，因为28瓶呢，咱们的价格呢是999块钱，但是你去门店当中啊，一瓶的价格就要99块钱，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有多划算。而且参加了马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相当于是599块钱28瓶带回去，这个价格我相信小玉女士到什么地方都估计找不到吧？
1: 让我马上拿出手机给你算一下，
0: 真的，我一边说他一边就在算多少钱一瓶。哎
1: 呀，你这个比真的是，刚刚我还说比一杯咖啡便宜，现在比一杯奶茶都便宜了，
0: 10几块钱，对吧？
1: 对，也就20几块钱，对，也就20，
0: 真的也就20块钱。所以官方啊，咱们说到了燕窝，现在呢啊，真的让大家要吃得起，尤其是我们说到燕窝呢，它有大量的这个唾液酸，尤其是比如说对于我们女性的皮肤呀，包括你爱美的女士呀，都这时候呢，哎，可以多尝试一些燕窝。所以燕窝自古以来啊，我们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平时对于我们的这些老百姓来说，为什么呢？就是价格相对比较贵，但今天价格做下来了，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吃得起。而且画面当中呢，就是您看到我们刚才的那个生产的车间，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浦东的工厂，我们这个浦东工厂在上海的浦东的周浦那边。
0: 嗯，是。所以观众啊，咱们说到融合堂呢，本来呢就是在线下有那么多的门店和专柜，您都可以去看一看。而且呢，你看像我们说到了，你看这画面立马就跳回到古代了，对不对？达官贵人也好，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些皇亲国戚也好，这时候呢，自古以来呢，燕窝就是上好的这种滋补品啊。咱们现在呢，把身体看得比啥都重要，对吧？你说您一天30块钱一杯咖啡，我不如喝一瓶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燕窝。而且关键它的用料非常非常的扎实，这一瓶里边有3克的干燕窝呢。观众朋友们，今天定下来你都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只有水和燕窝，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哈。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28瓶装饰在热销当中，但是备货非常的有限，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到了啊，根据您今天的订单，然后呢我们明天立马下订单进行生产，然后快速冷链配送到您家中，买完之后再去专柜比比价格，您心里边一定会偷着乐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3: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因为吃了燕窝对自家身体皮肤还有对宝宝皮肤啊侪老好。

0: 咁么我就觉得融合烫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烫燕窝了。嗯，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1: 龙虎堂是只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还有嘛，阿拉上海来个，应该对老婆要好点。所以讲，我要经常嘛，把阿拉老婆吃搿只牌子燕窝。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被打爆了，因为很多顾客比过价，然后包括比过品质，就会觉得说，哎呦，今天融合堂这个鲜炖腌我真的是值。观众朋友啊，我拿到手中呢，很多的顾客说我原来吃过鲜炖腌，我都这种，你看啊，清汤寡水的，里边大量的都是水，包括还有什么糖分在里边。燕窝在哪里？你可能说，哎呦，找了半天啊，好像都是很细碎的那种。基本上呢，吃了啊，花的钱是花在哪里？花在糖水上边了。你看燕窝也能看得到，对吧？但是啊，我把它咱们自己的燕窝要是拿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什么呢？满满的，全是被燕窝塞得满满的。我跟你说啊，你想从里头多喝两口水都没有，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对比，是不是也很明显，并且在那个里面，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些小黑点。
0: 对，
1: 哎呦，我光看这个瓶子，你手上拿着我都能看到这个小黑点。但是我们的融合堂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鲜炖燕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透明度，
0: 非常非常的干净。
1: 这只有用到你非常好的原料，你才能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并且今天给到大家的，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
0: 对，
1: 拿到家里倒瓶不洒。
0: 对，
1: 这个时候换季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吃在嘴里啊。
0: 是，
1: 哎，你这个燕窝啊，吃在嘴里，我们今天真的可以说是还原鲜炖燕窝的这种口感，还让你免去繁琐的这些工序。
0: 我跟你说啊，我在东方购物啊，我真的除了做蜂蜜能够还原倒杯不洒，我头一回见着燕窝也能做到倒杯不洒。观众朋友们，我刚刚开出来的一瓶燕窝，您看到了吗？真的就是这么好的品质。
1: 对，
0: 小玉女士，我们回家也能做这样的实验。
1: 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
0: 所见即所得。我跟你说啊，它到什么程度了？
1: 你可以拍一下，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我那天开完会，我说这怎么吃？你不给？一般情况下，像我们吃这种鲜炖燕窝，你不用勺子的，你基本哐哐哐一喝，那个糖水就喝完了，对吧？
1: 但我们管那个叫燕窝饮。
0: 但是你看今天这样子的啊，你身边没有一个勺，你都把它弄不出来。我那天给我们导演，我们两个在尝的时候，我们最后发现是什么？就是你最后要拿点水去冲它一下。我先给我一点时间啊，我给大家来。这样舀出来啊，我给大家舀出来，让您可以来看一下啊，我们镜头能打得到的，对吧？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看，就结结实实全部都是燕窝在里边，满满的，哇，你就感觉这个胶原蛋白包括还有唾液酸，
1: 酸，
0: 是吧？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观众朋友啊，我就跟大家说啊，它里边的太舍得投放量了，您看看，满满的一小盅全部都是。然后呢，我告诉大家啊，还有这个里头还有，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瓶子你千万不要就是立马把它扔掉，倒点水然后再把它冲一冲，因为我们真的里边的干燕窝量特别特别的多。我说了这么多呢，来，小玉女士，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燕窝好处，我尝两口，否则的话我跟说到现在半个小时了，我还没尝过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选用的料都是哪里的呀？
1: 我们选用的料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燕窝好的原料才能带来好的品质，所以我们融合堂非常舍得用料。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配料表都是很干净的。人家很多人看到这种倒瓶不洒，是不是在想这个里面是不是含有胶？我今天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就是每一瓶燕窝里面配料表就是水跟燕窝，我们连冰糖都没有给到大家。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讲究健康，哎，可能一些糖友们。还有一些控糖的女生，
0: 对，
1: 爱美的女生，其实你这种好的燕窝买到家里以后啊，你家里可以自己加一点酸奶啊，自己可以加点蜂蜜啊，可以加点牛奶，这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好吃的燕窝下午茶了。并且吃在嘴里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这个燕窝啊，非常的软滑，非常的软嫩，
0: 对，
1: 可以感受到这个燕窝原本自带的这种蛋清的清香味。
0: 真的啊，就是淡淡的一股蛋清味儿，它没有那种什么腥味儿啊，或者让你觉得很难下咽呀，或者觉得是加了糖水的那种味道，就是还原了燕窝本身的那种香气在里头，对吧？
1: 对，完全没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的状态，并且我们每一瓶的燕窝都做到一种非常浓稠的，说实话也就只能叫我们写95，
0: 对，
1: 不然的话真的应该是99，是不是？顾及我们含量。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您看到这个拉丝的效果特别的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刚才看了一下瓶底上边啊，对，瓶底上面还是可以来看一下的。我们第一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观众朋友看了，就是水和燕窝，连糖都没给您多加，对吧？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这些东西不要啊。第二，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刚才小玉女士也说了啊，基本上外边能做到70、80、90，不错了。但是咱们做到95%，食用燕窝投料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每瓶3000毫克，也就是干燕窝3克的量在里边。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又为零，所以啊，这就是爱美的女士有时候经常晚上啊，比如说晚上不大想去吃饭了， 但是呢，我们要保持身体的这个能量的同时，都建议大家这一瓶的量其实非常非常的足。我建议您啊，这一瓶你分成2到3次去吃，否则的话你就会觉得哦，这一瓶真的哦太多太多了。现在呢，很多的顾客都打来电话订这个28瓶装啊，咱们28瓶装的背后仅剩最后24组了。因为什么呢？这样好的燕窝，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呢，干燕窝我自己也买过，因为干燕窝买的话，你从泡发呀、挑毛啊那个过程，
1: 对，
0: 你没个几个小时，你根本下不来的。
1: 对，而且炖煮的时候啊，一不小心、一不留神，这个火候过了，
0: 对，
1: 然后燕盏啊它化了怎么办？
0: 哎，
1: 我的时候是不是只能喝那个燕窝水了？这个时候真的就在喝燕窝水了。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免去这些所有繁琐的功能，给到大家。哎，我今天刚好镜头也过来，我给到大家看一下。哎呦，这还真
0: 使劲
1: 点，
0: 还得要使劲一点。对吧？
1: 换
0: 来再换一瓶，我就跟你说啊，咱们就是现场真的让大家来看，倒杯
1: 不洒，
0: 对吧？
1: 今天给到大家是不是看到我刚刚拿到手里的倒瓶不洒？
0: 哇，这个就是
1: 我刚刚拿在手里的，是的。
0: 哎，所以不要说觉得好像在人家手里边的都是好像做到这样子的，不是的啊。今天你拿到手每一瓶结结实实的这样的好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跟现场展示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关键这个价格，我们反复强调了，明天还在放小长假呢。国金里边呀，包括很多的这个酒光啊、第一食品商店啊，只要有融合堂专柜的，你去看一瓶的价格99块钱，跟我们今天的是一样的吧？就是这一瓶吧。
1: 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
0: 所见即所得，对吧？99块钱一瓶，那你想10瓶下来990块钱了。咱今天999块钱卖多少瓶？多少瓶？28瓶，
1: 是的，
0: 对吧？还加赠了2个礼袋包装，这个有时候送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爱美的女士，任何一个女士，任何年龄段的女士，她都不会拒绝说，哎呦，送别人送燕窝给我了。包括现在很多的咱们的男士也是一样的，家里边爷叔经常抽烟的，包括可能商务人士，现在呢，可能比如说自己的肺部有一些这样子的，比如说可能侵扰啊，或者说，哎呦，我现在可能疲劳了，我经常喜欢吃一些高阶营养品的话，燕窝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28瓶装的备货不多，咱们越早下订单啊，然后明天我们收到您的订单，立马开始生产，然后就配送到您家里边，就是这么的新鲜。但是备货只剩最后21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1-9900。
2: 现在怀孕了嘛，听说燕窝含有唾液酸，以前在他们家一直买干货，然后挑毛比较麻烦，他们家现在推出了鲜炖燕窝，一人吃两人补，所以一直在买他们家的燕窝。
3: 平常呢，我俩呢，我老婆呢买了点燕窝呢，有辰光呢，我呢也没事体偷偷叫吃吃口，口口有啥效果哪能？因为做啥呢？我平常是一直吃香烟，那么伊拉讲搿个啥吃点搿燕窝会得润肺的，男人吃也有效果的。那么我就今朝跑到商店来看看，也听说拿推出鲜炖燕窝，哎，不错，搿只口感有可能是比老早的我屋里向吃的还要好点。所以我今早来买点呢，回去再试试看。如果好的话呢，我上去也准备也想买。
4: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28平方的备货是少之又少了，观众朋友们，28平999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闺蜜，比如说你分个14平，我分个14平，下来才多少钱？400多块钱，500块钱不到，对吧？500块钱14平的燕窝，每一瓶里边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所以你看只剩最后18组了，就抢得这么快。刚才好多的这个阿姨没反应过来，先订了那个14瓶，最后想想看不划算，赶紧给自己的闺蜜也好，小姐妹也好，跳广场舞的小伙伴也好，都打打电话问一问，对吧？你把这个28瓶先定下来，然后跟他去分一分，绝对有人喜欢的。因为现在这种鲜炖燕窝啊，您平时有时候爱美的女士在刷某音啊，刷那个某红书的时候啊，都能看得到。但是为什么不会再去回购，或者说买的这个频率比较低呢？第一个，里边的燕窝品质你没办法保证，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品牌。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经常是为了糖水去买单的。我原来下过一次单，但是收到手之后呢，基本上啊多半瓶全是糖水，然后里面还有一股那个特别浓厚的那个防腐剂的味道，你吃到后面你就会觉得说我不值这个价格。但是今天你拿到手这个融合糖的燕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我怎么没有多订两套，就是这种感觉，对吧？而且呢，关键我们说到融合糖的它的燕窝精挑细选过，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因为只有好的品质才能带来好的燕窝。说到这个，我真的其实现在自己也很想吃一口，因为讲了那么长时间，我觉得口很渴。大家都知道这个燕窝里面的这个唾液酸啊，为什么是要吃唾液酸？很多人就是备孕啊、怀孕啊，包括这种换季时候啊，天气不佳的时候啊，雾霾严重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适合过来吃，是不是？
0: 是。
1: 尤其这个时候，现在刚好是4、5月份的时候，是不是个换季的时候？
0: 对，这个我倒是深有体会啊，因为一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体质比较敏感呀，对吧？
1: 对。
0: 但是咱们就建议大家呢，要补不如食补，平时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咱们多吃一些高阶的这些营养品。燕窝呢，还是那句话，自古以来达官贵人达官显贵啊，家里面都会常备的。但是这两年为什么被我们老百姓来越来越所熟悉，越来越接受了呢？就是因为它的价格现在下来了，我们能够坚持去吃了，知道
1: 里是真的好。是的，没错，
0: 里边的氨基酸呀、唾液酸呀、含量啊都是会比较的高，对于我们的身体呀、对我们的皮肤呀都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买下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赶紧去到国金啊，包括到久光商厦呀、第一食品百货店里头啊，都去比比价格。但是你比完了再来定啊，对不起，咱没那么多的现货给到大家了，对吧？
1: 哎呀，主持人今天说完这些商场的领导是不是马上就会要来找我了？
0: 对吧？
1: 怎么能这样呢？
0: 对吧？怎么能这样呢？东方购物的价格真的在外面打了一个对折都不到的一个价格。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2: 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糖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3: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糖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啊推荐吃燕窝，因为吃了燕窝对自家身体皮肤还有对宝宝皮肤啊侪老好的。那么我就觉得融合糖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糖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4: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还有嘛，阿拉上海男个应该对老婆要好点，所以讲我要经常嘛帮阿拉老婆吃搿只。把吃啊燕窝。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28平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有顾客问说，我们的这个能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吗？当然能。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咱们的999块钱28瓶装，
1: 是
0: 你参加完积分返你400块钱，相当于59928瓶带回去。
1: 我的妈呀，
0: 这个性价比
1: 20块钱，
0: 20块钱。刚才小艺女士还专门去算了一下，20块钱，你外头喝一杯奶茶，你吃一瓶燕窝不香吗？对不对？而且我刚才反复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拿回去一定要比品质，因为为什么呢？市面上的燕窝太多了，拿到手之后是不是这种清汤寡水的？里边多，里边给你配料表七七八八加了些糖啊、防腐剂啊等等的，你最后后面会发现，你说燕窝在哪儿呢？不就是好像里头或有或无的、隐隐约约的吗？但是您看到咱们的燕窝真材实料在里边，满满当当，而且我们有多新鲜啊！你看今天拿到现场的这一瓶，刚才小艺女士让我看了一下。专门生产日期就是今天的，因为专门要为了我们今天的直播来，您拿到手的生产日期应该更新鲜，因为为什么呢？今天下订单，明天我们就开始制作进行配送。所以观众朋友们啊，咱们28瓶的备货只剩最后11组，我现场再开一下。哎呦，这个真的瓶子难开，不是刚才演出来的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场随便拿一瓶，然后我给您再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下，依然倒杯不洒。观众朋友们，我们不是说它完全没有水，因为配料表上面写了有水，但这个水基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观众朋友们，
1: 是的，因为燕窝没有水，它怎么炖煮呢？哎，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所见即所得，里面只有水跟燕窝。您在家里，我跟您说，我说实话，我吃燕窝也吃了蛮长时间了。
0: 对，
1: 大家看看我是不是看上去很年轻？实际上我还真不小。对，我就不能在镜头面前暴露自己的年龄。对，我们为什么每个女生要吃燕窝？因为我每个女生都是小姐姐。
0: 哎，对，真的，
1: 无论跟没有年龄，
0: 哎，
1: 爱美没有年龄，
0: 你肯定你希望别人出去叫你阿姐，不会叫你说哎呦老阿姨这样的称呼，对不对？当然不礼貌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年轻啊。我跟你说啊，观众朋友们，吃这个燕窝的时候啊，你基本上这一瓶吃2到3次，因为为什么呢？量太足了，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一般情况下，有时候咱们吃这种现炖燕窝啊，都是水里边找燕窝。但今天呢，咱们回去之后啊，你答应我，
1: 燕窝里找水。
0: 对，燕窝里找水。你说你想找出一滴水来很难，而且呢啊，你舀半天之后，这个瓶子千万不要扔掉，观众朋友们，因为什么呢啊？里边还有很多，它都是附着在里头。所以建议大家收到水之后呢，最后底下舀不出来的，倒点水，然后和一和。就真的，我就觉得我头一次在里边就是。燕窝里头找水，观众朋友们，我拿过来让您再看一下这个品质有多好哈。我觉得应该在专柜当中买过的顾客也是回购率很高了吧。
1: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的是一款品质非常好的燕窝。大家主持人刚刚有在说啊，这个瓶子里面的这点燕窝，你加点牛奶，这是不是来了一杯燕窝奶茶了？哇，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啊，它这个拉丝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
1: 浓稠度极其的高，
0: 浓稠度极其高，吃在嘴里边呢就是那种淡青的味道，没有那种腥啊，或者是那种特别难闻的味道，或者说您吃的里边啊，我们保证到都是没有什么毛啊、黑点啊这些东西。我再尝两口，你再来说说吧。
1: 这个燕窝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因为吃到嘴里的各个口感啊，它就是我们给你还原了这鲜炖燕窝的口感，就跟您家里做出来的，真的是大家可以买回家自己去比试一下，大家就可以知道了我们选用的燕窝它原本的品质有多好。
0: 对，
1: 我们就是为了让每一位消费者是可以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吃得安心，
2: 因为每一口都是吃到嘴里的，每一个颗粒。
1: 吃到嘴里的东西大家都要非常的安心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导演刚才跟我说了，说你别光顾着吃了，因为为什么呢？28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的7组了，就是这么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说了，久光呀、国金呀，包括还有像五角场的
1: 环茂啊，不会呀、
0: 对吧？
1: 大家是不是经常去？
0: 哎，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只要有荣和堂的专柜啊，这一瓶99块钱，和我们的规格什么的都是应该是一样的。
1: 是的，没错，
0: 一模一样。那你看14瓶的价格就要卖到1386块钱。那咱们东方购今天14瓶599，但我们不建议大家买那个组合构成，为什么呢？28瓶装更具性价比，999块钱。这个呢，和小姐妹去分一分，你14瓶，我14瓶，对吧？500块钱都不到。哎。
1: 是嘞，就是啊。
0: 哎，如果你要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3件且满3888元，再额外加送400积分，相当于是599块钱，28碗带回去，还有2个礼袋包装带给大家。这个我觉得走亲访友的时候是特别好的一份礼物啊。 尤其是像到季节现在交替的时间，包括可能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嗓子不大舒服，皮肤呢又特别的干，那我们建议大家呢，有时候燕窝呢，咱们早起的时候在牛奶里边，或下午茶的时候酸奶里边都可以来添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了，28瓶装即将要售罄了啊！今天快速下订单，明天我们接到订单立马生产开始进行配送，800708800手机连15119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28瓶装的现货即将要配送到您府中，而且呢，明天立马生产就要配送到您府中，而且呢，明天也是在小长假当中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您可以再去比比价格，对吧？这个价格真的非常有优势，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99块钱，那你想想看，东方购物14瓶5.99，28瓶装更具性价比，999块钱，还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所以你想一下啊，如果说哎呦今天看到了特别心动，你说我再等一等，千万别等，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先把订单下下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货到付款之后呢，赶紧问一下身边的小姐妹呀，或者说，跳舞的舞伴呀，对吧？包括闺蜜呀，哎，有没有想要的？人家到时候收到手之后，品质非常非常的放心，和我们在现场展示出来的一模一样。我再次让问一下小野女士啊，跟咱们现场的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
0: 你看啊，我们已经承诺了两遍，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了。28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了，800-708-800手机零幺五幺幺幺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28瓶装的现货即将备货即将售罄啊！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因为反复说了，咱们呢确实是今天下订单，然后呢明天立马生产就要配送到您府中，而且呢明天也是在小长假当中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您可以再去比比价格，对吧？这个价格真的非常有优势，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99块钱，那你想想看，东方购物14瓶599，28瓶装更具性价比，999块钱。 还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所以你想一下啊，如果说哎，我今天看到了特别心动，你说我再等一等，千万别等，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先把订单下下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货到付款之后呢，赶紧问一下身边的小姐妹呀，或者说跳舞的舞伴呀，对吧？包括闺蜜呀，哎，有没有想要的？人家到时候收到手之后，品质非常非常的放心，和我们在现场展示出来的一模一样。我再次让问一下小野女士啊，跟咱们现场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品质，
1: 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
0: 所见即所得，和专柜当中拿到手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
0: 你看啊，我们已经承诺了两遍，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了。28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了，8000708800，手机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今天这档直播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现在呢，咱们在养生的这方面呢，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有经验。比如说平时给大家推荐过的，比如说有破壁灵芝包子粉，包括还有包子油。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什么呢？寿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很多顾客会说，哎，你们之前也推荐过其他品牌？当然没错。我们现在说了，科技在更新迭代的同时，我们所需要吃的也是更好、更完善了。那今天的寿仙谷呢？其实也是在做包子粉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当中是一个龙头的企业，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破壁技术，而是做到了去壁技术，让大家呢更好的吸收的同时，今天呢我们首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说哎家里边已经有重大问题的这些人群，包括说我平时就有这个养生的意识，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6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包子油的话，那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营养滋补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希望获得的结果是获得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核心营养成分，而把一些对它可能有干扰的成分，或者说对我们一些反营养素能在我们服用的这些成分当中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大家想一想，您平时吃核桃仁吃坚果的时候，它是不是外面有成坚硬的壳？
0: 嗯，
1: 那我们的灵芝跟这些坚果一样，它只是非常的细小，你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它有两层的细胞壁。那么这个细胞壁是我们人体无法吸收的。那么以前我们是把灵芝当中的这个种子的壁给你破开，等于就把这个核桃的壳给你砸开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壳和肉都还在一起。而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把它的肉，把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给提炼出来，把这么细小的几丁质这些壳给你去掉了。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能更好的去吸收灵芝种子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而在它细胞壁当中可能有些可能干扰我们吸收的问题，或者一些反营养素，因为有了这个技术，它可以被清除得更干净。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体质弱也好，或者说我们希望通过它来更快增强免疫力来说，这个工艺就是特别强的。而为什么寿仙谷做得到？
0: 嗯，
1: 其实大家去想一下啊，在零几年的时候，您走过很多我们说市中心的那些药店门口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在它橱窗上面看到非常大的那个广告，
0: 对，
1: 就是寿仙谷。
0: 哎，
1: 寿仙谷是我们灵芝行业公认的那个顶尖品牌。很多时候大家还是品牌都不知道的时候，寿仙谷已经在灵芝的研究领域，包括种植加工的方面耳熟能详，而且在专业领域非常的突出。
0: 是，
1: 所以今天才能让大家吃到级别更高的，同时我们的加工工艺更好的包子油。
0: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品牌呢，我们和观众还是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说到寿仙谷呢，它呢是中华老字号，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其次呢，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说到呢，您看看97年的时候呢，它就赋号了寿仙谷药号，对吧？包括还有呢，观众朋友您看到11年的时候授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称呼，
1: 对。
0: 到了14年的时候呢，我们寿仙谷呢炮制技艺人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到19年它不停的在进步当中哦。你看从各个平台各个奖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包括到了19年，您看这句话也是印在咱们和珅当中的，主导制定了中医药灵芝 ISO 的国际标准的一个发布。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国际标准的制定承担单位是谁呢？就是咱寿仙谷。
1: 嗯，
0: 而且呢它一直没有停下这个进步的这个脚步啊。为什么这么说？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的一系列的科技成果，您可以看到无论在它的科研项目啊、科技的奖励啊，包括还有自主优良的这些培育的品种当中，都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您看看专利技术达到了多少？90多项，发明专利43项，包括很多的一些标准的定制都是由它来完成的。
1: 哎，
0: 而且呢这时候很多观众会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啊，包子粉。很多顾客在说，哎，这跟包子粉有什么搭嘎的吗？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记得啊，他们家有一款特别贵的包子粉。
1: 对，
0: 我请邱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网上现在依然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要多少钱啊？平时咱说这个就是包子粉的话，一袋下来10几块、20块，算贵的了。
1: 对，
0: 但是他们家一袋包子粉40块钱。
1: 对，
0: 对吧？您自己看到啊，来，观众自己看，90包的话是4430块钱嘛。
1: 对，
0: 那您想， 一包下来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包子粉现在市面上非常的多，
0: 嗯，
1: 为什么会有那么贵价格的包子粉？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工艺的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你要知道，灵芝的种植、提取它的那个种子，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农户都能完成，
0: 嗯，
1: 但是这个破壁的环节，
0: 对，
1: 我们就已经在一些特殊的工业的那个厂房里面才能完成了。
0: 嗯、
1: 但是破壁还不稀奇，因为现在你要把它打碎，这件事情很容易。
0: 嗯，
1: 在显微镜下那么细小的壳，你要把它给去掉，你知道这个难度得多大？
0: 哎，
1: 而且在我们的灵芝种子当中，你知道到底是它壳的量多，
0: 嗯，
1: 还是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多？
0: 对，
1: 那一定是壳的体积更多。
0: 哎，
1: 所以我们把这些对我们来说可能身体不太有用的，
0: 对
1: 啊，或者说可能会妨碍我们身体吸收的这些成分，
0: 嗯，
1: 全给你去掉之后，
0: 对，
1: 核心营养成分是不是更金贵更少了？
0: 哎，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一吃这样的包子粉，真的不一样。
0: 哎，
1: 关键是里面的多道工艺，那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做得到的。
0: 是的啊，因为说到这个去壁的技术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原来破壁只是像一把一个核桃砸碎了一样，
1: 嗯、
0: 但是去壁是去掉了它的这层壁垒啊。
1: 嗯、
0: 去壁技术呢，得到了多国的专利，专利证书全都是摆在这儿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和加工是有机的啊。
1: 对，
0: 中国有机认证、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有机认证，拿到四方有机认证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就会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包子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金黄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这个我觉得送给长者的话特别特别的好，包括啊您拿到手你都知道了。
1: 嗯，
0: 我们觉得好品牌在细节之处值得打磨。首先您看清楚啊，刚才我说到的中医药灵芝的 ISO 的国际标准的这个制定承担单位，
1: 嗯，
0: 全都的是写在盒身当中。打开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有两小盒在里边，每一盒呢是30粒的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我把盒子拿出来，然后呢一些细节部分我们让观众朋友可以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咱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原料上边写得很清楚，灵芝包子油。包子油是由包子粉提取到的。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标志性的含量每100克含总3贴20.0克。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嗯，
0: 每天2次，每次2粒。而且很多顾客会要知道啊，包子油咱们今天不假手于人，从包子粉到包子油呢，咱们的生产企业全部都是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哈。
1: 是的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对于寿仙谷来说也是灵芝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
0: 对，
1: 无论是灵芝的种植、品种的研究，包括里面包子粉的提取破壁，它拥有的专门去壁的这个技术，
0: 嗯，
1: 然后以这样的原料再来进行我们包子油的提取。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包子油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
0: 嗯，
1: 会让我们获得更多，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没用的，或者说给我们增加妨碍我们吸收的这些成分，在我们的包子油当中会更少一些。重金属、农残这些相关检测我们也是做了，这都是未检出。
0: 是，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去壁壳的那个好处，那它到底有没有用，我们这里同样也有相应的佐证。
0: 对，
1: 这里就说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精制实现了包子粉的无效成分壁壳的分离和有效成分多糖己三铁的负极，产出精致灵芝包子粉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显著提高。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呢，现在对于很多养生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觉得说，哎呀，我愿意拿高额的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去买我的健康，因为为什么呢？总比现在我们真的等到重大问题的发现，然后你进到这些专业机构再去受罪、再去花钱要来得强，对不对？我们说千金难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反复强调了专柜。当中咱们今天呢一个礼盒包装里边是有2盒，也就是60粒给到大家。专柜的价格呢是4998块钱一盒，其实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呦，那只是尝尝鲜的，对不对？所以呢不可能坚持去吃，但是东方购物啊，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让您吃得起的同时能让大家坚持去吃啊，3盒装，然后呢一共是6瓶带回去，180粒，价格呢是6999块钱。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可能老两口呢年纪都大了，身体呢可能真的以前出现过很多问题，现在需要有更好的恢复的话， 六合装建议大家来入手，包括像我们现在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特别大，我现在都已经是吃了包子油已经吃了一年的一个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家里边中年人一起来分享的话，选择六合装性价比更高，因为三盒的价格呢是6999块钱，按理说咱们六合装应该翻一个倍了，至少在13000左右了，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直降4000块，9998块钱，一共是12瓶360粒，我们算下来每一粒27.7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反复强调了啊，你要想想看，27块钱左右，咱平时一天喝一杯咖啡是不是得花个30块钱，如果说一天抽一包烟的话是不是也得花个20-30块钱，那我不妨呢真的把这个钱换到咱们吃包子油上边，而且关键呢你想想看，咱寿仙谷的这个包子粉一包下来都得要40多呢，
1: 对，
0: 今天包子油一粒算下来反倒比包子粉还便宜了，
1: 关键我们今天是特有的去壁技术，也是我们今天包子油的一个升级的一个产品，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自己健康方面升级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已经低下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我们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已经有重大问题困扰着自己，那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希望能通过更好的这些成分更核心的成分来快速帮我们提升免疫力的话，那么今天的包子油就特别的适合我们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今天应该还有礼袋和礼盒的一个包装，如果觉得说哎，送给最近的长者，包括还有呢是什么呢，后天要到了母亲节了，对吧，有时候咱们现在如果看到的话需要送给妈妈的，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因为我觉得无论金银首饰有多么的贵重都不及咱们的健康重要，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页。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大奖，2大自主选育优良品种。这些鲜活的数字，是2024年寿仙谷专注科研创新的新见证。也是寿仙谷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走向国际的坚定决心。
0: 好，观众朋友啊，说到寿仙谷，很多的这个叔叔还说哎呦太熟悉了，对吧，可能在10几年前20年前咱们去到专业机构也好，包括楼下的这些药店呀、进口的超市也好，可能就能看到它，但是呢一进去一看，货币灵芝包子粉好贵，40多块钱一袋，对吧，大家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真的是有重大问题的人，哎，我们紧一紧裤腰带，然后呢仅供着他们吃一吃，但现在我们说到了价格，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打下来，同时能够有更好的，我们说到总三贴含量更高的灵芝包子油，又再加上咱们的去壁技术的话，今天很多顾客在说我要试试看了，
1: 对吧，是的，因为我们对自己健康这一块真的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免疫衰退期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给到大家提前的预警，而且每年我们也会做相关问题的一些筛查，您会发现我们之前2020年的数据给到大家看过，重大问题的新的发生率380万，到2022年这个数据是多少？480万。那么这个数据到了2025年的时候，现在新的数据也出来了，
0: 对，
1: 是515万。所以每年新发生的病例不但有近百万，而且还在以3%的这个比例在增长。所以你想想，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进入到老龄化，我们的免疫衰退期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跟我们的年龄就是一个正相关，另外一个就是现代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0: 对，
1: 让我们更多的30几岁40几岁可能更年轻的人，身体因为免疫的衰退尽早的进入到我们的 这个变异问题发生的情况。
0: 对，
1: 所以我们身边或者自己要有足够多的对应的这些方法。一方面我们寻求专业机构帮我们解决比较紧急的问题，
0: 对，
1: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身体里面有这样一支免疫部队来帮助你监视。我们时刻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无论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起来，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0: 对，
1: 只是在提升免疫的时候有多种方式，比如说有的只是增加了我们免疫细胞的趋化能力，有驱动能力，它游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有的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某些免疫细胞的一个那个增长的一个数量。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免疫细胞有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免疫防御的这个能力，但光有这些在我们如果重大问题的人群来说这远远不够。我们要的是它有这个能力直接去跟它对抗。那么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当中它是有分工的，专门的 T 细胞 NK 细胞是干这件事儿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两部分的细胞快速提升起来，让它在身体里面可以帮你完成免疫监视，同时能更及早的把那些有端倪的有问题的变异细胞给清除掉。
0: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呢，就技术的更新迭代，对吧，咱们从最开始的包子粉吃到包子油，然后呢从最开始的破壁到现在的去壁技术，这个其实就像咱们吃鱼油一样的，您从原来的一亿鱼油吃到 RTG， 对吧，
1: 对，
0: 也算是一个吸收的一个我觉得跨越。那同样现在去壁技术呢，咱们今天啊寿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呢也是多国专利啊，拿到了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包括还有韩国的专利技术。其实这个去壁呢很好理解，像邱老师今天准备了两个核桃，我给大家一教您就知道什么叫去壁和破壁。
1: 大家知道啊，就是您吃核桃的时候那个壳肯定不能吃，
0: 对，
1: 对吧，有的时候给你的买的时候就是连壳带我们的果仁，只是你平时要靠自己去砸碎这个壳比较难，所以我们会把先把壳给你砸碎一点，然后你剥出来好剥，
0: 对，
1: 但是问题是这个壳是不是还在，
0: 哦，
1: 这个壳我们是不是不能吃。那你这里看到的核桃是比较大的，肉眼可见，灵芝的种子跟它是一样的，而且灵芝种子虽然它小到只有显微镜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两层细胞壁的，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吃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是粉末，但是你吃到的到底是核心营养成分，还是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我们身体无法消化吸收利用的物质，
0: 对，
1: 这你就不可而知了，而今天仙芝楼啊，不是，今天我们
0: 寿仙谷，
1: 对，寿仙谷，因为真正是我们灵芝的企业当中的头把交椅，因为在老早的时候，在我们很多专业领域，
0: 对，
1: 就满的那个专业领域都能看到它的那个橱窗广告，
0: 是。
1: 那么寿仙谷里面它特有的去壁技术，这是很难的，所以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需要更强有力的手段，更多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折算也是在告诉大家，您既然要吃，既然你现在已经在这个上面花了一定的代价，那么我们但凡有好的升级的这些产品，
0: 对，
1: 我们不妨尝试一下。
0: 是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吃鱼油从原来最开始的一亿型的鱼油吃到现在 RTG，对吧，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呀，有了更好的吸收，那我更愿意吃吸收好的，毕竟这份钱我花出去没有白花，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这个礼盒装里头啊，一盒有一大盒里边有两小盒，每一盒呢是30粒啊，30粒的规格，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的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免疫力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倒。这两年你觉得说身体越来越虚，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有重大问题的人被折磨的觉得说，哎呀，真的这个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一样，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要把这把篱笆要筑起来啊。
1: 对，
0: 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对于我们上海的舒维埃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的经济物质条件可能要领先其他的一些城市，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投资的意识，什么投资意识呢，对自己身体投资的意识很强啊。咱们今天三盒装的价格专柜当中是接近15000了，东方购物今天6999块钱带回去，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年纪都大了，包括呢可能说哎呀身体已经遭受过重创的话，更需要来补充它6盒家庭分享装，还有自己的儿女现在可能也在40-50岁了，一直还在忙碌奔波的，也请他保重身体，对不对。那你看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按理说应该翻个倍，接近14000了， 今天只需要9998块钱。我们一共呢是360粒的一个组合构成啊，那每一粒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左右。其实这样算的话，我觉得并不多。如果你说，哎，我身体挺好的，我不需要一天吃到4粒，那我一天1到2粒，您算一算的话，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对吧？咱有时候现在五一长假出去吃个饭组个局，或者3天2夜去到这个江浙玩一圈，也得花个几千块钱，不妨把这笔钱投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哈。
1: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去壁技术，去壁技术的包子粉或者包子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介绍过，也没有尝试过，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健康去投资一份，增加的代价无非是几块钱，
0: 对，
1: 但是在身体里面获得的健康的益处可能不是这几块钱可以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尝试一下，为我们健康带来更好的包子油的产品。
0: 是的啊，所以呢，时间刚刚过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4年7月26日，继中医药灵芝、中医药铁皮石斛之后，寿仙谷主导制定的中医药白术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寿仙谷也成为唯一一家同时主导制定发布3项中药材国际标准的中国企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科研创新，智企未来。新的一年，寿仙谷必将继续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坚持以全球试验、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推动和助力中国中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满线当中，因为其实呢，对于包子粉和包子油呢，现在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并不是说哎呦才刚刚普及开，对吧？我们也都知道呢，现在重大问题呢是困扰着咱们很多的人群，不光是老年人，你会发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问题是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
0: 对吧？咱们单位的体检一体检出来，你看女性尤其是什么子宫啊、宫颈啊、乳腺呀，包括还有肺部的一系列的问题，你看男士呢，比如说像什么呢？胃部啊、结直肠啊、肺部啊、前列腺啊，是不是出现重大问题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原来可能是听亲戚朋友说一说别人的故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事例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了。
1: 是的，所以我们对自己健康方面的一个关注要更早期的介入。
0: 对，
1: 一方面我们知道，就是说重大问题的发生跟我们的年龄是正相关的。就到了60岁之后，我们身体开始处于免疫衰退期，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变异细胞就开始兴风作浪。重大问题的发生率也开始慢慢抬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要保身家，要提前介入，为自己的免疫做好储备。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0: 对，
1: 会让很多就是忙于应酬、忙于打拼的中青年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问题，而且青年人或者中年人发生这些问题之后，5年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比我们老人家更少一点。
0: 对，
1: 因为这些变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更厉害，所以它在身体里面的兴风作浪的这个能力也更强。而我们对于自身来说，一方面我们积极寻求正规方面的治疗，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就是对自己免疫力的一个提升。我们现在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产品，但是你在到了这个时候你得对症。因为如果你仅仅只是增加一个免疫屏障，那么这些变异细胞在你身体内部的破坏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它是以几何倍数的方式来进行扩大的，所以我们每过几年我们会做一次重大问题的筛查。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的数据是一年新发生病例380万。
0: 哦，对，
1: 到了2022年，我们的新发生病例是481万。
0: 对，
1: 现在我们2025年，
0: 对，
1: 新发生病例已经到了515万。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我们要有正常的饮食，要有些改变，但改变的同时你不能忽略自己对于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0: 对，
1: 所以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推出像包子油这样的产品？因为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萜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在增强我们特定免疫细胞的时候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0: 哎，
1: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重大的问题人群会把它当成一个刚需来用。
0: 对，
1: 但是还是一点，您要吃到真正有用的包子油，
0: 是
1: 那才能对我们的免疫力提升 起到真正的帮助。
0: 是的啊，六合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观众朋友们。再一个呢，和参当中呢，很多蔬菜现在都知道了，一定要看它的含量和标志性的成分哈。每100克当中含总三萜20.0克，这个您也都可以去做对比。这是它和参当中所写的一个标志啊。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去看我们实际的抽检报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之外。孕妇乳母特定的人群，您看看现在免疫力低下者不光是说咱们的老年人了，中年人是不是现在为什么熬夜加班，现在呢各种突发性的问题，成年轻化的趋势，对吧，不再是什么50-60岁的人现在听一听说哦可能有重大问题，
1: 对，
0: 您看看身边的人20多的30多的
1: 是
0: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表现，包括还有就是说了在东方购物买一定让大家买的放心，我请邱老师把那个抽检报告先让大家看一下。
1: 好，像重金属农残之类的

0: 看得到剥得掉。嗯，它是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它的大小，在这么小的颗粒当中它有两层细胞壁。嗯，所以去壁的孢子粉剔除它的硬壳杂质，这个难度有多高不是所有企业做得到。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去了这个壁壳之后，嗯，吸收率可以高达95%，哦，核心的有药成分会更高。嗯，而且破壁孢子粉的话，
1: 对，
0: 它的壳大家都知道含在这里面肯定比我们灵芝种子里面的核心成分要多，嗯，所以杂质多，哦，很多胃肠弱的人他难以消化吸收，嗯，就排出体外了，这就是很多为什么一吃孢子粉大便就黑的那个颜色，哦，另外它的核心有效成分就比较低。嗯，我们今天这个技术真正是达到了一种升级，所以我们说平时但凡已经在吃孢子油，就像我现在我每天四粒孢子油，嗯，
1: 对，
0: 你说今天有更好的孢子油我愿不愿意尝试？
1: 当然
0: 我只是比以前的价格可能再多花一点，嗯，但是对我来说健康的提升是无价的，我后面是看不到的。
1: 是
0: 我在为我60岁之后做谋划的时候，嗯，这几块钱我是愿意出的。
1: 对，
0: 然后尝试之后我才会有比较，我才会有选择。所以我们说现在科技在进步，我们寿命在慢慢的增长，年龄在上去，我们这一加一减当中您的决策跟你将来健康的走向是密切相关的，嗯，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兜兜转转，
1: 对，
0: 帮大家再找市面上更好的灵芝产品，
1: 对，
0: 今天帮大家找到了。
1: 是
0: 无论是瘦仙谷的品牌，嗯，我们从我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我1990年就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上班了，嗯，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只要到专业领域，那时候我们的专业领域一个是医院一个就是药房，嗯，您但凡到那些中心的药房去看瘦仙谷的灵芝孢子粉的广告铺天盖地都是，嗯，
1: 对，
0: 那个时候在专业领域它已经是这样的地位了，
1: 是
0: 行业当中不容挑战，嗯，那么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的升级的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觉得年龄到了要保身家，免疫力比较低下的，
1: 哎，
0: 您值得来尝试一下，
1: 是
0: 一年的量9000多块，
1: 而且关键的像你看邱老师现在是这个50多了，嗯，然后现在开始吃一天四粒，像我的话，嗯，今年刚40岁，但是我已经开始吃孢子油吃了一年了，每天我不像邱老师吃那么多，我每天2粒，哎，我坚持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每次都会说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啊。
0: 对，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一盒装在外边呢，也就是里边有2小盒，然后每一盒呢是30粒，也就60粒装4998块钱，嗯，接近5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稍微多了1000多，3盒装带回去一共180粒啊。但如果您说我有更有经济实力，或者我要坚持去吃，老两口吃咱年轻人也要吃的话，来观众朋友啊，咱们选择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接近14000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9998块钱，而且还有高额积分，单粒算下来27.7块。其实啊，我们有时候账不可细算，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叔叔阿姨每天喝咖啡的钱，每天抽烟的钱，嗯，包括可能每天比如说现在咱们都在说了管住嘴迈开腿，你少吃一个荤菜，哎，我把买肉的钱我今天呢稍微换一换，或者肉吃一半，嗯，我们把这些东西呢营养的成分更加的均衡一些。
0: 你就觉得我今天啊，是不是我们家90几岁的老人家，哎，我今天给他安排的饭是什么啊？嗯，就正鼎记买那个三黄鸡，他要吃的，哦，
1: 对，
0: 买了一份鸡粥，哎，买了一个鸡骨酱的面，嗯，他绝对吃不掉的。
1: 是，
0: 但光这一份60几块钱，
1: 60多了，
0: 60多块钱，我估计他吃掉一半差不多了。嗯，那你想一想，就以前按照我们年轻时候这个体量，这些东西，嗯，绝对是2顿就吃完的，你可能还不够。嗯，但是年纪大之后，你胃口开始越来越少。免疫力开始越来越弱，嗯，所以你在食物当中你潜移默化用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费用就开始在减少。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我把这个钱省下来到最后去解决问题，嗯，你根本可能就不够。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省下来的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弥补自己，
1: 嗯，
0: 弥补的什么就是你缺失的，比如说我们60岁之后进入到免疫衰退期的这个状态。
1: 对，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说不是普通的孢子粉，不是普通的孢子油，市面上那些走低端的孢子油我们压根看都不用看，嗯，因为什么样的货色我们很清楚。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物质，嗯，所以今天的概念叫什么？
1: 对，
0: 不是破壁，叫去壁。
1: 是
0: 去壁孢子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嗯，您能获得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
1: 对，
0: 您能获得更好的吸收率，嗯，而这一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健康的助力。
1: 对，
0: 看大家愿不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去投入那么一点点的增长。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6盒装的组合，也就是大组合构成呢，只剩

0: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年。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哎，
2: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那么今天这个保险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啊，其次是什么？我们有中华老字号的认证，寿仙谷的品牌。
2: 对，
1: 转到盒身侧边，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把一系列的报告让邱老师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让您买的安心放心。
2: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贴抽检实测值40.2，
1: 哇！
2: 另外大家担心的，重金属、农残，
1: 对，
2: 都是未检出。
1: 哦，
2: 然后还有就是它专利当中专门提到的我们的去壁技术，
1: 对，是
2: 去壁技术，这里可以看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经提实的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无效成分，它的分离和有效成分的一个负极，
1: 对，
2: 产出的精致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显著提高，这里有一个 那个也是在我们专利当中的说明，
1: 好，
2: 表明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的粗多糖及总三萜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含量，提升了将近20倍。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看一下啊，
1: 对，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剔除硬壳和杂质，吸收率高达95%，核心有效成分高。那么如果是破壁孢子粉的话，它含有壳和渣杂质比较多，另外胃肠难以消化吸收，
1: 是
2: 核心营养成分比较低，
1: 对，
2: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去壁的孢子油，跟我们破壁孢子油，您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
1: 是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也和外边有明显的差异，因为说到这么多的时候，肯定叔叔阿姨会说了，那你太贵我吃不起，那也没办法，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专柜当中一大个礼盒里边是有两小盒，每一盒的也就是这里边每一瓶呢是30粒的这个构成啊，这一大盒就是60粒，价格呢是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您看到了，专柜几乎我们可以只能买一盒，东方购物今天多加一些钱的话能买到3盒，一共是180粒。然后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需要长期去服用，不是说我今天它就是神药，我吃了就能怎样怎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健品你是要坚持去吃，而且呢一定时间之后呢它会给你一定的回馈的。做专柜总价6盒装要高达30000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4: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5: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4: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啊，也就是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现在呢有2位顾客都在商谈当中，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呢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咱们的意识会比较领先，物质水平也是比较领先的，那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这样好的这种退休工资保住自己的身体，对吧？
2: 对，
1: 老有所乐，你身体好了你才会发现你的精力是无限的。东方购物我介绍了那么多的比如说旅游的产品，看现在很多时候还都熟知了，人家在晚上8点多一定会带给大家介绍旅游，那你想想看，你凭的是什么？不光凭的是你有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副好的身体哈。
2: 对，是的，我们的好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自身就有很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我们，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免疫力一旦衰退，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它突然之间就发生了，有些我们认为是小问题突然之间人就没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两大隐患，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一个就是重大问题，而且重大问题你花的代价可能非常的大，到时候痛苦也会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要更早的去介入，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去储备。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灵芝孢子油，它不再是以往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而是去壁技术提取的孢子油，去壁之后带来的好处 你可能以前没有尝试过，但是对于我们之前的包子油来说，你可能也就只增加了几块钱，
1: 对，
2: 你可以为每天的包子油来做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升级值得不值得？我们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对，
2: 您先做一次尝试，您就当我把这一年的量买下来，每天我吃一粒来看看我这个结果，对吧？
1: 对，
2: 如果好的话，您坚持下来，就是为自己健康做一份好的投资。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无论大组合、小组合呢，我们几乎都只剩最后一组了。寿仙谷的大品牌，咱们不是说那种网络渠道当中，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对不对？
2: 对，
1: 人家都是中华老字号的这个称呼都印证在和珅当中，所以喜欢的话，还是强调了，咱们对身体的投资早一点、多一点，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回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力企，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年。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嗯，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嗯，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嗯，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哎，
2: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嗯，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嗯，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嗯。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嗯。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嗯。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它的一些反营养素，嗯，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哦，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嗯，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嗯，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1: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保险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嗯，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嗯，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嗯，TG、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啊，其次是什么？我们有中华老字号的认证，寿仙谷的品牌。
2: 对，
1: 转到盒身侧边，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0000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嗯，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嗯，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嗯，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嗯，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有没有准备好年夜饭上的大菜呢？我相信啊，在家里面年夜饭上面鸡鸭鱼肉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一个肉类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就是牛肉了。因为牛肉又是红肉又红红火火的，关键是啊，牛肉无论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还是您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好，都是非常不错，让年夜饭是充满了牛气冲天的味道。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带到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我们的多肉牛肋排。那这个牛肋排肉到底有多多，肉质到底有多好，请小邓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牛肋排。当然了，其实我做这档节目的话，应该是我们这个牛肋排常规组合在今年年前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直播了。因为在年后的话，今天您看到的组合还是这个价格，但是它的构成就不是这个构成了。
0: 构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咱们今天来看一看啊。现在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原来是500克，也就是1斤装，
1: 对，
0: 7包，今天还是7包，
1: 赠送的嘛。
0: 等到过完年以后就变成6包了，
1: 对，6包。
0: 过完年以后就只有6包了，价格不会变吧？
1: 价格还是
0: 299啊。少一包，少一斤呐、啊，各位，
1: 少一斤
0: 啊，各位，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而且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7包的牛肋排299，平均一包，您自己去想想看，才多少钱，对吧？才40多块钱左右啊，
1: 40几块钱。
0: 您拿到的是什么？您来看看啊，是这么好的一大块的骨少肉多，骨头在哪里？仔细看，在这里，小小的一块，这是我们冻上以后的效果，骨少肉多。吃的香，那么化冻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肉质？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在我手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多肉牛肋排化冻以后的。
2: 太棒了！
1: 大家看，为什么说骨小肉多啊？首先这个地方你看到没？就这一层是骨头，就这么小两块，然后下面都是肉啊，都是肉。你看，而且中间还有蹄筋的一个部分，
0: 的确是的，
1: 有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你看不看得
0: 出来？当然是的。
1: 包括你摁一摁，挤压一下，它的一个汁水就出来了，而且是很有弹性。
0: 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在产品名上直接写明了？多肉牛肋排，
1: 对的。
0: 而且啊，咱们今天我说句实话，牛一共是这个
1: 13对肋骨
0: 、牛一共有13对肋骨，我们不是选其他骨头大肉小的、哎、
1: 对的，
0: 我们就选是
1: 5到8对
0: 的肋排、这就是他们说的叫做4肋排。
1: 对，
0: 四肋排的好处是什么？你看看它旁边都分布着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细冷、牛腓力、牛剔骨。我就问一下大家，这些部位哪一个不要什么250克128块钱、
1: 按克卖给您，
0: 按克卖给你的。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牛四肋排，第一肥肉少，第二骨头小，第三肉质嫩，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再往下你自己来看看，就是肥的牛腩了。再往上，我说句实话，牛肉眼我人家真按照100多块钱一这个200多克卖给你、
1: 对，
0: 你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我们今天这边属于是胸腔两侧肉质鲜美嫩滑，有大理石纹路。而且我跟大家讲啊，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姓王啊，我不能再多说了。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就以这个牛肋排作为卖点，是他最近新上的新品。
1: 对，
0: 一克大概是500多块钱，就一块哦，就一块哦，一块就等于是什么？我们这一袋当中的1/3左右。
1: 对，
0: 1/3到2/1左右。
1: 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哦，
0: 我们一袋有一斤，一袋有一斤，它大概是在200克到250克左右，1/3到2/1左右。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实例。来，刚才看过了冻上的，化冻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做成汤以后。现在这个天气，今天降温喽。
1: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我说句实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哎，但是你光吃萝卜汤是没有意义哦。
1: 首先看一下这个汤表面的这个颜色，它是有一层这个牛油在上面的。
0: 对。
1: 但这个油咱们说不是那种不好的油。
0: 对。
1: 这种油的话是非常香，带奶香味的。另外，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骨头，为什么说骨小肉多？您看一下。
0: 哎呦，这骨头就一片，
1: 就这么一点点。
0: 已经有一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然后现在看一下里面的肉，它不是那种说
0: 带肥肉、胶原蛋白、
1: 筋膜的，你看到没？筋筋拉拉的这种
0: 是，太棒了。
1: 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带骨头的肉，就喜欢吃这样
0: 的
1: 口感。的
0: 确是这样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说是带筋，
1: 随便夹一块都是这样的，
0: 带肉，中间的这个不是肥肉，是我们的牛筋，
1: 对，
0: 是牛排之间的筋，特别特别的好吃，有嚼劲儿。那还有一句话，咱们今天牛肉好了， 牛肉的部位选择要好，
1: 是，
0: 然后处理标准也要非常的棒。小邓，你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咱们有点冷了，今天。
0: 对，这个叫做 GB2707，什么意思呢？只对进口过来的肉类进行切割和包装，不撒盐，不撒黑胡椒，不做任何处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允许撒黑胡椒，允许撒盐，
1: 它就能加其他，
0: 我就能再加一些保水剂啊，嫩肉粉呐、啊，
1: 是，
0: 包括说一些国家所允许的食品添加剂了。我们进来就是这个，就叫做原切牛排的标准。第二点，咱们今天私厨故事自费几千块钱一个批次，替大家来做这个检测。检测什么？来看一看啊，这边写着铅、镉、总汞、总砷，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第二。N2 甲基亚硝胺氯霉素什么什么什么霉素，前面这几个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氯霉素啊。我们以前不是眼睛不舒服点那个氯霉素眼药膏吗？
1: 抗生素嘛，
0: 这其实就是一种抗生素。嗯，换句话说就叫做兽药。氯霉素是不得检出，其他是可以，国家允许有少量，但是我们也是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啊。
0: 包括说多西环素其实也是的，
1: 也是抗生素，
0: 甚至还有一些瘦肉精其实也是未检出的。
1: 对，每个批次反正都要做的，因为不同的批次你肯定要对它的一个原材料都要做到检测的。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牛肉好，阿根廷的这个
1: 西门塔尔牛。
0: 第二，牛的部位好，是我们的第五到第八根的少骨多肉少肥肉的精肉的牛肋排。其实我说白了
1: 差不多一分骨九分肉，
0: 可以把肋字去掉就叫牛排。因为在某王字品牌的牛排馆，它是一克200克啊，一克一盘200克，大概是300-400块钱卖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一共七斤。但是年后变成几斤？
1: 六斤
0: 还是299？年前7斤，299，您自己来算一算，要不要在本档来进行下单？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echu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0: 分享一下，那大家看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来自阿根廷的这个
1: 潘帕斯草原，
0: 他养的西门塔尔牛。首先您自己来看看，广袤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牛就是自然的吃草，天然牧场草饲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呢，您会发现啊，周围的这些牛啊，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工厂啊，或者说是一些污染它的环境。关键的是这个牛吃的也是天生天养的草，吃的就是自然河流当中的水，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你说这个河流干净，你说这个牧草干净，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对进口来的牛肉再次进行自费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
1: 抗生素，
0: 检测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农药，有没有兽药，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现在依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检测报告上面来看，
1: 都是未检出，
0: 对，所以呢，你也可以吃得更加的放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了，我们不是给大家便宜的牛腩，也不是给大家所谓的一些牛腱子肉，我们其实给到大家是牛排。很多人都在说啊，牛身上为什么牛排这么贵？因为牛排首先汁多肉嫩，而且关键的是好吃。但是真的那些什么西冷啊、剔骨啊，包括说肉眼啊，
1: 对吧？
0: 人家如果真的你要去牛排馆的话，价格都很贵，300-400块钱，250克、100多克也有。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也许是你在牛排馆吃一份牛排的价格。
1: 你可能吃一顿花牛肉就得花到200-300块钱，对吧？
0: 对。
1: 那今天299，您带回去的是整整7斤哦，
0: 7斤牛排肉，
1: 多肉丝肋排，不是那种是什么骨头非常大的肉一点点的就给你出骨边肉的。我们是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
0: 我们今天由于小邓在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做了承诺，如果说您对我们的骨肉比也好，
1: 肥瘦比
0: 也好，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做透明视窗的包装的，
1: 对，
0: 打开泡是我们是泡沫塑料，对吧？
1: 对，泡沫塑料箱到您家，
0: 打开你可以打开泡沫塑料箱，我们允许你打开。
1: 对，
0: 里面的塑料袋你先看，对于我们的肥瘦比不满意，骨肉比不满意，直接拒收
1: 或者退货，
0: 直接退货
1: 可以的，
0: 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年前我们今天还能给大家来做到组合价，整整7斤装，
1: 年后的年后就只有六，就
0: 年后只有六斤，
1: 对，
0: 年后只有六斤。价格不变，您凭空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0215119900。

0: 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肋排，肋排到底是哪里？很多人说首先想到的是战斧牛排，不对，战斧牛排其实是牛的腓肋的这一块，就是它的一块肋骨加上这个或者是剔骨的这一块，
1: 是
0: 对吧？剔骨的这一块、嗯、但是我们是这边的四肋排，
1: 四肋排、嗯、
0: 四肋排它周边围的是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膝冷、牛剔骨、牛腓肋，各位都是贵的地方，
1: 都是贵的。
0: 而且这边四肋排其实也算是肋排当中比较贵的、哎、
1: 对的，你说到了，因为
0: 四肋排骨头小，肉多，您能够吃到的东西就多。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这边它的肉质要比前面的板腱要稍微的肥一点，这样呢肉汁就多了，
1: 你就不会柴嘛，
0: 但是它又比牛腹和牛腩呢筋很多，这样就不会觉得腻了。这边是正正好好，鲜嫩嫩滑。我们先来看一下冰冻的好不好？
1: 来，我们看一下冰
0: 冻的。如果说您能拿到的话，首先冰冻的，我就像说，就像我说的啊，我们全部都是透明视窗，拿到了以后，你对我们的骨肉比、肥瘦比不满意的，退货。
1: 退货或者拒收，
0: 拒收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冰冻状态下，我们请小邓给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说您拿到了以后，化完冻以后，大致是什么效果？
1: 来，给您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一分骨九分肉？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看到没？这是一层薄薄的骨头，下面全部都是肉，有看到这个大理石
0: 花纹哦。
1: 对，雪花纹，大理石花纹，看到没？
0: 现在你要吃一个雪花牛排，
1: 是不是有回弹？
0: 你的预算是多少？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六七百吧。
1: 你可能会说这一层是肥肉，它是肥肉吗？
0: 很薄哦。
1: 您可以再看一下，这是肥肉吗？肥肉是这样的吗？
0: 而且关键是你看看这一块，
1: 这个大理石花纹，
0: 这个大理石花纹，你我都不用说啊，你就直接的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去煎它。
1: 你看这个肉，
0: 哎呦这个味
1: 道！你在外面牛排馆吃大概要多少钱？
0: 而且
1: 这种带花纹的这种，
0: 现在那个王什么东西的，有这种的，有这种牛排的。一克128到200克左右，大概是300到400块钱左右，一个人吃。我们这一袋大概是有这样的3到4块左右哦。
1: 对，一袋有一斤嘛，
0: 一斤500克嘛。
1: 我不给你按克算，我直接按斤给你算。
0: 煮熟了以后啊，我们今天这个是红烧的，
1: 红烧浓油赤酱的一个
0: 做法。如果说你要红烧的话，我建议大家也是一样啊，先拿高压锅稍微压一会儿会，
1: 压一会儿，
0: 把这个肉稍微弄得酥烂一点点，这样呢，它有个比较好的好处是什么？直接就可以脱骨了。
1: 对，
0: 你来看，而且关键是你看、哎、这个不是肥肉、
1: 好酥烂的感觉，
0: 这个不是肥肉哦，这是牛的体肌肉，就是这种牛的肋骨当中的骨边的筋哦。
1: 骨边肉，大家吃骨边肉的都喜欢这种口感，对吧？
0: 关键是您再来看看这个牛肉当中的这些肌纤维，您一口咬下去这种满足的质感，哎，关键的是你看这么大一块牛肉，就这么一片，
1: 而且骨头还是很薄的，
0: 很薄。所以你基本上拿回去的全部都能吃。为什么给大家推荐骨边肉？骨边肉更香，更有嚼劲儿。最后我们今天还要再跟大家说，在私厨故事买，在东方购物买，我们不像是很多的市面上一些冷鲜商家，或者说是这种黑心商家、可能在那边这个肉冻完了化冻来卖，卖的今天卖不完再冻回去，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您应该来说目前有可能是第一个化解冻它的人， 对不对？然后
1: 因为我们加工都是在冷冻车间。
0: 第二点，我们还要再做检测，铅、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来，重金属是国家是允许有一点点的残余量的，
1: 对吧？都是未，
0: 我们是什么，大家自己去看。
1: 对，
0: N 甲基什么什么这个，其他这些我们看不懂。
1: 兽药、
0: 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就是抗生素嘛。我们是未检出，当然其中有两个不得检出，我们是未检出，但是其他是允许有一点点残留的，我们也是未检出。说明这一批牛，第一健康状况好，第二点这个牛吃的草干净，所以身体里面没有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农药啊、兽药啊等等这些残留。最后我们今天还是要把话说回来，
1: 对，就
0: 首先
1: 价格，
0: 我们是不是进口牛肉？
1: 价格是王道。对，
0: 阿根廷的进口牛肉。那么很多人就会有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能够拿到299七斤，部位又好，牛肉质量又棒的，是不是你们选的是那种已经过去很久的僵尸肉？
1: 不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东方购物在与那个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刚刚看到的那个费勒培先生，我们都是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
0: 是
1: 我们就是海外源头直采的牛肉。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费勒培先生的抬头叫做什么、 阿根廷驻沪商务总领事，
1: 对，
0: 他管所有的阿根廷在上海做的生意，
1: 对，
0: 我可以这么说吧，
1: 差不多，
0: 他可以这么说吧，阿根廷在上海做生意，他必须能够管辖，
1: 对，
0: 所以他能够给到大家更好的价格。第二点，能够选择更好的质量，
1: 是，
0: 但是就算是他点头，对不起，国际牛肉的价格，尤其是在这两个月一直在涨。
1: 我跟大家说，我这一个月已经牛肉已经涨了差不多20%的一个价格，
0: 20%的价，
1: 我的原材料。
0: 所以对不起，私塾故事年后是几包？
1: 年后6包。
0: 价格变不变？
1: 29还是29？
0: 价格咬牙不变，但是会少送一包，换句话说，少送一斤。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组合，也就是赠送了一包
0: 的嘛。年前没几天了，年前还有最后一个礼拜。
1: 对，
0: 还有最后一个礼拜，看您自己的选择。现在买7袋装，年后买6袋装，一样299，您自己来进行选择。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2: 碰上是指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的，油骨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各位，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阿根廷原产的多肉牛肋排。这个牛的生长环境，你看这片
1: 潘帕斯大草原
0: 一望无际，而且呢只有一个牛仔就赶着大家这样跑来跑去，
1: 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一个状态，
0: 而且大家你看这种超大超广角的镜头，你看看这附近有工厂吗？有没有一些污染源呢？没有嘛，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阿根廷对于自己的牛，我说句实话，就是大家自己去想想看，阿根廷啊，包括说这个
1: 乌拉圭啊，
0: 乌拉圭
1: 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的，对吧？就隔了一条河，对吧？
0: 这种南美洲对于自己的牛肉是非常的自信的，
1: 对，
0: 包括说还有这种什么斗牛节了等等等等的，对吧？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其实都是喜欢吃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
1: 价格，
0: 今天你来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分切过程，
1: 这个
0: 就是我们原料进口，
1: 对的，四类牌，
0: 这一整块就是四类牌，就是5到第8根，
1: 只有4根啊，你看，
0: 然后拿过来就这4根，
1: 只做这一个
0: 5、6、7、8，这4根，
1: 5、6、7、8嘛，然后就做了一个动作，就给它切割，
0: 再给它竖的切开来，
1: 对，
0: 然后再塑封、抽真空包装，直接冻好送。而且你看这里面啊，每一个人都穿得很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18度的冷冻车间，
1: 对的，
0: -18度的冷冻车，这个拍摄的时候是去年的7月份，你就想想看，7月份穿成这样，你要是在热的地方肯定就热得不行了，
1: 对，
0: 所以它是这个全部冷冻的，这个
1: 原切的标准去做的，
0: 原切。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为什么要选择5到8根的这个四类牌，很简单，骨小肉多，带筋带肉，而且
1: 带
0: 大理石花纹，带雪花的花纹，
1: 你就
0: 这一点来说是非常不容
1: 易的。你去想带大理石花纹或者带雪花的牛肉的几个字的，你去外边去吃一份牛排都是按克卖给你，
0: 而且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吃西冷，吃肉眼，吃剔骨，吃战斧牛排我都吃过，但是你这个牛肋排没见过。那我跟大家说啊，现在上海有个非常知名的我国台湾地区品牌的这个王品，王什么牛排，对不起，他就是卖这种，他有一个就叫牛肋排，
1: 是
0: 这么一克，我上次去看了，350到400块钱左右，
1: 就一块，350，
0: 他也是进口牛肉，我们也是进口牛肉，对吧？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明白，选择到它，我们今天其实你一样的预算能够吃到多少呢？ 我跟大家说，三七二十一，你能吃到二十一顿。就算我们一袋子里面有有三块吧，有三块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吃到二十一顿。为什么我这么自信？您自己来看看。这是我们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多肉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为什么叫做加赠组？因为原来只有6包，
1: 对，
0: 今天加赠一包变7包。但是这个价格还能持续多久？
1: 过完年就没有了。
0: 过完年变6包，
1: 6包，
0: 过完年变6包，
1: 恢复到6包了。
0: 价格不变吧？
1: 价格还是，
0: 价格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今天还多一包，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牛肋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第5到第8根的4肋排，它旁边是西冷剔骨、牛眼、上脑、腓力，对吧？这些其实都很贵，
1: 都贵的，
0: 都贵的，
1: 都是按克卖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算是这一块，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牛排馆也好，牛肉商家也没放过它，把它做成一道比较知名的肋排，因为肋排也是牛排，
1: 是
0: 牛排，肋排也是牛排。
1: 我相信大家还吃过那种烤肋排的一整根的嘛，
0: 300多块钱，这么一份大概300多块钱是几克呀？200克，200克等于是我们什么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今天一袋是500克，
0: 200克是等于我们今天的大概1/2左右。
1: 对，
0: 换句话说，大概你看。就这么一块，
1: 一小半，
0: 或者是就这么一块，对吧？我们今天这一袋大概可以吃个2到3份左右，
1: 大概就我手上
0: 拿的一块。这是我们冷冻的状态，没冷冻的化冻以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好不好看？
1: 非常的漂亮、哎、呀，
0: 太棒了！
1: 看看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啊，这个带雪花的纹理的一个效果。
0: 再看看下面的骨头，一片一片很小的，
1: 看一下骨头就这么薄，不是那种说骨头非常大，你只能吃骨边肉的那种牛肋排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雪花的纹理、包括上面这一层，它其实都不是脂肪，不是肥肉啊，
0: 对，
1: 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带那种蹄筋啊，包括脆骨的那种感觉啊。
0: 对的，
1: 这一块肉我为什么敢说它1分骨9分肉？你直接拿在手上看，你就能看得出来。
0: 这个东西我拿烤箱稍微烤一烤，撒一点黑胡椒，我卖你350块钱一份，旁边找个巨大无比的盘子，旁边弄个黑胡椒酱，拿个勺子啪一下，350块钱。
1: 你看，包括它的颜色，它的回弹，
4: 再放两根芦笋，
1: 来摆个盘，
0: 放两个罗勒叶，350块钱贵不贵？不贵的呀，
1: 不贵。对吧？但你今天你是什么价格买到的这个牛肉？今天多肉牛肋排
0: 299
1: 能带回去7斤
0: 呢。再给大家看看，咱们
1: 7斤，我们按斤给您算。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什么西餐，什么烤牛排、煎牛排等等等等。来，我们今天来看看中式菜肴对于牛肋排的料理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天气冷了，
1: 红烧的、炖汤的、
0: 辣炒的。
1: 哎，看一下这一整块，就是那个里面挑出来的，也不是挑出来，就是直接我从这个菜里面挑出来。你看这个骨头都是很薄的，有没有？
0: 对吧？
1: 那它肉其实，在下面，因为刚刚
0: 我们还有炖的脱骨的，
1: 已经脱骨了，因为
0: 对的，
1: 就骨头边上的这个肉你也看
0: 得出来，而且这个骨边肉啊是筋筋条条，
1: 我一摁下去，它这个油脂就你看这个油脂，
0: 关键这还不是油脂，这是我们的这个筋膜，
1: 对呀、啊，筋膜
0: 胶原蛋白，
1: 你一口咬下去，你看这个肉，
0: 太棒了，
1: 你看这个肉撕的筋筋拉拉的，
0: 好吃的。
1: 为什么喜欢吃骨边肉？为什么你用这个来炖汤或者红烧，它的汤底的一个感觉跟你用牛腩来炖它是不一样的，它有骨头，有筋膜，有牛肉，对吧？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个检测报告，这个呢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来做的检测报告，这儿有个叫做 CMA， 大写的大的一圈 C， 中间是 MMA， 是国家认可的一个检测机构。
1: 对，有这么一个 CMA 的标准，这样的带 CMA 认证的机构做出来的，我们才认可的
0: 牛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然后里面有几个标识啊，其他的我们都不看，什么味道啊，什么东西就不看了，主要看一些我们这个铅、镉、总汞、总砷、铬，这是重金属。
1: 对，
0: 我们是什么？
1: 未检出。
0: 国家的标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评判，我们就说我们是什么情况就行了。这些是什么呢？其他的这些化学元素我看不到，但是我氯霉素眼药膏啊，氯霉素什么滴眼液我用过的，
1: 抗生素，
0: 这是抗生素，
1: 对，
0: 或者叫做兽药，
1: 包括多西环素嘛，
0: 哎，多西环素、其实都是未检出的，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肉没有受到，没，至少要么就是没吃过兽药，就算吃过兽药了，身体里面也不存在，或者是
1: 很少，在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
0: 未检出嘛，至少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嘛。那么今天为什么要现在赶紧来下单？今天下单是7包，今天下单是7包，年后就只有6包喽。
1: 6包，
0: 为什么年后只有6包？
1: 因为最近一个月牛肉的价格真的涨得非常多，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成本上涨很多很多。
0: 2026年以来， 因为南美洲嘛，这个是在南美洲嘛，2026年以来大家应该明白的，南美洲现在给到大家牛肉的价格疯涨的原因，大家新闻上都能看得到了，但是这个价格能不能够维持了，对不起，四叔故事也维持不了。299原来7包，以后变6包，但是这档节目我能保证您还能拿到7包，
1: 对，是吧，少量的一个备货，
0: 40多块钱一包、一包就是一斤，40多块钱一斤，骨小肉多肥肉少的这个牛肋盘，再次请小邓给大家做到一个承诺，如果说您拿到了，不要把这个包装撕开，你可以把外面的泡沫泡沫塑料的包装撕开，没问题，就透过它看，对于骨头的大小有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肥肉太多了我觉得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是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这个299的价格到底有多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阿根廷在位于南美洲。
1: 对的。
0: 南美洲现在最近，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无论是牛肉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出口产品，价格都在往上涨。
1: 反正我们原材料的成本在这。
0: 小
1: 一个多月以来，真的是涨了很多，
0: 收了几张价格调整通知了。
1: 对的，而且收发的频率非常的快，
0: 对，
1: 可能今天是这个价，明天就
0: 另外一个价了。两三个礼拜就要说牛肉价格要涨了，
1: 对，
0: 两三个礼拜说牛肉要。关键的是，我们买的不是期货啊，我们买的是现货、啊，
1: 我们源头直采的货、
0: 啊。我们是源头直采的，
1: 我们不是说我囤在仓库给你放了两三年的那种乱七八糟的货。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是现货啊，现货直采的。但是今天我们跟小邓说了。过年前让大家安安心心的过个年，过年前299仍然是七包、
1: 这个是实话，因为我那天跟导演开会的时候还在说、我说可能是要做六袋，但我想了一下、快过年了嘛，
0: 过完年嘛，
1: 过完年，然后咱们就先按照这个价格先过个年。
0: 咱中国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对不对？大过年的，对吧？咱们什么事情过完年再说，
1: 过完年再说嘛。
0: 而且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们零下18度的生产车间，可能说生产车间为什么要到零下18度，就是为了让牛肉不解冻，因为一旦这种我们进口的牛肉解冻了以后，它的肉感就完全不一样。
1: 你化过冻之后，你包括它的颜色、弹性各个方面都不一样的。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冷冻牛肉的颜色是不好看的，所以很多在菜场里面，你看那种牛肉，它基本上是解冻。然后拿个红灯去照它，你去看那些肉摊上的灯，它就是粉红、红色或者粉红色的，然后又来了，等到它今天卖不完怎么办？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你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牛肉没有味道？一个牛肉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当然没味道了。对吧，里面的冰晶早就把一些牛肉的营养物质和鲜味物质全部都破坏掉，
1: 包括它的品质口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推荐大家还是寻找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牛肉。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个话，第一个我跟大家说了，阿根廷草饲放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第二点选到的是好部位，
1: 真的是好部位，
0: 牛的5到第8根，四肋排，
1: 总共13对肋排，为什么我们选5到第8对？
0: 因为它骨小肉多，
1: 对，
0: 而且肥肉少，但是这些肥肉不是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你就直接去吃牛腱子
1: 好了。我不是说一层就跟五花肉那样，一层肥肉，一层瘦肉那种肉，我相信大家知道。但我们这个它的肥肉在哪？它长在它的一个肉
0: 大理石纹路。
1: 对，
0: 你一般去吃牛排，一刀切下去，发现如果说是那种雪花纹、大理石纹，你会觉得哇，这个牛排太棒了。我们今天就让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随便选一块，
1: 随便选一块，给大家看一下。大理石纹路在哪儿？
0: 有
1: 大理石纹路有没 有
0: ？
1: 看到没？
0: 有吧？
1: 有吧？
0: 而且你看这个纹路，再横过来看看，就是薄薄的一片骨头。你看，就是、
1: 骨头有多薄？就这么一片，
0: 上面全是肉哦。
1: 上面全是肉，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一块还不是脂，还不是肥肉啊。大家看到的这一层应该是类似于隔膜还是什么的，反正带弹性的、脆脆的，它
0: 是
1: 不是油脂的那种。
0: 那么为什么你看这个肉肋排这么好？第一，它是牛的呼吸肌肉，所以这个肌肉一直在活动。但是正因为是呼吸肌又在牛腹和牛腩这个地方，所以相对来说这两个地方肥肉多一点点，但是呼吸肌肥肉会渐渐地进入到肌肉纹理当中。第二点，旁边是剔骨、吸冷、腓力、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好一点的部位，你拿黄油封一封，熟成一下，要1000多块钱一斤的。1000多块钱一斤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大理石纹路越漂亮的这些部位，它越贵。
0: 那我们今天四类牌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会更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啊，刚刚是看到了我们化冻以后，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直接做，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拿白水煮。就是拿白水和白萝卜煮一煮，中间这个黄色的、
1: 这个脂肪炖出来到这个汤里面，它不是那种很厚的一
0: 层。我说句实话，你把萝卜和牛肉吃完了，拿这个汤去煮面都很鲜，
1: 非常的香啊！而且
0: 还有做了95组了。
1: 看我们这个骨头，就这么小一层，哎呦，脱骨了！你看，脱骨了。
0: 你看，
1: 你看中间的这个肉，一点点的肥肉，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个筋膜啊，包括它的筋筋拉拉的这种，你吃起来是很口感非常的好的。
0: 对的。
1: 又有奶香味儿，又有那种牛肉的吃到过瘾，对吧？
0: 的确是的。
1: 你看这个肉一撕开，
0: 你看这肉一撕，全部都是我们的肉质纤维。我相信啊，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喜欢平时吃一点这样的红肉，再配一点红酒。哎呦，这个真的是太美味了，
1: 非常香。
0: 对，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最后呢，再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报告。为什么要给大 看这个检测报告。一般来说，您在网站上去购买，或者说是在很多的一些菜场里购买，不可能看到这个检测报告。
1: 你在线下很难看得到。
0: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费去检测的，
1: 对，
0: 不是国家强制要求的。但是我们自费检测，检测了什么？铅、镉、总汞、总砷各未检出，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对不对？另外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抗生素，也就是兽药，我们也是未检出。这边是国家的标准，我们是未检出。您就知道我们对于自己给到私厨故事的要求有多高。而且咱有一说一，东方购物过年工会发福利，
1: 哎，我们发的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1: 我选的，
0: 自己选自己的产品，
1: 我也选的、这个、
0: 没问题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敢选？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吃过，平时的时候也看到过，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为什么按下一号键？因为今天还是七包，过完年几包？
1: 六包。
0: 过完年六包，价格不变，过完年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咱们299块钱可以带走整整七包七斤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多肉牛肋排，骨小肉多，而且保证不满意，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
1: 还有肥瘦比，
0: 对吧？
1: 都可以。
0: 最后的61组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哎，这个味道就很难吃，
1: 包括它肉的品质，对吧？
0: 对，
1: 颜色、质量都会变到。
0: 对，然后呢，其中呢，我们还要再抽出两箱去做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啊，检测
1: 抗生素啊，兽药、农药、
0: 兽药、农药啊等等等等这些残留，达到一个合格，甚至是很多的地方都是优于合格标准。
1: 未检出嘛，
0: 叫做未检出嘛，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第三点，我们选料也非常的好，牛一共13根肋排。往前的肋排，对不起，骨头太多了，
1: 太大了，你就吃一点点骨边肉、贴骨肉，对吧？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去摸你自己的肋旁骨，你自己摸一摸，是不是上面的骨头粗，下面的骨头细一点？
1: 会细一点，对吧？
0: 那么很多人说，那你们为什么不选最后的几根？很简单，越往下肉越肥。
1: 是，
0: 如果说再往下，你自己摸摸，越肋骨再往下，是不是就是肚子了？一摸肚子，哎呦，这个啤酒肚就出来了。
1: 所以我们选第五到第八队，
0: 对吧？第五到第八队，
1: 四类
0: 第一呢，骨头小；第二呢，精肉多，肥肉又少，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价格，299是几包？
1: 7包，
0: 一共7斤。嗯，过完年以后变成几斤？
1: 6包6斤。
0: 6包6斤。嗯，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
1: 少量的一个限
0: 量，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啊，天气的确是一天比一天热了。那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家里有凉，心里才能不慌，对不对？所以家里备点食材很重要，尤其是当早餐也可以，当午餐、晚餐什么时候想吃，快速的就可以让大家吃到的。我们来自于张立生的非常好吃的葱油饼再次返场了。今天啊，性价比也是很高，而且给大家做了几个超值的组合。如果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关注到本档直播了啊！中华老字号给大家做一个特卖，非常的靠谱，而且价格很给力。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朱总请到了直播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你好，朱总。
1: 耿瑶老师好，大家好啊。
0: 那今天呢，先跟大家来说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立生他们家，可以说现在是网红招牌的这个葱油饼。
1: 是的，
0: 这款葱油饼和我们之前上海人吃到的很多葱油饼都不一样，它的特点太明显了，叫做一句话，纯牛奶和面，
1: 不加一滴水。
0: 大家做过饼类的都知道，你只要用和面就要加水，对不对？而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是用到黄油，用到牛奶来和面的，所以它和您之前吃到的所有的葱油饼吃起来的口感味道都不一样，它更香更甜，
1: 对，
0: 甚至带有奶香味儿，味道就是那种中西结合，但是很上海的本帮。很多观众朋友吃到嘴巴里说，哎，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真正的货真价实。我们的

0: 配比都很考究，并且这个葱油饼配料表之干净，你就知道是中华老字号做出来的了。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葱油饼的配料表啊，小麦粉，这个肯定的，对不对？生牛乳，而且不加一滴水，全靠它来和面。
1: 对的，
0: 大于等于25%。
1: 是，
0: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成本有多高了啊！而且不是什么调味粉，不是什么奶味粉，
1: 对，
0: 我们是真正的生牛乳，
1: 就是牛奶。
0: 就是牛奶，食用的猪油，这是增香的，这是必须的，本帮葱油饼里边必备的，
1: 对的。
0: 然后加了鲜葱，要大于等于
1: 6%。我们不用干葱啊，
0: 不用干葱啊，加了黄油，而且是动物黄油，
1: 是
0: 不是那种人造的，
1: 不是人造黄油
0: 的啊，我们是动物黄油，加了非转基因大豆油，加了白砂糖，加了食用盐，没了，观众朋友，配料表这么干净纯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葱油饼里边用的没有一滴水，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葱油饼它难得之处啊，
1: 对，
0: 现在市场上基本上能够做到不用一滴水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1: 目前就我们张立生
0: 没有对手，
1: 是的，
0: 真的没有对手，
1: 对，
0: 来看一看这个葱油饼，
1: 好，
0: 拿回家是怎么做啊，观众朋友，我们这每一包是有10片，然后每一片啊，你看大小，它和那种小的葱油饼还不一样，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较大。
1: 我们一片是100克
0: 啊，100克。我说实话，像我一片一顿吃不完的，成年男性一顿一片也就够了。
1: 对的，
0: 不用解冻，直接放入锅里。
1: 是的，锅里面略微喷一点点油，喷一点点油，锅热以后不用解冻，直接下锅，2分钟左右就可以把一张葱油饼煎好了。
0: 是的，而且
1: 中小火就行，不用大火，
0: 没有任何技巧。
1: 是的，
0: 他们家的葱油饼煎完了之后啊，酥酥的，脆脆的，
1: 对，
0: 香香嫩嫩，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味道不一样。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加了是牛奶和面，
1: 对，
0: 加了真正的动物黄油，
1: 对，
0: 加入了非常好高品质的猪油。我跟大家讲，先来看看，你先把它稍微翘起来一点，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它那个大小，啊，你看比一张手掌要大不少，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来，比一个手掌要大不少，所以这样大小的葱油饼啊，其实在市面上比那种小小头的来的更大一些，我们是不绝对不低于100克的，
1: 100克一张啊。
0: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现场煎呢，说实话时间稍微有点长了，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看，这个葱油饼酥酥脆脆，有没有，然后剥开之后啊，外表酥脆的里边它是千层的，
1: 对，
0: 层次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我们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
0: 啊，
1: 所以说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0: 然后你看它这个葱啊都是那种鲜绿色的，
1: 对的，
0: 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用到的它不是干葱，
1: 我们用的是鲜葱，配料里面就给大家写清楚，我们用的是鲜葱，
0: 哇，
1: 另外起酥，你看葱油饼，上海葱油饼最大的特色就是里面一层一层像树叶一样能够打开，对吧，这个葱的颜色都是碧绿碧绿的，
0: 而且关键是啊，如果单纯用的猪油，你就会觉得说有那种油香味儿，但是因为它用了黄油，用了牛奶，它有奶香味儿，
1: 对，
0: 所以整个演播厅现在已经满屋飘香了，这个葱油饼你吃到嘴巴里是不会觉得腻的，为什么，
1: 是的，
0: 我们动物黄油，
1: 对，
0: 你知道懂行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动物黄油它是不会肥腻的，没有什么反式脂肪的，
1: 对，
0: 包括这个营养成分也是比较高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你想尝一下，
0: 外面是酥脆的，里边是那种嫩嫩的千层的起酥起的特别好，
1: 是的，关键我们这个张立生的葱油饼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首发，目前其他渠道还没有销售，所以说我们不加一滴水，这是我们张立生的承诺，
0: 而且牛的地方在于什么，在于它整个那个咸甜的口感，调配的刚刚好，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甜中带有一点点咸味的，又不会很齁，所以这个葱油饼说实话你就空口吃都很好吃，
1: 是的，
0: 早餐的时候你煎扣一个蛋在上面，营养又很全面，然后如果你说哎我想加个香肠啊，加个里脊啊，
1: 加片火腿啊
0: 都可以
1: 啊，然后放张生菜啊，这就更香了，
0: 是吧，这是我们葱油饼的部分啊，说实话我们这款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市面上买8块多10块多一张，
1: 他
0: 们都是需要的，
1: 要的，
0: 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工艺不一样啊，再快速给大家看看啊，重申一下，我们的葱油饼特别之处在于纯牛奶和面，没有一滴水，
1: 是的，
0: 奶含量生牛乳啊，不是一般的奶粉，奶含量超过25%，
1: 对，
0: 动物黄油添加，鲜葱的添加都是严格的讲究配比，
1: 都用最高品质的品，
0: 是的，
1: 原料，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这个组合，价格非常的给力啊，首先上一场卖爆掉的组合是这个99块钱，
1: 对，
0: 两包，每一包是1公斤，
1: 是的，
0: 也就带回去了四斤20片的葱油饼，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觉得这个组合划算的不得了了，来，观众朋友，全新的组合上线了，这个组合更划算，刚刚2包99，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按理说4包就已经200块钱了，
1: 对呀、
0: 今天给你5包，一共是5公斤10斤的葱油饼，189块钱。 189，
1: 只要189。
0: 我说实话，这个葱油饼吃的速度会非常快，因为它非常的好吃。嗯，当早餐、当晚饭、当主食、当宵夜都可以。
1: 对，
0: 189块钱，整整带回去五大包，这个是上一档都没有的啊。啊，关键这档还加赠积分。
1: 对，啊，
0: 加赠积分，所以相当于189块钱，你还可以再自动订购，
1: 对，
0: 还可以再立减。
1: 是的，
0: 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简直无敌了，非常非常高。然后呢，当然你说，哎，我还想吃吃张立生他们家其他的一些明星产品，哎，我想当一个早餐的这种混搭组合。嗯，来了，首先，张立生家的这个鲜肉烧麦。这个是风筋烧麦的那种，
1: 对，我们用的是冷鲜猪肉啊，猪腿肉做的
0: 汤，鲜肉的手工烧麦，
1: 是的，
0: 给大家六大包。说实话，这个烧麦很吃价格，
1: 对。
0: 然后两大包葱油饼，就是我们说的刚刚推荐的这个
1: 99，
0: 纯牛奶和面的啊，然后再加上两包的鲜肉小馄饨，这个小馄饨啊，就连它那个料包都是现熬的鸡汤，
1: 是的，
0: 不是那种粉冲出来的啊，观众朋友。所以张立生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明星王炸产品在这个组合当中都有了，所以教大家怎么挑啊。两个组合，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个这个丰富一点种类，哎，早餐变着花样吃的，
1: 是的，
0: 买这个盲买，
1: 汤汤水水都有了。
0: 然后如果你说，哎，我就认可他们家葱油饼，这个葱油饼我吃过的，味道好吃极了，真的无代餐，找不到替代品的。
1: 对的，
0: 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比咱们之前小组合来的还要划算啊！
1: 啊，
0: 189块钱五大包的葱油饼，相信我，这个组合的力度啊，可以说在东方购物现在也是独一份 的，没得比的啊！这是大家全网去比价的啊！
1: 你在通路也买不到，只有在我们电视上现在才能买到。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两个组合可以任选其一。今天都有10元积分加赠。
1: 是的，
0: 上一档10元积分还没有给大家申请到呢，所以这档非常非常的难得啊！感兴趣的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就是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把大家看叫，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不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有，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是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吧，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不一样。

0: 其实我们多方购卖的很多产品都是非常注重品质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张立生同样也是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看啊，在吃的食品类的，现在大家食品安全也是关注度非常高嘛。嗯。食品类的大家还是认准老牌子，嗯，认准中华老字号。
1: 对。
0: 首先在安全方面，在品控方面，我们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对的。
0: 包括我们今天这款葱油饼，观众朋友您看到就是我们葱油饼的制作过程，嗯，全牛奶和面，
1: 是啊，
0: 加入的是动物黄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那种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添加
0: 在当中，
1: 不添加，不添加。
0: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聪明啊，嗯，买东西一定要看配料表，
1: 对，
0: 尤其是进嘴巴的东西，配料表一定要干净、纯粹、简单。那我们今天这款葱油饼，它的配料表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夸一夸，
1: 是的，
0: 非常的健康，配料表干干净净、简简单单，嗯，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葱油饼都是大家手工制作出来的啊，
1: 对对 对, 对，
0: 非常的考究，嗯，甚至连那个葱添加的不能是干葱，啊，一定得是鲜葱，
1: 这就是张立生的品质，张立生中华老字号产品的保证，
0: 哎，是的。然后包括我们的烹饪方法非常的简单，嗯，符合现在夏天的这种清凉厨房的需求，
1: 对，
0: 只要放到平底锅里，嗯，哎，正反面两面煎一煎，几分钟啊，
1: 两分钟左右就行了，中火啊，中高火就行了，
0: 就这么方便，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说，嗯，这款葱油饼现在目前东方购物真的无代餐，
1: 对，
0: 没有替代品，
1: 对，
0: 只有独一份的张立生。嗯，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组合，你像还有烧麦呀，啊，还有小馄饨啊，嗯。说实话，现在孩子马上就要放假了，嗯，也马上就要考试了，
1: 是的，
0: 中考的、高考的，你变着花的想让他多吃一点，想让他补身体，
1: 吃得好一点
0: 啊，想让他补营养。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套餐带回去，偶尔吃吃小馄饨，吃吃我们的鲜肉烧麦，嗯，吃吃我们的这个葱油饼，
1: 是的，
0: 对吧？变着花的，孩子也愿意吃。您自己做饭做起来也省时省力，
1: 对，
0: 您也每天可以变换花样，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早餐套组啊，真的是非常的稀缺的。嗯，关键今天在于不是199，嗯，不管是我们的葱油饼也好呀，或者是我们的早餐的这个拼搭的这个组合也好，嗯，都有12块钱的购物积分。哦，
1: 今天相当划算，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观众朋友相当于180块钱左右，
1: 对，
0: 把这套组合带回去了。嗯，都有哪些东西啊？再给大家梳理梳理。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耿瑶强烈推荐两个组合，组合一，嗯，两包葱油饼，就是我们纯牛奶和面的那个，嗯，现在的网红啊，爆款。嗯，然后你再加上6包鲜肉烧麦。
1: 是的，
0: 这个鲜肉烧麦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1: 对，用冷鲜猪肉做的。
0: 冷鲜猪肉是那个灌汤纯肉手工做的，
1: 嗯，啊。
0: 嗯，然后再加2包小馄饨，嗯，小馄饨连那个馄饨汤都不是粉包，
1: 鸡汁包，
0: 现熬的鸡汁。
1: 是的，
0: 吃过就知道，味道非常好。嗯，这套组合。10元积分加赠，本身还有2块钱左右的积分，嗯，然后再加上自动订购减5元，你想一想，是不是180块钱左右？
1: 对，
0: 全部带回去。嗯，然后你说葛瑶，这个小馄饨也好啊，包括那个烧麦也好，嗯，我家里还有别的，嗯，我就看准他们家独一无二的葱油饼了。
1: 哦，那这个眼光非常好。
0: 葱油饼今天有5大包，
1: 对，
0: 之前2包卖99，嗯，今天4包，按理说是不是应该200块？
1: 对，
0: 我180给你5包，香不香？这个价格像不像，观众朋友？
1: 性价比非常高，
0: 就等于以前100块钱的组合，我加80块送您3包。
1: 对，
0: 80块3包手工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哪里买？
1: 对，不加一滴水，添加动物黄油。
0: 是的，观众朋友，看看这个葱油饼啊，嗯，您今天带回去的就是这样的葱油饼，嗯，我们的特色一句话，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这就是我们的黄油牛奶葱油饼，而且这个葱油饼的亮点在于它的配料表，嗯，实在是太棒了。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啊，小麦粉、生牛乳，不是奶粉，不是乳味粉，
1: 牛奶啊，
0: 纯牛奶，嗯，生牛乳，对不对？嗯，食用猪油，嗯，增香的鲜葱，一定要用鲜葱，味道才正宗，
1: 才香。
0: 哎，黄油，动物黄油，嗯，帮大家选的是非常高品质的动物黄油。
1: 对
0: 啊，然后包括这个非转精大豆油啊、白砂糖啊、食用盐呀，看到了吗？嗯，结束了，没有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没有，
1: 就是日常做葱油饼的配料。
0: 换句话说，你说这个孩，这个是我家孩子3岁。我给我们家宝宝吃，给他当辅食吃，啊，可以，只有加了一点点调味料，嗯，别的东西都没加，还加了牛奶，还加了黄油，
1: 对，
0: 你说是不是给孩子吃很放心？嗯，那老人吃了也没问题，嗯，对不对？而且我们家葱油饼啊，它的分量很足，
1: 100克一张，
0: 哎，每一张100克，
1: 对，嗯，
0: 个头大小也很大，哎，
1: 对，所以说我们的葱油饼这个品质，而且做起来非常的方便，你不要解冻，不需要解冻。 锅里面略微喷一点油，中高火2到3分钟，就一张香喷喷的葱油饼煎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这样的葱油饼在家里馋不馋人，诱不诱人？嗯，你说偶尔主食也得换换花样嘛，对吧？当个早餐的时候，你扣个鸡蛋进去，哎，两面煎一煎，
1: 是的，
0: 或者中间夹一个什么里脊肉片呀，加个香肠啊等等都没问题。然后关键是看看我们家葱油饼的这个品质啊，观众朋友，你看啊。说实话，我们现场怕它煎糊了，还用的火候还不是很够。
1: 是的，
0: 自己在家里啊，稍微煎一煎。哦呦，那个火候好的时候，
1: 一层一层一层一层。
0: 真的。
1: 对，我们都用的是动物黄油起酥，里面鲜香葱，所以葱是碧绿碧绿的，不是那种干的。
0: 外面酥酥脆脆，抓一抓都酥得掉渣。
1: 对。
0: 里边你看它是千层的，一层一层，层次分明，然后有一点拉丝的那种质感。
1: 对。
0: 甚至它的葱你都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是那种翠绿色的。
1: 是的。
0: 不是那种乌漆麻黑的那种，是干葱给大家做成的，对不对？
1: 最关键，我们不用水和面，我们用的是纯牛奶和面。
0: 哎，我要吃起来了。好香，
1: 非常的酥，非常的碎，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生产品的品质。
0: 而且他们家葱油饼你吃完之后你不会觉得腻，不会觉得齁，为什么？因为这个油配比刚刚好，加了一点点猪油，它不是全是用那个猪大油给你炸出来很油腻，夏天你吃不惯的，
1: 对的，
0: 加一点点猪油，然后加的是动物黄油，
1: 对，
0: 黄油帮大家加入进去之后啊，奶香味别提多足了。我第一次吃他们家的那个葱油饼的时候，我一开始没有看到包装上面是纯牛奶和面，哎，我吃到嘴巴里，我就问我婆婆，我说妈，这个，因为他们给我，我就直接带回家了嘛，我就放到冰箱里。我问我婆婆，我说妈，这个葱油饼怎么那么甜呢？哎，打开来一看，哦，原来是牛奶和面的。
1: 是的，
0: 那个甜是奶制品里边天然那个乳香，
1: 对，
0: 奶的乳糖的香甜。所以不是说哎，我们额外加了很多的白砂糖进去，没有的，
1: 也没有加过香精，也没有加过其他的不该加的东西。我们就是用牛奶，用动物黄油和的面啊。
0: 甜中带着咸，
1: 是的，
0: 调味儿也是刚刚好的。哎，最关键是我们来聊聊价格啊，观众朋友，组合给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说什么葱油饼？用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1: 对，
0: 张立生，之前东方客户是2包99，今天给到大家，你只要加80块钱左右，再送您3包。
1: 相当划算，
0: 189。我说实话，这个组合，上一档还没有，这个组合相当划算，因为今天加赠积分，本身自己还有积分，
1: 对，
0: 还能自动递购立减，还能参与凑单，
1: 对的。
0: 你就说这个组合给不给力吧啊？然后呢，很多观众说，光一个葱油饼不够呀，我还想吃别的东西。来，鲜肉烧麦，
1: 对，
0: 手工灌汤鲜肉烧麦，
1: 对，
0: 再加2包葱油饼，这是烧麦就6包啊，每一包几个？
1: 烧麦一包是，来这里，对。烧麦一包的话是8只，
0: 八只
1: 是240克，
0: 48个烧麦，然后我们再送给大家2包葱油饼，一包葱油饼是1公斤的，1公斤的
1: 每一片是100克，
0: 然后再送给大家2包小馄饨，
1: 对，
0: 189，所以这个组合也非常的给力的啊，反正就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个组合2选1，你说哎，葛阳我就特别爱吃葱油饼，想尝尝这个独一无二的葱油饼什么味道，你就买这个，你说哎呀，光一个葱油饼满足不了我，我想哎，斑斑花花样样都来一点，买这个组合啊，
1: 一次就能让全家都吃上好的，
0: 都是新鲜批次，
1: 对的，
0: 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是的，
0: 所以是手速要快一点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哦，我今朝吃了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点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点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点点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0: 早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定国速度太快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全葱油饼的这个组合现在卖的太火爆了。说实话，上一档还没有这个大组合。
1: 是的，
0: 上一档哪怕是那个混合的大组合也没有十元积分。嗯，然后今天是又有积分，又有出现了性价比更高的大组合。
1: 对的，
0: 还有自己本身的购物积分，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大家不能错过的。关键是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葱油饼的制作过程。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刚刚那个和面怎么没加一滴水？
1: 不加一滴水啊，我们用纯动物黄油起酥，对吧？里面还加了鲜香葱。
0: 啊，而且我们是用牛奶和面的啊，
1: 是的，
0: 纯牛奶和面。然后整个的过程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以前小时候，哎，很多摊头上卖的那个葱油饼的做法，
1: 是的，是的，
0: 很传统，对吧？自己在家里也不是不能做，但毕竟是麻烦一点，尤其是夏天。我相信阿姨妈妈现在也感觉到这两天回家进家做饭已经闷得满头大汗了。我们家开空调已经开了好几天了，太热太热了，尤其上海一到黄梅雨季啊，闷。透不过气，
1: 对，
0: 你说你在大热天的在厨房间忙活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何必呢？没有必要，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咱们有了葱油饼之后，每天早餐，比如说孩子8点出门，你就7:45再进厨房，3-2分钟给他做好煎好，
1: 对，
0: 哎，就已经可以开餐了。
1: 关键马上很多小朋友都要放假了，
0: 哎，放暑假了，
1: 每天早饭吃什么，这都是一件很愁人的事情啊。
0: 是的，
1: 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生的牛奶葱油饼，小朋友肯定也会喜欢的。
0: 是的，哎呦，这个牛奶葱饼我真的不夸张的讲，我儿子就是一顿饭有时候都要吃1.5张，两张他可能真的塞不下了。但是我儿子才4岁半，5岁不到，他有时候一张葱油饼都不够吃。
1: 是啊。
0: 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再给他煎一个蛋在上面，然后这样营养不也全了吗？对不对？
1: 放片火腿也很香啊。
0: 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窍门啊，有时候刷那个酱你不用太复杂，番茄酱调一点蚝油，哎，一调味道可好吃了，就跟那个摊头里边卖的一样。
1: 酱香葱油饼。
0: 对。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再撒一点这个芝麻来给它增香一下。
1: 对。
0: 反正大家厨艺肯定比我强，然后您拿回家去有了创意的料理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啊。关键在于我们这个葱油饼它的配料。真的，现在买食品看配料，尤其有了孩子之后，看配料是我们基本日常，对不对？肯定是先看配料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标识，对于食品来说，这就是一个放心的一个证明，对不对？
1: 对的。
0: 黄油牛奶葱油饼，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既然叫做黄油牛奶，配料表里肯定得负责任，有黄油，有牛奶、小麦粉、生牛乳，我们是。生牛乳就是用来和面的，
1: 就是牛奶哦，
0: 啊，就是纯牛奶，
1: 对，
0: 不是说那种加工乳啊，不是说加工乳，食用猪油，鲜葱加了一点黄油，而且是用动物黄油，
1: 必须使用动物黄油，
0: 哎，不是那种人造黄油
1: 啊，
0: 非转基因大豆油，加了白砂糖，加了一点食用盐，所以我说了，这个味道口感就是甜咸适中，又不会过度油腻。关键是它比普通的葱油饼好吃在哪里？好吃在奶香味儿，
1: 是
0: 好吃在那个甜味儿。
1: 对的，
0: 吃到嘴巴里是香香甜甜的口感
1: 啊！这是我们张立生特有的配方。
0: 啊、
1: 现在市面上你哪见到不用水和面的葱油饼啊？
0: 真的，
1: 只有我们张立生。
0: 除非自己在家里做，你说我知道我是纯牛奶和面的，
1: 但是自己家里做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现在你需要几分钟啊？2分钟。
1: 不用解冻
0: 啊，
1: 锅子热上，然后喷一点油。2到3分钟，一张香喷喷的葱油饼就出锅了。
0: 只要简单的翻翻面啊，而且葱油饼说实话煎起来没有任何技巧。
1: 是的，
0: 哪怕你说哎我不太会做饭，你给年轻人这比叫外卖好。我前段时间叫了个葱油饼的外卖，8块1张，8块1张
1: 、
0: 外卖葱油饼8块1张，而且很小，咪咪小。当然它可能是比较上海传统老式那种葱油饼啊，就大概这么小吧，就可能就2个。
1: 那他肯定也不是用牛奶和的面。
0: 那当然了，当然不是，大概就比我拳头大一点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每一张葱油饼保证至少100克。因为我们这一包里边是有10片的，说实话消耗起来非常快。
1: 是。
0: 我们家早晨啊，我老公2片，儿子1片。然后我自己也得吃个1片，然后包括我婆婆，所以反正
1: 这就4-5片没了。
0: 对呀、啊，所以基本上这一大包就2天吧，差不多就吃完了。大家不要觉得多，而且其实它放在冰箱里不太占空间的。你看，
1: 是的，
0: 把它叠着放的话，放到冰箱里也比较节省空间的。
1: 对，
0: 关键在于我们的这个奶香十足，营养充沛，
1: 是
0: 配料表干净简单，你买起来吃起来才放心，好不好？来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的葱油饼，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来，
0: 首先我给大家
1: 看一下我们葱油饼大小啊。我们刚才耿瑶老师说了，葱油饼我们葱油饼大小可以看到，这个葱油饼我们100克一张，
0: 男性
1: 足斤足量，
0: 比一个男性的手掌还要大。
1: 观
0: 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这个葱油饼拎起来之后，首先放到手里，你看酥酥脆脆，
1: 对，
0: 酥的掉渣有没有？看啊，
1: 是的，
0: 都已经起酥起得很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再去剥开它，你会发现一层一层的，
1: 嗯，
0: 里外面是酥脆的，里边是这种千层的，
1: 对，
0: 然后它不是那种冒着很强的油光，不是那种油光锃亮，让你吃到嘴巴里觉得。
1: 油腻腻，
0: 哎，油腻的，
1: 因为我们用的是动物黄油起的酥，所以说它的油腻感是比较轻的，口感非常的好。
0: 是的，关键是这种酥酥脆脆，要吃到嘴巴里层层分明的这种口感啊，家里的老人小孩是不是都喜欢？然后关键是它在于哪里不一样？它的那个整个的奶香不一样，
1: 是的，
0: 甜度不一样，
1: 对，
0: 而且它那种甜，你一尝就不是工业香精、白砂糖的那种甜，是奶里边那种乳糖，
1: 对，
0: 自带的那种清甜。
1: 是的，因为我们不加一滴水，
0: 哦，
1: 用纯牛奶和的面。
0: 啊，
1: 这个非常的关键。张立生作为中华老字号，对原料也好，对产品的品质也好，要求非常的高。
0: 吃这个葱油饼，你会觉得大大的满足。
1: 嗯，
0: 然后呢，夏天到了，确实要汗水流失的比较多，也要补充点能量的。
1: 对的，
0: 主食一定不能不吃，可以少吃，但不能不吃，对吧？
1: 特别早晨，
0: 是的，特别早上。
1: 嗯，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呢，还有一个这个鲜肉烧麦。
1: 嗯，
0: 它不是那种糯米烧麦啊，
1: 嗯，
0: 它是有点像风筋的，叫手工灌汤，然后它是真的有汤。
1: 那当然，我们张立生灌汤烧麦。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张立生灌汤烧麦的特点。一，我们上面烧麦皮子非常的薄，
0: 嗯，
1: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打的蝴蝶褶很漂亮，很漂亮。
0: 手工做的，
1: 手工的啊，这个都当然都是手工做的。
0: 然后它里边那个肉啊，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我们里面肉用的都是冷鲜的
0: 猪后腿肉，嗯
1: 啊。关键是什么？我们每一个里面都可以看到满满的汤汁。
0: 哎，是的，说实话，我们蒸的时间有点久，
1: 这个有点长了，
0: 时间蒸的有点久了，可能把那个汤汁给、
1: 这个、肉已经把汤汁吃掉了。
0: 是的，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它的皮子是薄的。
1: 对，你要真的有汤的话，
0: 的
1: 上汽蒸12分钟。马上拿出来吃，保证每一只都
0: 会有汤。这个就跟小笼包一样，
1: 是的。
0: 你对时间的要求还是有一点的、啊，
1: 对的。
0: 但今天这个烧麦呢，其实买买也不便宜。
1: 嗯，
0: 这一盒是8只，我们今天大组合当中烧麦是有这样的6盒。
1: 嗯，
0: 然后还有2包小馄饨，他们家小馄饨都是非常经典的。
1: 对，
0: 反正如果他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说，哎呀，组合怎么买呀？我教教大家啊，两个组合，纯葱油饼的组合，这个组合现在买的观众朋友是最多的。
1: 是的，
0: 以前是99两包。
1: 嗯，
0: 今天。你只要99，对不对？再加80块，我们给你5包。
1: 对，
0: 再加80块5包，
1: 足足多了3包。
0: 对啊，然后呢，今天相当于是180块钱左右就可以带回去。为什么？因为虽然加了10元积分，自己本身还有积分呢。
1: 嗯，
0: 你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呢，然后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在综合这么多的因素条件下。这个组合非常划算，甚至跟东方购自己比，比上一次的直播的划算力度都是大
1: 很多的，性价比更高了要。
0: 嗯，然后还有这个。早餐大全套，我称之它为早餐大全套，有鲜肉烧麦，
1: 是的，
0: 葱油饼，还有2包小馄饨，
1: 对的，
0: 全部带回去。
1: 嗯，
0: 其实189这个价格也保守了，自己本身还有2块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元。
1: 嗯，
0: 所以核算下来每一包上面的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不管是订全葱油饼组合还是订早餐大全套，今天的手速都要快了，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2: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给大家看瞧，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了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个口感对吧，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不一样。而且对吧，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吧，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个葱油饼对吧，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吧？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 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不一样。

0: 哦，观众朋友，全葱油饼的大组合备货，还有最后的89组啊，订阅速度真的非常非常快，哎，不多了。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在跟大家重申一下，就是咱们整个葱油饼的制作过程。
1: 是的，
0: 我们就是实拍的，很多顾客说，哎，上了年纪之后啊，不愿意买一些外面的饭，不愿意买一些外面做的东西，为什么？
1: 对，
0: 因为不怕货不真，价不实，
1: 怕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原料，
0: 哎，
1: 它的配方是不是好，
0: 是的，但是东方购物卖的这个张立生啊，你完全放心，首先。 第一点，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人家不可能把这种经营了这么多年的牌子给坏掉。
1: 那当然。
0: 再来就是我们今天张立生保证帮大家承诺，纯手工和面，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一点水都不加，而且用动物黄油起酥。
0: 是的，所以刚刚那个过程啊，其实很多人误以为是哎自己在家里做，是不是就这样做？张立生也是这样做的啊。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简单单的。
1: 是的，
0: 让大家买的明明白白，吃的放放心心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说了夏天天热了，的确是到了这种东西的需求旺季了。
1: 嗯。
0: 相信我，这个葱油饼买回家去，你们家如果有孩子的话，孩子会非常喜欢，因为小孩本身就喜欢带点那种乳香味啊，
1: 对对。
0: 香味的东西，对不对？然后葱油饼这个东西补充能量又长身体，而且是咱们上海人有情怀的这样一个食品，
1: 关键味道还好，
0: 哎，味道好，味道是真的好，嗯，就。
1: 他们家的葱油饼应该是征服我，就是他们那个味道，
0: 是
1: 吧？
0: 本来我婆婆，因为我们家是常备葱油饼的，我婆婆摆在桌子上，然后早餐我起来之后，再餐桌上拿了一块吃了一块，我说哟，这葱油饼好吃，就是他们家葱油饼，如果你买回去，阿雪你就知道葛瑶在说什么，就会有共鸣，一吃就不一样，
1: 对的，
0: 一吃它就不一样，
1: 而且我们来自中华老字号张立生，
0: 是的，
1: 我们张立生以前啊90年代以前，其实主要是在海外。
0: 发展的，所以它有一句口号叫做"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张立生"，而且其实你看他们的现在很多品牌也是在打着护卫，就是上海味，上海本身也是个海派城市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上海的味道也是他们张立生致力于研发的一个正宗的本帮口味。
1: 是。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 logo 标识，让大家放心品质。再来这一句口号，就是他们家葱油饼区别于市面上所有葱油饼的不同之处：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1: 说到做到，
0: 其实这样的做法可能真的只有自己在家里手工做葱油饼才能做得到，对不对？张立生帮大家做到，吃一颗定心丸，中华老字号它不敢骗人，也不会骗人。然后，哎，我们给大家配料表看看啊，小麦粉，生牛乳。 加了20%以上，1/4一个都是牛奶啊，
1: 生牛乳就是牛奶，
0: 加入了猪油、增香，加入了鲜葱调味，
1: 不用干葱，
0: 哎，加入了黄油，而且是动物黄油，植物黄油，那就是
1: 张立生对原材料品质的要求。
0: 对，动物黄油价格更贵，但是它安全。
1: 对，
0: 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食用盐没了啊，没有了啊。
1: 对，
0: 当然了，如果这是什么牛奶过敏啊，咱们另谈了。但是我说实话。
1: 配料表这么干净纯粹的葱油饼，
0: 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张立生没有代替品，没有替代品，真的，你在市面上很难找得到。
1: 对，
0: 这么良心匠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对，
0: 然后我们再看看做法吧。
1: 好，
0: 做法就完全贴合现在的夏日的清凉厨房，
1: 很简单，拿出来以后不用化冻，锅子热一下以后喷一点点油，2分钟中高火2分钟就行了。
0: 是的，
1: 啊，
0: 关键是没有油烟呀。
1: 对的，对的，
0: 大小也是正好一个一顿一个的量，
1: 100克一只，你做出来以后既方便又卫生又干净又放心，主要什么？你配料我们都能见到，所以说是吃起来特别的放心。
0: 非常的简单，交给大家，回家之后啊，你只要简单的，比如说加个蛋，加个里脊肉， 完全不
1: 如果我们是用动物黄油起的酥、哦、所以说跟一般猪油完全用猪油起酥，
0: 然后你看它的葱都是油油亮亮、那个、
1: 对的对的
0: 绿绿的，
1: 因为我们用的是鲜葱啊、
0: 哦、嗯，不是那种干葱，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葱油饼观众朋友你说实话这家人得多喜欢呀小朋友得多喜欢呀，酥的掉渣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外酥里嫩的还不塞牙、嗯、还不会发硬，这种葱油饼现煎出来别提有多香了，
1: 关键配料清爽干净，吃起来也放心啊、哎，
0: 每次看到都忍不住来一口。观众朋友别光吃了，给大家说说组合构成吧。
1: 好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大组合是不是要没货了，没错，大组合最后还有大概十几二十套的样子啊。
1: 对，
0: 来，如果想要买纯黄油饼的话，葱油饼的话、嗯、我们建议大家买这个两包，以前是99，
1: 是的，
0: 现在你只要加80几块钱，嗯，送给大家3包。
1: 对，
0: 之前2包卖99，现在1包卖个20来块钱，你说应该买哪个？
1: 翻倍还要拐个弯。
0: 对，翻倍还要再找送你一包，白送你一包，观众朋友，对不对、嗯？然后今天我们这个是葱油饼的组合，还有一个是早餐的大全套组合。嗯，手工灌汤的鲜肉烧麦非常好吃，大家拿回去可以尝一尝。给大家6包，每包是有8只。
1: 对。
0: 然后再加2大包葱油饼，每包1公斤，这就是2公斤4斤的葱油饼。嗯。再加2包手工小馄饨，
1: 对，
0: 所以你说，哎呀，我们家早餐喜欢换花样的观众朋友买这个，单纯对葱油饼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买这个，
1: 是的。
0: 但这两个组合有个共同点，嗯，都送10元积分，
1: 性价比非常高。
0: 上一档还没有10元积分啊，
1: 对的，
0: 下一次可能也没有了，嗯。所以今天10元积分加在100多块钱的商品上很有诱惑力啊，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自己本身还有2块积分，嗯，然后还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大活动。所以观众朋友想一想，这个葱油饼是不是性价比
1: 很高？
0: 是的，来，各位观众朋友，主要是您可能真的没有吃过纯牛奶和面的葱油饼。
1: 对呀、啊，
0: 哎，味道
1: 只有我们中华老字号张立生目前才会提供这一款产品啊。
0: 是的、嗯，所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快快来平手速吧！大组合马上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马上就要没货了。哦，他们家的葱油饼真的就是有时候你这个口感哦，真的要吃过才知道。
1: 是的，
0: 纯牛奶和面它不加一滴水就是不一样。就包括现在有很多的面包房、面包店，其实也在打这个概念。我不是纯牛奶和面的，你会发现它卖的比普通面包贵，但是客人络绎不绝。为什么？货真价实，味道好吃，起来放心省心。这个葱油饼往往不会是大家一个人吃，对不
1: 对？
0: 家里要分享的呀。
1: 是的呀。
0: 家里的小朋友放假了，放暑假了，你要给他吃什么，对吧？
1: 对。
0: 家里的这些上班族们。需要补充能量的年轻人们，年轻力壮，正在上班创造社会价值的，
1: 是的，
0: 家里的老夫妻也想吃点好的。咱们现在生活水平好了，为什么要勉强自己？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呢？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都可以满足大家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组合构成：一，全葱油饼组合，五大包，5公斤。189，
1: 是的，
0: 相当于189，
1: 相当划算。
0: 哎，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葱油饼加烧麦加小馄饨的
1: 张立胜的大全套，
0: 哎，大全套今天也是189，其中有6包鲜肉烧麦，有2包葱油饼，再加2包小馄饨，总共到手是10件单品，10全10美，
1: 是的，
0: 每一包就10来块钱，也划算的啊，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不管大家挑哪个组合，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9990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然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我们中国人呢，形容一个人身体健康，一直有一个词叫耳聪目明，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眼睛是非常明亮的，耳朵呢能够很清楚的听得到人说话，然后呢平衡关系，平衡的能力也很强，这都是一个人健康的表现。但是呢，如果你去看最新的数据哈，就是咱们中国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的人数高达2.2亿人。所以我们呢，就是每年的3月3号被称为是咱们中国的爱耳日。我们其实一般来讲呢，说到这个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其实对我们这个如果发生了问题，其实都是一个信号，就是它可能会带来全身的这样的一个很大问题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耳朵，尤其是听力的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提到一个很高的关注度。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的这款产品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听力，跟我们的耳朵健康相关的，请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这个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跟那个世界上跟任何人进行互动的话，是因为我们有五官来帮我们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
0: 嗯，
1: 曾经有句话是说，当我们缺乏那个视力的时候，我们可能与物发生了隔绝；但是当我们失去听力的时候，我们是和人发生了隔绝。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办法接收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的信息的时候，你完全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把听力这一部分的那个健康也是看得非常重的。
0: 嗯，
1: 但很多时候大家会发现，现在耳朵嗡嗡叫的人是不是特别多？很多老人家都会这样，
0: 是
1: 都跟身边的人说，哎呀，这个一天耳朵里面叫个不停。
0: 嗯，
1: 耳朵为什么会叫呢？哎，其实啊，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病，但其实不只是这样啊，这是跟我们人慢慢进入到一个退行状态是有关系的。因为在我们整个耳朵的结构当中，它会去捕捉外界的很多声音的信号，然后通过我们耳朵里面特有的结构把它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被我们大脑识别之后，哎，就知道你听到什么了。
0: 嗯，
1: 那为什么会有噪音出来呢？它也有频段，这个频段如果一旦没有办法被我们的那个耳朵的那个听神经所捕捉的话，
0: 嗯，
1: 它会制造一种假象，这种假象就好比就让他好像听到了这个声音。
0: 嗯，
1: 就像家里的收音机，以前我们老式的收音机不是要调那频段吗？
0: 嗯，
1: 你没有调到这个上面，它就会出现滋啦滋啦滋啦的这种声音。
0: 是的，
1: 哎，其实就跟我们耳朵捕捉信号有点类似啊。
0: 是的，你看这是一个耳朵的结构示意图。
1: 嗯，
0: 看上去很复杂哈。
1: 是的，
0: 里面有很多的鼓膜呀、垂骨啊、前庭啊。
1: 嗯，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是跟我们收听到外界信号是直接相关的。
1: 对，
0: 这个是跟我们的神经应该有关系吧。
1: 就在这里
0: 啊，
1: 耳蜗。哎，您看它像一个蜗牛一样的那个壳啊。
0: 嗯，
1: 然后呢，您的耳道就像个喇叭，把它声音集中到这里，然后声音慢慢进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面有15000多根我们称为毛细胞。
0: 哦，
1: 这个毛细胞就复杂了，因为在耳蜗的顶端它有有3000多根毛细胞，负责什么呢？就把我们听到的声音传给大脑信号了。
0: 嗯，
1: 我们的那个听神经跟我们的大脑神经相连的。
0: 嗯，
1: 然后下面整个耳蜗一圈圈过来的地方，它还有将近12000根的毛细胞。
0: 嗯，
1: 那么这些毛细胞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从声音从我耳朵进来，你会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那个远方的声音。
0: 是
1: 因为这些声音在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这个毛细胞会把这个声音放大。放大之后给到我们上面的毛细胞再进行传递，传递完了以后我们不但能听见，而且能听清，而且不会有杂音。
0: 嗯，
1: 但是毛细胞这一辈子就这点数量，
0: 就这么多了，
1: 不会再生。
0: 哦，
1: 所以但凡有点损伤，毛细胞一旦凋亡死亡之后不会再生。
0: 嗯，
1: 那么你想一想，本来有15000根毛细胞在为你工作，你能听得清清楚楚。
0: 嗯，
1: 但是当它只有10000根的时候呢？当它只有5000根的时候呢，对吧？它的工作都会出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出现一种假象，
0: 嗯，
1: 因为它捕捉不到声音了，
0: 嗯，
1: 它也无法往上传递了，怎么办呢？它就制造一种声音出来，
0: 嗯，
1: 这种声音传递给我大脑信号，我们大脑觉得，哎呦，我听到了，就是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
0: 是
1: 那个风吹的声音啊，那个蝉鸣的蝉叫的声音。或者是啊，有的时候大家听到的就像呼呼的这种声音，
0: 这个非常干扰。
1: 对，这就是我们 退行带来的后期的代偿的问题。
0: 是的，你看啊，比如说耳朵，那种刚才讲到的耳鸣的这种感觉，对吧？蝉鸣声啊，啸叫声啊，嗡嗡声啊，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是一开始发生的是听力开始往下走了，听力下降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可能呢，你比如说在运动系统啊，包括在神经系统啊，它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
1: 是的。
0: 这些其实都是神经性的这个退行性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表征。
1: 那男性可能吸烟的人群比较多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以前有很多人工作的场所是噪音非常大的。比如说像那个棉纺厂啊，炼钢厂啊。那种大的那个机器设备厂啊，以前的那种啊，
0: 环境噪音，
1: 对，它会比较早的出现那个毛细胞的一个退行，所以对于这一些，就是以前我们不知道它问题出在哪里，但现在既然知道了，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把你剩下的毛细胞给保护好，因为但凡这些毛细胞一天一天的损伤、凋亡、变少、最后变没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跟我们的人群与世隔绝了，
0: 是的，
1: 就再也听不到了、啊、
0: 是的，在我手上呢，是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唯一的一款跟耳朵、跟我们的听力健康相关的一款产品。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叫做耳舒宁，它当中有很多很核心的成分，比如说蚕蛹、姜黄，包括我们平常所熟知的 B 十二，但是它这个 B 十二跟我们平常吃的 B 十二不太一样，它是青谷胺，就是 B 十二的一个活性成分。那包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核心的营养成分，共同来助力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耳朵处在一个，包括就是主要是听力嘛，对吧？
1: 对，
0: 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你看这边有一个有一个小耳朵的这个造型，看到没有？它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耳朵处在健康的状态。那邱老师，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个核心的成分，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到我们的这个耳朵处在核心的、处在这种健康的状态的呢？或者恢复到健康状态？
1: 我们这里面第一个成分是那个蚕蛹粉。蚕蛹粉其实大家知道，蚕宝宝吐的是什么？吐丝， 对吧？就我们别的蛋白质很难变成它这样一个结构形状，所以它里面可能就有辅助我们去生成这一类物质的营养物质，所以蚕蛹粉在我们今天当中排在第一位啊、然后主要是给到我们耳部的那个耳窝里面的毛细胞给到相应的滋养，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毛细胞它是受到各种各样情况的影响和干扰，举几个例子，刚才说的外界的噪音的一种刺激，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跟我们年纪那个增大有关，当您出现年老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肾的功能衰退了，那么肾虚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肾进行那个保养的话，我们里面有蛹虫草，还有就是外界有很多，比如说吸烟啊，或者说外界一些其他的影响，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跟这些啊对你身体有害的物质进行综合的，像伽马氨基丁酸都给我们营造这样一个好的环境，来保护我们整个耳朵正常工作。
0: 是的，今天这款产品呢，它很大的特点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听力处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1: 对，
0: 那你其实呢，如果说是有这方面的困扰，其实可以今天来尝试一下。因为毕竟像这样的营养素，其实在市面上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有两个方案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会有三瓶装和六瓶装。
1: 对，
0: 三瓶装一共是18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六瓶装呢是一共360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
1: 对，
0: 另外满额赠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粒相当于2.7块，所以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毕竟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产品其实就是可能是大家以前没有太注意到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又能够帮助到大家。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听力上面如果发生了各种问题，其实大家会特别不舒服，特别的感觉到生活当中的不方便。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善。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拨打屏幕下方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
3: 啊，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 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4: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5: 是
4: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
5: 啊。
4: 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啊、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
5: 哦、
4: 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
5: 嗯，
4: 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
5: 嗯，
4: 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5: 是
4: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5: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生活当中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是跟我们的耳朵有关系。你看，比如说走在路上，
1: 嗯、
0: 后面有人磬喇叭，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有人要跟你说话，
1: 是
0: 半天你可能都听不见。
1: 哎，
0: 哎呦，其实大家觉得说，哎呦，人老了耳朵就是会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形容一个老人家健康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叫耳聪目明。
1: 对，
0: 说这个老人家，哎呦，百岁老人都耳聪目明、
1: 嗯，
0: 这个跟人的整体的身体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有可能这个老人他的生活环境就比较好，他也比较注意营养、
0: 嗯、
1: 所以他到他老年的时候，哎，他身体的各个结构还能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嗯，
1: 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以前我们有些在毛纺厂工作的，
0: 对吧、嗯、
1: 棉纺厂工作的，那个机器的噪音啊真的叫没办法。还有一些可能就说啊、在那个就是平时喜欢塞耳机的、
0: 嗯、
1: 对吧，
0: 声音放得特别大，
1: 声音放特别大、嗯、还有些呢有抽烟习惯的，另外呢有一些有慢性基础问题然后经常吃药的。那么如果有了这些情况，你又伴随着耳朵开始出现这问题，它其实就是在提醒你，
0: 你看这样多危险。
1: 对，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要怎样保护好我们还能听得见的这部分的耳朵里面的那个结构。
0: 嗯，
1: 所以以前我们也看不到也不了解这些信息。
0: 嗯，
1: 那随着对我们的那个就是身体结构的了解，随着我们的营养树的对身体的健康关联的这些了解，
0: 嗯，
1: 慢慢我们把这些物质开始对应起来了。
0: 嗯，
1: 在你的日常膳食当中如果不够的，我们今天就以这样的方式给到你。就像平时你会吃蚕蛹吧？肯定不太吃吧？
0: 不会。
1: 而且蚕蛹
0: 还有青谷胺这个成分也是大家平常很少是接触到的、
1: 哎、因为这里面不光有青谷胺还有叶酸、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叶酸跟神经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对吧？包括孕妇那个孕期是一定要补叶酸的，因为小孩的神经管在发育的时候，胎儿的神经管发育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营养物质。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不能在生命构造的早期想到的这些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当您年纪开始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营养物质的需求也会开始变得就是更多。
0: 嗯，
1: 所以您看我们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那个摄入量里面，它是有分年龄阶段的。
0: 对，
1: 从零岁到六十岁以上它都有不同的建议摄入值。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这里面您看今天的那个蚕蛹是给到我们 专门来那个耳朵里面好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帮助，
0: 构建耳蜗的，
1: 对，
0: 这样一个。
1: 然后那个甲钴胺和那个我们的叶酸，它是什么呢？我们神经就像电线，
0: 嗯，
1: 这个电线如果没有那个外面这层胶皮包裹的话，你是不是就手会导电，对吧？它要有那个髓鞘把它保护好，那么它在传导的过程当中不会受到干扰。
0: 嗯，
1: 而我们每天大脑的思考，包括我们耳朵里面的各种那个声音，都会对我们耳朵产生一些对它有害的一些物质。
0: 嗯，
1: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去跟这些有害物质进行综合。
0: 是，
1: 综合完了才能保证我们的整个听的过程当中不受到这些物质的干扰。
0: 是的，今天这款产品是我们东方购物呢，就是在很多的产品当中专门帮大家挑选了一款跟我们的听力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之前很多的营养素可能是针对眼睛，对吧？比如说你眼睛当中你需要那个叶黄素，现在大家都有意识了，说哦，我要去吃点叶黄素，我要对我的眼睛好。还有最早很多朋友说，哎呦，我这个心脏有点不太舒服，我可能想吃一点这个辅酶 Q 十，那辅酶 Q 十慢慢的也进入到大家的这个视线当中了。包括还有些人说，哎呦，我要吃点这个鱼油对我的血管好，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其实它都是针对于不同的这个人群，然后它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是针对我们的耳朵健康。
1: 是的，
0: 耳朵健康非常的关键。我跟大家去讲一个非常小的案例哈，就是之前在就是我们家里面老人家两个就是我大姨跟我大姨夫，我大姨夫就是属于耳朵不太好的，就听力不太好的。有一次那个大姨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钥匙，然后呢回到家里面就没有钥匙开那个门，他就得敲那个门，对吧？

0: 灵啊，
1: 没用，
0: 没用。嗯，然后我等到我先生回来我才进去的，我就在外面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没办法，就是真的到听力下降到这个时候，真的对生活会带来很多的那个不好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到这个时候，嗯，会有一个信号先提醒你，就是你耳朵响不响。嗯，如果你耳朵，你现在譬如说特别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感受一下，如果什么声音都没有那很好。嗯，如果你开始耳朵里面有呼呼的风声，有那个蝉鸣的就是那个叫声啊，或者是有一些特别怪的那些声音，那就是给你一个信号了，因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已经开始代偿性的给你制造假象了。哦，而这个假象是跟我们衰老，跟我们的那个就是耳朵受到外界的干扰刺激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现在你要把你该有的剩下的听力储备好，保存好。所以今天的营养物质都是围着我们听力来的。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这个产品它的特点，它首先是德国原装进口的，然后这边看到没有，这边就是一个耳朵的造型。
0: 对，
1: 它其实就是让你的耳朵包括听力处在更加健康的一个状态。嗯，然后呢这个品牌叫做麦瑞特诺啊，就是麦瑞特诺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产品，当中含有很多很丰富的营养物质，都是专门针对我们听力的啊这样一个健康的营养物质。听力的刚才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听力的它这个细胞哈，
0: 对，
1: 就是当中的这个神经细胞，其实如果受到影响之后，你可以发现它的整个的这个状态跟健康时候的状态
0: 是的
1: 不一样 的。
0: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好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毛细胞，听毛细胞，它的位置就是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耳蜗的里面。嗯，那么这大概有多少呢？12000多根。这12000多根，你看密密实实的时候，你声音过来，它就像那个钢琴里面的琴弦一样，帮你把声音放大出来了。其实你的按键是不会有声音的，都是通过里面的共振出来的，对吧？然后到我们衰退的时候，看看什么样，就这种听毛细胞
2: 都乱了哈，
0: 对，乱了，少
2: 了。
0: 那你声音过来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步调一致的形成这种共振，给你放大这个声音，你听不见。首先是就会听的声音越来越弱，对吧？这是一个部分。还有一部分，当声音开始传递的那个信号越来越弱的时候，你身体会制造假象，这个假象让我们的神经去捕捉到它。感觉好像他听到了声音，这就是我们听到耳朵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怪声音，所以这是我们听力开始下降，人开始慢慢那个处于衰退状态的又一个信号。
1: 是，
0: 而我们如果能及时捕捉它，及时补充好的营养物质，你就不会让这个情况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的发生了。
1: 是的，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吃这个产品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方说呢，就是噪音大、环境差的这个人群，还有就是大音量使用耳机的、加班熬夜的，然后还有就是有这个神经啊，包括就是最近精神压力比较大的、过于劳累
0: 的，
1: 还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自然的就是到了这个老年性的这样一个退行性的耳朵听力方面开始出现一个往下走的情况。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呦，我就听之任之。
0: 对，
1: 然后也不要觉得说市面上没有相关的营养素来给自己做补充。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滋补到我们耳朵健康的这样一款营养素。喜欢的话直接就可以来扫码来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3: 这个就是耳鸣。那其实刚才马叔叔也形容了一下自己耳鸣的一个状态哈，这个耳鸣经常会发生吗？
4: 对，也经常发生，就是就现在我要静下来，这个右耳朵这个耳鸣已经起来了。
3: 就是白天和晚上都有可能会响。
4: 对，就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越静的时候它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明显
2: 有时候上火了他就特别爱耳鸣，刚开始耳鸣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蚊子声似的，哎，声音还比较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各方面吧就是都减退了嘛，这个耳鸣的声音吧转变了，变成那个蝉的声音了，这耳朵它老叫唤，特别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越睡不着觉吧它越叫唤，你知道吗？所以就特别特别的难受。
3: 耳鸣的症状逐渐的加重了，所以可见它是一个非常难缠的问题。
5: 你看我们过去说耳鸣的人很少，经常说哪一个人的身体好是这样说的，你看看人家谁80多岁了甚至90岁了，耳不聋眼不花，那就是身体好的一种表现。
6: 你的听力受到损失以外呢，它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睡眠障碍，记忆力

0: 减退，甚至可以发生这个情绪的一些波动。
1: 我听说特别严重的话会导致耳聋，
0: 耳鸣的出现呢最为常见的就是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面，听觉细胞长期受累，造成我们的毛细胞的损害。那么这个除了噪声性可以使我们的耳鸣诱发出现以外呢，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掏耳朵，这个熬夜，情绪紧张，都是可能造成耳鸣的原因之一。
2: 哎呀，我老弟子啊，这个耳朵是老不好的，因为这个耳朵是吧，增长老多的，耳朵啊不单就是讲有耳鸣，而且呢，耳朵还觉着闷，闷了呢嘛，夜里向呢还困不好，因为伊有的嗡嗡嗡各种声音啊，那么造成睡眠障碍了。那么屋里向呢，有辰光看电视呢，要声音开了老大，我最好听得见，那么又影响屋里向的人。你们老公有辰光叫我哇哇哇叫我嘛，有辰光没听得见，有辰光听不见，反正是这个心里老急躁的啦。侬就讲到菜场里向去买个菜，买个菜，人家个摊主要等侬哇啦哇啦叫，我才好听到。你们到外头去嘛，侬家自家像小姐妹咯啥一道去哩，人家要等侬讲句闲话哇哇哇老吃力，人家吃力，我自家也吃力。
3: 有些朋友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那个耳朵里面会有一些异样的声音，
4: 对，是
3: 这样，会非常影响休息，哎，对吧？然后呢加班，经常加班熬夜的，还有就是大音量使用耳机的朋友，
4: 对，
3: 或者说是你的工作环境之前就是在那种噪音比较大的环境当中，
4: 对，
3: 其实都是会对耳朵带来很大的听力带来很大的影响。
4: 是的，
3: 那今天这款产品其实它就是很针对性的哈，专门针对于咱们这个耳朵，这个听力下降，
4: 我们就是保养耳朵的营养品。
3: 对，
4: 这个保养不但是让我们耳朵里面的该要的营养物质给够，各个结构都需要，同时我们耳朵里面每次会受到那个外界影响或者自身代谢出来一些物质，它也能帮你解决一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我们声音在传递过程当中受到的干扰。哎，所以像听不清反应慢，确实啊，
3: 它不是老了，它有的时候是神经修复的这个功能有点往下走了。
4: 对对对，但是这种事情你真的在外面碰到，比如说你没听见，你自己认为做的很正常的事出现以后就会很尴尬。
3: 对，
4: 像我上次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一个阿姨在那里放那个视频，可能她觉得这个音量她听听正好，不是很响，然后那个司机就不行了，司机就说公共场所轻一点，就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自尊心也会受到影响，
3: 对
4: 吧？
3: 对对，
4: 那更何况有的时候家人的矛盾可能也来自于就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老是不回答我， 对吧？
3: 而且它会再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一直去听这种高音的东西，其实对你的现存的那些为数已经不多的听力的这个神经啊，包括听力的这个细胞啊，会造成更大的损伤，更大的影响。
4: 因为它的损伤和影响也是一步步来的，先期的这些影响完了，如果你不保养不注意的话，它后期还会再影响下去，所以你接下来能支持你听到这些声音的那个身体的结构越来越衰退，那你到最后就是声音你能听到的就是越来越近，然后几乎比如说很多老人家是这样，一个先是听不见了，然后另一个声音也在慢慢的降低，对吧？
3: 对，
4: 这种情况其实就退行，一步步变差。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让它一下子变好，这大家也觉得不可能，对吧？我们就不要让它一步步太快的变差，
3: 对，
4: 对吧？保护好保养好我们现有该有的听力，所以保养耳朵现在也是我们开始慢慢重视起来的一件事情。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大家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啊，大家其实现在身体状态都挺好的。
4: 是的，
3: 而且大家都想活个大岁数，对吧？八九十岁啊，是到百岁老人呢，你的这个听力一定要保养好，然后也要有专门的营养素来对它进行保养。那么我们再待会儿回到节目的现场，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这里面有哪些比较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蚕蛹，比方说蒲公英粉，
4: 对
3: 啊，比方说这里面还有那个青谷胺，这些核心的成分对我们的整个这个听力的这个保养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
4: 对的，因为蚕蛹就对应我们整个耳蜗里面的需要的营养物质，然后像蒲公英粉呢，它对应的是肝脏的问题，我们比如说有些经常那个慢性问题要吃药的，对吧？那你要保养需要那个它来帮助你。然后像甲钴胺包括叶酸的话，它是营养我们神经的，让我们神经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更敏捷的去捕捉这些声音的信号。然后里面还有

0: 像白纸啊，还有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清除我们代谢物质的
1: 是
0: 那些好成分。
1: 嗯，
0: 另外啊，它里面还专门有一个就是跟我们神经非常相关的那个营养物质。这个所以德国进口的时候，我们这个成分既有在那个国外国际上面比较先进的营养成分，
1: 对，
0: 又有来自我们中国传统的很多的本草类的物质。
1: 它其实很像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产品。
0: 对，
1: 我们之前东方购物也介绍过类似这样
0: 的
1: 产品。
0: 哎，是的，所以现在全球是一体的，就是它会知道你这个地方你的一些研发结果，
1: 嗯，
0: 那个地方它有哪些传统好的物质，
1: 嗯，
0: 它会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给到我们现在这些人，让我们能更快的为我们身体的这些特定的部位去助力。就像你眼睛，你给你吃别的东西没用，对吧？你就需要叶黄素。而我们现在耳朵也发现它跟我们整个神经跟我们的信号识别有关联的这部位所需要的保养的营养物质，
1: 嗯，是的。
0: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营养补剂当中成分种类就特别多。
1: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来分享，三瓶装和六瓶装。
0: 嗯，
1: 三瓶装是799块钱，六瓶装是1398。如果大家说，哎呀，我之前我没有吃过这个，我想尝试一下，那您就买这个小的，小组合的799的，它有180粒，我们一天吃一粒就够了。
0: 对，是的，
1: 啊，你可以感受一下。
0: 嗯，
1: 那如果你说，哎呦，这个东西我之前就听说过，我知道它好，然后又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不错，我就直接来拿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呢，其实如果你把积分算上去之后，相当于998，单粒的价格是2.7块。
0: 对，
1: 对，耳朵的保养一点都这个重要性一点都不逊于我们对眼睛的保养。
0: 对，
1: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产品呢，对于有需求的朋友来讲，还是一道及时雨的。
0: 是的，我们现在其实还要有一个习惯，就大家现在的营养补充已经是很细分的环节了。
1: 对，
0: 以前就说我吃完饭，我吃一盘菜，营养到哪里有哪些不管，反正就吃进去就可以了。
1: 嗯，是，
0: 现在是你哪个部位需要什么，研究的透透的，清清楚楚。
1: 嗯，是，
0: 所以我们现在给到的营养支持也非常清楚。
1: 是，
0: 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一产品就是保养耳朵的，
1: 嗯，
0: 对吧？所以如果您但凡觉得听不清楚，或者是您耳朵经常有那种特有的杂音，那你就开始试着要去保养它了。您可以试试看，觉得好的话，那可能真的是我们接下来年纪大以后的一个福音。嗯，
1: 是的。
0: 嗯，
1: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快不多了。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仔细看哪一种声音哈，大家可以辨别一下，有那种蝉鸣声，有呼呼声，还有轰隆声，
0: 嗯，
1: 还有嗡嗡的声音，另外还有心跳声。
0: 嗯，对，
1: 其实这些都跟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
0: 哎，
1: 哪一块有不太健康会息息相关。这块我们在下一趴跟大家来分享，喜欢的话直接来定大构成。
0: 嗯，
1: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年纪大的人都是需要的。800-7088，800-0011，1511-9900。

0: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1: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0: 是的啊，
1: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
0: 哈，那叫掩耳盗铃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1: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0: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

0: 一不留神容易把骨膜伤了，一把骨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2: 是
1: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
2: 啊。
1: 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啊、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
2: 哦、
1: 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
2: 嗯，
1: 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他实际上是一个信号。
2: 嗯，
1: 他是因为他很感性、
2: 哦、
1: 他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2: 是
1: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2: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3: 我们的这个耳朵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4: 对，
3: 一定要特别小心的呵护它。
4: 嗯，
3: 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喜欢，就特别青少年吧，
4: 哎、
3: 还有一些上班族，那个耳机呀、啊嗯、是一直耳塞是一直戴在那个蓝牙耳机啊，是一直戴在耳朵上的。其实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听神经啊，也会有一定的损伤。
4: 是、嗯、的，
3: 对吧、啊？因为你始终是。有一个东西在耳朵上面的、嗯、不像以前我们哪会说耳朵上一直挂一个东西、
4: 哎就是、
3: 然后呢今天这个产品呢它是这样的，它是帮助你改善你耳朵这个微小的区域的这个微循环，
4: 嗯，
3: 然后专门来营养你耳朵需要的神经的。
4: 对，
3: 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平常吃点东西吃点营养的东西就可以了，这个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刚才邱老师说了，眼睛需要叶黄素、
4: 嗯、
3: 对吧，耳朵就不需要叶黄素，
4: 嘿，
3: 对吧，
4: 是的，
3: 我们的那个骨骼也不需要叶黄素，
4: 对，
3: 但是骨骼需要什么，需要钙，
4: 对，
3: 对吧，
4: 嗯，
3: 需要氨糖，
4: 嗯，
3: 那你说你眼睛需要氨糖吗，那不需要啊，
4: 所以现在营养是一个细分时代，
3: 对，它是很细分的一个时代，
4: 嗯，
3: 这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的成分是你平常可能吃不到的、
4: 哎、
3: 啊，什么好消息要跟哦，好的好的，已经开放了是吗？好的好的，我们临时得到一个好消息，因为今天是首发，
4: 嗯，
3: 供应商刚刚决定大组合给大家开放，这必须试吃啊，朋友们，
4: 哎、
3: 1000多块钱这个羊毛，哎呦，供应商一开始、
4: 这个、对这么，
3: 一开始都是舍不得的，
4: 对，
3: 舍不得。今天我们临时，哎，把笔给我写上去，我们确定是加的是吗？导演确定是给大家加的是吗？那我就写。2周之内对吧，2周试吃啊，我写下来、嗯、大家放心啊，大组合对吧，两周试用对不对，试用一瓶对吧，是不是、
4: 嗯、
3: 是这个情况吧，我写下来的啊，好的好，来，这是刚刚得到的消息，谢谢，刚刚得到的消息，大家看好了，我们这个大组合一定要订，这个大组合今天会开放一瓶，这一瓶的专柜价是1099，给大家免费吃。然后这一瓶您吃两个月，你自己吃，给家人吃，给这个听力上面增加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
4: 是的，
3: 太重要了。
4: 嗯、
3: 我跟大家讲，那个耳朵一直嗡嗡嗡的，
4: 千万不能听不见啊！
3: 一直叫叫叫的、嗯、这个东西，你今天这么好的东西，德国原装进口，来看一下，德国那原产国是德国，
4: 是的，
3: 很小哈，
4: 嗯，
3: 看不太清楚，原产国是德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是属于一块空白的领域，
4: 对，
3: 我们刚刚拿过来这么好的营养素、嗯，所以大家真的别错过了。今天供应商临时给大家决定，说就给大家开放吧，嗯、反正今天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首发的时候、
4: 嗯、
3: 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嗯，
3: 这个是大组合现在不多了，因为他想着反正大组合也不多嘛，
4: 对，
3: 就给大家开放，听好了，所有订大组合就是6瓶装的，你不要都打开，
4: 嗯，
3: 你就刚才订了小组合的赶快退掉换成大组合、哎、
4: 嗯，
3: 大组合是开放一瓶让大家来免费试吃，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4: 对，
3: 60粒，然后你一天吃一粒左右就可以了、
4: 嗯、
3: 吃一粒，别提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大组合当中是有试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耳舒宁蚕蛹
2: 姜黄复合片，然后这里面会有很多营养神经的一些营养素。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它的价格比较贵，专柜价格是1099元，供应商在直播前半个小时都没有决定给大家试吃，但是在后面的大概10分钟终于我们说服了，
4: 是的，
2: 说给大家开放试吃，但是在大组合上面。所以大家如果此时此刻，如果你刚刚把频道调到东方购物，不要错过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这个试吃的机会。
4: 是，
2: 因为我觉得这个羊毛，你不薅干啥呢？
4: 对，
2: 它对吧？你不薅白不薅，干嘛不吃呢？
4: 而且现在市面上真正就是专门保养耳朵的营养素，
2: 对，
4: 还是非常少的。
2: 是的，是的。
4: 所以您看，我们这里面的成分非常多，
2: 对，成分，
4: 而且一看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好成分。
2: 是的，这一瓶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瓶是60粒，每天1到2粒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这个耳朵嗡嗡的情况特别严重，就吃2粒。哎，
4: 而且你还听不清楚的也可以吃啊，
2: 对，
4: 稍微有点听不清楚。
2: 对，稍微比如说最近听力好像有点往下走的，也可以的，吃到1到2粒。然后呢，你比如说睡觉之前吃是比较好的。听我的，睡觉之前吃，
4: 对
2: 啊，睡觉之前吃，记住了啊。然后呢，大家呢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不用多，
4: 对，
2: 因为它当中的含量足够高。每一瓶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
4: 对，
2: 800-7088-0000-2151-11-9900。
5: 这个就是耳鸣。那其实刚才马叔叔也形容了一下自己耳鸣的一个状态哈，这个耳鸣经常会发生吗？
6: 对，也经常发生，就是你就现在我要静下来。这个右耳朵这个耳鸣已经起来了，
5: 就是白天和晚上都有可能会响，
6: 就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越静的时候它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明显。
7: 有时候上火了它就特别爱耳鸣，刚开始耳鸣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蚊子声似的，哎，声音还比较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各方面吧就是都减退了嘛，这个耳鸣的声音吧转变了，变成那个蝉的声音了，这耳朵日它老叫唤，特别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你越睡不着觉吧它越叫唤，你知道吗？所以就特别特别的难受。
5: 耳鸣的症状逐渐的加重了，所以可见它是一个非常难缠的问题。
8: 你看我们过去说耳鸣的人很少，经常说哪一个人的身体好是这样说的，你看看人家谁80多岁了甚至90岁了，耳不聋眼不花，那就是身体好的一种表现。
9: 我们的听力受到损失以外呢，它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睡眠障碍，记忆力减退，甚至可以发生这个情绪的一些波动。
10: 我听说特别严重的话会导致耳聋。
9: 耳鸣的出现呢，最为常见的就是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下面，听觉细胞长期受累，造成我们的毛细胞的损害。那么这个除了噪声性可以使我们的耳鸣诱发出现以外呢，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掏耳朵，这个熬夜，情绪紧张，都是可能造成耳鸣的原因之一。
11: 哎呀，我老弟子这个耳朵是老不好的，因为这个耳朵的话增长老多的，你的话不对，就是讲有耳鸣，而且呢耳朵还觉得闷，闷了呢嘛夜里向呢还困不好，因为伊有的嗡嗡嗡搿种声音啊，那么造成睡眠障碍了。那么屋里向呢，有辰光看电视呢，要声音开了老大，我最好听得见。那么又影响屋里向的人。那么老公有辰光叫我哇哇哇叫我嘛，有辰光没听得见，有辰光听勿见，反正是总归心里老急躁的啦。侬就讲到菜场里向去买个菜，买个菜，人家的摊主要得侬哇啦哇啦叫，我最好听到。那么到外头去嘛，侬假使讲像小姐妹咯啥一道去哩，人家要等侬讲句闲话，哇哇哇，老吃力，人家也吃力，我自家也吃力。
2: 有些朋友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那个耳朵里面会有一些异样的声音，
4: 对，是
2: 这样会非常影响休息，
4: 哎，
2: 对吧？然后呢，加班经常加班熬夜的，还有就是大音量使用耳机的朋友，
4: 对，
2: 或者说是你的工作环境之前就是在那种噪音比较大的环境当中，
4: 对，
2: 其实都是会对耳朵带来很大的听力带来很大的影响，
4: 是的。
2: 那今天这款产品其实它就是很针对性的哈，专门针对于咱们这个耳朵，这个听力下降，
4: 我们就是保养耳朵的营养。
2: 对，
4: 这个保养不但是让我们耳朵里面的该要的营养物质给够，各个结构都需要。同时我们耳朵里面每次会受到那个外界影响或者自身代谢出来一些物质，它也能帮你解决一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我们声音在传递过程当中受到的干扰。 哎，所以像听不清反应慢，确实啊，我
3: 他不是老了，他有的时候是神经修复的这个功能有点往下走了。
4: 对对对，但是这种事情你真的在外面碰到，比如说你没听见，你自己认为做的很正常的事，出现以后就会很尴尬。
3: 对，
4: 那我上次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一个阿姨在那里放那个视频，
3: 嗯，
4: 可能她觉得这个音量她听听正好，
3: 嗯，
4: 不是很响，
3: 嗯，
4: 然后那个司机就不行了，司机就说公共场所轻一点，
3: 嗯，
4: 就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自尊心也会受到影响，
3: 对
4: 吧？
3: 对对。
4: 那更何况有的时候家人的矛盾可能也来自于就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老是不回答我，对吧？
3: 而且他会再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你一直去听这种高音的东西，其实对你的现存的那些为数已经不多的听力的这个神经啊，包括听力的这个细胞啊，会造成更大的损伤，更大的影响。
4: 因为它的损伤和影响也是一步步来的，先期的这些影响完了，如果你不保养不注意的话，它后期还会再影响下去。
3: 嗯，
4: 所以你接下来能支持你听到这些声音的那个身体的结构越来越衰退，
3: 嗯，
4: 那你到最后就是声音你能听到的就是越来越近，然后几乎比如说很多老人家是这样，一个先是听不见了，
3: 嗯，
4: 然后另一个声音也在慢慢的降低，
3: 哦，
4: 对吧？
3: 对，
4: 这种情况其实就退行，一步步变差。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让它一下子变好，这大家也觉得不可能，
3: 嗯，
4: 对吧？我们就不要让它一步步太快的变差，
3: 对，
4: 对吧？保护好保养好我们现有该有的听力，所以保养耳朵现在也是我们开始慢慢重视起来的一件事情。
3: 是的，
4: 嗯，
3: 是的，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大家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啊，大家其实现在身体状态都挺好的。
4: 是的，
3: 而且大家都想活个大岁数，
4: 哎，
3: 对吧？八九十岁啊，是到百岁老人呢，啊，你的这个听力一定要保养好，
4: 嗯，
3: 然后也要有专门的营养素来对它进行保养。那么我们再待会儿回到节目的现场，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这里面有哪些比较核心的营养素。
4: 嗯，
3: 比方说蚕蛹，比方说蒲公英粉，
4: 对
3: 啊，比方说这里面还有那个青谷胺，
4: 嗯，
3: 这些核心的成分对我们的整个这个听力的这个保养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
4: 哎，对的，因为蚕蛹就对应我们整个耳蜗里面的需要的营养物质。
3: 嗯，
4: 然后像蒲公英粉呢，它对应的是肝脏的问题。
3: 嗯，
4: 我们比如说有些经常那个慢性问题要吃药的，对吧？
3: 嗯， 嗯，
4: 那你要保养需要那个它来帮助你。然后像甲钴胺包括叶酸的话，
3: 嗯，
4: 它是营养我们神经的，让我们神经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更敏捷的去捕捉这些声音的信号。然后里面还有像白芷啊，还有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清除我们代谢物质的
3: 是
4: 那些好成分。
3: 嗯，
4: 另外啊，它里面还专门有一个就是跟我们神经非常相关的那个营养物质，这个所以德国进口的时候，我们这一个成分既有在那个国际上面比较先进的营养成分，
3: 对，
4: 又有来自我们中国传统的很多的本草类的物质，
3: 它其实很像一个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产品。
4: 对，
3: 我们之前东方购物也介绍过类似这样的产品。
4: 哎，是的，所以现在全球是一体的，就是它会知道你这个地方你的一些研发结果，
3: 嗯，
4: 那个地方它有哪些传统好的物质，
3: 嗯，
4: 它会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给到我们现在这些人，让我们能更快的为我们身体的这些特定的部位去助力。就像你眼睛，你给你吃别的东西没用，对吧？你就需要叶黄素。而我们现在耳朵也发现它跟我们整个神经跟我们的信号识别有关联的这部位所需要的保养的营养物质，
3: 嗯，是的。
4: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营养补剂当中成分种类就特别多。
3: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来分享，三瓶装和六瓶装。
4: 嗯，
3: 三瓶装是799块钱，六瓶装是1398。如果大家说哎呀我之前我没有吃过这个，我想尝试一下，那您就买这个小的小组合的799的，它有180粒，我们一天吃一粒就够了。
4: 对，
3: 啊，你可以感受一下。
4: 嗯，
3: 那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我之前就听说过，我知道它好，然后又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不错，我就直接来拿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呢，其实如果你把积分算上去之后，相当于998，单粒的价格是2.7块。
4: 对，
3: 对，耳朵的保养一点都这个重要性一点都不逊于我们对眼睛的保养。
4: 对，
3: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产品呢，对于有需求的朋友来讲，还是一道及时雨的。
4: 是的，我们现在其实还要有一个习惯，就大家现在的营养补充已经是很细分的环节了。
3: 对，
4: 以前就说我吃完饭，我吃一盘菜，营养到哪里有哪些不管，反正就吃进去就可以了。
3: 嗯，是，
4: 现在是你哪个部位需要什么研究的透透的清清楚楚。
3: 嗯，是，
4: 所以我们现在给到的营养支持也非常清楚。
3: 是，
4: 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一产品就是保养耳朵的。
3: 嗯，
4: 对吧？所以如果您但凡觉得听不清楚，或者是 您耳朵经常有那种特有的杂音，那你就开始试着要去保养它了。您可以试试看，觉得好的话，那可能真的是我们接下来年纪大以后的一个福音。
2: 是的，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款产品。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快不多了，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仔细看哪一种声音哈，大家可以辨别一下，有那种蝉鸣声，有呼呼声，还有轰隆声，还有嗡嗡的声音，另外还有心跳声。
4: 对，
2: 其实这些都跟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哪一块有不太健康，会息息相关。这一块我们在下一趴跟大家来分享。喜欢的话，直接来订大构成。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年纪大的人都是需要的。8007088000025119900。

0: 文商旅体展，群城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天气非常的闷热潮湿啊，接下来到了六月份的话，那更是黄梅雨季要到了。而出了黄梅雨季之后呢，温度可能会飙升到37度、38度，所以这个时候晚上睡觉盖什么样的被子非常的重要了。像我的习惯呢，这两天我是回去就开空调，开到要睡觉的时候给它关掉。那么被子呢，一定不能够闷热。所以今天给你做到的是今日特卖，我们明光的一床可以水洗的夏被，好处优点特别的多。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你好，说到明光，我相信家喻户晓，91年的中华老字号，一直在床品上面不断的更新迭代。而且我相信所有用过明光的人都会对它的产品刮目相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明光这两年的火爆到全网都在热抢的里外都是100%的全棉的空调被，但是今天是东方购物提前点燃618，有一个非常劲爆的组合，看到节目一定要抢回去，因为今天你一旦错过，我真的觉得你会有可能错过一年的。
0: 真的是提醒我了，618的活动开始了，就是可以自己添置一些好的生活物品。
1: 没错，
0: 那这床被子刚才我们说的，它里外都是全棉的。
1: 对，里外都是100%棉。现在阿姨妈妈买东西很懂的。
0: 对，
1: 我不要什么全棉，全棉有可能里边有化纤，化纤会闷热。但是明光作为中华老字号，作为国民品牌，它帮你里边做到全棉，外面做到全棉，同时它还帮您做了升级。升级在哪里？第一，您看到的这个颜色这么艳丽，这么漂亮，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直接脏了直接扔在洗衣机可以水洗的。它是采用的叫色织，什么叫色织工艺？普通我们是做好被子以后啊再染色，那么这样呢，你摸上去的被子啊会有点硬，其次呢洗的时间长它会褪色，我们是先染纱线，再去帮您去做织布，织好布了以后再做多道的水洗，那么这样呈现出来的这个面料滑爽，贴身特别好，其次这个面料啊久洗不褪色，这就是水洗的水洗棉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您看前两年就青青很流行是吧，水洗的被子，水洗的被套，
0: 对的，
1: 一个被套都要300-400块钱。
0: 对的，
1: 今天给您明光给您升级到的就是水洗的贝壳，
0: 是
1: 这个贝壳的柔软度透气性特别好。
0: 是的，因为我在每次触摸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棉的质量很优质，
1: 对的，
0: 很好，
1: 对，非常柔软。我给大家看一看，你看，
0: 对，
1: 夏天睡觉您贴在身上的时候啊，它就像盖在我这里，你看，
0: 对，
1: 就抖动一下，
0: 亲肤，柔软，
1: 贴身性特别好，这是一点
0: 啊。而且它的这个薄厚度很好，
1: 对的。
0: 那就说到里面的这个填充了。
1: 里边很多人这两年一直在说棉的东西，我还是喜欢，因为夏天棉的透气性特别好。
0: 对，
1: 夏天我们最怕的是闷热，空调房开在26度，外部空间好像挺凉爽的，但是睡眠那个环境还是很闷热。
0: 对的，
1: 因为你没用到一条好的被子，棉花的透气性特别好。我们一直说穿纯棉的衣服，袜子也要穿纯棉的。
0: 对的，
1: 身上 T 恤衫要穿纯棉的，为什么？它透气性好。我们里边采用到的是100%的纯棉，优质的纯棉啊。您看到的就是我们采用到的优质的棉。什么叫优质的棉？日照时间长，棉花硕大，纤维就很长。那长的纤维，它的柔软性好，透气性也好。
0: 是的，以前的技术的话，你就是棉的被套可以拆下来洗一洗，没想到整个被子都能够去洗，而且里面还是填充的棉花。
1: 对，
0: 在以前是做不到的，因为棉花会那个板结。
1: 对的。
0: 但是现在工艺不一样了，我们支持整条被子去水洗。
1: 对。
0: 然后整条被子从里到外都是棉花。
1: 放在洗衣机洗啊，不是你手洗啊，是直接扔在洗衣机。为什么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棉花被也能洗了？哎，因为我们的棉花被采用到的是叫铺网工艺。哎，这个被子有多大？一张网就有这么大，然后再经过航缝工艺，保证了棉花被经过水洗以后、机洗以后，它还是焕然一新，不会有走棉花的一个现象，包括板结的现象。所以说这床棉花被，我为什么说明光开发了5年，上市了2年，这2年里边是明光的除了国民床单以外，它的热销单品。明光现在很多人说明光有什么热销单品？2个，国民床单跟我们这个水洗的空调被啊。所以说这床被子里边帮您做到了升级到100%棉的同时，外表部帮您做到了水洗棉。记住一句话，水洗棉就是柔软更舒适啊。来，明光作为我们中华老字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所有的检测报告，让大家买一个放心啊。水洗棉的好处在于，来，格纹就是我们的外面的面料，铁纤维含量100%棉，甲醛，国标是小于等于75，中华老字号真的 未检出，很厉害啊！异味未检出，来再看纯色面料，就是里边那个面料，我们也是采用到水洗棉啊，因为水洗棉经过了多道水洗，所以说纤维含量是100%面。经过多少水洗以后，甲醛也是未检出，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明光都为你想到了啊！填充物也是100%面，所以说这床被子啊，跟您传统市面上看到的很多被子不一样，
0: 真的是
1: 这样，它是里外。都是100%
0: 是的，太适合这个季节了。
1: 是的，
0: 那我们说到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什么样的一个机制，什么样的一个力度呢？我们一步过来来看一下。
1: 看一下啊，
0: 这床在你们的明光的专柜是639块钱。我们分两个尺寸，一个是单人床，一个是就是大尺寸、小尺寸。就记住了，小尺寸、大尺寸，一个是适合一个人盖的，一个呢是适合两个人盖的。
1: 是的，东方购物的原售价是179块钱，今天你买一条179，没错。哥们，你说，哎。618你们不是特卖吗？
0: 对呀、啊，
1: 特卖在哪里？
0: 特卖啊！
1: 因为这个被子太好卖了，很多人都两条一买。来，东方独享的一个价格，
0: 按照这个乘以二的价格，我们做到只要296块钱。
1: 对，原来在今天之前啊，在这档节目之前的一秒钟，
0: 两条装
1: 你来过买的话，还是356。
0: 对，
1: 但是这档节目开始以后，这两条装直接为您做到了296块钱。
0: 那就直接买两条装呀，
1: 一定是直接买两条装。
0: 那你家里不可能只有一个床呀。
1: 对的，
0: 你就算家里是一个卧室的，你还有父母吧？
1: 夏天睡觉分开来，
0: 对，哎，
1: 冬天抱在一起取暖，
0: 对，
1: 夏天分开来它黏了。
0: 就算是一个床，打个比方，两个人也是一人一条，分开来睡，
1: 舒服呀，
0: 不能弄个体捏长哪个了。
1: 好，很多人说我要大尺寸的。原先东方购物我们市面上是卖到699，明光上海二十家门店，线上线下您去看，这条被子就是600多块钱，东方购物原先的价格是238块钱一条，今天的618的净价格，来，两条装，原先东方购物啊，节目前您下单476，节目开始您下单396，
0: 是的，
1: 啊，这个，
0: 所以我替大家算笔账，如果是买小尺寸的两条装，也就只要148块钱，
1: 是啊，
0: 如果你买的是大尺寸的两条装，一条只要198元，
1: 今天必须冲两条装，
0: 然后两个颜色都给大家的，就是一个这个橘色，一个绿色，你买两条装的话就给大家两个颜色。
1: 对的，所以说今天前两天卖两条装的真的不好意思，还是用到小号的，还是用到359，但今天是296，
0: 是的，
1: 提前领包618，今日特卖，只有一档，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而且还是可以做到水洗的，把被子你盖了脏了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小尺寸
1: 还是
0: 大尺寸，
1: 对，
0: 一定是买两条装的更加的划算，自己用送人都是可以的。扫码下单呢再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如果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再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有观众在问，是不是我记忆当中的明光，是不是那个中华老字号的明光？
1: 就是您记忆中的我们中华老字号的明光，91年的历史啊。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从事家纺行业将近30年，它是我们上海家纺的骄傲。为什么啊？明光旗下还有明光还有什么？还有414。凤凰，皇后，这都是我们明光的一起的，这是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的国民床单一用10几年，明光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老百姓需要什么，他们开发什么。根本以前老百姓说夏天睡觉，哎呦，太闷了，太不舒服了，被子一直挑不好，有些被子呢舒适度高了，但是呢脏了不能洗，有些被子呢虽然说能洗，但是它不是天然材质。那明光说，我要做一床又是天然材质的，又有透气性，而且脏了又能直接扔在洗衣机洗，解放您双手的被子。明光经过了2年的研发，把这款被子做到了。同时这2年，这款被子在明光的各大门店，上海有20家门店，您去看各大门店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上海你得懂了，就夏天啊，我一定要盖被子的。但是一床被子啊，你会发觉有些被子盖得越盖越闷。夏天啊，有可能会蹬被子。
0: 对的，
1: 一蹬被子，空调开着，第二天着凉了。但是明光这床被子啊，它透气、舒适，而且脏了能洗。我一直在强调，夏天的被子一定要经常性洗，因为夏天人很容易出汗。
0: 对的，
1: 尤其是我们男的啊。
0: 我
1: 不是说电视机前的爷出门不好，这是事实。男的呢身上味道是有点重的，
0: 容易出汗。
1: 对，然后老伴睡在你旁边，有时候会嫌弃，哎呦，可够米的，太难闻了。但是这一床，如果你老伴睡了，
0: 支持机洗，
1: 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早上你洗，下午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所以说夏天能机洗的一床被子是很重要的啊。
0: 对的，是的，像我也是给我儿子盖的那个明光的这个夏被嘛。我觉得好的这个品牌老字号就是要传承下去。
1: 对的。
0: 那他小的时候肯定是不知道什么是明光，我就给他介�绍。我说中华老字号，1935年到现在叫明光。我说我们小时候用的到现在，他现在记得可牢了，然后一直跟那个朋友跟同学也说明光的被子很好用。
1: 哎，
0: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才2017年的小朋友，对吧？然后他记住了这个品牌，他会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他现在就非常认准明光。因为这2天他每天晚上盖的就是这个明光的夏被，自己亲身的感受很舒服。
1: 没错，而且啊，这款被子我为什么说这2年明光这么好卖？你要知道它的面料是水洗棉，水洗棉又跟我们普通您卖被子的棉料有点区别，在于什么？就是以前有段时间很流行叫水洗棉的四件套，一个被套大概就要300多块钱，因为它经过了水洗跟色织以后啊，它的柔软度非常高。那夏天您去想，您夏天穿睡衣也好，它的裸肤度会比较高。
0: 对，
1: 一条能贴合好你身体的被子，柔软的被子能给你的肌肤快速的安静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明光说，哎，我不要做全棉，我要做全棉中的金字塔顶端的叫水洗棉。
0: 对，
1: 这样的被子您放在洗衣机不用套被套，这个两个被子你带回去不用套被套，您直接放在洗衣机上面洗，直接盖，脏了怎么办？直接扔在洗衣机洗。
0: 对，
1: 因为它里边的棉，它帮您做到了是全网铺，最新的工艺，保证第一不结板，保证不走胎，保证久洗，这个棉还是均匀剔透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床被子明光2年前开发出来的，一直是明光除了国民床单以外最好卖的一个单品。
0: 是的，那现在观众在问了，这个被子今天这个构成我该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是分单人装和这个双人的。
1: 对，
0: 单人双人记住了，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大的。那么青青推荐大家直接是买两条装，
1: 肯定买两条装，
0: 一定是买两条更划算。单人装2条296，是今日特卖才开始的这个价格。
1: 是
0: 双人床的，双人装的2条396，2条396啊，
1: 没错。所以说今天什么叫618，就是这个价格啊。大家看好了啊，平均这一条被子150块钱都不到，140几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45，1.4米跟2米的一款大被子。我就这么说，100多块钱您现在外面买一个毛巾毯都不够。今天带回去的实实在在的被子啊，被子要比毛巾毯的用料要多多了。而且毛巾毯它毕竟是薄薄的，我们被子是有一定厚度的。
0: 对的，
1: 夏天天气再怎么热，我的个人的建议还是要盖条被子。
0: 对，因为你接下来就是像现在可能空调还不用过夜，但大部分人空调过夜了。那么从现在开始6、7、8、9，你可能空调都要过夜的。你被子呢不能太薄又不能太厚，有到一定的厚度是要有的。
1: 没错，所以说今天给您做2床，您一床，您先生一床，或者说你说哎我就自己用没问题，您也买2床，一床用好。 脏了洗，
0: 对，
1: 第二床继续用，或者您跟您的小姐妹拼个单，
0: 对
1: 的，为什么？
0: 都可以，
1: 今天怎么样也得把这个单子抢下来，
0: 太便宜了，两个颜色都带回去啊，买两条装的是橘色绿色都给大家的，
1: 是的，
0: 然后你收到货你打开先检验一下，对吧，你觉得满意留下，不满意也没有问题，
1: 直接退货，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的话你就先抢单，然后再收到实物之后再决定去留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是名额我们今日特卖的话就是此时此刻，
1: 对的，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的021539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就在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开始之前，我们两条装的价格还不是今天这个价格，还是按照178×2，
1: 对
0: 吧？
1: 要那个
0: 对。但今天是我们开启了今日特卖和618的这个活动，当活动结束之后是恢复原价的，
1: 恢复到356元两床，我们是拿单人规格来作为标准的啊。所以说今天是今日特卖，今日特卖的价格是多少？一定要抢，因为150元都不到，您带回去的是一条被子哎。哎，您去想哎，夏天哪一种被子只有150元？我不要说是明光，就算杂牌，150元，你买里外100%棉的，我觉得您买不到。更何况今天明光不是所谓的市面上里外100%棉，它是里外100%的同时，帮您的外面料，记住啊，外面的这个就是您现在看到这个面料，它升级为叫水洗棉。那很多人说，哎，水洗棉我听到过，它为什么高端？因为它经过了多道水洗，它的纱线是提前染色的。这个被子跟普通您之前用的被子的区别有两大，第一大，柔软性特别好，因为夏天明光说了，说夏天裸肤度高，那我要把被子做的是柔软贴身，那老百姓盖上去是舒身体触感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水洗棉久洗不褪色，久用不变形，这是水洗棉的特色。所以说我们的明光这床被子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清楚了啊，是洗衣机洗，不是手洗啊。前两天有个阿姨还跟我说了，哎呦，你这个被子好洗的，我手洗洗不动。哎呦，洗衣机啊，不是手洗啊，我们再次强调，扔在洗衣机洗啊，解放您的双手。
0: 对，我太懂妈妈了，这个嗓铺洗衣机打你打挖它，
1: 放心，
0: 想着你可以洗，那么肯定是手洗呀。好嘞，这样一床被子手洗真的是洗不动的。
1: 对的，
0: 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机洗，
0: 而且是我的话，我会调一个轻柔洗，那么对被子就更加保护了。
1: 对的，
0: 或者你把洗衣机的转速调下来。哎，然后我家里我是拿回去洗完之后我还烘干，我有烘干机，我是直接给它烘干的，被子都没有缩掉。
1: 对的，哎，如果您家里没烘干机，很简单，夏天嘛热嘛，您就放在阳台上一晒嘛。白天洗好拿回来，而且这个被子哦，因为你如果经常性洗的话，15分钟快洗就可以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明光说要洗？因为很多的上海的阿姨嘛，她对干净程度是很偏执的。
0: 对，
1: 我一定要干净，夏天我闻不惯那股味道
0: 的。
1: 就带回去这条被子啊，因为现在又是百天然材质，又是100%棉的，可以达到机洗的标准的被子真的很少。明光国民床单。其次，为什么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千万不要将就这条被子？因为很多人会发现啊，夏天我环境温度开到26度，哎，挺舒服的，但是被子一盖上去，我总会觉得还是有点闷闷热热的。是什么？是因为您这条被子的不透气。 但是明光采用到的是里外100%全棉，全棉的好处就是什么？它透气性特别好，它可以把你睡眠时候人体散发出来那些热气啊，透。散发出去，把外部空调的那种凉意啊，通过被子啊，把你输入到您的被窝里边去。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盖了这床被子，觉得，哎，这床被子盖上去的感受就是，我手放在外面，跟我身体里边整个环境的温度是相同的，不像有些被子盖在身上，一开始盖的时候太闷热啊。
0: 是的，那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今日特卖也是提前开启了618的活动啊，两条单人的只要296元，两条双人的也只要396元。今天开始才有的这个活动，活动结束就要恢复到原价了。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光呢，从阿拉妈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
1: 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
0: 也蛮好看，也蛮大气。
1: 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4: 明光的东西我也喜欢，我儿子都非常的喜欢。我跟他就是一人一条，我跟我儿子睡一个床，一人一条，可舒服了。每个人就是盖一个那个单人床的。然后我们现场铺的呢是这个橘色的，我觉得这个橘色就很好看，像我们女孩子那个胭脂，夏日满满的那种是橘子水的这个感觉啊，元气满满的这种桃子一样的这个颜色。还有一床呢是绿色，也好看的。最重要的是明光，我们是从里到外全棉，这个是棉。反过来这一层是棉，然后里面填充到的也是棉，100多块钱你买到的不是毯子或者是那种薄薄的，我们是有到填充物的这样的一个夏天的一个夏被。
5: 没错，哎，为什么说夏天的夏被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4: 对，
5: 就是因为我们里外采用到的是100%棉的同时，我们还是明光品牌，而且这一面跟这一面都是采用到的色织，不是说哎今天是今日特卖，我们为了省钱啊。
4: 色织什么意思呢？
5: 色织就是我们经过了数道的水洗，跟提前把颜色染成纱。这样的被子贝壳跟普通的贝壳的区别就在于，色织的被子柔软度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柔软度？
4: 怪不得摸起来就特别的软。
5: 哎，对，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哎，我在翻滚，它的被子是随身的，
4: 对的。
5: 很多的年纪大的人说，哎呦，我一翻身被子没了，夏天吹着空调不舒服。
4: 对的。
5: 你看我再怎么翻身，被子是随身的，而且我再去勾勒一下，你看到我的手指了没有？你看，你看它贴身性多么好，说明这个色织面料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随身度特别好，
4: 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季节吹空调是凉快的，但真的不能一直吹，就是你还是要裹着这个被子的。我妈妈去年夏天就是空着了嘛，一个翻身，整个一个肩膀就空调吹了一个晚上哦，然后一直到今年哦，她这个肩膀都没有以前那么活络，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这种关节的地方呀，像我是膝盖。我是晚上一定要用它裹着的，我膝盖是不能露出来的，可能非常难受。
5: 对，因为夏天我们一定会用上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
4: 对，
5: 一定会有冷风的。
4: 是的。
5: 所以说您不能用一个毯子，
4: 对，因为毯子
5: 不够，毕竟它还是很太透风了。
4: 对，
5: 一定要用一床被子。所以说我很多时候夏天被子很重要。今天明光带给大家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床被子啊。今天这个618的活动，我再次强调啊。半小时之前两床还是350几块钱，
4: 对，但
5: 是节目开始两床就是298块钱，
4: 是的，
5: 150块钱都不到。您带回去的是一床被子，只有在东方购物、明光全渠道拿不到这个价格。
4: 是的，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两条装是卖的最好的，尤其是这个小尺寸的两条装是卖的最好的，296块钱两条。但是在我们今天直播开启前，它还要356两床。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又是618的这个活动，平均到每一床是148，这是我们的小规格的橘色加绿色都带回去，是一个人的单人装。然后呢是两条的双人装的话呢，就是396，然后每一条算下来是198元。
5: 对的，
4: 你是可以体验的，你到手，你到家打开自己来感受一下，你喜欢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没有关系。
5: 对，所以说今天不管您是您跟老伴要两床的，或者您一个人想要两床，甚至您说哎我就要一床，打电话给小姐妹凑单，今天要抢下去。
4: 是的，
5: 因为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明光在上海20几家门店，线上也好，线下渠道也好，没有单条装会低于这个价格的，只有在东方购物。但是东方购物也不是每天都有的，今天是今日特卖，提前领点燃618，所以说您会发现小规格的明光没有降价，它降不了，因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他说这是这样吧，喜欢两条装的人，明光说我各让几十块钱，就做一波，所以说抓紧时间一定要采过去啊。
4: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6: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 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0: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小规格的两条装，还剩最后20组的备货，卖的太好了。谢谢叔叔阿姨的这个支持，因为今天一定是买两条。买两条装的话，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有力度的，618的活动也是开启了，但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恢复到两条装单人的，就要356块钱。
1: 对的，没错。
0: 而且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去，就是你先下订单，把那个尺寸定掉，然后你可以去比价。
1: 富
0: 裕刚刚一直在比的，各个渠道在比的。那东方购物的话，我们今天是两条装，一定是划算的。如果你买两条的小规格，一条是148，你买两条的大规格的话，一条是198，而且我们100多块钱买到的不是什么薄薄的一个小毯子那种的，我们是一个夏天的被子哦，它是被子，中间是有那个填充物的被子，
1: 是没错，100%纯棉的填充物，外表部也是100%纯棉，而且外表部我前面一再强调是外表部为什么说它舒服，因为它是水洗棉。

0: 我们是里填充物必须要全面，我们也是
1: 真的、啊、是的，包括你在洗的时候加一些那个柔顺剂，哇，盖的时候香香的，可舒服、现在导演让我问你，两条装的小规格还剩十套，你加不加货？
0: 不加货，明光
1: 八组，现在八组了。
0: 不是，
1: 刚刚还有十组、
0: 真的抱歉，这不是我能加货的，明光就给了这些。您会发现，明光的单条装没有降价，为什么？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第一条卖170多、已经不算，已经算很便宜的，已经不算贵的，170多块钱，你买一条被子回家，夏天明光品牌不算贵吧？但今天是什么？今日特卖，只要150块钱都不到，您让明光再加货。
1: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的时候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被子啊！现在这样子，我们的小规格的两条装还不到八组了。大家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抢货，这个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3: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5: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吧。
1: 现货告急了啊！现在还在跟富宇调节，目前是不知道能不能追加这个预约的一个状态。
0: 不要目前，
1: 啊，不要目前，我还是不放弃的，
0: 不追加啊！还是那句话，不追加，没法追加，因为明光明确这档节目，明光明确说的，不可能，因为价格太低了。明光其他渠道也有618活动，这个会打破他们的价格体系的。您去搜明光其他渠道618活动，只要比今天卖的东方购物的便宜，您随时退。不可能，只有在东方购物两条装才有这样一个组合，这是特供东方购物的价格啊。
1: 而且在今天直播开始之前，如果你买小规格的两条装还是356，因为按照178乘以2嘛。然后如果你买两条的大规格的话，也要476。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是比门店划算的，
0: 真的是很便宜
1: 了。但是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又是开启了618的这个活动，所以才做到两条装小规格是296，两条装的大规格是396。
0: 对的，所以说我就这么说。就178块钱，您看这个价格，明光现在外面的618活动单根的价格170几块钱，有可能你能买得到，抽抽券、跨券去搞一搞，反正很复杂，有可能你能做到176。但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只有在东方购物，再次强调，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拿到两条装单价150块钱不到的一个价格。
1: 是的，每一条是148，
0: 没错，
1: 两条装小规格，一条是148，所以你肯定是买两条的。你即使就是我多了一条，你送人也是可以的。
0: 对的。
1: 然后如果是大规格的两条装，每一条是198，哎，真的呀，你总归有送礼的需求
0: 的
1: 吧？
0: 对的，过段时间很多节日了，你送条被子嘛。
1: 端午节。
0: 对的，哎，给你的姐姐妹妹送条被子也很好啊。
1: 对。哎，
0: 他每次用的时候就想到你，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个没补货啊，今天没补货，抢到您就抢到，抢不到我们也没办法，抱歉，因为这个价格每年在东方购物有可能就出现一次。
1: 现在观众，你说
0: 不可能外面有的，还是这句话啊。
1: 对的，而且大家集中再问几个问题，第一是明光吗？是老字号那个明光吗？
0: 100%，第一，明光品牌，中华老字号，就是您最熟悉的那个明光品牌啊。
1: 第二，材质，
0: 里面100%棉。表布100%棉，表布同时再给你升级到色织棉。您去感受一下那种色织棉花，当您摸到它的时候，它的柔软度，当你晚上夏天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的时候，这个被子的贴身性， 晚上不会说睡了一半，哎呦，被子没了，空调直吹，明光的被子不会发生。所以说今年为什么明光说我要升级为色之棉，真的是花了血本的。所以说这个价格，我就说178，单
1: 还有这个价格是618的，
0: 只有618
1: 最低的一个，就618活动期间的一个底价了。

0: 会不会到了6月18号当天，你再低于2.96啊？不可能，晶晶，一百四，一百，我相信罗拉罗网友了呀，他富裕不会骗我的。
1: 一百五十块钱，您拿一百五十块钱，您到各大渠道，您去买卖看，像我们说的这些内容、这些材质、这些配方、这个品牌，您买得到吗？买不到。
0: 今天只有在东方购买。我相信观众就是很担心，说今天还没有到6月1号嘛，他们很担心到了6月18号的前后，价格又会不会再低？不可能，一句话。
1: 那也就是说早买早享受呀。早买早享受，而且到了6.18，这个明光给的这个组合。
0: 一旦售罄，没有预约的，怎么可能到6.18呢？就算到6.18，也是这个价格。
1: 是的，所以今天现在这个就是两条装的小规格，还剩下大概就4-5套吧，这个要抓紧时间了，好吧？相当于每一条是148元，然后呢，告急了，电话网友177位在线排队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9900。

0: 明光搿个街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够。
1: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3: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好，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明光给我们带来可以水洗的全棉的色织的凉被啊，而且是纯棉的，里里外外填充物都是纯棉的。
1: 是的，没错，里外都是纯棉，而且面料给你升级到色织全棉啊，色织的柔软度、舒适度非常高。而且夏天您需要一床透气的被子，而且夏天您需要一床可机洗的被子。今天明光这两床被子都带到了，上海阿姨妈妈对睡眠要求很高的，
0: 是的，
1: 又要舒服。又要透气，
0: 因为它不像冬天那个，就是你把暖气打足啊，或者怎么样。跟夏天啊，农夫就把这个季节太尴尬了，
1: 对的，
0: 那个潮湿哦，对吧？闷热又湿，欧里像个萨都过的姚明，你本身对睡眠就是一大怎么说很大的一个伤害影响。
1: 没错，
0: 你这个时候如果被子再盖得不舒服，你在睡眠当中会一直醒，一直出汗，你真的是很痛苦的，影响了生活呀，工作、学习啊。
1: 是的，所以说明光知道上海妈妈的这些痛点，他就把这条被子做成了。一全棉透气性好，其次解放您的双手，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被子都是喷喷响的，
0: 对，
1: 香喷喷的被子伴随着你的睡觉，
0: 买那种你喜欢的味道的洗衣凝珠啊，香氛啊，哎呦，给它洗完之后那个睡眠当中有这个香香的感觉，太棒了。现在教大家一下怎么来选择啊，首先一定要买两条装，
1: 是
0: 因为今天今日特卖两条装是有到活动的，一条装没有活动，然后呢两条小规格的是296，两条大规格的大尺寸的是396，这边再让富宇承诺一下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这个组合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明光现在全网都有活动的，但是活动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享受到两条装的价格啊，抓紧时间买贵了您直接退，我不担心您退，我只担心您今天抢不到。
0: 太好了，你看我们这个富宇在这边承诺了，你要觉得贵了你随时可以退的，然后你要是买了喜欢了留下，这个价格一定划算，东西也是好的，91年的国货的这个老字号。最后一分钟的这个时间，两条装的就是单人尺寸两条装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抢现货，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我是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啊。今天天气太闷热了，咱们今天啊湿度达到了90%几。我刚才呢刷手机啊，我在看到一个特别可笑的一个新闻，说亚马逊雨林的湿度才是80%几，在上海达到了90%以上。所以今天呢，很多的叔叔阿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胸口闷，气上不上来。别说您了，我年轻人今天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啊，咱们说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包括还有三伏天气呢，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个问题。那这时候呢，我们反复强调了，比如家里边的辅酶 Q 十啊、鱼油啊这些好的高阶营养品，咱们肯定不能或缺。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优乐池的鱼油，您看到了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8%。我们说东方购物的鱼油就是卷自己卷纯度，我们现在95都很少出现了，98鱼油带回去，今天性价比超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严行，你好。
1: 谢谢任燕，殿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认为的话呢，就是秋冬季节才是我们要关注心脑血管问题的一个高发的这个季节，但是其实到了夏季更是要这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注意起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刚任燕说到，第一是气温的原因，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吃东西你会发现到了夏天晚上的时候喜欢吃点宵夜，来点小啤酒，然后各种夜宵一吃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身上啊，包括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油腻的油脂啊，很难代谢出去，所以我们心脑血管的问题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所以一年四季的话呢，我们都要关注起来我们整个的身体啊，血管当中的一个干净程度。所以今天的话呢，酒吧型的鱼油，很多的朋友都说常规节目很难看到，出现的频率也比较少，今天有了，关键还是今日特卖的方案力度，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咱们现在呢吃鱼油都知道吃的是什么，就欧米伽三的纯度，对吧？纯度越高价格越贵，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负担越来越少，我们不再推崇的。您看像市面上现在经常有时候会跟你说9095的鱼油、我们都不做了，咱们都是98的鱼油了。
1: 对，
0: 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瓶身当中，我们今天就写到了欧米伽三纯度达到了98%，一粒胶囊咱们才是1500毫克，
1: 是
0: 欧米伽三就达到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对于你血管特别好的，咱们突破4位数啊，1080毫克，包括还有 DHA 320毫克。 DHA 是什么呢？在咱们的婴儿配方奶粉当中经常添加到的，
1: 对
0: 于你的视网膜神经大脑都是有滋润的。包括还有 DPA 在海豹油当中才会出现的，
1: 对的，
0: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而且呢我们是经过了 FOS 的五星的认证，全部都在上边，
1: 对的。
0: 包括啊，你看合成有一些信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看像 FDA 美国的认证、GMP 制药，包括还有 RMP 的这些认证，我们全部都有的。
1: 对的，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就是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把我们平时上面的一些信息就是讲清楚看明白，因为就像我们任燕刚刚说到的啊，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吃鱼油我有这个概念，但是到底吃什么样的鱼油我可能自己不明白。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你就看上面的一个数值，这代表什么？纯度够高，提纯工艺也要很好。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鱼油的原料它的产地很重要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今天这个鱼油它所有的原料是不是普通的一些近海啊？不是的啊，给您看一下，我们是全球限定的一个渔场，就是世界非常纯净的，你看啊，深海鱼，我们说秘鲁渔场那个地方的话呢，洋流你看啊，是交汇的一个地方，而且深海鱼油的话呢有个好处，它洋流比较的密集，然后的话呢里面有很多的微生物够我们这个小鱼来吃，另外就是非常的干净。除了我们说整个的渔场格外的好之外，就是我们今天的提取工艺了啊。很多的朋友说，哎，这个提取工艺有什么讲究？我们是98型的鱼油，常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花了同样的价格，可能吃到的是，比如说只有一道萃取技术的，一道萃取技术的话呢，它只有3040，可能里面的话呢杂质就比较多，可能有二恶英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甘油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欧米伽六的一些成分没有提纯掉。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低温冷萃技术，然后的话呢三重过滤，一层一层，所以从30到我们的50，再到70，再我们今天超临界的萃取技术，到我们今天的98鱼油。而且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特点啊，今天这个鱼油我们是送检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抽检出来以后的话呢，给您看到啊，抽检的结果啊，这边的话呢直接你看啊，欧米伽三这边写到欧米伽三的含量啊，这边是98.8，也就我们是优中选优，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瓶身标注的是98%的纯度，这是打底的。而且呢， 如果说哎，我经常啊也是吃鱼油的，家里边呢，咱们接下来会做一个实验，你拿回去咱们优乐池的鱼油呢，也可以去对比一下，纯度到底怎么样？
1: 好，
0: 我们现场呢，请严欣给大家来示范一下哈。
1: 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鱼油好与不好的话呢，其实肉眼都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前面的话呢有两杯水，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普通的，比如说上一代的3040的鱼油，上方的话呢这个颜色有点像我们现在炒菜的那个油脂，所以里面是什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欧米伽六，各种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物质。但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98的鱼油，我把一整粒鱼油哦，大家可以看到啊，肉眼清晰可见我全部的挤进去了，但你会发现啊，它的颜色跟我们今天清水的颜色几乎是融为一体的，说明什么？我们今天里面的杂质包括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物质已经通过我们的三重过滤技术、超临界的萃取技术已经完美的提纯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就意味着你今天吃到的每一粒鱼油对我们的身体底子帮助更好啊。
0: 是的啊，但很多顾客啊千万不要以为说那我低纯的鱼油我多吃几粒不就完了吗？你这个吃一粒我吃个3粒5粒的，但你想想看，本来纯度就低，相对杂质比较多，还有不好的成分在里边，那你对于自己的身体其实没有起到这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同时反倒是增添了给血管增添了很多的一些负担啊。所以反复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咱们性价比很高，建议大家如果家里边的比如说老两口在吃，还有就是你家里边的中年人，你孩子现在也在吃，体检报告一拿到很多指标朝上的话，那全家人分享8瓶装，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给到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8块钱，而且呢建议大家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单粒价格算下来只需要3.3块钱。
1: 对的，
0: 我们说了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那你想想看，你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每天投入只需要3.3块钱，一个月下来也才120块钱左右嘛。
1: 对啊，所以其实今天大构成更加的划算啊。还是那句话，日常的养护很重要，所以今天不二话直接把大构成先行拿回家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2: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也让我儿子也吃。
4: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我刚才还在跟严青说，我说今天啊还没入梅呢，这个气候啊已经有点反常，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闷。那你想想看，我们进空调房间，进地铁站、商场里全有空调，接下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你这个冷外啊，就是冷热这个室外温差特别大的时候，你的血管一张一缩，这个压力其实非常非常大。
5: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其实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呵护的话呢，真的是一年四季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注重起来。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要补充欧米伽三，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话呢，其实欧米伽三在我们体内自身没有办法去合成。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通过一些饮食结构的调整能够摄入吗？有，但是特别少，因为要是深海鱼，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带鱼像普通的那些啊，我们所认知的常规的一些所谓的深海鱼还没办法去摄入到足够多的这个欧米伽三。所以你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直接一点，直接补充欧米伽三。那这个欧米伽三的话呢，它的含量真的高哦，提纯直接到了98，也就意味着跟大家讲一句实话，我们自己家人在吃的鱼油，别的不说，98鱼油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啊。
4: 还真是啊，原来呢，我当时吃90，有了95出来，我90不吃了，有98了，我剩下95我都不吃了。而且关键呢，现在是刚好晚上晚饭结束的时间点，您去看一看你餐桌上有没有三文鱼，有没有什么金枪鱼、深海鱼，
5: 少，
4: 你是生着吃的还是熟了吃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不同国家对于欧米伽三摄入的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中国人呢，煎炸呀、炒呀这些东西比较的多，所以平时的欧米伽三摄入量只有49毫克一天。但是你看到像一些临海国家的话，挪威、日本、冰岛，他们呢喜欢吃生食、刺身类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摄入的欧米伽三会相对比较多一些。但是啊，您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剂量是多少？每天1000到2000毫克的。
5: 是，
4: 咱们49差到这个2000要差了多少？50分之1呢？
5: 是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今天怎么办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每一盒的盒身上面就每一罐啊，上面可以写得很清楚，我们的欧米伽三的含量1470毫克。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在吃鱼油，你拿出来看一看，有这个数值吗？4位数的，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比较少。那我们今天单独的 EPA 就有到1080毫克。我的天哪，很多人说我就是总的欧米伽三含量都未必有那么高。然后我们还有到 DHA， 刚刚人也说了，对我们的脑部、对我们的眼睛也很好。然后 DPA， 很多的就是我们说深海的哺乳动物当中才能有，什么海豹油当中才能有，也有到18毫克，所以大家放心。另外就是这个 IFOS 五星认证，这个大家可以此时此刻各种的软件你去查一下，它是什么？它是全球独立于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鱼油的检测机构，也就意味着如果它是3星4星，它的严格要求已经很厉害了。如果达到5星的话，那恭喜您，今天闭眼入了啊！
4: 是，而且呢，我们现场再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鱼油的一个纯度啊。平时呢，你拿回家呢，你也可以去做这个类似的实验，你就去看一下鱼油的颜色。首先呢，颜色不是越黄越好，
5: 对，
4: 真正好的鱼油是晶莹剔透的。
5: 我手中，你那远远一看。对吧？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辨别出来，那有一点点那种淡淡的黄色，它是外面这层胶皮的颜色。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信，我给您看一下啊，直接就是直接，你看啊，把这个你看
4: 啊，挤出来啊。
5: 好，大家可以看到啊，往下滴了。
4: 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是不是？我刚才有反光的这个点，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5: 对，
4: 是不是？你看到吧？哇！所以观众您自己想一想，这个实验呢，咱们也可以回家去做。您可以去看一看。很多顾客说，哎，这板上有鱼油吗？当然有。
5: 对对对，
4: 对吧？
5: 发光的这几条线就是我们的鱼油，下方也滴出来了，
4: 对不对？
5: 但是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跟我们今天你看洁白色的啊，我们这个背板的话呢，是几乎融为一体的。为什么？我们提纯工艺好，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样的杂质。
4: 对。
5: 所以吃鱼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一步到位。那今天这个鱼油的话呢，恰恰就是您的很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一粒当中里面的成分配比还格外的讲究，
4: 对，
5: 而且全部都是来自我们说海外原装进口啊。
4: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们这个批次还有检测报告为证，我请严欣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哈。
5: 没问题啊，这直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啊抽检出来的啊，它直接的话呢，欧米伽三，你看啊，就是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是达到了98.8，也就意味着。这个批次您拿到手中的比我们整个瓶身上面的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纯度还要高，
4: 对，
5: 那这样您就更加的放心了啊。一定要记得买大构成，大构成划算啊。
4: 是的啊，2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在炎炎夏日的话，咱们心脑血管突发问题的这种状况太多了，而且关键呢，咱们要先提前呢，我们说自己啊把这个预防的工作我们做好。
5: 对，
4: 关键啊，来，这个价格板我拿错了啊，来观众看一下啊。
5: 是，
4: 首先我们今天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咱们8瓶装那是1998块钱，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因为咱们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又长，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消耗比较多，老两口在吃，小两口也在吃，一天要消耗4粒呢。那我订2组，满足活动条件的话，单粒价格3.3块左右。
5: 对呀，3.3，你想看，现在真的买个包子、馒头未必能够买到的价格，但是对你的心脑血管其实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们把这个性价比已经展现在眼前了，一定买大构成，反正错过这个价格，常规节目看不到啊。
4: 电话线繁忙起来。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1: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mm-hmm.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2: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3: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要看
4: EPA 和 DHA
3: 的含量。对，那多少是好的呢？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 30%。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5: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6: 会吗？
5: 一定是。
3: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4: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
3: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4: 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
3: 含量，
4: 最好是越高越好，
3: 对，
4: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7: 鱼油的冷知识。
8: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9: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顾客呢是从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感谢您的购买。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咱们的血管呢遍布身体的上上下下，你看供到脑，供到我们的心肺，包括您的脚趾头那儿，你可能都要有血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养血管咱们一定要重视起来。接下来的三伏天气啊，包括还有梅雨季节呀，您的心脑血管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11: 是
10: 室内外的温差又比较的大，咱们的湿度又特别的高，这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就是夏天吃这个问题。晚上刚刚晚饭结束，想问一下叔叔阿姨，餐桌上您吃的到底怎么样？油不油？腻不腻？然后呢，老酒有没有喝两口？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接下来你看啊，什么小龙虾呀、皮皮虾呀、生腌呀、海鲜呀，高发的季节，你说我能顶不住？我能顶住我要吃吗？对不对？
11: 对。
1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但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咱们的不妨呢是从这个膳食当中，我们呢说没有或缺或缺到的东西，
11: 对，
10: 我们从这个膳食补充剂当中开始补啊。
11: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鱼油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然后其实刚刚人也拿的那一粒，大家可以看到它很干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血管的一个这个状态。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年轻的时候，在我们说小朋友十几岁、20岁左右的时候，您吃的比较的健康，吃的也比较的单一，所以你发现你的血管的话呢很通畅。 就跟我们现在的高架一样的，你说到了这个深夜的时候，没有这个路上没有一点点的障碍物，你开起来就很畅通，你的血液流通也很顺畅。但你发现从30多岁开始，你应酬开始多了，开始点外卖了，吃的浓油赤酱开始越来越多的时候，那血管壁当中就有很多的脂质垃圾开始堆积了，堆积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通道的话呢越来越堵，反而你会发现这个通道堵了以后的话呢，你的这个血液流通就开始变慢了，已经开始淤堵了。那么我问问大家，如果这个堵的地方刚刚好在你的这个心脏的部位，刚刚好在你的脑部的部位，那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已经开始显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刚刚我们任燕主持人手中拿到的这一个鱼油开始显现它的作用了。为啥这么讲？它就可以很好的帮你把你比如说这个上方的脂质垃圾开始把它清理出去啊。
10: 哎，而且关键呢，很多顾客呢买过之后啊，好评率非常的高。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的怎么去说的？你看，商品完整的收到了，物流快，希望对我们有帮助。而且呢，你看发货的这个速度超级快。然后你看鱼油不错，今天晚上就准备吃起来。
11: 可以。
10: 这一个啊，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图一两个都是冷冻了24小时的状态。
11: 对，
10: 观众朋友，你拿回家，你今天呢可以把咱们的鱼油呢放在冰箱冷冻室里去看一看。透明的是优乐池的，另外一个是其他品牌的。刚拿出来的时候，左边明显有冻住的状态。但是优乐池的特别透亮。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好的这个油啊，鱼油啊，你拿回家，你今天呢就放在冰箱冷冻室里，冻个24小时。你去看，拿出来依然是透明的。
11: 对。
10: 但如果纯度不够高，里边的饱和脂肪和杂质特别多的话，就像咱平时吃的那样子的这种，比如说蔬菜油啊，各种这种菜籽油之类的，它会处于一个冻住的一个状态。
11: 对。
10: 对吧？
11: 对。
10: 它就是属于那种浑浊的。所以这个实验大家可以回家去做的同时，包括现场呢，我请袁鑫再给大家挤出来。
11: 没问题。
10: 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今天鱼油到底有多好。
1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眼见为实，大家可以看到啊，两个杯子当中，这个是我们上一代30、40、50的鱼油，上方的话呢颜色就是非常非常的浓稠啊。但我们今天其实刚刚第一排已经滴过一粒了，接下来来再给您滴上一粒，看到啊，我是真真实实的把我们一粒鱼油完全的滴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这个颜色跟我们今天清水的颜色几乎是融为一体了，说明什么？干净纯粹，几乎没有任何的杂质。那我们吃鱼油本身就是想要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帮助，这样的鱼油给我们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带来的就小，相反的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脂肪酸就多。然后这个欧米伽三的含量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讲啊，不是说空口白牙给大家讲的酒吧的鱼油，这是我们今天整个啊抽检出来的一个结果，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今天达到了98.8，比瓶身上面印的98还要更高啊。
10: 哎，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强调了，哪怕你不懂，然后呢瓶身上边咱们有 EPA DHA 包括 EPA 呢DHA 呢，我们全部都有这个我们的检出的数据。
11: 对，
10: 您可以现在拍照拍下来，然后呢问一问，比如说 DeepSeek 呀、豆包呀、百度呀，您去都搜一搜。而且呢，我现在在市面上呢有看到过很多的胶囊，一粒下来只有500毫克，多一点给你做到1000毫克。我们今天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
11: 对，
10: 其中有用的 Omega 3就占到1470毫克。
11: 是，
10: 这些数据你都可以去搜搜看，
11: 对，
10: 看一下是不是一款高纯的好鱼油。
11: 对，
1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8瓶装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大货批次又新鲜，放心囤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就说到了啊，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的话，今天单粒价格3.3块
11: 3.3块，真的，我们因为这鱼油每天都要吃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经济账给您算得清楚，3.3块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可以负担得起来。然后提醒大家，大购成常规节目没有8瓶，只有7瓶。
10: 对，
11: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今日特卖的方案力度，一定要提前锁定。
1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亿亿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1: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2: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4: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八瓶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呢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呢我们是八瓶装。按照平时呢我们的组合构成是七瓶哈。
5: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就冲这个性价比，然后的话还多了一瓶的话呢，我就一定要下订单。那第二点的话呢，擦亮眼睛吃鱼油，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在于身体健康这一方面，我觉得是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领先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
4: 对，
5: 为什么？因为我们接触外来事物比较多，然后对很多科普知识也比较的了解，但是吃鱼油可能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一定要吃什么，就是吃原产地原料好的。第二点就是主持人老师说的，我们要吃高纯度的，所以我们今天酒吧鱼油反反复复再给大家强调啊。
4: 是的啊，因为呢还有很多的叔叔还是不懂，因为我经常从网站当中看，我之前做鱼油的节目，我每次会跟观众朋友说的，购买平台太多了，
5: 对，
4: 视频号也好，各种刷短剧的这个平台，某音啊，什么快什么呀，对吧，都能买得到。而且关键有一些给你主打的是啥，我一粒一块钱，一粒五毛钱，很多叔叔还说，哎呦那便宜啊，那我补充起来没负担啊。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经常说便宜的话，你背后补充到的是含量有多少，对吧，它的杂质有多少，
5: 对，
4: 你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负担有多重，这些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我宁可不吃鱼油，我也不吃低纯度的，因为什么呢，那低纯度吃了对你身体没好处，反倒增加负担了啊。我们来看到咱们今天啊，瓶身上面标注的欧米伽三纯度是98%，一粒胶囊咱们要达到1500毫克。我还有看到人家有广告语说我们吃两粒能够补充到将近1000毫克的欧米伽三，
5: 不是这么理解的、啊、
4: 你想想看它一粒胶囊才是多少，我们今天一粒欧米伽三就达到1470毫克，
5: 对对对，
4: EPA 突破了四位数，1080毫克，
5: 是
4: DHA 320毫克、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大几百块钱一瓶的，18毫克，这些都是咱们印证在瓶身上边的，你现在就拍下来，
5: 对，
4: 然后你问一问老张老李懂鱼油的、身边做专业的这种知识的，
5: 对，
4: 包括还有专业机构的人，你都可以去问。
5: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啊、而且关键来讲，就是我们说高纯度不是我们随便说的，也不是说瓶身上面就给您单独印出来的，没有说什么抽检报告的。今天我们这什么抽检的这个批次，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它是高达了，你看哦，98.8%。为什么说多个0.8%我们要标出来？我跟大家讲，真的很难，这代表什么？我们今天的渔场好，代表我们今天整个的萃取工艺也更加的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我们看威塞尔也说了，70的鱼油已经叫比较高了。
4: 对，
5: 我们是80、90，是98的鱼油，所以叫优中选优，而且还让你花到不贵的价格。
4: 是的，这就跟小学生考试一样，你说90分不错，很优秀了，
5: 不错不错。
4: 95分，哎呦，你觉得天花板了。跟你说，我在每一次都考的话，考98，然后偶尔冒个98 8:30，你是不是更开心了啊？嗯、关键啊，拿回家你同样可以把咱们今天的鱼油滴出来，
5: 对，
4: 然后呢去看一看啊。
5: 好，
4: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在滴的过程当中，嗯、你说这滴了吗？当然滴了，
5: 滴了，
4: 滴了啊！观众朋友，您看到啊？哎，这好几行您都去看一看。嗯，哎，白色的板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真的是滴下来了吗？嗯、来，在这块啊，下方这块
5: 对。
4: 这块你可以看到，
5: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4: 是不是？哎，你看咱们的油已经滴下来了吧？
5: 往下走了，对，
4: 是不是？嗯，滴滴精纯。嗯、哪怕你说，哎，这个油就这么干净吗？嗯、当然，嗯、我们现场请严欣再给大家挤在水里边，我们看一看更清楚一些哈。
5: 对的，好的鱼油今天我们是不怕验证的啊，今天已经是第三例了啊。旁边这个我就不说了，我们上一代30、40、50的鱼油，这个颜色就已经不对了啊。那我们今天这个是第三例，挤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清水当中，前面两例挤进去跟我们的清水这个颜色几乎是一样，第三例挤进去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那么清澈，还是那么干净。嗯、所以你还有什么样的后顾之忧吗？吃鱼油本身就要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像另外的一个里面还有到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杂质，二恶英啊，还有到欧米伽六啊等等，对身体的负担又不言而喻了。你本来是要综合到你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脂肪酸，那你今天越吃越不对劲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吃就吃纯度和浓度要高要好的啊。
4: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8瓶装的备货已经告急，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过来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保质期呢时间还比较的久，基本上呢是在3年，也就是36个月啊。大批次基本上我看了一下，保质期要到28年的，所以放心大胆去囤货没问题，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哦，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0: 对，
1: 嗯，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4: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嗯，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嗯，那不好的那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
0: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哦，
4: 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0: 对，
4: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5: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异异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6: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报线了啊，观众朋友们，你要想想看，最近是不是早上一起来胸口闷、头晕、手麻，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7: 有的、
6: 一定要当心，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们可大可小，对吧？心脑血管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经常会说管住嘴，迈开腿。我刚才还在跟严庆说，我说刚看那个微笑里人家吃炸鸡，
7: 对，
6: 我就想吃嘞，
7: 对呀、
6: 对吧？你说我迈开腿，我跟你说啊，我像我们年轻人真的迈不开，出门打车、开车，
7: 对，
6: 能不走路就不走路。
7: 是，
6: 哎，叔叔阿姨现在比我们好一点是啥？吃完饭溜溜弯、早上出去买买菜、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可能还走路走得比我们多，对吧、但是你想想看，你能管住嘴吗？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这嘴是记不了的，对吧？
7: 能不能吃酱东西吃习惯了，
6: 吃习惯了、你说我今天一天不吃肉，我都会觉得这个饭啊食之无味。
7: 对，
6: 到明天啊你就恨不得多吃两口肉，对吧、但凡今天阿姨厨艺再好一些，哎呦，那个红烧肉你多加两块、你吃那个肥的时候啊越吃越有嚼劲儿、对吧？包括还有接下来你看小龙虾、各种糟卤的、生腌的啊、还有比如说天气热了，老张老李叫你说楼下小酒馆咱们喝2-2白酒去，包括还有是什么啤酒，哎，我喝这一瓶、但是你身体里边咱们得有资本去喝，对吧？
7: 对，
6: 这个血管就像您用了多少年的这个咱们的水管一样，你想想看、水管下水管还有堵的时候呢，你的血管怎么样去呵护它呢？
7: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鱼油来了，但鱼油这个东西的话呢，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个健康意识很强的，我也知道吃了好多年了，您吃对了吗？因为同样都是鱼油，你去看看这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含量多少。我妈妈其实也从去年开始就吃鱼油了，我问了她一个非常怎么说就简明的问题，我问她，我说你为什么要吃鱼油？他首先回答我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吃，说明大家有这个健康意识。第二点，他就说我真的现在一把年纪了，我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忍不住要吃，所以我为了自己的心脑血管好，我就吃这个啊。然后的话呢，我们要看什么数值呢？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你现在去看看，能够做到欧米伽三总含量1470毫克的，你去看你现在吃的鱼油，你拿出来，我们不怕你横向纵向做到对比。然后我们下方的这个成分还帮你拆分了 ，EPA 对我们今天心脑血管好的有1080毫克，你可能总的欧米伽三含量一粒当中都未必有我们这么多。然后还有到 DHA 对我们的眼睛也特别好，对脑部也特别好，还有 DPA 深海这个哺乳动物当中才有的海豹油，贵得不得了啊，18毫克也有，所以大家放心，还有到我们今天的 IFOS 的五星

0: 认证，你可以拍下这个图来，然后你问问 DeepSeek
1: 豆包，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达到五星标准，这个鱼油是好还是不好？一问一个准。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是，看到今天这个标准的话，你放心，今天就囤啊。
2: 嗯，是。而且关键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啊，咱们这个水管还堵一堵，你还通一通的。你的血管跟了你几十年了，遍布全身上下。三年轻的时候，你看那小伙子，大姑娘什么时候说头晕、气血足的不得了，对吧？好了，从三十岁开始了，然后上班。
0: 呀，各种熬夜呀，加班呀，对吧？叫外卖呀，开始了。你看看，很多年轻人现在的检查下来啊，体检下来那个指标不好的，还不如你的老年人呢。40岁开始，你会发现隔五年你的身体就呈下降的这个下坡的趋势特别的明显。
2: 对的，
0: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拿出这个模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就问问大家，现在去体检，你是不是首先我先抽个几管子，然后我们就先去看看这里面的物质有没有这里高那里高不对的东西。所以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一定。 多多少少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担忧。那没关系，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呢，我们从外部的环境当中改变，日常饮食结构当然我们要改变一下。当然，我们身体当中没有办法合成的 Omega 3，我们就直接来补充，简单一点，弯道超车走直径啊，对不对？就不用说我们今天想想吃什么，明天想想吃什么，吃的够不够，这里面有没有，就直接我们来补充 Omega
1: 3啊。是的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啊。 我们大组合构成多抢一点，因为什么呢？保质期长36个月的时间，而且关键的我再次呼吁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别光给自己吃，家里面的孩子跟任燕跟言青差不多的，30多岁的，对吧？上有老下有小，他的压力，精神压力非常的大。你关注一下他的体检报告，包括像我呢，在节目里头说了很多次，我是从去年开始，我一直开始吃鱼油，因为什么呢？体检报告一拿到手的时候傻眼了，血脂类的这些东西，你看一下那个箭头朝上的，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而且像我平时比较自律。
2: 对的，我的内脏不吃，肥肉不吃，我基本以素为主，而且你看我奶茶、咖啡，言青他们都知道，我从来不喝。
1: 但是你也有会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说了，千万不要以为阿姨说，哎，我身材保持蛮好，我经常吃素，我不会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说 Omega 3，咱们弯道超车，平时膳食补充没有补充够的，今天高纯鱼油补充到位啊！电话现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大组合构成8瓶装，我建议大家入手，每一瓶全部都是60粒给到大家，你不要以为60粒多啊，我算一笔账，家里边老两口每天1粒。 小两口每天1粒，4粒，60粒就是半个月的量，15天嘛。
0: 对，
1: 那你一个月一家4口就得消耗2瓶呢。那8瓶装回去你也只能吃4个月的一个量。
0: 对呀。
1: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囤货了，02151119900。

0: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嗯，
1: 所以它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o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5: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or we should say long 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6: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7: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8: 好，八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啊，咱们拿回家一定要坚持起来。然后呢，我就经常会说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你给自己的身体什么样的投资，他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嗯，大家就是再说白一点，你钱花到哪儿哪儿好，对不对？你想想看，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这个意识都要有多超前，10年前、15年前或者说更早的时间段，人家家里边比如说有出国留学的，有亲戚朋友移民的，人家给你带回来的鱼油是不是很早就已经吃起来了？
9: 对，
8: 越吃纯度越高，越卷起来。而且呢，像这两年呢，咱们给大家科普，哪怕你今天东西不买啊，我也跟叔叔阿姨说，千万不要买低纯鱼油，就什么30、50、70的，甚至80的，这些我都不劝你去吃。
9: 对，
8: 真的，因为吃了身体的负担重。我们今天纯度达到了98%欧米伽三，我们的一粒胶囊不是什么500毫克、1000毫克，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包括 EPA、DHA、DPA 这些数值你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手边有手机，咱们现在不都会去问一问吗？人工智能，你去问问它好不好嘛，对吧？咱就有数了啊。
9: 对的，
8: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管住嘴迈开腿，这两样如果都做不到的话，平时的膳食补充剂咱们一定要补充起来哈。
9: 对的，但是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了，还在犹豫纠结的朋友，我跟你讲，你就直接买我们今天的大构成。大构成常规节目我们跟你讲价格1998，这个我们如实跟大家说，但只有7瓶，没有8瓶、所以少的这一瓶今天我们是直接相当于就直接您白拿了。但是我们今天还可以参与到东方购物的凑积分的活动，满足活动的话，您想想看，还可以再你看400元的积分，直接拿到以后就1599元，相当于一粒3.3块呀。
8: 哪怕不参加活动，一粒4.1块、我就问一下叔叔阿姨，4.1块现在菜场买一个好一点的有机菜，你能买到吧？
9: 买不到，
8: 对吧？
9: 哦呦，
8: 葱和蒜苗和这些什么香菜现在多少钱一斤？你这每天4块钱，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个投资，一个月下来100多块钱，咱现在楼底下出去吃一顿，都不要说好的商场里吃一顿了。老两口楼底下大排档里边随便100多块钱出去了吧。但是我们说到啊，心脑血管尤其是最近这个季节，叔叔阿姨咱们多喝水，而且关键的啊，室内外温差大的地方咱们一定啊要关注一下啊，心脑血管的问题咱们也要关注起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1: 鱼油里面呢还有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样呢是 EPA， 一样呢叫 DHA。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都是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这些不饱和的脂肪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些凝血的功能啊，血管内皮的功能啊，都是有一些很好的保护。
2: 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3: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4: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咱们的8瓶装备货告急了，因为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而来。我一再说了，叔叔阿姨今天优乐池的鱼油哪怕不买没关系，咱们就当做一个科普，知道什么好鱼油对你身体好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听进去我跟言行说的，咱们拿回家坚持吃起来，千万不要图便宜。我刚才还在跟言行在聊，我说我某一天在刷那个某音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品牌还是非常知名一个品牌，然后呢一粒这个鱼油下来才是1块钱，我让他拿纯度报告拿不出来，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话都敢给你去说，所以你自己想想看，这种鱼油你敢吃吗？东方购物咱们说话非常非常的严谨，
5: 对吧？对对，而且我们今天像各种各样的一些报告也给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另外就是我们保证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就着我们刚主持人的话啊，有很多平台当中你会发现他跟你说是哪个地方进口而来的，我跟你讲，后面一查不对，
4: 对，
5: 有可能就是直接在国内给您注册了一个，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大家的话呢，今天拿回去的保真保证，而且在东方购物也好，真的是狂销热卖很长时间啊。
4: 是的啊，拿回家坚持去吃。然后呢，尤其是最近呢，咱们稍微要是管住嘴，包括呢，空调内室内外的温差相对大一些的时候，适度增减衣物，多喝水。鱼油呢，咱们拿到手坚持吃起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膝关节。
1: 嗯，
0: 在膝关节内侧呢，里边呢，股骨侧和胫骨侧都有软骨覆盖，我们叫关节软骨。这是我们正常的膝关节。
1: 嗯，感觉软骨很润滑。
0: 对，软骨是很光滑的。
1: 啊、哦，
0: 那么一旦出现了软骨的蜕变或者破损，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结构的异常。
1: 哎、呀，
0: 那我们看这是很重了，
1: 颜色都变了、这
0: 个。对，软骨已经基本上快磨得蜕变的光了，已经都没有了，消失了。
1: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软骨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膝关节主要是我们的软骨的地方出问题。
0: 对，就是膝关节内部关节软骨的蜕变导致的。
2: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银油红的氨糖软骨素啊。其实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各个脏器呢，都是要得到一定的营养素的一个补充。比如说，大家说对心脏好的五明 Q 十，对血管好的鱼油等等。那么对我们自己的关节啊，无论是我们的膝关节呀、骨骼呀等等，更为有效帮助的是什么呢？来，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氨糖软骨素这个名称是一定不陌生。上了年纪，你特别会对这一块有特别大的感触，上楼梯、走路关节咔咔作响，深蹲或者跳一个广场舞，出去旅游走个台阶等等等等，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营养补充剂啊，来自银油红的这款产品氨糖软骨素，它既有氨糖的这个成分，增加我们关节之间的润滑，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而软骨素毫无疑问是提高我们的骨密度的含量，让我们的氨糖不至于流失更快，所以两者相辅相成，更好的让大家吃起来，今天性价比也更高，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大王好。
3: 嗯，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到我这个年龄呢，其实呢，这个关节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嘎哒嘎哒这个声音了。
4: 是，
3: 我还好一点，但是如果再年纪往下去一点啊，70多岁啊，甚至更大一点的年龄的话呢，那你出个门也好，上下楼梯也好，甚至买个菜，小区里遛个弯，你会觉得稍微走一走，可能关节就会给你罢工了。
4: 嗯，
3: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来补充一下我们的氨糖软骨素了。
2: 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自己都深有体会，我每天是要运动，至少是在5公里以上的跑步。
3: 嗯，
2: 所以如果没有氨糖软骨素的一个加持，
3: 对，因为跑步对关节的磨损是很厉害的，
2: 完全承受不了的。那其实从20-30岁开始就应该有意识的去补充它。
3: 是，
2: 那你会发现，如果你任其流失，
3: 对。
2: 任意它去流失的话，其实对于你的骨骼，特别是关节之间，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3: 对，其实大家看到啊，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乳白色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骨，它中间呢还有一个滑液，软骨滑液之间它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但是呢，你的运动的增加，它使用次数的增加，对吧？包括你的一些动作的不标准、不规范，那么造成软骨受损伤，那么开始有一点点这个软骨啊，它破损了，
2: 磨损了。
3: 那么当然了，越到后来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啊整个润滑的这个液的滑液的减少，那么它的摩擦呢就变得更加的干涩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慢慢人会产生代偿的，这个骨头里面就会长出骨刺来。

0: 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句实话，叫什么呢？叫硬碰硬，硬碰硬，可是真真实实的吃力啊，痛苦了不得了、啊。
1: 真的是给大家用一个模型来稍微讲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说青少年时期，
0: 是
1: 或者说你经常对吧，一二十岁、二三十岁的人，他的滑液充足是什么样子的？
0: 就这个样子的。你走路，你的关节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这个违和感，没有什么嘎哒嘎哒的这个声音。
1: 这白色透明的部分是？
0: 就是我们的滑液、啊、上面蓝色的部分呢，就是你的软骨。嗯啊，那你想，软骨和软骨之间不是硬摩擦。它是有这个滑液中间起到很好的一个润滑的这个作用、嗯、所以没有直接的磨损，
1: 但是年龄大上去、嗯、
0: 对，
1: 你的滑液在流失，
0: 是，
1: 然后呢就是变成了滑液当中
0: 减少之后
1: 几乎就是没有了、
0: 嗯、
1: 那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碰撞，
0: 硬碰硬了，
1: 硬碰硬了，
0: 这个就硬碰硬了啊，
1: 对吧，你看看，
0: 对，
1: 这红颜色的部分其实它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磨损，
0: 对，你看当这个蓝色的软骨啊、嗯、它磨到后来磨薄了，磨平了，磨没了，好了，它直接把骨头就露出来了，嗯，于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的硬磨，那磨出来，哎呦，血淋大地，
1: 这
0: 个正是，你看想想
1: 很疼，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经常会蹲上蹲下的时候，感觉有一种刺痛，嗯、它还不是一种隐痛了，是一种刺痛。嗯，我其实，在之前没有吃到氨糖软骨素的时候，我在跑步，我会觉得膝关节有刺痛的感觉，
0: 是，
1: 真的是这样。嗯、所以其实我们的年纪更大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其实会更吃力，因为到他们这个年纪，可能就是人体的，对吧？你像出汗一样，这个水分的不断的去流失，嗯、但是光补充氨糖，其实大家说还不够。嗯，那怎么样才能更有效的提高它的补充效率呢？嗯，软骨素适当的一定要加进来。
0: 对，其实呢，我们说啊，当这个补充啊，嗯，保护关节，我们补充的这个方案呢，也在不同、嗯、不断的在进化当中、嗯。最早期呢，哎，我们说骨密度减少，
1: 是吧？
0: 哎，我补钙啊，这是最最直接的补钙。但是后来呢，觉得不对，你单单是补了钙，骨密度是增加了、嗯、但是你关节之间的滑液减少之后，它的硬磨损还是存在的、嗯、所以你还是会觉得疼，是吧，活动的时候还疼，于是就补什么呢，补氨糖、嗯嗯、氨糖是什么呢，氨基葡萄糖、嗯、这个呢它促进的是软骨组织的这个修复，是吧，分泌这个关节的滑液、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你更加的舒服了，但是有人说了，你这个氨糖啊，它这个相当于什么呢，你进到你的身体之后呢，它是一边进去、嗯在修补，一边它也在流失。嗯，那为了让它的效果更好，于是在我们再加上了什么呢，加上了软骨素。软骨素首先它起到一个什么呢，它减缓了我们软骨退化，让你这个退化的速度减慢，于是相当于给你搭起了一个支架，给你撑在那个地方，以后让你不至于一下子滑下来，那么让这个氨糖在不断的进行修复修复修复修复，起到更充分的让我们的软骨组织修复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呢相当于第一个，它锁住氨糖不让你流失，第二搭起一个支架让氨糖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1: 打个比方，就像如果说氨糖就像你赚钱、
0: 嗯、对，
1: 那软骨素相当于就是你在花钱，对吧，大家会说我如果氨糖补充的多，嗯，你在随着年龄的增大可能在不断的进行流失，嗯，但是我今天氨糖软骨素的加持之后，其实是让大家什么呢，就赚的更多也省的更多，
0: 对、
1: 嗯、而不是让你流失的更多，就像我们说以前做家装节目一样，对吧，如果说氨糖是给你整个的房间装修的很漂亮，
0: 是，
1: 那么软骨素的作用是什么，是让你整个房子的钢筋骨架是不是更牢固，
0: 更牢固，
1: 更牢固了，
0: 而且呢把这个氨糖锁在这个里面，哎，是吧，就像你人皮肤啊，你说我化妆、啊、我先是什么呢，补水，补完水之后它这个水还是会流失的呀、啊、那怎么办呢，你要锁水是更重要、啊、让这个补进去的水长时间的在你的皮肤当中它起到作用，
1: 对，
0: 氨糖就是给你补滑液，那么软骨素就是让你减少锁住这个滑液不让你流失，
1: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知识也要与时俱进、
0: 嗯、对吧，
1: 早些年我们说补钙补钙光知道补骨密度啊、嗯。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物是什么，来看好了，银优恒，然后这个银优恒呢、嗯、这一款氨糖软骨素特别得到了国家批准啊，这是蓝帽子的
0: 标志、嗯、保健食品，
1: 保健食品、嗯、它下面特别有这一句话，嗯，
0: 这个功效啊大家看、嗯看清楚一点啊，好，我们推进一点，
1: 推进一点看一下，
0: 对对对，啊，这个它是什么呢？经过评价，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有助于改善骨密度
0: 的保健功能，
1: 保健功能，
0: 对，
1: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句话，来，
0: 100克，每100克当中，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10克。啊，硫酸软骨素11克，正好是一个3:1的比例。
1: 是，好、嗯，那大家会说了，那这个含量、嗯，这个含量有什么说法吗？嗯，有的。来，这本书当中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中国居民膳食 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2: 是
1: 特别权威2023版、给大家来看一看，这里面其实就讲到了氨糖软骨素的一些含量啊。
2: 对，那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其中第21节，它讲的就是氨基葡萄糖。氨基葡萄糖又称氨基葡萄糖啊，这个是我们的氨糖嘛，就又称氨基葡萄糖。
1: 对。
2: 那么它不仅能够维持软骨的正常功能，而且当前使用于改善骨关节的功能啊，改善骨关节的功能，
1: 氨糖，
2: 所以我们这个就很重要嘛。你年纪大了，我们整个的氨糖啊，它这个滑液少了之后，你需要补充，
1: 是
2: 它能够改善这个骨关节。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瓶啊，今天这一瓶啊，本身是90片，
2: 对，
1: 建议大家每天是吃2次，每次吃2片，
2: 四片，
1: 对吧？好，在门店当中的销售价格一瓶。
2: 299块钱，
1: 将近300块钱，
2: 对，将近300块钱吧。
1: 今天有个小组合、大组合，我们来看看价格啊。小组合价格呢是3瓶399块钱，其实也蛮划算的。
2: 是，
1: 但是你要看像这个东西啊，像这种产品，它一定是常吃，
2: 对，
1: 而且特别是对吧？太太、老公一起吃，
2: 对
1: 吧？你想出去玩的时候，哎呦，一个先生跑得很快，
2: 对，
1: 太太可能就落在后面走不动了，膝关节疼了，怎么样了，对吧？
2: 是。
1: 好，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吃的话，是一定要订大组合的，
2: 对，
1: 因为它消耗速度会更快，好吧？一瓶门市价格299，我算它300块钱，
2: 对，
1: 1、2、3、4、5、6、7，7瓶，
2: ，
1: 那差不多就应该是2100块钱，对吧？你再打折，能给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是798，
2: 对，
1: 七瓶装。
2: 那
1: 每一瓶多少钱？
2: 就每瓶算下来是114块钱，单一粒算下来只要1.2块钱。那我跟你讲，对于你的关节啊，对你的运动极有帮助。你每天才花多少钱？你4粒的话，才不过4.8块钱。哦，对啊，对吧？而且如果说我们还可以参加活动，参加完活动之后，它每一粒的价格可能只需要6毛钱，
1: 反正就差不多1块钱左右。
2: 是。
1: 当然，我今天买一瓶矿泉水，可能都1.5、2块，
2: 啊，对。
1: 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给自己更好的增强骨密度。
2: 对，
1: 因为这是我们蓝帽子标识特别说到的保健作用。同时氨糖软骨素两者缺一不可。不是单向的单一的功能，而是两者加在一起1+1=2的功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崴脚以后呢，就把这个软骨造成了一些软骨的损伤、裂隙或者掀起来了。如果它进一步不断的发展，造成软骨下骨大面积的破坏。
4: 关节软骨损伤可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没能及时发现，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可能失去自体关节。也就是说，由于遗传、不当运动、年龄增长出现的老化等因素，都会或多或少造成关节软骨的磨损。
5: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6: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7: 我现在对吧，一点不酸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懂啊。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也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1.5个号头，我现在路对吧，走了老适意，也不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2趟，全马2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还加起来大概有得10趟。
8: 老好，
7: 老好，真的老好。哎，后头了嘛，就是来了嘛，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1: 身轻如燕
2: 啊，
1: 这位阿姨，其实你看这个年纪也
2: 全马呀，
1: 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她能跑全马，
2: 是40多公里呢，对吧？这个年龄跑40多公里，我跟你讲，除了你本身的心肺功能之外啊， 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关节，你的关节承受你全身的分量，
1: 是
2: 你每踏一步，你每跑一步的时候，你的关节都在进行一次撞击和磨损。
1: 对，大家会说42公里啊，我跑路跑
2: 步5公里，
1: 对吧？5公里、4公里、3公里走走路，可能都有点气喘吁吁。不是说我体力跟不上，而是我的关节
2: 疼，走两步走不动，哎呦，刺骨的痛，哦，走了。那你长期不运动啊，对你的身体肯定是不好的。
1: 而且你想，你出去旅游，难免要爬爬山，走走路，走走山路等等。
2: 但是很多阿姨就说了，那我就在旅游车上待着吧，你们去吧，我走不动路，
1: 哥多少扫兴了。
2: 对呀，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关节当中的滑液少了，它这个软骨就直接磨软骨，硬胖硬啊，了磨，侬哪能吃得消？
1: 我们说20多岁的时候，这个软骨当中的氨糖是充足的，
2: 是
1: 你就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白色的部分啊，
2: 对，
1: 白色部分，
2: 对，
1: 对吧？这个就是润滑嘛。
2: 对啊，而且啊，我跟你讲，这个润滑液呢，它是自身合成的氨糖和软骨素，它是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的减少。那么45岁时候的氨糖软骨素呢，只有18岁时候的20%，而且是刚45岁，侬只有18岁时候你要打8折打掉，只剩下20%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运动受限，那其实就是受限在你的关节。
1: 是，
2: 如果说当你的关节出现了这样的类似的情况，那我跟你讲，谁都不愿意运动了呀。
1: 年轻时候的关节。
2: 对呀，你看，这是关节完好。没有磨损的这个软骨中间是滑液，所以当它这样来回动的时候，你看它没有骨头碰骨头，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滑液，
1: 它有
2: 它起到这个润滑和缓冲的一个作用，
1: 就像我们做家装的时候那个阻尼一样，
2: 对呀，
1: 对吧？抽屉那个阻尼一样，
2: 它
1: 有缓冲啊。但现在年纪大了没缓冲了，
2: 没缓冲那就怎么样？那就是直接撞啊。直接撞击，那这样直接撞击，而且它动的时候它还要硬磨，哎呦。这个打造上网，我跟你讲，你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吃，所以到最后呢，那上面都是什么呢？它带长性的，它长这个什么刺，这个刺一出来之后，钻心的疼。很多人说你走两步，不走了，它不是肌肉不行，它是这个关节吃不消，
1: 而且特别是对于那些体重相对比较大的朋友，他的膝关节会特别容易受到压力，
2: 承受分量，
1: 而且膝关节它会传导啊，
2: 对，
1: 传导到你的脚关节、
2: 踝关节、
1: 脚趾节等等。然后你再来看，其实我们说今天的氨糖软骨素，它不光光对于我们的膝关节，对吧？颈部
2: 都只要有关节的地方，
1: 你现在扭一扭头，嘎啦嘎啦响嘛。
2: 对，
1: 哎，我现在扭一扭头，我扭到哪儿我都是有嘎啦嘎啦响，
2: 是，
1: 哎，真的是这样。然后再来看还有什么，像肘关节，
2: 对，肘关节、
1: 肩关节，
2: 对。腰椎的这个关节，
1: 所有我们说关节之间的润滑，
2: 对，
1: 你都会随着年龄大上去之后啊，慢慢这个润滑液
2: 你这个氨糖就少了，哎，对吧？滑液少了之后呢，那它的保护就少了，润滑就少了。那么氨糖起什么作用？氨糖它就是起到了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分泌关节滑液。第一个有滑液先保护起来，第二把受损的关节软骨组织啊，它起到一个修复，就回到我年轻的这个状态。那么第二，软骨素起什么作用呢？你这个因为你整个的氨糖它一边在修补的过程当中它也在流失，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它固在那个地方，不让它流失，那么延缓它软骨的退化减少了之后呢，那么它就有时间来留给你进行修复。第二呢，提高滑液的润滑度，那么这样呢使得它的润滑的效果更好。那么第三个配方就是我们的钙，直接增加骨密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三效合一啊，这个配方是很有道理的。尤其是我们的氨糖跟软骨素，你看一个是在35克，一个大概在11克左右，差不多呢就是3:1的这样一个量，这是恰到好处的量。
1: 我特别建议大家，经常运动的朋友，像我这样的每天要跑步的朋友，
2: 是，
1: 对吧？你不光是要补充氨糖，还要补充软骨素，
2: 是
1: 啊，这个对于你的身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2: 对，
1: 然后到底它的一个吸收效果是怎么样的？
2: 对吧？
1: 我们面前摆了2杯水，
2: 对，
1: 给大家看看
2: 啊。那其实呢，都叫氨糖软骨素，市面上也有一些买的，包括银河液老款的，这两粒啊，我给大家放进去啊，同样放到水当中去，我搅拌一下。
1: 这片剂还能搅？
2: 来，我稍微搅拌一下啊！来，我把这个都搅拌一下
1: 啊！
2: 大家都搅拌，都搅拌，就都搅拌啊！
1: 哎，
2: 你有没有发觉啊？像我这边，
1: 哎呀，
2: 这个水就变浑了。
1: 对，
2: 为什么变浑了？说明我们这个片剂当中啊，它已经开始溶解了。溶解的越快，那当然意味着你的吸收就会越快。
1: 我这个怎么搅
2: 啊？对，你搅拌，因为它不溶，不太好溶。
1: 但是我这个，
2: 你看。
0: 我稍微
1: 对
0: 对吧？
1: 那你肠道里面还有胃酸啊，
0: 对对对，
1: 等等，
0: 所以我们这个就容易，它溶解的越快，就越容易被我们吸收。
1: 对，
0: 随着你血液当中的传输，最后呢，把这个钙也好，我们的氨糖也好，进入到你的关节最需要的这个部位去。
1: 是，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把氨糖比喻成一座房子当中你家庭的装修，
0: 对
1: 对吧？硬装修、软装修、沙发、彩电、冰箱等等，那叫软装修，好吧？好。很漂亮，对吧？
0: 是
1: 房子本身不坚固怎么办？我的软骨素加持进来，我的软骨素今天的含量和我氨糖含量的配比，它一定要是达到什么呢？3:1的一个配置。
0: 对，
1: 所以让我们既坚固又好看，这是我们的骨骼所需要的。来看好了，今天蓝帽子的标识这一款，对吧？蓝帽子标识，然后蓝帽子标识当中特别讲到它的功效。
0: 具有啊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啊，这是蓝帽子给到非常明确的一句话，
1: 每
0: 瓶身上都有
1: 含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氨基葡萄糖含量是很高的啊，
0: 对，
1: 然后再来钙含量是多少？
0: 十克
1: 啊，然后硫酸
0: 软骨素11克，
1: 11克，
0: 所以差不多就是3:1，就是氨糖和软骨素之间3:1的黄金比例，
1: 特别好，然后你刚才看到了，
0: 对
1: 它的溶解速度也相对比较快，
0: 所以相对吸收就更好。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今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呢？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刚才看到了这个 VCR 里面，对吧？阿姨有这么强的一个
0: 运动能力，
1: 运动的能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是大家老百姓的一个口碑，货真价实。第二点，性价比也非常高。
0: 对你，因为专柜里面这一瓶啊。这一瓶是有价格的，299块钱
1: 一瓶，
0: 299一瓶。你要是7瓶的话，你差不多接近2100了。
1: 你买3瓶就要，
0: 你3瓶差不多900块钱左右了。
1: 我今天3瓶都不到的价格，我给您7瓶，
0: 是
1: 分量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90粒一瓶，
1: 90粒，每天吃2粒，每天吃4粒，
0: 对，
1: 你差不多一瓶的话也就吃20来天，
0: 对，一次2粒，早晚那就是4粒嘛，
1: 对啊，
0: 可以了，4到6粒可以了，
1: 好吧，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你可以买2个套组，一个大套组，一个小套组。对吧？一个自己吃，一个送送朋友都可以。
0: 其实我要说明一点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氨糖的补充啊，对于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啊，老两口你可以吃。那么家里其实啊，这个成年的男士、女士也要吃，因为30岁以后你其实他就是走下坡路了啊。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如果你的运动比较大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啊，这个健身房呀，那挥汗如雨啊，无论是你跑步还是你的器械，那其实对你的这个软骨都是有损伤的。
1: 是的，
0: 那就需要润滑补充修复软骨的损伤。
1: 生命是在于运动，
0: 对，
1: 也在于适量的运动。如果有适量的运动，再加上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合适的营养补充剂。啊，我觉得这个6边形战士
0: 对
1: 非你莫属了，
0: 保护关节很重要，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8: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啊！我上趟正在配几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9: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也起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我后来觉得对吧，脚好脚坏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0: 本来这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滑老老滑老的，好交关了。
11: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跳跃小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机器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就是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3: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噶，好可以参加点活动的。
7: 啊，我现在对吧，一点不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不动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
14: 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这事体都阿拉老公做的。老公，我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路对伐，走了老适应，也勿酸胀了。搿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三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半马两趟，全马两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哈刚 加起来大概有的十趟，
15: 老好，
14: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16: 到我这来的时候，他伸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17: 腿只能这样，
16: 哎，对对，
17: 只能这样，
16: 半屈状态
17: 啊，只能这样带。
16: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18: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19: 这是一个双膝骨关节炎的患者，今天咱们给他做一个双膝关节注射。
20: 你膝关节所露出说是里边疼的厉害还是外边疼的厉害？
21: 好像是里边。
20: 你这样啊，别动啊，也胀是吧？
1: 这个是你看啊，就是大家说如果不引起重视的话，其实很明显啊，它是要有这个真的专业的。
2: 对对对对，因为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就是很容易，他这个出问题之后啊，他定期要去抽的啊。有一种是定期要去抽，它肿了，它有很多的一些啊，那个抽出来那个黄黄的那个液体，你看其实都是就真的你很不舒服的。再有一个呢。它这个磨损的太厉害啊，它要往里打啊，哎，它要打那个润滑的，
1: 对
2: 对吧？其实打的就是氨糖的这一类的东西，对吧？只是它纯度更高。
1: 哎，你打一针的价格，
2: 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一个朋友带打的四千左右，
1: 四位数呀，对吧？
2: 好几千，好几千
1: 啊，
2: 四位数，我们就说四位数吧，
1: 对吧？四位数，哎，我今天的价格看好了啊，798，
2: 对，
1: 我三位数，我800块钱都不到，我有7瓶，每一瓶90粒，630粒，
2: 对，
1: 630粒，你就是一天吃4粒好了，200多天了，
2: 哎，100多天
1: 呢，
2: 是
1: 半年的时间，
2: 对，
1: 好吧。就是4粒的话，你也可以跟家人分享，跟老公对吧，太太一起给孩子对吧，比如说20-30岁大学生朋友，
2: 是
1: 不要小看，过了25岁以后，其实身体的机能其实是在走下坡路，
2: 对对对，
1: 我们的说实话，这个润滑液氨糖它也在慢慢的流失和减少，
2: 对
1: 对吧，就是不像我们说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啊，打个篮球踢个球，
2: 对
1: 啊，不会说有这各种关节的不舒服，
2: 对，
1: 刚才我在放 VCR 的时候我还旁边蹲下去，我一会儿再给大家蹲一下，
2: 对，
1: 我一蹲，大刚老师说了
2: 咔嚓一下，
1: 听到很明显的一声声音，咔嚓一下，哎，
2: 这个情况我也有，哎，那我一般是什么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一般稍微做点动作，稍微蹭蹭咔嚓一下，能蹬过去的光咔嚓一下，你的关节都在咔嚓一下，
1: 这个声音说明什么啊，说明我们的氨糖在减少，
2: 对，减
1: 少润滑液没有了呀，
2: 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你在15-16岁17-18岁20来岁的时候你不太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呀，你看我们这个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以及这个硫酸软骨素啊，从30岁左右开始逐渐的减少，18岁是达到高峰，30岁开始逐渐减少，到45岁的时候，你看它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了，这真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数字，只有20%了。
1: 骨头和骨头之间
2: 打两折啊，
1: 不仅仅是在于你的膝关节，你的肘关节，你的颈部关节，
2: 对，
1: 你的肩膀关节，凡是说联动你整个208块骨骼，
2: 对
1: 的那些关节当中，它的这是透明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润滑液，
2: 对，滑液，哎，然后呢，蓝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软骨。
1: 年轻时候不怕，为啥？你看
2: 你行动自如，
1: 对
2: 啊，跑啊，跳啊。然后你没有这种声音，
1: 为什么？
2: 润滑充足，而且呢它有这个保护垫，对吧，这个保护垫其实对你的骨头就是保护呀，那么随着你的年龄啊慢慢的这个就上去之后啊，我们刚才说到45岁的时候，
1: 你就说这个啊，扭个脖子的咔嚓咔嚓响，
2: 是
1: 抬个肩膀都嘎啦嘎啦响，哎，然后你今天蹬蹬腿，我刚才做了一个下蹲深蹲的一个动作，我都听到的咔嚓一下，哎呀，好，这什么，这说明我的氨糖是在减少的，
2: 对，
1: 那如果去拍个片子，你自己来看一看，这个还蛮触目惊心的啊，
2: 对，这个呢就非常图示直观啊，你刚刚开始，实际上你滑液减少的时候呢它还好一点，你看啊，它这个呢还保持了我们，你还看得到原来长得很好的这个软骨，对吧？但是这个呢已经开始软骨有一点点磨损了，对吧？磨损之后你其实行动也好，你会开始有一点点不舒服了，那么到中晚期的时候呢，你看它产生什么呢，它磨到最后啊，你看这些东西磨掉了，那么就是骨头磨骨头，它的骨刺就开始产生了，
0: 那到最后我跟你讲啊，到最后你硬碰硬的磨，没有一点点的保护，骨头就这样磨，那把这个软骨啊都磨光了、
1: 这个、
0: 磨光之后哎呀你想想牙都酸了、
1: 这个、这个就有点像我挺喜欢吃那种猪筒骨的、啊、那个大骨当中那个骨髓是什么，
0: 对，
1: 也是它的润滑、嗯、也是它的骨髓的这种缓冲、嗯、对吧，有点像咱们吃的那种软骨、嗯、鸡软骨啊、嗯、对吧，猪的软骨啊等等。好，我今天氨糖其实对于我们的润滑作用是起到了、嗯、
0: 对，
1: 但是以前我在若干年前其实也是吃单一的这种单纯的补充氨糖、嗯、其实还是不够的，
0: 对，
1: 为什么，来直到碰到了银幽恒我才知道、嗯、你会发现它不但是有氨糖、嗯、我还有软骨素的加持，
0: 对，
1: 那软骨素氨糖软骨素又得到了蓝帽子标识，什么意思，来这句话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0: 保健食品蓝帽子它有一句话，它说具有改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也就意味着它不但是能补充氨糖、嗯、还能锁得住氨糖、
0: 嗯、
1: 就像刚才戴老师所说的
0: 对
1: 吧，我不但是能补水，
0: 还能
1: 我还能够锁水
0: 才是关键，你刚刚把补水补进去它马上流失了，那对你的皮肤的改善有多少呢，
1: 你补充了再多你、哎、就像你赚钱，我一边在赚钱我
0: 一边在花
1: 钱，我可能花的比我赚的还多
0: 啊，
1: 但我今天一定要赚的比花的多、哎、那我才能留存更多的氨糖，明白这个道理吗，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呢把这个总结一下啊，我们这个配方三合一道理在什么地方，三倍的氨糖、嗯、一倍的软骨素，就三比一的这个比例啊，我们来看一下，
1: 嗯，
0: 氨糖呢它是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分泌关节滑液，但是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氨糖会不断的流失，就像你说的，我一边在挣钱，它一边也在花钱，那么如果钱花的速度快了，那你的留下钱也不多了，那怎么办，软骨素就起作用了，它等于给你搭上这个脚手架，把这个房子牢固的四面的钢筋骨架给你撑起来，那么延缓软骨的退化，就是让这个时间保留久一点，就相当于锁水给你锁住了一样的，让你的这个氨糖能够在这个软骨当中充分的去发挥它的作用，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同时它增加这个滑液啊，它这个润滑度，这个呢就是起到一个黄金配比的一个作用，再加上我们时刻的钙，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啊，你的钙肯定是多多少少是不够的，所以时刻的增加骨密度，
1: 它不是单纯补钙，也不是单纯补氨糖，它是从多个角度帮你，既能够补充氨糖，
0: 嗯，
1: 你人体所流失的氨糖帮你补充进去，
0: 是
1: 你赚的钱我还帮你锁住这个钱，
0: 对，
1: 或者是让你流失的更少一些，花的更慢一些、嗯、明白吧，是这个道理哦。而且大家说那它吃进去之后的吸收效果好不好，
0: 好，
1: 面前两杯，来我就拿一个普通的，
0: 好的，
1: 银幽恒的这个氨糖，
0: 哎，这是我们今天的啊，我们今天的啊，我们同时搅吧，
1: 啊，同时搅，
0: 同时搅
1: 啊，
0: 你看啊，大家都在搅拌，很明显，
1: 哎，你的水，
0: 潘老师这边的这个老款的氨糖呢，它明显它的
1: 不大溶解，
0: 它的溶解的速度比较慢。我这边呢，你看已经变成浑浊的这个液体的颜色了，说明什么呢？它溶解了。那么溶解越快，意味着什么呀？它的吸收也就越快，对吧？那吸收越快，那就更快速地达到你需要帮助、需要起作用的你的关节啊，各个地方的关节当中去。
1: 所以，不管是对于我们三四十岁的正在打拼的中青年朋友，还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
0: 对
1: 吧？我们说难得带他们出去玩一次，哎，这个哎呦走不动路了，你们下去拍照吧，
0: 去了，你们去吧，
1: 我就留在车上了。
0: 对。
1: 多扫兴的一件事，为啥，不是他不愿意，是他心有余而膝关节不给力
0: 啊，
1: 但是不光是膝关节，当我们抬头望天望星空，脖子有点咔啦咔啦，
0: 颈椎
1: 对吧，挥拍羽毛球打球的时候，
0: 我
1: 这个肩膀会有点咔啦咔啦，
0: 嗯，
1: 凡是组成208块骨骼当中需要连接的部位，
0: 是
1: 都是应该有，
0: 哎，那关节就存在着软骨的磨损，
1: 是
0: 滑液的减少，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什么几十间呐、啊，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每次嘎哒嘎哒的，这都是有帮助的啊。
1: 是的，今天门市价格299一瓶，90片，一样的含量，
0: 对，
1: 对吧？一样的数量，然后它的这个含量都是一样的，299元一瓶。我们今天7瓶装卖的非常好，
0: 对，
1: 7瓶装总共价格是798，
0: 嗯，
1: 你基本上外面只能买。连3瓶都买不到，
0: 对，
1: 连3瓶都买不到，好吧，今天是把7瓶装带回去， 七品装798，700多块钱。哎，你出去旅旅游多少钱？
0: 哎呀，出去旅个游啊，你真的开车出去，机器不不，你开车油钱加买路钱，你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
1: 所以是需要什么？大家说出去旅游，我需要更好的体力，更好的关节支撑。对于那些体重稍微偏大的朋友来说，可能自己你不光要挑双好的鞋子，也还得有支撑他的骨关节，
0: 增加润滑。
1: 哎，
0: 对，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6: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5: 补充
6: 的，额外补充的。
5: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6: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5: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6: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15: 我叫你记住了，一会是大羽毛球你在搁那嘎哒嘎哒的，你在确实按摩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总感觉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色一了已经。
17: 是拐骨骨折。
22: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17: 1年了。
22: 哦，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17: 腿上面自费的65000。
22: 65000啊？
17: 哎，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22: 哎，哪膝关节
17: 了？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22: 怎么引起的？
17: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吃身强力壮嘛。
22: 我自家身上的
17: 那些。哎呦，什么都行。
22: 都行，上坡下桥都 OK。
17: 受伤了，就磨损。
1: 好的，我建议还是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把我们的话给听进去了，所以他们也是非常乐意去花不高的钱，不多的700多块钱，对吧？大家说我一个月退休工资好几千甚至上万块钱，那花个700多块钱对于自己的身体总归是有帮助的了，对吧？
0: 对啊，
1: 而且你看，不光是我们说他的膝关节啊，我们说背啊、肩啊等等，就是这些方面，他凡是用骨骼串联起来的关节的部位，我们都要认真的好好对待。就像我们说心脏不舒服，我们说吃辅酶 Q10，对吧？然后血管，我们说鱼油等等，哎，Omega-3等等。那我们说，其实这种营养补充剂对于我们的关节来说也是大有帮助的。
0: 对，我们说氨糖软骨素啊，它其实对于我们的关节的帮助啊确实非常大。那么人体可不只有你的膝关节啊，
1: 对，
0: 颈部包括肩关节、腰椎关节、肘关节、腕椎，包括手指节、膝关节呢，这是比较吃重的，踝关节以及脚趾关节，那么这些都是关节。那么只要是我想这个流失啊，它不是只针对你的膝关节的，
1: 对，
0: 它其实所有的关节地方它都在流失。那于是呢就需要我们来通过我们补充氨糖。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因为这个氨糖啊以及硫酸软骨素啊，我们从人体18岁的时候达到高峰，所以那个时候你跑跳得最高，运动能力最强，而且呢你从来没有觉得好像就是那它富有弹性嘛，对吧？因为它的整个氨糖软骨分泌的高，30岁的时候它逐渐已经开始减少了。所以提示一下，家里有30岁来岁的以及大运动量的，跑步啊，就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说，就是那个 那就是
1: 器械，
0: 器械啊，你大分量器械，那其实对关节的损伤也是挺大的。那这种人群，你看一定要补充了。包括45岁以后的安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直接不是说打对折，直接给你打了两折。打到两折之后，你想想看，你所剩无几，可怜的这个安糖软骨素在你的关节当中起作用，而我们又要每天，你的运动又不能少，出门上下楼梯，你买菜。你包括你要接小孙子是吧，上下学，甚至你自己还有一些比如说出去锻炼呀，你小区里面溜溜弯啊，一天1万步这个动作，你不要说你关节不好，你不要说10000步了，你可能1000步你都未必能够吃得消，对吧？因为你吃不消，这个刺痛的感觉，就像我说句实话，像这种关节硬碰硬的，侬哪能吃得消啊，各种关节，这真是的。一看到这个啊，我们就觉得是什么呢？触目惊心。
1: 我们有句话叫刺骨的寒风。
0: 对，
1: 为什么叫刺骨？大家会说有个常识，比如说我去接小孙子、小孙女下学、放学的时候，我会骑电瓶车。
0: 对，
1: 你在寒冬腊月骑电瓶车的时候，那种风透到你的骨头里，是真叫刺骨的寒风。
0: 对，
1: 这时候你的骨头当中的氨糖含量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应该都在减少吧，
0: 对
1: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更好的是什么？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怕的，对吧？因为它有充足的润滑，有充足的氨糖。年龄大了以后，就是这些透明的就变成了
0: 没了，它就
1: 两根骨头之间的在那里。
0: 你想，45岁的时候，中间这个东西啊，它已经只有18岁的20%打两折了。那么你到70岁呢？你到60多岁呢？你中间是这个就几乎很少很少了呀。所以很多人，像我一个朋友，因为他虽然说还不到这个年龄，他大概也就是47、8岁左右吧，但是一直啊在踢足球。那到40多岁还在踢球的人，这个他说我跑动的时候，我的意识到了，但是我的脚跟不上去，关节受不了。于是我好像真的没记错啊，他去打那个滑液的那个。好像真的3000-4000块钱一针，
1: 对，
0: 两边一打。
1: 那你今天呢？
0: 就是、
1: 我先说这个价格，对吧？我们今天门店当中299一瓶啊，你7瓶2100啊，我今天7瓶装798，你可能去那边去打一针，
0: 对，
1: 4位数，我今天7瓶。一瓶90粒，7瓶就是630粒，
0: 对
1: 吧？798，你算起来1块多1粒，这个性价比。那我觉得其实，当然你说我，你其实还是要给自己更好的润滑和补充，
0: 对
1: 吧？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整个不光是有氨糖更好的来补充它的润滑，同时还有着我们的软骨素，
0: 对啊，
1: 这个氨糖软骨素它是缺一不可的，它其实就像构成我们人字的这两一撇一捺一样道理。对吧？互相扶持，互相来进行帮助的。
0: 对，
1: 你看这里就讲的氨糖软骨素，
0: 对，35.2克啊，
1: 对吧？
0: 对，就是氨糖35.2克，软骨素11克，3:1的黄比例。
1: 蓝帽子标识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具有什么来？
0: 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哎，很清楚，
1: 很清楚，
0: 改善骨密度。
1: 好，那大家说，那具体怎么来进行帮助的？给大家稍微来说一下啊。
0: 好的，这三样呢，包括我们的钙的部分，10克的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来看一下，氨糖呢，它就是针对你那个已经很少的滑液，已经磨损的软骨组织，它进行脑分泌关节滑液，再来促进软骨组织的修复。但是你也知道的，补充进去的东西它还在不断的流失，所以呢，万一要是没有固定住，那么相对来说你的效果就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软骨素就起到一个帮助锁住我们的氨糖，进延缓流失，延缓软骨的退化，其实就是把这个骨架先撑住了，让这个我们的滑液就是在这个里面啊，它尽少很减少它的流失。第二呢，增加滑液的润滑度，让它的效果更倍增，同时再加上钙，增加骨密度，这才是真正的三效合一，帮助到我们的关节。
1: 它真的不是单一方面，只是补充。因为我对比了一下我之前吃的，我就单一补充氨糖，后来才知道啊，氨糖和软骨素只合在一起吃，但是也不用吃两个牌子了啊。
0: 对，
1: 今天咱们就一个牌子一瓶，
0: 三合一了，
1: 就能搞定了。
0: 对，
1: 好吧。然后我们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那你吃了，那我的吸收怎么样？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啊。
0: 是一个呢是老款的氨糖，一个呢是我们今天的新的氨糖，好吧？新配方的氨糖呢，它不仅说我们三效合一啊，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关节，更重要的是它明显它的溶解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意味着什么？它的吸收也会变得更快。
1: 你这个汤色就变浑浊了。
0: 对，我浑浊了，
1: 说明它开始慢慢分解了。
0: 它溶解了之后呢，那你想啊，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被血液输送到我们的关节，需要补充的
2: 这个需要修复的这个地方去，嗯啊，真正起到作用，快速起到作用。
1: 798七瓶、嗯、哦，这个性价比非常高。
2: 对，一瓶才100多块钱嘛，114块钱。
1: 一粒也就1块钱左右。
2: 对，
1: 好吧，所以对于大家来补充氨糖，每天势在必行，
2: 解决大空痛苦了。
1: 还真是、哦，然后关键是你出去游玩的时候，嗯、出去走路的时候。可能就不再是那个拖后腿的那一个，
2: 对对对，
1: 对吧？也可能说，哎呦，今天泰山之巅
2: 是，
1: 我也能走上去，对吧？黄山之巅，我也能稍微爬一爬，走一走。
2: 你旅游是这样啊？
1: 别说是你打过羽毛球，
2: 对啊，你锻炼，你无论是一天走个6000步、8000步、10000步，你得靠关节一步一步这样去磨过去的。
1: 我就夸张的说，你去打羽毛，你订场地啊，现在订场地也不便宜吧？
2: 120一个小时，
1: 150一个小时，对吧？你订你办张卡1000块钱，
2: 是
1: 你订个10次那或者5次，哎。我今天1000块钱，我也同样可以用在我吃补充氨糖身上。嗯，那我打羽毛球的劲头不要太足啊。
2: 对，
1: 当当乒乓球，哎，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喜欢打打乒乓球。
2: 有。
1: 我在健身房也看到好多，嗯、对吧？叔叔都会
2: 器械、
1: 嗯、拉背器啊，
2: 对、嗯，
1: 举重哑铃啊等等。你的肩膀抬得起来吗？
2: 对，
1: 你的脖子能伸得长吗？啊。对吧？
2: 如果说你每走一步，这个关节磨得刺钻心的刺疼、哎，你不会坚持做下去的，
1: 是
2: 对吧？还有一些，哎呀，儿孙之乐，小孩子在那儿跑，嗯、你跟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嗯、跟儿孙在是你最大的这个天伦之乐、
1: 哦，
2: 但是你跑不动。你没法跟他在一起。
1: 还有一类人
2: 是有，
1: 还有一类人群啊、哦嗯，就比如说是经常出差的，你要坐飞机，啊、一坐3-4个小时的
2: 不动的；
1: 经常坐高铁的，
2: 对，
1: 也是一坐要好几个小时的。
2: 是是是，
1: 你这个腿永远是在90度弯曲的。
2: 对，
1: 还有开网约车的司机朋友，
2: 哦，
1: 对吧？
2: 这个还真是、啊，
1: 也是一天10几个小时坐着的、嗯，对吧？然后在家办公等等等等各种人群，你在起身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坐着，
2: 对
1: 我站起来，哈。站起来没事，你要我蹲下去，
2: 咔嗒一下，
1: 咔嗒一下，我给大家蹲一下。
2: 好，你试试
1: 看。我来蹲一下，
2: 来，
1: 你来听听看，我是不是有这个声音？
2: 哎，你试试看，嗯。哦呦，咔嗒一下，哎呦，
1: 听到吗？
2: 真的，我干了干鱼，我都觉得咔嗒一下。
1: 对，哎，这我也45岁。
2: 我跟你讲，我听到哪一句，我心里哎呦，
1: 是吧？
2: 就是这，又呦一下。
1: 我也45岁，为啥？我就不像当年20多岁读大学的时候，我还能踢球，满场飞奔。对吧？氨糖在流失呀，我告诉你，就是流失到后来，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了。
1: 就是这个样子的，
2: 是
1: 好吧？我们现在趁着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好的营养补充剂，
2: 能
1: 给大家，哪怕没有我攀登刚才听到的那种声音的朋友，嗯、我也可以未雨绸缪吧了。
2: 对哈、啊，
1: 对吧啦？
2: 反正45岁，你哪怕你不补充，它就是你18岁时候的20%而已、
1: 哎。
2: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数据，嗯，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嗯，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嗯，
4: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3: 啊，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啊，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根本不是凉。
4: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
8: 来。到我这来的时候，他伸不直，回不了弯，半屈状态。
23: 腿只能这样。
8: 啊，对对，
23: 只能这样
8: 半屈状态。
23: 啊，只能这样带。
8: 对啊，这样生活质量就很糟糕了。女的50岁。男的60岁以后吧。
24: 膝关节软骨只有2毫米，随着年龄增长和不良生活方式会慢慢磨损，磨损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致残的危险。
25: 我现在对吧，一点不酸了，老好啊，老早老酸啊，侬也不动啊。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啊，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在事体在阿拉老公做的，老公我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对伐，走了老适意，也勿酸胀了。搿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 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嘛，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还没回去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两趟，全马两趟。
1: 这位大姐确实很牛啊，
2: 对
1: 全马全马
2: 我们都很佩服，
1: 对吧？大家会说，那她靠什么？当然，我觉得她有各方面的支持。
2: 对，
1: 但同时最重要的是支撑她两条腿迈开的，能坚持四个多小时跑步的，
2: 她的膝关节，哎，她能够承受这42公里每一次的弯曲、跑动、撞击、磨损。
1: 有的人说了，我去买个菜，弯下腰去捡个菜，或者是今天去打个羽毛球，打个乒乓球。球运动一下，稍微运动一下。我告诉你，膝盖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这样，要好好养护它，对吧？这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个维护的作用，就像你车一样，平时要注意保养，对吧？关键时候它才不会拖你后腿。那我们说，你不管是轻体重的、大体重的，是不是更要对自己膝关节、肘关节、肩膀、肩背、踝关节、脚关节？
2: 对，
1: 要好好的营养补充起来，不光是氨糖，而且还有软骨素，两者为啥缺一不可
2: 啊？因为很简单，氨糖呢相当于什么呢？它第一增加你的滑液，第二修复你的软骨组织，但是呢滑液会流失，它整个氨糖会流失，那就需要软骨素进来。第一，它锁住你的氨糖，同时它又增加它的滑液的润滑度，这就起到一个和就是非常好的黄金配比，
1: 就是你
2: 再加上10克的钙，
1: 打个比方，最简单的一个比方，你一边在赚钱，但是你的氨糖在一边在流失，说明你也在花钱。
2: 对，
1: 你氨糖流失的快，说明你花的更多，花的还不及赚的速度呢。哎呦，那我今天既有着氨糖给你赚钱，同时又给你软骨素，给你什么补充进去，
2: 对，
1: 给你固定住，
2: 流失速度
1: 流失减慢。哎，
2: 那么我整个的氨糖修复你的软骨关节的这个。它就来得更加有效果，
1: 是
2: 更充分。
1: 所以今天门店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99，今天7瓶装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的时候，你换手机，他刚好的时候。

0: 王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0: 是，
1: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0: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1: 是，
0: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1: 没错，
0: 1948年12月份发行，
1: 12月1号发行，
0: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1: 是的，
0: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1: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0: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1: 没错，
0: 62个版别，
1: 是
0: 12种面额。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是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1: 是
0: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1: 是的，
0: 币值，
1: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1: 没错。
0: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值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1: 对，
0: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1: 那么亮，对，
0: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值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1: 是，
0: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

0: 要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1: 没错。
0: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啊。
1: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
0: 是是
1: 啊、刚才潘腾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0: 钱塘江大桥。
1: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0: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1: 没错。
0: 不能破损，不能破损，
1: 是
0: 不能缺角。
1: 哎、是的。
0: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折扣了。
1: 对，实际潘腾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
1: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极其少的。对，
0: 太难了。
1: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0: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两百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1: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0: 直是
1: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0: 大力发展钢铁业，
1: 没错，
0: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兴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1: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来
1: 哇，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啊，也是刚才潘腾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量。亮丽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0: 是，
1: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0: 是，但是100元面值，哎，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1: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0: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1: 是，
0: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1: 是的，
0: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1: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0: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1: 对，这张10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腾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这个100元
0: 是一个主景，
1: 对，
0: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1: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巨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0: 巨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1: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0: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1: 第二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1: 对，这个5元是织布。这个5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0: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1: 没错，
0: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1: 是
0: 我们在这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6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1: 是，
0: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 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1: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0: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它极薄的。

0: 对，
1: 保证真品，
0: 没错，
1: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0: 是
1: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0: 是
1: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万了。
0: 对，没错，
1: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0: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前南的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1: 对，
0: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1: 是，1000元人民币，
0: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1: 1000元人民币，
0: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1: 来看看，一样的啊，
0: 是，
1: 1000元人民币。
0: 对，就是我们这张
1: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0: 对，28350元，
1: 一张就值回票价，
0: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所说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林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1: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0: 对，
1: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0: 是的，
1: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0: 是的，
1: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0: 是，
1: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9900。
2: 木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2: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 我们一直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0: 是，
1: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0: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1: 对，
0: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1: 对，
0: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1: 是，
0: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 包括我们这个十元的双井图以及五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1: 对，
0: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嗯，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温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1: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0: 是的，
1: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0: 是的，
1: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0: 对，
1: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0: 是的，
1: 还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0: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1: 对，
0: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1: 对。
0: 它在2万以内能够拿到6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1: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0: 没错，
1: 或者是2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
0: 是，
1: 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0: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1: 对，
0: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6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1: 对，
0: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啊，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啊，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1: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值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
0: 哎呦，是的，
1: 小半年的时间，
0: 没错，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100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0: 没错，
1: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七公分，7公分。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0: 是的。
1: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0: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0: 对，
1: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0: 是的，
1: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万块钱，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进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0: 没错，没错。
1: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0: 对，
1: 对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0: 是，
1: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0: 没错，
1: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0: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 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1: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六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0: 是，
1: 有10元的，
0: 是，
1: 有100元的，两种版别，
0: 是的，
1: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0: 是的，
1: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0: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的，像这种六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1: 对，
0: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0: 对，
1: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0: 对，
1: 双刀百联号。
0: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哇，
1: 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0: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1: 你拿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啊，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0: 哎，是，
1: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0: 没错，
1: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0: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1: 对，
0: 就是用的这个钱。
1: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0: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两张呢，它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登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1: 对，
0: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油，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1: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0: 是
1: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0: 对，
1: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0: 对
1: 和就所谓的
0: 这个变化是
1: 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0: 对，
1: 这个呢
0: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
1: 哎，
0: 对，是的，
1: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0: 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0: 当初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1: 是
0: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1: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0: 对，百联号，
1: 百张联号的，
0: 没错，
1: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0: 对，
1: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鉴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0: 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的，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1: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0: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藏友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假期，但是今年却是歇假不歇市。
5: 北京马迭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6: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8: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2: 这是19年，19年。

0: 印尼，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1: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班，
0: 对，当时
1: 第一班人民币。
0: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1: 嗯，
0: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1: 不容易保存，
0: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
1: 哦、
0: 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2: 你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0: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1: 一张就9万块钱？
3: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0: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有5元和10元，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这个、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像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啊、全国也不过10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啊、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我们是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都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
1: 对，
0: 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对对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种
1: 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啊，
0: 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退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泽的，
0: 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它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3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

0: 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1: 对，
0: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三个字，特别特别的清凉。
1: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0: 是的，
1: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0: 对，
1: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它是偏厚型的，
0: 对，没错，因为这个呢，它当时候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1: 是，
0: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1: 是。
0: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1: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0: 是
1: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0: 它还没有，
1: 对，
0: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1: 埋字，
0: 对，
1: 在哪儿都很难找，
0: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1: 有兴趣，有兴趣，
0: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1: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0: 是，
1: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0: 6850。6800多块钱，
1: 6800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0: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1: 对，
0: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1: 对，
0: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
1: 哎，
0: 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1: 门槛高了，
0: 对，一上节目嘛，潘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万的，那5万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
1: 开玩笑啊，
0: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1: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0: 对，
1: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850，
0: 是，
1: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0: 没错，
1: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0: 一张就突破了，
1: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0: 是的，
1: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0: 28350，是的，
1: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0: 19800，我们六张带回去。
1: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0: 一定要评级，
1: 什么级别啊？对，各位看好什么级别、
0: 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
1: 对，就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这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0: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相，
1: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0: 不留遗憾，
1: 开心，
0: 对，不留遗憾，
1: 开心啊，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0: 对，
1: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0: 对，潘登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1: 是
0: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看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
3: 哦、
4: 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7: 嗯，
8: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一些东西。
7: 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7: 嗯，
8: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
7: 嗯，
8: 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8: 对，
7: 而且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对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值。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8: 100元的运输，
7: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8: 这个对这个。 这个是运输，
7: 运输，
8: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7: 驼队啊，
8: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7: 200元的炼钢，
8: 对，
7: 对吧？
8: 这张是5元的织布，
7: 织布，
8: 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
8: 见
7: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一张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这个
7: 真的，
8: 这个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7: 对，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8: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7: 100张，200张，
8: 对，
7: 一共200张，
8: 是，
7: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100张，
8: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7: 这还没有流通过，
8: 没有流通过，
7: 没有流通过，
8: 对，
7: 没有流通过。
8: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7: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8: 双刀百联号，
7: 1980年5角，
8: 对，
7: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8: 对，
7: 抓紧，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真，
8: 是的。
7: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真，
8: 是
7: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8: 没错，
7: 品相又好。
8: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7: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3: 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给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2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9: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北京马甸儿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10: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11: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10: 能多多少？
11: 20-30%，20-30%应该有。
9: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2: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7: 好了，最后一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8: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7: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8: 对，
7: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8: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7: 伟岸的建筑，
8: 是的，
7: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8: 没错。
7: 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8: 是的。
7: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8: 6张，
7: 1000元、200元，
8: 对
7: 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199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
3: 哦、
4: 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您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7: 嗯，
8: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一些东西。
7: 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7: 嗯，
8: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
7: 嗯，
8: 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
8: 是的。
7: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8: 1000元
7: 收藏级，
8: 对，
7: 二维码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对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值。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
8: 是的，
7: 来。
8: 一百元的运输，
7: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8: 这个是
7: 运输，
8: 对，一百元的运输驼队，
7: 驼队，
8: 一百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炼钢，两百元的炼钢，
7: 对吧？
8: 这张是5元的织布，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8: 是，
7: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一张，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
7: 是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8: 没错，
7: 品相又好。
8: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了，
7: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的一款全新品首发的好看的鞋子，非常适合这个春夏啊，哪怕即将到来炎热的夏天，这双鞋子可以说上脚又透气又轻盈又舒适。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呢，春游呢，踏青呢，出去旅游呢，自己待在家里啊，正是心痒痒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走出去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特别的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的，而且它是以舒适著称的一款非常棒的鞋子，品质质量相当有保证，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格外的让人惊喜。刚刚我还在猜呢，这个鞋子最起码要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吧，结果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并且男款女款都有哦，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葛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已经出去旅游了，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些旅行的计划，包括室内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底舒服透气的鞋子必不可少。那今天SC来了啊，又是软底又是非织的面料，又非常的透气，轻到你感觉到没有穿鞋子一样。
0: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颜色的部分啊。今天男款女款给大家准备了各两个颜色，女款的颜色非常适合这个春天。
1: 对，
0: 一个是紫色，我跟大家讲，今年不是讲究九紫离火吗？
1: 对，
0: 紫气东来吗？这种浅紫色很春天，很梦幻，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阿姨们最喜欢的红色，
1: 没错，
0: 对吧？红彤彤的，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红，低调内敛。沉稳的枣红色特别的好看，这是女款的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1: 对，男款一个是雾蓝色，一个是雾灰色，那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无论是运动也好，旅游也好，逛街也好，日常穿着也好，都是又轻便又舒服。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鞋子，今天你不管男款女款，你拿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先做一个动作，你去拎一拎它，小拇指头都不用扣进去就拎得动，完全非常的轻盈，
1: 太轻
0: 了。然后你拿手这样掂一掂，轻极了，
1: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没有您传统的一只运动鞋来的重。
1: 对，
0: 然后再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最大的特点它叫飞织。什么叫飞织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上面全是透气网孔，而且全部都是这种织，这个织法的，
1: 对，
0: 飞梭织法的，所以你看啊，这个网孔那手当中你看是可以透得到的，看到了吗？
1: 都看得到的，
0: 透风透气，不透肉，而且不会这个很尴尬，对吧？
1: 对，
0: 并且你看哪怕你用力的再去戳它，久穿它都是很坚固的，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脚里像开了空调一样，像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那个小风啊呼呼呼呼的就通过这个飞织全部都钻进去了。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在侧面的观众朋友，你看在侧面的部分啊，侧面是可以透出手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一边都是给大家做了透气网孔的，所以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的大牌，某克呀，某迪呀，人家是不是也都在做同款，特别棒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尤其夏天，
1: 对，
0: 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能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不光轻而且软，你看啊，你拿它穿它去跑步，甚至我刚开玩笑的时候跑个半马，跑个全马，
1: 对，
0: 都完全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当成一个跑步鞋穿都是很适合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它是微微翘起的，它第一它不磨脚后跟，第二它不容易脱跟儿，不是说你走走跳跳这个鞋跟儿啊经常容易逛荡逛荡从脚后跟上离开，它的卡的这个粘合性特别好。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虽然鞋垫款，很多阿姨妈妈叔叔说，哎呀，老了之后弯腰驼背的系鞋垫挺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虽然看似是鞋垫款，但是这些鞋垫啊，你看全部都是带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弹力鞋带，
0: 这是一个弹力装饰鞋垫。鞋垫在哪里控制？在这里有一个卡扣，轻轻的沁动一下之后，你就看很好的可以调节
1: 它，
0: 对不对？那这样好嘞，高脚背、低脚背，大脚、胖脚、小脚、瘦脚，今天这个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包容它。
1: 对，
0: 整个的透气网孔也是适合这个季节，关键你看颜值摆在那儿，
1: 是
0: 虽然是运动鞋，但是现在结合了现在当下运动鞋所有的流行趋势，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
0: 这样的鞋子你说实话，但凡是一个好一点的运动品牌，是不是得卖你个700-800、八九百？
1: 对，
0: 今天我们199的价格，
1: 咱们专柜里也要699呢。咱们这双鞋在专柜的价格也是699块钱，但是今天199，那真的便宜好多了啊！而且特别时尚和流行， 型呀，
0: 男的也好看，
1: 男的也好看。我手里拿到这个是灰色的啊。第一呢，男士我们都有体会的啊，因为容易出汗嘛，对吧？走走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又闷，然后呢又热，一出汗之后呢，哎呀还容易长这个脚气。那你这个呢，他刚才看到这个网眼特别的大，所以你走路外面有点风或者有热气，你马上就散出来了。这个呢，你就不容易保持整个鞋子，包括你整个脚的一个干燥。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说哎有一些湿气啊，湿疹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软的，那旁边会不会啊？那您看一下啊，这旁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包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硬质一点的，它不是说它能够保护你的鞋型，保护你侧面的啊这个前脚掌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我也请大家看一下整个鞋跟的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它也是做了一个保护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做了特别硬的一个加固。有的时候吧，它容易脚踝啊，如果没有这个保护呢，它容易崴脚，但只有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很坚实，它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再有一个呢，这个底呢，你放心，它是非常防滑的。我们是啊，这个 EVA 和这个橡胶的复合大底。第一，它很软，是吧？这样你走长路、爬山呀，包括登高呀，都很轻松。第二点呢，它防滑，湿滑的雨天，接下来的黄梅季节出去旅游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啊，男款女款都一样，差不多有3.5公分左右，默默的长身高，踩上去的那个舒适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了。
0: 是的，所以说上脚之后啊，真的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运动起来。
1: 对，
0: 我们直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哎，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首先你看它脚后跟会脱跟吗？完全不会，对不对？很合脚。然后你看它这个弯折的地方，你不管弯折多少次，会有那个弯折的痕迹吗？完全没有。然后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动，它像不像双一双袜子一样？很轻盈的包裹着你，透光透风，就是不透肉。从前面看很好看，对不对？
1: 对。
0: 从侧面看，哪怕光脚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很舒服。鞋后跟巨软，
1: 是
0: 发泡的一个大底，上脚之后啊，特别的轻盈，蹦蹦跳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锻炼、跑步、晨练就穿它，特别的舒服，一直穿到盛夏，甚至7、8月份要外出旅游啊，每天走个万步以上的，你都会觉得这双鞋子很合心意。
1: 对，
0: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叫做春季、夏季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刚刚大高老师说了，店里是卖到699，今天我们的 Sense Choice 给大家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只要199元。
1: 对，
0: 还是重申一下，女款两个颜色啊，渐变的紫色，
1: 对，
0: 这个紫气东来，还有红的枣红色，
1: 更受大家喜欢，
0: 哎，两个都很喜欢。
1: 35到40码
0: 啊，然后男款是灰色和蓝色，
1: 哎，39到43码，
0: 哎，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
1: 对，
0: 尺码颜色都可以免费更换，哪怕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999000。

0: 常快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满线当中。这个鞋子我刚刚还在说不挑年龄呀，
1: 对，
0: 像我30几岁能穿，小姑娘上高中的上初中的 是不是上脚也能穿，
1: 对，
0: 然后叔叔们然后是那些妈妈们，
1: 对，
0: 男款女款它都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1: 对，
0: 只要您的尺码合适，上脚之后就是感觉青春靓丽，
1: 对对对 对
0: 运动风格满满，像这种运动鞋陪伴咱们终生，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因为我上脚之后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太舒服了，这个舒适的感觉可能是我其他的鞋子中不能比的。第一个超轻，这可能是我穿过的最轻的一双鞋子了。你不要觉得哈，我穿上去轻，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你试试看，你走1万步，你今天走2万步，
0: 真的，
1: 这个时候你觉得能轻一点，哎呦，我轻松好多呀。这我跟你讲，长期你外面要是有些呀聚会的呀、逛街啊、走远路的呀，甚至有些旅游的呀、跑步的呀，那这双鞋子很舒服。
0: 是的。
1: 第二，但凡你走得多，你是不是就脚汗出得多呀？会不会闷热呀？不透气呀？到了晚上你会觉得，哎呦，脚趾缝之间呢，可能都潮潮的，对吧？很容易长那种湿疹之类的、脚气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的网眼，你看这透气性，刚刚热气一出来，啪散掉了。外面但凡有点小风往里一吹，好了，啪，就全部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0: 是的，
1: 你穿一天的鞋，哎，你整个脚还是干干燥燥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越是稍微上点年纪啊，到了夏天，你别去穿那种露脚趾的凉鞋，
1: 哎，
0: 反而容易，比如说呛到呀、碰到呀，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裹性，一定要穿这种包头的。
1: 对，
0: 它虽然包头，但观众朋友，你看全是大气孔，看到了吗？这里边是实实在在的飞脂，实实在在的透气，看到了，我的指头完全不会戳破它，
1: 对，
0: 而且指头在里边这个动起来啊，是完全看得到它的这个痕迹的，所以它就像一个袜子一样，对整个脚的包裹贴合性特别强，透风又透气，但是不透光不透肉。然后你看侧面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透气网孔，而且其实这种透气网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牌的运动鞋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1: 对对对对，
0: 很时尚的，就你哪怕光脚穿，或者你穿个白袜子啊，穿进去
1: 这个真的很透啊，
0: 很好看，
1: 透到你看你手指一出来马上就看出来了。
0: 是的，又好看又透气又舒服，
1: 很特别，
0: 这就是专门为春夏打造的，尤其是夏天，
1: 是，
0: 对吧？你说前段时间4月份穿还有点凉，你说哎呀，穿的时候这个脚里嗖嗖嗖嗖的吹小风，
1: 是，
0: 但是到了7、8月份呢，到了像今天这样的快30度的天气呢，
1: 对，
0: 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真的太好了，出去旅游，
1: 对，
0: 一天走个1万步、走个7、8千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鞋子有多轻，
1: 夏天快走跑步，
0: 你看一看
1: 是吧，哎呦，这个是轻的嘞，
0: 轻的嘞，就差不多跟一个鸡蛋差不多重吧，
1: 哎，
0: 真的很轻，所以说上脚你走个1万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检验出来，
1: 而且鞋底还厚，
0: 一点不累，然后鞋底还厚，
1: 哎，鞋底还有一点点增高，
0: 但是鞋底不硬的，鞋底软，而且鞋底很轻，你要知道，但凡是带点后跟的，它的鞋底鞋子自重一般都很重，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带后跟，但是鞋自身重量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微微翘起的这个弧度有讲究的，
1: 对，
0: 对你的脚后跟杯啊，
1: 是
0: 给你卡的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它不容易掉跟，而且不会完全不会磨脚跟，然后今天就是光脚穿的，
1: 对，
0: 完全不磨脚，你看这个鞋带全是弹性的，是一个装饰鞋带，假的，你平常就用这个调节扣来调节就可以了，
1: 哎，
0: 调节上面一点呀，下面一点呀，特别的方便，哪怕高脚背低脚背这双鞋子随便穿，
1: 是，
0: 而且不用弯腰驼背去系鞋带，甚至你可以一脚蹬，
1: 就是
0: 一脚蹬，我们大高老师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双鞋子呢，其实真的穿在脚上第一个就很轻松，你知道吧，人感觉就很轻松，这个鞋子呢，你看在脚上好像我真的感觉没有分量一样的，不像其他的鞋子，你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在里面。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像今天的天气说句实话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穿鞋的话呢其实已经有点闷热了，但是你看前面的网眼，飞织网眼的这个地方哦，它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它连这个侧面也全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走一步它这个热气啪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地方啊，它的透气性做得更好，你看我这手指头全部都露出来，今年非常流行大牌运动鞋当中就是流行这样的鞋子，夏天，而且呢这个底又软又舒服，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尤其走远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下午都在跟朋友一起逛逛街啊，或者走远路的话，这个鞋子的软硬程度直接决定了你的脚，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对吧，
0: 对，
1: 脚很累的这个感觉。还有呢就是，那我这个呢完全是可以做到一脚蹬，因为它不需要绑鞋带了，这个鞋带啊它是有松紧的，你看它是有松紧的，那有松紧之后呢，它是有一定余量的，像这个脚背高一点的，像我这样穿鞋的话呢，一脚蹬，你看没有，哎，我一脚脱，那一脚进，对吧， 就直接进去了。嗯，你都不用弯腰，像我们这个年龄多多少少肚子都有一点，你弯腰去绑鞋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是有点辛苦的。
0: 是的，
1: 那你一脚蹬嘛，对吧？鞋拔一拿，一脚蹬，很轻松，走路跑步都很舒服。
0: 关键是啊，今天观众朋友，你看男款女款，我们这双鞋子从侧面看，它全是一个渐变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紫色尾铃，现在搞到手里，这紫色女款卖得很火爆。首先第一，你看我一只手随便点，轻的嘞不得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轻，
1: 你两只鞋大概跟我一个大屏手机分量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两只鞋、
0: 啊。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侧面啊，它是从浅紫色渐变到了一个深紫色，整个渐变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然后包括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量啊，两只鞋子的分量还没有一个大屏手机来的重，透气性能也很好。
1: 你看，
0: 透气就是小风啊，就跟脚里边开了个电风扇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走起路来的时候真的走路带风。嗯，脚里边呼呼呼呼吹小风，可凉快了，
1: 是
0: 一点不闷，不会臭脚，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刚刚还在大刚老师感慨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到的鞋子做工嘎好，
1: 对，
0: 你说和专柜那些什么千元的、八九百的，是不是做工几乎差不多？
1: 那当然了。
0: 大哥老说，耿阳别搞嘞，我们这个鞋子在专柜也卖699。
1: 699啊，你自己买回去送给爸爸，你自己看一下。合身上就是699。
0: 对对对，我想说送父母的话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话，它的合身之上是写的699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专柜售价就是699。嗯，在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再加55购物节的一个年终回馈，199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0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有一大半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部分颜色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如果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加不了的，因为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就这么多。
1: 而且太火爆、太受欢迎了，
0: 对的，
1: 对不对？嗯、
0: 我觉得火爆也是有原因的。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咱们从消费者选鞋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第一，你要舒适吧。
1: 这个季节你穿什么鞋子嘛？
0: 对呀、啊，
1: 对不对？这个季节你要的就是透气的，不要太闷的，
0: 啊，
1: 不要闷脚，不要汗脚，不，这个鞋子你看你穿上去还要轻，
0: 对，
1: 还要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脚遭点罪，也就忍忍了，为了好看啊。
1: 高跟鞋蹬一天没关系。
0: 包括现在的我，就是我哪里都可以遭罪，脚不能受罪。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如果它不舒服的话啊，这个心里可难过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外出旅游啊、春游啊，走走路，对吧？嗯。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衰嘛，那你说，那你脚鞋子不合脚，你说你怎么？健步走，怎么每天走一万步、两万步，
1: 是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鞋子，从舒适度的程度它是拉满的，
1: 对，
0: 从透气呀、会呼吸呀、这些符合春夏的清凉属性，我们也有。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啊，他其实每天啊，他第一个他有每天早晚两次，他要快步走，有的就是慢慢的跑，但这个时候你要天气一热。啊，那你这个脚啊，你稍微走个5000步以上，甚至稍微跑个1公里、2公里以上，这脚上都是，我跟你讲，都是潮潮的、湿湿 的，都是汗汗的。然后呢，你这个热气散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我这双鞋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对吧？你稍微有点热气，它哪哪的前脚掌上面呢、侧面呀，包括全都是有风漏进来的。
0: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就这个外观造型，你去看看是不是现在各大运动品牌
1: 对
0: 这种流行的趋势都在这双鞋子身上展现了。嗯，就当这个流行趋势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
1: 对，
0: 当大家也都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给到你的就是这种非常时尚、亮丽的一个外观。
1: 你换一个牌子呢，800-900块钱呢，你试试看，就1000把块钱来。
0: 我不夸张的说啊，你给在上。高中的孩子穿，
1: 对，
0: 他都不会觉得这个鞋子不好看。
1: 是啊，
0: 高中年轻人，然后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甚至向上穿到80岁、90岁，这双鞋子
1: 是
0: 真的是全年龄段都非常的适合。只要您的尺码匹配，你可以拿回家上脚感受一下，试试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透气，
1: 质量上不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0: 质量各种的细节做工到不到位，有任何的。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呈现一下。其实我刚刚还在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穿不了高跟鞋。嗯。但没有一个人是穿不了运动鞋的吧？
1: 是。
0: 换句话说，运动鞋男女老少家里总得有吧？
1: 你今天去逛个半天街。
0: 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看多轻，
1: 是
0: 你去跳一跳，甚至跳得高一点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再看看它多合脚。
1: 对。
0: 你看我在运动过程当中，脚后跟它会脱跟吗？
1: 是是是。
0: 完全不会。
1: 对。
0: 脚后跟虽然是厚底，自带两
1: 三公分。
0: 啊。但你看多柔软，
1: 对，
0: 然后全部是防滑大底哦，
1: 嗯，
0: 梅雨季节到了，下雨天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们不会摔跤，不会滑倒，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嗯，
0: 它像一个袜子鞋一样，来得很轻盈，很合脚，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带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再给您看看。这全是弹力筋，
1: 对，
0: 就我之前这种鞋子，在我儿子的鞋子、小朋友的鞋子上看的很多，
1: 对
0: 吧？但你看今天这个，带一个调节扣，
1: 对，
0: 你宽脚背你就调的松一点，你脚胖一点没关系。
1: 收好大小以后啊，在以后再也不用绑鞋带了。
0: 哎，这个鞋舌调的高一点，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说，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紧一点，
1: 对，可以
0: 紧的邦邦的，
1: 哎，
0: 哪怕你说我走个1万步啊，走个2万步啊，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颜值，
1: 嗯，
0: 这个紫色我个人很喜欢啊，
1: 确实好看，
0: 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吧？
1: 嗯，
0: 紫气东来的感觉，
1: 嗯，
0: 从侧面看这种渐变的色系。洋气的不过时的，
1: 对，你一些大牌子啊，你看这样的一双鞋子，今年就特别流行这个鞋子，800-900块钱、上千块钱都一样的，男款也是一样的，
0: 男款好不好？
1: 对，男款呢，你像很多啊叔叔们，包括他每天啊可能要走个啊5000步、6000步，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一定要舒服。第一，它要轻，轻了以后呢，你就变得身轻如燕，更加的轻盈，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它是什么呢？它要足够的软。如果说它这个底啊，你踩下去底，你的整个跑步的这个道上面，它可能有点石子儿啊，你这个就会传递到你的脚掌，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这3.5公分的厚度啊，它可以把这个颗粒给它过滤掉了。第三一个呢，你想啊，现在这个天已经20多度了，你再稍微运动一下，那这个脚上热呀，要出汗呀。那我跟你讲，像这种哎网眼的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的，这个地方透气，这个地方透气，正鞋面这个地方也透气，全部都给它透气。当然了，它前面的固定也是非常好，前面的前脚掌、前脚侧的这个地方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所以你不会左右的移动。虽然上面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左右给你保护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脚后跟儿，这个脚踝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很硬的，保证你呢不容易崴脚。哎，再有一个呢，一脚蹬，你看像这个，你再也不用绑鞋带了，你就这样的穿脱，一脚塞进去就很轻松。哎，你都不用弯腰去穿鞋，拿个鞋拔，轻轻松松的，也不要把大肚子的这个情况，是吧，感觉很累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需要了。
0: 是的，关键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这个专柜鞋盒都给大家配好，更重要的是在鞋盒上面写得很清楚，咱们今天这个鞋子零售价专柜当中是卖699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收到货之后，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用699的标准去审视它
1: 啊，
0: 看看600多块钱这双鞋子值不值。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
0: 重申一下啊，每一个款式是2个颜色，
1: 嗯，
0: 男款
1: 是灰色和蓝色，
0: 嗯，女款今天是红色紫色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正码正拍。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是支持大家完美售后的，
1: 对，
0: 不管要退要换没问题，现在先拨打电话订购一个名额，支持货到付款，把打电话抢起来，02151990000。

0: 这双鞋子100来块钱，但是让你买到的舒适啊，我相信你会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会感受到，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啊，跑跳啊，这双鞋子太轻盈，太合脚了。
1: 对对对，其实嘛，虽然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这个，你看好几个月的时间，长夏嘛，从5月份一直到10月、11月，有小半年的时间。
0: 对，
1: 其实你说你要稍微运动一下，你要出去旅游一下，你要稍微就是说走点远路的话，你家里穿什么鞋？你还是喜欢穿运动鞋，但是这个运动鞋以前的运动鞋呢，有一些皮革的，闷不闷？我就问你，对吧？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又比较重，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还是不适合这个季节穿。那今天这双鞋可以堪称完美，尤其市面上最近啊，我们非常流行这样的这种飞织的设计。第一，它特别的轻，你走远路，你去旅游，你今天跟朋友闺蜜一起去逛街，逛个半天，哎，你回来你的脚还不酸不累，对吧？第二点呢，它要透气，尤其走远路，尤其你运动，尤其温度还比较高之后呢，哎呀，你汗一出之后，一天下来之后，哎呦，要给脚啊散散脚啊，这个脚脱开来，你会觉得脚上又闷又出汗，还有味道，对吧？但这个呢，全部都是飞织网眼，那你每走一步都有风啊自然的流淌过去，给你鞋啊，你这个脚它就干燥了，脚部一干燥之后呢，你连香港脚这种不容易生，对吧？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穿上这双鞋之后会感慨说，哦，
1: 对，
0: 好凉快，
1: 哎，对，
0: 好透气，哎呀，会
1: 好像没穿一样，
0: 自己脚会呼吸。哦，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底上脚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您说了算。
1: 对，
0: 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用自己的权益啊。买来不合适我就退呗，
1: 对对对，
0: 也不用不好意思，对吧？那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售后无忧，这双鞋子拿回家去，你可以上脚先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的，
1: 对，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标准的运动鞋的尺码。然后关键是你是看看上脚之后的这个效果，首先啊，你看看枣红色也是这种渐变色系的，很好看，上脚颠一颠，好轻好轻。走路走10000步都不会觉得累的，整个的鞋底柔软有弹性，它那个乳胶鞋底啊，就 QQ 弹弹的，
1: 对，
0: 特别的舒服。虽然有着3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但是一点都不闷不重，不硬，防滑大底都给大家做好，而且这里叫飞织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透风透气全靠这些大网孔，但是它对于脚的包裹性又很好，整个会呵护着咱们的这个脚趾头在里边。然后你看侧面都有这种透气网孔啊，看到了吗？哇，这是现在很多大牌在用的一个设计语言，流行元素。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双鞋子都做到了。
1: 对，
0: 所以专柜它是要卖到699的，今天的网购199，
1: 便宜500块钱。
0: 我们来看看上脚的效果好不好？
1: 对，男款2个颜色，女款2个颜色啊。我们男款的尺码呢，39码到43码，女款的35到40码啊。这个呢，你看，蓝色和这个灰色呢是男款的颜色，那像这个紫色呢和这个红色呢是女款的颜色，大家根据尺码颜色来选择就可以，或者2个颜色相邻尺码都可以买回去。好多人说我运动我就缺一双好鞋。
0: 是的，
1: 我阻碍我运动就差一双好鞋。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买回去啊，会增加你运动的乐趣，跑跑跳跳，对吧？包括走走远路，哎，旅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爬山呐，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段旅游之后上了那个大巴车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脚就闷闷的、胀胀的呀？那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什么呀？你以前没有那么好的透气孔，现在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飞织网眼的透气孔。那这样你想，一脚走的时候，这个热气扑它就出来了，对吧？通风透气，凉爽舒适，不仅是我们的鞋背的上面啊，侧面像这个地方它也是的，甚至连这个地方来，脚踝就脚的脚正侧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你看这个透气的效果，手指头都露得出来，对吧？那你想啊，你再也不会说汗脚闷脚臭脚这个情况了，底也不错的，3.5公分的高度。
0: 是的，
1: 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有点缩了啊，来3.5公分一上去之后，哎呦，还是跟以前的身高一样的，对吧？再有一点呢，它这个保护性还特别好，对吧？像这个地方很硬，你看棒棒硬啊，那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崴脚。有的时候这个保护没保护好，它就容易崴脚。我们年纪大了就怕崴脚，一崴脚之后就很容易摔跤，那么这样就很舒服。包括它的鞋帮的这个侧面的地方呢，它也有一些加固的，包括鞋头这个地方，所以不单是透气，它对你前面整个的保护也是到位的。包括耿瑶前面说的弹性的这个鞋带，对吧？这个呢，而且它是用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的，你再也不用说，哎，我要这个绑鞋带这件事情了，它是可以说是一脚蹬，你看，
0: 固定好一个位置之后，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一脚穿，一脚脱，多方便呀，不用弯腰嘞。 对吧？很多人说我弯腰一下去之后，我体位一变化再起来，头有点晕了，对吧？你这个情况你就不会出现了。嗯，很轻松，很方便，很柔软，跑跳自如，运动逛街。哎呀，这双鞋你穿过之后，你可能其他的鞋不太想穿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鞋子啊，今天居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不一定天天有，档档都有的。今天我们尺码是可以大家给大家更换的，大家就根据自己运动鞋的鞋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再来梳理一下，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199元，我们是给大家支持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好的，观众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商谈数量一直在节节攀升，
1: 对，
0: 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你去超市
2: 小姊妹买个4杯咖啡差不多了。
0: 真的，但你知道吗？这双100来块钱的鞋子可以陪伴大家大半年的时间。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会发现上海的夏天一定是比冬天来的很长很多的，
1: 热而且，哎呦，
0: 尤其是你看现在五月份，其实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20多度了。
1: 对了，
0: 4月份的时候这个鞋子可以开始穿，
1: 对，
0: 穿到10月份、11月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带给到大家的是真正的透气会呼吸，真正的轻盈，上脚非常的舒适和自在。
1: 对，
0: 而且颜色也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嗯，你比如说女款，一个红色是种枣红色，很高级的，
1: 对，
0: 一点都不艳丽，不艳俗，
1: 而且渐变的配色都做得非常好看。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紫色，我们说九紫离火嘛，很多阿姨说，哎呀，紫色是我的运势色，我就要买紫色的。
1: 那今天要穿紫色的，
0: 哎，紫色来了。然后男款呢，两个颜色，你看这个雾蓝色啊，它就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1: 是。
0: 然后呢，灰色就显得成熟和稳重，以及百搭一些。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是买给年轻一点的男孩子，我个人比较推荐蓝色。如果是叔叔买来呢，买个灰色。当然了，叔叔穿蓝色也很好看，
1: 好看的显年轻。
0: 所以就是这种鞋子，它不挑年龄啊，观众朋友，任何年龄段去穿这个鞋子都好看，都舒服。上脚之后到底有没有说我们说那么轻？那么舒服？您是消费者，
1: 对，
0: 决定权在你手上，
1: 对，
0: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来决定，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上脚之后的感受告诉大家，第一，你跑啊跳啊，这个鞋子好轻盈啊，
1: 太轻松了，
0: 特别轻。
1: 对，
0: 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你说它透气吧，
1: 透气啊，
0: 薄吧。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都是飞梭的这个飞织的网眼，
1: 对，
0: 全部都是网眼，侧面都是可以透出手
1: 指头来的。你看那个配色也好看哦，啊，对吧？
0: 这个渐变色也好看吧？
1: 你看一点点过去渐变好看的，
0: 后跟背也都是。
1: 对，给你做了加固的固定的啊，
0: 脚后跟完全不脱跟儿，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开口，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脚踝。哎，
1: 甚至耿瑶，你看这还是个底呀，做的也很洋气哦，
0: 哎，
1: 不是以前全部都是白色那个底，它有点弧线慢慢上去的，
0: 顺色，
1: 正好非常漂亮。
0: 然后你看这个鞋带啊，观众朋友，你看，哎，它全部都是这种弹力的，而且弹力非常大，
1: 是，
0: 它不会出现这种鞋带开了，哎，给你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这种鞋带其实真的很友好，高脚背、低脚背，好来，我调到最松，观众朋友，你看。哪怕你说我就高成这样，
1: 对，没
0: 问题啊，对吧？我相信生活
1: 出去旅游不要太塞啊，
0: 对，不会有人这样的。然后你说我调的，我脚瘦，我调的紧一点，卡的严严实实的，
1: 是。
0: 这种鞋子我真的就是这里，但凡换个标识，换个 logo，
1: 800-900块，1000多块钱，就1000多块钱的事情啊。
0: 真的，
1: 我们今天199，你可以买好几双来，对吧？
0: 而且上脚很好看啊，拍照片也很好看啊。
1: 是，男款也是一样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吧，哎，以前我们说出去旅游。走，比如说今天我兜了一天了，我要他阿兹塔克勒娘家透气，为什么你要透气呀？因为你闷了呀，
0: 对呀，
1: 因为你热了呀，因为你出汗了呀。那现在有什么透气不透气的？他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噗，它就出来了，对吧？外面有点风，它顺着这个孔眼，它也全部都钻进去了。而且好多人担心什么呢？它防不防滑？你看我这个底啊，我说句实话，哎，我给你看看我这个底，那整个的底。它都是防滑的大底，对吧？这个它不仅是轻，它是什么呢？复合大底，既保证了它的轻软，对吧？又保证了它的防滑。所以像这样的鞋，你走远路、旅游、跑步更加的轻松。更重要的是呢，这双鞋啊，你想穿在脚上，还是一脚蹬的设计，一脚你不用弯腰了呀。很多年纪大的人怕绑鞋带，因为弯腰低头，再把身体正起来的时候，头往往有的时候一晕，往往有些就是人觉得很不舒服，要缓很久，他才慢慢的气才定得下来。这个你就不用了呀，你站在那儿是吧，手扶着门槛儿，扶着门框，你这样手，哎，一脚蹬一脚穿。非常非常的舒服，
0: 真的，哎，
1: 很轻松，100多块钱这双鞋肯定
0: 是。所以我在感慨，我说又好看又轻盈又舒服的这个鞋子，100来块钱的价格，哦，
1: 专柜699，
0: 专柜699啊，观众朋友，最后的时间给您看一看，
1: 加油加油，
0: 盒子上面写的零售价格全部都是699，多方购物今天真的是199元带回去，
1: 对，
0: 快速的根据自己的尺码和颜色下订单吧，看看您要的尺码颜色还有没有，多方购物售后无忧，尺码不合适换到免费为止，满意为止，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不是问题啊！
1: 是，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1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这个鞋子真的我们自己都很心动。
1: 是，
0: 哎，这鞋子买给我婆婆穿，我妈妈穿，外出旅游的时候
2: 在闺蜜那边，
0: 不会要太开心哦。哎，而且这个鞋子男士朋友穿上脚，我跟大家讲，男生的选择本身就不会像女生那么多。
1: 是，
0: 男士要不就是旅游鞋，要不就皮鞋。
1: 对呀、啊，
0: 你说生活当中穿皮鞋的男士还是少吧？
1: 哎呦，
0: 咱们大多是旅游鞋为主吧？
1: 对。
0: 但我告诉大家，家里的男士啊，别一双旅游鞋打天下。
1: 对了，
0: 旅游鞌分季节，你冬天穿加厚的，
1: 对对对，
0: 夏天要穿透气的。
1: 对，就是这个非织的、透气的，而且是软底的。那这样你每走一步路，上海这个天气一到这个热的时候，不仅是热，它还是湿啊。
0: 哦。
1: 你本来就湿，再加上热，你再出点汗，很多人说到了夏天，我这脚气呀、什么湿疹啊，什么都来了。那我跟你讲，就是不够干燥。
0: 是的。
1: 那我现在透气性每走一步，热气都透出来了。
0: 哎。
1: 所以你保持脚部干燥，对你的脚部健康、皮肤也有好处的。
0: 哎，我们不说了啊，要没货了，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0215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今天呢是母亲节，首先要祝电视机前的各位妈妈们这个节日快乐啊。如果说现在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的话，建议大家啊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老上海的著名的，可以当成主菜也可以当成下午茶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我们油炸类的产品，那就是我们的排骨年糕。我相信啊每一个来上海的朋友们，或者说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都吃过咱们的排骨年糕，甚至啊在繁花当中大家可能都看到过这道名菜了。那怎么来自己做，我觉得相信很多的人都很头疼，生大油锅，然您得再炸，还得再去做处理这个大排，非常的麻烦。来，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全部都做好了，在家只要开袋，如果有空气炸锅咱就用空气炸锅，实在没有也不用起大油锅，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跟我接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也是一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吃，我觉得这个小吃怎么能搭配得这么好，你单吃排骨大排，或者说你单吃年糕感觉都不是那个味道，但是两个一搭配起来我就感觉它的味道就感觉升华。哎，
0: 这个时候最好再来点这个辣酱油哈，也非常的不错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哎，这个很标准哦，有一说一，非常的标准啊，就是这种2块年糕配1块大排的，哎，
1: 对，
0: 你去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这种小吃店，基本上就是这样搭配。富春小龙也是这样的搭配，150块钱。有没有大组合？有的。如果说您特别爱吃，或者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或者邻里之间想要一起合买一块的，咱们今天啊，一共是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给了大家。其中一袋3块大排呢是葱烤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我们排骨年糕，
1: 对的，
0: 给大家。
1: 而且这个组合跟大家说，之前也是九袋的时候是228，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俩卖的吧？
0: 的确，
1: 但那个时候是反正总共九袋的产品。那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把这九袋都带回去了。
0: 的确，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一定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水墨年糕配我们的炸猪排。首先，优质的猪大排，而且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什么叫垂松？有一个肉锤，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肉锤的话，基本上是妈妈是拿那个砍刀的刀背
1: 一点一点
0: 剁剁剁剁剁剁剁，不能用太用力啊，就是用它自然刀背的重力给它敲，其实很费手腕的，很多妈妈这样的手腕都不太舒服的。而且是用海派的风味，我们有这种特调的酱汁，如果说你不喜欢吃辣蘸辣酱油的，你自己家里面应该会有一瓶这个辣酱油，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蘸辣酱油可以了。但是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排骨年糕很好做很便宜啊，来看市面上的价格，26块钱，这还不是
1: 三十六，
0: 这还只是排骨年糕，
1: 是
0: 不是大排年糕？
1: 是
0: 排骨年糕，它是说句实话，它用的是什么年糕？好像是那种普通的宁波的那种枕头年糕，它不是我们今天就是水墨年糕的。然后还有这种，你看，这是排骨年糕的正常版本，25块8，
1: 一份，
0: 我们今天你可做了。25块8，你可以做个这个十几份，没有任何的问题。来，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说在自己家里面，你愿意起油锅的，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愿意起油锅的，其实我们薄油用不粘锅煎一煎，
1: 对的，
0: 煎一煎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从厂里面出来以后，其实是给大家预炸制过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直接来这样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直接炸一下，你让它炸着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菜肴啊。你看，我们今天排骨年糕不是说只能做现炸的，来，我们做茄汁的椒盐的排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
0: 茄汁的椒盐的排条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椒盐的也挺好吃。
0: 椒盐的也可以。来，你看这个就是
1: 椒盐的，是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你看这种大的炸猪排，再加一些薯条啊，加一些番茄酱啊，也可以非常好吃。
1: 是
0: 比较流行的。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

0: 经典的排骨年糕的做法。那有的人是喜欢配辣酱油，当然我们是给大家配这个酸甜酱啊，
1: 酱汁，
0: 酱汁，
1: 而且我
0: 酸酸甜甜的。
1: 我们一袋里面是有两包这样的酱汁，哎、
0: 这就是一包
1: 两份嘛，
0: 一包里面有两块大排，四块年糕，
1: 是
0: 这个道理对不对？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另外咱们今天在家里面，如果说喜欢吃那种什么咖喱冻，猪排咖喱冻，厚切猪排咖喱冻，
1: 直接给它铺在饭上。
0: 哎，我说句实话，你看，这是这个卷心菜丝。然后呢，你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啊。然后你这里再盖一碗饭，再淋一勺咖喱，无敌了。你这碗饭在某些啊所谓的日式料理店，它卖58块钱、68块钱，要不要？
1: 要。
0: 你再配一个什么乌龙茶？哎，你楼下3.5块、2.5块买，或者去那个著名的那个这个零七食品超市，你去买一瓶2块钱的乌龙茶，你倒在杯子里，哎，放在这里，我卖你一个78块钱的套餐，不贵吧？不贵的，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复刻了。来看了，这块大盘已经开始冒泡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来拎出来给大家来看看。首先咱们今天炸的脆香入体，如果有空啊，建议大家呢这里弄一个小的沥蓝，或者是拿个厨房公用纸稍微的把这些油啊、哎、吸掉一点，稍微把这些油吸掉一点。来，我要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我要先听一下
1: 嘎嘣脆的那种，
0: 听到没有？这种脆脆的声音，
1: 很酥脆，
0: 特别的酥脆啊！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一刀切下去啊！你看，哎呦，你来看，哎呦呦呦，你看这个肉很松的，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这个肉它全部都是那种很硬的，
1: 这应该是骨头
0: 啊！我们应该切到了一块骨头啊，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每一块大排，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切开好香，
0: 深烟入味的。我来给大家稍微尝一下，就要尝这个刚刚炸好的，稍微尝一点，哎，要蘸一下这个酱，
1: 蘸对。因为刚炸出来外表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还有汁水、对吧，
0: 里面有汁水，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大排呢经过垂制了以后，它没有那些很纠结的这个肉筋的感觉、它都是比较松软的、比较好嚼的，稍微再蘸一蘸这个东西呢，酸甜入口，非常好吃、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份的话，就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袋里面是有两块大排，
0: 对，
1: 四块年糕，再加两包酱汁。
0: 如果说你买大组合呢，我会送给大家一包葱烤大排。
1: 对，
0: 这个葱烤大排里面一袋有几包？
1: 也是两块大排，
0: 一袋里面也有两块大排。
1: 哎，对的。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如果说你来买的话，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小组合，只有排骨年糕的组合，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如果说你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的话，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全部都带走，就只加了49块钱。
1: 对的，
0: 只加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看您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选择大组合绝对是比我们的小组合更加的划算啊！大组合多加了49块钱，您多了8块，整整8块大牌，再多了12块的年糕。这个是非常的给力的，
1: 多拿走四袋的，
0: 多拿走四袋，而且就很多人说啊，那18块大牌我吃不下。你想想看，我们两个人，也就是吃9顿，
1: 对，
0: 也就没有让你每天吃啊，你一个礼拜吃个2次，
1: 对的，
0: 就馋了吃个2次怎么了？
1: 对，而且家里面比方说有小朋友，
0: 一个礼拜吃个2次也就吃2个礼拜没了。
1: 想吃这种小吃的时候，你又不用叫外卖，也不用带他去担心那种街边的那种卫生状况，对吧？
0: 的确，
1: 自己在家里面煎给他吃，我觉得小朋友一次吃个2块，我觉得是 OK 的。哎、
0: 小朋友自己在
1: 少吃一点，
0: 年糕可以少吃一点嘛？你年糕不一定要炸着吃嘛？哎，
1: 对，
0: 年糕你不一定要炸着吃嘛？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说句实话，我小的时候吃年糕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年糕，直接蒸一蒸，软了以后蘸白糖吃，
1: 这也是个吃法，
0: 也是一顿早饭了，其实非常的不错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家里面啊，你说这种排骨年糕，你说一定要像这种特别的油炸吗？也不需要的。家里面有没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做？哎，
1: 能。
0: 空气炸锅只不过它做的没有那么的多汁而已。但是你想想看，这个汁是什么？其实就是油嘛，你可以完全可以用到空气炸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你空气炸锅之外，你还可以出来以后直接的用那个扫啊、这个撒一点这个黑胡椒，
1: 椒盐
0: 大牌也是没问题的，椒盐大牌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另外，咱们今天也可以来进行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到我们的茄汁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一共选择大组合18块大牌，32块年糕。价格199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小组合呢，150块钱，10块大牌，20块年糕，我觉得是不太够吃的。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上海的经典的排骨年糕的组合。我一开始来到上海的时候啊，我觉得哎呦，排骨就是那种小排，上海其实是大排和小排，大排叫排骨，小排叫小排啊。我印象当中一开始来到上排骨年糕，我说都是骨头放点年糕有什么好吃的？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是在这个江南地区啊，这个叫就是大排，一整块的大排。然后呢，咱们今天大排直接，如果说您在家里面你不想吃太多油脂的，你可以两种方法，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然后没有空气炸锅呢，来不粘锅总有吧，不粘锅少放一点油，你油煎它，不要用油炸。当然我肯定知道油炸最好吃，但是你也知道的，就是我担心呢一些这个饮食健康上的问题，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到油煎的，油煎更脆一点，因为它油煎呢相对来说油脂少一点点，而且油
1: 大排呢外面酥脆，里面
0: 外面更脆一点，
1: 能把里面的汁水给包裹住，
0: 这个
1: 是它的油炸的一个好处。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大排这个排骨年糕的分享组啊，建议大家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分享组，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当然我们今天有这个尝鲜组，尝鲜组呢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少一点点，但是它就便宜了49块钱。我说句实话，49块钱你在外面只能买2块大排，
1: 差不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多出了8块大排加12块年糕，您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自行来进行品尝了。
1: 对，你包括你自己去买大排，一块大排要多少钱，是吧？
0: 的确，
1: 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
0: 还有大厨的调味呢，
1: 是的，
0: 还有给您做到一个非常方便的锁鲜的工艺呢，
1: 对的，
0: 全程的冷链的物流呢，这些都是成本。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199块钱给到大家，非常不错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南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是大中午的，很多人都在说妈妈现在正在厨房当中辛苦。还是在这边跟各位母亲说一声，您辛苦了。不是光光只有在5月10号母亲节的这个时间，而是我们平时就要知道妈妈平时的一些喜好。我说句实话，在上海地区，应该来说很少人不喜欢吃排骨年糕，这道可以是小吃，
1: 经典的小吃，
0: 也可以是一道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是，
0: 对不对？很多人都因为这个油炸的东西真的太好吃了。来，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啊，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熟的。做熟了，在家里面只要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预炸过的，预炸过的。
0: 排骨年糕8袋，一共18块，再加葱烤大排1袋啊，其实是16块排骨年糕的炸大排，还有2块葱烤大排。
1: 对，葱烤大排是赠品，相当于送给您，
0: 送给您的，不要钱的啊。
1: 对的，送给您的。
0: 加32块排骨年糕，我记得上一次出现组合的时候，排骨年糕出现的时候是200多，
1: 200多，
0: 也就是9袋，也就是9袋，
1: 9袋228，9袋
0: 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不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要200多块钱，今天199块钱。好，你说太多了，我们有小组合150块钱，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但是为什么我不推这个小组合？您自己来看看啊，
1: 就加49块钱，哎，
0: 加了49块钱，多了几块大排。多了8块大排，我们不算年糕的钱，我们就当年糕不值钱。8块大排49块钱，你现在能不能从菜场里面买到生的大排？
2: 买不到吧，
1: 很难，
0: 很难了吧，很难了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不是说啊，就买来就直接给大家炸了，一定是先给大家做到腌制和垂制处理的。优质的猪大排，我们这个在车间里面肯定是拿那个食物锤啊，食物锤。没有机器可以锤的，因为机器的力道掌握不好的，大排厚和薄，包括说力度掌握不好的，一定是人手工锤，就跟您在自己家里面拿那个砍刀，或者是大片刀的刀背，一点点。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锤的，
1: 对不对？慢慢敲，
0: 把一些肉筋啊、肉筋膜啊都给它敲散掉，这样呢入口更好，而且它吸到的汁水更多。
1: 对，
0: 这点大家可以了解，而且用的晚熟精米。大家知道的，宁波年糕有2种，一种是放在水里面，江浙沪一带都知道的。放在水盆里面叫做养年糕的，养一个冬天的年糕放在水里面呢，有的时候还要定期换水的，对不对？那种像长得像枕头一样的，你是切开来蘸白糖吃，或者是炒年糕，青菜炒年糕，这个就是专门给大家来做的糯米的排骨年糕的年糕，更好吃，更软糯，而且不粘牙。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来给到大家。来，我们今天自己再来看看，如果说你自己要吃排骨年糕，现在市面上的价格还不便宜呢。那这个是这个叫做传统意义上的排骨年糕，
1: 对，
0: 一块大排，
1: 一般都是一块大排，
0: 2个年糕，稍微给你淋点酱汁，25.8块。来，不多说啊，我们今天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给到大家是8袋，8份的话，
1: 16份
0: 啊，16份，你自己去算这笔价格。25乘以16是多少钱？自己去算这笔价格了。我数学已经太差了。来，这个就已经不能算是典型性排骨年糕了。这个叫做排条吧，它也不算啊，因为它年糕也切成这个样子。
1: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韩式炸鸡的一种。哎，
0: 有点像是韩式炸鸡。这个我说句实话，有点淘浆糊了，有点淘浆糊了。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唱，你看，正宗的自己家里面愿意生油锅的就生油锅，就这样炸，就这样炸。我们今天从这个袋子里拿出来。全部都是预炸过的，你现在做的预炸不需要把它炸透，就是非常简单的把油加热了以后开小火让它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慢慢
0: 热一下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把排这个年糕一起放进去。
1: 年糕也给大家看，我们是整块的水磨
0: 年糕一定要放到里面炸出壳来，鼓出鼓包来，这个时候的年糕是最好吃的，因为它能够沾到的酱汁最多。
1: 年糕不用炸那么久，年糕大概
0: 年糕不用太多、啊，
1: 大概半分钟左右。
0: 好，让它炸一会儿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比如说你要吃这个排骨的茄汁的排条的，是不是也可以做？
1: 自己弄点
0: 酱。我们把那块骨头切掉，你弄点番茄酱，是不是可以做的？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做成美式的
1: 椒盐的，
0: 椒盐的美式的，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吃。哎呀，我喜欢吃那个什么猪排，来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能做？甚至你去买一点那种 BBQ 酱，直接浇上去，是不是就特别的美式？弄点什么这个薯条啊，弄点这种煎过的这个，
1: 空气炸锅炸点这种南瓜玉米、啊，
0: 可以嘞，对吧？那典型的排骨年糕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上来这是两份装，家庭分享装了，一人一块，也就是1袋的组合。另外。如果说喜欢吃那种所谓的日式洋料理啊， 日式的西式料理洋料理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这里弄一点咖喱，弄一块饭，这个大排撒上去，是不是就非常的不错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现在我们已经炸好了，
1: 来，刚炸好了，
0: 炸好了。来，我要再给大家听一听咱们今天的这个酥脆的声音。
1: 它就外壳非常的酥脆，
0: 但是
1: 咬进去里面的汁水，
0: 嘎啦啦嘎啦啦的汁水特别特别的棒，而且这个外壳啊，炸的非常的脆，里面的汁水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保留了，
1: 而且很厚。我们这个猪排
0: 厚切的猪排给了大家，一刀下去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的丰富。
1: 在现场还能闻到这个香味，
0: 猪排的这个香味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关键是你看这样切出来以后，你吃到的口感是非常的棒的。
1: 对，
0: 而且再配上这个年糕，
1: 这个年糕
0: 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油，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排没有沥过油。一般来说，这个油锅的话，我们会有个小网是要沥一下油的，
1: 对不对？给它放一会儿。
0: 但是你要放一会儿，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给大家来做。就算是这样，咱们今天这个排骨年糕也做得非常好吃啊！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你准备花多少钱？吃一份排骨年糕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现在我们在五角场嘛，五角场的 B 二就有一家排骨年糕的，20多块钱一份，而且有的时候
1: 一块大排是吧？
0: 一块大排，而且你还要排队。有的时候还抢不到。
1: 哎，而且我跟你说，排骨年糕叫外卖还不太适合，因为这种油炸的
0: 东西送到家里面
1: 就软
0: 掉了，冷掉了。来，199块钱，看清楚，199块钱，18块大排，32块年糕，其中2块是葱烤大排啊，你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小组合？有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来，算一算账哥，算一下价格，
1: 加49块钱，
0: 多了49块钱，多了8块大排。年糕多出12块，我不算你钱，可以吧？肯定是买199的这个组合更加的划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了。我觉得台股年糕呢，我觉得消耗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真的油炸。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到的，你用茄汁的、椒盐的、空气炸锅的，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1: 包括跟咖喱，
0: 哪怕你直接咖喱来做一做，也非常的不错。空气炸锅炸的就有点干了。我相信用过空气炸锅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你最好是把这个排骨年糕
2: 刷一点油，
0: 稍微的。喷一点点的油，
2: 是
0: 用现在有很多那种喷油壶，稍微正反面喷一下，然后呢不要直接进去炸啊，要稍微的切个条进去炸，这样呢切口也会变得脆一点。
2: 对的。
0: 然后你用空气炸锅这样滚一会儿，这个就不用正反面了啊，因为它切的比较薄一点点。嗯。然后呢我们拿出来以后就拿我们的这个汁儿浇上去，米饭盖上去，愿意放一块咖喱的弄点咖喱，不愿意咖喱的直接这样吃也行。
2: 对，我之前在
0: 这个不就是厚切猪排冻饭。
2: 对呀、啊、对呀、啊、我跟
0: 对吧，
2: 我刚才想说我在外面吃过那个咖喱猪扒的一份饭，就是、其实就是一点咖喱加一块大排。
0: 哎，而且关键是这个咖喱特别便宜，这咖喱里面没有肉的。
2: 对呀、
0: 咖喱里面是没有肉的，就是什么土豆、洋葱、
2: 胡萝卜，
0: 对吧？最多再给你弄一两片的卷心菜。
2: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这种然后再给你用那个擦子擦一点那个所谓的卷心菜的丝儿，这个其实就差不多了。
2: 对，
0: 这一份要卖到78、98，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地段稍微好一点的商场，可能要卖到100来块钱，
2: 三位数，
0: 他最多再送给你一个瓶装的乌龙茶，倒到杯子里给你，有点仪式感。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商场有商场的定价权利，人家是在饭店里面，饭店的定价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您吃到的主要是什么？大牌，
2: 咱还是去吃那块大牌去。
0: 对的，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在自己家里面，你可以做这种油炸的、空气炸的，也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非常不错的咖喱做的、茄汁做的、椒盐做的。18块大牌消耗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
2: 对，因为您想，现在大牌您去买一块大牌大概有多少钱，对吧？
0: 对。
2: 今天我们大组合给到您总共18块大牌加32块年糕，而且的话，之前我们同样的9袋装的一个葱烤大排加排骨年糕，那个时候是卖228块钱哦。
0: 对，
2: 对吧？今天。只要
0: 我们今天直接降价了，给了大家8袋的排骨年糕，16块大排加葱烤大排1袋，这一袋是送给您的，是2块大排，一共加起来18块大排，32块年糕，199块钱。有没有小组合？有的，但是这个小组合非常的不推荐，因为小组合你看，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
2: 对，
0: 我们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年糕我就当是送给你的赠品，不要花钱。不花钱。我说句实话，你现在真的去菜场里买那种纯正的水墨年糕，不便宜的啊！
2: 不便宜。
0: 但我就算不要钱，8块大排，你49块钱能不能买得到？
2: 对，你自己去买原料，你买一买那个大排，对吧？自己
0: 我都不说我们什么厨师调味，你就买大排，生的大排，49块钱，你能买到8块吗？
2: 很难，
0: 对不对？
2: 我觉得
0: 很难了啊！来，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冷链包装，
2: 对，
0: 送到您家里面，您不吃的话，先放到冷冻。
2: 对，
0: 放到
2: 冷冻保存，
0: 今天晚上吃，今天早上放到冷藏里面化冻，然后拿出来，不要什么都不要做，直接下油锅就可以了，或者进空气炸锅就可以了。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炸一个看看，
2: 再来炸一块看一下。
0: 哎，如果说您要选择的话，一定是热油以后关最小火。不要太大的火
2: 啊，
0: 不要太大
2: 的
0: 火
2: 啊，
0: 这种滋滋冒泡了以后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棒、啊。
2: 但我们因为节目上我们是用的重油啊，如果说您觉得说
0: 你煎一煎也可以的呀，
2: 吃的清淡点，咱们用薄油给它双面煎，
0: 煎一煎也可以的呀。而且尤其是现在家里面用的不粘锅多了，在东方购物也卖过各种各样的不粘锅，有双立人的，有各种各的韩国进口的什么耐地的，对不对？你用这种高端的不粘锅，你就直接薄油喷一点儿，让它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了。
2: 像一般的话，你大排煎一会儿的，再下年糕，因为年糕。的时间不用那么长，
0: 哎，因为年糕你只要让它看到鼓泡了就行。
2: 对的，我们选用到的水磨年糕口感非常的好，
0: 而且这个水磨年糕里面它很容易就鼓泡了，一鼓泡你就知道这个上面的这个水磨年糕。我说句实话，因为有的时候去吃那种什么，咱们五角场有一个叫做朗海亚瑟的那个炸年糕，我都是很喜欢吃，就是蘸它那个甜面酱，
2: 哦，
0: 对吧？这个很好吃，
2: 就是很好吃，
0: 但是它用的还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普通的年那这个枕头一样的年糕，
2: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糕，
2: 我觉得年糕炸到这样就刚刚好了，
0: 哎，
2: 就是没有鼓起来，
0: 一点点小鼓包，
2: 然后外面是酥酥脆脆，
0: 外面已经脆掉了，
2: 哎呦，
0: 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滤油器的，可以稍微再滤一滤油啊，或者是厨房多用纸的，先把这个油吸一吸，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说句实话，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有限啊。 给大家一刀切下来，你看外酥里嫩，
2: 非常的酥脆，你那个刀能感觉到切在上面它是外壳是酥脆的，但切到里面肉非常的厚实，
0: 哎呦真的是好吃的，
2: 包括这个年糕外
0: 表，年糕你看一切下去了也是这样的，
2: 嘎啦嘎啦的声音的，
0: 哎呦真的棒，
2: 这个好，
0: 哎真的非常的棒哈。
2: 对，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到大组合199元，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199元，选择了小组合150元。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
2: 还是推荐大组合，
0: 多出49元，你拿走多8块大排加12块年糕，怎么着都是划算的，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场过来，可以来选择下单一份尝一尝，按下1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固排骨年糕这件事情，我相信不用我来多做赘述了。大家已经刻在 DNA 里面，从小可能在家里面，要么就是街边的饮食店呐、或者说是小吃店呐、或者小摊儿上都有。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小摊儿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炸串。其实不仅仅说是这个八零后、七零后可能还少。80后、90后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刻入骨髓当中的。晚上，基本上大家父母都是双职工嘛，对不对？都在上班，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得自己回家了。自己回家的路程当中，你就会肯定会看到这种摆的炸串店呐、
1: 炸串店。
0: 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少的，吃点小的鸡肉串啊、鸭肉串啊，或者羊肉串啊，或者是刷的羊肉的鸭肉串，解解馋就行了。哎，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给的多的，来，我请大家吃排骨年糕。但是那个时候吃排骨年糕呢，一定要跟摊主说，你得把我切开。这样分给大家吃一点，
1: 分一分，对的。
0: 否则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吃一块呢，有点不太合理啊，
1: 奢侈了。
0: 那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呢，其实不用再来这样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今天啊，如果说选择大组合，200块钱，199块钱，18块大排，其中16块是我们的
1: 排骨年糕，
0: 2块是葱烤大排，也非常的不错，是属于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都是本帮的风味。
0: 还有32块年糕，大排和年糕，你说谁好谁好吃，谁更好吃啊？我说句实话，我真的分不出来。年糕上面刷的这个甜面酱更好吃，也非常的不错。
1: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吃碳水。其实排骨年糕你单独把它们两个拎出来，我觉得都还行 ，OK。
0: 但是混合在一起，
1: 你吃一口大排，你再吃一口那个年糕，
0: 真棒，
1: 真棒。
0: 我说句实话，有了这道菜以后，你随便再炒个青菜。营养合理又均衡，对不对？你有时候那油炸的大排太过于油腻了，来，我们可不可以空气炸锅？可不可以稍微薄油煎一煎？甚至有一些好的不粘锅，你都可以不用油直接煎，你还可以把我们本身的这个油壳里面的一些油分再给它煎出来一点点，
1: 是
0: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块钱，16块葱烤大16块排骨年糕的。这个炸的或者说是煎的大排，还有2块是葱烤大排，也是非常的不错。
1: 葱烤大排是赠品，
0: 送给你的
1: 啊，
0: 32块年糕，因为16块大排配32块年糕，正好是1:2的组合，就是这个经典的上海组合嘛。
1: 对的。
0: 那么很多说你那个150块钱是什么意思？150块钱给大家尝鲜，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
1: 多出8块
0: 大排，多出12块年糕，我都不算年糕多的钱了。年糕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8块大排49块钱，你买不买得到？
1: 这个原材料您去菜场
0: 买一买，我都不用说你是去什么餐饮店去买，都不用说去餐饮店去买，你去菜场里面买8块大排回来，50块钱要不要？
1: 我觉得
0: 肯定要的呀。那你说做这种做熟的价格就更不一样了，36块钱。这个排骨年糕，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的倒浆糊。我正宗的排骨年糕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大排加年糕，
0: 哎，大排加年糕，加水磨年糕，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酱呢，也可以替换成这个辣酱油，看大家自己选。但是我是喜欢这种酸甜酱，喜欢吃的这种甜酱的啊。来，排骨年糕25.8，我就不按36块钱算了，算26块钱。我们今天几块大排？
1: 今天有18块大排，
0: 你自己去算。
1: 今天是8块大排，
0: 18块大排乘以20，
1: 而且给了大家
0: 26块
1: 钱，尤其像我们里面是有两
0: 块大排，比脸还大的大排，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比脸还大的大排够大啊，
1: 因为我就喜欢我还不喜欢切开，我炸完之后我就这样一整块，
0: 因为这么一整块吃呢很过瘾，
1: 把我们里面送的那个酱料包
0: 直接浇上去，
1: 淋上去，然后就吃。
0: 哎，你要蘸一下吧，你要蘸一下吧，来给你蘸一下，
1: 来，你稍微
0: 蘸一下
1: 啊。
0: 蘸一蘸这个酱，
1: 就这么吃。
0: 这个酱我们是也提供的，酱我们也是提供的。
1: 里面有2包这样的酱，
0: 酱我们是提供的，大家可以完全放。这个酱你就是热水里面稍微热热，把它化开挤进去就可以了。
1: 吃到嘴巴里面啊，真的
0: 很香很甜，
1: 酥脆，然后里面的这个肉非常的嫩，
0: 软软糯糯的，
1: 给它敲散了的这个肉，
0: 的确
1: 非常入味。
0: 哎，这点就要说到了，排骨年糕，无论是我们的葱烤大排也好，还是我们的排骨年糕的大排，全部都是选用的优质猪大排。第二点。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先垂松再腌制，所以它的味道是吃到大排的肉里面的，
1: 这味道非
0: 常好。垂松是怎么垂松？在我们的这个流水线上是拿工人拿那个肉头肉锤敲的，就是松肉锤。您在家里面就是拿那个刀背，那肯定是松肉锤更加的面积大，更加的好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垂松以后再来进行腌制，每一块大排全部都是吸饱了味道， 再用外面的面粉糊稍微再糊一糊，然后再做个预炸就可以了。
1: 我还在吃，因为这个东西我拿在手上我就停不下来了，因为
0: 而且还说明一个什么
1: 好了，而且
0: 小邓的嘴巴不小的啊，我说句实话，他一口下去其实是很大一口
1: 的，对的，包括中间的肉、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面粉
0: 很厚实的，
1: 裹得非常厚，但是里面的肉一点点很薄的、嗯、我们是中间的肉也非常的厚，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炸在混合在一起之后、嗯、我觉得再来一个年糕的话，这个搭配真的
0: 非常好吃。那年糕也有哈，
1: 年糕也有。
0: 来，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咱们今天的价格。排骨年糕来啊、我要这样拿啊，196块钱大组合，多8块大排，多12块年糕，小组合150块钱，为您省下49块钱。如果说家里面人口不多的，选择小组合；家里面人口多的，又喜欢好这口的，来直接选择冲199块钱的分享组合。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先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排骨年糕应该来说是上海一代人的记忆。很多人在小学放学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街边摊啊，那个时候还要担心这个油呢。哎，
1: 用的什么油？你用的原材料对吧？
0: 对，
1: 担心它这个
0: 用的什么大牌？
2: 对，哎，
0: 是不是那种病猪肉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句实话，家长还是比较担心。但是咱们今天四叔故事呢，全部都为大家来做到了质量管控，所有的猪肉全部经过检验检疫之外，更关键的是全程的生产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受到东方购物和市场监督局的双向管理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所有的大牌全部通过咱们上海的传统工艺，先用松肉锤全部砸散，再来腌制入味，再裹面粉啊，其实不是面粉，是裹淀粉来去双面的油炸，让大家可以做到的更加的外酥里嫩。
1: 包括年糕也是选用到的一个传统的水磨的一个工艺，用的碗精米，对吧？
0: 对，
1: 吃年糕的知道我在说啥，对吧？其实年糕有很多种，像我们选到的这一种的话，水磨的年糕就是拿来做排骨年糕非常的合适。
0: 的确是的，这种薄薄的年糕呢，稍微一炸就起壳了。哎，当然你可以选择空气炸锅，你如果说讲究这个健康的，可以完全选择空气炸锅，没有任何的问题。相对来说，空气炸锅炸出来的会更加的健康一点点，对不对？
1: 少油嘛，
0: 少油嘛，
1: 有些人
0: 而且还可以把原来的油分再逼出来一点点嘛。
1: 你像我的话，我也是不想这么重油嘛，因为我觉得吃的好吃是真好吃，但你说吃下来可能
0: 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家里面没有空气炸锅怎么办呢？哎，你家里面不粘锅拿出来，你稍微的放点，你甚至如果是好一点的不粘锅，它天生的就是天然不粘的啊。你就直接放到这个锅子里面去烧，它还可以把自己的原本的这些油分给逼出来一点点，然后呢你就可以吃到更加松脆的。当然这些这个年糕里面可能这个排骨里面可能会有点干，那么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蘸我们的这个酱料来吃，会非常的好吃。
1: 我们每一袋里面都是配两袋的一个酱料给到您，
0: 对，
1: 相当于我们一袋就是两份呢，就是排骨年糕，
0: 两份的排骨年糕，
1: 因为里面有两块大排加四块年糕加两包酱料。
0: 对，这个就是标准的两份装，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我建议大家呢，还有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分享组，还有最后的77组了。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说，哎呦，反正还有七十多组呢。那你想看有没有人会买个2份，买个3份？嗯，非常的正常。
1: 因为家里包括有小朋友多的，或者说。

0: 不是很便宜的，大家无论是点外卖也行还是到店来吃啊，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所谓的已经改良版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
1: 像韩式炸鸡的那种做法，对吧？
0: 36块钱还卖的贵一点，我还不如选择这个25.8块。一块哦，
1: 一块大排，
0: 一块大排两个年糕，
1: 两块年糕嘛。
0: 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看清楚啊，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
1: 199块钱，
0: 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刚才一份是一块大排加2块年糕嘛？
1: 哎，对，
0: 你自己除以2，自己去算，
1: 16份嘛，
0: 16份，你自己去算吧，
1: 16份再去乘一个25，
0: 26嘞，
1: 26，
0: 对吧？
1: 哎呀，
0: 对吧？
1: 不要在意这一
0: 块。当然，咱们今天还有这个小份装，
1: 哎，
0: 小份装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多出49块钱，比这个小份装多出多少呢？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咱们就算年糕不要钱，你8块大排值不值49块钱？
1: 对，
0: 我觉得肯定是值的嘛。
1: 您去买一买这个猪大排，对吧？一份的话，我觉得
0: 没有问题的，
1: 10来块钱嘛，总归要
0: 的。的确是的，而且还有，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你自己来看啊。所有的全部都是咱们上海传统工艺，尤其是猪大排，经过垂松腌制，先拿这个食物锤把它锤松，再腌制，然后再来油炸。外面要铺上我们这个整个的面饼的啊，面皮的，然后再用碗经理做的水墨年糕，这个酱汁也是给大家调好的，来现场给大家炸一个，让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炸出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好不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就是这样，
2: 凉快，
0: 家里面有大油的直接下大油，如果说觉得这个油耗味太重，或者是我不想吃的太油腻的怎么办？
1: 稍微咱们薄油对吧，两面煎，
0: 喷一点油，或者说干脆不喷油，直接不粘锅硬煎也可以的，
2: 对，然后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来做也可以的，有烤箱的，有这个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的也可以的。
1: 哎呦，这个油滋滋的冒，哎，
0: 但是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油炸的好吃嘛？就是因为油脂嘛，
1: 口感好，口感是真好。
0: 这个这肯定是油炸的口感更好一点点，对吧？那你看这种街边的排队的这种小店，肯定也是那种这种油炸的摊儿多嘛。
1: 稍微沥一下油，
0: 哎，
1: 对，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还是要把这个油稍微沥干净。
0: 对的，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不可能再给大家沥油沥的。
1: 应该是鼓泡
0: 了，你看开始有泡了，这个非常。
1: 我觉得这种年糕非常的好吃，就外面非常的酥脆，但吃到里面非常的软糯。
0: 这个时候来，你看。
3: 把酱汁给淋上去，这个酱汁我们里面也是附赠的啊，有两袋酱汁，一袋里面都是油。
0: 这个感觉就挠一下就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而且就是这种倒上去的这个酱汁还要慢慢的渗到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纹理当中。
1: 你看外面裹的粉是很薄，但是里面大排是非常
0: 厚切的，
1: 对
0: 对
1: 吧？
0: 而且所有的肉啊，全部都是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垂松的腌制的。来，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再给大家来做一下，你看。不一定要是做这种普通的这种油炸的，你看，你大排单独拎出来做茄汁的椒盐的行不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对，我觉得这样的、就是、
0: 茄汁的椒盐的，再放点土豆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外面很多的那种换着花样的菜，其实它本质就是这个东西。
0: 来，我们再来看这边啊，这边你是可以稍微的放点做这种美式的，你稍微再加点黑胡椒的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炸锅做一点这个薯条啊，
1: 就这么吃，
0: 对，
1: 直接戴个手套上手，你看，
0: 哎，
1: 直接沾一沾那个
0: 番茄酱。你家里面再买点那种什么大虾，是不是也可以？
1: 这一口下去
0: 弄点大虾，弄点什么螃蟹，这个就是美式。串烤了，美式烧烤了，这个好吃了啊！来给大家再来最后梳理一遍价格，咱们今天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有点来不及。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的分享组，这个是所谓我们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这样来算的话，是不是大组合比小组合多出8块大排和12块年糕？12块年糕你花多少钱？
1: 是吧？
0: 只加了49块钱。
1: 对，
0: 您自己来算一算，哪个更加的划算？当然，我们这边要说清楚，大组合当中有2块年糕是我们的葱烤大排，
1: 哎，对，这个
0: 16块是我们的这个排骨年糕，所以16块配32块年糕给到大家，全程的都是这样的铝箔塑封包装，一袋里面就是有2块排骨。如果是葱烤大排的话，是2块葱烤大排。
1: 对，
0: 这里还有4块排骨，年糕，还有2袋我们的酱汁。喜欢的话呢，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家里面做排骨年糕，我觉得最大好处是油你可以自己掌控，而且呢咱们今天也不会老炸老炸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您还可以控制油的用量。很多时候油的用量怎么来控制啊？非常的简单，你愿意吃的健康一点的，咱们保油，对不对？或者干脆不用油，
1: 都可以
0: 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甚至很多时候我没有空气炸锅，我又想吃的健康，你选择好一点的不粘锅嘛。哪怕你拿不锈钢锅，其实也可以做。
1: 对，或者咱们做这种茄汁的嘛。
0: 做茄汁的就更加的健康一点了，没有
1: 用油炸了，对吧？因为其实你买回去的话，大牌有这么多的话，你可以发挥你的各种想法。
0: 对
1: 的，椒盐的、茄汁的，对吧？包括咖喱猪大牌的那种盖浇饭，
0: 的确是的，
1: 可以做。
0: 你买点辣酱油，自己稍微的在空气炸锅炸一炸、蘸一蘸，也非常的好吃。但是我建议大家啊，今天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小组合只有十块大牌给到十包大牌是吧？是十块大牌，
1: 五包的排骨年糕里面是总共有十块大牌，
0: 十块大牌
1: 二十块年糕，
0: 二十块年糕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选择到的大组合是十八块大牌加三十二块年糕。
1: 对，
0: 那它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多加了49块钱，多了
1: 八块
0: 大牌
1: 跟十二块年糕，
0: 十二块年糕，
1: 对的，
0: 我十二块年糕我都可以不要你钱，我就当时送给
1: 你就算大牌的一个价格吧，对吧？各位去菜场也好，包括那种买菜的平台上看一下，一块大牌您买回家大概要多少钱？
0: 的确是的，
1: 您还要自己给它处理，还要给它去可能要腌入味了，然后还要给它裹粉，对吧？
0: 的确，
1: 我觉得这都是比较麻烦的。
0: 给到大家
1: 这样的一个小吃，尤其是上海，咱们上海的观众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吃，你要不就去直接去店里吃，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叫外卖也是不合适的，叫过来的话外面
0: 得吃热乎的，
1: 得
0: 吃真真正正好吃的。
1: 是的，但你在外面吃的话，你可能会担心一个卫生状况，或者是觉得价格会稍微有点高嘛，因为现在吃一份排骨年糕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今天的话，您把我们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话，总共16份的一个排骨年糕，
0: 的确
1: 还送您2块的葱烤大排，总共才只需要199块。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说到人体的免疫力真的非常的关键，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可能会反复的流鼻涕，咽喉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会发现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免疫力低下，免疫力不好的，有好几种表现，比方说头发一直不断的掉头发，头发的那个光泽会失掉，还有皮肤的状态也会变差，还有就是你可能手上比如说有个小伤口，以前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的时候过两天就好了，可是呢如果你免疫力低下，你会发现这个伤口反复的都好不了啊，要等很长时间才好，或者是说呢你人容易累啊，以前可能比如说熬个夜加个班啊，或者是出去玩几天啊，回来以后精神满满的，可是如果说是你的免疫力低下，你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惫，而且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疲惫感一直会笼罩着你，包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整个这个肠胃的吸收问题都会打折扣。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这个小问题出了或者那个小问题出了，其实这些都是表示你有一个潜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就是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一股正气，我们说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对不对？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不再那么充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出现刚才高丽说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说我们说除了说这个一方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另外一方面呢咱们一定要关注免疫力的提升，因为免疫力的提升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就很难得了，它就是专门专注于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欣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欣。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仅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包括还有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经常我们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增强免疫力啊。
0: 是，
1: 但是增强免疫力这个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好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好像很难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确确实实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顾客使用后的一些回访，包括还有很多的科研的一些这个资料来做到一个佐证。它是什么？让你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在几天之后你的一个感觉还有身体的一个整个的表象就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高免疫力短时间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今天的这一款是什么？叫人参稀有人参皂苷，
0: 是
1: RH2， 就一定要把握了、
0: 啊、RH2 对、RH2是的。首先说这个品牌金信，这个品牌大家说哎呦金信我没有听说过，但是快客听说过吗？
1: 哎呦耳熟能详呀
0: 耳熟能详、啊、
1: 对对对，
0: 快客
1: 对、
0: 我们可很多朋友都吃过的，
1: 对对
0: 对，它是一个大品牌，然后它也是大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品牌，
1: 对
0: 啊，优秀的品牌、它同时也是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标准主导制定单位，
1: 是的、
0: 标准主导制定单位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分量是很足的，包括呢它是有自有的长白山的人参的种植基地，
1: 是。
0: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跟长白山的人参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很大，
1: 对。
0: 今天的这款产品哈，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含量跟我们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一个几比几的比例啊？
1: 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要提高这个免疫力的话呢，我会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野山参、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人参皂苷，尤其是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但您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厉害吗？感谢现代科技哦，一粒当中我们说稀有人参皂苷 RH2 的含量相当于八根野山参，而且是15年到20年左右的野山参里面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八根的野山参我得怎么吃呀？
0: 而且那个价格有多贵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们一粒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啊。
0: 是的，是的。它选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山参。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本身就是远离城市、远离污染的，平均海拔高度500多米。用到的就是天然的这个野山参来给大家来提取。
1: 对。
0: 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因为野山参当中呢是含有很丰富的稀有人参皂苷的。
1: 对。对。
0: 对于我们说滋补元气、大补元气，很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1: 是。
0: 我们在传统的古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是什么呢？

0: 就是说扶正固本，然后呢大补元气，
1: 对，
0: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滋补的作用就是添精神定经济，
1: 对不对？
0: 让我们久服轻身延年。那今天的这些珍贵的人参皂苷，被我们刚刚讲到的现代工艺提取到这样的一小粒儿当中了。
1: 对，
0: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小粒儿，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野山参的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1: 我们叫它小金豆。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每一粒，对，稀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1600多毫克，而且蓝帽子的标识也在这边，
0: 是的，
1: 说明什么？我们是经过权威机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保健功效的，而且它的保健功效就是告诉大家增强免疫力，
0: 对，
1: 而且它的效果速度非常快啊，
0: 它是有蓝帽子的，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增强免疫力是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年纪大以后，到了比如说中年之后，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1: 是
0: 的，我们如何去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对，
0: 那么这当中含有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是怎么样帮助到我们的？我们书籍当中有没有记载？
1: 当然有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就是以前我们说古代典籍当中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很多，但是野山参大家也知道，里面它是什么？相当于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我们今天是什么？把里面非常珍贵且稀缺，关键是什么？能够真正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 RG22 直接提炼出来了。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很多的朋友就是一定会想知道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人参皂苷 RH2 免疫调节机理，大家看到了，免疫调节机理，我们说提高免疫力一定是有它的核心作用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人参皂苷 RH2 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看到了，看到免疫细胞几个字就知道了。不管你是小问题、重大问题、大病、久病的这些朋友，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免疫细胞要开始要恢复作战了啊！然后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数量少了我帮你增加，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达到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
0: 是的，包装也非常漂亮，
1: 金贵哦，
0: 很金贵。如果大家想要去送礼或者是自己吃都可以，
1: 可以。
0: 我现在给大家拆一盒哈，它是全国统一零售价1560，在这个地方
1: 是。
0: 然后你把这边可以这样撕开，包装非常精美，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两瓶儿，
1: 是
0: 啊，两瓶儿，我们这个每一瓶当中是有
1: 30粒儿，
0: 30粒儿，
1: 对，一盒里面是有两大瓶，就60粒儿嘛，
0: 60粒儿，那我们大概这一盒大概吃多长的时间？
1: 是这样啊，如果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是一些重大问题，或者您是久病的一些朋友，需要马上提高免疫力的，咱们一天的话呢吃2顿，每一顿的话呢是2粒儿。那您是作为一个平时的预防，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觉得我免疫力低下的，日常保养的话呢1天2次，1次1粒就可以了。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是常规构成，还有一个构成是栏目当中出现的一个从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构成，
1: 高丽老师争取来的啊，
0: 对，
1: 挺好了，
0: 我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大套装。
1: 对，
0: 这个是一盒装，一盒装会当中会有60粒儿，对吧？1299，
1: 是，
0: 这个是两盒装，当中就是120粒儿了。
1: 对，
0: 专柜价3360，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498。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组合，
1: 对，
0: 这个组合是6720，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4796块钱。这个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参加活动，
1: 对，
0: 参加完活动之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4396块钱。
1: 是的，
0: 啊，4396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几盒啊。只能拿，因为我们是1500多一盒，
1: 哎呦，第三盒都买不到，
0: 拿不到第三盒，
1: 拿不到两盒多，
0: 对，
1: 两盒，
0: 我们今天可以拿到4盒，拿到4盒，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要去滋补自己的身体，但是可能又害怕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担心野山参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价格会有点高啊，或者是怎么之类的，
1: 是，
0: 那这个呢，其实它是相对来说吃起来也方便，然后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

0: 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每来一低温呢，特别是碰着换气的辰光，侬就晓得，哎呦，搿白天要哒哒的。那么喉咙里向嘛，也搿真的是老难过啊。有辰光呢，还会得皮肤啊勿适宜啊啥，反正各种各样的事体。如果讲长期勿注意免疫力的话呢，会得造成交关事体了。所以辣辣一定的年龄以后，一定要注意保养，把自家免疫力要提高，葛末搿能介就是最好的了。实际上现在呢，提高就讲免疫力的产品呢是老多的，比方讲人参啊、野山参啊、灵芝孢子粉啊。但是呢，我就觉得物事是好物事，但吃起来太麻烦了。背心的野山参啊啥，侬要等啊吃啊，要吃个一年的辰光，才能够辣辣侬身体高头呢，就讲才能够达到效果。有时候拿了出门拿两粒，进门拿两粒，一吃一弄，哎呀，阿拉囡恩就帮我讲。妈妈，我别个要求嘛，只要侬能够坚持到了，我才可以。所以我觉得是老好的。
4: 今天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它其实是把我们原来，相当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人参啊、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
5: 对，
4: 通过现代的技术提取出来，
5: 对。
4: 然后让大家吃起来呢会更方便，你随身携带也很方便。
5: 我们是行业内啊首个能够做到把我们稀有人参皂苷 RH2 提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另外我们这个药企的话呢是上市集团，所以大家放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提到野山参就知道大补元气，但是我说实话啊，包括我们家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提到吃野山参得挑季节。哎，可能说有一些特定的季节不能吃，吃了有些朋友，我妈之前跟我说，这野山参我吃完以后流鼻血。我们当时每个人说吃野山参的这个反应是不同的，为什么？野山参好，但是还有一句词，野山参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那有些成分很多的朋友他是适应不了的，太燥热了，血太旺了，很多的朋友都说里面有挥发油，有 RO 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刚好是什么？把那些对身体可能说过于燥热的东西不把它提炼出来，只把对你身体好的、提高免疫力的 RH2 稀有人参皂苷帮你提炼出来。所以我们有句话就是指向性很明确，我对你身体好的我就要，对你身体不好的今天咱就不要。这个对于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讲其实很重要的，甚至我们有研究发现，就是你吃完这个去抽血啊，半个小时之内在血液里面是可以检测到有效成分的，
4: 对，含量当中是可以在血液当中检测的出来的。所以我们推荐给电视机前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可能在今年的身体特别不好，
5: 对对对，
4: 然后或者去年动了大刀子的，今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特别虚的，特别虚的朋友呢，其实你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营养来补一补的。
5: 是，
4: 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其实就是来滋补你的身体的元气啊，滋补你的元气，让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整个的元气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5: 对，
4: 这是第一点。
5: 对，
4: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操劳的人群，到了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伙子 大姑娘，咱真的不用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杠杠的，你根本不需要，你睡也睡得好，你吃也吃得好。
5: 对。
4: 但是呢，人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免疫力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低水平的状态。嗯。外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可能就倒下了。嗯。你可能就中招了，对不对？嗯。但是你想想看，上海现在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宝地了，很多的好东西都汇聚到上海，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
5: 对，
4: 金信的这个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5: 是
4: 这个产品，其实今天在栏目当中哈，给到大家的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5: 对，
4: 然后它的包装也好漂亮，很精美，
5: 对，
4: 就是真的是，那个高贵而不贵，
5: 对，
4: 保健食品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5: 对，
4: 好，然后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当中的就是标志性的成分就是人参皂苷，稀有人参皂苷，
5: 是
4: 每100克当中高达16.2克，
5: 厉害，
4: 这个非常惊人。
5: 对，
4: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粒儿相当于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就是这么来的，而且呢，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检测，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5: 对，
4: 它适合的人群就是免疫力低下者，
5: 是的，
4: 啊，如果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通过这个产品来滋养自己的身体，这个大家平常啊，可能是真的没有见过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5: 是，
4: 整个的这个设计也非常漂亮，
5: 对，
4: 上面的这个设计啊也是有来头的，这是他们的大楼啊，
5: 对，在杭州总部的一个大楼，
4: 这是他们的大楼的这个模型儿，模型儿，
5: 对，
4: 然后你把这个打开的时候呢，那金信嘛，这个上市公司
5: 是
4: 也是稀有人参皂苷的。这个 RH2 的标准的主导的制定单位，有2200亩的长白山的人参的自有的这个合作的基地。然后呢，这个里边一粒儿，那每一粒儿就相当于我们说八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
5: 对，
4: 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
5: 对呀、啊，其实对于很多，
4: 而且夏天吃这个特别合适。
5: 是
4: 啊，它不太会容易让你这个哎对
5: 上火、烧心等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野山参，我怕的就是这一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我买一根野山参几千块钱。然后我的吃法包括吃多少，
4: 我还得炖，我还得煮，我还得守在边上，
5: 对，
4: 这个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5: 没有了。就是我今天也要尝一个，对，
4: 来来，
5: 因为其实实话实说，这个东西我身边是有朋友吃过的，它是什么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作为一个女士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这里啊甲状腺。胸部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你不管不顾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大的一些我们说的重大的问题。我的那个朋友的话呢，是乳腺方面出了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但是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开始吃，已经吃了很多年了。我跟大家说个实在的点，他吃完大概一盒左右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一句话，说这个东西我要长期坚持下去，很简单，增强免疫力，所有的朋友都需要的。所以像这个东西，我是生完宝宝40岁生完宝宝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气血特别虚，
4: 是不是容易累？
5: 特别容易累，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大补元气的。我今天真的，日常保养的话，
4: 节目的福利，
5: 对，节目福利，日常保养
4: 是
5: 早一粒晚一粒。如果您是重大问题一些朋友，或者久病的朋友的话呢，您就吃2粒，或者你年纪上涨了，你就要增强免疫力，一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啊。
4: 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就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然后呢，确确实实是现在有好的东西给到大家，这个包括我们的方案。2498的这个组合是之前有的，
5: 对，
4: 但是4盒装确确实实是本档直播节目当中特供的，相当于是又比之前的构成又更划算了，4796，
5: 是，
4: 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396，4396块钱，拿回去是足足的1234的四大盒，
5: 对，
4: 一共是248。
5: 八瓶，然后应该是
4: 这一盒是60粒，
5: 对，
4: 240粒啊，
5: 240粒，
4: 对，足足240粒，
5: 对，
4: 所以这个组合，我们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的。现在4盒装是在热销当中，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今天4盒装一共就准备了5套，是吧？一共就准备了5套，
5: 是吧？5套，对，
4: 只有5套，现在已经订走了2套到3套，还有朋友在商谈，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抢这个大组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的2套装和1套装是准备的备货是蛮多的，但是大组合是确实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6: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像咱们民众呢， 叫清暑益气汤。
7: 哦，
6: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7: 益气
6: 都是益气的。
7: 嗯，
3: 哦，
6: 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7: 嗯，
6: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7: 嗯，都可以吃
6: 两个，对不对？
7: 嗯，
6: 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
7: 嗯，
6: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7: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6: 哎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野餐生。
8: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7: 嗯，
8: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7: 五脏，
8: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嗯、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7: 嗯，
8: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7: 嗯，
8: 功能低下的人，
7: 都
8: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7: 啊。
4: 野山参，
9: 野山人参，
4: 就这个，哇！
9: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4: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
9: 哎，
4: 感觉很珍贵。
10: 这这这，
9: 生虚间包成了，然后
10: 这个什么太细了？
4: 他嫌这个太细了，
10: 太小了。
11: 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嘛，
9: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11: 啊，就
9: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4: 强到什么？
9: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
10: 嗯，
9: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火，不被鬼屋气，血止牢了。
4: 哦，
9: 独参汤。
4: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9: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
4: 嗯、
9: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话，就是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的卫士和防线。当你的免疫力很充盈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好像空气、水，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珍贵。
1: 对。
0: 但是当免疫力开始慢慢的从你身上溜走的时候，当你免疫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免疫力有多重要。人多的地方你不怕去。然后身上有个小伤口，你也不用担心，你知道它过两天就会愈合。有一点那个不舒服，你也知道过两天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可是如果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到了我们说到了一定的这个阶段了，
1: 是，
0: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这种重大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种概率啊，就开始慢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 没办法，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比如说45岁、50岁，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包括压力越来越大，更年轻的时候，你发现年纪一到的话呢，你的生理的各种机能往下走了，然后体内的恶性的一些物质开始就逐年逐年的递增。很多人不相信，你每年是不是要体检？你体检的时候，每一年体检，只要过了一年，这个体检可能说体检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指标也好，或者部位也好，你都数量要增加。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验验血，然后到了这个年长的时候，像我现在心肝脾肺肾，反正检查都得来一遍。为什么？就是怕我们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恶性的东西开始越来越多。但是没办法，年纪上涨了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你体内，它像是一个什么，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像是一个禁卫军一样的，它牢牢地盯住你体内不好的那些比如说恶性的东西，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
0: 你可以，对吧？你可以再来一粒。
1: 可以、这个东西实话实说，
0: 这是好东西，
1: 这是节目当中的福利。
0: 这是节目福利，我们每次到节目福利的时候，我们会替大家品尝一下。这个上面就是他们精心的这个大楼的这个模型。然后呢，这一瓶当中是30粒
1: 啊，
0: 30粒。大家平常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蓝帽子的要求来吃啊。给你倒一粒。
1: 好，
0: 这一粒很珍贵的。
1: 对啊，
0: 很珍贵的，
1: 相当于
0: 这一粒的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相当于咱们去吃8根野山参当中的稀有人参皂苷。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过40了、过50了、过60了，这个时候免疫力就开始往下走，好像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把它留住也很难。对不对？
1: 我生完孩子以后感同身受，真是没有办法。就是之前觉得我是就是做各种运动，尤其下蹲上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生完宝宝以后，因为就跟他实话实说，我是做的那个手术剖的，所以大伤元气，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大伤元气以后，气不足，血也不足，因为气推着血嘛。所以我有一阵子的时候，真的就觉得人是力不从心的。但是这个东西，实话实说非常好，因为我当时在这个进补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你要吃点野山参。”但是吃野山参真的是讲究时间，然后你还要讲究你怎么炖煮、火候，每天吃的这个量。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东西以后，我真的我就觉得哇，我的福音来了！
0: 今天
1: 我
0: 懒人的吃法，
1: 对，我今天二话不说我就吃。然后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楼上有一位邻居啊，真的也算是就是好多年的这个好朋友了。他是一直以来就是身体看起来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每年都要体检，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乳腺方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然后实话实说，因为还年轻嘛，40来岁，那你想想看，平时门也不敢出，然后身体很虚。但是我跟他实话实说，他开始吃完这个以后，他没有别的话说，他就说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常年去吃。因为你的免疫力提升以后，对你自己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真正来的恰到时候，
1: 恰到好处。
0: 对，免疫力低下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不管是说重大问题，还是说你的小的伤口难愈合，你容易疲乏，
1: 对
0: 消化系统的问题、皮肤的问题、长期健康的风险，反反复复的各种各样的小状况不断，大状况不断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是在栏目当中给大家特供的方案。那么其实这个大组合是之前没有的，之前首播时候都没有看到，
1: 没出现过。
0: 对，没有出现过的。它这一盒它是这样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非常精美，
1: 是
0: 非常好。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很高档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一般来讲对我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好的产品。它就是提升免疫力的。
1: 对，
0: 金杏啊，你看人参皂苷含量的水解物的 这个胶囊，
1: 对，
0: 就是让它的吸收会更快一些。
1: 是是是。
0: 而且它这当中讲到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高达16.2克，
1: 哎，
0: 啊，都帮你写在这个上面了。所以就含量上面是他们非常骄傲的。现在四盒装也是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里边这一盒这一瓶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两瓶是60粒，
1: 嗯
0: 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那个就是你的这个蓝帽子上面的建议值来吃，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四盒就一共是240粒，
1: 是
0: 啊，240粒，专柜的价格是将近要6800块钱，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4796，
1: 嗯，
0: 再有就是去掉400元积分4396，
1: 对，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免疫力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一定的，
0: 因为我们不可能头痛一头脚痛一。
1: 嗯，
0: 你有的时候比如说鼻炎，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到了一定年龄，怎么原来鼻子没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容易有那个问题，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肤上痒，
1: 嗯，
0: 还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些小问题找上来，其实都是你的免疫力开始低下了，
1: 对，
0: 你的防线开始不足了，
1: 是
0: 带来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觉得还是小问题，可是如果一旦重大问题找上自己，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重大问题大概40岁。到80岁之间是一个高峰期，过了80岁，它又开始平稳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40年当中，是我们的工作压力
1: 是
0: 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对对 对。
0: 今天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它主要的作用，我们再跟大家那个回顾一下，就是这个人参稀有人参皂苷的。那个作用、啊、
1: 药理作用研究啊，这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啊。打开来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行字给你写的很清楚，稀有人参皂苷 RH2R2 啊，能够作用于多种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细胞一定是什么，一定要数量多丰盈，然后强劲有力，才能对抗一些恶性的东西。它能够通过增加天然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你数量少了，很多人说恶性问题也好，或者平时容易什么啊，就是中招也好，就是因为你的数量减少了。我们是什么，增加天然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天然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来达到调节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嗯、我们今天是温而不燥，好多的朋友补野山参就是想着哎呀，算算，冬令啊，三伏天，什么时候能吃，什么时候能不能吃？
0: 嗯，
1: 我们这个是什么？把我们野山参当中很多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挥发油，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RORGE 等等这些杂质皂苷。我跟你讲，野山参里面它是一个全成分的大杂烩，有好的有不好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是让你虚不受补的热体质。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补野山参补补，我怎么就流鼻血了？是有这种的啊。今天把这些全部把它摒除掉，我们指什么？提炼出我们今天非常好的 RH2 的这样的一个稀有人参皂苷，而且它的含量还非常多。你吃完以后一粒两粒，很多的朋友都我经常去体检，你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你去查一查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在血液当中，
0: 还能在这个里面，
1: 对、
0: 哦、
1: 说明它水解，然后在你的体内血液当中做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你如果说吃完以后在你的血液里面没有任何的体现，你吃了不等于白吃吗？你怎么去谈提高免疫力、嗯、尤其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
0: 是的、嗯、大组合我们的四盒装还有一套，然后两盒装还有3套、嗯、一盒装还有8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你可以先比如说拿一个一盒装回去吃一吃、
1: 嗯、
0: 或者呢你就直接订一个四盒装，四盒装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1: 嗯
3: 嗯，
2: 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2: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2: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3: 哦、
2: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几千年来，从美容养颜到滋阴补肾扶正固本，人参百草之王的地位一直不可动摇。
5: 中华民族来讲呢，早对它有认识。另外呢，这个人参在我医药上的地位很高，过去很多古籍书籍都被列为上品。
6: 《神农本草经》上记载呢，人参是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明目、开心一致，所以人参的功效呢非常多。人们因为它的主要的活性成分是什么呢？是人参皂苷。
4: 人参皂苷 RH2， 这一发现 使全世界的药学家对于人参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更具象、更清晰的领域。
5: 二曲二呢，这个物质呢，是一个人参皂苷里面的一个次生皂苷。什么叫次生皂苷呢？就原来它的含量很少或者没有的，这通过这个在制造过程当中或者在栽培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皂苷，叫做次生皂苷。那么 R2 啊，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里。
7: 因为我呢，平时生活呢不太规律，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啊、抽烟啊、陪客户啊，所以说呢身体呢当时的时候就亮了红灯。亮了红灯以后呢，我老婆就觉得我应该要吃点这个野山参补气，也是十几年前了。然后我这个野山参呢就大概吃了有15年左右，所以对这个皂苷有所了解。一个是比如说生过大病以后给人体啊吃到一个补气的作用，然后呢它提高了个人身体的一个免疫力。那我现在呢是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要比以前切片的时候要方便一点。但是我希望呢就像能够有一款产品，就像灵子孢子油一样，放在胶囊里面，提取量更高，这样的话我吃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哪怕那个价格贵一点，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接受的。人嘛，最在乎的还是健康。
0: 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其实看着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或者说是它的整个的功能也好，其实一句话来解释它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把大家原来常规的日常会去吃的这种野山参，
1: 对，
0: 把当中的这些繁复的或者是你担心的那些东西去掉了，然后把精华留下来了，就是我们说取其精华嘛，对不
1: 对
0: 那精华是什么呢？人参皂苷当中含有的精华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的。
0: 但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需要吃掉比较多的量，才能够达到那种足够的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会非常高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说现代的科技，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金信它有自有的这个我们说野山参的这个种植基地，
1: 对，2000多亩，
0: 对，所以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大家明白啊？就它的成本能够做得下来，否则像一般的品牌是这个价格是。怎么可能呢？让你一粒可以吃到八根野山参当中的人参皂苷，
1: 对，
0: 这个成本咱们也合不下来嘛，
1: 是是是，
0: 对。但是今天因为它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所以它能够做得下来。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平常吃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些参的时候，可能需要炖煮，
1: 是，
0: 对吧？熬煮会比较麻烦。但这个呢，你就这样吃，你随身携带，你出去旅游，你把它带在身边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当然可以了，就是很方便。但关键来讲，它起到的作用，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那么神奇吗？相信我们。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去看一看啊，它在某猫当中是有销售的，然后你去看看很多朋友对它的一个评价，你就知道了。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参类产品的话呢，我们也吃过不少，无非就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提炼得很好，而且它的销售，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块板，
0: 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它的累计的销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不是说只是在东方购物介绍，它其实是在
1: 50万合家呀，
0: 对，50万合家。然后它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度啊，包括获得的奖项非常多，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
1: 对，
0: 就这个产品，
1: 对，
0: 人参制品的某猫的榜单第一，它是用21道的工艺，21道的工艺，然后层层的提取，所以我们不是说水解工艺嘛，
1: 是
0: 层层的提取才能够真正的吃到这个精华，
1: 对，
0: 否则你要吃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吃到这个精华，看到没有？从这边检测，然后水解呢，就这边开始水解分离，包括我们会把那些重金属农残给去掉，
1: 对，
0: 再浓缩，再水提，各个方面就各种所有的这些工艺，最后出来 才能够吃到今天的整个的萃取工艺、水解工艺，才能够吃到今天的这款产品。
1: 对。
0: 再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品牌是历经了30年、累计了就是整个国家的发明专利有29项。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发明专利都是在这个品牌累积的。
1: 对。
0: 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是没有到我的栏目当中的，因为它本身在某猫上面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今天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别的平台卖得很好的产品，
1: 对，
0: 也能够在我们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好，在这儿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它这一粒儿，今天就这么一小小的这样一粒儿，它的稀有人参皂苷的量，相当于1、2、3、4、5、6、7、8，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8根野山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
1: 对，
0: 所以我们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从炖煮的方便性来说，还有就是从你真正要吃什么东西来说，其实今天这个金信是真的是做到了，这是上市公司啊，
1: 对，
0: 上市公司，
1: 对，
0: 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RHR 的整个的这个技术，
1: 对，
0: 也是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方，
1: 对，
0: 标准的制定者，
1: 首屈一指，大家放心。而且关键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还是不低的，因为大家吃这个野山参
0: 含量很高，
1: 非常高。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它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稀有人参皂苷含量，大家可以看到大于等于16.2。我们瓶身标注的是什么？16200毫克。这个数值，我跟你说，八根野山参你怎么吃？实话实说，价格多贵，然后你炖煮时间多长，这个效果要真的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大组合就是如果你每天按照日常保养来讲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吃到多长时间，吃到4个月，对吧？如果您是重大问题的话呢，2个月，给自己大概2个月到4个月的一个时间，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
0: 是的，是的。如果有些朋友免疫力低下、掉头发、身体虚弱、恶心，对吧？整个容易闹肚子，
1: 对，
0: 然后甚至到情绪问题了，
1: 对，
0: 体质比较差的，咱们就看看这个产品。
1: 对，
0: 因为这个产品是真的，它来的非常少，目前在东方购物只做过2次直播，
1: 是
0: 啊，目前只做过2次直播，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款产品，今天来到了我们的栏目当中。
1: 对，
0: 包装也非常的精美，真的真正是好东西，
1: 是
0: 啊，好东西。然后它也确确实实在某猫上面的这个人参类的产品是排名第一位的。
1: 对呀，那口碑见证，大家放心。
0: 所以它这个产品本身的量是非常少的，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一点现货，我也不会拿很多的现货，因为确实是人家也不可能给我太多的现货，而且这个价格人家也不会说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提供给我。
1: 对，
0: 毕竟在某猫上面它的榜单是第一位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愁卖。
1: 对，
0: 这个产品它不是说一定要那个什么啊，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它卖得非常好，它在整个的人参制品上是排名第一的。
1: 对，
0: 所以我才把它请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是跟大家来见面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你可以到某猫上去买它的，
1: 没问题，价格贵，
0: 对，但是呢，没有栏目今天拿到的划算，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我想在某猫上都能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毕竟是好东西嘛，我是这样想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是一盒装和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四盒装，
1: 是
0: 四盒装是之前直播没有过的，然后今天会有这个四盒装，在参加完活动之后就是4396，大家可以看一下某猫上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4396，而且我们全部保证正品，
1: 对，
0: 保证还有礼盒，
1: 对，还有礼盒
0: 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礼袋都是有的，你送人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对的，其实如果说是懂行懂经的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然后的话呢，网络当中一查，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一查就知道这东西真的很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还是那句话，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8: 真到底有多好？
9: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肯定。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10: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11: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12: 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免疫力容易低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金杏的提升免疫力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水解胶囊。
1: 对，
0: 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免疫力比较差的朋友，或者是动了大刀子的，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去体检的时候，体检报告上已经有了一些指针性的问题，
1: 对
0: 吧？心里有点担心的、害怕的，对不对？或者说之前家族有这方面的情况的，咱们就不要坐以待毙了。
1: 是，
0: 因为说句实话，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退休金啊，其实还是可以的，
1: 高的，对。
0: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之前我们是很多是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在吃，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会有一些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来吃，那么它就是相当于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气血是连到一块儿。
1: 是
0: 因为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免疫力在现在叫免疫力，在古代其实它就叫正气嘛，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嘛，
1: 对
0: 吧？你正气不足，你的这个防线就容易被打倒。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扶正固本的，
1: 对，
0: 扶正气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的气跟血它是相互统一在一起的，
1: 是
0: 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它两个是统一在一起的，联动在一起的。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的气补足了，你的固摄能力，你的运化能力都齐了的话，其实对你整个人的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吃起来非常方便，然后你携带也很高级，很高级，
1: 是
0: 很高级。这个你想想看，这样的一瓶当中30粒，而且它是非常高级的这种包装。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一小个这个防潮的这个小罐子，
1: 对
0: 啊，就放在这个里面，不要去动它。这个确确实实是在外面看不到。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点，大家不要嫌我麻烦啊。因为它是在天猫上卖的爆好的一个产品，
1: 口碑见证，
0: 所以我才特意把它拿到我的栏目里面。人家是不愁卖的，
1: 是
0: 人家说我们不想降价，我们已经是榜单第一位了。哎，你不要再让我来做降价或者优惠的处理。
1: 对，
0: 21道水解的这个工艺，最后成品检测出来非常好，包括重金属农残检测以及所有的分离，再加上水解萃取。啊，整个的技术非常高端，包括它是历经30年累计国家发明专利有29项，
1: 是，
0: 所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1: 对，
0: 又是在外面的渠道卖得那么好，那我说既然在外面那么受欢迎，能不能我们的东方购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渠道能够订得到这个好产品的，因为你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1: 对，
0: 那今天就帮大家谈下来了这个组合，四合装是指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有，之前都没有过的，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四合装的话呢，赶紧把握，因为我们的性价比在东方购物来讲的话呢，是绝绝对对是非常厉害的。但如果错过的话呢，后续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实话，很难再看到他的直播啊。
0: 家里的先生经常熬夜加班的，脸色很差，差得不得了。
1: 对，
0: 不要等到问题一定发生了再去吃这些东西，免疫力都是要提前的。 都是要提前晾的，对吧？不要等到哦，一定一看到那个白纸黑字写在那儿了，好，你再来说
1: 是
0: 去那个夯实自己的免疫力。咱们把这些功课提前点做，对不对？好日子还在后面等着大家呢。商家排队很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哟，看到四川朋友在订，
1: 哎呦，
0: 有四川朋友在订，
1: 对，
0: 这个可能在四川可能都买不到，
1: 对，比较难，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们在上海的这个电视频道当中是仔仔细细的把它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到底有多好？
1: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啊，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8: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9: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肉松在东方购物卖的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1: 先来看小组合，
0: 行吧？来
1: 看看啊，
0: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一二三四四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的一包五香的牛肉干。
1: 2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6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6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小组合不够吃，
1: 对，然后再来看今天大组合看看啊，来大组合今天为大家优选到的构成是更加的丰富啊，
0: 牛肉干更多了，
1: 对对对对对，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往下看啊，往下看我们今天有好多构成。
0: 成啊，
1: 来第一个，鸭胗，有2包，哇，每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每包是100克，一共是1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0: 5包，
1: 价格是279块钱。
0: 是，
1: 其实今天买这个5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0: 因为门店价格。 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1: 对，
0: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1: 对，
0: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1: 对，
0: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不好全定
1: 对对对对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
0: 对
1: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你看哪个？我看猪肉脯啊，猪肉脯好吃的。
0: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1: 对，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嗯，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0: 对，
1: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
0: 猪后腿肉，
1: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
0: 豆分离蛋白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烹制出来，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里面还有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1: 哎呦，你看。
0: 对吧？对，
1: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
0: 对，鱼露，我想起来了，
1: 香嫩软糯的口感，
0: 整片的，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1: 是，
0: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的猪肉脯，
1: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
0: 风干的猪肉脯，对，
1: 然后特别硬，
0: 对，
1: 还有点那种，干干的感觉，
0: 对，
1: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0: 是吧？
1: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0: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1: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
0: 对吧？
1: 甜咸口味特别好。
0: 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1: 牛肉干，
0: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
1: 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贵了。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0: 然后呢？
1: 然后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0: 然后
1: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0: 对，
1: 我吃了17颗，我一想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0: 对，
1: 太好吃了。嗯，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0: 对，
1: 那它是五香牛肉干，你看。
0: 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牛腿肉，
1: 好吃的，
0: 香香，你看，来来来来来来，五香口味啊，
1: 对，
0: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五香的味道。
1: 你看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0: 没有那种很，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几个问题，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要不就是特别的干。 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的酸呢，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1: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它表面是咸的，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浸进去，因为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芬香扑鼻。
0: 对，
1: 好吧，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
0: 鸭胗我挺爱吃的。
1: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对，每一包没有什么腥味，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250克半斤的分量，这一包是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
0: 很好吃，
1: 就是
0: 你看鸭胗在，
1: 就是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0: 对
1: 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0: 对，
1: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身带着，
0: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
1: 嗯，啊，
0: 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
1: 对，
0: 路上肯定会堵车。来，解解饿。
1: 好。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
0: 哎呀，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1: 真的吗？我之前，
0: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但它其实猪肉做，
1: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哦，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0: 是
1: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心，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0: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你要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啊，这都是零食小吃。
1: 对，
0: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5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呐、啊，有五香牛肉干啊，五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您配了2包，
1: 对，
0: 对吧？总共是279块钱，你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0-50块钱，
1: 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近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你假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或者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2: 立丰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搿人要够真材实料。
4: 伊搿只四条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伊还是认了这牌子，要叫我买立丰的。
5: 那有的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的，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咖喱。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0: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的立丰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1: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0: 对，
1: 这就是好东西。
0: 是是是，所以立丰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1: 对，
0: 这整块整块猪肉脯，然后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1: 对，
0: 很香，反复有嚼劲。
1: 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零。琳琅满目的，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
0: 原料呀，
1: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0: 是
1: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后切出来。
0: 哎，你知道吗？这个立丰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立丰，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1: 对。
0: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李峰
1: 牛肉干大王是谁？其实，在上海滩有很多的老字号，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我们想到的就是李峰这个品牌。
0: 想吃猪肉脯，
1: 来，
0: 哎呦。是满满当当的，对吧？
1: 对，
0: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你跟我看的是一样。
1: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老师，
0: 你要吃的，来，
1: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0: 看得到，
1: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这个才吃得特别的放心。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上海人的口味。
0: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但是烈丰猪肉脯好吃，香，有嚼劲，不干，而且有一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要不太甜了，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1: 今天都没有，是吧？
0: 你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1: 牛肉干
0: 呀，
1: 牛肉干最贵了，哎呦，
0: 真的是啊，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1: 1包200克，
0: 对，
1: 大组合是2包，这两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170-180块钱要不要？
0: 对，
1: 160-170块钱，就这两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对，
1: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0: 对吧？
1: 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完整的牛腿肉，
0: 我咬一下，
1: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0: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
1: 牛腿肉哎，很有嚼劲的，很好吃，
0: 越嚼越香，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1: 好满足，
0: 对吧？
1: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0: 我刚才还想说，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1: 对，就小时候就是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0: 一定。
1: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是立丰牛肉干知道的。
0: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对吧？牛肉干准备一包，
1: 鸭胗干
0: 2-3颗，
1: 3-4颗，然后猪肉枣，
0: 对吧？
1: 对，
0: 得有了，好吧，这个真的很好吃，然后鸭胗再给大家尝一下，因为我特别爱吃鸭胗，特别喜欢吃鸭胗。鸭胗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1: 鸭胗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0: 来，
1: 对吧？鸭胗干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
0: 要的。啊，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胗，
1: 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补鸭这种鸭胗，肉头更加厚实，
0: 哎，滋滋，
1: 处理得更干净，对，
0: 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开开胃，
1: 对，
0: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1: 对
0: 吧？赚点补充自己的能量，哇，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1: 对，出去逛街逛累了，对吧？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0: 对。
1: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胗干是12个月，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哎，
0: 所以大家说，其实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2套，
1: 然后
0: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1: 对，
0: 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胗，每包250克，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五香牛肉，总共是27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1: 啊！
0: 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511-99900。
6: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7: 想牛肉馆吃光了，想买吃吃来凤个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8: 来凤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9: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7: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9: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7: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来凤窑的牛肉馆好吃。
0: 吃来吃去还是丽凤的牛肉干好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就是丽凤牛肉干真好吃啊、哦。
1: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两百块钱了吧？啊、哦，对吧、哦？是这个价格了。丽凤的牛肉干啊、哦，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0: 对 对, 对，
1: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0: 今天让大家吃爽
1: 了。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0: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嗯，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1: 对，
0: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丽凤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1: 都有
0: 都有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嗯，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1: 对，
0: 后腿肉，丽凤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1: 是
0: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
1: 对，而且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2包鸭胗干，1斤。加在一起2包鸭胗干是1斤，鸭胗干在外面1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嗯，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的，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够共享嘛，对吧？
1: 对。
0: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1: 怎么办？吃饼干，对吧？薯片这不行，不过瘾，
0: 对啊，
1: 还是吃肉更过瘾。
0: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1: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2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卤煮
1: 对
0: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嗯，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1: 对啊，
0: 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 2151119900。

0: 看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
1: 两包，
0: 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
0: 对
1: 吧？毛一斤的牛肉干，
0: 对，
1: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包，带这种油皮纸的包装，对，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徐文广马哥，香的
1: 上。
0: 五香豆做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嗯，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十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哎，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啊，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2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背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你这样肯定不够的，
1: 捧都捧，
0: 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制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都买一点，去散称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一百块钱
0: 没到完，没到完，因为还有啊，到不下，到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啊，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他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或者是不是
0: 盐
1: 不
0: 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胗干，
0: 它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2-3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酒啊，
1: 你就要去公园野餐铺餐店带2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2包牛肉干，2包鸭胗干，1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滩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088000，00711999000。

0: 搿个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这个味道，
1: 真的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
2: 栗粉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搿人要够真材实料。
4: 你搿只四流全部在了了还？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你也欢喜买搿种，你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了对伐？只要叫我买栗粉个。
5: 那有得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个，还有一只咖喱
6: 咖喱。
5: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个。
7: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哎呦，吃栗粉嘛，吃栗粉牛肉干呀，
8: 哦，对
7: 吧？栗粉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2包呢，
8: 对，
7: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2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8: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7: 没有鸭胗干的，
8: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
7: 对对对。
8: 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7: 是是是，
8: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栗粉品牌的。
7: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8: 多吃2包鸭胗。
7: 两包牙针
8: 对，我们小组合没有牙针的。
7: 你算算看，多了这3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0来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啥。
8: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栗粉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栗粉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
7: 是是是，
8: 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栗粉有入驻进来，但是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
7: 哎呀，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号，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吧？五一假期到了呀，
8: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7: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2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对吧？也2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2包鸭胗。
8: 对，
7: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鸭胗切片，哎呦，太灵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栗粉难得来一次。
8: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只有15组了。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7: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8: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7: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枣，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
8: 啊。对，
7: 你再单到门店去买吧。
8: 但是
7: 你
8: 大组合，
7: 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2包牛肉干，2包鸭胗，对吧？还有一包猪肉脯，
8: 对，
7: 构成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2115119900。
9: 我们这边是那个栗粉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栗粉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而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栗粉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栗粉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或者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10: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嘛还是吃吃栗粉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11: 栗粉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去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1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0: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2: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10: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栗粉熬的牛肉干好吃。
7: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 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啊，
8: 我们还在聊。
7: 对对对，特色美食，真的
8: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
7: 对对，你一碟一碟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
8: 对，上海的立丰的牛肉干，对吧？
7: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卡手卡一卡，来来来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8: 我觉得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7: 是是是，
8: 现在小孩好幸福。我们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7: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啊。
8: 对，嗯，好好吃，我看得出来了，潘老师特别喜欢吃我们的猪肉脯。嗯，都是整片的自然的猪肉片，你看包装上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啊，自然猪肉片什么意思，对吧？就是猪腿肉上面帮您片下来完整的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压制出来的，不是那种后期加了带豆分离蛋白之类的，这种其实对于立丰这样的老品牌来说，
7: 不屑于做，
8: 品质都不需要说这些了，
7: 对，不屑于做，
8: 我们传承的是老味道啊，无非就是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
7: 老不老味
8: 口味。
7: 嗯，你就像奶糖，大家都可能有奶糖，对吧？大白兔奶糖为啥好吃？为啥要吃上海大白的牛肉干？不是做不出来，都有牛肉干吃，为啥要吃立丰牛肉干？
8: 牛肉干大王是谁了？
7: 对吧？小时候你就是扒那个零食柜上面看立丰牛肉干，一乐一乐，就搁从脖子，就是那时候我会觉得哇，能吃一个牛肉干已经很幸福的事情啊。
8: 是，我觉得这样子的，
7: 可以跟孩子讲一讲，咱们对吧？八零年代的人，对吧？我是八零后第一批啊，所以跟孩子讲，那不懂啊，小朋友啊。我们都有的吃啊，爸爸，你小时候过得这么苦吗？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味道和文化慢慢慢慢传承下来，对吧？而且爸爸现在在吃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有一种幸福洋溢的味道，这就是猪肉啊，这是牛肉干的味道。
8: 对，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表姐带着她的男朋友来我们家，第一次来我们家，然后她男朋友带的就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巧克力，再加立丰的牛肉干，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就是当时还没有叫姐夫嘛，特别好，人怎么那么好带那么好那么多好吃的过来，对吧？就巧克力，就是牛肉干，那个年代就是能够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
7: 就是先把小姨子给罩住，胃口给拴住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你看看这个招牌就知道了，对吧？我们刚才其实有两块招牌，一块是中华老字号，一块是非遗传承。
8: 这块是中华老字号，还有一块呢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啊，牛肉就是立丰的这个，肉干类的加工的制作技艺。
7: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其实吃的也很开心。然后立丰之前也是卖过牛肉松，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的零食
8: 牛肉干是第一次来，
7: 就在节前五一假期节前，大家说我零食柜里面不知道要吃啥，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准备啥的时候，这一袋一袋的包装拿起来又很方便，拆开之后里面还有那种小包装，又是你看鸭胗，它是一包一包这种包装，对吧？所以。很方便，很卫生，吃起来很方便啊！
8: 对，别听错，大组合我们才有两包牛肉干，
7: 对，
8: 两包鸭胗干，两包鸭胗干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小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7: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迭个味道，
1: 真的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立峰，我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2: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个牛肉够真材实料。
3: 你搿只四流全部在了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只牌子，要叫我买立峰个。
4: 那有得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5: 咖喱。
4: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个。
6: 好的，最后的6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因为我觉得其实立峰的味道就是上海人从小的味道啊，小时候的味道。
7: 我们刚刚还在聊这个，跟潘老师在聊这个立峰牛肉干的糖纸。
6: 糖纸。
7: 对，小时候也
6: 很考究的。
7: 会把它做成那个什么这种叠起来嘛？
6: 对。
7: 我小时候都忘了，做成那种什么娃娃的形状。
6: 我告诉你，我会夹在书本里哦。
7: 啊，对，
6: 夹在书里面。
7: 小时候都做过这个事情。
6: 我告诉你，就是那会儿看《上下五千年》，然后或者《三国演义》，然后夹进去，然后到第二次打开的时候，哦，整整齐齐的一张书贴啊。书签，好吧，而且我仔细看了它的标签，上海人做事情是精致考究，所以哪怕一个包装纸它做的都是非常的精益求精，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每个包装纸它难道不是成本吗？但是今天让大家极大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好吧，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啊，然后一包猪肉脯，总共5大包，我们的大组合，好吧，大组合已经所剩不多，
7: 真不多了啊，真的没有几套了。如果一会儿没有现货了，万一连预约都没有，你也不知道5一假期前能不能收到了，对吧？
6: 是。
7: 你现在今天4月23号，我们现在还有货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快一点，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先吃起来。
6: 五一节前肯定能带着出去吃。
7: 对，但是你要保证你吃的慢一点。你要吃像潘老师这样吃快点，
6: 不过我们家已经空了，
7: 吃不到的。
6: 我们家已经空了，我女儿爱吃，因为我女儿下礼拜春游，她就带一包。
7: 那你就订2套呗。
6: 对，是的。
7: 因为在我们的门店的话，要300毛，340块钱大组合，大组合接近340块钱，我们今天是279，一套组合给你省了多少钱？省了要60-70块钱嘞。
6: 对对对，
7: 就这个组合。
6: 对，
7: 对吧？相对于门店要省了60-70块钱。
6: 不是没有小组合，但从口味的丰富程度和你今天买回去的实惠程度，那一定是大组合。
7: 我们刚刚已经教过大家，这个是性价比更高，毛一斤牛肉干，
6: 对，
7: 1斤的鸭胗干，一包这个猪肉脯。但如果小组合，你说我想吃那猪肉枣，你自己去买一包。
6: 买一包，对啊，我刚刚不说了吗？
7: 对，
6: 因为其他口味都有，就差
7: 这个，
6: 这个你就买一包就行了，好吧？明天去买一包，因为今天大组合里面不配这个，那大组合一定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更。其实性价比更高，对吧？更经典的啊，
7: 更经典的。
6: 我们今天大小组合差了100出头的价格，但是你多得了2包鸭胗，多得了1包牛肉干，总共多得了3包，你差不多每包30来块钱，那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好吧？
7: 是的。
6: 来，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最后还有4分半钟时间啊。我们鸭胗是250克，
7: 半斤一包，
6: 一共是2包，1斤的分量。你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拆开来的。
7: 对。
6: 对吧？
7: 对，
6: 我不吃了，一会儿以后还吃晚饭呢，不然晚饭
7: 我们俩其实已经吃了很多了。
6: 说明什么？这个很扛饿的。
7: 对，他们的鸭胗为什么那么好吃？清清爽爽，没有过分的齁咸的那个感觉，对吧？但是里面的料的话，它帮你调得非常好。
6: 对对对，然后再来，
7: 而且很入味儿啊。
6: 这个就对吧？我觉得。哎，这个包装是的，这立峰牛肉干
7: 还是经典的。
6: 以前我记得是那种透明包装，就是你记得吧？
7: 我不记得了，太小了。
6: 散称的啊，你看。就是它是牛肉不添加杂肉，
7: 对吧？
6: 精神，
7: 你就看它这个形状，完整的牛腿肉上面帮你切割下来的，对吧？
6: 后切啊，这也是个后切牛肉啊，
7: 后切，
6: 对不对？
7: 对，
6: 来，这个可以吃一吃，牛肉很好，高蛋白低脂肪，
7: 对，也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就是真材实料。现在。很多坚持初心的企业啊，真的是良心企业。
6: 是是是，
7: 是不是坚持的就是良心企业？
6: 立峰好吃的就是五香牛肉粒，五香牛肉干，好吧？
7: 我们今天就是5香牛肉粒2包，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啊，然后还有2包鸭胗干加在一起1斤总重，
6: 对，
7: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加工出来，
6: 对，
7: 都是新鲜批次，2月份、3月份的新鲜批次，除了我们的鸭胗干是12个月保质期，其他都是8个月的保质期，
6: 那
7: 新鲜批次。

0: 这个牛肉干是两包，嗯，然后鸭胗是两包啊，这不是一包啊，
1: 这
0: 两包，
1: 这个是一包，对，
0: 这是一包，
1: 两包，一包279块钱，
0: 对，好吧。两分40秒的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五一节期间大家出去的话少不了零食的呀，嗯，大家分一分就没有了，多买两包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0: 好了，最后1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立丰，上海人都知道的牌子，
1: 老字号，
0: 对，
1: 然后
0: 中华老字号，
1: 对，非遗的记忆啊，从小吃到大的，小的时候真的就过年，
0: 60多家啊，
1: 对，就小的时候真的是过年然后才会吃得到的，对。现在的话，其实你去看一看立丰的一些什么牛肉干，包括散装的，一斤价格也挺贵的，
0: 对对对，
1: 因为用的原材料都特别好，都是真材实料，
0: 是，
1: 所以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摆在那儿。
0: 五一节的时候不知道吃啥，那不知道带啥的时候，这一包一包
1: 咸口的零食
0: 包装。又好带，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对吧，吃起来又很方便又不脏手，
1: 对，
0: 然后呢大人小孩都爱吃，吃的又干净，对吧，咱们立丰又是老牌子，38年成立，87年的时间了，好吧，
1: 对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1: 牛肉吃光了，想买去吃雷锋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
2: 雷锋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3: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3: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1: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雷锋鹅的牛肉会好吃。
4: 吃来吃去还是雷锋的牛肉干好吃，对吧？
5: 对啊、
4: 阿姨刚才说了，就是雷锋的牛肉干真好吃啊、哦。
5: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两百块钱了吧？
4: 啊、哦，
5: 对吧、哦？是这个价格了，雷锋的牛肉干啊、哦。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4: 对对对，
5: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4: 今天让大家吃爽了。
5: 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4: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
5: 嗯，
4: 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5: 对，
4: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不是说只有雷锋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5: 都有
4: 是，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
5: 嗯，
4: 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
5: 嗯
4: 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5: 对、嗯、
4: 后腿肉，
5: 对，
4: 雷锋大品牌38年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5: 是、嗯、
4: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啊、
5: 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
4: 哎、
5: 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两包鸭胗干，一斤加在一起，两包鸭胗干是一斤，鸭胗干在外面一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4: 嗯，
5: 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定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4: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的，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
5: 对，
4: 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
5: 嗯、
4: 够共享嘛，
5: 对
4: 吧，
5: 对 对
4: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5: 吃
4: 饱饼
5: 干，
4: 对吧，
5: 薯片这不行、哎、不过瘾、
4: 啊、
5: 还是吃肉更过瘾，
4: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5: 反正我觉得 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哎、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啊、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
4: 啊，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两包牛肉干、
5: 嗯、
4: 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嗯、好吧、嗯、而且鸭胗是3小时卤煮，
5: 对，
4: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
5: 嗯，
4: 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5: 对
4: 啊，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0011-5119900。

0: 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
1: 接近小一斤，
0: 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的鸭胗干，
0: 对
1: 吧？毛一斤的牛肉干，
0: 对，
1: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包，带这种油皮纸的包装，对，
0: 哎呦，这个真的是
1: 包装
0: 啊，这个我就想起了雄黄瓜麻壳五香的
1: 上。上海味道，
0: 看到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10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个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2包牛肉干，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牛肉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说到破壁机啊，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是以前的破壁机有一点点小，可能大家觉得可能叫不上，噪音特别特别大，哦，一直响。现在锅子咱都升级了，
2: 对，
1: 从不锈钢锅变成了钛锅，哇，一说到钛，
2: 是
1: 对了，我们今天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特点，
2: 嗯，
1: 钛，包括加热的底盘
2: 是
1: 都有钛，
2: 对。
1: 刀头也是钛，
2: 等于
1: 说接触食材倍儿健康，
2: 嗯，
1: 里边的转速也很强，
2: 嗯，
1: 容量也很大，没错。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目前市场上，包括东方购物第一次为您推荐钛含量的有钛的破壁机。说到破壁机，最根本的，为啥我要用它？
2: 嗯，
1: 我不管你的刀头是不是不锈钢的还是钛的啊，
2: 是。
1: 如果我觉得没有用，我不管你是黄金的，我都不会买。
2: 对，
1: 来看一看，
2: 嗯，
1: 如果在食材里边，
2: 嗯，
1: 可能有一些虾。
2: 嗯，
1: 有一些海鲜，

0: 对，
1: 里边的骨头，我先问大家有没有营养？
0: 当然有营养，
1: 包括
0: 对钙质含量很高，
1: 很高，
0: 微量元素很高。海产品当中还有什么 EPA、DHA 含量也很高。
1: 对，
0: 但是的话呢，基本上在什么，比如说骨头里面、刺儿里面、鱼眼睛里面、鱼头里面。但是这些东西平时我们吃的时候都吐掉，
1: 对。所以怎么办？我们会丢掉。那我们实际上把这么多的好东西给丢弃了，
0: 对，
1: 都是钱，都是营养，干嘛丢啊？
0: 是
1: 破壁。
0: 是，
1: 哎，再来看，
0: 好，
1: 瓜果蔬菜里边难道没有比较宝贝的东西吗？
0: 当然了，
1: 我随便问问大家，葡萄籽精华，您涂在脸上那个的，
0: 花青素含量很高。
1: 它叫什么？叫葡萄籽。
0: 对，
1: 它没说叫葡萄肉精华。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看啊，蔬菜里面的一些纤维，包括籽，包括什么，很有营养的。如果给它破得特别细，吸收它。
0: 是的，
1: 营养吸收。
0: 是。
1: 还有一些更加对于咱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对，
1: 您是不是动不动就滋补一下？
0: 对。
1: 您这滋补一下的话，有一些硬硬的地方，您是不是可能就煮不烂，就把它丢掉？
0: 对，
1: 需要丢掉吗？根本就没有煮不烂这一说，
0: 是
1: 因为我把它已经破壁到非常细了。所以你看啊，尤其是生活当中我们要吃进去的，因为年纪上去了，肠胃消化跟不上，我们都理解，很正常。我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也跟不上，有的时候说实在话，吃点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你吃完以后怎么吃怎么就出来了，这个东西都消化都很难弄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尽量要细腻细腻，柔软柔软，
0: 对，
1: 营养都留着。
0: 是，
1: 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我先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外观，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这个外观的话呢，颜值很在线啊，
1: 对，很在线，
0: 是我们现代品牌，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韩国现代这个牌子的话呢，我知道的，我家里好多的这种小家电都是韩国现代。
1: 是，哎呦，
0: 对吧？
1: 多精致，
0: 很精致。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呢，就是大大的这样的一个操控的面板。爸爸妈妈以前是什么用到这种旋钮式的？
1: 用液晶屏。
0: 对的，大大的液晶显示屏，我们有13大的一个功能，大家可以看到啊，逐一的来点一点。你可以看到开关自如，然后这有个功能按键，直接点到功能按键，看到有豆浆、辅食、玉米汁，还有五谷浆、杂粮糊炖煮，所以加热功能也有，浓汤也可以炖煮，还有什么果蔬汁啦、除菌啦、冰沙啦、料理啦，包括我们的奶昔啊、酱料全部都有。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一键的操作，上方我们的时间也有的，另外还可以告诉大家，还可以有到预约功能，尤其是在我们做豆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做豆浆是什么概念？你看，在第一个我直接打开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做豆浆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豆浆的功能26分钟直接帮您搞定，所以时间也帮您显示好了，边研磨的过程当中还边帮各位做到加热，一键操作，可以说就是傻瓜式的操作模式。我爸爸我妈妈都可以操作，
1: 既打细腻又给你加热。注意啊，它是可以加热的哟。然后我们先来给大家打一个比较的，生活当中您可能会常吃的，
0: 对，
1: 五谷杂粮要不要？
0: 啊，要的呀。
1: 肠道消化特别好。
0: 是的，
1: 哎，
0: 这是紫薯米糊，你看里面用了紫薯，用了一些我们今天的这个，你看啊，就是那个大米，没问题。这里面的话呢，原先的状态都是大块大块的，但我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这个功能很多，杂粮糊啦，包括我们今天的五谷杂粮等等都可以来做。然后打开这个按钮按键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的这个功能不一一介绍了。您平时如果说要加热的话，那可以做到五谷浆。或者是杂粮糊都没问题，但今天为了节目啊，我们说显现效果快一点，我们可以告诉大家，直接按到果蔬汁或者是什么冰沙按钮，然后的话呢，启动键打开以后啊，
1: 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哎呦，看到了，研磨速度特别快。
1: 注意，留意，我和严欣两个人，两个麦克怼着这个机器。请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啊的声音？
0: 没有，几乎是什么？就是小小的这种小噪音。很多的爸爸妈妈以前听到这个，就是比如说破壁机打开以后，
1: 我跟你讲，感觉整个楼都要，
0: 整个楼都震掉。
1: 都
0: 本身我们就想睡一个什么，睡一个美美的这个懒觉，结果早晨的话呢，就被这个声音的话呢吵得不得了。
1: 我就站在这儿，如果吵的话，严在这儿，您应该是耳朵里。电视里面一个闹得要死，赶紧过台。
0: 我们这个很静音，
1: 除了我刚才喊那一嗓子你吓一跳之外，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吓到你的。
0: 我跟许明老师，你看今天走得那么近，大家听到吗？这边你看哦，已经研磨得细细的。
1: 我们两个同时稍微有个两三秒不说话，一二三，凑近听。 可以吧？这个声音您还觉得噪的话，那我就没什么好讲的了。
0: 几乎你是可以忽略这个噪音的，
1: 对不对？
0: 真的是啊。
1: 然后
0: 你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就是短短的，大概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搞定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您在家里如果要加热的话呢，刚刚我们也说了，您可以直接选择加热的功能按键，然后现场的话呢，来直接打开啊。
1: 主打一个安静啊，安静，安静很重要。
0: 为什么安静？给您讲一下，这个的话呢，相当是一个太空舱，相当是一个睡眠舱，直接把它盖上以后的话呢，声音分贝安静的不得了，
1: 双层静音。
0: 对的，双层静音。然后打开以后的话呢，现场啊，给您来倒出来给您看一下啊，许老师，来
1: 拿起来啊。
0: 哇，这其实啊，实话实说，
1: 容量超大，
0: 我看容量超大，热饮达到了可以多少呢？就1.2升，冷饮的话呢，达到了你看最高级别是1.65升，完全没问题。然后来看一下研磨的细腻程度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倒出
1: 来，哎呦，盖子啊，盖子忘记了，
0: 今天是什么？直接拿出来以后啊，厚厚的。然后的话呢，它是一种感觉是什么？直接研磨到位，看到了吗？粉粉，
1: 哇，不得了，
0: 细腻，哎呀，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刚刚我们看到的大块大块的，比如说我们的紫薯，还有到我们今天的大米的部分，全部研磨得非常非常的细腻。
1: 你就说这样咱肠道里吸收，哎，您营养能有个浪费吗？
0: 完全不浪费。
1: 您说说看。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它研磨的能够那么细腻？得益于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你看啊，里面的刀头全部都是钛层刀头。所以它是什么耐高温研磨系数特别高，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电机马达的话呢，升级到60的电机马达，所以是什么静音的同时研磨的更加的细腻，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高硼硅玻璃当中有到4个的导流槽，所以你发现它在研磨的过程当中直接做到细腻的破壁，细腻的。
1: 我跟你讲，回去往这一放一就结束了，盖着盖超安静的，怎么样？你来上一口了，
0: 尝一口
1: 。细不细腻？
0: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的玉米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橙汁来直接啊，在现场
1: 注意啊，看啊，这是第一层盖儿，哎，静音盖儿。
0: 然后的话呢，还可以直接把我们上方的盖拿掉。然后在家里的话呢，好多的爸爸妈妈都知道啊，比如说吃一些我们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是橙汁，里面有很多的。小筋小拉的，其实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
1: 你嚼不断。
0: 对，
1: 你那个小筋小拉的，你每次你都用。我在家里给我儿子吃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还包括我老妈老爸也是，把那个丝儿，我得给它特别抻出来，给它剪掉，就那个肉就剩一点点。你说我还吃个什么劲儿了？
0: 对的。然后现在不是好多朋友说喜欢吃点什么小冰沙吗？你放点小冰块，没问题，这样做一做也是可以的。好，现场的话呢，直接
1: 放了几个，意思意思。
0: 对，把盖子盖上的话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今天研磨的特别特别的细腻。然后还有个特点啊，关盖以后的话呢，听听看这个声音，因为爸爸妈妈就怕声音响。再来啊，直接我们可以什么启动到我们的功能按键当中，是来到我们的冰沙或者果蔬汁，果蔬汁完全启动没问题。然后来看一下啊，
1: 注意来了啊，来我稍微的转动一下给大家看一眼啊，来转一眼给大家看看，来有没有说吵的那样的声音？
0: 完全没有。
1: 我们两个大概2秒钟不说话，
0: 对，
1: 您大概听一听。哎，正好他反倒自己还停下来了，可以的吧？
0: 对。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它是左转一下下，稍微停一下，等你稍微沉淀一下，把你的果肉重的在下面再重新转，它不是从头一直滋滋转到尾，它一定又休息了，它又起来了，又休息了，又起来了，它是有智能电脑控制的，
0: 对的，
1: 真的很先进，
0: 是的，
1: 全新款，
0: 对。
1: 所以
0: 对，而且的话呢，你看我们说话的这个间隙大概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搞定了。
1: 好，
0: 所以在家里的话呢，你看做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冰沙也好，或者我们打个汁儿也好，都是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这个口感真的很细腻。现场的话呢，直接开盖，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倒出来看看，
1: 看一看效果。
0: 什么叫做什么鲜榨的柳橙汁儿？这就是鲜榨，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大家记得吗？以前我们榨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果汁的话呢，有一个不好的特点，它的榨汁是分离的，可能说下方是我们今天沉甸甸的这种果渣或者果汁果浆，上方的话呢就是什么像水一样的那种是什么研磨的不细腻，我们今天是什么完美的全部融合在一起，这才叫做什么真正的把所有营养全部都保留了。
1: 记不记得刚才研习里面放冰块了？ 有记得放冰块吧？
0: 对的。
1: 请告诉我现在冰块你哪里找？轻轻松，冰块不在话下，您放心吧。好、最后一个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
0: 豆浆，
1: 我们这款是直接给您做好了，做好加热。嗯，直接来给您看看最终成的效果是长什么样。
0: 对的，因为其实豆浆的话呢，在家里平时研磨
1: 经常会喝的。
0: 对的，经常要喝。然后还有个特点，你研磨一定要细腻，要不然的话呢，你想看一杯豆子下去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研磨的不够细腻的话呢，经常觉得齁的难受。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哈，很丝滑，哎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这简直
0: 对，
1: 怎么可能说好像是外边买回来的一样的、
0: 啊？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定时的功能，也就意味着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晚上睡觉之前，我先把我的豆子黄豆直接放在我们今天破壁机里面，然后定个时，早上到了时间以后，它提前先帮你研磨好、加热好，然后直接就可以喝了啊。
1: 好，今天带回去的几个非常大的优势，给大家唠叨一下。哎，首先必须是钛。
0: 太，
1: 里边的转速必须要强，23000转，
0: 是
1: 配上你的刀头和你的底部加热吗？你不知道加热你的豆浆吗？加热你的五谷杂粮吗？什么什么浆什么的，
0: 对，
1: 底盘也要富钛，看到了吗？也要有钛，刀头也要有钛，电机要更厉害，23000转，
0: 对，
1: 你虽然厉害，厉害归厉害，
0: 是
1: 你噪音太强，我也不用，哎，你再怎么样粉碎，你楼都要给我震塌了，我怎么可能会用？所以刚才您听到了。超级低音的，
0: 对，
1: 不扰。比如说我家里的主卧在睡小朋友来，对吧？孙子说你，我这个厨房一坐，这个别说哪儿了，楼上都醒了，那不行。咱今天要静音安静，
0: 是
1: 要大容量播。哎，刚才看到了，
0: 对，
1: 操控屏看到了，很方便的，
0: 对的，
1: 五颜六色的，
0: 是
1: 你想选哪个都清晰可见。哎，智能控温，刚才你看有起有落，有起有伏的温度加热，高温清洗，24小时预约，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现代的全新，最新一代钛破壁机，
0: 对的。
1: 哎呀，这个价格，您给个价。
0: 因为破壁机提到这三个字，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太贵了，
1: 对吧？你这个要分品牌啊。我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你包括蚕丝被，我们以前做，
0: 是
1: 还有100块钱一床蚕丝被。
0: 是。
1: 那你肯定是有猫咪。
0: 对，能不能做到真破壁，它是一个问题。
1: 它到底转速是多少？它的材质到底用不用得好？有没有这么安静？
0: 对，
1: 这都是关键的要素。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多少呢？大家注意啊，
0: 好，
1: 跟我们字幕老师啊配合我，3、2、1，走着，
0: 直降1000，
1: 直降1000，799块钱，全新首发，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对，
1: 咨询订购，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搿趟看到只新的，老好的，声音轻。
1: 电一插嘛，就这个套子一套放在那个厨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那个刀片嘛，给它了，给了像有只塔的，塔高头呢就搞任何接触的食品呢，没啥一个反应的。
1: 打的呢也很细，你就喝一杯，感觉真的是一种美味。
0: 搿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
1: 刀片啊，就是跟原来的也不一样，它呢是含钛的，它不管跟什么食品放在一起打，它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0: 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滴一滴，一溅就可以洗干净了。
1: 这个上面专门有一个清洗的功能，你一按好了，这它就自己就清洗了，一火火就好了，哎，清清爽爽。
2: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了没？玉米汁啦，五谷浆啦，杂粮粥啦，果蔬汁啦，热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讲，它可以不用，不需要加热的，
3: 是、
2: 直接打果汁，打冰沙，打。
3: 哎，
2: 超级细，它用钛的刀头，
3: 对，
2: 钛的接触板下面加的那个所有的板、都是钛，有钛材料的、有钛材料在里面的，
3: 是的，
2: 所以安不安全，健不健康，
3: 当然安全，当然
2: 全新，有钛就全新。
3: 是、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用到我们的钛涂层的刀头，也就意味着安全系数、稳定系数它是非常之好的。
2: 你知道不锈钢是啥吗，观众朋友们？它在大自然当中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也就意味着它必须人工合成。
3: 对，
2: 大家回去自己再看屏幕里边又切来切去的、你回去要用普通的榨汁机榨汁的话，炒不炒的话，你别说榨汁机了，有的时候那个叫那种我们有的以前前些的早期的
3: 果蔬机、
2: 破壁机之类的，噪音
3: 机，
2: 就是现在这个噪音的问题。
3: 对，
2: 右侧的已经到多少了？您自己看一看。
3: 哦，这个分贝，大家想
2: 想，我们才300多，
3: 是，
2: 哎，右侧的是1万多了吗？
3: 不是，右侧100、103、104左右，我们是什么分贝才多少？
2: 30多，
3: 30左右。
2: 是不是？
3: 哎呦，
2: 完全不一样，就是它在这个研磨的过程里边，安静是怎么做到的？它外面还有一个安静的罩，等于说您家那个玻璃一样，
3: 对，
2: 双层隔音，
3: 哎，
2: 效果非常的好。今天带回来的这款啊，
3: 是
2: 转速高又健康，
3: 对，
2: 又安静。
3: 嗯，
2: 您说还有人不让人喜欢的地方吗？当然，你说这个价格不会卖我1799，没有没有没有，今天给大家让利1000块，
3: 是
2: 现代啊。
3: 对，
2: 放心不？
3: 对，放心。
2: 所以在外面尽量少买一些有的没的的所谓的机

0: 机器，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什么？放一些食物的一个入口没问题。对，然后这是什么？很好的PP材质的一个密封圈。里面的话呢是我们的刀头升级了。以前有看到四叶刀头，有六叶刀头，今天是八叶刀头。八叶刀头也不是不锈钢的刀头，升级到我们的 Titan 的刀头。
1: 对，一步到位。而且在底盘加热的部分，就这个底盘这里，这里底盘四面八方底盘加热也都有钛。所以必须保证大家食材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0: 是，这个。
1: 放心用高硼硅玻璃，放心。哪怕刚刚我们的冰块放在里面，打都没问题。小意思，是的。那至于彩屏的部分啊，彩屏的部分呢，要不然我们边做食材边给大家。
0: 没问题呀，可以呀，对。
1: 边做视频。 食材来，谢谢。
0: 对，我在旁边的话呢，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你看我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牛奶啦，包括我们的芒果啦，做个冰沙，好不好？
1: 好。
0: 然后的话呢，奶昔冰沙都一样做，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大大的一个操控面板。操控面板当中一共是有到什么十三大的功能按键，我不一一说了。你看啊，包括豆浆啦、辅食啦等等啦这些，你只要一键操作，
1: 就可以。
0: 你不需要去按其他的，只要点这个功能按键，全部都可以完成，没问题，好不好？
1: 然后接。
0: 现在啊，我们先的话呢，把我们的这个美味的食材放在里面，先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的芒果奶昔。直接在家里的话呢，现在不是暑期吗？小朋友很喜欢到外面说：“妈妈、爸爸，给我弄一个什么奶昔？这个奶昔，这个冰沙的，一份的价格其实真的是不便宜的。”今天在家里的话呢，你来看到啊，直接一模一样的牛奶，加上我们今天各色的水果放进去，然后的话呢，盖子盖。然后啊，我们今天其实要体现的什么？第一，听听看它的静音的感觉。 第二点，看看今天整体的一个研磨的速度、研磨的效率到底有多高。好，
1: 操作，
0: 高哈，操作起来。
1: 选择，
0: 直接打开以后功能按键，选到什么地方呢？直接选到我们的，你看果蔬或者是沙冰沙都可以。开始了啊，
1: 让它做起来。我们一直在讲说，它会不会啊吵得你睡不着觉？怎么样，观众朋友们？
0: 这个声音已经在所有的破壁机当中，相当优秀了吧？是，
1: 您家的回忆回忆那个破壁机得多吵的话，不是不好用。
0: 对，
1: 您是觉得吵，您家里面的人有个小朋友在睡觉，或者老年人在睡觉的话，你说你我又不敢做这个，不敢做那个的，我们今天有这个担心不？
0: 没有这个担心。
1: 你这厨房门再一关，几乎好像你这个人在厨房里干嘛都不知道。
0: 对的，很安静。然后关键是什么？外面有个睡眠操的同时，提醒大家，所有升级的刀头也好，底盘也好，包括我们的 扰流镜也好，都可以在我们的研磨过程当中，让我们的食材研磨得更细腻。
1: 我们
0: 好了，
1: 时间关系啊，其实还有2分多钟需要再研磨。
0: 对，
1: 我们先暂停一下。
0: 好，
1: 我们去看才1分钟左右，什么效果？
0: 对的，其实按道来说的话呢，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但今天的话呢，只是秒钟时间搞定了，现场的话呢，哦，我已经感受到了啊。
1: 来吧，
0: 直接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这种享受，倒出来这种绵密的感觉。
1: 已经有了吧？都不需要那么久吧？
0: 对。
1: 多细腻哇，非常好啊！
0: 是，而且
1: 当然你我们时间还是没到啊，应该是2分钟呢，还剩个2分多钟，我们就提前把它结束掉了啊。时间的关系不能那么久，
0: 对。
1: 但是
0: 在家里，你想看啊，简简单单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呀，或者比如说自己嘴馋了呀，直接做上一杯，非常的不错，绵绵密密，而且研磨的好的同时，口感还保留的非常的好。
1: 然后再来一个，尤其是在生活里边，这个鱼骨头。
0: 是不是咱不吃？谁吃鱼骨头扎嗓子怎么办？我，
1: 您告诉我鱼骨头里面有没有好营养？
0: 当然有了。
1: 有啊。
0: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比如说鲫鱼也好，黄鱼也好，都是没问题的。在家里你吃鱼是什么？直接这样蒸熟就可以吃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鱼眼睛、鱼骨头，包括里面的鱼刺啊等等，它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到的 DHA、EPA，包括我们还说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微量的元素，含量非常高，还有钙质含量都很高。今天是什么？直接用到我们很好的研磨的破壁机，现场给大家做一做。当然啦，启动这这个功能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用到是炖煮或者浓汤，但今天的话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依然用到什么？用到我们的果蔬汁或者是冰沙都可以的。看看我们现场的 这个快速性，
1: 我们今天就求个速度快啊！具体加热的功能，到时候您自己来选。我们今天就先求个速度，看它细不细腻。
0: 对，
1: 只要细腻，加热是个小事情。
0: 谁的还不能加热嘞？我们加热是一个基础入门款。是，
1: 但是我们就是最基本的做的都很棒的。
0: 对的。
1: 然后您看啊，
0: 哎，有一个问题啊，大家还记得吗？刚刚我们是一整条鱼放进去，然后待会儿我们开盖倒出来的时候，我们来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鱼骨头，有没有鱼刺。 这才是重点当中的重点。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有到加热，有到预约功能。 比如说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我今天晚饭比如说5点6点的时候我想喝个鱼头汤等等的，你就放进去里面就可以了呀，直接研磨，提前定个时就可以了。
1: 你比如说我这个鱼骨头都打了，您的黄鳝如果要说要弄家里弄个黄鳝什么打的
0: 都可以呀，
1: 小意思呗。
0: 是
1: 这个所有跟鱼骨头有关的你就往里丢，嗯，没关系的，
0: 对的，
1: 打得比心里这样啊。
0: 是
1: 我再挑战一下。
0: 好，
1: 爷叔阿姨姐姐们啊，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再把这个1分多钟等下来，不等了啊。
0: 我们现在只做了先
1: 停下来，
0: 对，1分0几秒的时间，
1: 先意思到了就好了，大家懂了就好了啊。
0: 好，现场
1: 来
0: 开盖给大家看一下啊，到底今天研磨，哎呦，感觉到了吗？其实已经有这种雾气腾腾的这种感觉。然后现场啊倒出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精力汤。什么叫做精力汤？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到啊，研磨的粉粉碎碎，鱼头、鱼骨、鱼刺今天通通都没有。刚刚是一整条的我们的这个黄鱼倒进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是一点点的骨头通通都没有了。
1: 这一碗都倒的那个快倒满了。行，现在这样，先这样啊，大家注意啊。
0: 好，
1: 我再盛一盛。您告诉我这里边你看哪个骨头渣掉出来？来，你告诉我。
0: 完全没有。
1: 有没有骨头渣？
0: 完全没有。
1: 自己肉眼可见的。
0: 是。
1: 够不够稀？我还没有，还剩2分钟没打完呢。
0: 对的，哎，像牛奶一样。
1: 哈，简直了！
0: 是
1: 这个汤您滋补起来，您告诉我，咱一喝一个不吱声吧，美味的不得了吧？
0: 对，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针对很多，比如说牙口不好的，甚至身体最近有一点不太好的，然后的话呢，要康复的一些，特殊人群的话呢，今天这个汤特别的适合。
1: 先到这儿，这个一会儿再打。
0: 好，
1: 我们跟大家一定要讲一讲，刚才严欣说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我知道很多长辈呢，咱牙口肯定是多多少没有像20多岁这么坚固，咬起来这么顺畅，所以。一旦自己身子骨牙口不太好的话，有的时候不太好，你就直接这个，哎，汤该喝喝的，该补点的钙的，咱补点钙的，那个鱼骨头当中的，给它打得细细的，一定要细细的，但不要炒。
0: 是，
1: 本来年纪大了够烦的了，天天炒得我烦的，要静，尽量能多静多静。如果您身边老伴儿或者身体不太好，就在调理呢，在院里面调理。在院里调理的时候呢，你给它打得细细的。
0: 对，
1: 刚刚好了以后，它没啥胃口，就喝个稀糖寡水的。但你光喝点那种，你煲个1个小时2个小时，费不费力？我们把它打碎以后煲的就快，营养喝的还足。再有一个就是小朋友这一部分的，您用的时候难道别人不能用了吗？照样用，尤其是孩子，有说实在话，你像30-40岁的这些青壮年年轻人，人家可能说对于到底有多细腻也要求不那么高。
0: 对，
1: 但是对于婴幼儿啊，
0: 是。
1: 对于老年人呢，
0: 是
1: 两边都是宝啊，这个机器呀，使用率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全新的大升级。
0: 是，
1: 你说破壁机谁家没有，或者谁家没听过？听过吧？
0: 当然都听过。
1: 听过归听过，但是最新款的要不要拥有一下？
0: 当然，对。
1: 体积不大，
0: 是
1: 讲这话占个儿真不大，这才多大点玩意儿？大概。
0: 两个多一点点手掌，
1: 对不对？多大点东西
0: 是
1: 不大啊？
0: 是。
1: 然后它整体上的设计呢，还比较的迷你一点。里边的容量跟您要打什么，比如糊糊有关，或者打果汁有关。
0: 对的。热饮的话呢，1.2升，然后冷饮的话呢，1.65升。
1: 对
0: 对，没问题。
1: 然后在静音方面，人家怎么设计的？
0: 是。
1: 看啊，在这里。
0: 还有双层。
1: 哎，刚才从杨书房那边，可能观众朋友已经感受到了，我就不再多唠叨了，多啰嗦了。彩色屏幕自己一碰，哎，控制着，多舒服呀，看起来也方便。多少钱？多少钱？
0: 市面当中的话呢，1799，今天哎呦给力了，对，
1: 1799啊，今天给您降1000，
0: 是，
1: 赶紧时间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我们老早用那个破壁机啊，老臭哎，我一直把它清理箱，要用了呢，还要搬到厨房间去，还要那门关它，声音也是老响的。打出来的物事呢，也不是老细腻的，像豆浆了啥物事，还是老臭的。打出来米糊呢，下头还有得，像人家打捞一样的，那个啥，打起来嘛也不是老便当。搿趟看到只新的，老好的，声音轻，那个刀片嘛改脱了，改了像有得钛的，钛高头呢就搞任何接触的食品呢，没啥有得反应的。搿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点一点，一键就可以洗干净了。
3: 每天早上都被破壁机吵醒，真的太烦人了！别用这种老式破壁机了。 用现代新出的静音破壁机吧，老款破壁机的噪音实在是太大了，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七系电机马力足还安静，让你睡个安稳觉，还能喝上浓郁豆浆。十三大功能菜单，想喝的都能做，补气血、提气色的红枣豆浆，干豆不用泡，直接丢进去，选择豆浆功能就 OK， 口感很细腻，足够一家老少喝。用完放点水，一键高温清洗功能。先加热，后搅拌，把角落里的残渣洗得干干净净。夏天快来了，也能用它做点宝宝爱喝的蔬果汁，几分钟就能做好。孩子不爱吃蔬菜，就给他喝这个，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合全家老少使用的破壁机。
1: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确实让大家也有新的感觉了哈。说破壁机啊，这个概念呢，我知道，它不是最新的，是包括咱以前的我东方锅老卖锅子炒锅，炒锅难道是最新出品？就是
0: 对，
1: 这个创意是最新的吗？不是吧？
0: 是，
1: 那是炒锅，咱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在用。但问题就是它的材料在不断的更新，
0: 对，
1: 在不断的换代。
0: 是
1: 我们今天的破壁机也是这样，它升级在哪里、啊？跟以前有点什么不太一样啊？以前的破壁机从噪音角度来说
0: 是。
1: 很多人喜欢破壁机，
0: 对，
1: 但是受不了它吵。
0: 对的，本身就是什么买来想要什么改变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便捷。但没想到的话呢，早上起来，哎呀，我预约一下，哎呦，这个一打或者一煮的时候的话呢，一研磨的时候，整栋楼都听到了，没法休息，没法睡觉。所以这个的话呢，到最后就自己不用了。
1: 但这也不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换的理由。
0: 对，
1: 是不是？你说我就喜欢破壁机，我年纪长了，我牙口确实不太好了，我需要这种软软糯糯的破壁机，太有用了。吵不是我必须换它的理由。
0: 不过我们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今天破壁的过程当中，你都不用担心说。食材里面的微量元素和我们今天整个的刀头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反应，放心心。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什么很好的马达，很好的电机，升级到七系的电机，所以你就会发现研磨很细腻，但是没有噪音，
1: 不没那么大。
0: 对，声音的话呢小小的，完全是可以的。第二个特点的话呢，发现到吗？我们今天高膨化的一个玻璃，在旁边有到四根的这样的一个老流剂，所以你在研磨的过程当中细腻破壁。真叫真破壁，然后还有加热的功能，还有预约的功能，还有一个特点，我以前家里有一个破壁机，后来没怎么用啊。第一个是太吵了，第二个是什么？它清洗起来太费劲了。我每回打一个果蔬汁啊，打一个精力汤啊，我要干嘛？直接里面外面全部扒开，把这个刀头拆开洗。
1: 我们现在呢？
0: 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自己有到高温清洁功能。
1: 就这个功能就有。
0: 对的，直接点一点高温清洁，它就可以快速的清洁干净了。
1: 那抓紧时间订购，今天的价格700多块钱是首发价。
0: 对，
1: 如果一旦错过的话，观众朋友们，原价是1799，你想想看，它得卖多少钱，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他看到这新的，老好啊，生意轻。
4: 电一插嘛，就这个套子一套放在那个厨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2: 那个刀片嘛，给他了，给了像有个塔的。它高头呢，就搞任何接触的食品呢，没啥一个反应啊。
4: 打的呢也很细，你就喝一杯，感觉真的是一种美味。
2: 搿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
4: 刀片啊，就是跟原来的也不一样，它呢是含钛的，它不管跟什么食品放在一起打，它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2: 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滴一滴，一溅。就可以洗干净了。
4: 这个上面专门有一个清洗的功能，你一按好了，就它就自己就清洗了，一会儿就好了，哎，清清爽爽，
1: 清清爽爽的，不要太大噪音。我们现场就来验证一下，
0: 来不来？好，没问题。接下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的果蔬汁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呢，果蔬汁其实是什么？比如说老人有孩子的很喜欢的，因为其实的话呢，蔬菜瓜果当中的话呢，有多种多样的膳食纤维，
1: 特别是皮。
0: 对的，哎，真的是皮里面、
1: 皮里面
0: 真的满满的花青素，各种的营养。以前你是什么？把皮啊等等削掉，为什么嚼不动？难嚼。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你上切个小块，没问题。在家里的话呢，做一个这个果蔬汁完全是可以的。 包括还有什么水果、黄瓜等等的，你叫小朋友这么吃他是不爱吃的。我们今天没问题，盖上盖以后的话呢，直接选择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今天功能按键有非常多，根据自己的喜欢都可以的。然后今天的话呢，直接我们选择什么啊，来给您看一下，选择到我们的果蔬汁吧，直接有果蔬汁一键进行操作，没问题。然后关键什么，三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得是三分钟，但今天在直播当中我们为了时间性观赏性，
1: 我们对半
0: 不需要三分钟，
1: 我们对半一下挑战一下，
0: 可以
1: 用个一分多钟看能不能怎么样。
0: 对，
1: 就我们故意挑战他啊，如果一分多钟都已经很细腻了，三分钟小意思。
0: 是，
1: 然后您再感受感受它的噪音的问题好不好。您听听看，转没转，来能不能接受，观众朋友们知道吗？一般来讲是什么，比这声音要翻两倍。您家里面一个人啊这样的，但它已经是目前为止声音非常知晓了。
0: 是的，
1: 您在厨房里面这小门这么一关，几乎不知道你在厨房里干嘛，你在偷偷摸摸的干嘛，再给我们打果蔬汁。
0: 对，
1: 先这样暂停一会儿吧，先暂停一下不？
0: 是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还不到这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还不到呢。
0: 对，就几十秒钟的时间，
1: 还不到就几十。
0: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1: 还不到。
0: 对，还不到。我们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瓜果蔬菜切个片、切个块都可以的。今天我们是什么大块大块的直接切开来。您在家里的话呢，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切个小片，这是小桃子、小苹果等等，都是完全没问题。
1: 你先等他一会儿，让他打着。我们既然说到了，我把这个也做掉了，
0: 我们就三分钟挑战一下。
1: 放进去以后我们再就开它、把它给放进去。
0: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做我们的今天的
1: 放
0: 红豆冰沙。
1: 放好了
0: 啊，
1: 你要冰块放两个点
0: 啊，可以啊，
1: 冰块放两块。
0: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
1: 红豆冰沙、
0: 来，红豆冰沙加上它个
1: 行
0: 四块，
1: 可以，
0: 没问题。
1: 来，盖子来，
0: 好，
1: 来盖子啊，
0: 对，
1: 好。
0: 我们这个徐明老师，你要挑战两台机器一起操作，
1: 来
0: 看看今天整个的声音到底响不响。
1: 对，你先帮我把这个打开，然后我们把这个暂停掉就好了。
0: 好的，没问题啊，来
1: 选择一个，选择哪里？
0: 选择还是我们今天的冰沙呀，因为我们放了这个小冰块嘛。启动
1: 这个来暂停，
0: 也是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1: 这个暂停掉，来吧，
0: 没问题。
1: 好，
0: 三二一，
1: 停。打开这个道。轮到他了，做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个。
0: 好嘞，哎呦，上面满满的，看到了吗？都是，哇，这个味道也很清新，
1: 很清新，非常好，
0: 非常清新。就炎炎夏季的话呢，就想来上这样的一杯。然后看到啊，包括我们今天整个苹果里面的维生素，
1: 好细腻啊。
0: 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水果黄瓜里面的膳食纤维，满满的，今天一杯全部都搞定了，
1: 太棒了，这个
0: 我一定要尝一尝，
1: 尝一口，尝一口，看看怎么样。怎么样，味道
0: 细腻无渣，就是怕什么，您在研磨的过程当中里面渣渣的特别多，研磨的不够细腻。我们这个恰恰相反，您其他到市面当中随便点什么冰沙也好，或者说果蔬汁也好，价格很贵，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来操作，没问题的啊。然后旁边这个也不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我跟大家讲目前为止我能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今天在打杂粮这种的，因为它确实黏，太黏了，
0: 对，
1: 黏黏糊糊黏黏糊糊的这个感觉。
0: 对，
1: 这样我们先把它暂停一下，就到这儿为止，没关系。
0: 好的，我们每一次
1: 二一暂停，
0: 每次的话呢一分多钟，一分多一丢丢的时间，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研磨的一个感觉，研磨的一个质地，
1: 来大家看看，我们没到还剩个一分多钟呢，需要啊，
0: 哎呦好粘稠呀，就是什么
1: 你看都倒不出来了。
0: 对，
1: 如果像这么粘稠一般刀头都转不动，我一点不夸张讲，有些刀头都转不动。好，
0: 您在家里有吃这种什么五谷杂粮的这种习惯的，
1: 先
0: 今天就这样啊。
1: 好嘞，先到这么多，我怕又满出来了又溢出来了啊，它都有的时候都转不动，大家看看粘不粘。
0: 当然绵密，
1: 我把它放在杯子边吧，
0: 是，
1: 我给它杯子边来抹一抹，大家看这个杯子边，
0: 对，
1: 看这杯边，
0: 哎呦，
1: 够不够细腻？
0: 这种沙沙的、绵绵的这种质地，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觉得，哎呦，特别绵密嘛，
1: 对不对？
0: 然后不齁得慌。牙口不好的，尤其是有好多的这种爷叔，包括很多的妈妈经常就戴假牙的，还有家里有孩子的想要吃一点什么，比如说辅食的，你就用上它。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的话呢，因为时间限制，用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研磨得这么细腻了，对吧？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一到，我跟您说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这个又空下来了，
0: 对，
1: 这一会儿再说，
0: 对，
1: 先不打他了，先给他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啊，现在备货不多了，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升级还记得吧？
0: 是，
1: 首先我们给您做到的是安静，能比之前怎么安静，我们尽量把声音给您 放下来，因为它有双层隔音罩，往这一放，哎，更安静。第二个里面的刀头还记得吧？
0: 全部升级，
1: 刀头和底盘托盘，刀头和托盘，哎，里边都含有碳，
0: 对，
1: 所以安全、健康、转速什么打碎，那是我们的基本功，那是我们的基本操作，这个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了。23000转啦，包括彩色的屏幕啦，包括预约功能啦，包括加热啊，都可以的。这你安安心心、笃笃定定来定就好了。
0: 对，
1: 价格上面
0: 好。
1: 原本应该是1799，
0: 是
1: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降了1000块，
0: 对，
1: 799元，最后18组现货，抓紧时间，我刚才闻到那个果蔬的味道，我现在都流口水了，打得细腻，
0: 是
1: 牙口不太好，
0: 对，
1: 牙口啊，再强调一遍，自己牙口不好的一定要破壁，这么细腻，
0: 对，
1: 鱼骨头什么的，这些果蔬的什么的，该怎么打怎么喝，尤其对身体很有养生的作用，
0: 是
1: 好吗？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5111-9900。
4: 我家那个破壁机啊，用了也几年了，但是呢，这个破壁机呢，最主要就是声音很吵。这吵的呢，你有时候像早晨早点起来打一个豆浆啊。我插上去一会儿，把小孩都身子，我身子都吵醒了。这个米糊啊，实践下来啊，就是不是很细，所以呢，吃的时候这口感啊，就感觉一点都不好，清洗也不方便。这个清洗的时候，生意又吵，又洗不干净。多用几次的话呀，这个用抹布去擦，然后也擦不掉，然后要去手，又要去抠，也弄不干净。所以呢，就是很长时间用一次，就是感觉就是不是很好。

0: 跟大家讲，我疏之这些所有的这些好东西啊，或者是软软糯糯的，对于长辈来说特别的友好。
1: 对，
0: 因为咱本来年纪的原因啊，就是这些器官该有一些生理性的退化是我们没办法阻止。
1: 对，
0: 那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有些时候真的就没胃口，你让我喝一点软软糯糯的，那比啥都强。
1: 对，
0: 我们前面摆了这么多的好东西，不就是目的让大家回去该玉米汁喝一喝，
1: 是
0: 五谷杂粮做一做。
1: 对，
0: 这个就是刚才看到前面这五谷杂粮没，大家看
1: 五谷杂粮粥
0: 枣肉，里面有核，是不是有核你都不用丢，
1: 是
0: 你就整颗枣往里丢
1: 可以没问题。对，
0: 不然这个坚硬的核桃，
1: 对，
0: 然后包括了花生米了、黄豆了或者其他的，这个是生的。你说许明生的我能直接打完就喝吗？谁说让你喝生的了？
1: 我们有
0: 加热功能。
1: 对的对的，
0: 有加热功能啊，观众朋友们，不是让您喝生的。明白不？哪选哪一个也
1: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功能按键的话呢，这边只有您点一点，然后这打开以后的话能看到了吗？有
0: 豆浆、
1: 辅食，像我们今天是五谷嘛，您就直接点到
0: 五谷就行了。
1: 26分钟，一边研磨一边帮你做到加热啊。今天的话呢，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就不加热了。
0: 打完之后什么样？
1: 对的，这个是已经给您打完以后的，直接。现场的话呢，给您打开看一看。
0: 来，我这回倒一杯。
1: 好嘞，没问题。给您倒一倒，给大家看看啊。
0: 太多了，
1: 稍微有点小烫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上面我们的杯壁是不是已经加热好了？
0: 哦。
1: 你看这个雾气蒸腾的感觉已经出来了。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五谷杂粮粥啊，直接是什么？研磨得非常的细腻，我们的这个大厨给了一根吸管，你敢想象吗？这些五谷杂粮今天研磨完了以后，
0: 有点烫，
1: 是流质的那种感觉，哎。
0: 太美味了，
2: 太美味了，
0: 是有一点的烫，但还好，正正好，已经亮了一段，亮两趴了，两段了，我们都没给大家看这个，对不对？所以正正好，温度降下来了。
1: 哎，你想看五谷杂粮是什么？
0: 好好喝。
1: 对，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我们经常都说多吃一点杂粮，多吃点杂粮。吃的多了以后的话呢，觉得消化有点问题，我们今天就打成粥，
0: 没有任何渣渣
1: 都可以，
0: 没有任何渣渣口感。你比如说红枣里面那个核，你说那个不渣，没有，没感觉，非常好。
1: 这个已经也做好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玉米汁玉米糊。也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杯壁上面的话呢，也有一点什么雾气，说明也是有什么加热功能的。哎，我们其实大厨刚刚在旁边说了，我们就花了5块钱的成本，5块钱买了玉米，你市面当中，对，你市面当中去点这个玉米汁，你还记得吗？一扎的价格，
0: 饭店里面一扎不得有个10几块钱吧？
1: 一扎58。
0: 哦，一扎。
1: 一扎。
0: 我是说一杔。
1: 一杯十几块。
0: 一杯十几块。
1: 一杯十几块，一扎58，
0: 68，
1: 很正常。
0: 来吧，
1: 今天这个。真的，刚刚这个粥我们
0: 看过了吧？
1: 对的。
0: 你看，我就说了，我怎么这么熟呢？
1: 哟，我就是馋呀，我馋这一杯呀。
0: 行。
1: 刚刚我们这个五谷杂粮粥喝完，这个玉米汁也不要错过了啊！
0: 一定回去盖好盖啊，该有的步骤要有，然后要不然它启动不了，安全第一位的。比如说我刚开始，最开始我们没有这个，你说我就盖这盖了，它启动不了。
1: 还真是。
0: 安全真的很棒，
1: 对
0: 他们的安全可控性非常高，所以既安全，就不要那么吵，同时操作还简单。我们导演老师是不是还剩下最后的八套了？
1: 哦，
0: 是不是又走最后七套又走掉了？那我就赶紧价格走一波呗。今天是首发，诚心诚意的跟大家推荐，并不是说家里面没有听过这个概念，有听过。您家里面有炒锅吗？有炒锅，为什么还买泰锅呢？
1: 对
0: 不，道理是一样的。
1: 是
0: 你家里没有破壁机吗？那为什么要买新的呢？因为它的破壁机有几大升级。第一个没那么吵，第二个刀头底盘钛元素在里面，更健康。然后您再看我们这台机器，现代的牌子更靠谱。靠谱吧？
1: 当然靠谱，
0: 绝对靠谱。
1: 家里好多小家电都现代。
0: 今天给您降了1000块，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5组现货，800-7088，800手机501-2151-1199000。

0: 大家看到的现在所有的画面里边，目的是啥？让大家知道回去喝一点点破壁的牙口不太好，尤其是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主要观众群体是谁啊？
1: 对，
0: 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对中老年朋友们，
0: 牙口呢多多少少有点问题。我老爸都植了三四颗的那个牙了，里面的牙根就是钛的，哦，所以你看用的钛的刀头、钛的副的那个底盘，
1: 对，
0: 对吧？都是含有钛的元素，嗯，然后里面的噪音给大家控制的很好，
1: 是
0: 该加热加热，该预约预约，
1: 对的，24小时预约呢，哎，所以就是轻轻松松。包括还有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个的这个玻璃大家也放心，嗯，高铜硅玻璃，嗯，然后也是耐热耐高温的，
0: 是，
1: 然后加热功能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就是容量很大，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要
0: 最后三组
1: 1.2升、嗯，大容量没问题，嗯，冷饮的话呢1.65升，哎呦太快了，嗯，加油啊，过时不候的啊，
0: 嗯，抓紧时间订购吧。这700多块钱拿回去最新款的这么棒的又静音又有钛的破壁机，
1: 是
0: 全新款，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的两组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看到这新的，老好的，声音轻。
3: 电一插嘛，就这个套子一套放在那个厨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2: 那个刀片嘛，给他了，给了像有个塔的，塔高头呢就搞人物接触的食品呢，没啥一个反应啊。
3: 打的呢也很细，你就喝一杯，感觉真的是一种美味。
2: 个屏幕高头写了老清爽的，侬要打啥就点啥就可以了。
3: 刀片啊，就是跟原来的也不一样，它呢是含钛的，它不管跟什么食品，放在一起打，它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2: 再讲打起来呢，侬只要滴一滴，一溅就可以洗干净了。
3: 这个上面专门有一个清洗的功能，你一按好了。这他就自己就清洗了，一会儿就好了，哎，清清爽爽，
0: 清清爽爽的，嗯，不要太大噪音。我们现场就来，
1: 对，
0: 验证一下，
1: 来不来？好，没问题。接下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的果蔬汁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呢，果蔬汁其实是什么？比如说老人有孩子的很喜欢的，因为其实的话呢，蔬菜瓜果当中的话呢，有多种多样的膳食纤维，
0: 特别是皮。
1: 对的，哎，真的是皮里面、
0: 皮里面
1: 粉里面，真的满满的花青素，各种的营养。以前你是什么？把皮呀等等削掉，为什么嚼不动？难嚼。今天我们是什么？直接你上切个小块，没问题。在家里的话呢，做一个这个果蔬汁，完全是可以的。包括还有什么水果、黄瓜等等的，你叫小朋友这么吃，他是不爱吃的。我们今天没问题，盖上盖以后的话呢，直接选择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今天功能按键有非常多，根据自己的喜欢都可以的。然后今天的话呢，直接我们选择什么啊？来给您看一下，选择到我们的果蔬汁吧，直接由果蔬汁一键进行操作，没问题。然后关键什么？3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得是3分钟，但今天在直播当中，我们为了时间性、观赏性，
0: 我们最棒。
1: 不需要3分钟，
0: 我们对半一下，挑战一下，
1: 可以
0: 用个1分多钟，看能不能怎么样？
1: 对，
0: 就我们故意挑战他啊！如果1分多钟都已经很细腻了，3分钟小意思。
1: 是，
0: 然后您再感受感受它的噪音的问题，好不好？您听听看，转没转？来，能不能接受？观众朋友们，知道吗？一般来讲是什么？比这声音要翻2倍。您家里面一个这样的，但它已经是目前为止。声音非常知晓了，
1: 是的，
0: 您在厨房里面这小门这么一关，几乎不知道你在厨房里干嘛，你在偷偷摸摸的干嘛，再给我们打果蔬汁。
1: 对，
0: 先这样暂停一会儿吧，先暂停一下不？
1: 是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还不到这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
0: 还不到呢。
1: 对，就几十秒钟的时间，
0: 还不到就几十。
1: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0: 还不到呢。
1: 对，还不到。我们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瓜果蔬菜切个片、切个块都可以的。今天我们是什么大块大块的直接切开来。您在家里的话呢，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切个小片，这是小桃子、小苹果等等，都是完全没问题。
0: 你先等他一会儿，让他打着。我们既然说到了，我把这个也做掉了，
1: 我们就3分钟挑战一下。
0: 放进去以后，我们再就开它，把它也放进去。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做我们的今天的
0: 放
1: 红豆冰沙。
0: 放好了
1: 啊，
0: 你要冰块放凉一点
1: 啊，可以啊，
0: 冰块放凉块。
1: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
0: 红豆冰沙，
1: 来红豆冰沙加上它个
0: 行
1: 4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来盖子来，
1: 好，
0: 来盖子啊，
1: 对。
0: 哎，
1: 我们这个许明老师，你要挑战2台机器一起操作，
0: 来
1: 看看今天整个的声音到底响不响。
0: 对，你先帮我把这个打开，然后我们把这个暂停掉就好了。
1: 好的，没问题啊，来
0: 选择一个，哎，选择哪里？
1: 选择还是我们今天的冰沙呀，因为我们放了这个小冰块嘛，启动
0: 这个来暂停，
1: 也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
0: 这个暂停掉，来吧，
1: 没问题，
0: 好，
1: 3、2、1，
0: 停，打开这个道， 轮到他了，做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个。
1: 好嘞，哎呦，上面满满的，看到了吗？都是，哇，这个味道也很清新，
0: 很清新，非常好，
1: 是非常清新。就炎炎夏季的话呢，就想来上这样的一杯。嗯，然后看到啊，包括我们今天整个苹果里面的维生素，
0: 好细腻啊，
1: 还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水果黄瓜里面的膳食纤维，满满的，今天一杯全部都搞定了，
0: 太棒了，这个
1: 我一定要尝一尝，
0: 尝一口，尝一口，看看怎么样。怎么样味道
1: 细腻啊，无渣，就是怕什么，您在研磨的过程当中里面渣渣的特别多，研磨的不够细腻，我们这个恰恰相反，您其他到市面当中随便点个什么冰沙也好，或者说果蔬汁也好，价格很贵，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来操作，没问题的啊。然后旁边这个也不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0: 我跟大家讲啊，目前为止我能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今天打杂粮这种的，因为它确实黏，太黏了，
1: 对，
0: 黏黏糊糊黏黏糊糊的这个感觉。
1: 对，
0: 这样我们先把它暂停一下，就到这儿为止，没关系。
1: 好的，我们每一次
0: 二一暂停，
1: 每次的话呢一分多钟，一分多一丢丢的时间，
0: 两万三千转了，包括彩色的屏幕了，包括预约功能了，包括加热啊，都可以的，这你安安心心笃笃定定来定就好了。
1: 对，
0: 价格上面
1: 好，
0: 原本应该是1799，
1: 是
0: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降了1000块。
1: 对，
0: 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800，手机户02151119900。
3: 我家那个扑鼻机啊，用了也几年了，但是呢，这个扑鼻机呢，最主要就是声音很吵。这吵的呢，你有时候像早晨早点起来打一个豆浆啊。我插上去一会儿会儿，把小孩都身子，我身子都吵醒了。这个米糊啊，实践下来啊，就是不是很细，所以呢，吃的时候这口感啊，就感觉一点都不好，清洗也不方便。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7: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来了，所以特别的闷热潮湿，什么样材质的衣服穿得非常的亲肤透气呢？一定就是全棉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余兆麟品牌100%的碎花的这个两款衬衫带给大家，材质真材实料，关键一上身以后尤为的舒服凉爽，而且也是做到特别的百搭。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是一个两件组，性价比特别的高，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
8: 你好佳杰，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每一档节目我们但凡卖衣服都卖得超级好的，然后呢我觉得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我们穿得好看，第二呢我觉得在产品开发上面做到了超高性价比，在市场当中1999买一件全棉衬衫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1999两件，而且是余兆麟大品牌，包括在同一档节目当中我们出现了两个款式，既有翻领款的比较正式的，也有圆领款的更加凉爽的，怎么来选啊，我们以翻领款为例， 力，翻领款两个颜色，蓝色的叶子款已经穿在娇娇身上了，另外还有个粉色系的小碎花，都是属于淡雅清新的颜色，这是翻领款的，圆领款的两件呢在我的旁边，一件是我穿在身上特别清爽的蓝色，天空蓝，婴儿 baby 蓝，就是看到这个颜色就感觉冰冰凉凉，清清爽爽，另外呢还有个淡黄色的小碎花，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7: 是的，所以其实啊，这每一件在市面上面大家看到吊牌就是399元，今天我们199单买一件都划算，我们是199两件，两件市面总价就是要将近小800元左右了，直接省了600元左右，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感觉这个衣服啊，我们以这个翻领款式来做一个讲解，整件衣服是100%的全棉，现在其实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我们还做到全部全棉之外呢，上面是特别漂亮的小碎花，很有那种田园风情，尤其你像这件粉色，它也是特别符合我们很多的精致的太太喜欢什么粉色呀，有点红润的，特别抬肤色，抬那个气色那个颜色，而且我们今天是短袖的，包括这个翻领呢，你看你可以把它直接领子扣起来，也可以打开来穿，而且衣服左右两边都有口袋，它也不再挑什么那种身形，就是一个 A 字的一个版型，你如果感觉什么哎腰有点粗，肚腩有点大，对吧，胯部有点肥，没问题，你可以把它直接就是竖在这个就是说裤子的外面来穿，或者像我这样子放在里面，下面比如说长裤呀，对吧，那个中裤呀，或者有些比如说你的一些裙子啊，搭配的这个灵活性是特别强的，我现在就这样穿了一件，我感觉它的这个让我感觉人啊很比较的神气啊，因为那个翻领显得人也特别特别的精神，然后你看这个肩线作为一个衬衫的剪裁，对吧，笔笔挺得很舒服，而且在我们的近镜头当中这个花型哦也很清爽，这件在我们所有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也是显得比较的独特的，翻领款才有这个花型，而且我们这个领子啊大小适中，包括你前片这样子全部扣好了以后，哎，整个人感觉啊特别的舒爽，就是说你平时啊，你比如说夏天有些衣服感觉，如果说是有些衣服的款式、啊、做得不够精神，好像感觉这个人啊，哎，精气神有点往下掉。但是这个衣裳上就穿得很舒服，而且觉得确实很透气哦，就是棉的那种啊，清爽透气。这个衣服一上身，舒适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8: 对的，我跟娇姐两人在直播间看了天气预报，下个礼拜好像连续下雨，下雨，下雨。
7: 是。
8: 我还在纳闷呢，梅雨季节是不是提前来了，对吧？一旦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就会觉得黏哒哒的、湿乎乎的，特别不舒服。我穿到那个款式呢，是圆领。款的要比翻领款的更加凉快，就是圆领的话你会发现哇，脖子好像一圈都能够得到那种呼吸的感觉，但我们的领口挖的没有太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的是中老年的款式，如果领口挖的太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话是很容易走光的，
7: 没错，
8: 我们是圆领款，但是呢是带有袖子的，这个袖子的长短很好，正好肩肘的位置是完全包掉的，而且100%全棉很舒服，然后呢手臂这把比较容易丰满的位置呢帮你遮挡掉，即便你是在空调房间里边落座下来，你也会觉得穿上这件以后很宽敞。我今天和娇娇都是选的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是绝对够了，100%全棉，但是做到小碎花，长度呢又做到了臀部以下的位置，像这个长短就跟娇姐讲的一样，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把你的大肚腩给遮挡掉，也可以呢束在我们的裤子里边穿，这样来穿着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7: 是，
8: 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在市场当中很多类似款的衣服做到衬衫布很多，但绝大部分是棉混纺，但是今天我们这件是真材实料，做到100%的全棉，而且不做纯色，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拍照要好看，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花型花色的小碎花，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而且很洋气。
7: 对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组合里面是两件，所以你可以勤洗勤换，然后呢两件色调也是不一样的，每天变着花样来穿着，这个也是特别方便的，已经有两位观众下单订购到了，给到你产品每一件都带有吊牌，而且我是感觉这个衣服你别看光挂着，上身的感觉那个版型会更加更加的好，现在所要做到就是你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选择翻领或者说圆领，别的你不需要去关心，我们今天如果体重是在115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15到130斤之间选择2XL 码，130到145斤之间选择3XL 码，145到160斤之间选择4XL 码，哪怕你体重在160斤以上没问题，5XL 码也能够来穿着，而且拿到产品保留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你去感觉一下尺码不合适呀，或者什么你觉得有点好像选小了或者选大了，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我们等于说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你直接可以上身试穿，所以也不用担心麻烦我们多次给你更换，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抢下来，199两件，每件啊就几十块钱，100块钱都不到。
8: 对的，翻领的话是粉色加蓝色，圆领的话是蓝色加黄色，不用你选择啊，所接近所得要 要么选翻领款，要么选圆领款。
7: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经是有五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看咱们的模特一上身，即使下面搭配那个深色裤子，这件我们翻领款当中这样一个粉色也特别特别的好看。这个专业服装品牌我们的余兆玲哦，做这个衬衫的版型也做得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但是一上身这个衣服你看看就还是特别的挺阔，长度也刚刚好，对吧？你觉得自己啊臀部比较的宽，对吧？大腿根比较的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放在裤子外面穿能够很好的遮掩你这些身材的这个小缺点，而且是 A 字版型的衬衫，没有说收腰收得很小，对吧？让你感觉这个前面啊扣子要崩开了，穿的那个紧绷绷的人很不舒服。我们是宽松版型，而且都有口袋，对吧？你说你随意的出个门啊，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手机呀、有些身边必备的东西放在里面，这个都很方便，左右两边是全部都有口袋的。
1: 对，它比很多的那种纯衬衫啊完全不一样、它相当于是件衬衫外套一样的感觉了。
0: 是的，
1: 今天我跟娇娇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它不需要里面穿打底的，那当然内衣需要穿啊、
0: 是，
1: 你就直接来穿、甚至于你觉得同样我选择一个小码数、它好像比普通的衬衫在型上面帮你做到廓形、所以像这种款式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易走光，
0: 是，
1: 而且不觉得这个布啊特别特别的崩、因为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
0: 是
1: 蓝色系的，特别显清爽。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园林款的混色、除了蓝色之外还有一个小黄色的这个碎花是给到大家的、得以两件带回去199，门店价格一件就是399。那娇娇穿的是翻领款的，
0: 对，
1: 翻领款的我们有做到蓝色以及粉色，
0: 对，而且我们翻领款这个里面这件蓝色它是做到了就是那种树叶的那个造型，上面还有很多那种白色那个小果实、所以你看我们都帮过的高清直播画面，这个花型对过来超级的漂亮，有没有发现很清爽？然后呢它的底色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而且它也有那个就是蓝色不同的这种层次那个搭配啊，显得它其实蛮有那种立体感的。包括它这个领子做了一个，你看翻领的这个领子可以这样子直接你上面打开一颗扣子来穿，然后我把它如果说你看这个是打开样子来穿，对吧？像余兆玲他们那个衬衫领子做的也是很对称，型都是特别好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什么扣起来，最上面那颗纽扣啊，有些可能比较传统的这些太太说，哎呀我把它扣起来，你看、扣起来其实也可以，对吧？
1: 中规中矩，很正式的感觉。
0: 中规中矩，对的，就是其实也是要比较的大大方方的，也是比较简洁的。或者你说我打开来穿，哎，我配着什么一点丝巾啊，戴个项链呀、对吧？这个都是要特别精致的。或者你围在外边，我们很多一些东方购物的观众那种丝巾的搭配也是特别巧妙的，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一个造型可以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袖子，我也感觉到说没有说袖子哎做的好像不精神，对吧？比较的短，或者有些说我做的，比如说那个这边比较肥大的那个拜拜肉啊，就是遮不住，我们还是比较好的能够遮掩住这个手臂的拜拜肉，让你这个手臂啊显得比较的纤细，但是它也没有什么过长，好像显得好像就是方方正正的身材比较魁梧的都没有，就是能够把手臂啊显得非常非常的纤细，但是真的、蛮凉快的，因为我们说那个夏天出汗多，对吧？你那个黏黏腻腻的，咱们这个衣服哎就是很松快，特别凉快的一个感觉。
1: 娇娇穿的还是 XL 码，但是余量还是有的，胃包的位置、肚子的位置。
0: 对、包括你可以把它，比如说下面你有什么比较那种高腰的、中腰的夏装啊，你就可以直接束在里面穿，也比较的精神。像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说 A 字的一个裙裤，你如果有些比如说那种什么再长一点的，对吧？百褶裙啊，或者有些什么包臀裙啊，下面搭一个什么那种中裤呀，你的什么长裤啊都可以，下身的装扮完全不挑，你配一个腰带，对吧？或者像李莹这样束在外面穿，搭一个腰带，腰身也能显现出来，随意你来怎么样弄。
1: 对的，娇娇，你发现吧，好多阿姨可会搭了，可会比我们搭了。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忙碌，工作呀等等呀之类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我妈退休以后就特别忙碌，一直照在那个镜子前照来照去，搭搭丝巾啦，搭搭那个腰身了。这个是圆领款，圆领款不用担心，虽然没有领子，但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是不易走光的。包括手臂的这一把也是，我因为没有束在里边，可以看到整个宽幅。我选择的是 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完全是有余量了。但你说我不想那么中规中矩的穿法，我束点进去穿可以吗？
0: 可以，
1: 当然也可以了。你束在里边穿，做到前短后长，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遮挡掉的。所以即便你是不开车，你骑自行车、助动车或者深蹲的情况下，腰部的这一把完全帮你遮挡掉。我们还有口袋哦，对吧？好多衬衫为了省料，这两块口袋也是100%全棉的布呢。但是我们不省料， 帮你做到口袋。因为到了晚饭时间，吃完水果以后，很多阿姨想要到小区里边散散步、消消食、你穿它完全可以。手机、门禁卡，因为你在小区里边走的话是不会背包的嘛，那肯定需要个口袋的。口袋里面放手机啊、门禁卡呀、钥匙都可以。另外，你看今天我搭的是阔腿裤，我阔腿裤搭这一身又清爽又很干练，正式场合可以出席，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你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今天两件组是混色款，如果你选择我这件蓝色的，还有一件黄色的给到大家。
0: 没错，
1: 如果选翻领的，我们也是两件混色啊，
0: 是
1: 一件蓝色，一件粉色。
0: 对的，包括你跟什么闺蜜出行，对吧？你比如说后面出行的机会比较多，出去什么旅游，哎，太阳眼镜一戴，对吧？配一个帽子，然后呢，你平时一些自己的那种配饰呀、配件都可以跟这个衣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百搭。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穿着的一个灵活性是很强的。包括你看我们的黄色，下面搭一个你看粉色长裤，也是满满的那种松弛感，而且穿的特别特别的年轻哦。199两件这样子百分百全棉的宽松版的这个衬衫，给你做到性价比这么高，你只要选择需要哪一个款式就可以了。有圆领款的两件，还有翻领款的两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看看一个宽松版的长裤，把我们今天园林款的这样的一件浅黄色搭在里面，超级超级的好看。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你不能光看这个衣服挂在我们这个衣架上面，你订购下来拿到手上身一试穿，感觉特别的好，是不是很清爽？随便你下面浅色的那种长裤呀、短裙都可以，宽松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身材，我们是 A 字版型的衬衫，而且你看我们的袖子的长短，包括我们这个翻领的这个领子的大小比例做的都很好，它就是一件出自于专业服装品牌很好的衬衫，百分百全棉，包括你看它的这个扣子对吧，全部都是完全给大家，你看比比值得下去。好的服装品牌这种精细的做工，包括我看他们每一个针脚的彩线做的都非常非常的精致这样算下来单件的价格99块钱，这一件99块，我身上那件也相当于是99块。我觉得这个衣服性价比做的太高了，因为他们外面399其实也是不愁卖的，销售的其实也蛮好的。我们这里已经是5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把这个粉色也比在我的前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好看，
1: 好看的，很嫩，
0: 看起来这个粉色颜色，你看也是显得气色很好，很台人的那个肤色。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正好是一个组合里面两件衣服完全是什么给你搭配好的，不是两件一样的，或者说花型是完全一样的，都不一样，不会有雷同，但整体风格都是那种碎花的那种样式，
1: 而且都是低饱和度的，都是粉蓝色的，
0: 对，
1: 然后呢淡黄蓝色的，
0: 是
1: 这种颜色在夏天看的话特别清爽，而且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棉质，是其他聚酯纤维的，做深色是可以的，因为反正一样是聚酯纤维，做个染色工艺就好了。但因为我们用到100%的棉，所以我们希望是什么？做到染色之后都能够接近于白百棉的这样的一个原色，这样子不会伤那个棉的一个手感嘛。我这件是圆领的哦，我这件圆领的，我在说大伏天的时候，大热天的时候，你穿着它领口的这个地方，哇，好凉爽，它彻彻底底帮你觉得说很凉爽、很舒服。没有领口的压力，但是喜欢领子的朋友我是觉得更为正式，那很多阿姨们我懂的呀，在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珠宝，戴什么项链啦、珍珠啦都是可以 的。而我们这件是宽松，因为娇娇呢是坐在里边的，可能很多长短拉起来不方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件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有余量。刚才我在直播前现场导演看到我还在说有没有再小一点的尺码，我说于兆林这个品牌它就是设计廓形的，所以穿完以后对于瘦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友好，好像感觉有点宽松，但是对于丰满的阿姨们来说特别友好，你越丰满我们这个衬衫反而越撑得起来而且看长短它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下面的位置遮挡掉的。今天199元光买这一件已经很超值了，
0: 是
1: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但今天我们做到199两件，
0: 是
1: 园林款。刚才我们看到模特所展示的这个颜色就是黄色的它有点浅黄色的很嫩
0: 也好看，
1: 这个颜色对小碎花很嫩的颜色。
0: 是
1: 今天199两件园林款的话是蓝色一件100%全棉的，黄色一件100%全棉的。
0: 是的，我们现在重庆的观众、天津的观众、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我们现在是翻领款卖的比较的好。再给大家我们镜头里面看一下我身上穿的，也是两件，一件粉色一件蓝色，蓝色这样的一件你看看真的上身很精神，简洁当中带着一些巧心思因为它这个蓝色的这个叶子这个花型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是完全不透的，你不用担心说会有点尴尬，而且束在你比如说很多的一些下身的装扮里面穿没有任何的问题，放在外面穿也很好看。而且我们蓝色这件它也是有口袋的，手臂这边也会比较的显瘦，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袖口的这个大小，包括它这个弧度做的都很好，而且领子你是可以扣起来穿，或者打开一块来穿都可以，戴上你的漂亮的项链，或者系一个丝巾，或者你肩膀那边搭一个丝巾，完全都可以，对吧？你的一些出那些空调场合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这个领子做的也特别特别的有型扣在一起穿或者打开来穿随意你自己来怎么弄。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了，因为电话线特别的高，刚才排队顾客很多，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就订我们的翻领款或者圆领款，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现在我们比较热销的，比如说大部分很多太太115到130斤之间2XL 码很热销，还有稍微有点微胖的130到145斤之间的3XL 码，下单速度也一定是要快，给大家送货到家，试穿尺码不合适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两个款式，一个是圆领款，一个是翻领款，随意你来选择。但是每一件100%的全棉哦，真材实料。我觉得其实衬衫也是我们衣服种类当中大家是比较实穿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衣服的一个款式啊。首先比较的简约，对吧？也很精神，直接纽扣一扣以后，哎，就会发现这个人大大方方的，对吧？气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尤其我觉得你如果不太会怎么搭配衣服，你只要选一件好看的衬衫，一上身，哎，那个效果也很出得来，也很有气场气质。
1: 是的，而且衬衫你会发现正式场合的时候也可以，同样全面类的产品，夏天还有全面的 T 恤，但你同样穿件全面的 T 恤参加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过于休闲了，
0: 对，
1: 好像没有那种仪式感，穿上衬衫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带领的衬衫在很多正式场合都能出现，我们就连衬衫哦，无论是圆领还是翻领都是带有口袋的，这个就是余兆麟的一个设计。考虑到很多夏天我们穿了衬衫以后不可能再穿外衣，那万一你的裤子是没有口袋的话，手机呀、门禁卡呀，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没有地方放了，那你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口袋里边。我们的衬衫啊，长短也合适，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也可以跟模特一样，跟娇娇一样，直接束在我们的裤子、裙子里边来穿，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你如果有裤子的颜色，随意跟我们衬衫上面小碎花的颜色有一个是比较接近，或者同色系，或者就是同色，直接搭一个下半身那个装扮，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这个衣服真的要上身要穿的，挂在那边我告诉大家，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上身，版型碎花的这种颜色搭配超级漂亮。你先订购下来，给东方购物一次为你服务的机会，我们等于把余兆麟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上身试穿保留吊牌，对吧？哪怕你说款式不喜欢，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尺码没有选准，没问题，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199两件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是很难很难谈下来的。你订购一件199都比外面单件省200元，别说两件了，两件外面是要花到将近800元的。
1: 对的，难道都有吊牌价的呀？你看吊牌价399，再一看成分100%全棉。说到棉质衬衫，其实很多市场当中是打擦边球的，还有10%、20%就是棉混纺，也叫棉衬衫。但是今天我们吊牌当中成分写得很清楚哦，100%全棉。5、6月份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你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像我妈就是的，大热天出去买菜，哎呦，从菜场回来一身汗，衬衫要换掉了。等于在下午的时候换件衬衫啊，洗涤一下，弄一弄的话，那么两件其实必不可少。
0: 是，
1: 导演还告诉我们，现在有观众啊特别喜欢我们余兆麟的品牌，是翻领圆领都买了，因为他会发现说我只花了400块钱不到，能够带走4件，在市场当中买2件就要800块钱左右了，对吧？超高性价比，而且材质也认可余兆麟的棉，做到100%全棉。现在看到

0: 这个粉色就是我们翻领款的另外一个颜色、
1: 嗯、
0: 我们翻领款只有两个颜色，蓝色系和粉色系，我们的圆领款也两个颜色、嗯、蓝色系和淡黄色系。
1: 是的，真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清爽，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而且百分百全棉，199是两件。看看模特又换了一件，我们这个是圆领的这件蓝色小碎花，下面你看看搭一个漂亮的这个白色半身裙哦，很高雅，
0: 很时尚，
1: 非常的有气质。
0: 对的，
1: 而且
0: 穿了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对吧？同样对着屏幕在某宝上面买到类似款的花型，你仔细往下拉看详情页、
1: 嗯、
0: 可能它根本冰点点棉的成分都没有的、
1: 嗯、
0: 就是100%聚酯纤维。那到夏天来临之后，你穿的这样的衬衫你会觉得闷呀热呀不舒服呀，对吧？棉透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四件套里面都是以全棉为主的、
1: 嗯、
0: 睡觉要透气，我们穿着外出的时候在室外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讲究透气凉爽和舒适。我们今天衬衫部分做到100%全棉，哎呦，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1: 对，也是意味着我们今天价格这么划算，这个品质这个性价比大家非常非常的认可。包括肩膀的部分，对吧？袖口的部分，你的腋下出汗多的，还有呢前胸后背担心什么出汗黏腻呀黏在身上，全棉既透气又很柔软，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穿得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对吧？视觉效果给别人感觉，衬衫也可以穿出时尚，穿出灵动，穿出百搭。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快速下单，就根据体重来选择，告诉我们需要的尺码，还有你需要是翻领款还是我们的圆领款。吊牌价给大家看一下，一件哦，399元，
0: 对，每一件上面都有这个吊牌价，399一件。当季的产品，余兆麟今年2026年的新款，
1: 是
0: 它在花型上、颜色上，包括你看成分上写得很清楚哦，100%的全棉，
1: 全棉没有别的材质，然后也是用到特别好的这种印染的工艺，把这种小碎花的颜色，还有它们特别漂亮底色印染上去。这一件衣服、啊、如果你穿出去啊，碰到什么闺蜜呀、邻居呀、小姐妹，不会觉得说啊，这个衬衫只要99元，就是那种大几百，对吧？300-400-500的价值感。
0: 花型好看，而且无论是蓝色系的、粉色系的、黄色系的，还有个特点，很显白
1: 啊。
0: 这个是我们在夏天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夏天啊，你会发现难免紫外线比较强一点，容易晒黑嘛，对吧？
1: 嗯、
0: 总是希望穿到那个颜色，不要是荧光那种颜色，好像显得更黄更黑了。我们要选的那种淡蓝呐、淡粉呐、淡黄呀，上身显得比较白皙、
1: 嗯、
0: 这种颜色上身以后显白，然后我们整个衬衫的版型又是廓形的、
1: 嗯、
0: A 字版的、
1: 嗯、
0: 穿上以后有肚子的地方看不到，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1: 是
0: 材质又不是化纤的、
1: 哦、
0: 又不是聚酯纤维的，做到的是100%全棉的。所以像这一件在门店当中卖到399是要的，包括在东方购物的朋友订购完以后199两件平摊下来100都不到嘛、
1: 哦、
0: 但拿到手之后哦，摸一下那个质感，闻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味，因为我们色牢度异味全部经过检测，符合国家标准。
1: 嗯，
0: 这个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穿起来很安心的、
1: 嗯、
0: 穿起来很舒服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衣服做到勤洗勤换，不用担心黏哒哒湿漉漉的天气好像我只有一件衬衫、
1: 嗯、
0: 洗涤完之后来不及更换了。
1: 对的，夏天衣服就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现在告诉大家选择自己需要的款式。我这边两件是翻领款的，然后呢非常的精神简约，您那边两件是圆领款的，而且我觉得这两件我们颜色是不需要你选的，我们都给你搭好了，有一件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件圆领款是这种有点黄色，而我们的翻领款是搭了一件粉色，直接选择自己体重，根据选的这个尺码选择款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性价比你哪怕网上随便搜一搜，这种99元一件这么好看的100%全棉的衬衫性价比极高，但东方购物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后面还能不能够做到其实也蛮难讲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真的好看。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装品类，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真的能够合作到这种专业的余兆麟的服装品牌啊。看看碎花衬衫，原来我们感觉这样的款式可能啊比较的传统，对吧？然后呢可能也是比较的就是内敛，但是其实你今天我们这样子啊，给大家也是很多的一些搭配的那个建议，可以穿出时尚度的。关键夏天到了，你真的很多家里面什么那种松松垮垮的那种什么上衣呀、汗衫呀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就说，你买衬衫，你买任何

0: 以后能够藏肥显瘦的，能够帮你热热遮挡掉的，
1: 是，
0: 同时还能够显白的。今天这四个颜色都不会出错，都不会踩雷
1: 啊。现在在我身上看一下，我们今天翻领的，翻领总共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蓝色。我穿的这件就是蓝色，直接把它束在一个 A 字的一个白色裙子当中。翻领，你看它这个领子做的特别特别的挺阔，然后呢，我觉得束在里面穿也可以啊。你如果有些中腰啊高的衣服，拉高你整个的一个腰线，但是你看这个衬衫型特别的好，还是比较的宽松的。有些你觉得说，哎，外包有点鼓，肚子有点大，没问题啊。这边下面我们是 A 字的版型，它是一个 A 字版型，不挑什么那种身形啊，对吧？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有点赘肉的，而且我们的肩线，只要你根据自己体重选择，这个肩线啊也做的缝合的特别的好。这个袖子的部分，短袖的长度刚刚好，没有过短，对吧？会露出很多斑肉，也没有过长，显得比较的累赘，会显让你感觉自己蛮魁梧的。我们这个袖子啊，它这个长短比例刚刚好，但是这个袖子的这个宽松余地，让你会觉得很凉爽，对吧？小风那么一吹，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整个人啊，哎，不影响你什么活动、
0: 扩展运动都不担心，
1: 拿包呀什么做运动一点都不影响，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日常啊实穿度非常高的一个衣服来穿。这样子我是敞开了打开一定纽子来穿、你看是这个感觉。如果我把它扣起来，它也会感觉就是比较的简约，
0: 比较正式一点，
1: 对
0: 吧？然后呼吸道这块下面这一块完全遮挡掉了。
1: 对的，你看它的领子也做得很正，所以专业服装品牌做那种有领有袖的这种衬衫，它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型的。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啊，扣开以后呢，打开一颗领子，你比如说里面那个纽扣打开一颗，戴个小项链、对吧？戴个那种珍珠的那种配饰，或者你可以搭一个那种丝巾，或者披一个那种披肩丝巾都可以，随意你来搭配。我们颜色比较淡雅，对吧？你用丝巾啊，百搭度也会比较的高。
0: 对的，娇姐这件有蓝色和粉色，我这件是圆领款的，圆领款的这件呢有这个蓝色以及淡黄色。
1: 是，
0: 我要讲一下长短。因为娇姐素在里边穿，很多阿姨说我喜欢长款的，这件长不长？来，
1: 对，
0: 我身高1.7米了，穿上高跟鞋，但是它是长款，正规长款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但不能再长了，阿姨们不能太贪心，再长就变成裙子了，对吧？我们这个长短，哪怕你是扶一下把手之类的，抓一下把手之类的，腰啊、肚脐眼啊、胃包这个位置是不露出来的，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甚至于说你骑自行车，那腰封的这个位置也是帮你遮挡掉的。再长的话，我说句实话，你身高不高会压你身高，就显得比例没有那么好了、而且我们这个衬衫的长短还有个很大的优点在于哪里，它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像娇娇在节目现场选择的是裙子束在里边的、我在节目现场的选择的是那种阔腿裤、因为夏天穿阔腿裤风凉嘛，对吧？
1: 对，
0: 穿阔腿裤搭我们这个衬衫也可以，带口袋很实穿、去年我们余兆麟的款式是只有衬衫、做到100%，但价格比今年贵啊，但是不带口袋的，好多阿姨说手没地方放，东西没有地方放、但是今年我们做到两个全棉大口袋，大大的口袋，而且这个面料做到100%全棉之后，有点水柔棉的感觉、它不易皱。我是这样子啊，把它放开以后不易皱，因为小碎花本来就可以把这个皱的弊端稍微规避掉一点、再加上我们加入到了这个水柔棉的工艺之后，让整个衣服的面料又柔软又挺阔。
1: 对的，真的就是触感非常的好，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有型啊。现在我们个别的尺码我估计是要断码了，因为其实很简单，你只要选圆领款和翻领款，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翻领款现在是全面告急，要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
0: 对的，特别是4XL 5XL 5XL， 他们跟我讲翻领款两件组哦，即将只剩个位数了
1: 啊。所以啊，尤其你要就是对着那个大尺码、你要买衬衫外面比较难买到的观众，今天东方购这边我们有比较大的 4X 和 5XL 吧的这个尺码给你送货到家，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帮大家服务到位。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翻领款全面告急当中，大家买衬衫真的，今天我们今天翻领款特别的受欢迎哦。我觉得其实1999两件这个性价比，你想一件100元都不到，真的、就是说东方宫首先给到大家这个衣服啊，我们开发进来，对吧？契合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很多的一些诉求，我们还把价格给你打下来，没有说你要什么大几百买一件，单件的价格100元都不到。
1: 对的，这个价格在余兆麟的线上和线下门店当中真的是为数不多，做到两大品牌东方购物和余兆麟啊。

0: 双方让利才是1992两件，但于让利品牌也说了，今年我们是2026年夏装首秀做到这个价格一加一的组合，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够维持199元一加一就不敢保证了，因为你要知道材质不是化纤，就是每一年棉的成本都会发生一些波动。那今年你会发现说，哎，棉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是这样的，但这批货卖断之后，我重新再要来订布，再要订棉来生产的话，就没有办法维持原来的价格了。现在199两件这个羊毛你得薅，因为后续如果断码断色了，不接受预约了，我们这个货品就下架了。今天我们不仅现场有我和娇娇，我们导演还特别请了位模特啊，来现场演示各种穿法，粉色的裤子啦，黑色的裤子啦，白色的裙子啦，把我们的衬衫束在里边了，束在外面了。阿姨们拿回去之后也可以自己这样子来自由搭配的。
1: 对，其实可以把衬衫做到实穿度非常非常的高。我身上这件我们的翻领款，加上它另外一个颜色粉色，这两件199元，现货是要全面售罄了，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两件全部都是要真材实料。看看，随意的一穿，对吧？扣子打开一颗，下面你扣好了以后，人就显得很精神，对吧？就是你会感觉它做的好像是有点那种宽松的一个 A 字版型，但是如果你像那种束好了以后穿，哎，还是感觉啊上身笔笔挺的，对吧？你下身如果束一个那种中腰或者高腰的那个裤子或者裙子，显得你的比例也是特别好的。而且这个衣服真的穿到非常非常的舒服，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买菜呀、拎东西呀，没有说任何的衣服你穿的什么，颜值是有的，外观是有的，紧绷绷的，或者有些。贴在那个身上出了汗呐、黏哒哒、潮乎乎的，完全没有，全棉特别特别的透气啊。所以今天你随意选，真的有像您讲的，翻领款也订购下来，圆领款也订购下来，
0: 对的，
1: 你买四件所出的总价300多块钱，400块钱都不到，外面你买这四件1600元左右。
0: 对呀、对呀，哎，我跟大家可以站一块给大家看，同样我们两件都是蓝色系的，
1: 不一样、
0: 但是蓝的不一样，对不对？它的这件蓝色更具有正式感一点，哪怕白领上班也能穿着，因为是翻领的。我这件蓝色呢更加松弛一点，然后呢更加轻松一点。我就这么说，你这两年这件衣服买回去之后，你外出的时候，看到的光脆，到了过两年，我们于兆林出新款了，你买了，把这件放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的呀，对吧？因为材质100%全棉、就是棉这个东西啊，好像阿姨们都认，姐姐们都认。现在翻领款的两件组在热销当中，圆领款的两件组啊，如果想订购的朋友也要加快速度，蓝色加淡黄色。
1: 对，我来教大家，如果你很犹豫翻领款、圆领款到底怎么样来选择，我告诉你，你先把两个款式的都订购下来，因为我们可以上身试穿的，拿到你这两个款式产品以后，你穿。如果你穿下来感觉，哎，翻领款我穿得更好的，圆领款你就拒收，你退掉，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就选择一个你自己穿上身更加合适，你觉得更加好的留下来。咱们多邦购是没有什么那种运费呀、退呀之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啊，哪怕你定的那个尺码选择有点偏了，没有选准，没问题，尺码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所以我们不纠结不犹豫，我们等于把于兆林的专柜搬到你家门口。这么热的天，你都不用出去什么逛专柜呀、逛什么百货商场买衣服了，服务我们非常贴心和到位，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款式都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只有两分多钟了，不用纠结，不用犹豫，199两件，百分百全棉的衬衫啊！翻领款特别的热销，要订购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啊！真材实料，亲肤透气舒爽以外，我们的小碎花的这个花型啊，近看远看都漂亮，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花型啊做得很舒爽，也很亮堂，对吧？把你这个肤色呀，人的那个气质啊，衬托得特别的好，
1: 显白呀，拍照也好看呀，对吧？现在阿姨们可会发朋友圈了，可会自拍了，拍照好看的，而且材质穿得舒服之后，人家在炎热的夏季也没有那么多出现那种闷汗的情况。嗯，它跟那种棉质 T 恤不一样，出在身上闷在身上就是汗哒哒不一样，它宽松的版型，肚子呀、胃包呀、后背啊，稍微出点汗的话，100%全棉，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5XL 码，丰满到180斤的阿姨们啊，都有5XL 码，所以尺码颜色不要纠结。
0: 对，真的，这件衣服这个款式，不管是翻领圆领，你要上身穿，上身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你不用担心说我肩膀很宽，对吧？我可能腰围比较的大，或者我比较的丰满，没问题。这件衣服你根据体重选择，上身效果一定好，而且我觉得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没问题，东方购给你是服务到位的。但是这种价格，外面一件399，你买两件就是798元，将近800元，我们两件才199元，就是我们买两件的价格，外面一件你都买不到。
1: 对的，娇娇，这个价格这档是这样的啊，下一档不敢保证了，因为下一档品牌方也说了，199两件对于门店一件399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货源，这个花型卖完结束，好吧，199元两件，现在翻领款在热销当中，翻领款的4XL 5XL 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真的，你现在买一个什么全棉的毛巾，全棉的浴巾啊，一条大的尺寸都要200多，
1: 还有洗脸的小毛巾，对吧？100%全棉，还不是棉混纺哦，棉没有加什么混纺之类的聚酯纤维之类的啊，在成分当中写得很清楚，100%的全棉。
0: 对，打电话来根据体重选择自己的尺码，还有呢选择款式就可以了，有翻领款和圆领款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试穿不合适还可以后续给你更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呀，换季，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也觉得说，哎呦，这个风一吹呀，身上哪里好像痒痒的、干干的，甚至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有点小敏感，很多时候皮肤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在困扰着大家。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东方购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一个对我们皮肤非常友好，而且这款肥香皂可以说是从头洗到脚的一个驼奶皂。那这款驼奶皂呢，它的原材料就如它的名字一样，驼奶。驼奶从哪里来的？来自于非常高品质的驼奶原产国，我们迪拜进口过来的驼奶，帮大家加工而成的，而且加入了珍贵的藏红花，它的配方就非常的天然原生态，而且对我们的皮肤温和但是相当的友好，甚至很多困扰着咱们的问题啊，可以相对应的用它来进行一个改善。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这里的嘉宾佩如姐请到了直播间。
4: 好久不见，亲爱的
3: 佩如姐。
4: 主持人好，问候亲爱的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到底要看哪个？看这个吗？一号机吗？我已经半年没来了哦，大家想我吗？大家都知道哈，我叫做皂中女王。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带来很多之前曾经有过法国进口的香皂，也有呢，还有德国进口的香皂，但今天的这一颗我真的是爱不释手。最近季节在交替啊，春天，很多人说哇塞，清洁都不敢清洁了，脸都不敢洗，那家里的老人连澡都不敢洗了。这一颗是真正的固体驼奶，而且是远赴从富得流油的国家迪拜。如果呢，你们可能有兴趣过啊，就是迪拜旅游过，大家都知道，哇，我一生中我去过，我觉得金碧辉煌的世界，真的就在迪拜沙漠中的国家。然后伫立在那个沙漠当中的那个七星级的帆船酒店，他们指标，我住进去之后才发现有一个很神奇的一颗罩，就是这一颗，它上面呢写着，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有1、2、3、4、5、6、7，有七颗星星。而且呢，它的很神奇是它的驼奶当中，我还发现它的上面还带着一个皇冠。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呢，这个品牌所产制的驼奶的精油皂呢，原来是迪拜皇室早期他们亲自自己呢，皇室他们里面在御用的，也就是是皇室成员在用的高端奢侈品级别的这个应该是护肤皂。所以呢，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实验室是迪拜皇室是每年都会亲临去考察他们的整个生产过程。重点是你用的每一块皂当中，为什么上面会有皇冠？因为他们的驼奶是产自于每一颗每一只的那个驼奶身上，他们都有那个身份标码。然后呢，他们产出来这个奶啊，是真正的是营养成分是高于普通骆驼的560%，也就是说他们等同于是驼奶中的贵族。然后呢，他们还运用了这个藏红花、西红花，大家都知道它对于我们的皮肤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呢，当驼奶遇上西红花，天哪，里面它是无水添加，没有酒精，没有香精，甚至它没有增稠剂、拉丝剂，它里面呢就是纯粹的驼奶。所以我等于说 是把真正的驼奶当中里面的高养分营养直接输送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3: 是的。
4: 所以呢，家里可能从小到啊，像我自己小孩 我高龄二胎，我小孩呢，他是从出生就有很严重的那种，就是会容易挠痒痒，然后呢季节交替会那种所谓异位性皮肤炎，每次反复去给医生看，医生就是开的那种都是短暂型的，就是那种药膏，但那种东西不能长期给小朋友用，所以呢，其实后来最后医生还建议我说，不要用太多过于化学造剂的这种保养品、护肤品或清洁类东西，因为会破坏掉皮肤皮脂膜嘛。
5: 对对对。
4: 所以这一颗皂我觉得非常棒的是什么？它真的安全，而且真的天然。然后重点是什么？它适用于小泽到小宝宝啊，然后呢年龄大则到家里的爷爷奶奶有起屑脱皮的干痒的，然后甚至家里的男士朋友可以把它当剃须用的这个刮胡泡，甚至可以洗头发，可以洗脸，可以洗澡，可以洗手，而且它里面因为有番红花藏红花，所以洗完是真的皮肤非常非常亮，你知道吗？在迪拜Mall，这就是我去的迪拜七星级帆船酒店，然后这是世界名牌的汇聚地迪拜Mall，也有这一颗皂，这一颗皂小人民币要小200块钱，就我当时去看到，所以你不要小看它。然后今天主持人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吗？你拿出来，你可以闻一下它的那个味道。
3: 是的，先给大家看看，反正我当时拿到手里之后，我真的是被它的这个颜值所首先吸引。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精油皂、手工皂，它们的皂价就非常的昂贵。
4: 对。
3: 然后它们的颜值就跟我手里看到的这个一样。
4: 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乳黄色的？
3: 乳黄色就是我们驼奶的那个颜色，而且大家喝过驼奶粉的，对不对？东方购驼奶粉卖得很好，
4: 对，
3: 就驼奶粉它的这个颜色就来的说就是那种更黄澄澄一些，然后你看红色的这个一丝一丝的，这就是我们藏红花的成分，观众朋友，
4: 对，
3: 这个藏红花的成分你是清晰可以看得到，而且藏红花的成分用料很扎实哦，
4: 看得到它的花蕊有没有？
3: 然后其实我刚才拿到手里，就像刚刚佩如姐说的，这个吊签、这个吊牌，我是有仔细的研究一下的，几个重点啊，刚刚佩如姐说折合人民币要小200块钱，
4: 这真的，
3: 这个是我们迪拜的货币，折合成人民币我们给大家算了大概就是100多块钱，小200元左右，所以这在迪拜它是真的有售，而且在迪拜的帆船酒店当中可以用得到它。然后再来呢，就是我给大家特别的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这
4: 款配方，太干净了，
3: 就是。我首先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激素、酒精等等这些刺激的东西。然后你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驼奶粉，而且你看我们的原料成分，驼奶是来自于哪里的？
4: 迪拜进口
3: 的哦，有驼奶粉。然后呢，我们有西红花、氨基酸、红花果油、椰子油等等的，反正我看了一下，都是很天然的。
4: 还有沉香油，哎，哦，截止零了。你有没有发现，没有化学皂基，没有酒精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重金属，
3: 是的，
4: 没有防腐剂，连防腐剂都不添加。
3: 是的，包括你看它的这个包装，我个人就觉得就很现在那种，你到了精品店当中买这种手工皂，就是这种很原生态的，就告诉你我当中没有太多过多的乱七八糟的添加，
4: 对，
3: 我是很纯粹的一个状态。然后至于它的使用效果，我们今天口说无凭，我们直接来看效果好不好？
4: 然后
3: 佩如姐在现场，
4: 浓度等一下哈。我作为50岁代表，我先说哈，不可能先天丽质了。那很多人说，为什么你皮肤现在变得那么的干净？我想说，应该是我现在都去掉了那些所谓的洗面奶、卸妆油了。你像你的脸啊，再脏也不可能比我这个白板比脏吧，对不对？好，我现在直接啊，它的去污能力跟去油能力不是重点，关键是你有些卸完妆去油能力太强的，在你脸上还反而容易会反干、反吸收。然后这一颗皂它很神奇的地方是，你看我现在打一点石油给你们先看一下，浓度很高。
3: 你回家这么绵密的，
4: 就是因为我说了，人家它的盒身上面、履带上面甚至都写着100%。后来我一探查才知道，因为它是浓缩到真的就是把所有的驼奶当中的营养成分精华，它是压缩、压缩再压缩，所以呢，它没有化学皂基，你会感觉到浓到拉丝，然后在皮肤上巨嫩巨滑。然后刚刚呢，我请我工作人员啊帮我做一件事情啊，就是随便去加个水、打个泡泡，你们看它泡泡都是绵密的。
3: 这就是咱们那个驼奶皂打出来的泡泡，对不对？
4: 你回家自己，对，它跟你现在的那个，你有没有发现，一般的化学皂基，现在起泡剂、洗面奶、沐浴露，还是呢，现在的所谓的荧光漂白剂那些香皂，不一样的地方是，香皂打出来泡泡是很大的，它不是可能像这样绵密的，
3: 对。
4: 所以你看，我现在直接把它敷在我的脸上，
3: 而且我甚至觉得它的泡泡都是奶白色的，有那种驼奶的天然的感觉，
4: 你看到吗？然后呢，我跟你说，把那个驼奶整个营养成分输送到你的皮肤，我现在现场直播哈，
3: 是的。
4: 现场直播，现在直接全脸给你洗脸啊！
3: 完全洗不掉的油性笔，现在哦没了。
4: 按摩按摩之后来，重点关键是你会吓到，就是他洗完脸、洗完澡，或者是你洗完手之后，你会有一个惊人的感受，就是 你会感觉到你毛孔都在呼吸，尤其像秋天、春天这两个季节啊，现在是春天嘛。我在秋天那时候开始在用这颗皂，一到一整个冬天，我皮肤都是亮到发光的。嗯，
3: 而且佩如姐真的，我也好久好多年没有见到她了。
4: 你有看过我素颜的样？你有看过我素颜样子吗？
3: 我觉得你素颜和化妆没区别。
4: 我跟你说，我现在素颜给你们看啊，不要笑我。
3: 你这个皮肤还是很细哎。
4: 我跟你说。所以我说驼奶的营养就是一皂到底，当你在洗脸的过程当中，你不用有任何的就是担忧。我现在才洗完脸，你看我就短暂的把它洗完之后，你看皮肤
3: 的这个皮肤，不说年龄，我这二十几岁的这个毛孔都看不到的，完全看不到。
4: 镜头门镜你看哦，我现在全脸脸是干净的，这我的手，那你看现在我的脸，
3: 是的，而且刚刚那些油性品什么的就起干净了，就证明我们有清洁力的同时，我们对于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4: 洗干净的重点，你会发现我的脸它是不拔干的，我现在连水都没擦哦，爽肤水、乳液、面霜都没擦。一般你洗完脸之后呢，脸是拔干的，然后贼干，然后甚至有时候清洁能力过强，脸还会泛红。然后我每一次洗完这颗皂，我就觉得我的脸就像是敷了面膜、敷过膜一样，就是这一颗皂。
3: 是的，
4: 所以呢，家里我们女士朋友把它当卸妆洗面奶来用，家里小朋友。你又怕说啊，它到了夏天，我们是洗脸洗澡的旺季，这个也可以给家里的小幼儿去用。
3: 是的，孕妈妈、孕妇都能用，小朋友都可以用呢。因为
4: 好用，
3: 它虽然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但是它是完全温和的。
4: 对，
3: 温和到什么程度？观众朋友，你看啊，无酸、无皂基、香精、酒精、色素、重金属、防腐剂、抗生素这些等等的，我们都没有，更没有可怕的这个继母素。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块精油皂，它就是非常纯天然的，然后手工帮大家做成的，加入的东西是迪拜进口的驼奶粉，加入的东西是我们非常珍视的西红花，就是藏红花。
4: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刚刚也给您聊了，这款这个精油皂呢，首先拿在手里很精致，你完全可以送人，自己用都没
4: 问题。迪拜 mall 真正的奢华七星级的百货商场、贵妇商场，在迪拜屹立不摇，大家都知道，去查专柜一排上去就这一颗，拥有到藏红花在里面，撒在藏红花里面的驼奶皂是在高于他们平常驼奶皂的价格。
3: 是的，
4: 所以这一颗反正就是将近少2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惊喜价格，因为你刚刚看到一直399，大家一直以为说是不是1块2块？我去过迪拜，我买过啊，退完税大概你399块钱，你可能买到三颗。
3: 对，
4: 我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你看啊，三颗之外还有第四颗、第五颗。
3: 是的，五颗399的话，其实平均每一颗也才几十块钱了。我觉得对于手工皂来说，就正常的。在国内买一个好的高品质的精品手工皂的话，
4: 很值吗？
3: 也要这个价格。
4: 你现在又不用飞到迪拜去，你也不用害怕代购给你买到假货。但是佩如来了，我说过哈，香皂皂中女王带给大家一定就是好的，洗澡、洗脸、洗手护全家。反正呢，香皂手工皂就是消耗品嘛。你要洗，老公要洗，小孩也要洗，对不对？我们洗脸洗澡一皂到底，来这一颗免费给大家试用。这今天我给大家惊喜啊，新品首发，而且不是从五颗里面拆，第六颗是我会放在箱子里面，直接送给你，连这个外包装也给你。这一整颗皂100克足重啊，来自迪拜帆船酒店指定使用的这个
3: 那我们就是399块钱，今天可以给大家做到六颗
4: 399。
3: 但是我说了，作为新品首发，它给大家的惊喜还远不止如此。
4: 我有礼物，
3: 我们第一次跟大家推荐这款驼奶的
4: 新品首发来喽，只有这一档哦，
3: 哇，
4: 只有这一档
3: 哦，又来喽。
4: 刚刚你们发现我加了桌子了，加长了，因为在直播前他们以为就只有这5+1、6颗，我说没有没有，我今天帮大家争取到，我说半年都没有来我的东方购物跟我粉丝见面了，我再送额外的第7颗，
3: 第7颗，
4: 今天下单成功再送第8颗，
3: 第8颗
4: 再送额外的第9颗，
3: 我的天哪，
4: 来，我们要十全十美，对不对？
3: 对，
4: 马上母亲节也很快要来了，还有五一假期嘛，我们都要出游干嘛的，你就出游带这个也很方便，所以我现在给大家来满满的10颗，
3: 天哪，
4: 这10颗十全十美，399，但是我先说啊，厂家跟我说仅限新品首发这一档，
3: 因为是不赚钱的，到第10颗为止，399块钱，
4: 来
3: 10颗就已经是每块39.9块了。
4: 但是我刚刚我有允诺大家说要免费试用啊，
3: 是的。
4: 所以你今天下单成功10颗之外，那个试用装不要从里面的主赠品拆，我放进箱子里面，还有再放第11颗，这桌上真的都摆不下了。这一颗是送给你无条件试用的，好用我们留下来继续用，不好用只需要退款我10颗，全额退款退货，消费无忧。
3: 这一颗还是送给大家，
4: 对
3: 啊，而且我们这一颗不是中样小样，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克重。
4: 对，所以这一颗你说你自己去迪拜买， 对不对？然后退完税也得100多块钱吧？
3: 是的，啊，
4: 直接先送给你们，全家先享用感受。
3: 所以今天这款驼奶藏红花的精油皂，可以让全家去一起去使用，
4: 没问题。
3: 同时，从您的头洗到脚，哪里干洗哪里，哪里不舒服洗哪里，甚至用来洗脸卸妆都没有问题的，给孩子洗澡洗头都没有问题的。今天拿回家去体验感受一下，399元，再度重申，11块还开放1块免费试用。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来抢我们新品首发的闪亮备货。021516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非常快呀。首先，今天东方购物是第一次全新品首发，我们的这款迪拜驼奶的精油皂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诚意也非常的满啊。首先，我们正常提报的话，这个价格只能买到五块，但是因为今天佩如姐自己来了，她给大家加送了一块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并且把组合从原来的五块直接升级到了十块，再加一块免费试用，11块带回去，每一块核算下来，我给您算了算，30块钱出头，也就现在买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带回去的这么一块驼奶皂，首先在迪拜的很多的高端的商超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它，折合人民币要100多哦。再来就是在这个迪拜的七星的帆船酒店当中，
1: 对，指定用皂，
0: 它的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们新品首发，限量备货也只有200套，也就意味着他们只拿出了200块做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对，
0: 这一块什么概念啊？这一块我们是统一的正装给到大家，然后原包装拿回家去，你可以先随便拆一块来试用起来，满意了整组留下，不满意399退给您，这块还是送给到大家的。然后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什么叫精油皂，什么叫手工，这种手工的感觉的精油皂，我们这里边是用到迪拜进口的满满的驼奶做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不是说什么刷刷白的呀，或者不是说什么红的黄的各种染色剂色素在当中，就是驼奶的原色本色来的。然后红色的这一丝一丝的部分啊，它叫做西红花，也就是藏红花，把藏红花这样高端的这个材料放在这个皂当中，对于我们这个皮肤的好处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了。
1: 而且镜头导播可以再近一点吗？你们发现主持人手上所展示的啊，它那个藏红花，你们发现它是啊，这个我打开了，因为它还有一个塑封保鲜膜保鲜着啊。你仔细看，它是一丝一丝的，它是用藏红花的花心。如果你买过藏红花，就知道它其实它最贵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花蕊花心。所以呢，你能看到每一株的这个藏红花，所以你在洗的过程当中，这一整颗皂呢，它是融合在我们的整个皮肤上面，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油润度，这一颗是100克重哦。然后您回家你把它起泡，然后呢，佩如刚刚已经稍微沾了一下湿，然后我放在这里，
0: 加了一点点水之后，它整个的拉丝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强。而且我跟大家讲，刚才我是特意靠近去闻了一下这块皂啊，
1: 对，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讲，首先它是那种淡淡，它没有齁香的那种喷香的感觉，没有的，它是淡淡的，非常沁人心脾的那种清香味儿。然后这你就努力的去回味它的这个味道，有点像那种巴厘岛啊，有点像那种高端酒店度假酒店里的那种淡淡的香气。
1: 对，然后呢，这是为什么会拉丝，很神奇哈。你一般的这个香皂应该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哈，这就是驼奶里面的精髓。所以为什么我说每一颗这个驼奶皂精油皂当中，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会有一只骆驼上面戴着一个皇冠，因为这个皇冠是真正人家迪拜他们皇室所培育的，就是优质的驼奶啊。那为什么说这个驼奶怎么来的？就是他们的皇家骆驼当中所产出来的奶，所以它比较稀少，也比较珍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去到迪拜旅游，很多人其实去过都会被安利说一定要把这个啊像麻布袋一样的这个皂买回来，因为等同于你就是把所有的精髓活性全部都用在你的皮肤上面了。因为呢，在迪拜也是比较特殊的沙漠国家嘛，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早晚均温是温差很大，
0: 对，而且很干。
1: 我去了白天最高温到将近50度，我去的那个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干到不行。哎，但是你不要觉得说那边迪拜的那一些皇室啊、公主啊，他们都蒙着纱，女孩子都蒙着纱嘛，但是人家的皮肤都是在发光，你不要觉得人家有点黄黑的，他们也在发光，所以才知道原来驼奶里面有非常多优质的营养成分，养分它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亲肤的同时呢，驼奶呢它在我们皮肤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去做到一个饱满。那佩如现在用的是油性笔啊，然后呢我给你们看，这是刚刚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去打出来的泡沫，
0: 就是用我们的驼奶皂打出来的，
1: 你可以看一下啊，对，就驼奶皂打出来，这是真实的，我们绝对不会作假，因为你回家也是一样会自己感受到，
0: 对，
1: 它的泡沫是非常非常绵密的，然后这个泡沫呢打在你的脸上，你就感觉像是那种奶油，就是驼奶的浓缩的那种感受，然后呢又像是那种慕斯在你脸上，又像是那个棉花一样好滑，然后你可以把它像面膜一样敷在你的脸上。平常啊，这个女人们现在最近有起屑脱皮，脸上有皱纹有干褶，那都是我们皮肤的老化嘛。那我们可以用这一颗皂当养肤皂、美肌皂，全脸，你看我现在直接涂了脸眼睛，
0: 哇，直接这么暴力揉搓，
1: 我这样没，
0: 哎，不会是沙眼睛吗？
1: 对啊，如果我造假，我现在我眼睛就流眼泪了，对不对？那你的洗面奶有时候不小心搓一下，哎呦，我那个眼睛都流眼泪了，因为现在太多的这些清洁 类的产品一定就是有化学皂基、有化学起泡剂、香精、酒精以上这些东西。所以为什么现在人耐受皮肤变那么差，皮肤容易红？那你看我现在，我泡沫一直不断的在我眼皮上面，我也没有流眼泪啊，对不对？好，然后呢，轻轻按摩。那我因为现在啊，我自己在家里就是用莲蓬头直接冲一冲就 OK 了。那我现在就直接稍微啊，用这个湿毛巾，我把它卸干净。我是非常敏感的皮肤啊，然后你看一下五十岁对比一下现在我，
2: 天哪，
1: 素颜
2: 还是很嫩哦，
1: 而且重点是什么？
2: 看不到毛孔。
1: 对啊，然后我再擦干一点啊，你一定觉得说啊，佩如你脸上是水啊，所以皮肤亮啊，我用干毛巾再把它擦干净一点。洗完之后你看干不干净？
2: 我离着佩如姐这么近啊，我就可以看到她的皮肤还是在发光的，在透亮的。
1: 我现在
2: 洗得很干净，
1: 我就用随便的一盆水，然后你看这盆水都像牛奶一样，我就用水这样轻轻的冲一下，你看我的脸，我现在还没有擦任何爽肤水，没有擦任何乳液，但是你看，那就是做完之后，你整个皮肤毛孔都是感觉都是在呼吸，然后整个皮肤那种水润度非常非常好。
2: 所以这还只是洗脸的效果，如果拿来洗身体的话，
1: 洗身体
2: 你真的身上你会觉得每一寸肌肤都滑溜溜的，然后很嫩滑。
1: 就这样，我有粉丝给我反馈，
2: 并且它不会拔干，对不对？
1: 这是我的粉丝给我寄来的照片啊，他说真的这个皂太好用了，他到了冬天就是像这样，然后会挠痒痒。然后呢，就像这种哦鱼皮，然后现在他拍照给我的，这真实他们的使用效果。然后呢，这是家里的老人家，哎，说洗着洗着，这皮肤角质壁都变得健康了。
2: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清洁是最重要的保养第一步。那我们现在呢，家里清洁香皂、沐浴液、洗手液、洗面奶买了一大堆，不如今天直接就把迪拜人家真正这么高奢的，上面有七颗星星、七星级帆船酒店专用。骆驼上面还有一个皇冠戴在上面，因为这真的是迪拜人家皇室他们专用的品牌。然后在这边有迪拉姆哦，这个是价格68迪拉姆，就是100多人民币。所以你飞到迪拜去买这一颗100克的这个驼奶皂，里面还有番红花、藏红花的，100多块钱，今天是免费给你们用，但只有新品首发啊，这是广告推广，因为他们很重视中国市场。
2: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今天这款皂，你去看它的配料表，你都会觉得很感人。就是刚这个佩如说到的，像现在很多在用化学皂基，在用很多的这种添加香精、色素、酒精，各种重金属防腐剂都加入在当中，甚至还会用这两个东西，都很可怕的。但我们今天这块皂，我们可以承诺无，从头到脚都是没有。没有，所以换而言之，你像我们家就是小宝宝，我们家老大4岁，小的才几个月的时间，
1: 可以洗，
2: 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去给他洗，因为他没有添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的，
2: 他的配料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可会看配料表了，买吃的都看配料表，买这种日化用品你也可以看看配料表，这里边的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驼奶粉，而且驼奶粉都是来自于迪拜进口的，迪拜皇家的那种的驼奶粉。然后呢，其次用到的就是我们的西红花，然后再加上各种的油，棕榈油啊、椰子油啊，都是很天然很健康的。这一块儿刚我们说了，你没有，你说在迪拜卖100多块钱，现在你在商超当中买一块好的精油皂，买一块好的手工皂，是不是也得大几十？东方购物今天一杯咖啡都不用的价格让你拥有回去，399块钱，我们是10块再加一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没问题。
2: 如果说用完了之后不满意，没关系，这一块可以留下吧，佩如姐。
1: 可以的，你就留下来，你还我10块就好，我399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啊。
2: 是的，
1: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脸上有黄气的用它，脸上有皱纹干痒的用它，季节正在交替，毛孔粗大，家里青少年正在长痘痘的皮肤，用它来洗，全身从头洗到脚趾头都 OK 的啊。
2: 好的，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免费试用的名额，02151199000。

0: 国际名牌的汇聚地，不是被国际认可的品牌是很难进入的，而我们的专柜就在这里。
1: I'm proud to say our camel milk soap is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的，电话线在大繁忙满线当中，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些什么荧光剂呀、香精呀、色素啊、激素啊等等的，我们今天这款驼奶的精油皂都是不添加的，你完全可以放心去使用的。我们这块皂它的口号叫做从头可以洗到脚，皮肤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皮肤呀，然后一些娇嫩的肌肤呀，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你都可以用它来使用。我觉得首先啊，你可以十一块带回去给自己的老公开一块，因为男性朋友可能有时候不像女性朋友他们的洗护日化用品那么的丰富。
1: 对，
0: 你像我老公就是每一次洗澡一块肥皂从头到脚，
1: 对，
0: 头也用肥皂洗，然后身上也用肥皂洗，平常洗脸也用肥皂洗。你给他用用这款精油皂，你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迪拜的驼奶，什么叫做加入了藏红花的成分，什么叫做天然皂基，什么叫做无激素、无酒精、无香精、色素。这款皂它很温和，但是清洁能力很强，因为你知道男性朋友他身上会比较油
1: 啊，
0: 满身的油，满头的
1: 油扣，
0: 你用这个它可能去油的效果会非常好，
1: 老香了，我跟你说。而且尤其是男孩子啊，男生啊，尤其到了夏天都会容易冒汗出汗嘛，那个气味啊，我告诉你，这个驼奶啊，驼奶当中被称之为是真正的那个奶中贵族。那驼奶里面的有效养肤成分，它不只是给你清洁，它真的会带来皮肤的一个真正一个容光焕发的一种感受。反正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全素颜，没有上粉，我刚刚洗完脸，像脸不亮晶晶吗？所以现在不管是脸部的问题有暗黄的，还是呢皮肤比较敏感的长红丝丝的，还是呢现在粗大毛孔粗大长痘痘的，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啊，到了冬天可能你都不敢那个洗澡的，为什么？
0: 因为
1: 角质壁变薄嘛，油脂没有了，那你清洁不可能不清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从头你可以去洗，这我们的粉丝给我们的反馈啊，直接把它拿来当，他说洗发精现在的钱都省了，这一颗皂也可以用。然后呢，脚趾头还有包含你的脚后跟，尤其是这个腿啊，像这种冬天啊都会像这样子，又越挠越干的啊。然后擦了乳液没有用的，好多给我们反馈都说好，因为这一颗皂当中除了白白的驼奶成分，成分表第一个就是驼奶粉。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
1: 给大家看，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看配料表，买吃的东西都要看配料表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款日化用品，这款精油皂也可以给您看看配料表。我们成分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驼奶粉，然后第二位的是西红花，接下来加入了氨基酸、红花橄榄油，还有果油、椰子油，我们叫做精油皂。你看加入多少油？棕榈油、乳木果油、甘油等等的。
1: 最后还有最贵的
0: 沉香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那种像什么香精呀、色素啊等等的，包括酒精、包括鸡某素等等，这些全部都没有，非常温和的一个成分。
1: 很重要是这颗皂在这边是七星级迪拜帆船酒店在指定使用的品牌皂。
0: 是的，
1: 你等于是你把那个七星级帆船酒店人家在专用的这种顶奢的护肤品，你搬回家了。如果懂行的人，你朋友到你家去做客，洗个手，天哪，你用那么奢侈一颗100块的皂来洗手？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款的确是这个在迪拜是有销售的，
1: 对的，
0: 折合人民币这一块就100多块钱。
1: 这是迪拜墨池盘，因为佩如也亲自飞到了迪拜去嘛，然后为大家去真正采集到现场，所以你们都有看到我的 VCR 画面。这一颗皂真的就是呢100多块钱。
0: 是的，
1: 重点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驼奶皂不是那种荧光漂白剂，你看我的 K 表是白色的啊，一般的香皂它不就是硬邦邦白色？
0: 对，
1: 那个都是化学的，
0: 是的，
1: 就是起泡剂加上什么荧光漂白剂，所以洗的虽然干净，但是它是漂白就会残留的，而它就是像驼奶粉一样是乳黄色的，
0: 是的，
1: 每一颗摸起来是油润，仔细看它有那个藏红花的花珠啊，就是花蕊花心在拌在当中。
0: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它，你像我手里这块是刚刚把那个塑肤膜拆下来，
1: 对，
0: 你用手摸摸就是油墩墩的、油油的、润润的，已经有点淡淡的那种发黏的感觉，因为我们里边加入了很多的精油成分。然后你稍微给它一点点水，
1: 在这
0: 我们佩如姐，你稍微给它一点点水，你就可以看到它有神奇的拉丝。
1: 所以我自己，我的小儿子4岁啊，也非常爱自己洗澡，他就是边玩这一颗皂说拉丝，然后边洗澡啊，洗头洗澡就直接给它用它了。所以这一点点你看一下，它可以浓缩出这么多的活性，这都是驼奶里面带的有效的营养物质跟活性
0: 的，
1: 在带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0: 所以然后你说到它打泡啊起泡，我们这个是真的是可以非常丰富的起泡的。然后呢， 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这也不加，那也不加，它有清洁能力吗？
1: 我这五十岁老阿姨已经第三次洗脸了哈，而且没有人会把脸画得这么花，对不对？这是直播现场啊，我就用这一颗皂，直接用这一颗皂，来，我就用它一点点，
0: 就把刚刚我们打起来的这个泡，绵密丰富的这种拉丝泡沫，
1: 在这儿，
0: 直接上脸，
1: 我再加点，它很浓缩，所以这一颗皂可以用老久好久啊，你看，
0: 稍微给它一点点水，
1: 一点点水，
0: 它就可以打出非常绵密的泡泡，
1: 然后继续在我手上都还可以继续拉丝嘛，好，那我就这一点点的泡沫，你看，我就把它敷在脸上。所以你每次在把它当洗脸洗面奶的时候，我直接这样子，你看到我眼睛上面，我眼睛都能张开，泡沫都在我眼，都在我睫毛上，有没有看到？真的不刺激，因为它不是化学皂基，非常的温和。然后全脸的按摩之后呢，你稍微让它停留，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养肤的，像驼奶，把驼奶的营养啊输送在脸上。所以它是呢什么？它是可以真真实实帮你去做到外清洁，然后内在的帮你去做养肤的。哦，可以，这泡沫稍作停留都行，直接洗头发都行。我老公是直接把它当那个剃须膏。
0: 啊，对，那个
1: 刮胡子的时候，因为他说老滑了，就真的很好刮，然后刮完又不干。有时候他用那种剃须专门的那种专门剃胡子那种泡泡还干哦，那这个的又不干。你看我现在就这样，轻轻的把它卸，卸完之后我给你们说一下哈。我再用干净在最后擦一遍。
0: 这个皮肤的状态，不说年龄，真的看毛孔都看不到的。
1: 我75年的属兔的。
0: 完全看不出。
1: 能看到吗？是亮的，整个皮肤是亮的，就你不用。过多的护肤品在脸上，你光洗完这颗皂，全脸是发光的，皮肤是滑的，真的就是像奶敷在皮肤上面一样。所以你越长久用这个驼奶呢去养肤，其实你的皮肤越来越好，越来越润。那所以你说你买面膜也要花钱，买护肤品也要花钱。今天呢，洗手、洗澡、洗脸、洗头都 OK。
0: 是的。
1: 从0岁洗到99岁。
0: 是的，关键是这样一块非常的耐用，这样的一块你拿回家去，我们可以让大家先来体验。什么叫先来体验？
1: 可以。
0: 免费试用一块。
1: 新品首发。
0: 打开之后，不要自己一个人用啊，家里的老公也用起来，让自己的孩子也用起来，大家全家一起来感受。
1: 好香哦。
0: 大家都满意了，整个组合399块钱，11块精油皂您留下。但凡有一个人不同意您买，不满意，对于使用效果不赞成的话，没问题，这一块我们都赠送给大家，剩下的10块你退还给我们，399一分不少的还给大家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不是对自己的产品有足够的信心，我们是不可能做这种开放免费试用的。
1: 免费试用嘛，但是只有新品首发哦。
0: 是的，免费试用只在新品首发。这一块如果跑到我们的迪拜的话，买买要不便宜，100多块钱啊。
1: 对，来自迪拜的真的奢华皂啊，今天11颗，我下次来就是6颗啊，好不好？
0: 今天是11颗，每一块核算下来才30几块钱，30出头，性价比超高。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抢免费试用的话，名额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到节目现场啊，再给我跟大家重申一遍，今天到底有多少块？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399块钱，我知道，399块钱。说实话，像这样高品质的驼奶精油皂，市面上可能只能买到3块左右。东方购物是把组合给您升级到5块，加1块免费试用，再送您5块，只在新品首发，总共11块。驼奶精油皂带回去399元，399除以11，大家除法都会算的，每一块30出头，30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带回去这么大一块，非常耐用的，能洗脸，能洗身体，能从头洗到脚，而且全家都适用的，不添加任何的这种香精、色素、重金属、防腐剂、抗生素等等的，你放心去洗，有着强效的清洁能力的同时，它很温和，
1: 太高级了，你真的是没住过七星级饭店。没关系，反正七星级帆船酒店他们指定的唯一一个品牌用皂就是它。你入住到它进去之后，上万元一晚的酒店，你洗的就是一模一样这一颗皂，所以人家他们的标牌上面是有7颗星星。七颗星星之后有没有看到？它这是真正驼奶精油 soap， 就是精油皂，然后100%标在他们的这个卡片上面，就是告诉你它的纯度之高。然后呢，每一只骆驼上面啊，它还带着一个皇冠金标。我后来才发现，那个皇冠金标的用意，就是因为人家他们是迪拜皇室养育培育的什么皇家骆驼。所产出来的驼奶68迪拉姆，你们可以换算人民币，真的100多块钱这一颗。然后这一颗呢，在你脸上会起到什么样神奇的感受？我再说一遍哦，你今天就是一通电话，你跟这些富得流油的迪拜这些所有的有钱人富豪，用同一个品质、用同一个品牌的驼奶皂来洗澡洗脸，然后呢，没有飞到迪拜过的也没关系，人家是真的七星级的，这个贵妇商场百货有在售的。今天是给你免费试用的名额，但是厂家他有说啦，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啊做新品的推广啊，也就是他们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就是希望做品牌推广，所以就拿出200套、200单来做大放送。我上次来可没有这个组合
0: 啊。所以啊，观众朋友，今天如果说我就是想体验体验，你说的很好，我想感受感受，我看你洗得很起劲儿，我想来体验一下的，来这一块都免费送给大家。
1: 好，
0: 打开之后，观众朋友像葛瑶一样做第一件事情，凑进去闻它，它是真的有淡淡的奶香，没有任何的那种很香的香精的味道，没有的，
1: 没有，
0: 就是淡淡的香气，看上去是驼奶的本色。这里边的驼奶用的是迪拜进口的驼奶啊，
1: 对，好，
0: 然后加入，你看这个红色就是藏红花，
1: 再来，
0: 然后这种高端精油皂摸上去短短的，稍微给它一点点水，直接起泡拉丝，
1: 直接在这里我就
0: 起泡拉丝，
1: 继续拉丝，
0: 这是高品质精油皂了。
1: 我已经第4次洗脸了，对不对？你们刚刚如果从直播开始到现在，你说一个50岁的女人没有擦粉底就上直播，纯素颜，因为全靠它。你看我现在就加一点水，有没有看到？这是真正的里面100%的驼奶里面的。它的皂精哈，它的奶精在里面，所以驼奶营养价值我今天不科普了，因为大家都买过驼奶都知道啊，是真正奶中贵族。然后你看，我就用这么多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泡沫，
0: 而且我跟大家讲，拿回家去不是有免费试用吗？如果你打不出这样的拉丝的泡沫质地的话，没问题，退就可以了。如果你在做这个动作之后杀眼睛，你就退就好了。
1: 对，然后我的睫毛上面都拉丝了，能看到吗？好了，然后呢，我再用一个新的水，等我一下哈，佩如马上洗完给你们看。你说妈呀，你把油性比起来，你等一下，我第一次看到泡沫在眼睛上面不杀不流眼泪了，能看到吗？所以为什么我说哇，人家这颗皂卖100多，有它的道理，100%写在那个。
0: 我说实话，你看现在到大牌的那种店里边，他们那些很好的精油皂啊，一块都是卖100多的，甚至卖好几百的精油皂都有的。
1: 但是再怎么样都会那个用到眼睛会沙眼会流眼泪啊，佩如到现在没有流泪哈。而且现在非常的感觉很亮，对不对？我这现在随便再擦干净啊。你在家里用那个干净的水洗得更干净了啊。那佩如只有一盆水，你看洗来洗去，但你看佩如脸，
0: 对的，很干净，很清爽，无油光，泛出来的是那种淡淡的水光。
1: 素颜，我就洗完脸不拔干，保证没有荧光漂白剂，没有皂基，从0岁到99岁都可以洗。小朋友安心的让他洗澡、洗头，老人家呢放心的用它去洗澡，也不用再害怕说，哎呦，越洗越干，越洗越痒了。夏天是洗澡、洗脸、洗手的旺季，我们洗澡、洗脸、洗手护全家，来自迪拜真正顶奢的奢侈品级别的驼奶皂就在现在。
2: 来。
0: 说的没错啊，就是夏天使用的频率更高，那在高频的清洗的过程当中，选择一个好的清洁用品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是温和，但是加入了精油，对自己的皮肤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养护的作用啊。最后的一分钟了，再度提醒大家，今天你是无忧购物，我们有着超强的售后保证，开放一块免费试用，哪怕全家去使用，任何一位家庭成员不满意用，没问题，399原封不动退还给大家，开放一块免费试用，您自己留下，剩下的10块退给我们就可以了。今天到手11块，每块30块钱左右的精油皂带给到您，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现货要售罄喽，试用名额也快没有了，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观众朋友们说啊，在家里面我早饭吃点什么，午饭吃点什么，晚饭吃点什么，又成为日常头疼难题了。正所谓是五日问三省吾身，早饭吃什么，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选择到今天私厨故事，给您解决一整天的餐食。无论是私厨故事之前给大家推荐的各种各样的牛肉，还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我们的华阳餐肉丝的这个馅料，以及是我们的嵊州大馄饨，都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啊，咱们今天特别贴心的分成了三个组合，有零的，有整的。接下来呢，请小邓给我们来一一的说一说了。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我们之前卖的非常好的两个单品啊，一个是我们的上海本帮风味的一个黄芽菜肉馅，对吧？你可以做烂糊肉丝，也可以包春卷，包馄饨都可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经典的面点，叫做嵊州老面的手工大包子，而且是用黑猪肉做的，
3: 特别棒。
4: 因为照顾到可能有些就是冰箱没那么大，咱们说囤大组合不一定说能囤得下，对吧？今天我们分了两个小组合，99块钱的一个单价，您就可以把您想要的商品带回去了。
3: 哎，首先给大家说说咱们今天的嵊州的老面大馄饨也是非常不错
4: 啊，
3: 大包子是大包子啊，大包子。首先给大家看啊，嵊州老面黑猪肉手工大包秒杀组，99块钱，整整七大袋，一袋是四个，对不对？一袋是四大个，
4: 对的，
3: 4728，28个大包子，99块钱，一个包子4块钱都不到，
4: 是
3: 4块钱都不到，对不对？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3块钱都不到吧？三块不到一点点、啊，
4: 4728，对，
3: 对吧？你自己来算算。另外呢，我们今天如果说是要选择到来这个选择到家里面要包馄饨啦，做一些烂糊肉丝面呐、或者烂糊肉丝的盖浇饭啦，来。黄芽菜肉馅一斤一袋，有5袋装，给大家做到的是99块钱一斤。黄芽菜肉丝大概20块钱左右，
4: 对，20块钱一斤哦。
3: 你们很多人说这两个我都喜欢，来
4: 大组合，
3: 今天买大组合，手工大包是10袋，一共是40只手工大包，再加6斤的黄芽菜肉馅，200块，
4: 对，
3: 200块钱，
4: 这个就性价比更
3: 高一点。按照道理你想看，我这两个加在一起没有这个多呀。对吧，
4: 对的，
3: 这两个加在一起没有这个多啊，但是这个比我们两个小组合一起买要更多，对不对？而且还要再便宜个1块钱左右。喜欢的话现在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抢先啊。先来看看我们今天一个一个看，先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黑猪肉馅的大包子到底怎么样。
4: 我很喜欢这个包子
3: 哦，这个东西啊，这个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包子和我们今天这个包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是个老面发酵，
4: 发面的。
3: 什么叫做老面发酵？它就是没有，完全没有酵母，
4: 没加酵母。
3: 它的发酵是用上一次做面的发好的面，
4: 老面
3: 放到这个里面
4: 是
3: 来进行发酵。但是老面有个问题啊，老面发酵要比这个我们酵母发酵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时间不一样，
4: 对的，
3: 时间成本不一样。
4: 是
3: 酵母发酵一般来说，做过面食的、做过面点的、自己在家里面做过的都知道了，基本上2到3个小时，拿个湿布这么一盖，差不多了，
4: 它就发起来了，
3: 发起来很快很快的。但是老面发酵要24个小时，它才能慢慢发起来，
4: 对，
3: 非常非常的难，
4: 还要慢慢发酵。
3: 那老面它有个好处是韧性十足， 空洞感更好。那么这样的东西用来做包子呀，做一些这种发面的馒头特别特别的棒啊，
5: 暄软。你看到它的一个颜色，它是淡黄色的，而且非常暄软，
3: 而且有股发酵的天然的味道啊。
5: 对的，你打开之后，里面我每一个包子都是手工包的，
3: 手工包
5: 的是什么？手工包的是黑猪肉的肉馅。你看这么大一个的肉馅都是黑猪肉，我
3: 给你放到盘子里面。给大家单独的拿一个黑猪肉的肉馅看一看，
5: 这个肉馅大小。
3: 这是肉馅吗？这是肉饼。你看，再加上你看里面这个肉汁儿不断在往外流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
5: 对，
3: 非常的好吃，而且关键是黑猪肉，这是我们等于说是中国本土的猪肉，更加的香，没有一些我们看到平时的这种羊猪肉、猪骚瘦。非常非常的好吃，
5: 黑猪肉是会更香一点，包括您自己平时去买菜也会发现黑猪肉的这种一般比咱普通的猪肉要贵嘛。
3: 关键是你看这个包子皮是我刚刚掰开的，这个包子皮都要比我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包子皮更好吃，
5: 要香。而且我跟你说，这种发面的面皮吸收了这个汤汁之后是非常非常香，非常好吃的。哎呦，对，
3: 首先啊，我吃的这个包子皮，里面吸饱了黑猪肉馅的汤汁。
5: 是
3: 第二点，我们整个的包子的肉馅它也是非常非常的耐嚼， QQ 弹弹，而且关键是非常非常的入味，很好吃。
5: 对，我个人喜欢吃这个，就是因为它口感好。
3: 单买这个
5: 99块钱，
3: 99块钱给到大家28个，直接带回去。
5: 对的，
3: 28个直接带回去。还是那句话，跟我们楼下买的那个某比馒头你去相比的话，个头我们要更大。
5: 对，
3: 第二点，
5: 我们是大包子，
3: 它是用酵母发酵的，所以它的面没有那么的有嚼劲。
5: 对，我们是用
3: 没有那么多的孔洞。第三点，很多的某比馒头第一口没吃到馅，第二口馅就过去了。我们今天个大皮薄馅多，而且多汁儿，喜欢的话先来抢我们今天的这个99块钱的这个包子。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黄芽菜肉馅好吗？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黄芽菜肉馅到底怎么样？你自己来看啊，
5: 看一下，
3: 就是我们自己把阿姨妈自己在家里面做的，
5: 而且我们里面加了
3: 年糕啊，
5: 加了香菇、
3: 炒饭呢、
5: 肉丝，您都能看得到。
3: 香菇、肉丝、黄芽菜，
5: 您都能夹得起来。看这个肉丝，不是说那种肉糜，
3: 对
5: 吧？对，您看
3: 一根一根的，
5: 一根一根，您能看得到，对吧？咱们一口吃下去就是鲜香。然后黄芽脆的那种脆感您也吃得到，
3: 的确。
5: 咱们你说这种菜能够做的能保持它的这种颜色也是挺难的，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锁鲜的一个工艺，
3: 的确。
5: 这样的一个烂糊肉丝，我跟大家说，来你
3: 浇碗面啊，
5: 来淋到这个面上做一个浇头，或者咱们来一碗饭。
3: 其实很多人都是直接就这样吃，来我这自己弄点啊，我自己来吃一点啊，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5: 对的，你像这种的话加个年糕炒一炒，或者拌个饭拌个面，
3: 就是这个味儿，就这味儿。
5: 来一大口了，
3: 带一点咱们上海人的这种甜的口感，而且它的味道不会太强，整个的吃进去也非常非常的棒。如果说啊，很简单，你接下来不知道午饭吃什么，水煮一碗面，那光吃白面加个荷包蛋肯定不够，对不对？把这个黄芽菜肉丝，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这个透明塑料包装，
5: 对，
3: 你只要解冻以后在锅里面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5: 是，
3: 解冻以后叫锅里面稍微加热一下，然后你再捞一勺盖到这个面上，非常非常的不错。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三个组合，来，纯包子的组合，纯包子的组合
5: 99块钱秒杀，
3: 99块钱整整27个，每个都是我拳头大小的，28个啊。每个都是我拳头大小的大包子，里面的肉饼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了。咱们今天啊，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现在先看到是我们的嵊州大包子。其实啊，嵊州这个大包应该来说，其实很多的人以前都没有吃到过，嗯，因为我们一般吃到的是楼下那种啊，用酵母发酵的，因为酵母发酵的面饼它真的是够快，但是酵母发酵的面饼呢，你会发现啊，它放的时间长了，或者说是蒸的时间久了，比如说早上做的，嗯，你晚上去买，它会有一点点发酸，嗯，不是变质喽，不是变质喽，就是因为酵母时间放的时间久了以后，它这个面是会有一点点的酸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1: 我们是用的老面，老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工艺？跟大家说，就是很久的放在那很久的那个老面，我每次取一点点，加新面粉和在一起，自然发酵8个小时以上，去给它慢慢的发酵，这样它的一个面粉发出来孔洞非常的多，然后非常的暄软，而且我们每一个包子都是手工包的大包子，而且里面加的都是黑猪肉的肉馅，添加量在35%以下，
0: 完全的放心，
1: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反思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嵊州的大包，首先里面用到的是什么肉？用到的是咱们的黑猪肉。黑猪肉本来就非常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
1: 而且稍微会贵一点，大家都知道嘛，而且今天给到大家配料表都非常非常
0: 干净，等会儿会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嵊州的包子我们标了嵊州老面4个字，
0: 对，
1: 这4个字不能随便乱标
0: 的。对的，
1: 您去嵊州旅游过您见到过，
0: 但
1: 您
0: 出了嵊州是有自己的老面的这个执行标准的。
1: 对的，就是您
0: 有要求的，
1: 您如果到上海它不能随便乱标，因为它要嵊州当地的工厂，嵊州的人，嵊州的水，它才能标这4个字。而且我们的工厂都是嵊州市政府颁发过的。
0: 很多人说嵊州在哪里啊？嵊州在哪里？其实就在绍兴下面。
1: 对的，
0: 很多人可能去北方旅游的时候吃到所谓的杭州小笼包，其实就是嵊州的老面小笼包。
1: 那是小笼，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北方人，我说句实话，跟他说嵊州他们也听不懂。
1: 对对对，
0: 也听不懂，也不知道在哪里。
1: 但你只要
0: 说啊，嵊州在杭州的旁边，所以久而久之呢，以讹传讹就变成了杭州小笼包。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我是一个42岁的杭州人，我都没吃过，我在杭州都没吃过这样的小笼包。
1: 你从小可能都没吃过那样的小笼包，
0: 对
1: 吧？对，
0: 我们吃的也是上海一样的小笼包
1: 嘛，
0: 这样的这个死面的小笼包嘛。
1: 跟您一起，
0: 但是我吃过一次这个嵊州的包子以后，我会发现啊，上海的小笼虽然说也好吃，但是少了一点，就是它的馅儿好吃。
1: 皮呢？汤包呀，
0: 因为它是汤包嘛，皮呢也就这样了。但是我自己在吃完了咱们今天的这个嵊州的包子以后，它的皮好吃，因为皮很暄软，又有嚼劲，再加上这个肉汁进入了以后，特别特别的香。99块钱，28只，
1: 对，
0: 全部都可以带走。
1: 大包子，老面大包子，
0: 99块钱，28只。选择到我们今天的黄芽菜的肉丝的馅儿呢，是99块钱，
1: 5斤，
0: 给到大家5斤装。全部给到大家。如果说您选择到2个一起购买的话，199块钱加了1块钱，其实就是加了1块钱。
1: 对，
0: 我们黄芽菜肉馅给大家
1: 多一斤，
0: 手工的黑猪肉的手工大包多12只给到大家。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194。
1: 很
0: 划算，或者是94块钱，要么买我们的这个大包28只，要么买我们的黄芽菜肉酱。还有最后的26分钟了，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就是我们的老面。老面的好处就是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慢慢的发酵，靠时间的力量。我说句实话，在酵母没有被发明之前，其实老面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以前我和好的面留一点，
1: 对，
0: 剩下来就放在那边，然后剩下来的这个面再和新的面这个进去，
1: 其实跟老卤差不多，
0: 就有点像是这样子。来，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就不太文明了啊，就不用夹子了。直接来一个，
1: 我也直接上手，就当心烫啊，当心烫，这个太烫了，当心烫，直接吃。
2: 嗯，我夹一个出来放凉，
0: 对吧？
2: 待会儿吃。
0: 给大家看啊，一口咬进去，是不是咬了很小一口？
1: 皮薄吧？
0: 很小一口，皮很薄，
1: 里面都是肉馅，
0: 而且是一口咬进去，这个肉汁儿直接往外淌，肉汁儿直接就开始往外淌，
1: 而且它这个面皮还能吸这个汤汁。我跟大家说，平时您吃过普通猪肉的，您试一下我们这个黑猪肉的这个肉馅有多香，真的很香的肉馅。
0: 这个我说实话，它虽然比不上汤包，但是它这个肉汁是全部润在我们的包子皮里面的。
1: 这是两种风格，因为您吃汤包的话喜欢喝那个汤嘛，对吧？但咱们这种发面的包子，您就是带皮带汤一起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会非常非常的好。
0: 整个的肉汁全部都进入在我们的老面包子的包子皮上面。
1: 你在旁边吃，我这边闻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香味都闻出来了。
0: 另外一个包子是酱香味儿。
1: 对的，您看看我们这个包子有多大呀？我已经凉了一会儿了。刚刚出炉的就是烫的嘛，对吧？您看看我们这个包子有多大？我的手掌其实很大的，对吧？您看，整个就是在我的一个手掌里面有这么大。然后另外，我再把它这个给掰开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有多大。您看一下，我拿到手掌
0: 大概占据它的三分之二了。
1: 对的，您看我拿到手掌心，您看一下这么大的一个肉馅，全部都是黑猪肉的肉馅。
0: 对的，
1: 全部都是黑猪肉的肉馅。
0: 而且关键是啊，
1: 配料表很干净，
0: 我们今天配料表可以说是非常干净，你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做馒头也不过如此，也就不过如此。您来看啊，咱们今天配料表，小麦粉、黑猪肉大于等于35%，
2: 对的，
0: 大于等于35%。饮用水、酿造酱油、鸡精、味精、黄豆酱、白砂糖、葱、苏打，没了，
1: 没了，
0: 没了，
1: 就很干净。
0: 保质期12个月，但是必须要零下18度，零下18度
1: 是
0: 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冷藏室放不了3天啊。现在这个天气，冷藏室放不了3天，冷冻室才能放12个月
1: 啊，
0: 一定要放冷冻室。来，第二个是我们的黄芽菜肉馅儿。淮菜肉馅，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的各位阿姨们，还有啊，上海丈母娘，上海丈母娘一定会做，尤其是毛脚女婿上门的时候，一定会给他吃一个那个叫做黄芽菜炒年糕。黄芽菜炒年糕，
1: 烂糊肉丝的，
0: 烂糊肉丝的，或者烂糊肉丝拌面。你看，首先，黄芽白菜大于等于40%，猪肉大于等于10%，香菇、水、植物油、食用淀粉、白砂糖、味精、食用盐、鸡精、料酒、胡椒粉，没了。这个东西
1: 调味料很干净，
0: 一份是500克，一份是500克，
1: 一斤
0: 装，让大家可以吃得到。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看到
1: 这个是经典，这个好吃，
0: 黄芽菜肉丝的这个年糕。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真的是我的一代时间的时代的记忆。
1: 你拿个勺，你
0: 不用拿，不用拿勺子。
1: 你看，因为我们里面
0: 就一定要是拿筷子这样
1: 煎起来。咱们说黄芽菜，
0: 带黄芽菜，
1: 对，
0: 带我们的这个肉丝，带香菇，然后一口吃进去。有我们年糕的糯，有黄芽菜肉丝的香，有黄芽菜的甜，这个是非常的不错的。
1: 还有香菇的鲜香，
0: 香菇的鲜香啊，
1: 对的。而且您看我们的那个里面的猪肉肉丝，您都能看得清楚，很大一条，包括它的香菇都是很大一块的，
0: 非常不错啊。那么总结一下，关键是这个价格多少钱？很多人都在说你这个东西卖得太贵，可不行。来，给大家三个选择，选择第一。
1: 小组合的大包子，
0: 我纯买包子，
1: 是的，
0: 一共七袋几个呢？来，拳头大的包子给到大家28个，28个没问题吧？99块钱，平均一个3块不到，
1: 对，
0: 平均一个3块多，
1: 2块多钱，
0: 2块多，对吧？来，再接下来啊，纯黄芽菜的肉馅99块钱，整整5斤，
1: 对，
0: 500克一斤嘛，给到大家5斤，1斤20块钱。1斤20块钱，全部都做好的，不用任何的调味了。第三个，两个一起买，我是不是都比刚才就是我先买就把两个小组合加在一起吗？
1: 对，
0: 不是的，
1: 是的，
0: 我们比两个小组合加在一起贵了1块钱，但是这1块钱多了12只手工大包，
1: 对，
0: 多了1斤的黄芽菜肉馅，所以要看大家自己了。如果说自己在家里面每天 要想给小孙子弄什么早餐的，每天要想小孙子回来想要弄点什么东西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如果说您自己独居的，或者说是跟自己老伴两个人的，要么就买两个小组合就够了啊，自己在家里面冰箱里面也能放得下。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八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如果说您今天喜欢的话，我个人建议大家啊，选择囤包子。我刚才就跟小邓说了，这包子我自己也得买一套。为什么？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现在年轻人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去做早饭，
1: 我也没有，
0: 真的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做早饭。咱们今天这个包子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放在这个
2: 蒸笼里面
0: 稍微蒸个
2: 八到十分钟，
0: 水开以后八到十分钟，
2: 是
0: 基本上就熟了，而且直接从冷冻室直接上锅蒸就行。哎，
2: 对的，不用化冻、啊哎，
0: 直接上锅蒸。
2: 对，
0: 我再教大家一招，就是如果说大家嫌它蒸得慢的话，先到微波炉里叮一会儿，叮个一分钟再上锅蒸
2: 也可以、
0: 这个成熟的就更快，
2: 是的，
0: 热的就更快。
2: 对，
0: 因为它先把里面的馅儿给弄熟了嘛，对吧。然后咱们今天给大家说，咱们今天这个黑猪肉馅儿甜，那个味道调得真好。
2: 对的，
0: 因为它是有股酱香味儿的，它是基本上是那种偏咸一点的酱肉味的味口感。
2: 对的，因为它毕竟是嵊州嘛，嵊州其实离杭州包括离上海其实都挺近的。
0: 对，
2: 说到嵊州的话，你可能听过
0: 喜欢吃这种浓油赤酱
2: 的粤剧，嵊州的碳水这种年糕、包子、馒头，对吧？
0: 对，都很出名。大饼，
2: 对的。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嵊州老面的工艺制作的手工大包，每一个都是手工做的。
0: 来，怎么来买？给大家分享三个啊。选择到99块钱，你可以选择到5斤的黄芽菜肉馅儿。
2: 对，
0: 也可以选择到28个嵊州老面黑猪肉手工大包。
2: 是，
0: 那选择到199块钱的，那就有6斤黄芽菜肉馅加
2: 40个
0: 手工大包。
2: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7分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0: 再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这个黄瓜菜的肉馅呢，真的是百搭，对吧？哎、像刚才炒年糕，稍微再加点酱油，哎呦，这个颜色好吃的。
1: 对的，包括
0: 黄瓜菜，包括馄饨啊，包括饺子啊，包括包子啊，
2: 都没问题啊。
0: 来，还是那句话，很多人还在问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来，如果说是单纯的黄瓜菜肉馅的，99块钱，99块钱就可以了，99块钱一共5斤装，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选择到包子是7袋装，一袋是4个，正好28只。
1: 对，
0: 99块钱一只包子才2块多。嗯，楼下的某比馒头不过也要三五块钱了。
1: 对的，我们是大包子哦，
0: 我们是大包子哦，不是那种小汤包啊，
1: 拳头大馒头。
0: 按照道理，我买2份是不是199？
1: 对，
0: 198嘛，
1: 198。
0: 那么我们今天两个都买的话是198，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到这个集体的大组合的话，黑猪肉包子多了12个，变成了40只。
1: 对，
0: 40只10袋40只，黄芽菜肉馅原来按照道理只有5斤的，现在变成6斤装了，
1: 是
0: 非常非常的给力了哦。来，现场再给大家开个包子好吗？很多人说咱们今天这个包子到底怎么样啊？现场一看，哦呦，你看这白乎乎、胖乎乎的，
1: 一个看它的颜色，
0: 特别棒，
1: 它不是那种非常白的那种，对吧？它是带一点点淡淡的黄色，然后它这种面皮，你看用夹子夹上去，它是非常暄软的，因为它是用老面自然发酵8个小时的。
0: 对，
1: 然后我们拆开到里面，
0: 你看这肉馅大不大？
1: 够不够大？里面这么大的一个肉馅都是黑猪肉，
2: 我们稍微放一放、
1: 黑猪肉的添加量
2: 35%。我把这个肉馅煎出来给大家看看，
1: 你来夹一下。
2: 咱们今天这个大肉饼，
1: 这大肉饼，
2: 关键是你看这个肉馅很暄软，而且往外正在流着我们的这个肉汁儿，它不是那种很干的肉馅儿啊。哎，还是的，大的肉，这个肉汁哦。
1: 给大家承诺，我们家的都是新鲜的黑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给到大家，包括它的一个大小，您看，你边吃啊，我边讲啊，就是。有，你看我的手掌其实挺大的，你看到我的手掌心它就有这么大，所以我一般我自己来说吃2个包子我就很饱了，然后把它掰开给到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馅，你哪怕我拿到手掌心，肉馅都有这么大，这个就是我们嵊州的手工黑猪肉大包，
0: 的确是来自于嵊州的或者来自于浙江的小伙伴可能都非常了解了，但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可能说包子谁还没吃过，楼下的芭比馒头啊或者说是这个鲜肉包啊都吃过了，但是那个鲜肉包，第一是用酵母发酵的，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面皮会稍微的有点发酸的。
1: 酵母还是要弄完了，赶快要给它蒸掉。
0: 第二个，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冻的包子，
1: 是
0: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你看所有的配料表全部都可以给大家看、
1: 非常干净啊。
0: 小麦粉、黑猪肉、大于等于35%、饮用水、酿造酱油，这个鸡精、味精。黄豆酱、白砂糖、小葱、小苏打，没了。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你自己在家里面包包子也不过就如此吧。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啊，说句实话，我们的这个私厨故事代工厂的老板说，我自己都要给我自己女儿吃的。
1: 对，我们自己
0: 都要给自己女儿吃的。
1: 对，都吃的，我们都。
0: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上海人的一个心头好，叫做黄芽菜肉丝肉馅儿。对不对？这个东西你包馄饨啊，包包子呀、做这个
1: 春卷呀、
0: 春卷饺子都可以。来。一包就是1斤装，也很干净啊。黄芽菜肉馅儿，包括说香菇、水、食用油、淀粉、白砂糖、味精、食用盐、鸡精、料酒、胡椒粉就没了。一包就是1斤装，这个东西放在也是放在-18度的
1: 冷冻
0: 冰箱里啊。
1: 对的，所以如果说您觉得您家里冰箱放不下，您就订个小组合也可以嘛。
0: 黄芽菜馅儿啊，不仅仅可以直接包，还可以直接来做菜。
1: 对，
0: 放个油豆腐、
1: 油面筋，
0: 油面筋
1: 塞肉，直接往里面
0: 塞进去也行，不塞也可以，做成一个汤也非常的不错。
1: 而且我们这一大块的这个肉馅啊，你能看得到它里面的那个香菇加肉丝加黄芽菜。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肉呢，也是添加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给到大家。它是那种烂烂糊糊的口感，如果说啊平时比如说肠胃比较弱的，但是你又不想说啊我只是喝粥啊弄点小菜的话呢，其实可以用到这个，或者说是把这个面啊煮得稍微烂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非常的鲜，因为里面加的那个香菇啊加上那个黄芽菜的那个脆爽
0: 鲜嫩的口感哈，
1: 真的好吃。
0: 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价格，咱们今天99块钱带走的是5斤的黄芽菜肉馅，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选择到我们28只嵊州老面的黑猪肉手工大包，
1: 对的，
0: 黑猪肉的手工大包。当然，如果说我想两个一起买，是不是要198？我再加1块钱的话，手工大包给大家多12只，我们的黄芽菜肉馅给大家再多送1斤。就加了1块钱，
1: 对，
0: 你选择到我们今天大组合可能会更加的划算。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1511-9900。

0: 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平时就是在家里面吃早饭的，或者说也比较担心在外面吃一些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较担心啊，
1: 你吃包子你比较担心它的肉馅嘛，对吧？
0: 什么生什么肉嘛，包括说之前也有很多人在这个朋友圈啊，包括说网上看到一些这个新闻嘛，说什么纸馅包子啦这些东西，你比较担心的怎么办？来，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了。第一，所有的肉用的是什么肉？
1: 黑猪肉，
0: 黑猪肉，
1: 猪前腿肉。
0: 嵊州离金华就比较近了，金华两头屋大家都听到过的，对吧？金华两头屋都听到过的。那么这个黑猪肉其实就是我们的中国的本土的猪肉，以现在大家想到的猪是白白胖胖的，那是因为80年代从美国引进的这个白氏猪，白的猪，羊猪嘛，那么这个羊猪的好处就是它出肉率高，出肉长得肉也快，
2: 是。
0: 但是呢，说句实话，肉香味不够了。那么黑猪肉它是小小的，对吧？小小的，但是呢，它的肉会更香，而且我们今天嵊州的独特的调味，它会稍微的加一点点的这个酱油放进去啊，有点那种酱香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吃。
1: 对的。另外提到嵊州的话，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工厂都是嵊州政府有颁发的那个非遗工坊的，为什么会颁发？因为嵊州老面它其实是一项手艺的传承。
0: 对。
1: 每一个包子我都是手工包的，而且它的面粉是用老面加上新面粉和在一起自然发酵8个小时以上，
0: 当然
1: 去做到的这个面皮，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非常的软，非常的松，但是又有点回甘，吸满了那个黑猪肉的汤汁之后啊，就非常的香。
0: 我说句实话，这个黑猪肉的包子不仅仅肉馅好吃，它的包子皮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包子皮浸满了黑猪肉浸出的这个口感，不仅仅说是包子皮是软糯 Q 弹，而且这个包子皮也浸满了这个汤汁，更加的好吃。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无论是你99块钱买28个我们的手工大包，
1: 对，
0: 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94块钱，
1: 是，
0: 还是99块钱买我们的这个黄芽菜
1: 肉，
0: 肉馅儿，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当然，更推荐大家选择199块钱带走的是40只手工大包。再加6斤装的黄芽菜肉馅儿，大组合更加的划算。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0: 选择到咱们今天的嵊州的老面包子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的喜欢。咱们今天一直在说自己在家里面你要调馅儿，自己在剁，那真的是不如楼下直接买的。
1: 而且我跟您说，您不一定发得出来这个老面，
0: 哎，老面有没有
1: 老面呢？对吧？
0: 老面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很高哦。
1: 哎，我跟您说，您在家里一般就是用酵母去发这个面，对吧？但是嵊州咱们这边是用的老面。
0: 酵母，我说句实话，它如果说是发的时间掌握不好，就容易酸了。哎，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自于嵊州的老面，老面要24小时发酵。24小时发酵，
1: 还要自然发酵，
0: 自然发酵，给到大家99块钱，整整28只老面手工大包。这个手工大包，我说句实话，吃起来是既 Q 弹，而且这个面皮又非常的湿润，非常的好吃。99块钱28只，那我说句实话，你年轻小伙子吃2只，你再给他冲个咖啡，弄个面包就可以了。那基本上是2周的价格。
1: 你但凡胃口小一点的，你吃一个都吃饱了。
0: 现在年轻人100块钱可能就是一天的伙食费啊，可能还不够啊。
1: 对，
0: 你今天就是一天的伙食费，你2周的早餐全部都搞定了。
1: 是，
0: 来，如果说还在怀念咱们今天的这个老上海味道，黄芽菜肉丝的99块钱，整整5斤装。
1: 对，
0: 整整5斤装，
1: 您可以包馄饨，包馅那个饺子，
0: 包春卷饺子，
1: 春卷辣糊肉丝，全部都可以做。
0: 来，按照道理，我们今天把两个小组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大组合
1: 198块钱。
0: 那么大组合多了1块钱的道理是什么？来，手工大包多12只，
1: 对，
0: 多12只，3包12只，黄芽菜肉馅直接给大家多出
1: 1斤装。
0: 多出1斤装，
1: 因为我们刚算了
0: 多出20%，
1: 对吧？刚算1斤就要20块钱的，对吧？包子你一包的话也要差不多10几块钱，
0: 对，
1: 您多3包，对吧？
0: 当然，给到大家，全部给到大家。来，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看一个包子，好吧？因为黄芽菜肉丝，我估计是再也来不及，还有点来不及。来，直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老面包子，打开来以后 ，QQ 弹弹的。白白胖，也不能说是白白胖胖的，是带一点微黄的。
1: 对的，
0: 老面发酵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来，把里面的肉馅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大这个肉馅，
0: 哎，而且它这个肉馅，哦，
1: 它这个皮吸满了这个汤汁。
0: 是，
1: 我跟您说，这种暄软的老面啊，您吃到嘴巴里面吸汤汁很香。
0: 咱们今天这个皮后面是亮晶晶的，为什么？因为它吸满了我们今天的肉馅的汤汁，整个的汤汁非常的好。再来给大家看一点，哦，又开始偷吃了啊，
1: 好吃。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
1: 配料 表，非常干净。
0: 非常的干净。首先，小麦粉是没有问题的，黑猪肉占据35%，1/3以上了啊。饮用水、酱油、鸡精、味精、黄豆酱、白砂糖、葱、小苏打，可以了吧？
1: 嗯，很干净，
0: 够了吧？这个我说句实话，你自己在家里面做包子，也不过是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吧？你不可能说好我不加小苏打，也不可能的。我不加其他东西也不可能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今天大组合，建议大家选择到的大组合，大组合更划算，大组合比2个小组合一起买多加了1块钱，但是手工大包多出12只，
1: 对，
0: 没有问题吧？黄芽菜肉馅多出1斤装，也就是20块钱，
1: 是
0: 给到大家。那当然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我们的手工大包，7袋28只，99块钱，1只不到3块钱左右，2块多，选择到我们的黄芽菜肉馅5斤装，99块钱，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既有嵊州老面包子，
1: 哎，对的，
0: 又有我们的黄芽菜肉丝儿，看您自己的选择啊。老面包子所有的肉馅儿100%用到的肉都是来自于咱们本土的黑猪肉，
1: 是的。
0: 大家众所周知，黑猪肉要比羊猪的肉更香一点点，而且没有一些腥膻的味道。
1: 包括您去买的话还会贵一点嘛，对吧？
0: 肯定也会贵一点的。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面发酵的工艺是采用的是老面发酵工艺。很多人说，面还有发酵工艺吗？有，现在大部分的面点，包括说西式的、中式的，都是用酵母发酵。酵母发酵的好处是快。大概2到3个小时大概就发出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说用老面发酵，必须要经过24小时，而且温度和湿度要有控制。
1: 它是自然发酵，
0: 自然发酵，
1: 让它那个面团尽量的孔洞多一点，
0: 的确
1: 更松软一点，
0: 更蓬松一点点。那我们今天第一呢，这是时间的艺术，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面皮会更加的 Q 弹，
1: 咱们是慢工出细活，
0: 哎，而且它整个的空洞感会更好，空气感会更好。
1: 你吃到嘴巴里面，
0: 好处是什么呢？
1: 口感就
0: 我们的这个肉馅儿里面飙出来的这些汤汁，它不是变成了一包汤在里面，而是慢慢的浸润在我们的包子皮当中。
1: 您
0: 吃一口包子皮，就相当于是吃饱了这个汤汁，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另外，我们今天黄芽菜肉丝呢，就更加的经典了，可以说是每个上海的阿姨都会做的这样的一道菜。无论是黄芽菜肉丝拌面、烂糊肉丝面，还是拌饭，或者说是包个春卷、炒个年糕。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
1: 其实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0: 黄芽菜的鲜甜。
1: 但您现在再去弄这个肉馅，我觉得也有点麻烦，包括黄芽菜也不太好买到了，
0: 对，
1: 已经过季节了。
0: 黄芽菜的鲜甜、香菇的香，还有肉丝的扎实的口感，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我建议大家黄芽菜肉丝炒年糕可以稍微再加一点点的酱油，会更加的好吃。
1: 对的，就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大组合是加1块钱，包子多了3包12只。
0: 给大家再最后梳理一遍吧。
1: 行，
0: 小组合是99块钱28只包子，
1: 对的，
0: 或者99块钱5斤的黄芽菜肉丝。那如果说选择大组合的话呢，是199块钱40只包子。再加上
1: 6斤
0: 的黄芽菜肉丝，肯定是大组合更划算。最后的44秒钟的时间，021511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块钱，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啊，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啊，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3: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4: 对，
3: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4: 热一下
3: 我们再进行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4: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3: 是的。
4: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但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3: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开始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4: 对，
3: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 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4: 对
3: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
4: 啊？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厚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3: 对，
4: 切个块牛肉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3: 好嫩，
4: 嫩得不得了，
3: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样子？东方购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12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是，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我跟牛排。

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啊，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真的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的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块。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我们电话线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来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吃意面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口感很嫩，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了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个总讲看上去老嫩的。
3: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个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这个是不带血水的，说明什么？我煎的火候够了，然后的话呢是。

0: 全熟的一个状态，爸爸妈妈就喜欢吃这样的。哎，实话实说，你市面当中如果说你买到的一些牛排不够好，部位不够好的话，煎个全熟，你根本嚼都嚼不动，
1: 对
0: 对吧？一嚼一个老，一嚼一个塞牙。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这种后顾之忧。
1: 对，然后今天呢，在268的基础当中啊，就已经为您现金一减30块钱，对不对？再送一副刀叉。
0: 对，
1: 那这个刀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为您所切牛排，包括我也是啊，在节目当中为您所吃牛排的这个刀叉。
0: 对，
1: 这不是一次性的啊，真的是牛排的刀叉带回去。非常的好用。除此之外，今天还会有什么5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现金立减30，再送5倍购物积分13.4，再送一份刀叉，是今天双十二的优惠力度。把握住最后10分钟的时间吧，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好，背后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妈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
0: 是的，所有的爸妈都用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京东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明年底前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入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吧？

0: 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新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已经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嗯。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 P 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听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是千号，我们的贝果和祖叔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鲜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吧？

0: 时间，背后最后九组了，已经到个位数了。我再跟年轻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背后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块，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对，最后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购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7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时间了哈，废话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
1: 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对不 对， 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
1: 对？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啊又要到了快做晚饭的时间了，很多阿姨妈妈也比较头疼，说到底给家人吃点什么呢？想吃点健康的，想吃点好吃的，想让家人赞不绝口。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的西区老大房的一个狮子头，既有淮扬派系的这种经典口味，更重要的是老牌子大品牌，咱们信得过。配料表呀、材质啊什么的都用的是精挑细选，非常的放心和健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雅玲。
4: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熟食啊等等一系列的点心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啊。今天这款他们的正宗的淮扬菜的口味的狮子头，东方购物是全新品首发。因为你现在自己去那个像我们东方购物旁边那个和生汇，有一家专门很地道的吃淮扬菜的餐厅，这个淮扬菜餐厅当中单点一份淮扬清炖狮子头，一盅里面就一颗哦，看清楚多少钱？
3: 29块钱
4: 是一颗的价格。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又刚好碰到东方购物周年庆生，8块钱，8块钱你就可以吃到一颗地道的淮扬狮子头。
3: 是的，这8块钱从何而来呢？我们给您稍微介绍一下啊。今天整个组合当中只要199块钱，我们是有两种口味的。首先原味，这个是大家接受度最高的原味狮子头，我们是有3袋，每袋是有4只，这就是12只给到大家。然后更吃价格的蟹黄狮子头来喽，上海人很喜欢吃蟹的，对不对？把真正的蟹黄加入在当中，3袋也给到大家，一共是12只。今天整个东方购物的售价只要199块钱，就可以把这6大包带回去。
4: 也就是说4×6=24颗，24颗今天199，每一颗是不是相当于是8块钱？那你如果按照我们刚刚那个价格29块钱去吃一盅一只，那么24颗的话，你给要花上多少钱啊？700多，对，差不多7-8百块钱的样子啊。然后我们今天真的口味而且非常的地道，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好不好？因为淮扬菜嘛，中国8大菜系，提到淮扬菜当中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淮扬菜就是扬州狮子头，对不对？然后再想到他们的点心啊、汤包啊之类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产地江苏省扬州市，
3: 是的，
4: 地道产地，地道口味。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表，我第一时间先给大家看我们的蟹黄狮子头啊，猪肉、鸡蛋、饮用水，里面是正儿八经的有蟹肉，对吧？包括蟹黄啊，然后味精、食用盐，然后酿造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葱、姜、料酒，
3: 厉害了！
4: 一个是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再有一个啊，大家吃很多有一些蟹黄的一些食品的时候，它里面可能会用一些蟹黄酱，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什么蟹粉啊？对对对，但你看我们就是用的蟹肉加蟹黄，所以选材很地道。同时这个里面的肉很讲究，
3: 是的，
4: 我们用的是精选的
3: 来
4: 农家的五花肉，
3: 给大家看看啊，原料我们选的是精选的农家五花肉，然后又用到3肥7瘦，这个都是 黄金配比，
4: 这个是很关键。你知道老早老早的扬州狮子头它的肥瘦比是什么样子吗？以前人油水少，基本上六成是肥的，四成是瘦的，后来慢慢发展到五五开，就五肥五瘦，对吧？然后现在我们人吃的大家都想要脂肪少一些，所以我们选的是什么三肥七瘦的这个黄金比例的五花肉。
3: 是的，所以就是吃到嘴巴里不柴不腻，
4: 对，
3: 不油，香的不得了，但是很软很 Q 弹，鲜嫩且富有弹性。
4: 是，
3: 然后我们还用到大闸蟹，这个是我们蟹黄口味的，包括我们原味的用到的都是这个猪骨老鸡给你熬的很长时间的老汤，对吧？慢炖了四个小时以上，
4: 你知道
3: 这个狮子头拿回家去久煮不散。
4: 对，你知道狮子头为什么特别好吃？狮子头跟上海肉圆子不一样，上海肉圆子是大家绞肉馅儿，对吧？把它绞成泥状的，所以呢它就可以粘在一起。但是狮子头它是切成石榴籽儿大的这个肉丁，所以你有口感，你有弹性，但是它要粘在一起，它必须要摔打上劲，靠的是老师傅手上的活，对吧？反复的去摔打，反复去摔打，然后这个狮子头团完了之后，放在这样的老母鸡的高汤当中，慢炖四个小时，它不散，这就很神奇。所以你看，淮扬菜知名的菜有很多，为什么狮子头那么出名？
3: 代表菜，
4: 对，不是你随随便便家里面做得出来的，知道吗？
3: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老大房给到大家这个狮子头的评价。可以啊，先看汤吧。
4: 对，
3: 先看汤，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因为这个放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长，但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狮子头，整个的，首先。如果在家里摆成这个样子，
4: 来吧来吧来吧，
3: 宴请客人是不是都没问题？
4: 个头大不大？
3: 哦，
4: 对不对？就是这么大规格。然后你看我夹子夹的时候不是小心翼翼的，你知道好的狮子头不用说夹子一夹，筷子一夹就散了，筷子一夹就散了，那个工艺火候不到位，好吧？然后好的狮子头的话就是它是松软的，它是细嫩的，但是它不会散，对不对？稍微使点劲儿掰开来，里面看得到一粒一粒的猪肉丁。
3: 是的，
4: 都是用到我们的五花肉啊，散养的这个五花肉，你看是不是不散？
3: 咚咚的，
4: 高火高汤当中炖了四个小时，定型哦，定型哦，它都不散。而且你知道，其实，在高汤当中炖四个小时之后，还有什么好处吗？里面的一些五花肉的油脂都已经渗到高汤里面去了。
3: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不会那么的腻，
4: 肥腻，
3: 它是香而不腻。
4: 对，
3: 然后包括拿回家去啊，咱们开袋一袋是四只嘛，你完全是可以做一个水炖蛋呀，
4: 是，
3: 或者是做一个这个汤啊提鲜呀都没问题的。
4: 对对对，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接，对吧？来个鸡蛋羹，然后
3: 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简直会太爱了，又有肉又有蛋，营养丰富全面，蛋白质高的同时，
4: 对，
3: 很简单。
4: 你看，
3: 阿姨妈妈们就五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4: 对呀，你看这一包，对吧？一包里面就是四颗，然后家里面一家三口的话，这一顿吃得很舒服的，而且选的这个肉特别好，因为像这样子的什么同类商品啊，我给大家的建议不要去不放心的渠道买，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常地道的，
3: 香的不得了，
4: 靠谱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
3: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里边全部都是这种抽真空的，给大家包装抽真空的。我们现场给您开一个，好不好？这个是蟹黄的，
4: 对，
3: 咱们今天所见即所得，直接把大货拆给大家看，不是说哎呀，你怎么看着镜头里挺好的，拿到手里秘密小不可能的啊！
4: 四颗，
3: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货真价实的，
4: 来看清楚，
3: 选料考究，配料表干净。
4: 对，
3: 这个是蟹黄的，你看里边是有蟹粉，有蟹肉，
4: 你看这肉就能看得出来，颜色很新鲜，
3: 是的，
4: 对吧？很新鲜。来一颗，
3: 还有汤汁，哎呀，小心，
4: 你端好了啊，你端好。我们今天啊，一颗个头是非常大的，60克，平均下来60克左右这样子的一只，对吧？
3: 来来来来
4: 来。一两多的，一两多的这个狮子头，
3: 像一个大肉团子一样，而且就像刚刚雅琳说的，这种石榴籽的肉丁儿，这种肉丁感特别强。
4: 对，
3: 但你看，我们今天哪怕你回去加热过之后，它也是咚咚的有弹性的。
4: 对，
3: 掰开之后里边的那个口感，汁水全都浸在里边了。
4: 嗯，
3: 说话之间要流口水了。晚饭不知道做什么的观众朋友，今天全新品首发。
4: 对，
3: 咱们西区老大房的扬州狮子头，两个口味，一个是原味，一个是蟹粉、蟹黄的。每一个口味是有三大包，然后一共6大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元，性价比非常高。但是您所担心的这些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全都没有，更重要的是老牌子出品的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新品首发，备货不会特别多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5: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 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两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一道清炖狮子头才算完成。
3: 直播订购速度非常的快，时间在流逝，想要抢现货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狮子头好长时间在东方购看不到，没有出现了。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正宗扬州的淮扬狮子头，给大家带来的是西区老大房的大品牌，给您带来的是配料表干干净净且味道又正宗，工艺又用的是传统工艺的。
4: 我就问大家，你说你要吃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潮汕的这个生腌，你是不是要吃产地就是在潮汕这个地方， 对不对？你要吃扬州狮子头，产地是不是也要是扬州的更为正宗？所以我们其实有看到过很多同类的一些商品也是这样包装好的，但是一看产地，哎，根本就是离这个扬州有一段距离 的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除了是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之外，我们的产地是江苏省扬州市的，而且选用的全部都是扬州本地的，比如说我们的五花肉，对吧？比如说你看扬州嘛，就是高邮啊这些啊，水就是河啊什么也很多，所以大闸蟹的话品质也特别好，对不对？蟹黄蟹肉也是用到这个本地的。
3: 是的，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它的整个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4: 对，
3: 因为市面上这种加工过的或者是说半成品，很多人不敢买，不敢随便买，总觉得说哎有这种添加剂，甚至我曾经买过这种肉制品加工过的，拿回家去吃到嘴巴里就是一个香精的味儿，防腐剂的味儿，肉香基本上是荡然无存了。但今天这个狮子头拿回家去，你看看配料表，干干净净，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也就是您厨房边的这些酱油啊、白糖啊，就这些东西。
4: 我还忘记跟大家说一个重点，我们这个新鲜批次之外，可以常温存放。
3: 哦，对，
4: 因为它高温灭菌，没有任何防腐剂，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但是你要把这个袋子剪开来之后啊，剪开来没有一顿吃完，你给要把它放在冷藏，
3: 哎，
4: 放在冷藏24小时之内吃完。
3: 还有就是狮子头，它你买那种，很多人说哎，我自己也买回来了，吃一吃会发现，哎，经常煮一煮就散架了，就成黏糊的一坨了，我们今天这个叫做久煮不散，
4: 对，
3: 整个一个个像一个小拳头那么大，像小朋友的小拳头。那么大，
4: 对，
3: 对吧？然后肉质又很紧实，然后3:7这个分的肥瘦比，
4: 对，
3: 吃到嘴巴里是叫做香而不腻，又肥又瘦，石榴籽那个口感都能吃得出来的。然后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是蟹黄的啊，蟹粉的，蟹黄是真正加入了蟹肉和蟹粉。
4: 我跟您说啊，为什么有的小笼呢叫蟹黄小笼包，有的小笼叫蟹粉小笼包？因为那个蟹粉呢，它里面就可能以蟹肉，就是只有蟹肉，它不会放蟹黄，对吧？但是我们是正儿八经的，里面是加了蟹黄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味道它就更加的鲜。
3: 是的，拿回家去可以直接煮，直接加水去煮一煮，味道都香得不得了。
4: 红烧
3: 可以红烧，
4: 对。
3: 然后甚至你说，哎，我快了，来不及了，想快点吃，微波炉转转都能吃，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方便啊。
4: 对，
3: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的快，电话请全民满线。再问组合构成的，来画面当中6大包给到您，每一个口味各3包，原味的。蟹黄的我们都有，6大包今天带回去只要199块钱，给大家看看啊，每一包都是来自于原产地扬州，每一包都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精品出品，
4: 每一包里面是4颗，它为什么上面画3颗？我们一包里面有4颗，
3: 是的，
4: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就是24颗扬州狮子头，
3: 199块钱，今天每一颗其实狮子头才几块钱，
4: 8块钱，
3: 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去上海任何一家淮扬菜的餐厅，你去点一颗狮子头，你看看价格，
4: 我们这些餐厅找的都是属于比较，就是大家工作日中午都能去吃饭的这些餐厅，比较亲民的这些餐厅啊，你看 28块钱一宗，就是这样的一只，就是这样子的一颗，对吧？28块钱，我们今天24颗，您自己算一算多少钱嘛？差不多真的要700-800块钱。
3: 关键是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家里尝到这种专业的味道，这种正宗的味道。
4: 对，
3: 为什么说我们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好不好？
4: 行，转过来先给您看配料表。
3: 好，
4: 来，我们的配料表呢写的非常的清楚，猪肉、鸡蛋、饮用水，然后蟹肉、
3: 蟹黄、
4: 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还有虾子，
3: 都能看得到的，一点点一点点的。
4: 对，葱姜料酒没了吧，是不是？然后江苏扬州，然后不开封的前提下，我们有半年保质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最主要买这样的肉类制品，我要吃的放心，我要吃的踏实，我要认什么，认品牌。所以你看，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3: 是的，
4: 西区老大房的，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配料表又这么干净，
4: 一颗一定要看清楚哦。半斤，接近小半斤一包，就是一颗我们的狮子头要60克，
3: 是的，个头大小刚我们不是开了吗？每一个大小其实就跟那个小拳头一样，
4: 对，
3: 是扎扎实实的，而且关键是它抱团肉质很紧，不会说一拆开之后散的，然后这个清汤寡水的，
4: 是
3: 掰开之后里边那个肥瘦比，你看包括这个黑点点，看到了吗？这点点就是虾子，
4: 对，
3: 然后里边我们是真正的加入了蟹肉和蟹黄的，
4: 对，
3: 所以吃到嘴巴里很鲜美，很鲜美。
4: 给大家看红烧的好不好？
3: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
4: 对，
3: 做法很多的。现场我们刚给您看了这个直接炖蛋呀，然后我们现场还有红烧口味的。
4: 好，来来来，就看个一场。
3: 不好意思啊，我们摄像老师跟着我们一直走来走去。来来来
4: 来，
3: 看看这个红烧的，
4: 行，
3: 浓油赤酱。哇、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对不 对？我刚想拽一句上海话，阿拉上海人老欢喜啊！
4: 来来来，
3: 怎么啦？那口口酱。
4: 上海人除了浓油赤酱喜欢本帮菜，我们还喜欢淮扬菜哦，对吧？淮扬菜，
3: 哎呦
4: 你知道淮扬菜其实跟粤菜，就这两个菜系，它挑的是什么？都很挑选食材的新鲜度。
3: 是的，哎，你看、那个、
4: 食材的新鲜度之后，然后淮扬菜还讲究刀工，
3: 对，讲究刀法，然后讲究火候，
4: 对，
3: 对吧？你看这个炖了整整的4个小时，这个肉。是完全都不散，流口水了，我尝一口。
4: 哎，怎么跟我一样的？其实我为什么让我们盛老师先看红烧的？是我自己也想先吃红烧的，
3: 就很正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算是半个扬州媳妇儿，因为我公公婆婆的祖籍是扬州的，甚至现在还会偶尔3不5时的去扬州。
4: 你知道，
3: 然后我个人就很喜欢吃淮扬菜狮子头，
4: 对，
3: 因为很嫩，然后里边呢又不会觉得你很腻，香而不腻，
4: 就。
3: 你这边好的狮子头一定是舌头抿一下就化了，
4: 对
3: 对吧？
4: 就是完全一点点的这个牙齿，对吧？
3: 碰一下就化了。
4: 对，它跟那种什么牛肉丸啊，跟那什么什么不一样，就真的不一样。它就是很，就是它肉又松又嫩，它居然能够团在一起，
3: 对吧？而且就是有嚼头，但是不塞牙，不硬，不干，不柴，很嫩很嫩，很细嫩，有弹性。
4: 而且
3: 短短的口感，
4: 而且肉香，对吧？全部都是这种啊，特别好的这种农家散养的五花肉，
3: 香，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4: 对，
3: 你把它一整个吃完之后都不会觉得腻啊。
4: 对，
3: 然后再快速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组合构成，
4: 保证一下大家啊，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净的，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这些东西在里面。
3: 这个来，观众朋友看清楚啊，几个重点：第一，我们可以常温存放，但是你说我想放冰箱也没问题，反正我们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慢慢吃。
4: 对，
3: 我们新品首发都是新鲜批次啊，这个您放心。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您不喜欢的防腐、香精、色素不添加的啊，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今天性价比高，实惠。东方购物很久没有出现狮子头了，今天是全新品，给大家带来两个口味，原味的3包，每包4个，是蟹黄的，3包每包4个，一共到手是6大包，199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4: 对，
3: 电话线全面满线，23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现在说实话，天气逐渐转热了，在家里也没什么胃口，也懒得去动，不知道做什么的话，这个狮子头拿回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多种多样的菜肴在等待大家。感兴趣的顾客，我们先来打电话抢先吧，02151199000。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才刚刚过半，但是已经有2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抓紧时间拼手速，新品首发备货本来就不是特别多，现在又快没货了。
2: 因为本来扬州狮子头的话，就是挑选我们的原材料，挑选我们的这个手艺，对吧？挑选我们的工艺，然后的话跟我们上海的那些什么四喜丸子啊、上海肉圆啊，它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就是更费时间、更费精力的。你不是家里面随家里面做上海丸子就是很方便的，上海肉圆。你这个搅完的肉馅儿团个肉圆放油锅里面一炸就行了，
1: 对
2: 吧？但是狮子头它不一样，对吧？最早的时候它叫葵花大斩肉，
1: 对的，
2: 对吧？起于这个隋朝的时候，所以隋炀帝那时候下扬州的时候，哇，这个狮子头一下就出名了。
1: 是的，
2: 对，
1: 因为你知道狮子头它本身也是要看这个工艺的手劲儿的，因为它是纯手工，脚打上劲儿，对吧？然后再加上它是要在这个锅里，也就是这个猪骨啊、老鸡啊掉在这个汤里边煮4个小时，它一定要做到久煮不散，不然的话成了一锅这个肉馅汤了，
2: 是
1: 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狮子头用到的是传统的工艺，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2: 对，
1: 甚至我们是选自地道产地，真正来自于扬州的，
2: 对，
1: 再加上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这个中华老字号现在很难得到的这个名号的，对吧？我们帮大家来进行一个监制，因此你拿到手里的这个狮子头的品质绝对是有保证的，
2: 是。
1: 画面当中就是我们的大货，
2: 是
1: 所见即所得，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一包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大品牌，你看
1: 空
2: 底下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底托，就是可老阳城食品，哎，这等于是像一个饭盒一样的感觉，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是原味的啊，原味的，索性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到现在都没有给大家看过原味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会说，哎，为什么没有给我看原味的？我们的原味的配料表就比这个蟹黄的那个少了蟹黄跟蟹肉，对吧？你看也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紫香辛料、料酒，没了吧？然后江苏扬州，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没有什么卡拉胶这种粘合剂，没有什么那种大豆分离蛋白放在里面去压分量，实打实用到的是什么？就是猪肉。
1: 是的，
2: 对吧？就是猪肉啊。
1: 是的，
2: 就今天这两个口味就是猪肉，纯猪肉的，加一个猪肉里面有蟹肉蟹黄的，没有给大家加什么蔬菜啊什么东西的那种口味。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承诺，再承诺一遍啊，首先6个月的保质期，
2: 对，
1: 您回家可以常温存放的。然后刚刚雅玲说的这些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全部都是不添加、不添加、不添加。
2: 对，
1: 然后我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看看啊，多少钱呢？今天只要199块钱，100多。去淮扬菜的这个餐厅，100多块钱，你可能只能点两三道菜吧，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天我们是狮子头原味的三大包，蟹黄的三大包，每一包告诉大家是4只，
2: 是
1: 每一包的克重是在240克。然后我们今天6包到手，一共199块钱，单克我们也给您算出来了，8块左右。
2: 你就这么算，对吧？我们今天是199块钱，你去外面饭店里面，对吧？当然饭店吃饭店的氛围，
1: 对吧？
2: 饭店的服务，28块钱这样一只，对吧？摆得很漂亮，餐具里面等等的。那你想199的话，你只能吃个几只，对吧？差不多6、7只，6、7只也就是我们今天2包，我们今天1包是4只嘛，2包是8只，也就是吃今天的2包。
1: 今天我们是有6包带回去哦，
2: 对啊。
1: 然后回到家里，我们不是刚刚给您看了吗？菜品也很多，这个季节正好是笋上市了，冬笋大家这两天都在吃，对不对？
2: 对，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狮子头你要放这个，就是这个汤你要放狮子头，你要放荤菜，你不放荤菜，这个汤头没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一点荤腥嘛，你会觉得这汤头不好。然后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有，这道菜本来应该是我们上一段就想给大家看的，也就是说煮到现在的时间，
1: 对，
2: 这个一直在煮
1: 20分钟，
2: 但是你看我们的狮子头散了吗？
1: 一点没散，
2: 没散，
1: 连一点肉渣渣都没掉下来，
2: 对，没有散，对对。你说如果团的不好的、工艺不好的这狮子头，我这个勺子一扒拉，马上就是碎了，
1: 哎呀，这就是咱们的那个
2: 蟹黄，
1: 里边是有虾子的，有蟹肉的，
2: 敦实吧，扎实吧，
1: 而且每一颗它那个汁水特别足，关键是鲜呀！我跟大家讲，淮扬菜就是一个鲜字当头。
2: 对，并不是所有的每一个狮子头，每家的狮子头都是用五花肉 肉做的啊，并不是所有的狮子头都是三成肥的七成瘦的、啊、
1: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瘦肉多、啊、就刚刚那个画面、啊、那个横截面你可以看到都是大部分都是瘦肉的，
2: 对对对，
1: 一点点星星点点的肥肉在当中是增香的，但是完全不会腻，
2: 就是五花肉是自带的那个肥瘦比、哦、对吧，没有太多这个肥膘，
1: 是的是的，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嗯、你与其去做腌笃鲜，你不如放几个狮子头
2: 喝点汤，
1: 还有这个汤头啊，这个吊鲜直接把这鲜味全都吊出来了，
2: 对，
1: 哎，然后拿回家去，不管红烧啊、清炖啊、清蒸啊、嗯、甚至微波炉转一转都好吃，
2: 是，
1: 这就是方便快捷之所在，
2: 对，
1: 与其自己在家里和爸爸妈妈说我做不来的，嗯，那不如咱们今天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西区老大房，带来的是正宗的，
2: 好鲜啊，
1: 是吧，看着很咸，其实也没加什么，就加了点咸肉，
2: 对，
1: 然后加了点冬笋，现在这个季节的、嗯、然后莴苣都是正当季的食材，大家就可以吃上一锅鲜，春季就吃这种鲜菜，嗯，春季菜，对不对、嗯、正当时的，
2: 对，
1: 来快速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为什么一直在说正宗正宗、嗯、我们的产地都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真正的原产地的啊、给大家带来的，然后配料表干干净净，这个是刚刚我们看了原味的，这个是我们的蟹黄的、嗯、有蟹肉有蟹黄
2: 有真的蟹肉真的蟹黄、哎、对吧，
1: 是的，而且你看它的位置还非常靠前嘞，
2: 对对对，
1: 所以添加量也不少的哦、嗯、然后我们今天是六大包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嗯、整个组合当中全部都是您的，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先，02151999000。

0: 已经4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哦。今天这个电话线真的很繁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真的在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狮子头了，我们等待狮子头很久了，
1: 对，很久很久不来卖了。
0: 对，但是上海人其实真的很爱狮子头，而且狮子头就像雅玲说的和肉圆不一样，肉圆在家里做做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但狮子头你说搞一个猪骨，搞一个鸡架去吊汤，吊个4个小时，炖一锅高汤，然后再把狮头放进去煮，好麻烦，对不对？
1: 不是，你光这个就是狮头的原料，你自己拿刀剁，你知道，就它先切条，切条之后再切 切丁，对吧？切多大的丁？
0: 对，
1: 是不是？这些你想想看，多辛苦啊，真的很辛苦的。所以基本上家里面是不会，真的不会做狮头。但狮头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是不是？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圆子啦、丸子啦，根本就比不上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你像春天到了，大家都要吃一口鲜嘛。春菜就是鲜字当头，那狮头向来也是以鲜字著称的。
1: 对，
0: 所以这很适合春天去吃。
1: 我们里面还有虾子嘞，
0: 对，虾子嘞，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不计成本的做到了蟹黄口味。
1: 是的，
0: 蟹黄口味是真正的有蟹黄有蟹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组合当中是有6包带回去的。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呦，新品吗？没看到过吧？没错，今天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亮相，所以现在以至于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品，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很亲民，非常非常亲民。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口味，底下的是3包蟹黄口味的狮子头，每包4只，一共3包给到大家，还有原味的狮子头3包给到大家，一共6包，199块钱。这个入手的门槛就比较低，其实是一些老大房，它完全可以做到299的组合，299的组合。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为什么199的组合，就是让大家都来尝尝鲜。感受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质，
1: 吃完再来买。
0: 但是可能和大家在外面动辄吃到10几块钱一克、20几块钱一个的狮子头味道差不多嘛，都很好吃嘛。您来感受感受什么叫做正宗扬州狮子头，好不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您所担心的这些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啊。
1: 翻过来之后啊，我们看一下，产地就是江苏扬州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地道的扬州产地，对吧？扬州口味，扬州狮子头。配料表的话，也就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香辛料、料酒，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的哦，大家要看清楚，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卡拉胶，它都是用来干嘛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品牌很重要，
0: 是的，
1: 西区老大房的。每一颗每一包今天是240克，里面有4只，就相当于一颗狮子头就是60克，60克是属于挺大的了，
0: 大的大的大的。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颗每一包帮大家每一个狮子头用到的都是精选的原料，首先用到的是散养的这个猪五花肉，而且一定要注意，我们是3肥7瘦的，3七开的，
1: 对，
0: 黄金的一个肥瘦配比，
1: 对，
0: 而且要手打去攒它上劲儿，
1: 对。
0: 然后大闸蟹用到的是这种鲜活的大闸蟹，给您手工拆蟹的，包括原味的猪骨老鸡吊汤，我就说自己在家里光这一步就难倒多少人了，对吧？
1: 是，
0: 而且你还要切成16子的大小，摔打上劲儿，等等等等，手工攒灌制，所以整个的这个做法工艺来说的话，我们是考究的，我们是正宗的，但是在家里是难以复刻的。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老大房帮大家做到了，
1: 对，常温存放啊，然后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再给大家开一个，
1: 现场开一个，好吧？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啊，你们说的挺好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我要看看真正的大货。
1: 来，
0: 首先我们承诺今天这个
1: 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汤汁，不打紧，
0: 保证是大货来的啊！现场所见即所得，
1: 两颗喽。
0: 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
1: 原味原味
0: 原
1: 味
0: 原味的虾子也可以看得到，一颗颗的
1: 哇！
0: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16子的肉丁看到了吗？
1: 你看到这个上面一颗颗这个黑黑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出看不出，
0: 虾子，
1: 这些都是虾子，看到吗？泼泼满的虾子，哎，看到没有？这些地方，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一粒粒黑黑的，
0: 是的，
1: 就是虾子。哇，这个太鲜了！来来来，这颗也是，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稍微热了一下，这个夹子，你看我这样夹，它都不散。
0: 而且这个汁水也不是说
1: 掰下来，
0: 汤汁很多，汤汁一点点，把这个汤汁全部都浸在这个肉里边了，
1: 它好嫩呀！
0: 是的，
1: 哇，这个肉好香啊！我离这么近真的太香了，你知道吗？
0: 而且它很有弹性，就是雅玲还是要稍微用点力气才能把它掰开的，
1: 对，
0: 所以它哪怕拿回家去煮，它是久煮不散的。
1: 对，这个就是全部都是靠我们手上的活，这个是机器没有办法做出来，
0: 每一香哦，
1: 都是不规则形状，全部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不可能机器啊！
0: 是的，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菜品好不好？哇，这个
1: 酿豆腐
0: 有素有肉， 这一道菜如果去淮扬菜餐厅点一点的话，这一锅得多少钱？100多吧，是不是啊？
1: 光狮子头你就给花120了，好吗？
0: 咱们对呀、啊，咱们
1: 你再放一点其他的，而且你知道，其实蚕豆烧豆腐它本身就是一道菜，但是你加了狮子头之后，特别是加了这个虾子或者是蟹黄蟹肉的狮子头之后，是不是这锅豆腐它都吸满了这个味道？
0: 是的，肉汤汁的味道都变得有那个香味了，
1: 对，
0: 有鲜味了。对吧？
1: 对，哎呀，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卖的这么火爆？一来呢是上海人对狮子头认可度高，二来是狮子头本身在我们平台也很少出现了，三来就是今天的这个品质，绝对过关，大家都信得过，相信七趣老大方，相信中华老字号的含金量，相信我们东方购物的信心推荐。
1: 有点烫，哇塞！但是肉很嫩，
0: 哎，就是如果你，我说实话，就这个狮子头你吃的话，如果说让你闭着眼睛盲品，给你一份。这个淮扬菜可能28一克、32一克的，然后再尝尝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盲品的话，你都不一定知道哪个是哪个，尝不太出来。
1: 我刚刚跟耿瑶我们俩吃了个红烧的，然后我们俩觉得红烧的很好吃，但是我现在决定就是改变了，是这个原味儿，
0: 原味儿更好吃是吗？
1: 白汤里面它更好吃，
0: 是的，为什么？
1: 你更能吃得出那个鲜，因为红烧的你吃到的有一部分是那个酱汁的这个味道，你就品不出。是不是品不出本身这个肉这个狮子头本来的这个鲜味？
0: 赶紧把眉毛推回去，眉毛掉下来了，现在眉毛掉下来了。
1: 我觉得这个原味就好，不要烧红烧的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那个我们拿回家去做法，真的，阿姨们比我们更擅长，你们可以开发更多更样多种多样的，炖、蒸、
1: 对、
0: 煮、红烧。等等等等的，甚至我说了嘛，上班族下班了就是你吃碗面，
1: 煮个面都可以丢两颗进去，
0: 微波炉一转都可以。
1: 对，
0: 但是您吃到的，不管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咱自己吃，都是放心的啊。常温存放就可以，6个月的保质期，配料表干净的不得了，都是您手边的这些调味料，我们给您加入进去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全部没有，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价格，全新品首发，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3盒原味的，3盒蟹黄的，到手一共199块钱，6大包，
1: 每一盒里面有4颗，每一盒4颗啊，
0: 是的，
1: 4颗。
0: 最后的少量备货了，抓紧时间抢现货啊！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没有预约，先来抢打电话来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多钟了啊！今天我们的全新品首发，订货速度太快了。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势头整个的一个工艺，用到的就是传统正宗淮扬菜狮子头的一个传统技法。
1: 对，
0: 不管是从切肉，从选料。到我们的味煮，到我们的调味，
1: 对，
0: 等等等等的，都是帮大家严格考究，回还原正宗的味道。
1: 对，
0: 屏幕前有没有祖籍是咱们扬州的呀？或者是特别喜欢吃淮扬菜的老饕啊？你都可以来品鉴一下咱们这个狮子头，尝尝味道怎么样？担担米刀。
1: 对，其实我跟耿瑶我们俩都吃了晚饭，然后过来做直播的。我现在回上来的都是这个狮子头的肉香味儿，你知道吗？肉香味儿，就是新区老大房的话，其实做成这样的团子、圆子，不管是什么鱼肉的、牛肉的还是猪肉的。我觉得还是认品牌，我自己买东西我也会去认品牌。
0: 是的，是的。
1: 有一些什么小渠道什么的，我根本压根不敢去买，因为你不知道它用什么肉，用什么部位的肉，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就写的很清楚，农家散养的什么肉，五花肉，对吧？自带的三七这个肥瘦比，然后配料表当中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就是真正的好的新鲜的食材，然后再加上老师傅的手艺在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卡辣椒，
0: 是的，
1: 不需要什么这种啊，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这种东西。
0: 关键是狮子头这道菜，它的整个含金量太高太高了，
1: 看似简单，对不对？
0: 对呀，关键而且它是淮扬菜的代表菜。刚刚你说的那个乾隆特别爱，对不对？
1: 隋炀帝，对对对，隋炀帝。
0: 所以其实啊，很多咱们说这个历史上比较知名的人士啊，对于这个淮扬菜都是赞不绝口的。对于狮子头更是情有独钟的。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西区老大房的两个口味，原味的。正宗传统，对吧？蟹黄的吃价格鲜美，上海人喜欢。
1: 对，
0: 今天两个口味适合不同的人群，今天都给到大家，每口味三包，一共到手六包，只要199块钱，六大包全部带回去。可惜遗憾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备货不够了啊！全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我们本来备货也不是很多的，所以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拼手速，赶紧老顾客自动订购一号键，快速来抢现货吧，02151199000。

0: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观众朋友，时间在流逝，我们就是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应该还有几套备货了，嗯，还有最后的三组啊，现货就剩三套了，今天没法追加和预约啊。
1: 今天因为食品的话，特别是作为我们过完年之后的首发给大家，啊、对吧？备货是非常有限，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下午这个时间点哦，
0: 对，
1: 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吃扬州狮子头，
0: 对的，因为上海人本身就很爱淮扬菜，
1: 对，
0: 在这里我们要重申几个点啊，第一都是新鲜批次，保证的，
1: 是
0: 都是年后帮大家新鲜生产出来的，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常温可以存放的，嗯，六个月的保质期。第三，我们的配料表，您把心放肚子里，我们东方购物对配料表的要求非常高，嗯，咱们的配料表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各种添加剂，乱七八糟的，咱们都不给您加。
1: 对，而且选的猪肉一定要跟您交代清楚，不是边角料，不是边边角角，用到的是正宗地道的五花肉，嗯、自带的三七肥瘦比。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啊，抓紧时间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我们节目时间才刚刚过半，但是已经有2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哦。它这个时间品手速，新品首发，背后本来就不是特别多，现在又快没货了。
1: 因为本来扬州狮子头的话就是挑选我们的原材料，挑选我们的这个手艺，对吧？挑选我们的工艺，然后的话跟我们上海的那些什么四喜丸子啊、上海肉圆啊，它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更费时间、更费精力的。你不是家里面，所以家里面做上海丸子就是很方便的，上海肉圆。你这个搅完的肉馅儿，团个肉圆放油锅里面一炸就行了，
0: 对
1: 吧？但是狮子头它不一样，那么最早的时候它叫葵花大攒肉，
0: 对的，
1: 对吧？起于这个水槽的时候，所以谁要地那时候下扬州的时候，哇，这个狮子头一下就出名了。
0: 是的， 一定要做到久煮不散，不然的话成了一锅这个肉馅汤了，
1: 是
0: 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狮子头用到的是传统的工艺，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对，
0: 甚至我们是选自地道产地，真正来自于扬州的，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这个中华老字号现在很难得到的这个名号的，对吧？我们帮大家来进行一个煎制，因此你拿到手里的这个狮子头的品质绝对是有保证的。
1: 是，
0: 画面当中就是我们的大货，
1: 是
0: 所见即所得，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一包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大品牌，
0: 抽真空，
1: 底下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底托，就是可老阳城食品，哎，这等于是像一个饭盒一样的感觉，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是原味的啊，原味的，索性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到现在都没有给大家看过原味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会说，哎，为什么没有给我看原味的？我们的原味的配料表就比这个蟹黄的那个少了蟹黄跟蟹肉，对吧？你看也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紫香辛料、料酒，没了吧？然后江苏扬州，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没有什么卡拉胶这种粘合剂，没有什么那种大豆分离蛋白放在里面去压分量，实打实用到的是什么？就是猪肉，
0: 是的，
1: 对吧？就是猪肉啊，
0: 是的。
1: 就今天这两个口味就是猪肉，纯猪肉的，加一个猪肉里面有蟹肉蟹黄的，没有给大家加什么蔬菜啊什么东西的那种口味。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承诺，再承诺一遍啊，首先6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回家可以常温存放的。然后刚刚雅玲说的这些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全部都是不添加。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看看啊，多少钱呢？今天只要199块钱，100多，去淮扬菜的这个餐厅，100多块钱你可能只能点两三道菜吧，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是狮子头原味的三大包，蟹黄的三大包，每一包告诉大家是4只，
1: 是
0: 每一包的克重是在240克，然后我们今天6包到手一共199块钱，单克我们也给您算出来了八块钱左右。
1: 其实你就这么算，对吧？我们今天是199块钱，你去外面饭店里面，对吧？当然饭店吃饭店的氛围，
0: 对吧？
1: 饭店的服务，28块钱这样一只，对吧？摆得很漂亮，餐具里面等等的，那你想199的话，你只能吃个几只，对吧？差不多6、7只，六七只也就是我们今天2包，我们今天1包是4只嘛，2包是8只，也就是吃今天的2包。
0: 今天我们是有6包带回去哦，
1: 对啊。
0: 然后回到家里，我们不是刚刚给您看了吗？菜品也很多，这个季节正好是笋上市了，冬笋大家这两天都在吃，对不对？
1: 对，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狮子头你要放这个，就是这个汤你要放狮子头，你要放荤菜，你不放荤菜，这个汤头没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一点荤腥嘛，你会觉得这汤头不好吃。然后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有，这道菜本来应该是我们上一段就想给大家看的，也就是说煮到现在的时间，
0: 对，
1: 这个一直在煮
0: 20分钟，
1: 但是你看我们的狮子头散了吗？
0: 一点没散，
1: 没散，
0: 连一点肉渣渣都没掉下来，
1: 对，没有散，对对。你说如果团的不好的、工艺不好的这狮子头，我这个勺子一扒拉，马上就是碎了，
0: 哎呀，这就是咱们的那个
1: 蟹黄，
0: 里边是有虾子的，有蟹肉的，
1: 敦实吧，扎实吧，
0: 而且每一颗它那个汁水特别足，关键是鲜呀！我跟大家讲，淮扬菜就是一个鲜字当头。
1: 对，哎，并不是所有的每一个狮子头，每家的狮子头都是用五花肉做的啊，并不是所有的狮子头都是3成肥的7成瘦的。
0: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瘦肉多？就刚刚那个画面，那个横截面，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瘦肉的，
1: 对，
0: 一点点星星点点的肥肉在当中是增香的，但是完全不会腻。
1: 就是五花肉是自带的那个肥瘦比，对吧？ 没有太多这个肥膘。
0: 是的，是的。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你与其去做腌笃鲜，你不如放几个湿豆桶，
1: 喝点汤。
0: 还有这个汤头啊，这个吊鲜直接把这鲜味全都吊出来了。
1: 对，
0: 哎，然后拿回家去，不管红烧啊、清炖啊、清蒸啊，甚至微波炉转一转都好吃。
1: 是，
0: 这就是方便快捷之所在。
1: 对，
0: 与其自己在家里和爸爸妈妈说我做不来的，那不如咱们今天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西区老大房，带来的是正宗的，
1: 好香啊，
0: 是吧？看着咸，其实也没加什么，就加了点咸肉，
1: 对，
0: 然后加了点冬笋，现在这个季节的，然后莴苣都是正当季的食材，大家就可以吃上一锅鲜。春季就吃这种鲜菜，春季菜，对不对？正当时的，
1: 对，
0: 来快速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为什么一直在说正宗正宗？我们的产地都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真正的原产地的啊，给大家带来的，然后配料表干干净净。这个是刚刚我们看了原味的，这个是我们的蟹黄的，有蟹肉，有蟹黄，
1: 有真的蟹肉，真的蟹黄，对吧？
0: 是的，而且你看它的位置还非常靠前嘞，
1: 对对对，
0: 所以添加量也不少的哦。然后我们今天是六大包带回去，只要199块钱，整个组合当中全部都是您的，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先，02151999000。

0: 位观众朋友，已经4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哦。今天这个电话线真的很繁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真的在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狮子头了，我们等待狮子头很久了，
1: 对，很久很久不来卖了。
0: 对，但是上海人其实真的很爱狮子头，而且狮子头就像雅玲说的和肉圆不一样，肉圆在家里做做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但狮子头你说搞一个猪骨，搞一个鸡架去吊汤，吊个4个小时，炖一锅高汤，然后再把狮子头放进去煮，好麻烦，对不对？
1: 不是，你光这个就是狮子头的原料，你自己拿刀剁，你知道，就他先切条，切条之后再切 切丁，对吧？切多大的丁？
0: 对，
1: 是不是？这些你想想看，多辛苦啊，真的很辛苦的。所以基本上家里面是不会，真的不会做狮子头。但狮子头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是不是？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圆子啦、丸子啦，根本就比不上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你像春天到了，大家都要吃一口鲜嘛。春菜就是鲜字当头，那狮子头向来也是以鲜字著称的。
1: 对，
0: 所以这很适合春天去吃。
1: 我们里面还有虾子嘞，
0: 对，虾子嘞，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不计成本的做到了蟹黄口味。
1: 是的，
0: 蟹黄口味是真正的有蟹黄有蟹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组合当中是有6包带回去的。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呦，新品吗？没看到过吧？没错，今天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亮相，所以现在以至于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品，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很亲民，非常非常亲民。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口味，底加的是3包蟹黄口味的狮子头，每包4只，一共3包给到大家，还有原味的狮子头3包给到大家，一共6包，199块钱。这个入手的门槛就比较低，其实西区老大房它完全可以做到298的组合，299的组合。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为什么199的组合，就让大家都来尝尝鲜。感受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质，
1: 吃完再来买。
0: 但是可能和大家在外面动辄吃到10几块钱一克、20几块钱一个的狮子头味道差不多嘛，都很好吃嘛。您来感受感受什么叫做正宗扬州狮子头，好不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您所担心的这些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啊。
1: 翻过来之后啊，我们看一下，产地就是江苏扬州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地道的扬州产地，对吧？扬州口味，扬州狮子头。配料表的话，也就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香辛料、料酒。
0: 抓紧时间抢现货吧，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等等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还能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你好。
2: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1: 是的，
2: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1: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2: 对，
1: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2: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1: 哇，
2: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1: 那是为了什么？
2: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1: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2: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1: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1: 对，得天独厚，
2: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1: 哇，
2: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样？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2: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1: 对，
2: 就是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1: 对，方便储存，
2: 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

0: 肉中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啊，干燥剂拿走，
1: 好，
0: 来再来。哇，这108克，
1: 真的是很松哦，
0: 这108克，
1: 因为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0: 这盘太小了吧？
1: 对，金枪鱼要放两盘了。
0: 算了，我这盘子不倒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0: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1: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0: 对，
1: 确实是紧实。
0: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1: 本来想用手抓的，
0: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两回，今天这是第三回。
1: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这种味道，
0: 对，
1: 非常的松，而且
0: 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2: 对，
1: 吃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0: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2: 是，
1: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2: 对，
1: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0: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1: 干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0: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
1: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0: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1: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0: 对，
1: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0: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1: 对，
0: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0: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1: 金枪鱼。
0: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1: 对对对，
0: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1: 对，
0: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1: 那个也蛮好的，
0: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1: 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0: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1: 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0: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你说的是黄鳍金枪鱼、啊，
0: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1: 对对对，
0: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爆半罐，好吧？
1: 好的好的，
0: 一样是108克、
1: 金枪鱼啊，
0: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1: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0: 鱼不一样，
1: 你能吃
0: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1: 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0: 然后
1: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0: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1: 很鲜。
0: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1: 但是
0: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1: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0: 我们是海鲜的鲜。
1: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0: 行的，
1: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东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0: 我们8罐
1: 惊艳到了，
0: 你慢慢悠悠吃，
1: 是的，
0: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好好好，
0: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1: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然是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通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氨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您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我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真的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
1: 呀，
2: 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
1: 哎，
2: 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咸。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的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哎，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对，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躲后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躲进去，
2: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可爱。
2: 然后
0: 是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2: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哦，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
2: 啊，对，
0: 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在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像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
2: 啊，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8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就你看，这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哦，
0: 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哎，做那个什么刺身，
0: 下肚子好吃是弄回去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这样子弄的，配配芥末吃吃。哎，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哎，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对。哎呦，
2: 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吃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就超级微滴索，这个肉松完全不贵。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对对，取他们的优点，
0: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哦。哎，
2: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0: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没有。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写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哦，
1: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它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
2: 对
0: 吧？
2: 吐司面包，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
2: 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色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备货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1: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1: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1: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1: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1: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了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1: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1: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1: 起不了，鳕鱼可以切，
0: 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1: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这个肉松的这个寿司丝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1: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
0: 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1: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之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1: 对，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山东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去，
1: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1: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1: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了。
1: 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鱼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吧？
1: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看那鳕鱼肉，
1: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1: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1: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对
0: 吧？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对，还有四锅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1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铜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1: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1: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就155组了。
1: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对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1: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
0: 哦，
1: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1: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1: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嗯，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吧？
1: 就是短纤维了，它成
0: 的，对，而且你吃到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鲜味是。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嗯，要说吗？哎，嗯，它不是，它是鲜，嗯，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嗯，你说猪肉的这个光凭猪肉也好吃，
1: 对，
0: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嗯，但是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1: 鲜
0: 香，再加上对，嗯，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嗯，
1: 对，我们其实，
0: 哦，确实是蛮不错的
1: 一个推荐。说到这个口感咸淡，嗯，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0: 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7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再运用回去之外，甘肃的、江苏的、
1: 对
0: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单凑的最多是这个乳酸菌，
1: 好，
0: 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
1: 对，你这个天气热了嘛？
0: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搭配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哎，
5: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你可千万别错过。
4: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8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块钱，计分还有1.99元，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5: 8袋就是4斤，199，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块钱左右拿走8袋，哎，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4: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
5: 是
4: 怎么样、
5: 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秤子，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 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4: 对，
5: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米，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4: 是
5: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4: 是，
5: 你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4: 是，
5: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挤出来特别难看。
4: 对，
5: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
4: 是，
5: 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4: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是什么呢，真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
5: 南美白对虾。是，
4: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5: 对，
4: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5: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4: 对，
5: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4: 大颗的虾肉在这儿，
5: 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4: 对，
5: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4: 对，
5: 就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潮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
4: 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5: 对，
4: 家里边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5: 喜欢了。
4: 我们用空气炸锅、对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5: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
4: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5: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还想跑，
4: 还想跑。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5: 对，
4: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5: 对的、是
4: 大颗粒，对不对，
5: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
4: 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5: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啊，直接就是就好了。
4: 对，
5: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就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4: 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5: 是，
4: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5: 哎呦，你看真的是很喜欢跑
4: 对，
5: 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4: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5: 好吧，来了。刚才你说的粉丝来了、
4: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5: 真的很棒。
4: 这个在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5: 对，
4: 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5: 蒜蓉虾滑粉丝煲、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减须、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所以朋友们 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4: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5: 对，
4: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9元，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5: 对，
4: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5: 对呀、啊，做丸子呀、哎，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4: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
0: 的区别。
1: 一口下去很肉头，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袋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八袋4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优惠。

0: 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你给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1: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1: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哈。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啊，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1: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1: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对,
0: 对，很好看啊，而且又好吃，
1: 好吃，
0: 对吧？
1: 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1: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1: 对的，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儿（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儿。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
0: 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的太腻了，对吧？
1: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1: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1: 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虾球都是不错的，
1: 没错。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1: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了，要焯水，要怎么弄，对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1: 这些都好棒，特别棒，
0: 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1: 很麻烦，
0: 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1: 我们就是刚才
0: 就这个
1: 大家。在定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
1: 了，
0: 只剩半盘了，
1: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观众啊，大块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
1: 是，
0: 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1: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1: 哇，一大块虾肉
0: 在这儿，对
1: 对
0: 不对？
1: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1: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活，
0: 太滑了，
1: 它会滑会跑。 好，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叉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哎，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嗯，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哎，你看到
1: 吗？牙齿
0: 对吧？你看看，哦、我现在直接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1: 大颗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0: 对，
1: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0: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嗯、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嗯、
1: 是
0: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 虾、嗯、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嗯、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黄，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1: 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1: 半斤的量、嗯、所以我们八袋就有四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好，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你给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对吧？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
0: 啊。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八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然后八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对吧？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如果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几十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
0: 所以啊，
1: 反复提这个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虾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好做又方便，
1: 虾就是好东西啊，
0: 哎，又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199，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
0: 对，
1: 80块钱两三个，对不对？
0: 真是还有几十块钱。
1: 虾滑也很贵，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含量是高达60%及以上，
0: 对，
1: 所以很肉头，很 Q 弹，很紧实，很有那个质感，不是那种淀粉弄出来粉粉面面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8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1: 好好看哦，
0: 哎，很好看又好吃，
1: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8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1: 对 ，APP 订购再减5元。
0: 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8袋装要4斤的虾呢，
1: 4斤哎！
0: 而且我们跟那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的、
1: 花里胡哨、
0: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啊！
0: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0: 你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1: 好放心啊！
0: 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18.2，
0: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1: 能量好低哦，
0: 对吧？
1: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0: 对吧？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1: 我想吃这个，
0: 哎，我也想吃这个，
1: 因为今天天太冷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吃不了。
0: 番茄味的也行，
1: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哎，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0: 好好好，
1: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
0: 哦，
1: 热热乎乎的，
0: 哎。
1: 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
0: 哎，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1: 啊，对不 对？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
0: 也可以。
1: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减虚啊，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滑球来做。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
0: 相似。再放一些蔬菜类的，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对不对？
1: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我把里面，
0: 你看看，
1: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0: 对，
1: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装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1511999000。

0: 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它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
1: 丝瓜
0: 呀、什么豆苗啊、青菜呀、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提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咱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蛤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你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太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关键
1: 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八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咱们把虾滑呢备在家里头，想吃随便呢拿出来，几分钟就容易熟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铃儿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

0: 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1: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2: 对，
1: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2: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块，好算点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1: 对，
2: 4-4 160，我们今天119，
1: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3: 我给你看一下，
1: 八袋装99块钱，
2: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1: 是
2: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一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1: 是，
2: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1: 是
2: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1: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2: 对，
1: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2: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1: 对，
2: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你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1: 对，
2: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1: 是
2: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1: 是
2: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2: 好吧？现场我来开一个，
1: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2: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1: 好，
2: 来，
1: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2: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1: 鸭腿啊，
2: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1: 对，
2: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
1: 卖相真好、啊、
2: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1: 对。
2: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1: 是。
2: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1: 很方便、啊。
2: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1: 对，
2: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1: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哎，
2: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1: 鸭腿饭
2: 27.88块，小30，
1: 对，
2: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1: 好便宜，差不多。
2: 对呀、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2: 是不是很厚实？
1: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2: 对，
1: 都得20来块钱吧。
2: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
1: 对，
2: 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1: 对，
2: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

0: 矮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1: 对，
0: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哎，
1: 有没有那个清香味儿，对吧？
2: 哎，我来尝一尝，大家尝尝看，
1: 我替大家来尝一块
2: 儿。晚饭的时间，
3: 晚饭时间到了，
2: 对，我也来吃一口，哇，
1: 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0: 挺香的。
1: 但这个很香，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0: 酱香味道的，
1: 酱香味的。
0: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八只，八只鸭腿就是四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1: 好香。
0: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1: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0: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1: 咸炒鸡
0: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哎，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
1: 对。
0: 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1: 是，
0: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草鸡泡饭，
1: 泡饭，哎，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0: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1: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0: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1: 对，
0: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1: 对，
0: 给这个煮出来，
1: 出来
0: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1: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0: 对，
1: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2组3组在买，新鲜批次。
0: 对，
1: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发放，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
0: 哦，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哦，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对，1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
0: 对吧？
1: 对，
0: 27块钱啊！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当然，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油五袋，然后酱鸭腿有六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1块钱。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15，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1只有咸草鸡，只有19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大家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
0: 对
1: 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1包，5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199。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1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哎，
0: 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啊，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都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哎，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高里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
0: 好，
1: 这个是拿刀，
0: 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回来之后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草鸡，咸草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草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草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草鸡，对，
0: 对吧？
1: 这个稍微，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草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草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吧？
1: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哇！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的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啊。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吧。
1: 反正今天就是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人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Q 10，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赐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B B 12，一身军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
1: 有一段时间了，
0: 这个是全新品。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
2: 卖鸭价嘛，
0: 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嗯，我们今天 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1: 对，
0: 对吧，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1: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嗯，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0: 对。
1: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
0: 对，
1: 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10几块钱吧？对。
0: 对
1: 不对？
0: 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嗯，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嗯，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1: 对，
0: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嗯，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1: 对，
0: 40-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嗯，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1: 对，
0: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嗯，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呢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嗯，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江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
1: 已经
0: 别看了，卖完了。
1: 对，
0: 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2: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1: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1: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199，
0: 199
1: 省了，就是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1: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1: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0: 40块钱
1: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1: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1: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1: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1: 冷吃也可以的啊。
0: 哎，好，
1: 我们看一下吗？
0: 要看一下吧，看一下吧。
1: 来，
0: 我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1: 笋，
0: 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1: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吗？
1: 你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1: 看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1: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嘟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1: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1: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1: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1: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1: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着一吃多好啊，
1: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1: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1: 皮很薄。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皮儿很薄的啊，
1: 草鸡啊，大家懂得草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1: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1: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1: 我想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1: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1: 你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1: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1: 是这样。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
1: 电
0: 话线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已经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热情订购。
1: 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卖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啊。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的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3: 回来了。
4: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说到海参呢，那不得不提到一个品牌，那就是咱们经常会熟知的，很多人说我逛逛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哎呦，就看到了什么
8: 张奶奶
7: 这个品牌。你说我不逛街，我在家里开个电视，也有可能看到过哈。你像之前2021年的时候啊，赞助过这个疯狂冰箱这些节目啊，疯狂实验室啊，好吃记得夸我呀，心里多36°C。你比如说啊，在咱杨浦五角场这边万达广场那后面啊，有个叫什么路呢？
9: 国宾路
7: 87号。
9: 对，
7: 现在这个店铺还在啊。张奶奶的海参，它多少钱一包？多少克啊？500克一包，卖到799元。它这个是纸质盒的，我们今天呢是塑料袋包装的啊。
9: 其实的话呢，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
7: 一样
9: 也都是500克。但是的话呢，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种很好的塑封包装，里面还有一层，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品质，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即食海参。但是大家别忘了啊，人家是接近800块钱一袋，500克。咱今天的构成可厉害了，
7: 我可能让大家接近不到400块钱一袋，或者400块钱左右一袋，给你打对折，看看怎么做到的。
9: 对，
7: 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三包装，一个构成的是6包装。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想三包装的事了啊。您算啊，1598接近于1600块钱，如果乘以2的话呢，大概是3200块左右。
9: 对，
7: 3200哦，观众你记住这个数啊，约3200不到。额外有额外的什么什么5倍啦，是多少积分吗？就是自己自带一点15块多的积分。但是请看这里，是3200吗？
9: 不是，
7: 是3200吗？观众朋友看这个价格，
9: 2000多啊。
7: 哎，2888元。首先咱6包装，这应该是个6斤的量，
9: 6斤，对，
7: 哎，就便宜很多了。然后呢，再次计算直接加积分，
9: 对，150块钱的积分，
7: 这个没有门槛，你定我就加。但是3包装不好意思，没有啊，所以直接就是加赠积分，仅限于6包6斤的大组合，
9: 对，
7: 约2700多。您都说了，这是2800块钱，这还离3888远吗？差个1000把块钱不就到了吗？
9: 对呀，
7: 这400积分，咱咋说也得要啊，
9: 是
7: 不能让他从我手指尖溜走。相当于2330元，咱除以6呗，是不是3618？300多块钱，
9: 对，
7: 一包不到400块吧？
9: 是，
7: 我跟大家承诺的事儿，我做到了没？做到了吧？
9: 对，
7: 再来看看品质。
9: 好，拿回家去的话呢，今天每一包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哎，你说海参好，海参也比较补。现在换季的季节，多吃一吃。但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会泡发。今天我们这个不用泡发，即食海参。每一包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商品规格，各种各样的一些参数啊。那背面又给你写的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的批次新不新鲜。然后这边配料写的是什么？就是我们 们今天的海刺身和水，即使海参不用泡发，拿出来稍许化冻就可以吃。固形物的含量给您标注的很清楚，不让你为冰啊水啊买单，大于等于85%，对吧？爸爸妈妈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们保质期1年半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来自哪里啊？辽宁省大连市，
7: 这正宗啊。
9: 对，北纬39度，黄金的一个非常好的辽刺身的一个产地。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规格啊，你看。净含量500克，5到8头，非常厉害啊！
7: 那今天这一包，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现在看啊，
9: 对，
7: 毛菇我手里拿这包为例，就你这个梨大概是六头，
9: 对，
7: 刚才我大概毛菇算了，不到400块钱，咱除以六的话，六五六一头
9: 40多块钱、如果你参与到积分
7: 啊，对，
9: 对，
7: 参与到积分，
9: 有积分活动48块钱左右。不参与积分的活动，57块钱左右，
7: 50块钱，40-50块钱一头，
9: 对，对，
7: 这可不是小海参，
9: 对，
7: 这个有多大个呢？来，严先给大家看看有多大个，
9: 没问题啊，
7: 你看看啊，
9: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5到8头的话呢，是一包一斤装，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规格面的，什么概念？每一头每一头的话呢，不会低于60克，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剪开啊，
7: 在我东方购常规是1克1块钱，
9: 对，
7: 你要是60克的话，就大概一头60块钱左右。就这意思。
9: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这样整个的一头，没过我整个成年人的一个巴掌。你看，又厚又肥，然后乳头刺也是根根分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对比一下。张奶奶不怕大家对比，我们跟谁比？跟自己来比。来，门店当中也有这样的海参，就是我们张奶奶旗下的。
7: 这个大概也就是按照我们今天价40-50块钱，你买市面上买这个，
9: 差不多，
7: 差不多。
9: 哎，对，你自己来看看啊，小巫见大巫。我们今天的话呢，个头是不是非常大？
7: 当然。
9: 大的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有黑有。
7: 对。

0: 海的人家的栖息地，
1: 这卖相这好了。
0: 对，然后你看啊，这个乳头刺，再来看整个的底足，我的天，
1: 密实啊，
0: 密密麻麻，这个底足，对吧？说明什么？人家扒在礁石底下自己去觅食，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我要看看里面的海龙须，
1: 来看看看看。
0: 哦呦，我得用力哦，我得用力给它扒了开来，看到了吗？
1: 满满的，
0: 满长满筋啊，对吧？没有断裂的部分。现场给您切一切啊，就这样的一头，我们不会低于60克。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么大一头怎么吃啊？来，中间一切为二，
1: 你可以刺身着吃。
0: 哎，你就老两口、小两口，一人一半都可以。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品相，
1: 肉壁真厚啊，
0: 好厚，对吧？放射状的整个的肉壁非常的完整。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里面满肠满筋。另外的话呢，这样的一头，因为它个头够大，我们可以干嘛？一切为二炖蛋也可以，甚至很。
1: 在沿线切的时候啊，它有一定的阻刀，
0: 对，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它不是说一碰个跟什么海绵似的，软软的就一下子就裂开了，
0: 对，
1: 不是的啊，所以这种泡发的程度、软硬程度是正正好好的。
0: 然后给它切一切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别嫌弃我的刀工，我们今天的话呢，切的这么大，
1: 我就吃个最大的，我就刺着身吃啊，
0: 对，
1: 尝尝看它腥不腥，
0: 对，
1: 看看这肉壁厚的，观众，哎呀，真过瘾啊。
0: 我们平时哎，比如说这两天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会说，因为明天就是小长假嘛。也会聚聚餐什么的，
1: 满足
0: 点一盅多少钱？
1: 牙口咱不太好的，咱也不怕，他不需要你牙口有多好，那种 QQ 弹弹的，可比那个那叫什么的果冻，牛奶进去的小果冻，咬起来，哎，脆脆的，很好吃的，不错。
0: 对，
1: 在家里面知道为什么现在适合吃海参？天气一热，你总觉得海参吃起来是凉凉爽爽的感觉，还真的是这种口感啊！
0: 是，
1: 在家里你愿意炖个汤也行，
0: 可以。
1: 而是整个鸽子汤是吧？
0: 对，现在天气的话呢，已经开始转热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炖个鸽子汤会很不错的啊。我们在家里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哎，大家就不要客气了，放点比如说枸杞啦，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
1: 自己喝嘛，有多贵的食材的
0: 对对，然后别忘了啊，加上一头海参。
1: 哇，你这海参赶鸽子，
0: 真的是哦！你不说我还没发现，你看我们这个鸽子，
1: 是不是观众？您自己看，
0: 对，一只乳鸽，老两口、小两口，可能一顿两顿刚刚好。然后的话呢，为了这个补充营养的话呢，再加上一头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海参一路砂锅，你自己来看看它的品相，包括个头的大小，可想而知。关键来讲，海参是温补的一个食材呀，对吧？这个季节来吃可以的，
1: 正正好好，
0: 正正好好。
1: 我跟大家讲，所以越到天气热的时候，海参咱必须上桌，又滋补身子骨，然后口感还好。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哈，一般来讲，你像这个是500克不是一斤装吗？
0: 对，
1: 如果你按照我这手里拿的，一般可能我自己也买张大来的海参，
0: 是
1: 一般来讲会是6头左右，会居多。
0: 是，
1: 如果再大个头是5，稍微小一点点，迷你小的个头呢是8。
0: 对，
1: 但总体来讲，我发现6头左右的居多。如果按照这个价格，这个6头根数算的话呢，500除以6，大概80克，80多克一头。
0: 对对，接近90克。
1: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东方沟我们自己啊，1克约1块钱左右。
0: 是，
1: 就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给你加送积分搞活动，一克就是1块钱，常规节目。那你80多颗，你这一头就是80多块钱。
0: 对，
1: 明白了吗？我们东方沟金一头80多块钱吗？40-50块钱而已，怎么做到的呢？必须大构成啊，这个是有个前提条件。
0: 对，
1: 你要是小构成3包装3斤的话，那是肯定没有额外的这么多的积分了。因为今天的6包装才给大家150元的积分，
0: 是
1: 相当于2700多，这个没有门槛。咱们的活动当中买就定。我记得上一次搞活动是送给大家什么5倍积分哦，
0: 今年啊，就是蛇年，我跟大家讲，
1: 那5倍积分不到150，
0: 对，来第二回，
1: 对，
0: 上一回没有那么高，
1: 没有这么高的。
0: 那今天这个积分的话呢，确实给力了。
1: 然后再来东方购物这活动，干嘛不参加？你都已经2888了，满3888就行了，3件是不是才能买到？
0: 对，
1: 你这400算我们这个大头嘛，2700多，你再除以这6件，你算算看是不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所以就在今天了，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阿姨生日快乐啊！
3: 哦，谢谢你们，
4: 谢谢你，
2: 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3: 吃了5-6年了。
2: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4: 可以呀，
3: 可以啊，
4: 可以。我这边不会扒，也扒得比较好，也扒得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厉害的。我在她中三的时候我就买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4: 对对。
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4: 71岁，
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2: 阿姨，阿姨真的感情真好，你看，只有一直爱着阿姨。
5: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

0: 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张奶奶海参啊，确实是价格太透明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来我们杨浦五角场这边逛一逛，嗯，给我们杨浦多增加点消费收入。然后大家逛的时候呢，来国宾路那看一看啊，嗯，那个国宾路上面87号，国宾路87号有张奶奶我们的海参旗舰店，
2: 对，
1: 那个大概500克一包，它只不过是纸盒包装，我们是塑料嘛，
2: 是，
1: 它卖到是799，500克799，
2: 对，
1: 咱今天东方购物您自己算。我刚才算完之后是300来块钱，400块钱不到，380-390吧。哎，但这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搞活动了嘛，自己生日干嘛不来？这期要咱拿回去的大购成，咱一定订2888的，别订1598的，1598只有3包3斤。嗯，大购成的2800多块钱的是6斤啊，额外还给大家补了150元积分，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那更划算了。
2: 对，
1: 大家看这个画面，就是我们来自于大连那边正宗的
2: 辽刺身，嗯，长海县，对吧？然后的话呢，辽刺身，嗯，真的是北纬39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域的话呢非常的洁净，而且都是深海捕捞，哎，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有自己的捕捞团队，哦，人家都什么，就穿着这个潜水服，然后深入到我们今天的海底去捡我们这个海参，哎，然后这个海参不是说你捕捞上来以后全部都是合格，
1: 怎么说，
2: 要挑选，哦，因为进入东方购物的质检的话呢比较的难，我们给大家说到每一头克重不会低于60克，嗯，说到做到，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特点什么，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嗯，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春生嘛，现在来吃的话呢，嗯，真的很好。换季的季节你现在买大构成，最高投诉有48头，嗯，因为我们说每一头这个个头够大，所以你基本上比如说老两口小两口2天吃一头，你可以吃差不多3个月。
1: 对，
2: 然后我们马上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包括比如说5一，对吧，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宴请一下宾客，这2天我也要聚个餐等等的，没问题，嗯，你就拿出来，家里有多少客人你随便拿出几头来宴请一下宾客，那个真的很有面子的啊。
1: 对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的海参性价比啊，可以算得上是张奶奶海参最近来说性价比最高的了，
2: 真的是
1: 个头过大，嗯，营养过多。哎，说到营养啊，大家现在看到是我们的制作方法，制作方法没那么难，您爱炒怎么炒啦，怎么炖呐，啊，什么蒸啊，随便它，几乎不会怎么缩水了，因为它已经是熟的状态了，及时的状态你就知道了，一咬就可以吃了，嗯。那还有一些人群呢，你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对身子骨的要求特别的高，嗯，对自己养生的需求特别的旺盛，嗯，那你今天海参呢，啊，叫做海里的人参，那今天就是构成什么样呢？要么3包，要么6包。
2: 对，
1: 3包呢不是不行啊，我看有些观众朋友们在犹豫考虑，1598只能拿3包3斤，嗯，但是您看有没有给你额外的多积分呢？它就本身的积分15块多积分，但是请看这里，你正常1598你乘以2应该近3200吧？
2: 对，3200。
1: 今天是3200卖您吗？
2: 不是，二字打头，2888。
1: 你几乎省了300多块钱嘛？嗯，300多块情况下没有门槛，再加150。嗯，你定我们就加。嗯，加这150，相当于直接就是2738。您告诉我，这个2888离3888近不近？
2: 近呀。
1: 这还用我说吗？观众们看得出来的，你还是说这个1598离3888近，哪个离得近？当然2888，我又离得近，我还没门槛加积分，然后我还有活动积分，嗯，相当于2300多块钱。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按照48头最多投数算的话，嗯，如果你能拿到48头的话，你每一个大概每一头像40多块钱。
2: 对，
1: 你自己算吧。40块钱左右一头，你说太夸张了，嗯，这个不是这样的，这种小咪咪的海参啊，嗯，咱今天是拿回去这么大个的，多大个，来给你给大家看看。
2: 哎，每一头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我们是这样的，
1: 啊，超大了，
2: 真的是超大，
1: 其实里面绝对超大。
2: 对，我们有一个数值就是什么，我们能够保证单头的话呢不会低于60克的一个重量，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不会让各位的话呢什么为什么水啊冰啊买单，嗯，现场给您剪开一头来看一看啊，嗯，就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你说大就是大妈，我要眼见为实。
1: 对，
2: 我们在现场每一次剪开的话呢都不是一头两头，来现场给您看看，
1: 千万别定错，别定小过程啊。哇，
2: 这个头大不大，嗯，你来看一看。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放在盘子里面给我看看，嗯，我家里也有其他的一些海参，好与不好，能不能弹个刀，能不能跳个舞，
1: 比较一下，
2: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你看啊，个头大小可见一斑，嗯，这个也是张奶奶旗下的，
1: 大概30-40克吧，哎，这个大概30-40克。
2: 对，这是我们今天不会低于60克，这一头我看了有70多克的感觉，嗯，然后的话呢给您360度转一转，嗯，品相好不好，这跟选美似的，嗯，我们也要选出那种啊个高然后壮 然后这个皮肤也要好，看起来很健康。
1: 那海参的选美标准是什么？
2: 哎，首先个头要大，有黑有黑，然后底足要非常非常的密实。人家自己扒在海底自己去，你看啊，密实不是笼养的那种，大家放心。然后看这个海龙须，你看啊，就是
1: 刺儿，
2: 对，用力去扒拉它没问题。我现场给您压一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会那种粉粉碎啊，用力压成这样，
1: 不会给它泡趴的那么软。有一些不良商家呀，为了表现好像个头大。即使个头大，一吃到嘴里面啊，就软的不得了了。
2: 对，
1: 不行啊，那种没有嚼感是不可以的啊。
2: 看我们的，你看，里面的海龙须满长满筋，四条，你看啊，没问题。好，现场再给您切一切，一切为二就够了。老两口、小两口，真的，你可能在市面当中有可能买到我们张奶奶旗下的便宜点的，可能一头就只有一半大小。我们是什么？一头这么大。然后克重这么重，你可以老两口小两口都可以吃。你看啊，整个放射面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肉壁，
1: 真好，
2: 满肠满筋，真的不错啊。
1: 然后大家回去啊，就是因为一提到海参呢，感觉海水凉凉的，清清凉凉的，是不是？你去玩海边，你也都知道啊，一下海水里面就舒服的感觉不得了，它就生活在那里，所以自然而然海参带给咱的感觉也是一种好像夏天吃口感更合适的感觉。所以你看日子也到了，咱正好在夏季里面有些东西滋补可不行哦，特上火。您自己琢磨琢磨，特别猛一点，比如说鹿茸了，比如说某些类的人参的一些制品了，可能就不太适合在夏季吃。那来，我们给大家来上菜了。
2: 好，
1: 刚才说到这个呢，先从这边开始看啊。
2: 好，凉拌的，
1: 这个是咱来一个夏天了嘛，咱就来一个凉拌的，好吧？看看，直接稍微的切成几点丝儿，这就这一头，这就一头，不需要多，一盘菜出来了，就这一头，尝一尝。
2: 尝一尝，
1: 尝一尝，来，严谨尝尝。
2: 因为啥呢？因为现在的话呢，天气热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有点下酒菜，
1: 脆的话，
2: 对吧？老爷子是不是脆脆的 ？QQ 的，
1: 真的，不用放那么太多东西。你们整点小醋啦，你们自己是上海那种小辣椒油啊，
2: 然后
1: 一浇，很棒的呢。再来点什么圆葱什么，一调味就可以了。然后再清爽一点的，你说我不想有这个搁什么油啊、辣的相关东西，哎，不好，这里没有，这个是彩椒啊，它不短不辣。直接来一个，这叫
2: 西芹百合，再加一点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横切我们这个海参，一头差不多一头够了，
1: 是不是？
2: 宴请一下宾客，哎呀，你看这个 QQ 的弹弹的，
1: 西芹百合一起，西芹百合一起吃，哎，西芹就算下不起来了，
2: 不错不错，太 Q 了，太 Q 了，
1: 这加工不行了，退化了呢，
2: 太 Q 了，太 Q 了啊，
1: 分着吃，
2: 不错，真有食欲，
1: 一定要跟青菜搭着吃，口感一绝，稍微的过个油就好了，不要太久，好不好？然后就刚才给大家看这个啊，这我就不吃 了。
2: 对。
1: 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看。
2: 好。
1: 你知道为什么？怎么样体验一个海参好不好品质啊？即便它改成刀，已经改成花了。都已经这样了，但我怎么抖它不断？
2: 对。
1: 常理来讲，应该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脆掉、断掉了吧？因为这个地方改刀，大家看到了吗？就我手指这个位置，后面这个位置，这个地方。
2: 对。
1: 它按理来说，叭叭抖抖，如果不行的话，品质不好，早就断的稀里哗啦。
2: 对。
1: 那我们今天有断吗？
2: 没有，打的骨头连着筋，你看啊，
1: 对不
2: 对 ？QQ 弹弹的，
1: 所以它的泡发的软硬程度、口感是正正好好的，不会为了追求大，而给你泡的软软的，没有口感，软塌塌的，
2: 是
1: 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你选择谁，品质要好的，口感要好的，性价比较高的，
2: 是
1: 咱就是张奶奶海参喽。来吧，给您看看，到了咱退休的年纪了，这个退休工资怎么花，完全在于大家自己考虑。
2: 是
1: 想要滋补滋补身子骨。身子骨棒棒的，给孩子解决了很大的难题，然后自己身子骨好，咱还可以到处出去游玩。东方购物旅游有这么多，是不是？来看看啊，拿回去的要么三包，要么六包，一包是一斤的量，个人不太建议三包，为啥呢？1598近1600，你乘以二的话，是不是近3200？我们今天卖您近3200了吗？
2: 没有，二字打头，2888，
1: 300多块钱左右，300块钱左右。然后没有门槛的就直接加积分。东方购物生日嘛，人家张奶奶海参也够大气，
2: 打进电话就是这个价，
1: 对吧？
2: 就有150块钱积分。
1: 在东方购物自有的活动，400积分能拿到手，3888一到，这离得近嘛？当然我就说还是大的好啊。然后你这算下来多少钱？2300多块钱。您再除以最高头数，大概如果您能拿到48头的话呢，约等于就是
2: 40来块钱一头，
1: 40块钱左右一头。
2: 对。
1: 然后这一包，刚才算过了，这一包算是多少来着？六，4624，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380-390吧。
2: 性价比真的高啊！
1: 拿出一包两包，送给自己家的长辈，如果您的父亲母亲啊高寿了啊，老爷子老太太，厉害长寿， 你就给他拿这个。一说到海参，就感觉好像就是祝寿用的。
2: 当然。
1: 哎，人家过大寿过去给送一送，或者朋友之间哈，如果万一身子骨刚刚恢复嘛，刚刚动完刀了什么的哈，你说你恢复恢复，咱拿点即食海参，你都不用加工，你在那个地方也一拆一嚼都成了，因为有点醋的，蘸着醋吃都行。
2: 是。
1: 术后恢复啊，这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件事。还有一些妈妈。一个人吃两个人补这个大肚子
2: 对
1: 这给宝宝也聪聪明明的这多棒的一件事儿、所以您放心吧咱老祖宗严选能够现在人咱给自己的就等于说给他给咱祖辈的子孙后代能留到现在的那绝对不是坏东西了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备货不多尤其是大过程卖得非常的好抓紧时间800-708-8000手机后02151111-9900
0: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3: 菊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4: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5: 张奶奶海参。
6: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7: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啊，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干，你现在不要买了，它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8: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还真的是滋补哦。如果大家想找一款又温的又平的，不要在夏天本来就这火
1: 火
0: 了火了，对吧？这燥热的感觉，自己太阳晒得不得了，你再来点那些东西，觉得虚不受补是吧？咱今天就温的平的好好补一补，就是海参非常棒。我只能这么讲啊。
1: 是。
0: 包括要想身体好的话，那出去玩是不是咱也挺有体力啊？嗯。比别人的精神头更足一点，这不是好事吗？嗯。同时，它也是一道菜嘛。
1: 对。
0: 我口感也好，咱也不是说像某一些喝起来的滋补品，那苦的不得了。您这又熬又炖，然后喝完了跟喝什么东西的，皱着眉头喝啊，是补了，那你的多难过呀。但今天这个不会，
1: 是
0: 补着吃着舒服，做菜花样也多，
1: 对，
0: 您拿出去送礼也成。所以这个海参浑身都是宝，
1: 真的是。而且我们其实平时的话呢，做菜有一句话叫一头海参一盘菜。为什么？因为人家真的
0: 个头大呀，
1: 对，撑得起，
0: 对，
1: 营养价值又高，个头又大，然后的话呢很有档次感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海参这个东西在家里我是要必备一下的啊。而且其实不要觉得一下子我花了2000多块钱啊好像有点心疼，我们划算下来单独一头40来块钱，你参与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哎，你可以两个人一起吃。现在你家里的孩子，比如说我跟许明老师，平时有的时候，哎呀，上个班来杯咖啡，来杯奶茶，随随便便，
0: 那就是40、50没了，
1: 几十块钱就没了啊。那我们今天这海参是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而且张奶奶海参名声在外。另外，我们今天不需要泡发，一旦要泡发，我自己头都大，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泡发不好，暴殄天物了。咱们就叫即食海参。
0: 这个呢，我们在杨浦五角场国安路这边87号。我都告诉他地儿，国宾啊，不好意思，国宾路啊，87号有我们的专卖店，跟我们的客中一模一样，只是包装盒那是纸盒的，它卖多少？799，
1: 对，
0: 近800块钱，差1.8元，
1: 是。
0: 今天按照这6包算的话，6包4800，近48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卖了您近4800吗？
1: 没有，
0: 2300多块钱，咱就可以带回家了，2300多耶，
1: 是。
0: 所以每一包算下来380-390块钱吧，那时候几乎打对折了吧，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这好的品质，我东方购物品控又要求这么严格，您就放心买，放心吃，该送人送人，尤其是现在看电视的您。您这个年纪，我也知道有一些老朋友、老伙伴的身子骨可能没您这么硬了。
1: 硬了，对。
0: 那这儿有点问题，那儿有点问题的时候，你说让他补啥，他也可能不太敢。那女的说我不能补这个，男的说我不能补那个。今天这个男女不挑，谁看到海参谁的眼睛都放光。我跟你说，绝对是滋补佳品。抓紧时间订购了，咱就订大构成啊。小构成你就不要想了，没有大构成优惠。东方购物这活动呢，大构成更容易参加，算下来相当于2338元，拿回去最多投数48头，每头算下来才40块钱左右。
1: 对，
0: 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订购吧。
2: 阿姨生日快乐
3: 啊！谢谢你们，
4: 谢谢你，谢谢啊！
2: 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3: 吃了5-6年了。
2: 我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4: 可以啊，
3: 可以啊，
4: 可以啊。
3: 我
4: 这也不会发言发得比较好，也发得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4: 对对，
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4: 71岁。
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行的，名不虚传。
2: 阿姨的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现在
5: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6: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7: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8: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9: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刚来有比例
5: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6: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8: 以前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7: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8: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6: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跟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啊。
0: 我跟爷叔阿姨们说啊，还有姐姐们啊。 就是如果想要对自己好，吃点好东西了，咱劳累了大半辈子了，天天年轻时候顾孩子，在中年的时候呢顾老人，现在自己年纪到这儿了，你说不顾顾自己，咱这一辈子来到世界上是不是白来一遭了？这个对自己好，咱不是乱花钱啊，观众朋友们，咱看东方购物，我们绝对不忽悠大家，希望大家理性消费。
1: 是。
0: 那么，如果您对海参感兴趣的话，那么海参怎么选？来教大家几个知识。我们教完之后了，你爱订哪个牌子订哪个牌子，我们无所谓的。
1: 是。
0: 你愿意在我东方购物买，你信赖我们，我们更开心。比如说啊，我们在捕捞海参的这个海域有没有讲究？
1: 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买海参的话呢，要买辽刺参。那么辽刺参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域，比如说在辽宁，这首先必须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张奶奶在长海县那一片深海的海域的话呢，远离城市的一个污染。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自由的捕捞团队。人家都是什么？穿着这个潜水服，然后的话呢，带着这个氧气罩
0: 到海里边去、
1: 海里边去。对，
0: 不是说在那个海岸上面挖个坑，整个池子这儿龙养圈，
1: 还真有这种啊，
0: 有那种、
1: 就是、
0: 有
1: 龙养的，直接就是吊笼提起来，
0: 它那边比较好养嘛，
1: 对，
0: 养得快一点。
1: 对，然后的话呢，时间也是没有到什么五六年、七八年，我们都是什么养足这个年份的话呢，一定是什么五六年、七八年，
0: 年份不够它长不了这么大。
1: 对的，
0: 这个是真的。你不是说像那个鸭子那个鸡填鸭，说我为了让你胖，给鸭子嘴巴里面弄个管，嘟嘟嘟嘟往里灌食，你灌一个海参试试，看它吃不吃？
1: 对，
0: 你都找不着它。
1: 我们不会拔苗助长，就让它慢慢的长，长得好，营养价值就锁得高。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张奶奶，包括在这个辽宁本土，包括在上海，你想看屹立不倒那么长的时间，你肯定有原因的。
0: 我刚才看啊，就咱俩刚才开玩笑说，哎呦，我说我们的好评还22年的呢，但从另一外一个方面证明什么？
1: 对，
0: 我们22年到25年来
1: 一直呀，
0: 这只是3年啊。
1: 对，
0: 22年之前，那么我们没卖吗？
1: 卖的。
0: 那没在我东方购物的时候，在上海它没出现吗？
1: 有的，
0: 多少年了？如果品质不好，咱上海的消费者，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不良商家存活在上海的。所以在我东方购物更是不允许。
1: 是
0: 这么好的品质，您放心定。怎么个好法？它的卖相上面，
1: 哎呀，
0: 这个小刺儿，
1: 对，这个乳头刺根根分明，然后非常的坚挺。你用手去摁压扒拉它的话呢，人家回弹非常好。第二点，你看看那种。就是胶原满满的那种感觉，
0: 你就感觉年轻，
1: 对 ，QQ 弹弹的感觉，真的是、然后这个颜色也是什么那种啊，黝黑黝黑的。为什么在深海，人家可能长时间、常年都是见不到阳光的，人家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这种特殊的一个品相。另外就是眉头的个头也非常的大，很简单，人家扒在海底自己去觅食，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我们养足的时间都是很长的。让它自然生长，
0: 大构成，
1: 对，
0: 最后的18组现货。您来个冷盘，天气一热了，不像有些东西，你说我这冷着吃也不太可能，必须得炒着，不需要。咱今天冷盘，因为它是及时的。构成上面跟大家讲啊，咱就订购6包装，大构成6包装，最后的15组，
1: 赶紧加油啊！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积分力度已经够给力了，
0: 绝对的，
1: 150块钱积分，你还可以参与到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满额赠的积分的一个活动。所以的话呢，实实在在的把力度拿到了空前。
0: 东方购物那个活动，3件满3888，给您400积分，大构成的6包装6斤啊，最后的13组，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011599000。
10: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

0: 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1: 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张奶奶的品牌也正常，海参品牌多了去了。
2: 对，
1: 即便在上海各处地方，很多地方也都有门店，也不见得咱一定会留意。就比如说啊，我上买了车了，这个牌子我一到路上一看，哟，我说这个车到处都是啊。你不买这个牌子你发现不了，
2: 是
1: 你不吃张奶奶海参你没留意，一吃以后一看，哎呦，这张奶奶海参怎么门店到处都是啊。所以如果您第一次看没关系啊，比如说你有空再来杨浦咱逛一逛，杨浦五角场这边啊，就那个大鸡蛋那个地方啊，国宾路87号，张奶奶海参有我们的门店，门店多少钱一包呢啊？
2: 799。对，
1: 它这个不过就是纸盒装，
2: 对，
1: 也是500克就一斤装。我们今天什么样呢？是塑料袋的这样的、啊、
2: 对，我们是有两层包装啊，这是外面一个塑料袋，其实的话呢蛮好的，在家里的话呢，你如果嫌弃这个塑料袋的话呢，把它拿掉，然后放冰箱里面的话呢，里面还有塑封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最后瞅一眼，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2: 我们今天商品规格面、首先批次很新鲜、配料海刺身和水
1: 是，
2: 我们是即食海参，不用您泡发、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不用大家为什么水呀、冰啊买单啊。所见即所得，18个月的保质期，冷链储存就可以了。另外来看看我们的产地，辽宁省大连市，
1: 要正宗辽刺身啊。
2: 对，正宗辽刺身。
1: 你不是辽宁的，你什么辽刺身啊？
2: 对，长海县那个地方，基本含量的话呢，你看啊，就是500克，5到8头，不要纠结这个。
1: 这个大啊。
2: 对，你拿到五头，每一头的个头的话呢，就是大概我们说100克左右。哎呦，这是吓人啊！
1: 就保证你60以上起。
2: 对。
1: 因为你比如说5头的话，那这你算吧，这一包是五，那是不是100克？一头100克，100克什么概念？观众您知道吗？
2: 有种巨无霸的感觉，
1: 夸张的不得了。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可能是6头入1包，
2: 对，
1: 哎，6头入一包，
2: 哪怕就是8头的话呢，一头的克重也不会低于60克。
1: 对，
2: 这个是我们精挑细选的，
1: 有个保证的啊。
2: 对，
1: 这个您放心。
2: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就是放在冰箱里面的话呢，不用担心说占用冰箱太多的空间，因为里面还有这种单独的独立的一个包装。剪开给您看啊，今天都剪第3头了。
1: 对，
2: 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我们舍得，我们不抠门剪。给大家看，
2: 我们回回都是给大家就是所见即所得。你看这一头，这个个头多大，整个
1: 的
2: 巴掌真的胖乎乎的。来放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相、
1: 对比一下。
2: 好的，这个海参，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比，这也是张奶奶旗下的。你说这个给你40块50块一头，你可能心里面会有疙瘩。我们今天这是什么？个头够大。再来看看完整的一个品相，哎呦，这下方的乳头刺真的非常非常的密实，运动健将不过于如此。你去看看那种1米8大高个，然后那种体育生、体校生，哎呦，这个，
1: 咱就吃这种体，就是海洋里的体校生。
2: 我这个都扒不出来，我这样吧，现场给您剪开，
1: 对，直接切，
2: 直接切。
1: 怎么着？现场这咱这个6包装只剩7组了，是吧？
2: 哟，
1: 没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咱先抢名额，万一后悔的话，咱还可以有余地退。不要，来，
2: 你看我们这一头，
1: 我都没看到
2: 满斤。
1: 妍希，你这有边儿吗？
2: 没看到
1: 那个，
2: 所以我说我刚刚扒拉出来都费劲。
1: 对，看不见里边。你看这个海龙须，你这个紧绷的，这在这里面，
2: 对，
1: 没有空腔了，都快啊，观众朋友们。
2: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优质的海参就是这样。你看啊，
1: 是嘞，
2: 这样1切2，这两段，你随便炖个蛋，做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海参
1: 粥。来吧，咱就炖个汤，妍希，咱就整个汤吧，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2: 现在我们就做个排骨汤吧。
1: 咱把这两段也可以放。
2: 没问题。
1: 我看你这还有个那个什么，我常常看他这个，没事，你加你的，就你刚才，
2: 切的啊。
1: 哎，这切的。
2: 放个2头3头都没问题。
1: 这种。
2: 对，你可以切断。
1: 哎，我要吃它，它怎么还
2: 够滑溜？
1: 算了吧，咱掉下去吧。
2: 太滑溜了。
1: 来啊，我再给大家看这个。那既然咱热菜有个汤，大家说大夏天的我不愿意弄。夏天嘛。怎么凉爽怎么来，怎么省事怎么来。
2: 对，
1: 如果您直接把那个撕完之后蘸着醋料吃都成，你说我稍微来点花活啊，把它切成丝儿行不？不累得慌哈，不累得慌。咱也不是什么动不动就断了的哈，哎，弄点什么小圆葱，弄点小酱汁，这么一浇，
2: 我跟你说很好吃。刚刚我还偷偷的吃了几段，
1: 美死了。
2: 对，为啥？它这个凉菜放了点那个柠檬片，有点小酸口，特别好。然后西芹百合炒一炒，
1: 哎，这回加的
2: 清爽
1: 啊，哎，又西芹又百合，再加上海参呢啊，这一口下去美死了。
2: 哎呦，可以的啊。
1: 轮到他了，
2: 哎呀，葱烧海参，葱烧海参，我们都是按头算的，一头价格多少？然后基本上市面当中，你想看这一头个头有那么大？哎呦，太
1: 我拎他2次了吧？他都不断啊，像我这么折磨他，要一些不好的海参早断的稀了，稀稀巴巴了，
2: 对，
1: 碎的不得了。这我就不吃了，放到这儿吧啊。
2: 我们还是那么 Q 那么弹，对吧？
1: 给他个完整
2: 的大金葱那么大一段，我的天哪！你自己来看看，我们比一比，还是那么大啊？
1: 咱们观众朋友们啊， 这个是二二。

0: 2022年的，就说我们卖的时间如果不够好，品质不好，早就会从我们东方购物消失掉的。
1: 是，
0: 东方购物买张南海参买了好多次了，不好，我也不能买。哎，观众咱不傻的，咱消费者绝对聪明的，你放心就买这个张奶奶啊。
1: 好，
0: 一如既往的好。嗯，我就认这个牌子，买了几次了，海参中是可以的，个头
1: 蛮大的，
0: 蛮大的，哎，蛮大的。然后你看这里观众们啊，我不骗骗大家吧，一般呢就是自己带积分，多一点的话给88，我有过88块钱积分，有没有过？
1: 有
0: 过，但是150的积分呢？
1: 太少了。
0: 150的积分呢？
1: 对。
0: 所以我和严鑫绝对不骗大家的啊。今天拿回去，没有任何门槛，直接给您150。
1: 150，对。
0: 你说东方购物那活动400积分，你是不是给这个400积分就不能参加了？谁说的？嗯，必须参加，好吗？
1: 叠加一下，
0: 对不对？这个更容易达到了。你的400积分一拿到，你这150拿到了，拿到550的积分呢、啊？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啊。嗯，你相当于2300多块钱，你再除一包，这6包6斤嘛，嗯、每一斤算下才
1: 389，对，
0: 不到400块呀、啊，划不划算？
1: 划算的。
0: 最后8分钟、哦，我给你点时间，大购成咱6包装马上售罄，你这积分不要了。东方购物一年就这一次生日，不要错过了，好吗？打电话吧，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于杰，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3: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4: 张奶奶海参。
5: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哦，
4: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哦。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干，你现在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6: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1888元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六包装的构成。所以如果大家自己还在没有做下决定的时候，你说还有六分钟，我跟大家这样说啊，东方购物呢有一个您的特权，咱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哎，可以，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先看一下品相等等的，我们支持大家，我们有这个信心。
0: 因为有的时候爷叔阿姨确实是，你说我账户里面或者是支付宝或者是什么微信里面没有2800多元，你说我还想定，能不能稍微匀我几天？
1: 可以，
0: 等我几天，我把钱拿，或者我儿子女儿今天晚上转给我，行的，没关系，您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可以，
0: 你要是账户里有钱也没关系，你付完之后了，你说我不想要了，我后悔了，您也可以拒收啊，不会说强买强卖，说你定了我就不能让你退，没这说法。但是回过头来啊，你说我明天想起这件事我再来抢
1: 积分没了呀，
0: 哎，电视直播这个过程和货号不好意思了，你那个150元积分可能就没了。
1: 对，
0: 那您说你原来那个有啊，你说
1: 那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不是亏了150块钱吗？
0: 啊，当然了，
1: 对吧？
0: 我干嘛不要呢？
1: 是，
0: 何况您自己身边有没有需要？马上咱这5月份五一一到，
1: 有
0: 或者是什么什么，有一些您的节日或者怎么着一到啊，
1: 端午节也有的呀，对吧？很多人都是的。
0: 你要想，这都是年纪大了，送送礼，送点啥，人家喜欢，您还真的拿一堆水果过去看人家，人家这儿糖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的，你说你拿一堆这个东西，您自己都不愿意要吧？那些东西，自己都少吃吧。您看着海参，咱有一说一，咱就扪心自问，海参上桌，在一个酒店里边，还有一堆我像什么东西上桌呢？你来给我个选择，什么东西上桌？
1: 鲍鱼吧，你想吃？
0: 不是，就是一般的，甜不甜，蒿蒿的那种的，
1: 普通的菜，
0: 一堆肉。
1: 对，
0: 肉菜，比如说红烧肉摆一桌，
1: 红肉
0: 和我这海参摆一桌，你告诉我你要先挑哪个吃，咱就说实在话
1: ，C 位肯定是、这个、
0: 一定是海参喽，
1: 对，就是我们的海参。
0: 你说那些肉啊，你说咱这身子骨能还能消化的那么好吗？海参咱来一根吃一根，来两头吃一对的。哎，刚才严欣说到这一点呢、有些观众们讲了，说我就想订小组合，行不行？行，我们不阻止大家，但是我先把利害关系跟大家摆清楚，讲明白，小组合是近1600。如果是两包小组合，就要花到近3200。
1: 对，
0: 请看右侧的价格，一会儿就会变成2800多。也就意味着来了2888，这就意味着比你订两套小组合省了3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那个积分还有150，小构成可没有这么多啊，它只有10几块钱吧，15块钱，你就订两套，它也不过就是30多块钱，
1: 是
0: 哪有150啊？好了，哎呦，没有了。好了，观众朋友们，那我这个先收一段了，好像还是最后两套的六包装了，赶紧订啊，不要订再订小构成了。咱们怎么说送送人呢，走走亲友啊，再送个一两包，咱也没剩几包了。8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2: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你们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5: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5: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总归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5: 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是温润滋补啊。
0: 咱今天的六包装啊，还剩下最后的一套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是有点小担心犹豫的话，我给大家支个招，您今天可以先抢到手里面，或者是货到付款，或者直接付没关系，等你明天万一后悔了，咱就拒收就行了，咱不要了，退货都行。
1: 我们还是蛮人性化的，而且我们保证新鲜批次，送货时效还特别快，
0: 关键个头也大，咱要送出去的卖相也好。你说一送送张奶奶，可能这您送的人平常在上海的那小大街小巷一逛就看到这个门店了，人有空一往里一转，哟，这一包一斤装近800块钱呢，
1: 对，
0: 你是真舍得送我是不是？这关系是真好。
1: 还有一个特点，明天就是小长假嘛，很多人说有3天假，我们送货最快 的，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如果你明天开始有亲朋好友聚会的什么的，您赶紧今天下单，可能您后天去，你就拎上个两包，一送送出去1500-1600
1: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对啊，
0: 还是蛮好的、
1: 哦。我们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一包的价格也才300来块钱，但是人家到门店当中一看就知道，你今天真的是哎呦花血本了。
0: 你算啊，500克一包，如果。您拿到的是5头一包的话，每一头多少？100克，
1: 吓人哦！
0: 这么的巨无霸的海参了，相当于啊。好了，最后的一套6包装大组合，最后一套150元积分，看看大家有没有幸运带回家。80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3: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 BioH 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2: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3: 是的，
2: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边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3: 对，
2: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3: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2: 对，
3: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喷煮习惯，
2: 是
3: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喷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2: 对，
3: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的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2: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 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3: 对，
2: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3: 对，
2: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
3: 对，
2: 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2: 对，
3: 好吃，
2: 好吃。
3: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2: 对，
3: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2: 对，
3: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2: 对，
3: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儿，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儿，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2: 对，
3: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2: 是
3: 既好吃，
2: 对，
3: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2: 对，
3: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2: 对，
3: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生津，
2: 对，
3: 咽喉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2: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

0: 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1: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0: 对，
1: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0: 对，
1: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哎，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时间也要很长。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嗯，这都是天然 VC，
0: 是
1: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嗯，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0: 对，
1: 一块二一粒，好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1: 对，
0: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四瓶咱们再留下来，
1: 是的，
0: 对吧？
1: 注意啊，今天这个新鲜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0: 对，
1: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0: 对，
1: 高含量高吸收。
0: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九十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五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五瓶里边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两天马上快到我们的第8届的进博会了，所以呢，很多学员会说我也去看一看。那欢迎大家呢到我们新西兰展馆，而且我们百威驰会有这个展出，包括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1: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宾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0: 对，
1: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对，
1: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啊，哥们，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0: 是
1: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0: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

0: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Omega-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0: 对，
1: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嘉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嘉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LVC。说句实在话，嘉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0: 对，
1: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酶。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嘉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酶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1: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0: 对，
1: 高活性。哎，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对，
1: 接下去
0: 是
1: 啊，任何东西关什么？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蔬果里面得到更多效果。
0: 是
1: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0: 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啊，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0: 你一粒我一粒，
1: 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1: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购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官方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做抗坏血酸，你不要做什么合成 VC，
0: 对，
1: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官方的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在嘉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0: 对，
1: 咱们吃营养素 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很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因为一个是提高免疫细胞。VC 免疫细胞的数量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能力，就说白了，我让每一个免疫细胞原来是普通战士，我现在变成特种兵。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的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1: 对，
0: 咱们有时候呢，经常有时候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包括呢可能要去专业机构的时候，都会给您配到维 C， 因为在咱们身体里边太必要了。
1: 对，其实啊，维 C 是嘉伟一直希望给大家介绍的，包括为什么会信下引进这个产品，虽然它有点小贵，但我觉得它对你身体的帮助其实全方位的。
0: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了，你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1: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0: 对，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抚维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1: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
0: 对，
1: 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维 C。
4: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嗯，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5: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就搁个苦的人我就晓得了，一些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西兰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然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才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项目摆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咁侬自家买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7: 常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7: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8: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取的维 C。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了。
1: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0: 哎，是啊，
1: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一把，
0: 对，
1: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0: 对，
1: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0: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
0: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1: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雀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雀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前面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0: 对，
1: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 这个有啥好买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0: 哎，
1: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

0: 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嗯、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1: 对。
0: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块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1: 对。
0: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嗯。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0: 对，
1: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1: 是
0: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1: 对，
0: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5: 是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辣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6: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寻老虎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力。那么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7: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8: 那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维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像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

0: 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西兰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啊，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那么侬自贡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哎，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常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5: 好，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区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6: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7: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6: 哎，是
7: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一把。
6: 对，
7: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6: 对，
7: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6: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7: 对，
6: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您就知道了。
7: 是的，
6: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7: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区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区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前面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6: 对，
7: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 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6: 对，哎，
7: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6: 是。
7: 而我们今天慢慢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粒是100毫克。
6: 对。
7: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6: 对。
7: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6: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7: 对，
6: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7: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6: 是，
7: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6: 对，
7: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6: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

0: 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1: 黏膜系统，哎，
0: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3: 是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4: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力。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5: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6: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了。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原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呢，会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少不了就是各种肉了啊，尤其是牛蹄筋，我特别喜欢吃，因为。